0: 咱这种现在这个是不能用的啊，好，来我们给大家开一个蒸的，来，这个大家愿意蒸蒸的是蒸的，我跟你讲啊，
1: 你看感觉它这个流心都快冒了，
0: 它蒸的像什么感觉呢？因为它本来就皮儿就不厚，
1: 对，
0: 它就薄，
1: 我拿个稍微凉一点的吧，
0: 你这个烫手啊，
1: 那个
0: 给它稍微捏一捏，
1: 给它捏一下，这个是杨枝甘露的啊，你看这个是不是很暄软，
0: 对吧？ 暄暄，然后里面这个暄软用的好，
1: 哎，挤一挤它这个有一点要流出来，但它又不是像那个水一样的，对吧？
0: 非常好，非常好。
1: 里面的这个就是杨枝甘露的酱，我再把它撕开来，这个是用南瓜去加到的里面去做到的颜色，
0: 你看这个馅多多
1: 色素，你看
0: 是不是？
1: 看它这个软不软？你看这个软不软？
0: 哎，非常不错。
1: 然后你再我再加一点，
0: 又有奶香，又有这种杨枝甘露的酸甜。我给你说，
1: 白的，你平时天天给小朋友做那种什么白馒头或者包子或者馄饨，吃腻了。
0: 我跟大家讲，
1: 换点花样吃。
0: 如果我看底儿，你说你就是一个馒头，你告诉我小朋友会喜欢吗？
1: 那我觉得无聊。
0: 小朋友听到馒头，他都不想吃了。那馒头又干，吃到嘴巴里面又噎，对吧？不是，你要光看底儿，像个小馒头似的，但不是哦。看看里面。
1: 看，
0: 我们是有夹心的啊，就类似于那种蛋挞的一个做法。
1: 你看它浓到它都几乎倒不出来，如果是水的话，它就流出来了呀，
0: 对不对？如果是水的话，很寡淡，没什么意思了就啊。嗯，你这个奶酪的就奶香味儿，我这个就是酸甜的那种点心。
1: 哦，好烫！哦，
0: 你说早饭吃这种馒头，
1: 哦，这个好，
0: 那不都得多吃几个？
1: 大看啊，我希望给它能够展示出来的壮壮的。大家看，来，王导，
0: 王老师，
1: 我来，
0: 看这个面粗，它醒的包括。 多好，多筋道，你就看它卷卷的，你就知道它筋道。早到嘴里面非常好吃，很暄软。然后再加上这里面，看我抖翻了半天，我抖翻了半天，里面这个块还在，它没流出来，
1: 它没流出来。嗯，
0: 因为说明它里面的那个我们加的是很实在的，
1: 不是跟液体一样很稀的那种。
0: 好吃，我回去吃，我还是非常浓。
1: 我跟你讲，这道节目不用废话太多，只要你爱吃蛋挞，答应我定回去，这是中式蛋挞，理解好了啊？中式蛋挞的口味，贝贝，它叫贝贝。
0: 一个是什么味儿来着？一个是奶酪味儿，奶酪味儿，
1: 杨枝甘露味儿。
0: 哎，对的。嗯，杨枝甘露呢，皮儿为什么是黄色的呢？
1: 因为我们是加的南瓜粉在里面的，
0: 它不是南瓜泥，用南瓜泥做的。
1: 南瓜泥大自然的本身植物给它。
0: 南瓜泥活的面。
1: 好，赚钱订购记得啊，我随便大家订哪个构成，大家哪个开心就好。但是呢，我要给大家算账。99这个账呢是11.1块包，12块多。嗯，12块多。
0: 多少多一包吗？哎，对的，你99除以8嘛。我们刚算的12.35。好吧，<笑>我刚才回忆了一下，找对比我算的快，应该是的。这个算下来，你这个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我手指这个位置扫一扫，抓紧时间扫啊，快没货了。这个扫完之后，单包算下来是10.04块，反正10块多一点。这大差不差，他俩差个约2块钱一包。 就看大家自己情况，
1: 但你乘数量上的话，那就差挺多的了。
0: 那当然了，就是如果你说我家里人口多，那就差20钱。我想给我儿子女儿，比如说前面摄像老师麻烦，你比如说我举例子啊，我孙子孙女儿，我儿子女儿那家里消耗大，我拿出各拿出啊，这拿4包，这拿4包，你还剩几包了？你没剩几包了，也就10包左右了。
1: 对的，
0: 你只剩10包左右了，那你说我给儿子有可能拿10包，我就剩个8、9包了，也没多少了。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吃的话，你说我这个又省了外面下雨，又这个那个的，但是我就好这一口，这个小甜品呢。我来一个小姐妹什么的，然后我来我家吃饭，我就给她蒸一个这个，你都不用额外做别的东西了，就吃完之后，我的天哪，有点像是什么啊？有点像是中式下午茶。这个是不开玩笑的，不是中式下午茶，你吃的是小西点、小蛋糕啦什么的，不是，你吃的是纯纯的中式的，那叫。
1: 馒头，馒头，哎，中式蛋挞，中式蛋挞，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你回去吃吃看，
0: 很有新意的一个面点，
1: 非常有新意，超级新奇的，口感也非常棒。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99000。
2: 这款杨枝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 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得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哦，比伊吃是老放心，老放心的。

0: 今天呢，我跟小哥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东方购自由的品牌私厨故事啊。哎，
1: 对的，我们自营的品牌，
0: 一定要强调，这是我们自营的自己的。品质是第一位的，是生命线。哎，
1: 对，我们选到的一个工厂也好，包括这种供应链，我们都是用的好。原材料啊，哪怕精确到一个很小的一个配料，我们都是要提供到它所有的原厂的一个数据的。
0: 一定要的。刚才小邓也说过一个，不能添加什么东西？
1: 脱氢乙酸钠，这个是防腐剂啊。以前的话，面点是可以加这个的，所以大家以前买过的那种小面包啊，或者小馒头啊，它里面会加这个，因为它可以存放的时间更久一点。但我们是不加的，不能加的，不含脱氢乙酸钠。大家买面点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配料表，我们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刚刚也给大家展示过了。
0: 是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杨枝甘露。既然提到杨枝甘露，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哎，我们从来做生意都是公开透明的，打开天窗说亮话的，咱不掖着藏着的，掖着藏着肯定有问题，不给你看就有问题了。来给大家看啊。来看我们的这边，包括小麦粉、牛乳，是不是给你告诉你量了？包括杨枝甘露，这不写了吗？风味沙拉酱，这不写了吗？
1: 杨枝甘露果酱，
0: 果酱也有，对吧？要有果子才叫果酱嘛。16%，南瓜泥为什么是黄颜色的？因为有南瓜泥，不是天的或染的色啊。白砂糖，包括海藻糖，什么乳粉，包括什么酵母、食用猪油，是不是给你写的清清楚楚的？有没有任何一个跟你说我稍微用什么
1: 防腐剂啊、什么色素啊、香精啊、
0: 什么甜精、香精？杨枝甘露香精给你调味道，没有吧？我们今天这一包里边，看，一共有6支。如果大家想要去外面对比，可以对比，随便比。
1: 某马有的、
0: 某马有的，
1: 某马有的，
0: 这也是6支。
1: 看一下，
0: 它也是一包里面。
1: 而且他们这个卖的很好，因为这样的点心这两年非常火。
0: 接20块钱啊！我们今天算下来账呢，哪个最划算呢？实际上我面前摆的这个29118包，18包是最划算，这是一个全新构成。我们给你打造一个价格单包最低。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扫完之后呢，你不又减了5块钱吗？你要自带的那个1.99毛是2块钱左右吗？是大概192，192你除以一下18包，每包是10.04块，你就算呗，10块钱。我就说了，你拿出4包或者5包，你这边拿5包，一共10包给儿子女儿那边，还你还有孙子孙女呢，只要他爱吃。
1: 蛋挞
0: 口感的，
1: 或者说喜欢吃奶香馒头，或者喜欢吃面点的，
0: 你就一定吃这个东西。我跟你讲，跟那个口味无限接近，只不过它的口感上来，我们拆一个，我告诉大家口感是什么啊？它是短短的蛋挞，一定是酥的，
1: 对的，
0: 一碰就碎掉了。但是我们的口感是中式蛋挞，它是短短的。
1: 我拿一个到手上量一下，给大家拆给大家看，有点烫，刚蒸出来有点烫，大家看啊，你看。挤一挤它里面的这个酱，我们里面加的都是奶酪啊、奶油啊、黄油啊。您看这个酱，
0: 你看这里面多浓！
1: 您看这个酱，这个面皮暄软吧，
0: 它的皮儿也不厚哦，
1: 这个皮很软，因为稍微有点烫啊，所以
0: 小心小心啊。
1: 对，你看很软的这个皮，如果您平时喜欢吃奶香馒头，你已经不想吃那种很无聊的白馒头，对吧？您闭眼入这个东西，
0: 这个而且它馅料
1: 奶香味非常足，
0: 它馅料非常非常足，而且它这个馒头那个皮儿吧，刚刚给大家看，我自己吃过，它。如果像是个黏黏的那个叫
1: 那种拉丝的那种是吧？
0: 那个叫以前
1: 芝士，
0: 类似，因为我前两天又在看那个知否，我就看宁兰在结婚当天，她吃一个就是南方的一个叫樊楼里面那个有一道菜，就是这种面粉似的，它就稍微的黏一点，就特别的软糯，然后像有拉丝似的，哎呀给我馋的，我说什么时候能在南方吃到那个叫什么东西我都忘记了，然后今天这个就特别像。就超级超级
1: 还原，是吧？
0: 很还原。好了，那我就不再多吃了啊。还有最后的11分钟，然后咱们今天这档节目就结束。但是我们现货没有多少了。我们所有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姐姐们、老师们，自己包括您的孩子、您的孙子孙女儿，特别爱吃蛋挞口味的，今天我们可以理解成中式的，
1: 这个叫蛋挞，
0: 哎，奶酪蛋挞，哎，
1: 奶酪馒头，
0: 中式的
1: 杨枝甘露
0: 蛋挞，但是皮儿啊，是我们中国人的。馒头做的那个面做的，
1: 小麦粉做的，
0: 对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记得啊，俩构成，要么199，你拿回去18包，要么您自己拿回去几包来着？
1: 八包
0: 呢99，入手门槛确实更低一点。你说我从来没有尝试过，无所谓，大家愿意订哪个订哪个。你说我尝试过了，哎，觉得非常好吃，就订大的。儿子女儿家拿一点，老父亲老母亲拿一点，尤其是自己好姐妹好兄弟那个，你稍微给他们家一人个2-3包3-4包的，让他们尝尝鲜。我是没吃过，这是我第一次吃，所以我觉得在南方啊，这种小点心什么的真的是心思好多呀，
1: 越做越有心意，
0: 花样好多哟。你在北方就想不到这些东西，我们连原材料都不见得有，这杨枝甘露奶酪很少有想到这个心儿的，哎呀好神奇啊。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99或者199都成，02151119900。
2: 是奶酪杯杯，搿只物事对伐？我觉着早浪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有奶香味道老足的，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吃了后头呢，又嫩熟，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我吃了以后，觉着蛮适应我老年人吃的。

0: 如果大家喜欢奶香奶香的小甜口的，或者甚至有些人爱吃那个流沙包的，但是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口感呢肯定不像流沙包的，流沙包是沙沙的，我们今天是跟蛋挞，换句话讲，你没吃过蛋挞，你没吃过蛋挞的话，你总吃过豆那个叫蛋羹，蛋羹的那种滑滑的软软的 QQ 的，它比蛋羹还要香。如果你没有吃过，觉得不太有人没吃过蛋挞的吧，您可能说只看孙子孙女吃过也没关系，没关系的，您吃没吃过都没关系，今天呢给您解解馋，咱们尝尝鲜。所有的我觉得啊，生活在南方的一大好处就是很多的小点心很精致，完全走的是小精美好这个路线。那北方的一些那个包括吃食呢，就比较
1: 大一点，粗犷一点，
0: 大粗这个饱管饱，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1: 就哎，就像我之前去那个青岛那边吃他们那个王庄馒头还是什么，这么大一个，我们当时跟导演摄像老师，我们四个人吃一半都没吃完，
0: 因为都要干活下地，在以前下地干活，这边也要下地干活。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北大荒北大荒嘛，就是真的地太广太广了，大家真的要是要首先填饱肚子，所以那个量大。量大管饱就没那么精致，这有一说一，没那么精致归没那么精致。但是呢，咱说回来了，如果大家想吃特别精细的，哎，还比较新奇的，今天来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你听，我是第一次听到贝贝这一说，我不知道小邓以前听过吗？
1: 这是我也没听过，
0: 这是你起的吗？
1: 我们给他取了个可爱的名字，
0: 这个真的是你们起的？
1: 对，是我们取的。对，他正常的话，咱们应给他直白一点，应该就叫做奶酪馒头。对吧，大家如果平时吃过那种奶香馒头，像我自己家里冰箱都会囤的，有些时候想吃点面点或者吃点碳水会吃那个，但是这个完全不一样，因为为什么，它加了一个心，它里面的心是跟蛋挞的那个心差不多的，我们加了四重奶制品，所以它吃起来它的奶香味会更浓，而且它的这个面皮会非常非常的暄软。
0: 那这个以后叫奶酪元宝得了，这个不要奶酪，原汁原味。
1: 因为我们觉得贝贝这两个字比较可爱嘛，
0: 是啊，是啊，
1: 比较适合它的造型。
0: 你看看多可爱，对吧？它这个品质呢是不错的，大家回去吃杨枝甘露什么味儿？今天它比它味道还要再浓郁一些，因为再给大家看看是长什么样，
1: 给大家看一下。我拿个凉一点的，
0: 凉稍微凉一点。
1: 这个是杨枝甘露的，这个是咱们奶酪的，您看。像里面都是有夹心的，不同的是这个咱们加的是那种奶酪啊，包括那种奶油在里面，所以它是奶香味浓一点。这个的话咱们加的是那种杨枝甘露，就是您平时吃的那种杨枝甘露的饮料，对吧？外面的这个颜色我们不是染上去的，我们是加的南瓜泥去做到的，所以它整个配料表也是非常非常的干净。您看这个流心，包括到它的这个面皮的暄软，您可以看。所以如果说您平时吃那种包子馒头真的吃腻了，或者觉得很难以下咽的，您可以试一下这款产品，我觉得包括到小朋友也是会非常非常的喜欢吃。而且不要说觉得咱们的大组合多，你其实十几包，你其实一顿如果家里面三个人的话，我觉得两三包都要的，对吧？因为它里面只有六个这样的话，你其实如果胃口大一点开了胃的话，一顿我觉得也吃得完。
0: 大家哦，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你就从来没吃过想要尝尝鲜，99的可以的。它跟那个我们的18包的单包算下来，即便都参加我们的就拿出这种方式订购，大差不差2块钱左右一包。你说我不太差这个2块钱的一包的单价，完全可以的。那你就订99的。你说我吃过，觉得还不错。我呢给自己儿子女儿那边拿过，他们也很喜欢。甚至我拿这一包，我跟大家讲哦，你比如说儿子女儿那个微波炉，公司一般都有，对不对？你就如果他往那叮一下，

0: 是？
1: 或者空气炸锅烤一下。
2: 你空气炸锅他公司没有，哎、
1: 我刚刚
2: 空气怎么空气？
1: 我刚刚不吃了那个杨枝甘露的嘛，里面还有椰果，真的酸酸甜甜的，还有椰果在里面。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当早餐、哎、当下午茶都。
2: 我先问一下小东，他这个是半成品吧？他这个面是熟的吗？
1: 面是生的，
2: 面是生 的，那就得蒸了。
1: 哎，您得，
2: 那就没办法，那就不能放在那个微波炉了、啊。
1: 可以空气炸锅，但是微波炉咱们就不要放了、
2: 啊。那微波炉就别放了、啊。
1: 对，咱们后面都有实用方法的，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咱们用蒸锅，大概蒸个10分钟左右。嗯。然后或者用空气炸锅。嗯。来，空气炸锅也可以啊，大概180摄氏度，12分钟左右，对吧？这样的烹饪方法我们都写在上面了、啊、您可以放心的买，配料表也非常干净，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
2: 导演老师，我们的199的是不是没剩几套了？大家订购的199还是蛮起劲儿的，是不是？
1: 因为大家会算账。
2: 对，会算账。
1: 真的会过日子。
2: 你一包算的才10多块钱，你在某马上面、某盒上面买
1: 19.9嘞，
2: 这个明码标价的，就是十多块钱。
1: 一样的东西啊。
2: 这对，就是一样的。这个就写的，你去搜，我们不骗大家的，拿出盒马 APP， 你搜一搜，都是好东西，是不是？
1: 奶酪馒头，
2: 我们跟它重量大差不差的，没差多少，所以大家安心订。我们东方顾今天单算下来199构成里面单算下来每包10多块钱，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的情况下啊，那个99块钱的拿几包来着？
1: 8包，
2: 99拿8包，和你199拿18包，在每包上面稍微浮动个2块钱，好吧，就是你的99的稍微比它贵个2块钱一包，抓紧时间订购吧，订哪个都划算，02151111999。

0: 感谢观众朋友订购。现在我们的背后，尤其这个199的，大家还是喜欢199的。就是我拿出去自己吃完以后，我喜欢分享。你这一包也没有多贵，但是人家吃却新鲜。
1: 哎，没吃过，
0: 没吃过。
1: 平时大家吃的都白面馒头，
0: 对，
1: 你再多一个或者说是奶香馒头，已经很那个了，
0: 对吧？
1: 很精致了。哎，今天拿出来一看，怎么还带夹心？怎么还是奶酪的这种蛋挞的夹心？
0: 怎么还是蛋挞的口感？
1: 对的，你包括这种杨枝甘露的，你小朋友没吃过的呀？
0: 没吃过，没吃过。
1: 怎么跟我在外面吃的饮料可能比那个风味还要更浓一点？
0: 但是
1: 还有椰果，对吧？
0: 有一说一啊，配料。
1: 配料很干净啊，我们给大家也都看过了。我们包以我们的奶酪的馒头奶酪贝贝举例啊，里面就有小麦粉、奶油、牛乳、白砂糖、奶酪、黄油、乳粉、猪油、淀粉、酵母，就这几个没有了。我们再次给大家承诺，不含什么脱氢乙酸钠这种防腐剂啊，不含，我们绝对不含。
0: 所以吃起来食品安全是第一位的。
1: 是，
0: 即便有一些是合规添加的，但是我们就不加什么色素，食用色素的我们都不给你搞那些，尤其是黄颜色，你说是不是加了什么色素啊？哎，
1: 不是，我们是加的南瓜泥
0: 去做到的，调出来的，
1: 对吧？这种颜色其实你说我其实加一点颜色我就调得出来，但我们不会加，我们用到的就是南瓜泥去做，去保证它的一个风味，哎，对吧？
0: 然后你可以用空气炸锅做，还可以用什么？
1: 用蒸锅，对吧？都可以蒸出来，就是这样的中间流心的蛋挞有奶香。
0: 如果是煎一煎的话可以了，在熟的情况
1: 下，哎，
0: 熟的情况下
1: 这个没试过呀。
0: 就比如说我用蒸锅蒸完之后稍微晾凉了，我用煎锅稍微的就像煎馒头片，
1: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因为
0: 我没试过，
1: 因为我也没试过，因为我感觉甜点这种的话，我觉得就是要
0: 不太适合煎，因为有油，是不是？
1: 对，可能会稍微
0: 我也觉得有点怪，
1: 对吧？
0: 有点怪。您观众朋友会自己回家试试看吧，都成，好吧？还有最后的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了，跟大家再报告一下啊，就是这两个价格的差别在哪里？99是几包？
1: 八包，四包奶酪的馒头加四包杨枝甘露的馒头，
0: 干算下来一包，
1: 12.35
0: 多一点点。然后那199呢？
1: 199的话是各九包，总共18包。算下来的话，减去自动订购5块钱，再减掉1.99的积分，差不多是在10.4块左右，
0: 就一包差个2块。
1: 但你乘以数量的话，其实整个组合差了差20几块钱。
0: 就是你吃的更过瘾一点，你也可以不心疼的送给别人一些，
1: 更实惠，
0: 就199的更实惠一些，好吧？
1: 更实惠。
0: 订购吧，观众朋友们，199最后的2套现货，02151119900。
2: 奶酪贝贝，哎，搿只物事对伐？我觉着早上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有奶香味道老足的，哎，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哎，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吃了后头呢，哎，又嫩熟，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我吃了。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00 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件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这一档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丰收日的一个套组。你看我手里拿这个有多长，哇，半人身高了，大家有点夸张，半人身高。哎呦，真的是超级超超级大。这个是我们平常上海人吃的说的那个白水鱼，也就是那个翘嘴儿。
1: 对，翘嘴儿又叫大白鲷。其实在湖北那边这个是说是比武昌鱼还要值钱，对，
0: 而且它没有那么多什么小刺儿的，把大骨头我们都给踢掉了，
1: 对，
0: 里面又厚实，吃起来又安全，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整扇一大片，所以非常值钱。这个多少钱？我给大家看看啊，在市面上买这一个哟，差两块，100块钱。整个这一大袋，这一袋的克重是600克的总重。哦，这它的重量还是可以的，一会儿给大家开一个锅你就知道今天有多大了，
1: 已经多了。
0: 好，这是这个鱼的价格。除了这个鱼，我们还给大家有鸭。
1: 对，这个香酥鸭也特别特别的棒，你看拿在手上就知道，这里面是一整只鸭子，
0: 整只肉，
1: 非常漂亮的。然后你自己不用去料理，空气炸锅就可以，外皮酥脆，肉质鲜嫩，甄选食材，丰收日的品牌，大家特别放心。600克、
0: 啊、也是六百克。
1: 对的，600克。
0: 来看看价格，也是98。大家在网上随便查，它的官网就是这个价，官网。你除非你说网站有点活动，
1: 这个就是这个的价格啊，
0: 对，
1: 不是同类的，就是我们
0: 就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丰收日的，丰收日官网就这价，人就
1: 是
0: 实价
1: 100块钱一袋，
0: 你就算它100块钱一袋吧，就好算账啊，100块钱一袋，这个鱼也100块钱一袋。我们今天的还有一个，
1: 哎呀，超好吃，
0: 这
1: 黑金叉烧，对，都是5到7层的那个五花肉，然后给大家就是那种港式叉烧，你自己在家里真的做不出来，因为这个对工艺太有要求了，非常非常好吃，但是我们差不多可以就是做到你自己不用下什么功夫，空气炸锅一炸就可以出炉。
0: 215一包，这一包价格近60块钱。这样啊，观众看到199，199呢，我们给大家组成了两个构成。您可以199买什么呢？买3包翘嘴儿，就白水鱼，三包。
1: 那刚才已经300块钱了，
0: 对
1: 吧？就这个400块钱，
0: 蛮值的，蛮值的。
1: 199买4袋，
0: 400块，
1: 每袋50块钱不到。
0: 然后今天190块，你可以拿这个有鱼有鸭，
1: 对，
0: 有鱼有鸭啊。如果你说我特爱中意这个叉烧，
1: 是的，
0: 那么第二构成来了，有叉烧5包。有鸭，这个388元的市场总价，那相比较来讲呢，从总价来说，可能这个更略显划算一点，略显划算。这392，这388，没差个4块钱左右。
1: 那就两个组合都买吧，都好吃。
0: 我是觉得了，如果大家既舍不下叉烧，又放不下翘嘴儿白水鱼，咱就今天都订回去。
1: 对，
0: 两个放在一起也不到个400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好，
0: 这个到底品质怎么样？
1: 哎呦，太好了，朋友们，我们的叉烧直接空气炸锅炸一下就可以出炉。你看，如果是在高级餐厅这样的，难道不需要一个188块钱一盘吗？
0: 得要的，
1: 或者放点那个什么其他的菠萝。很多朋友说那个排骨放菠萝，那个什么咕老肉放菠萝都没有叉烧放菠萝好吃，而且这个叉烧啊真的太漂亮了，我拎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哎呀，真是，它不是说有肥有瘦这么简单，它全部给你选的是5花3层，7层的一个就是这个肥瘦，所以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它是那种就是外酥里嫩哈，外脆里嫩，它里面是非常非常柔软的。你看，有肥的部分，有瘦的部分，有些叉烧做的不好，里外都非常非常的硬。但是我们是多汁柔软，外面酥，里面嫩。
0: 哎呀，这个肉汁，
1: 对，完全是可以出汁的，特别特别好吃。
0: 刚才周周还跟我聊，
1: 它的口感是真的特别绝。
0: 那在家里面要做个叉烧的话，
1: 哎呦，那太费劲了。
0: 哎呦，那谁要敢在家里做叉烧，太麻烦了
1: 啊。而且自己做很容易，就是里外都很硬，完全很难做到像你控制
0: 火候。应该来碗米饭。
1: 对，
0: 开始致敬了，
1: 太绝了，
0: 太下饭了，这个叉烧太正宗了，老师。
1: 你这个锅，这个啊，
0: 我刚才我们猜这个锅子有多大？50公分，大蒸锅。你看这个鱼尾巴还得往里卷一卷，
1: 我的天哪，真是，
0: 这鱼真的超大，
1: 这个鱼超级大，所以招待亲戚朋友，比如说五一小长假的时候，对不对？亲戚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你看，这个尾巴一拉开来，特别特别的长。这个鱼叫大白鲷，又叫翘嘴，因为它的嘴巴有点地包天，有点反合，
0: 怪不得叫翘嘴，
1: 所以它叫翘嘴。这个鱼呢，在湖北人心里哈，比那个武昌鱼还要高贵，还要高档，
0: 来，
1: 叫做淡水鱼四鲜之一。
0: 哦，四鲜，
1: 对，你看我直接给大家撕下一块来哈，让大家来看这个，哎呦，那个真的是
0: 真的
1: 很
0: 烫，
1: 这个是叫做蒜瓣肉，正儿八经蒜瓣肉，我直接用那筷子给大家掰下来。这个背上的地方一点小刺没有啊，没有刺的，纯纯蒜瓣肉啊，真是特别特别的鲜美。因为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了鸡汁的调料，
0: 对，
1: 用鸡汁一蒸，鲜上加鲜。
0: 哦，我这个保大家鲜，
1: 对，
0: 我保大家鲜。
1: 明明来尝尝。哎呦，
0: 又给我一点，我刚才已经吃过了。嗯，这个超级嫩的，回去你看，
1: 这个肚子啊，像嫩豆腐一样。
0: 二选一，
1: 对，
0: 希望大家必选带这个鱼的。
1: 是，
0: 这个鱼有三包，我记得。
1: 对，
0: 鱼有三包，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一个。这个香酥鸭，
1: 鸭子，
0: 那这个是一个构成啊，三包鱼，哦，这个好嫩的，它其实那个刺儿是很长很长的一格这样的刺，我给大家可以稍微展示一下，如果有刺的话，这个可能看不清楚，你不一定看得清楚，
1: 那就很好挑出来，对不对？
0: 对的，这种是大长刺，大家看到，哎，我往这衣服挡一挡，看到吗？它不是小细刺儿啊，你看我指甲盖有多大，你这它比我指甲盖长多了多了，就你不会看不见，不至于说我们的，哎，这个刺儿太小了看不见，不至于的，之后你看一挑一拨就拨出来了，不是那种小绒刺儿啊，吃完扎到嗓子眼里也弄不出来。不是那种刺儿啊，所以大家吃起来很安全的。
1: 哇，这个汤好鲜啊！
0: 是吧？你刚才说鸡汁弄的吗？
1: 又有鱼的鲜，又有鸡汤的鲜，这个叫鲜上加鲜，真的太好吃了这个啊！而且你看这个汤，就是淋在这个鱼上面，哇，鱼肉全部浸着这个汤，
0: 观众朋友，
1: 这个太绝了！你在外面吃没有100块钱198，你吃不上这盘儿。关键是嫩呐、老年人真的很喜欢这种嫩嫩的肉，补充高蛋白低脂肪，是不是像豆腐一样嫩？朋友们，就是嫩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啊！
0: 哎、这个观众大观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鱼的这个构成选回去啊！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是好像就是稍微的加热了一下，它没有用空气炸锅的啊。如果大家回家如果用空气炸锅的话，也是蛮方便的，
1: 直接撕就可以连。
0: 对，就这样。我们所见即所得。
1: 哎，你说我们平时在单位点一个外卖哈，那种港式茶餐厅，点一个叉烧，50块钱一份儿，可能只有这个的1/3多、1/4多，肯定不可能有这么多。
0: 是，
1: 你在外面要点这么多叉烧，就是在那个餐厅里面100多块钱肯定要的。
0: 你看看，随便拿一个给大家看一看。
1: 好棒，
0: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肥瘦相间的一个状态，
1: 好鲜呐、好香，
0: 所以其实在家里面不用去搞这个什么叉不叉烧的事儿了，直接我们买现成的就好了。
1: 对 ，Q 弹的，弹弹的，外酥里嫩，不是那种里外都很硬的，所以这个叉烧的，我觉得今天也不能放过，两个都定吧。我觉得这三个都好好吃啊。
0: 今天一共就是两个大过程，全部都1999。
1: 对，
0: 要么是鱼，三包鱼加这个鱼要跟大家讲
1: 加一个鸭子，
0: 这个翘嘴鱼啊，非常好吃，超级嫩啊，
1: 超级嫩，超级鲜。
0: 这个真的好，我建议推强烈推荐大家。
1: 淡水鱼当中的 top。
0: 三包这一包有600克了，老长老长，特别特别大啊。
1: 对的，
0: 还有。酥皮香酥鸭，脆皮香酥鸭，这个也是600克，市场价格392，东方宫199块钱。另外一个构成就是纯纯的叉烧五包叉烧，再加一包的脆皮香酥鸭，
1: 也是600克。
0: 哎，这个是388，跟刚才那个总价上差个4块钱，但是全部都是1999，
1: 才30块钱左右一包。
0: 对呀、那都是划算的，所以大家不论喜欢哪一个都成。如果两个都喜欢，就都订回去。反正五一要到了，大家可能要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
1: 对，
0: 你省着做那些菜了，
1: 大菜
0: 拿出都硬菜，
1: 这个太拿得出手了。
0: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这香酥鸭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又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香酥老香的。随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搿只香酥呢是真的是叫牙香牙脆，里向肉嫩。我对勿啦，牙齿也勿是老好。要讲平常闲话，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酥啊，就觉着我牙齿咬勿牢。但是今朝搿只香酥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咬得牢。然后伊迭个肉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酥啊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那我是老欢喜吃的，但是有一点呢，我就觉着，哎呦，万一因为我就怕有得骨头。但是我今朝搿只白笋啊，我吃了2块多眼了，我觉着搿只白笋老好，因为啥道理老好？又新鲜，所以一个肉头是老细节、老嫩、很滑溜的。搿条白笋真正是。好吃，搿只叉烧看上去，哎呦，好像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肥，但是我吃在嘴里，我的感觉是啥，肥而不腻。主要呢，伊有眼甜蜜蜜，阿拉上海人就会吃有带叉烧带眼甜蜜的，所以是啥小朋友，特子年纪大人，侪可以。
0: 现在啊，咱们生活了越来越好了。你像在饭店，你要才能吃到的那种味道，
1: 真是
0: 在家里就行，
1: 也能复刻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大白鲷，也就是大家说的白水鱼，我们是直接捕捞上来，马上 冷冻，就跟你去远洋捕捞那些海鱼传冻是一个道理。
0: 哎，有一些鱼我发现做成这种的哈，回家加热完之后那个肉啊
1: 就散了，哎，是不是
0: 就面面的，
1: 对，
0: 一点都没有鲜味。
1: 但是我们就好像刚刚从菜市场买回来的鱼，自己料理的那么的鲜美，
0: 对，
1: 非常鲜美。而且我们给大家调的鸡汁啊，跟鱼的鲜美加在一起叫做鲜上加鲜，比你自己可能的厨艺要更加的更胜一筹。
0: 是，
1: 而且我们今天算下来，在外面你可能吃一份100多块钱200块钱，我们今天合下来一份大概只要50块钱左右，这个价格太超值了。你可能平时吃桂鱼啊，吃鲈鱼啊，也要这个价格，但是我们今天吃到的是白水鱼，是大白鲷，是翘嘴，居然才50块钱左右一份。所以五一的时候招待亲朋好友，还是你自己给老人孩子好好补补蛋白质，让老年人吃点刺比较没有那么小的，然后肉特别嫩的这种鱼，我觉得都特别特别的合适。
0: 其实这蛮对于这个小朋友吃挺友善的，
1: 对，
0: 你别一些小毛刺，还有一些老人在本来在下咽的时候啊，在咀嚼的时候
1: 那有点危险啊。
0: 对的，其实这种鱼吃起来真的挺安全的。
1: 对的，
0: 它是有刺儿的啊，但是它是长刺儿。
1: 对，而且中间那条大骨我们替大家去掉了。
0: 对的，对的，对的，大家安心，我给大家压秤的哈，您安心了。另外，大家看到那个组合嘛，不就是鱼再加上我们的香酥鸭啊，是3包鱼1包香酥鸭，所以刚才周卢给大家算出来大概是50块钱一包。
1: 是的，
0: 市面上都是那个是硬菜了，所以都是100块，
1: 150、
0: 100打了对折了。
1: 对，
0: 现在你看到的也有叉烧的，也有香酥鸭。叉烧呢，我们就给您给到5包。
1: 是。
0: 这个199是另外一个构成啊，哎，看到了这个叉烧，叉烧一包市面上近60，
1: 对，
0: 我们今天5包加1包香酥鸭都算在一起啊，一共是6包，199除以6，
1: 30块钱左右，
0: 30来块钱，
1: 对，
0: 你也是就比叉烧来说60、30多也是打了个对折吧？
1: 对呀，
0: 我都不好意思比鸭子，
1: 而且它分量非常非常的足，
0: 非常足。
1: 你如果叫外卖的话哈，50块钱你叫的这个一盘叉烧可能只有我们的一半，或者只有我们的1/3。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一大就是一大盒，足足实实。如果你家里人少，1到2个人你吃个2餐没有任何问题，
0: 可以的。
1: 家里3、4个人或者来了亲朋好友，你直接做个煲仔饭呐、直接做个冷盘、
0: 太方便了，尤其叉烧炒饭。或者叉烧盖浇饭，
1: 好吃。
0: 我跟你说，你整几片菜叶总行吧？整个菠菜了、小青菜了，往上一盖，不就出锅了吗？观众朋友们，
1: 这种木质叉烧真的太绝了，
0: 在家里面省着有那么多麻烦事儿了。
1: 是的。
0: 还有，如果大家想吃的更加的有一些有滋有味儿，有一些小创意的话，你随便剥了点。
1: 对呀、你家里有点什么小辣椒啊，或者是蒜苗、蒜黄
0: 都行，
1: 韭黄你都可以炒叉烧。
0: 随便你炒，菠萝刚才说菠萝过炒肉一样的，你放几片菠萝总行了吧？
1: 是。
0: 你愿意放几个荔枝在里面炒一炒，
1: 都
0: 也都成，因为这个叉烧实在是百搭的不得了。
1: 这个自己在家里肯定做不出来，
0: 哎，给大家说一说今天的2个构成啊。199一个构成呢是5包叉烧，1包叉烧是215克，长这样啊，一包叉烧长这样的。再给大家1包香酥鸭，
1: 一整只鸭子，
0: 一整只有600克了。所以这个啊，我们就按总数5家，一共是6包，199除以6，一个算下来30多块钱。大家自己除嘛，是不是30多块钱？
1: 一只鸭子30几啊。这一包叉烧才30几啊！
0: 我都不比鸭子，
1: 这太划算了吧，
0: 比鸭子好像我们欺负大家了似的啊！咱们就比叉烧近60吧，30多是不是快它的一半价了？对折了，鸭子可是要100了，98呀！观众朋友们，鸭子98呀，卖30多块钱，
1: 是啊，
0: 30多块钱买鸭子，
1: 没错，
0: 我想都不敢想，
1: 我要是把这个鸭子的钱100块钱扣掉了，我们今天5包叉烧
0: 那就更别说了，
1: 10几块钱，
0: 那就更别说了，所以我们就是按这种比较冤大头的方式给大家算的，
1: 是的，
0: 对啊，就人家。大丰收比较吃亏的方式，我们都往里一起算了。那你要说这个鱼呢，你这4包加上1包，这个都是同价啊，98一只，98一包，98一包。那这个鱼呢是半扇儿，但是是一整条的半扇儿啊，
1: 对，
0: 所以能看得出来的。那这个是一厨，一厨的话是50，
1: 对，
0: 你98卖50，98卖50也对折了，
1: 对折了呀，而且是外面就是自己卖的价格，如果你去饭店的话，可能卖200块钱一条。
0: 你知道这鱼有多夸张吗？
1: 对的，很大。
0: 大家来看啊。这是我的脖子到腰的地方，
1: 基本上是你上半身的长度。
0: 对，但大家看，基本上吧，我的裤腰大概在这个吧位置，基本上到我脖子这个位置。你看，整个胸已经是长到这个程度。
1: 对，
0: 您说您不信没关系，周这有个大锅，
1: 来，
0: 这锅大概好像有个50公分左右。
1: 这真的是硬菜中
0: 的硬菜，它的直径有50公分左右，这超级夸张，这个
1: 超级真的是一个超级硬菜。
0: 我给大家看看，比来比来我的胳膊。
1: 好，
0: 你能不能看得出来？哎呦，烫着我，
1: 烫了，小心小心。
0: 我大概往旁边比来比来吧。 这是我拳头，它整个几乎快到我一个胳膊的一个直径了，
1: 对的，你看
3: 太夸张了，
1: 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它的尾巴还有点无处安放，非常非常大。我们选的都是两斤以上的大白鲷啊，这个又叫翘嘴，我们叫白水鱼，非常棒。这个鱼特别的嫩啊，
3: 这是什么做法？哎，
1: 这就是清蒸的，然后给大家，因为我们的鸡汁也是给大家配好的嘛，
0: 配好。
1: 我就稍微拿筷子划了一下。它这一块那个背上的，
0: 你这就没错，
1: 嫩肉，
0: 你多大，蒜瓣肉一样，它非常鲜。
1: 给大家看，
0: 我周周我就问问你，如果要是那种以前有一些地方出品类似这样的鱼啊，半成品的鱼，它回家一加工什么的，可能就碎掉了，
1: 全碎了。
0: 你想要这种方式弄出来，
1: 对，
0: 想都别想，
1: 很难。再给
0: 非常难。
1: 再给大家来看看它肚子上那种，哎
0: 呀，这个肚子也嫩，
1: 豆腐一样的肉哈，
0: 哎呀，这个
1: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小刺儿了。
0: 对了，
1: 反正我划的这两块肉，我是没有看到一根刺儿。
0: 而且大刺儿我不给您剔出，就背部那地方，那个地方全都
1: 给大家来看。
0: 哎，它为什么会这么嫩呢？
1: 就是它是淡水鱼，你可以说它是淡水鱼的 top， 淡水鱼的就是天花板。
0: 天花板，
1: 来，
0: 它是用一个什么锁鲜的工艺了？
1: 对，我们就是跟那个海鱼的传动工艺差不多。虽然它是淡水鱼，淡水鱼之王，但是把它一捞起来，马上就要冷冻起来，然后锁鲜工艺，然后我们这个鸡汁。来给你浇点鸡汁啊，这个鸡汁啊，鸡汤啊，特别特别的鲜美，跟我们鱼在一起，那简直叫做一个鲜上加鲜。这个鱼真的很值，我们合下来才50块钱一份。
0: 哇，这个味道绝了，
1: 真的很绝，
0: 再配上刚才周周给我弄的
1: 鸡汁，
0: 鱼雾雾的，
1: 哎，我觉得这个没有小刺，
0: 到嘴巴里面到嘴巴里面化了，你那个肚子这块肉到嘴巴里面化了。
1: 观众朋友，你看像不像嫩豆
0: 腐？超夸张的，
1: 真的跟豆腐一样的嫩呢。
0: 真的好，
1: 我夹到现在我都一根刺都没有碰到，所以大家吃的时候也很安全。
0: 我个人因为喜好吃鱼啊，那我个人呢也喜好吃叉烧，今天就是
1: 你还喜欢吃鸭子，但今天都要吃。
0: 哦，对，鸭子还没吃呢。
1: 对，鸭子还没。
0: 不好意思，把鸭子这事儿给忘了。
1: 是，
0: 我先把观众说了，给大家看鸭子啊。就光注意吃这两个东西了。
1: 是，
0: 这鸭子真的是超棒的。回去以后你用那个空气炸锅或者油过一下油。
1: 对。
0: 我跟你讲，它既然叫香酥鸭，它的本质，它的基底。其实你知道吗，就是美女的基底，它终究还是美女。你稍微打扮一下，化化妆，它根儿是美女，你懂我意思吗？因为这个鸭子本身做出来做法就是香酥的这种做法，所以你回家尽量过个油或者空气炸锅炸一下，我跟你讲，这味儿都棒极了，
1: 绝了。
0: 所以啊，您看啊，这个鱼啊我也喜欢吃，这个叉烧也喜欢吃，鸭子呢必吃的，因为它两个都有嘛，这鸭子
1: 啊，全是大菜，
0: 两个都是一包的啊，都各上一包，
1: 没有臭素的，都是好菜。哎，
0: 要么您199选择的是三包鱼加一包鸭，这个呢合在一起
1: 特别想
0: 要，一包98，那这三包呢你就加在一起近400块钱，
1: 真想要
0: 是吧，那就大概50块钱左右一只，已经便宜了吧。你这个呢是5包叉烧加一包鸭，这个叉烧是58块钱一包，215克啊，58块钱市面市值就是这价，你可以去搜丰收日大牌子，
1: 对，
0: 明码标价的事儿。今天一除5加1，一除下来的话大概是30多块钱你。

0: 你这鸭子98卖30多，哎，我这58块钱卖30多，我都觉得便宜了。你不要说这个98块钱卖30多，
1: 而且我们的量很足，
0: 都是。
1: 对于30几块钱，你在外面可能只能买到它的1/3或者2/2。
0: 对，这个鸭子给大家看一下，刚才一直没看鸭子。
1: 这鸭子是不是特别漂亮？朋友们，自己想把鸭子做成这样锃光瓦亮的，特别难。
0: 那个鸭皮也没有说油脂厚到什么程度，
1: 有一些那个鸭皮很厚的，一咬下去一层那个臭臭的鸭油，对不对？我们今天完全不会。
0: 所以我们叫香酥鸭，脆皮的。
1: 这个皮啊，像那个玻璃一样。
0: 挺薄的，
1: 像那个烤乳鸽的那个皮的感觉一样。
0: 自己看，你看看，观众朋友们，
1: 我给大家把皮掀起来，有没有皮下脂肪？基本没有
0: 啊。其实有点类似于像烤鸭那个皮的感觉，类似。
1: 很脆，很脆，但是肉特别的多汁，特别的好吃。鸭肉也是，就是热量非常低啊，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你看它的鸭肉也特别特别的厚实，对，紧实，
0: 过瘾的。
1: 哎，小孩就拿一个这样啃呗，对不对？老年人吃也能吃得动啊。
0: 对呀。
1: 你就说我不说这个腿的部分，我就直接给大家来看一个。这个随便一块鸭子的部分，肉厚不厚？肉特别特别的厚实，然后皮非常的薄，
0: 薄厚均匀。
1: 对，厚薄均匀，然后皮很好撕下来，底下没有厚厚一层脂肪哦，脆脆的皮，玻璃皮的那个感觉，厚厚的肉，都要流汁了的感觉。
0: 你看看多弹，
1: 很软糯。
0: 所以在咱上海，你要去吃一个丰收日，再点一只鸭什么的，你说要多少钱？
1: 好厚实。
0: 我们在家里面花个30来块钱，
1: 对，
0: 我指的是有叉烧的这个构成啊，就你现在看到的画面里面这个构成，这是5包。这一包，这个均算下来是30多。
1: 哇，太香了，这鸭子，好好吃。
0: 一只鸭子30多，完整的一只。但是我就喜欢耗那鱼的那口，耗鱼那口也成啊。不管你耗哪口，今天都便宜啊。因为那是鱼啊，它这成本更高啊。那98块钱一条鱼、
1: 这个鱼一定要尝一尝，就比你自己做的肯定要好吃。因为我们给大家调了这个鸡汁，你自己调不出来。
0: 对的，那个鱼是半扇啊。然后您看啊，199，你要么选择3包的翘嘴儿。哦，这老长了，特别特别大啊！600克一包，600克一个，整只的香酥鸭。回去这个呢，你愿意用过一下
1: 锅
0: 油
1: 也可以，
0: 空气炸锅让它那个更酥脆一点啊。好，199。另外这个呢是5+1，
1: 哇，这个好好吃哦！
0: 叉烧215克一包，还是刚才是一完整的一只香酥鸭，600克一包。6包199除以6，看30来块钱。
1: 对呀、
0: 你像按这鸭子比，那这鸭子快白送了。
1: 就是
0: 98卖30多块钱，这偏得了，赶紧打电话订购，或者俩构成，您愿意喜欢吃，
1: 对，
0: 咱都带回家。东西不多，换着花样吃呗，您说是不是？打电话021-5111-9900。
2: 那吃这香酥啊，吃到这香酥是蛮好，这皮呢相当脆，酥，你要是老嫩啊。叫牙脆里嫩，味道蛮鲜的，而且呢香。搿只白参是好新鲜，肉嫩鲜。阿拉再讲个只一个叉烧，我也7块。一个只叉烧跟你两样啊，侬想，看上去有点像牛肉带一种革新的五花肉呀，但是勿油啊，叫油而不腻，搿吃口好嫩，勿像人家吃是其他叉烧吃上去呢柴，但是搿油是油啊，勿肥，味道呢？相当好，味中带点甜，甜味啊，阿拉上海人比较欢喜吃的。
0: 刚才导演老师跟我讲啊，说许明啊，这两个呀难分伯仲。哎，这家伙的都要、有喜欢吃鱼的，有喜欢吃
1: 大家跟我口味都一样，就这三个东西，你让我去掉哪一个我都不
0: 不是的，
1: 都好好吃、
0: 而且你说啊，我有种感觉，就这个鸭子吧，一包吧，但你要知道这个总价不高，你不可能要求这鸭子给你来个2包3包的，那你要说我这鸭子挺有猪宗，那我就觉得我要么两个构成带回去，你不就有两包鸭了吗？
1: 对呀、
0: 你那个3包鱼再加5包，5包的叉烧，你说完不完美？
1: 真的很完美。
0: 你在家里面5一的时候，你隔天换一道菜，隔天换一道菜吃呗。
1: 真是吃这种大菜，你再也不用辛辛苦苦的去外面打包啊，
0: 对呀、
1: 或者是去餐厅里挨宰了，
0: 对呀、
1: 餐厅里你要吃这样子的鸭子，吃这样的鱼，吃这样的那个就叉烧，你一定要去高档餐厅。
0: 说的就是，
1: 小馆子里可没有这些菜给你吃。那么一份可能198。或者是一个鸭子88，对不对？或者是一份那个叉烧，大家都懂，叉烧一份88块钱是非常正常的。
0: 对的，对的。
1: 我们今天一份叉烧虽然合下来是30几啊，但是可以在外面你摆盘摆出2份来，因为我们这一盒特别特别多，
0: 就别说那个叉烧了，
1: 所以给你吃一次10几块钱。
0: 你就那条半扇的大鱼，
1: 不得了，
0: 翘嘴儿，
1: 对
0: 啊，白水鱼这个大家回去吃吧，它没有把那个硬骨头那个脊柱那个，那个给大家给踢掉了，
1: 对，
0: 所以那个不给您压秤的，大家安心了，我们可没有那给您外。开门盗洞的，给您搞一些邪门事儿啊！您安心，我们这是丰收日的品质，
1: 没错。
0: 我们丰收品质，它的味道也好，鱼的选择。

0: 哪！
1: 它还不是那种小毛毛刺儿一堆身上，哎呦，你剃了半天呀、啊，有时候那个鱼片儿，你知道吧？哦，它是用什么鱼皮鱼削的那个片儿的吧、嗯？一吃的话，总感觉那小毛毛刺儿啊扎满嘴，哎。然后最后那孩子也不能吃，老人也不能吃，你自己吃吧，吃这一片吐半片，因为那个刺儿都在嘴巴里涮不出去、嗯、啪就吐出来了。我跟大家讲今天这个鱼有多夸张啊、哦、当时我开会的时候说啊，我说你这个98块钱是纸，
0: 是纸啊，太值了，
1: 对吧？这手臂，这手臂还比我手臂长了，
0: 对的，
1: 它到这儿，这是脑袋，然后这下边在这儿，所以比我手臂长多了。今天这个98块钱600克，嗯，当然有包括一些佐料的在里边，但是佐料没有多少重量啊、嗯，
0: 对，
1: 主要还是鱼。另外这个鸭子也是600克，
0: 600克，
1: 而且是完整的一只啊，
0: 对，
1: 鱼是半面，但是这个鸭子是完整的一大只啊。这个也是98块钱一大包。
0: 丰收日的大厨已经替你做好了，
1: 做好了，
0: 你只要空气炸锅一炸就可以了。
1: 胃都调好了，嗯，手里拿这个叉烧，215克，
0: 这个好吃到不得了，黑金叉烧。
1: 就是说呀，嗯，来吧，我们先给大家看鱼，
0: 好，
1: 行不行？
0: 大家都好爱这个鱼哦。
1: 这个鱼，你答应我，真的要拿回去
0: 吃。我们吃多少都吃不够。
1: 这个我们是硬给它塞的，有点儿弯弯曲曲。
0: 以前因为大家就是我都用夹子给大家
1: 夹，多宽？
0: 但是因为这个鱼太嫩了，我今天根本用不上夹子，我就直接用筷子给大家弄一块肉下来。
1: 大家看这个鱼肉有没有被周周弄完之后就散到一塌糊涂的？大家自己看。
0: 大家看看这个鱼肉嫩不嫩？
1: 哎呦，如果因为它即便掉下来了，它也没有碎吧？
0: 对，它也没有
1: 碎了吗？
0: 它没有碎，它很好塑形。
1: 是不是？
0: 大家看这个大蒜瓣肉，嗯，哇，漂不漂亮？朋友们，这看了就是食欲大开，跟嫩豆腐一样啊，非常非常嫩，嗯、而且我搓的这一片完全没有刺。然后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鱼肚子这一片、
1: 鱼肚子来一来，
0: 鱼肚子这个地方，
1: 大家都检测，
0: 都检测一下。反正我今天看了三条鱼了，我都没有碰到刺哎。明明你还吃到一根刺哦，我都没有吃
1: 到。因为那个是一个长的，就在大概在那个脊背，
0: 我天哪，太嫩了，
1: 肚子那个位置，
0: 太嫩了，
1: 但是大刺儿，
0: 看看 Q 弹不 Q 弹？
1: 就这个位置，我跟大家讲一讲啊，你要是想吃的话，入口即化，这个位置你回去吃，因为它正好有脂肪，再加上一点肉的感觉，你放在嘴里边。绝美，
0: 真像那个羊脂，
1: 真的是绝美，
0: 肤如凝脂的感觉，
1: 好吃不得了。我换一个别的位置，我再试试看啊。
0: 好，
1: 我并不吃那些常规的地方。大家看啊，嗯，大家注意啊，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长刺儿，
0: 对，
1: 就这种巨大的，就你完全肉眼一下子看到的，
0: 完全可以挑出来。
1: 对你
0: 小朋友、老人不怕卡着，
1: 对，一眼你就刀出来了。这是有一个长刺儿，
0: 对，
1: 然后把这块大的完整的夹出来啊，感受感受，这就我是刚才说的，
0: 来点汁儿啊。
1: 来点这儿，来点这
0: 儿，给你，
1: 哎，浇上一点，
0: 浇上一点啊，
1: 浇上一点啊。
0: 真的，观众朋友，今天这个鱼的组合一定要买，这个鱼不会让你失望，这个鱼太鲜了。
1: 刚才说到大刺长刺就是这个样子啊，不给大家再展示了啊，您都知道那个大个的，放在嘴里面整个
0: 是，
1: 就像蒜瓣一样，
0: 哇，
1: 好吃，鲜得不得了，
0: 像豆腐一样，
1: 哎呀，
0: 真的像嫩豆腐，
1: 哇。
0: 这个鱼合下来才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上哪儿找去？
1: 指的是它跟那个鸭子那构成里面的啊。
0: 对，
1: 因为三包这个鱼，然后一包那个香酥鸭，
0: 而且它的肉好甜哦，一点土腥味都没有，巨甜。
1: 而且再加上那个鸡汁的汤味儿，鲜得不得了，
0: 太鲜了。
1: 给说了半天了，该说说这个叉烧的了。
0: 叉烧，
1: 叉烧是5包叉烧，再加一个香酥鸭。
0: 真的，我们的叉烧都是切的，肥瘦适中啊，而且不是说只是有肥肉和瘦肉，我们是5层到7层的五花肉，然后。慢火啊，烘焙，这个烘焙的这个火力，您在家里就别尝试去做了，因为一直要有调控，一直要控制那个火力，你自己根本没有这个技术做不了的。
1: 绝了，好吃。
0: 对，这个就是买着这个厨师帮你做好了，你回来大快朵颐就可以了。
1: 加个蘑菇一起吃。
0: 这大概我们只用了半盒的一个量，我们今天一盒很大的一个量，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对，你在外面可能就是餐厅里面买这样的一盒，起码88起板，可能买不到这么多的量。那然后你平时自己在家里面做的时候，
1: 弄一盘饭，
0: 是自己只要干嘛？自己就只要做一个饭。
1: 哇，好米饭做一个，
0: 太多了，
1: 太简单了，
0: 太多了。我给大家弄出来哈，真的好多。
1: 放个半份，我觉得就够了，
0: 就够了。我们
1: 太多的话，我觉得你咱还得放点别的东西。
0: 我们为了那个
1: 啊，这都放了，
0: 给大家就显示一下，我们这量特别足哈，
1: 太过瘾了。
0: 我觉得这完全是两个人的量，
1: 对呀，叉烧自由了，完全可以。
0: 对，还有酱汁儿，你都可以就是浇上去，然后你做一个，就是这个叉烧饭也可以。你想在平时做一个煲仔饭，什么都可以。
1: 太完美了，
0: 太棒，
1: 什么都不需要我操心。您今天这个叉烧愿意的话，放空气炸锅里过一下。
0: 对。
1: 哎呦，这个酥酥脆脆的感觉非常的好。
0: 好
1: 棒，那个鸭子不用我再多说了吧？这一大盘鸭，我端起来给大家看。哇！
0: 哦，这到哪儿不要188？哦，
1: 观众朋友们，你看看，
0: 对，
1: 你就看这皮儿，观众朋友就注意这皮儿，你看看这皮儿的这个地方，你看有多薄，烤的，知道吗？它本来这个香酥鸭的做法有多薄，太棒了哈！所以回去你不要担心说，哎呦，你是不是脂肪不？

0: 来看啊，咱今天拿回去了5大包的叉烧，1包600克的香酥鸭，
1: 太好吃了。
0: 市场价格380，今天1199。你除6件套的话，大概是30多块钱。你这鸭子不要太划算，
2: 真的是30多块钱。
0: 你即便你说，哎呀，那你这个叉烧是不是只有40多块钱？你算30多块，不是的，人家这250克是80，58块钱。
1: 对，
0: 所以你算30多块钱一包的话，也金鱼打了个对折了呀。可以了，
1: 好肉嫩，
0: 嗯，
1: 太好吃了。
0: 鱼98一条，是半扇啊。 这个呢是整个完整一只，也是98，整个加在一起390，多少钱？50多块钱，
1: 50几块钱，
0: 划算划算，两个都喜欢就都定都定。
1: 对，
0: 鱼啊什么的都难以取舍的，家里面换着花样吃也没有几包，一下吃光了。
1: 今天五一特别长，所以大家真的是需要定量做。
0: 是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1900。
3: 这香酥啊，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家感觉有着老香的，一闻就着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香酥老香的。随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这香酥呢是真的是叫牙香牙脆，里香肉嫩。我对不啦？牙齿还不是老好，要讲平常哎，我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酥啊，就觉着牙齿熬不了。但是今朝搿只香酥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熬得牢。 然后伊迭个牛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酥啊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鱼呢我是老欢喜吃的，但是有一点呢我就觉着，哎哟，万一因为我就怕有得活头。但是我今朝搿只白笋啊，我就吃了两块头多眼了。我觉着搿只白笋老好，因为啥道理老好？又新鲜，所以伊个牛头是老细节、老嫩、很滑溜的。搿条白笋真正是。 好吃，搿只叉烧看上去，哎呦，好像有一点肥，但是我吃在嘴里，我的感觉就是啥，肥而不腻。随后呢，伊有眼甜绵绵，阿拉上海人就会吃有带叉烧带眼甜味道，所以是啥小朋友，特子年纪大人，侪可以。
0: 目前为止啊。
1: 我们是实力比较相当，大家都喜欢，跟我一个口味儿。哎，
0: 定鱼的和香酥鸭这个构成的，和定叉烧5包的加1包香酥鸭这个构成的，是旗鼓相当的。嗯，所以大家不管喜欢哪个都成，肉很多还是两个都定回去了。
1: 对，
0: 因为中秋谁都舍不得。
1: 是啊，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喜欢。是的，就是这三个东西没有一个是凑数的，这三个东西都是超级超级好吃，你吃过以后还想吃的，而且在家里面它可以解救我们很多很尴尬。
0: 尴尬的时期，比如说
1: 五一的时候，客人临时上门来拜访了，你家里有没有什么菜，对吧？我们今天很快手，你直接香酥鸭、空气炸锅，对，10分钟就可以出来。然后那个就是黑金的叉烧也是这样子，空气炸锅马上就可以出来，或者是你自己孩子想换换口味儿，就每天吃那些小炒的呀，或者是浓油赤酱的，有点吃腻了，咱们清蒸的。 大白鲷，然后黑金叉烧，还有香酥鸭，随便你想吃哪个吃哪个都很快手。其实这种菜就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很难做的好吃，因为这是很考验厨师功力的。另外，大白鲷这种东西啊，如果清蒸的话，如果它的鱼的品质不好，很大的一股土腥味儿。因为它是淡水鱼，
0: 是这样。
1: 但是今天你一尝我们的大白鲷，你就知道为什么丰收日在上海滩就是有那么多年的好名声，因为人家在选料方面就很严格，人家选的鱼太新鲜了。
0: 就跟那种传统的工艺是一样的，一捞出水马上给你急速速冻，
1: 所以到你家里面不是那种冻了很久的，那种冷库鱼那种会散的肉啊，肉质特别紧实，嫩得像豆腐一样，就跟刚刚打捞上来一样的鲜美可口。
0: 所以要吃就在吃好牌子吧。
1: 没错，
0: 咱们今天是丰收日啊，
1: 是
0: 不是那些杂牌子你第一次听到的，为了图个便宜，讲真话，我们你要想图便宜，我们今天不够便宜吗？
1: 对，可以很便宜了，
0: 600克总重。
1: 这个大白鲷，你自己看看，翘嘴儿，才50块钱。是的，
0: 您自己回去加过加过，买一买收拾收拾，肯定也不值这价格了吧？
1: 我跟你讲，这个大白鲷你蒸出来之后，你家里的人都会抢，不吃鱼的老人孩子都会抢着吃，因为不像你平时自己做的鱼有土腥味儿，而且也不像那种像鲫鱼那种有很多小刺的，让孩子就没有信心又害怕。
0: 它不是那种鱼，
1: 直接吐出来。它那个大刺很容易就扒掉了，而且你在背上、在肚子上地方，我反正开了3条鱼，我都没有看到刺，就是非常。 非常的安全健康又好吃，这个大白鲷是叫做淡水鱼四鲜之一啊，淡水鱼的top。
0: 这就是我们丰收日，丰收日在我们杨浦，也是在核心地方，五角场这边也有，这好多区也都有的。所以刚才周周说的这个，如果对很多的老年人、小朋友，如果您自己觉得安全性更。

0: 高一点的话，今天你大白鲷这个鱼的背部和腹部给老年人和孩子吃一吃，
1: 要多吃鱼啊、这个鱼就适合老年人孩子吃，对吧？高蛋白低脂肪、而且还有很多的欧米伽三，含量非常高。
0: 盛老师啊，你看看这鱼被我俩吃成啥样了
1: 被我俩吃成啥了都，
0: 这不夸张，我俩刚才在边跟大家聊 边吃这个鱼，
1: 而且我们还可以边说边吃，因为它没有那种小蒜，你也不用担心说话的时候怎么呛嘴、
0: 如果大家一定要吃这个，成年人吃这个稍微的留意一点点、它是大肠刺啊，
1: 对，
0: 它不是那种小小刺的什么要扎到你那种的、
1: 这个金汤哦、鸡汁金汤哦、超级绝，你自己在家里调不出这个味儿，
0: 是
1: 就是在鱼上面显得叫做鲜上加鲜啊，这么大一条鱼被我们俩吃完了，大家就知道今天鱼有多美味了，
0: 真的是绝了啊！
1: 这个吃了，
0: 反正它即便所谓的在背和腹的交界处、那个地方有一点点大肠刺，不会让您吃不着，扎到嗓子眼里去了。
1: 对，
0: 那就是小毛毛刺的事儿啊。
1: 而且基本上每个就是我们给大家留的地方都能吃到、
0: 这简直快化掉了，这个地方你放嘴里边吃吧、
1: 哇就吃吧朋友们，
0: 哎呀这个绝美绝美，
1: 像羊脂肪羊油一样的那个感觉、
0: 真的是好吃，不行
1: 真的，
0: 我再来一块
1: 豆腐，来来来
0: 再来一块，
1: 来你把那个碗拿过来啊，啊、小心烫小心烫，
0: 我再尝尝，我替您尝一尝、
1: 大家还得谢谢您、是吧，明明今天真的是好爱吃这个鱼，我也是一样啊，除了我们这个鱼很棒之外，
0: 化了，
1: 对，
0: 真的是，
1: 因为现在这个鱼卖的特别多啊，一会儿可能这个鱼的组合就快没有了，
0: 好嫩哦，
1: 对，
0: 一点不像说所谓的半成品，吃完那个鱼一点嚼劲没有啊，绵绵的软软的，感觉好像快要
1: 这鱼真的很棒，
0: 就像一个海绵上软的不得了那种，不是那种的啊，可有嚼劲了呢，你回去试试看，
1: 每个地方都很宝藏哎、朋友们，我再给大家又来撕一块那个尾巴的地方好不好，
0: 今天这鱼被咱俩
1: 这
0: 主要是被我吃掉了，不是周周吃
1: 就全撕完了，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一般的鱼尾巴旁边已经不好看了嘛，但是你看我们尾巴旁边还是很厚的肉，
0: 对，
1: 还是像嫩豆腐一样的肉，还是没有什么刺的肉，真的叫做 QQ 弹弹，他把那根主要的骨头给你去掉了之后，基本上送到你家里的东西你都可以进嘴，鱼头也可以咂吧咂吧，
0: 可以的，完全可以的，
1: 胶质的啊，
0: 我们这个回去啊，因为这个包里面呢，您这个愿意用空气炸锅呢，
1: 弄个葱油面，然后咱们弄个硬菜下来哈，
0: 也可以的，
1: 哎，刚才我那盘我真的觉得一盒太多了，两个三个人分都够了，但我们今天为了显示我们的多，我们就给大家倒进去，
0: 全倒出来，
1: 倒了，
0: 来看打出来，
1: 哇好大哦，
0: 这个简直太过瘾了，哪有这种吃法呀，
1: 真的
0: 要给卖你这量的话，人家不得卖你个百来块钱，
1: 这属于是叉烧自由了朋友们，真的两三个人分这一份叉烧都够你饱饱的满满的那个肚子里面吃的很满足的、它是那种外酥里嫩的啊，不是那种煮的很硬很硬的叉烧，有一些叉烧煮久了之后里外都硬得不得了，但是我们是特别 Q 弹的、非常非常好吃，
0: 再看看这鸭子
1: 啊，
0: 再给队友一眼看看鸭子了，
1: 看看鸭子，
0: 看看这个大鸭腿，你看看这个腿的一般说那个皮是不是脂肪厚一点，
1: 是
0: 你看我们这个腿的皮有多薄，你再看看观众朋友们，所以香酥鸭做法就是倒碗，我们是丰收日，
1: 对，
0: 知道吧，大牌子，
1: 我把这个皮给大家
0: 皮都撕下来，你看这有多薄，大家看，天哪，
1: 就是脆的像玻璃一样的那种感觉、像那种炸乳鸽的那种感觉的皮，
0: 薄如
1: 然后它底下没有那种很厚的油、所以没有那种鸭腥味鸭油味，
0: 是
1: 只有鸭香，只有那个肉特别好吃啊、
0: 来吧，最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构成组合啊，咱今天拿回去的要么鱼三包，一包里面是600克、鸭也是一样600克，鸭是一整只，鱼是大半扇，完整的一半扇啊，四包每包合下来，因为这个98块钱一包嘛，所以50多块钱，划算的吧？
1: 划算
0: 啊，这几乎打了个对折。这个呢是五包，一包215克，也是完整一大包的香酥鸭，我们算在一起60，六包199，一除的话30多。你说你这个是不是便宜啊？才40块钱？不是的，这一包是58块钱，它卖30多块钱一包，从这个算的话，它也是对折呀。
1: 对啊。
0: 但就对鸭子来讲。那就更便宜了，
1: 是
0: 98卖你30多块钱，
1: 真的两组都定，这三个东西都好吃，
0: 都定吧，
1: 没有凑数的东西，
0: 是不是？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哎呦，这不得了了啊！今天这个电话线打爆掉了。观众朋友们想要订到的话呢，我们今天的两个其实旗鼓相当，组我们本来备货也一样，那我就一起告诉大家了啊，每个构成都只剩下最后的三组。全部最后的两套又有一位观众订购的同时都爱吃，
1: 是
0: 五一的时候招待亲朋好友，省着你麻烦了，抓紧时间订购吧。均算下来，像这个构成有叉烧的30多块钱一包，你像是刚才有鱼的那个，均算下来才50多块钱一包，
1: 真的划算、
0: 划算，打电话抢最后的一套购物车，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现在我们看到的奥蜜莉啊，它在上海是有道专柜的，而且这个品牌呢，它是专业做桑蚕丝，专业只做蚕丝的服装的。今天这一件呢，给大家带来的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啊。然后呢，有到两个款式带给大家。我身上穿了这个款式，我们用到的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织法，然后呢，有到一个白色珍珠白，有到一个粉色，它是那种珊瑚粉，太漂亮了。还有呢，穿在李莹的身上
1: 也是两个颜色哦，一个是提花工艺，一个呢是我们的印花工艺。我们两个颜色，我穿的是粉色的这一件，另外还有紫色。
0: 是，
1: 其实599价格我们就不遮了，因为真丝买599还是便宜的。在门店当中，这一款要卖到2599。我们来看一下奥蜜莉的品牌，冬天是来的，因为只做真丝。夏天的时候，它很多的新款都会上新。我们呢，在万商的杨浦店有专柜，光大店有专柜，黄浦店有专柜，长宁店有专柜。
0: 是，
1: 刚才我讲到价格了啊，专业做真丝品牌的，我们门店价格，我穿的这一件啊，我是红色系，它是紫色系的，2599。包括青青身上穿的提花款纯色的那一件，门店价格也是2599。
0: 是的，
1: 其实1000买一件真丝，很多人说哟，这个价格是要的。而且上海的天气这两天已经是越来越热了，前一段时间啊，闷热难耐，有啥黑我刚觉得老齁死
0: 啊。对啊，
1: 你穿一些棉质的衣服吸在身上不舒服的嘛，对吧？我们今天是做到了桑蚕丝，
0: 是的，
1: 90%以上的桑蚕丝帮你做到肌肤的呵护。
0: 是的，而且今天这个面料的话呢，它跟以往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织法，比如说我身上这件的话，我们用到的是贯乐皱的一个织法啊，贯乐皱的织法什么意思？它呢挺阔性更加的好，显瘦。而且它有到永久的一个花纹，久洗不变形，抗皱好打理。并且呢，李莹身上这个呢，它是螺纹缎的一个织法，柔软有光泽，垂坠感好。然后呢，不管你买哪一件，我们都是强捻纱啊，强捻纱线什么意思？一个是微捻，我们这个是强捻，你用到的面料就更多，蚕丝用的更多，它的一个稳定性更好，
1: 对，不易皱嘛。很多人说桑蚕丝穿在身上就很容易皱，
0: 是。
1: 来，以我这个为例啊，我紫色的这件摇给大家看，就是绫罗绸缎啊，这四个字啊，形容的不是普通的布啊，指的就是桑蚕丝。而且我们的这一款，你可以做到那种滑滑的质感，亮亮的光泽，只有用到好的高母米数的桑蚕丝才能够做到这样的质感。在我身上可以看一下款式啊，紫色和粉色当中我选了一件粉色，它虽然叫粉色，它其实是有点枫叶红的感觉，并不像大红色那么的炎热，但是上身以后特别抬肤色。很多人注意到我们的领口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会担心说哎呦领口比较高穿脱方便吧，我们在背后的位置啊，半拉链式的，所以穿脱很方便，不会在穿着衣服的时候影响你的发型。而这个高度呢，很多人都说了哎呦不是特别高的领子，但你有注意到吗，它能够帮你部分的颈纹完全完美的遮挡掉。因为像我妈妈就是的呀，哎呀60-70岁了有点颈纹了，所以我们基本上半呼吸道这一块帮你是遮挡住的。而且前

0: 前面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手工的刺绣，再加一个蝴蝶结，它是很精致的一个设计。另外，很多人说这个衣服上身以后就担心没有弹力啊。我刚才说到了，我们都是含90%以上桑蚕丝，另外的材质就是氨纶，我们在横向的这个地方全部带有弹力的，10%左右的氨纶，所以腰腹有肉的，胃包比较大的不用担心，它有留白的空间，让你这个风啊穿着的时候是送进去的。 还有很多人说你这件衣服一看就是两种工艺，太聪明了。阿姨们，在我衣服上看到两种工艺，真的是我们在手臂的这个地方啊是做到单层的，而且相对来说呢，母米数呢是比较那种若隐若现的感觉，因为手臂这个地方啊不是私密处，也没有什么关键部分需要你遮挡，若隐若现的感觉反而更显清凉，更显性感。但是呢，在我们整身的部分，我们就单层，但是做到的是高明高母米数。 并且做到的是一个强碾纱，强碾纱以后呢，让这个衣服呢就变得没有那么透了。上身以后你直接贴肤来穿，不需要穿打底的，完全可以 hold 住。我这件是粉色哦，
1: 是的，
0: 另外的一件是紫色，
1: 是的，
0: 晶晶的这个很嫩。
1: 来看一下我这一件，我这一件的话，它也是哇，太喜欢了。它跟以往传统的我们想到的桑蚕丝的服装是有些许的不一样的。刚才首先说到它这样的一个立体的花纹，
0: 提花，
1: 对，它是不同的一个编织的一个工艺，叫贯乐皱的织法，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花朵是绽放在上面的。然后呢，这个领口啊，我们是有到这样的一个抽绳的一个设计，你可以把它这样打开，垂坠在那边，好看。你也可以像我这样子打一个蝴蝶结，包括它领口的这个地方，还有到然后旁边像这个中国结的这样的一个编织，以及我们在面料上面它是有到这个金属的纱线的，所以以这件看到会比较的清楚。
0: 有点金光闪闪落在那边的，
1: 是的，
0: 的花好像洗涤几次之后就没有这个层次感了。
1: 是的，
0: 但是我们是永生花，永久性的。
1: 是的，
0: 这个提花的工艺其实对于真丝的要求是更高的。低母米数的这个桑蚕丝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提花的、
1: 而且它一点都不透。它是重磅的桑蚕丝，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手在里面是不透的。我和李莹都是贴身来穿着的，
0: 直接贴
1: 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上身的这个效果啊。这边这个很好，你在穿套的时候，一开始我还担心，哎呀，这个领口脱起来不方便，它是可以打开的，这个地方是可以打开，你可以把它形成这样的一个小 V 领，让它垂坠在这边，您也可以把它打一个蝴蝶结，所以这个领口的一个装饰特别的漂亮。然后在袖口的部分来看一下哦，我们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公主肩的，它是打了一点的这样的一个
0: 褶皱，
1: 一点点不多，但是呢，让你的这个余量更足。然后袖子这个长短，这是李莹每次都是很看重的
0: 五分袖。
1: 你要是做的很短的话，那对你的这个线条的要求就很高，对吧？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长度，余量又很足，你又能够活动得出，
0: 对的。
1: 然后呢，又可以帮我们遮挡手臂的一个赘肉。
0: 是的，包括在空调房间里边，你会发现，如果坐在风口下面的话啊，肩肘的这个位置、手肘的这个位置，我们基本上都能够包覆起来的。
1: 对的，而且我这件好看在哪里？它的这个袖子是做这样的一个花边，
0: 波浪纹的。
1: 对的，跟我的这个下摆哦，跟我们这个下摆看到没有是呼应的。然后再看余量，哎呦，这个余量足到什么地步？
0: 青金选的最小码数啊，对吧？在胃包的地方，
1: 好，前后的余量，
0: 胸围的地方，
1: 是两个我都可以塞下去。它可不是普通的聚酯纤维，普通的纤维，它可是桑蚕丝。来看一下我们的吊牌上面，
0: 对的，吊牌当中有价格，
1: 很多人会问我，哎，你为什么没有用到百分百的，对吧？我们用到的是97.4%，还有2.6%呢是聚酯薄膜纤维。就是里面的金丝线，
0: 对，而且还要增加整件衣服的弹力，
1: 对，
0: 这样子你活动起来更舒服了
1: 嘛。
0: 包括价格，
1: 对的，2599元啊、是的，
0: 搁这嘎的有了，
1: 门店有的呀，
0: 对的，在专柜当中啊，就是要卖到这个价格。
1: 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个专柜的实拍，
0: 专柜实拍当中，今天那个价格也是有的，
1: 2599，在上海有专柜的2599元，而且它是新品上市。
0: 对的，这也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年我们奥米丽的品牌2026年的新款。其实每一年我们奥米丽的这个夏天都会出一些服装来到东方购物，都是带新款来的。还有很多观众就是说，这个衣服会不会短？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哦，长款的衣服在东方购物不缺，但是有很多的阿姨拿到实物之后会发现说，我其实买太长款的未必穿得好看。特别当你身高不高的时候，不要选择太长的。但我们这件也不短哦，你基本上在抬手啊、动作弧度大一点的时候，腰封的这个位置和肚脐的这个位置还是帮你考虑到的。特别当你有胃包和肚子的时候， 时候，我们这个富裕空间完全够了。如果衣服再做长一点的，因为你有胸围嘛，你有肚子嘛，就很容易。

0: 翘，翘起来就不好看了。我们这个长短呢，也是在很多亚洲女性的身上做了一个打板，有了一个数据支持以后做到这样的长短。但是在余量方面，我们完全是放宽的。我来提示大家啊，我们 Omni 今天两款都做到四段尺码，体重在120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165尺码，130斤左右的170，140斤左右的175，150-160斤的180。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是的，所以现在就可以下订单了，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我们今天这件面料的话呢，是用到了桑蚕丝，所以你乍一看说，哎，这样的服装以前东方购可能199、299，为什么要599？因为今天用到的不是聚酯纤维，
1: 对，聚酯纤维化纤，
0: 桑蚕丝啊，
1: 夏天穿着太闷热了，对吧？在炎热的夏季，不就烘死的天气，很多女性，特别是很多高端的女性，首选的材质就是桑蚕丝。而我们考虑到桑蚕丝有分花型的，我们今天有两个款式，一个是提花工艺比较暗纹一点的，低调一点的，显年轻一点的，就是纯色的这一款啊，有粉色和白色供你选择，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粉红色，再加我们的紫色，这个花型呢就是比较明显一点了。那我觉得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阿姨妈妈们啊，还是得选择真丝制品，因为真丝是真正意义上被称作为绫罗绸缎的。
0: 对的，对的，而且我们用到的是97.6的桑蚕，97.4，在2.6呢是加入了一个聚酯薄膜纤维，就是里面的金丝线。
1: 金丝，
0: 对。
1: 所以像今天的这件纯色的，也完全没有那种非常，感觉。就是非常感觉朴素朴质的，而是在低调当中有那种奢华感的，
0: 对的，
1: 亮晶晶的，
0: 不一样，两件风格有点不一样的。
1: 所以今天我们奥蜜丽直接在一档节目当中把两个款式都带来了，一件呢是显年轻一点的，减龄一点的，然后呢颜色是纯色系为主的，另外一件呢就是花型的啊，做到粉色加紫色599，看到599不要觉得贵，因为在奥蜜丽的门店当中，一件是要卖到2599的，2599。其实同样真丝也分3、6、9等，有些真丝很薄，你不能直接贴肤来穿，
0: 是的，
1: 而且有一些真丝它是没有弹力的，你穿着起来觉得不舒服的。但是今天我们是做到了既有弹力加入到氨纶了，又加入到高5米数的桑蚕丝，让你穿着起来体感更为舒适。
0: 是的，所以今天呢两个款式啊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这个款式的话，我们是灌了皱的一个织法，有白色和粉色的选择，然后里呢是螺纹缎的一个织法，有到粉色和紫色的选择，
1: 对的，它更有那种缎面的光泽感。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很多女性都有买衣服的诉求，觉得说，哎呀，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衣服穿得好看一点，然后呢，能够闪亮登场一下的话，还是会首选桑蚕丝。2599的价格其实真的不为过，而且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我跟晶晶也推荐很多衣服，绝大部分考虑到观众朋友的诉求，可能会买长款的。但好多阿姨哦，收到实物之后觉得说太长了，可能不适合我的身形。但今天我们这一件属于长短适中。背后的位置是在我们臀部中间的，它不会压你的身高，然后呢在侧边的位置，肚子的这一把又很有余量，包括我们加入到氨纶以后，你看到没有，它横向的地方都是带有弹力的，你活动起来很舒适，包括我们这个领口也没有因为夏天的到来做得很休闲，挖得很低，我们做到的是一个小半高领，很优雅，有点像旗袍的管式，包括在领口的这一圈哦，全部都做深色的刺绣，这样子的话，姐姐们、阿姨们，你们稍微有点颈纹，完完全全不透，甚至于我这个手臂的位置啊，也没有做什么3分袖、5分袖，直接这一款是做到了7分袖，把手肘的这个位置完全是包裹起来的，上面那个金丝纱线哦，都是做到的是印花工艺，它是那种枫叶红的感觉。拍照阿姨们，即便你们素颜或者简单画个口红好了，这件衣服拍照也是很出片的。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件衣服的细节。首先我来抖动一下，我们用到的是桑蚕丝，然后呢只是97点的桑蚕丝，结合了2.6的这个聚酯纤维的薄膜，就是里面的这个金丝。你看我在抖动的时候，这个光泽度是珍珠一般的光泽度，因为是桑蚕丝，里面有到很多的好的什么氨基酸呀、保湿因子，这个我们在做蚕丝被的时候都知道。好，还有很多的细节，来看一下我这一件，它叫灌乐皱的一个织法，所以你看到上面的这个花朵，它都是立体的，而且里面我们加入了这个金属线，所以在有一些灯光下，你能够看到它是金光闪闪的，这种闪啊，它不是说像有一些是这种亮粉撒上去，
1: 不是的，
0: 你洗一次掉一次，
1: 我们是直接在做衣服织的过程当中就织进去的，
0: 对的，
1: 而且是永久性的，这个很重要。做到提花工艺，它对于桑蚕丝的含量是有要求的，
0: 是的，
1: 比较薄的低5米数的桑蚕丝是没有办法能够做成衣，
0: 对，
1: 也没有办法做提花的。我们今天不仅是做到高明米数，而且你会发现真丝含量还高。
0: 是，
1: 以我这件为例啊，桑蚕丝含量90.8%，再加入到9.2%的氨纶。还有好多人说你这个衣服啊卖到599，甲醛含量什么测过吧？来来来，甲醛含量啊未检出，符合国家标准。包括还有桑蚕丝你要洗嘛，耐水色牢度。 耐这个磨损性，全部都是符合国家标准。另外我要讲到一点，为什么很多便宜的桑蚕丝几百块两三百也能买，但是我们这件即便在东方购物也卖到599，因为我们的工艺做到的是强碾纱。强碾纱的工艺在于哪里？很多人穿这个真丝觉得说，哎呀，我做了指甲或者戴首饰一勾就很容易破，但是我们做到强碾纱的工艺之后，让这个真丝的韧性变得更好。真丝的韧性变得好了之后，它就不易勾丝，包括在洗涤的过程当中色牢度也很好。你现在看到的这个颜色是很崭新的，洗涤完几次之后，你出了汗以后它依然是这个色调。我再次强调哦，我的这件有两个颜色，我穿的是粉色，它的优点是赢在光泽度，光泽度。还有另外一个颜色呢，是我们的紫色，紫色它其实有点蓝紫色系，蓝紫色啊，这个可以二选一，599一件。另外在青青那边我们看到的是纯色提花款的，
0: 对的，
1: 也是两个颜色，粉色或者白色。
0: 是的，两个颜色都非常的好看，如果你有纠结的话，你可以把两个颜色盯回去自己来试一下。专柜的价格是2599元一件，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是599一件。
1: 对的，来看一下尺码啊，现在四段尺码，大尺码的175、180在热销当中，体重在150-160斤的吧，来180，140斤左右的175，130斤左右的170，12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165。今天我跟青青啊都是穿的165，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是有到两个款式给大家啊。画面当中这个款式呢，我们是螺纹缎的一个织法，然后呢还有一个款式是贯乐皱的织法，感觉不一样。螺纹缎的编织方法，这一件呢它是比较的偏柔软的面料，像那种水柔的这种感觉，
1: 而且光泽度呢波光粼粼的。
0: 对，
1: 我说绫罗绸缎，绫罗绸缎，你看啊，很多什么大宅门啊，很多那种复古的很多片子里边啊，那些富家太太们啊，富贵达人们，富贵显赫们，他们穿的绫罗绸缎其实就是真丝，但同样真丝也分三六九等，有一些是亚光的，有一些是帮你做到这种螺纹亮度的。我觉得如果你要彰显富贵的话，就选择我们今天的这个螺纹缎织法，因为它能够达到缎面的光泽。但现在画面当中你看到的是我们另外的一款，它是纯色但带有提花的，有两个颜色，粉色加白色。我觉得纯色款的优点在于哪里哦？就是很多阿姨们不光喜欢花的围巾，还喜欢花的裤子。就是你这个纯色款哦，如果出去旅游到海边度假的话，选择那种花裤子、花裙子，搭我们这个纯色的提花款也是很好看的。
0: 是的，我觉得今天这个像妈妈们那个搭配啊，那个阿姨跟我穿的挺像的，下面就是这种比较宽松的裤子。
1: 对的，
0: 我这裤子也是东方购物我们有卖的，所以搭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哎呀，真的很休闲、很放松，关键面料也非常的透气。当然你说哎呀，我下面搭一个这样的一个黑裤子哦，这一身我倒觉得有种都市丽人的形象。
1: 也可以啊，因为你想真丝我们不做深色，因为蚕宝宝双工简的真丝它的原丝的颜色就是白色的，所以在白色当中我们如果再做染色工艺是那种强染色的话，反而会破坏掉真丝的手感。为什么很多人喜欢选择真丝的衣服，就是穿它的质地，穿它的品质，那当然是越接近于蚕宝宝的原色，这个丝这个感觉摸上去手感就更加的好。你想如果我们上衣是黑色的，模特就没办法再搭黑裤子了，对吧？这一身太黑了，你夏天得往浅色上面穿，所以今天我们上半身的衣服纯色，白色的这件和粉色的这一件。
0: 是的，白色这件好在哪里啊？它就更接近于就是那个天然蚕丝，
1: 蚕丝
0: 没有做颜色的这个染色了。然后呢，它这个光泽度，这种珍珠白就是蚕丝它天然自带的。
1: 轻轻摸那个手感说，哎呀，我都忍不住想买了。
0: 是的，
1: 其实你会发现真丝衣服买完之后，这种搭配率也很高。
0: 对的，你看我现在戴了一个草帽，然后背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度假风的包，所以接下来你要去旅游的时候，比如说小朋友放暑假啊，你自己去各地玩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一个搭配很舒服？蚕丝好在哪里？它的吸湿性和透湿性很好，你出了一点汗之后它干得非常的快。
1: 吸湿排汗，青青经常跟我们导演去拍那个出差的旅游节目啊。哎，我建议你下一回就这么搭呀，
0: 好看哦。
1: 东方购物旅游卖的也很好，其实很多阿姨们可以买完这个衣服以后，在东方购物的旅游节目当中或者去旅游的时候拍照。我是搭了一个红色系的包包，但你会发现我这个衣服完完全全不显炎热的原因是什么？它不像我这个包那么红，就是你大面积的红以后会有炎热感，但我这个属于枫叶红，搭配起来你会觉得很稳重，然后衬得肤色很白皙。阿姨们我懂的，你们出去旅游三件套里边离不开这个墨镜，对吧？你看墨镜是深色系的，如果衣服的颜色再太重的话就不好看了，你衣服一定要红彤彤啊，然后再戴这个墨镜显白显好看，然后拍照的时候特别那种大牌的感觉。我提醒大家哦，现在在我们纯色款当中是粉色在热卖，在我们这个螺纹款粉色和紫色当中是粉色在热卖。我跟青青可以在一起，就是两种感觉，青青的这件真丝更显年轻，
0: 度假风。
1: 所以你看它搭配的时候还是搭旅游鞋哦，旅游鞋搭阔腿裤，然后穿这个真丝上衣。我呢高跟鞋、阔腿裤，然后再加我身上这一件啊，这个粉色的599，哎，一摸这个材质哦，你就会发现说，哎呦，舍不得脱下来，因为太舒服了。
0: 它这个面料一看就是上档次的，它这种光泽度是其他纤维所不能比拟的。蚕丝也是被称为了纤维皇后，然后呢，我们里面加入了这样的一个金属线嘛，所以的话，它那种亮度就更加的提亮你的肤色。
1: 对的，可能隔着屏幕你只能够感觉青青这件是纯色的，但我离它离得比较近，我就会发现上面的提花做得特别特别考究，
0: 好凉快。
1: 对，好凉快。
0: 这个真的穿透风啊，
1: 上面所有的提花都帮你做到细致入味。
0: 是，
1: 而且还有一点哦，我们这两件都不太容易皱，因为我们是强碾纱的工艺。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主持人和嘉宾一般是先化妆，化完妆以后呢会在这个服装间里化妆间里边坐一会儿。青青的这一件今天因为它连了很多场嘛，它换完以后是靠在那个椅背上滑手机在回消息。
0: 对，
1: 然后我当时还在想嘞，真丝哎，你这样折腾行吗？
0: 好嘞，他想 他没好意思让我站起来，像待会儿直播你
1: 不要皱啊衣服。但是我发现穿到现在这件衣服
0: 没皱呀，没皱没皱，整个人躺在那边
1: 裤兜呀，
0: 对吧？
1: 就完全不皱。
0: 对，
1: 而且你看富余空间很大，富余空间。我们 Omelie 的品牌有个很大的特点，它不做修身款。虽然我们知道真丝很贵，做修身款可以省点料，做个2到3件修身款又可以省一件出来。但是我们宽幅用的很大，所以做到的那个余量空间都让我们觉得穿得很舒服的啊。
0: 是的，现在李莹身上这件的螺纹缎的这个编织法正在热销当中哦，粉色和紫色。然后呢，我们今天两个款式，4个颜色，喜欢的话自己下订单。
1: 对的，4段尺码，我给大家来罗列一下尺码怎么来选啊？以体重为参考值，体重在120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选择165；体重在130斤左右170；140斤左右175；150-160斤的180。尺码不合适，承诺啊，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好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马上呢就要迎来小朋友放假，小朋友放假开心哦，但是不可能自己出游嘛，都得家人带着，对吧？包括假期来了。

0: 之后，你会发现是家庭日，奶奶、外婆、妈妈，家里的漂亮女人们都要纷纷出动来，对吧？出去三亚度个假呀，到海边去旅个游啊。这个时候全家福拍起来，一件好看的衣服很重要。首先出游的时候不能选择那种闷闷热热的材质，哎呦，稍微动一动出了一身汗，然后出了点汗之后呢，身上还容易有异味。哎，选桑蚕丝。桑蚕丝特点是什么？吸湿排汗，即便是在炎热的夏季，你穿着它都会觉得哇，有散热的空间。然后穿完以后心情很好，很凉爽嘛，对吧？甚至于在酒店里边没有办法用阳台晒出去衣服的情况下，你这个真丝衣服啊，在酒店里边可以做到快洗快干，对吧？这种凉爽性和透气性，让我和青青两个人爱不释手。我提醒大家啊，现在粉色和紫色在热卖当中，到下一趴，我要规定青青不穿那个纯色了，我要让青青换一个颜色了，对。让青青换个紫色好不好？待会儿让青青换个紫色，我跟她同时穿到我们这个螺纹缎的款式，让大家看一下那个光泽，那个光泽拍照是更好看的，而且呢会让人觉得更为贵气啊。因为我觉得那个提花款是有点低调的，但是我们这个螺纹缎的那个编织哦，倒是蛮贵气的。
1: 对的，这件的话我其实也是非常喜欢的，就是我们的螺纹缎的一个编织，更符合我们电视机前观众的一个怎么说
0: 审美。
1: 我穿的这个是紫色，来看一下它的细节。螺纹缎的话更接近于刚才我们说到的绫罗绸缎，就它的光泽度会更加的好。看一下呢，这种看到没有，像古代的那种贵妇那种感觉，然后它那个手感非常的棒，里边的话你看到没有，不透，全部都是桑蚕丝的一个面料啊。我们用到的是
0: 高五米数的桑蚕丝，像我跟青青两个人都直接贴肤来穿的。
1: 袖口呢，这边跟大声又做的不一样，你看，
0: 更轻薄，更清透，
1: 袖口是比较透透的。然后呢，在我们这边大身的面料是不透的，然后这个高领哦，很多妈妈很喜欢，它不会太热，看到没有，又能够很好的遮住了颈纹啊。然后这边的话有到这样的一个
0: 蕾丝
1: 的一个对花边，就有点这种中式旗袍风的一个感觉。
0: 对的，它不像中式旗袍那么的拘谨和那么的有挑场合，它在休闲当中带有正式感，但在正式感当中呢又带有那种减龄的感觉。
1: 对，
0: 青青穿的这个颜色是我们的紫色款，
1: 紫色
0: 现在紫色款卖的也非
1: 常好，这颜色很漂亮，超漂亮，
0: 它有点紫蓝色系，
1: 很台肤色，
0: 很台肤色。青青在反色里面看到自己也在说，哎呦，这个颜色到底是好看的，
1: 好看，
0: 对吧？那我穿到的是紫色款的另一个颜色，它是属于红色系的，粉红，但是其实更有点那种枫叶红的感觉。我身高比较高，穿完高跟鞋以后1.7米，就是很多人会有顾虑说你这个衣服是不是短款。我跟大家说，长款的衣服你家不缺，对不对？阿姨们，你们家里很多衣服都是长款的，但是你哪怕买到长款，你会发现你有个穿法，就是把很长的那个地方约进去怎么穿。但我们今天不要你这么穿，因为这么穿你约在那个裤子里边还是会有点热的，我们就通风，把这个长度放开，帮你做到流通的风能够在身体里面贯穿。然后背后的位置呢是在臀部中间，既不会说特别的压你的这个身高，也不会说你腰封的这个位置完全展露出来。我们加入到氨纶哦，90%以上的高母米数的桑蚕丝，再加入到氨纶，所以无论是胸围这一把、胃包这一把、肚子这一把，活动起来都很方便。还有我们这个长短还有个好处在于哪里，很多那个裤子都是带有口袋的，然后你这个长短是属于呢手插进去，这个衣服刚刚好，有一些过长的衣服你还得拎起来塞到裤子里边，对吧？这个长短属于很休闲很正式，但是呢又让你觉得可甜可咸，拍照的这个光泽度，然后这个印花的感觉也很好看。而且两件不仅是这个颜色不一样，它花型也不一样，我这个上面是以枫叶金色为主，再有点深紫红色这个颜色啊，然后青青的那一件紫色，它是以花朵为主，
1: 对，
0: 都是那种富贵花，富贵花开，然后有那种葡萄色在那边，很好看。
1: 对，
0: 现在我提示大家，我跟青青穿的这两件在热销当中。
1: 是的，如果你对两个颜色有纠结的话，可以都下单，回家自己来试一下。吊牌价格在门店2599元，我们新品首发599带回去。
0: 哎呀，我要给青青搭配顶帽子，
1: 这个颜色跟我搭的呀，
0: 对不对？对，
1: 哎呀，
0: 可以，
1: 对的。
0: 哎，我介绍一下，这个帽子也是桑蚕丝的啊，然后也是东方购物的产品哦。哎，可以这么搭，好看。
1: 因为我这个紫色，它虽然叫紫色，它上面其实有点发蓝，
0: 蓝
1: 紫色的，
0: 对吧？
1: 那好了，脸色裸雅了。
0: 哪个？青青一穿紫色，抱歉了啊！
1: 抱歉了。
0: 所以现在，如果你要订购的是我和青青穿的这个螺纹缎的话，这个价格599值。因为拿到手以后你会发现吊牌价格是2599，而且我们是专柜品牌，在杨浦店、长宁店、黄。

0: 店，在万商城里面都是有专柜的。来看一下啊，尺码120斤以内的选择165，130斤左右的选择170，140斤左右的175，150-160斤的180。
1: 好的，这件已经爆掉了，这件爆线了，赶紧订购。您可以快速的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这件罗纹缎的编织方法卖爆了，就是画面当中这个两个颜色不要纠结，喜欢的话可以都买回去试好了，喜欢哪个颜色再留下啊。
1: 对的，不用纠结啊，因为你再纠结一下，可能同一时间段你那个尺码就没有了。它在门店当中花到2599的价格，2599买到今年2026年的，我们
0: Omni 品牌的新款，在东方购物做到两大品牌强强联手，把价格千位数拉掉，直接做599，而599你不能够跟那种聚酯纤维啊、化纤啊或者仿真丝来比哦。
1: 因为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天然真丝，做到90%以上的桑蚕丝。我身上的这个颜色，琪琪跟我站一起好。
2: 咱们站起。
1: 现在这个款式正在热销当中。我这件是紫色，它这件是粉色。粉色。哎，紫色这个卖爆了，因为我倒蛮喜欢这个颜色。我平常是喜欢粉色的，但是这个紫色我们什么选它？它是偏蓝紫。
0: 有那个蓝蓝的那个颜色调，看到没有？这种蓝紫色，
1: 上面都是富贵花，这个蛮复古的。然后你看这种地方有点像金钱，像以前的钱币的颜色。
0: 对对对，所以我说富贵花嘛，元宝花那种感觉嘛，对吧？这是晶晶所展示的紫色，我们紫色也好，粉色也好，因为用到的是这个螺纹缎的工艺，所以光泽度很好。
1: 它还有一些弹性，因为里面加入这个氨纶。然后你看。
0: 它这个光泽度，哇，丝滑丝滑的，对，我在这件上面轻轻旁边抖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光泽度。你要穿真丝，可以选择亚光的，但是如果追求富贵感和丝滑感的话，得选择缎面的。
1: 这个就是螺纹缎的一个工艺，抖动起来的话，光泽度非常非常好。看到没有？很多观众说想看一下领口和袖口的细节。
0: 可以，
1: 它这个领口很特别，看到没有？我把这个话筒稍微拿下来一下，它这个领口啊是可以呢，可以翻动的。
0: 对的，
1: 然后是刺绣的，
0: 看到没有？
1: 上面还带有蝴蝶哦，
0: 对，
1: 手工刺绣，帮你做到这种精致的设计，甚至于我觉得现在夏天的很多衣服一般都是低领的或者圆领的或者V领的，做到这种小半高领的，等于呼吸到这一块和颈纹的这一块，放松起来，足弹。
2: 而且我觉得更适合一些正式的场合，对吧？就很端庄，然后袖口的地方呢也是非常的漂亮。
0: 它这个袖口开挺大的，对的，因为轻轻瘦嘛，但是有蝴蝶袖啊、斑斑肉的很多阿姨们是不能够接受太紧的衣服的，对吧？而且我们袖口稍微做的大一点，还有一个很好的好处是在于哪里？进风性。
1: 因为风是要流动的嘛，要流通的嘛，它可以在你的身体里边帮你做到一个流通，而且我们是七分袖哦，等于轻轻关节的这一把也是完全遮挡掉的。是的，你看袖口的话，它还有很多漂亮的刺绣，还有到这样的一个金丝线，就是细节上面是做的非常的好看，还有它的袖口的这个长度哦，罗喉啊，看到没有？在这个。 关节，你看手肘以下，看到没有？
0: 对的，七分袖呀，因为在空调房间里边，很多手肘暴露在外面，很多阿姨或者不舒服，凉凉的，有风进去的感觉。我们烫一烫，甚至于我们整身面料，将我们的手臂是两种工艺。
1: 对，
0: 我们强捻纱做到的是整身，所以直接贴肤来穿，完全不透光，完全不透肉。
1: 是的，包括我们这个手臂啊，它是非常的显那个显瘦。它完全不会说你这个手臂做的话，它就隐形在里边了。然后呢，因为我们的面料余量很足，所以而且它的。
0: 桑蚕丝嘛，垂坠感又好，就整个人在里面看起来就是瘦瘦的，
1: 而且是人在衣中晃，
0: 对，你有胃包啊，你有肚子啊，基本上就是看不到的那个啊。晶晶的这件是紫色，我的这件是粉色，但我粉色的这件上面不是花了，帮大家做到的全部都是竖条纹那种叶子枫叶的感觉。如果你是追求显瘦性的，或者说我就是喜欢红色系、粉色系的阿姨们、姐姐们，可以买我这一件，上面全部都是这种，你看杨梅红，然后再来有一点深色的树，然后这边都是蜜。 金色的，包括竖条纹的叶子，这个就是哎，在无形当中显瘦，稍微有点风啊，在掠过你身体的时候，觉得哇，好凉快啊，好清爽呀，对吧？像我是属于手臂比较粗的，然后领口的这个位置我也是哦，帮大家做到的全部都是上万针的刺绣，这边有个小蝴蝶，哎，你说如果衣服当中来个大蝴蝶结，可能很多阿姨们觉得 hold 不住了，对吧？小蝴蝶结秀气的，然后呢还能够很有效的帮你遮挡颈纹。 胸口的这一把绝大部分都是蜜金色的，所以你说呀，粉色再加入到蜜金色，这个调色工艺啊，就调色的很好，
1: 是，
0: 就当衣服放在那边的时候，你觉得哇，挺普通的，挺一般的，
1: 上身高级，对的，因为我们今天穿的这个款式啊，它在领口和袖口的地方都有到刺绣和这样的一个金线的一个装饰，所以呢，你真的不戴饰品也可以的。 整个人就点亮起来了。然后这个颜色非常的素雅，我们这件的，我穿的这件是紫色，李莹穿的是这个粉色，我身上这件爆掉了，身上这件爆掉了，
0: 对的，紫色，
1: 太漂亮了，
0: 紫色的这一件啊，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吊牌价格。
1: 好，
0: 欧米丽在万商城，就是杨浦店啊、长宁店啊、黄浦店啊都有专柜，门店价格2599，然后我们桑蚕丝的含量啊，90%桑蚕丝。10%氨纶，就是桑蚕丝，
1: 所以有弹力，
0: 对，帮你透气，氨纶帮你做到有弹力，
1: 是的，
0: 活动起来就是没有那么束缚的感觉。
1: 还有3分钟左右，那有观众说还要看一下细节，对吧？好的，好的，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在领口和袖口的地方呢，做到的是刺绣和金丝线，然后我们的整身的这个面料的话呢，你可以看到用到的是螺纹的一个编织方法，对的，缎面，所以它这个光泽度很好，在蚕丝里面又加入了氨纶，所以弹力很好。好，然后我这件紫色的话，它是这种蓝紫色，大身的面料和袖口又不一样，袖口是有点透透的，
0: 微透，
1: 微透，更凉快，好，
0: 更凉快，而且呢，更显得人轻薄和轻盈的感觉啊。我们像我跟晶晶都是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即便是最小一个码数，也不是那种包的很紧的，让你显得有肉肉的，它依然是有富裕的空间。
1: 对的。
0: 但我们最大的尺码
1: 有腰身
0: 啊，180这个尺码适合150-160斤的。150-160斤的阿姨们可以选择180，14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175，130斤左右的170，120斤左右的啊165。尺码不合适，全都免费做更换，包括的颜色啊也是的，可以免费做更换的。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挺多。
1: 好的，我们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这一件是我们奥蜜莉的一个新品，然后呢它在上海有到专柜的，并且这个品牌它是专业只做桑坦斯服装。
0: 对的，包括呢像在万商城哦，它在杨浦啊，在长宁啊，在黄浦啊，包括在光大店都有专柜，吊牌价格2599，2000多块钱啊。说句实话，我跟晶晶如果看到一件喜欢的衣服，可能咬一咬牙也会买，对吧？但是在东方购物能够做到599更高性价比的话，为什么不在东方购物买呢？而且不要纠结于说，哎呀，我到底上身以后好不好看，穿完以后什么样的感觉？拿到实物之后，把自己家里当这个免费的试衣间，你上身试一下，穿一下，就会发现那个感觉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1: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这一件的话卖爆了，就是画面当中这一件，紫色和粉色不要纠结，颜色有纠结可以全部都订回去，自己试一下。
0: 对的，而且尺码不合适了，颜色不喜欢了，都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要说上海叔叔阿姨最喜欢什么样的早点心呢？那肯定少不了我们的汤包和馄饨了。所以我们带来了四叔故事和老盛昌联名的特色汤包，还有我们的猪肉馄饨。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分享。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久违了啊！这个品真的是隔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然后一直有那个叔叔阿姨打电话过来问我说啊，你们的汤包什么时候能上架？今天就在今天这档直播，而且是以超就咱们的周末爆杀的这个力度回归的，而且今天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汤包的生产日期都是6月26号，就是前天的一个生产批次，
0: 超
1: 都是新鲜的。
0: 刚刚小邓跟我说，他昨天晚上刚把货号上上去。
1: 对，我昨天晚上刚上架货号，然后昨天下午5点多。这个货才刚入仓库的，所以非常新鲜。
0: 新鲜的，
1: 但是啊，备货还是有限。如果说这一次错过的话，预约又要等一段时间了。上次咱们已经等了一个多月，今天不要错过这个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啊！
0: 节目还没有开始，就是我们很多的老朋友就
1: 已经开始在订了，我看
0: 锁定了啊。今天的力度是特别特别大的，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周末爆杀的力度嘛。常规是9包的汤包，还有7包的馄饨，今天再额外送您1包汤包，总共10包汤包，还有我们7包的猪肉馄饨。只要199块钱，并且的话，我们的这个汤包和馄饨都是一模一样的，和老盛昌门店当中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对不对？
1: 品质跟口味都是一样的。我先给大家算一笔账啊，您在老盛昌门店吃这个汤包要花到多少钱？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1包12只，也就是2笼。您在门店吃到1笼6只，看到没？13.8块的一个价格，这个价格其实已经很实惠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大家喜欢就是吃它的汤包？因为它的汤包味道调的真的很好。今天我们10包汤包。就是20笼，20笼就276块钱，
0: 对，
1: 仅仅是汤包您就已经值回了票价，而且多赚了。
0: 对，
1: 另外咱们还有馄饨，咱们7包馄饨，对不对？7碗馄饨，您去老盛昌门店吃1碗馄饨，这个当然是菜肉馄饨，我们是纯肉的一个猪肉的一个馄饨，哇，20块钱左右1碗，咱们今天有7碗。总共的这个周末爆杀的这个组合的力度应该是400多块钱了，
0: 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啊！
1: 但今天我们只要199，
0: 是的，
1: 只要199，而且跟大家说，为什么大家喜欢我们这个汤包，是因为我们的除了口味跟品质跟门店一样之外，我们每一个汤包都比门店的要重要大。哦，它大在哪个地方？大在那个肉馅里面，
0: 馅儿大呀！哎、
1: 对的，天哪！您在门店吃到25克左右一只，我们33克左右一只。
0: 是的，所以大家，我觉得这两天梅雨天气，你不想出门的，或者说天气太热不想下厨的，汤包和馄饨真的是少不了。而且这两天还有比赛。你有没有看比赛？
1: 我不看比赛，但是我周围的朋友啊，
0: 很多人都在看，就是时间差不多是在晚上的时间嘛，所以很多人感觉晚上，哎呦，想吃点夜宵，不知道吃什么，也可以吃点我们的汤包和馄饨啊，都是非常新鲜的批次，并且呢，我们的馅料真的是特别的大。我们这个汤包煮好了没有？
1: 煮应该好了，
0: 看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汤包，真的是皮儿薄馅儿大，就是也是您在老盛昌吃到一模一样的味道。今天不需要咱们大家去门店去排队了，咱们就是不用出门就能够吃到这样的汤包了啊！
1: 每一个汤包都这么大，而且的话，我们承诺就是，不是我说的，是老盛昌的他们那个研发总监谢总说的。哎，每一个的品质都跟门店。

0: 组合都受到大家的欢迎，包括很多朋友已经预约了一个多月了。
1: 是的，
0: 今天终于到货了，而且今天的批次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今天的批次汤包是6月26号，也就是前天的一个生产日期。
1: 咱们就给大家看一下吧，我们的日期是有多么多么的新鲜。
0: 对，因为真的卖得非常好，到仓库基本上就卖了，所以今天那这个地方不知道有没有看，有能不能看清
1: 啊？对，可以放大一点啊，
0: 放大一点看一下。
1: 26号，
0: 6月26号前天的生产的，昨天进到我们仓库的啊，
1: 对，
0: 都是新鲜的批次，而且今天是以一个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再加赠一袋汤包的一个力度回归了 啊，
1: 而且我们的馄饨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大个的啊，
0: 我们是大的馄饨，不是那种咪咪小的小馄饨，
1: 对，每一个都是，
0: 你这种还是煎的，对吧？
1: 哎，对，煎过之后它可能就是更加小一点点，味道真是特别特别好。猪肉馄饨，我们都不是说这个猪肉和菜啊，我们就是大的馄饨。哦，这边看看这边吧，像一个个小元宝一样，
0: 你看煮的，
1: 对，
0: 煮的这种，咱们看一下煮的馄饨很大，
1: 很有食欲啊，
0: 一个勺子这么一大啊，都是跟老盛昌门店一模一样的一个味道跟品质，您可以放心购买。今天这个馄饨我刚刚说了，汤包都已经值回这个价格了。
1: 是的，
0: 馄饨相当于我们就送给您，好吧？
1: 是的，大馄饨加上我们的大汤包啊。汤包的话，平均我们在门店是6只一笼，我们是12只一笼。我们再来看一下价格，十包的汤包加上7包的馄饨，17包带回家只要199块钱，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我觉得家里面可以多囤一些这样子比较方便的食材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2: 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1: 哇，真的好好吃。
0: 好吃吧？我已经在吃了，
1: 我俩都在吃了，
0: 听得出来啊，
1: 真的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啊，就是老盛昌这个牌子我们就不用多说了，中华老字号嘛，很多人是专门要去到这个门店里边去吃的，包括我跟你讲，很多来旅游的外国友人，其他省份的，一说上海什么汤包什么馄饨比较有名，就说老盛昌，真的大排长龙，每次我去都是要等个好长时间才能够吃到。
0: 对的，而且就家门口或者社区里面有这么一家老盛昌的话，您中午尤其中午这种饭点您去看一下，基本上都是排队或者很多人拼一个座位，然后有些人还站着在那等座位出来的。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们的价格也很实惠，对吧？
1: 对，
0: 13.8块一笼的一个汤包6只，对吧？其实已经价格很划算了，而且的话它的味道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个味道，开了这么多年，开了这么几百家店。
1: 对，
0: 那么今天我觉得啊，尤其是夏天也到了，咱们就不用去跟人家一起去排队一起去挤了，对吧？自己在家里面就能蒸上一笼这样的一个原汁原味的一个汤包。
1: 是的，真的很好吃啊。因为我之前买过这种素食的汤包啊，很多汤包它其实有一点点就是皮会裂掉，就是没有像我们的皮那么韧，而且里边的馅料还不大，就整个口感和口味来说就真的是和老盛昌我觉得是没得比的、啊、
0: 对的，关键您还咱们吃汤包嘛，要先喝汤嘛，对吧？
1: 对，
0: 咱们都是清清皮慢慢移开小窗要喝汤。为什么要喝这个汤？因为它的汤是咱们的一个红汤的一个汤底，调的真的非常好，而且的话你吃完的话你会感觉嘴巴还有点黏黏的，因为它是精选的猪脊背皮的猪皮冻去熬出来的，所以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秘方吧。
1: 是的，真的，我觉得老盛昌就是不需要我们做广告，就大家一看到有货就自然会买的啊。今天趁着有货，趁着我们今天价格划算，是周末爆杀的力度，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库存不多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哇，真的好香，好诱人。我觉得早点心真的就是一定要数汤包和馄饨，上海叔叔阿姨最爱吃这个，是不是？而且各种的吃法，主要是我们馄饨的这个品质也特别特别的棒，里面都是大的这种肉馅啊，猪肉馄饨啊，
1: 猪前腿肉做的也是老盛昌的品质跟口味都是一样的，都是大馄饨。但是今天。

0: 这个馄饨您可以把它理解为当赠品送给您的，哇！因为咱们的汤包您就已经值回这个票价了。再给大家算一笔账，您去老盛昌门店吃一笼13.8块，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一包是12只，总共就是一包2笼，今天总共10包汤包就是20笼，20笼的汤包就276块钱的一个价格。您去想吧，
1: 是，
0: 对吧？我再加上7碗大馄饨，大的猪肉馄饨。为什么这个组合大家一直要反复的订购，反复的订购，就是因为它第一个味道好，还是老盛昌的品质，而且价格实惠。今天真的不要错过咱们今天这个周末丽莎周末爆杀的这个力度啊，因为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在上一次我跟大家说没货了，他们不信，然后一直开预约，等到今天啊。等到今天终于是在昨天入库了，生产批次都是前天的一个生产批次啊，汤包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您放心订购，保质期12个月，生产日期新鲜。
1: 嗯，我已经听不进去你在说什么了，我跟你讲，就是香，就是一个字儿香。
0: 对，你看这个馄饨里面肉馅都是很多很饱满的，但今天我们刚说了，您就理解为当做赠品送给您的都可以，总共7包的猪肉馄饨加10包的汤包，20笼的汤包，
1: 真的，我们性价比真的太高了，因为很多叔叔阿姨专门要去到门店去吃的，包括我自己也是。不想做饭的时候，感觉下个楼或叫个外卖，但是外卖的它那个口感就不好了。哎，
0: 不要叫外卖，汤包，我觉得汤包你要保持它的一个口感，一定要先新鲜蒸出锅的那种，因为它里面的汤啊，你稍微凉一点，它那个汤的口感就变得它就会凝固了，
1: 真的
0: 味道不一样了。真的要新鲜出炉的，
1: 一定要吃现做的
0: 啊。对的，再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算一笔账啊。一笼6只的老盛昌的一个鲜肉汤包，13.8块，价格已经很实惠了，大家天天去吃的嘛，
1: 的，
0: 对吧？今天我们一包这样的是12只，每一只都比门店的要重，个头要大。门店25克左右一只，我们33克左右一只。
1: 是的，
0: 一包2笼，今天总共10包，20笼就是276块钱，还没算馄饨。
1: 是的，
0: 馄饨的话，您在门店吃一碗的话，随随便便10几块钱20块钱是要的。今天7包馄饨。也是就相当于是送给您的嘛，
1: 你总个
0: 组合的一个价值是已经来到了400块钱左右。
1: 是的，我们馄饨也是10只的馄饨啊，今天我们就刚刚粗略算了一下，价格就已经到400多了。但是您看今天的价格，我跟你讲非常非常的意外啊，因为的话周末爆杀力度真的是很强，常规的话汤包有到九包，然后我们的馄饨有7包，今天再送您一包汤包啊，我们是一包12只汤包，一共10包汤包。我们7包的馄饨199块钱，平均的话一包10块钱左右吧，10块钱出头的价格。
0: 对的，
1: 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品质非常的好，就是您吃到那个口味，就是和老盛昌门店里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味道。
0: 对，刚刚老盛昌的谢总他自己说的，品质跟味道都是跟门店的一样，但是我们的个头要更大一点。
1: 是的，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大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敢说？您看，它现在还是刚开锅的一个情况，它就是会膨胀，然后待会儿它会塌下去，你看就看得出来，我们这个很大。然后我们给它，你看，其实里面的那个汤汁就已经在里面晃了，已经在里面晃。你帮我开个小口，
1: 我来抽个小口哈。
0: 哦呦，这个汤就出来了，你这口罩稍微再开大一点点。让大家看一下，哎，你看里面这个汤加肉馅，
1: 一个肉球子就出来了。
0: 这么大的一个肉馅，我给大家看一下，
1: 真的。它的馅料真的是非常的大，外面就是一层薄薄的汤包皮，然后里边
0: 这汤都可以喝啊，
1: 就是大大的这个肉馅儿啊，千万不要浪费了，
0: 真的是老盛昌它的一个秘方啊，
1: 是的，真的就是大家，我觉得真的就应该是对老盛昌有格外的感情的，老字号，
0: 你这汤就直接喝，
1: 是不是？大家特别喜欢吃，而且它的口味是那种有点微微的小甜口，
0: 红汤，
1: 特别特别的好吃啊，并且他们家其实最招牌的也是说这个汤包还有馄饨了。对不对？不需要您去门店啊，而且夏天的话，你想天气这么热的情况下，一下雨更是不想出门了，不妨就在家里边，我们几分钟的时间烧一个水，就能够煮一个特别好吃的汤包了，对不对啊？
0: 汤包趁热吃，真的凉了之后口感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今天我们这个汤包，我还是说，咱们备货也不多，而且是前天刚刚就生产的这么一个批次，
1: 非常新鲜啊，
0: 非常新鲜的一个批次，当然备货不多，咱们就是拼手速了，好不好？
1: 是的，是的，你看一下这个我们的日期，6月26号，前天刚刚生产，昨天刚到我们的仓库，所以说您拿到就是非常非常新鲜的批次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老陈厂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的。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着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着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着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3: 刚刚外公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么道理？伊个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2: 哎，讲伊真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哦，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着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1: 真的，我是经常去这个门店去吃他们家汤包和馄饨的，每次就是一笼汤包六只，然后一碗馄饨。就是一顿我的午餐或者是晚餐，
0: 已经吃得很饱了，
1: 已经吃得很饱了，
4: 而且价格很实惠了。
1: 对，
0: 所以而且老盛昌的品质啊，各个方面大家都放心嘛。
1: 对，
0: 毕竟开了这么多年，而且开了这么多家的一个门店，在您家门口或者小区门口都有。嗯，每到午饭或者晚饭的这种饭点的时候，里面真的是人满为患。就是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很喜欢。那么今天我觉得夏天咱们也不要真的去。这么大的太阳或者下雨，
1: 对吧？不要出去了，
0: 自己在家里面蒸一蒸，煮一煮，对吧？也不要叫外卖，汤包您叫外卖，叫到家里面味道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对吧？今天而且价格还实惠，那再给大家算一笔账，您去门店吃一笼六只，一笼就是13.8块，
1: 对，
0: 今天我们一包是两笼，对不对？
1: 没错，
0: 总共十包的汤包。就差不多于是门店的一个价格的276块钱了，
1: 在
0: 我们整个组合还没算馄饨的情况下，只要199块钱啊，
1: 相当于馄饨是送你的了，
0: 馄饨相当于就是送你的呀，而且汤包还打了折给到您的呀，对吧？
1: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0: 我看到已经有真的很多复购过以前买过的，包括已经等预约等了很久的一些观众朋友，真的订购订的非常的踊跃。
1: 我跟你讲，就是复购的粉丝朋友，就是我站在你面前，我已经买了不知道几次了，
0: 因为真的等了很久，这个品等了一个多月的一个时间，然后我们。去反复的沟通协调，在前天生产出来，昨天入库，今天以周末爆杀的一个促销的一个力度出现在你们面前。
1: 是的，
0: 我觉得咱们就拼手速，
1: 还是最新的批次啊！我觉得上海市抓其实比较在意日期的啊，我们都最新的批次，就这个大家可以放心。而且口味真的是和门店里边一模一样。其实为什么说这么喜欢老盛昌的这个汤包呢？很多的其实在外面买到一些速冻的汤包，它就是。你蒸了之后，它其实没有那么多汤，你买到过那种吗？
0: 哎，买到过，
1: 没有过那么多汤，
0: 包括它很容易裂，然后里面的肉馅也很小，然后味道也调的不好，不是大家喜欢的，对吧？所以大家宁愿会挑一些咱们经常吃的一些品牌，所以这就是老盛昌的一个汤包受到大家欢迎的一个原因。
1: 太诱人了，咣咣的，看到没有？
0: 里面的汤你都能感觉到在里面在晃。哎、
1: 真的，汤包啊，一定要吃这个新鲜出炉的。如果说外卖送过来的话，它真的不是那个味儿了。哎，
0: 面
1: 凉了，
0: 面又坨了，里面的汤
1: 也没了，
0: 它会凝固的，因为它里面是要加那个猪皮的，
1: 对
0: 吧？加了猪皮之后凝固了之后，您是感觉到那个就汤的味道就不对的，
1: 好鲜。
0: 咬一个小口，把里面的汤给嘬出来先，对吧？
1: 好鲜好鲜，真的太好吃了。
0: 对的，你一边吃，我一边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到底有多划算啊！嗯，再给大家看一下，您在老盛昌门店吃到的是这样的一笼，对不对？六只，然后每一只是25克，但是我们今天的是33克，比门店的还要重还要大的情况下，您在门店一笼的话13.8块，对吧？今天我们这样的一袋就是两笼，12只。对吧？今天十包的一个汤包就是20笼，20笼就276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还送给您7包7碗的大馄饨。
1: 是的，
0: 总共到手17包，199块钱。我觉得真的不要犹豫，趁咱们现在还有少量的一个备货的情况下，先锁定下来，不然等预约不知道又要等多久了。
1: 真的很划算。老盛昌的汤包和馄饨，再加上周末爆杀的力度，我觉得就是非买不可的理由。因为就是没有做爆杀的时候，它这个都出得特别特别的快。
0: 我上次没做爆杀，已经货已经一抢而空，而且等人家等预约等了一个多月了。
1: 哇，真的很好吃，因为就是它就那个皮做得特别的好，就很韧。很多的话它一戳就是裂掉了，不好吃。它的皮是韧韧的，有弹性的，总之就是真的是很美味，很美味。
0: 而且咱们说汤包还是要看里面的汤做的怎么样，对不对？一个是你多不多，肉馅做的好不好，汤的味道调的好不好，
1: 绝了，
0: 对吧？
1: 每次它一出炉就特别的治愈。
0: 对，因为它刚一打开，它会胀嘛，胀起来。哎呦哎呦，我这个里面的汤已经出来了，
1: 哇，
0: 里面的肉馅，
1: 非常大一个，
0: 不能浪费，给它接住，给它接住，里面的这个大肉馅。
1: 哇，真的肉球，里面是个大肉球啊！
0: 刚刚我们说我们比门店的，你看还在滴汤，我们比门店的要重要大，大在哪个地方？就在它的肉馅 门店的25克左右一只，我们33克左右一只。哎，刚刚咱们的那个老盛昌的谢总他自己说的，不是我们说的啊。
1: 对，
0: 对吧？
1: 这个你别浪费。
0: 品质跟味道都跟门店的一模一样。
1: 是的，我们来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馄饨吧。馄饨也是超级大个的啊，大馄饨，它不是那种咪咪小的小馄饨，看到没有？也是皮儿薄馅儿大的，然后里边是我们的猪的优质的前腿肉，非常的紧实。

0: 肉质好，然后味道特别好吃，也是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
1: 也是老宋昌的，您放心啊、哎，今天都是大馄饨七包，您就把它当做我们送给您的就可以了，
0: 真的真的，
1: 对吧？
0: 太美味了，
1: 因为咱们汤包已经值回这个价格了。
0: 是的，我觉得平常呢，咱们夏天不想做饭的，或者有这个上班族像我们俩一样的，平常就是懒得，你看回家也挺晚的了，再做饭的话感觉太累了，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就是煮个馄饨或者说蒸个汤包，对不对？
1: 我还在吃炸馄饨，我觉得这
0: 非常的方便，
1: 也非常好吃。
0: 是的啊，我们备货真的是不多，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次很高兴我们老字号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字号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哇，这个汤包真的好美味，它里面的汤特别的鲜，然后就是真的是跟在门店吃到一模一样的味道，
1: 味道是
0: 一样的，然后里面的肉球就特别的大，很有肉感，它的那个皮也是那种韧韧的，总之真是很好吃。
2: 我们馅料是有加重的，刚刚咱们的谢总就是老生常的谢总说了嘛，就是这个馅料都是有加料过的，对吧？门店的比门店的要大，但是味道跟品质跟门店是一样的。所以您放心，这个品真的久违了，已经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0: 太美味了。
2: 天天就是有叔叔阿姨在打电话，因为他们可以直接打我电话的嘛，他们在问我，就说你们那个汤包什么时候上，什么时候上？我说要等一等，等一等。今天啊，以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再回来了。今天的话是总共十包汤包加七包的一个馄饨，这个力度真的我觉得不要错过。
0: 是的，
2: 咱们而且货批次都是新鲜的，您放心，就是26号生产的汤包，
0: 没错，
2: 昨天刚到我们仓库，今天我们来销售，所以都是非常新鲜，您放心购买。
0: 我觉得真的老生昌是名副其实的中华老字号的一个我们的品牌啊。每次去门店要吃的话，其实我总觉得啊，我跟你讲，我的口味比较大嘛，就是一笼汤包6只，我总觉得不够吃，你知道吧？总觉得
2: 你还要点一碗馄饨，或者来一碗他们的一个葱油拌面，或者怎么样的。
0: 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汤包的口味太好了，我就感觉意犹未尽，每次都意犹未尽，就特别好吃，就是感觉哎呦6只不够，但是点2轮感觉又再点那个馄饨就不太合适了。但是今天你一想啊，老两口在家里边一笼我们的汤包12只嘛，然后再来一碗馄饨，够够的了，对不对？
2: 我觉得够了。你想我们的一包汤包12只就2笼了，
0: 但
2: 每一包里面都给您2张蒸笼纸，您自己根据需要啊。如果说吃不完的话，咱们取半袋，对吧？就蒸一笼，剩下的继续放冰箱也不要紧的，没关系的，
0: 是的，
2: 好不好？然后的话还有那个7包馄饨嘛，您煎的、煮的，然后拌的，凉拌馄饨全部都可以，都是大馄饨、大汤包来的。
0: 特别好吃啊！我们的备货也不是很足，
2: 真的不足，
0: 都是新鲜的批次啊。
2: 对，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哇，真的，叔叔阿姨真的是太给力了啊！确实，这个汤包和这个馄饨一上新啊，每次都是特别特别的热情，就是大家也是在蹲嘛，也是在等啊。
1: 嗯，对的，真的有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已经等了一个多月，预约挂就是挂预约嘛，我们挂在那已经挂了很久了，
0: 断货很久了、
1: 哦，真的断货很久了。今天我们以新的一个生产批次，就是6月26号的一个生产批次，加上咱们的一个周末爆杀的力度回来了啊。
0: 对，
1: 所以当然呢，备货真的也没有那么多。如果说您想要早一天吃到的话，咱们还是建议现在尽快把这个库存先给锁定下来。嗯、
0: 是的
1: 好不好，
0: 是的。今天的话性价比我们就不用多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因为的话，你看一下，今天的话我们是10包汤包，常规的话是只有9包，今天是我们的周末爆杀的力度加赠1包，还有7包的我们的猪肉馄饨也是10只的啊。大的一个组合价格是199块钱，但是您在门店光吃一笼汤包。6只吧，对不对？
1: 给大家，其实大家在经常吃老生常的都知道，一笼汤包6只嘛，13.8块。我们这样一包汤包12只，2笼，等于
0: 18。
1: 今天的组合里面10包就是20笼，20笼就是276块钱，276块钱啊，汤包啊还没算馄饨啊。
0: 是的。
1: 馄饨的话，您在门店老生常也是老生常的，当然它是菜肉馄饨，也要20块钱左右一碗。
0: 我们是猪肉馄饨，
1: 我就算它个16-17块钱、哎，你馄饨差不多也要差不多100多块钱，对吧？今天整个组合的价值是400块钱左右。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周末爆杀只要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再加上积分1.99，192块钱左右带回去17包，
0: 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的话，我们日期特别特别的新鲜。
1: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包装的一个细节，都可以给大家再展示一下。
0: 是的。
1: 第一个生产批次就在这个地方，2026年6月26号，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啊？6月26号，您拿到货之后，您可以再核实一下。另外，我们再到反面看一下，委托方。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跟东跟那个老盛昌联名一起去打造的这么一款产品，也是一直受到大家欢迎的这么一款产品。
0: 真的啊，而且我们每一个都是就是个头真的很大，因为老盛昌在门店的话可能是多少克？
1: 25克左右。
0: 25克，但我们是33克，加的是什么？加的是我们的馅料啊，并不是说加了皮的这个重量。
1: 来，
0: 再来看一眼咱们汤包的品质如何？
1: 到底有多大，对吧？这个汤包。
0: 大汤包啊，每一个就是胖乎乎的这样子，白白的，特别特别的好看啊，而且主要是很好吃。
1: 里面能看到没？汤都在晃，
0: 沉甸甸的、
1: 啊。你帮我开个小口，让它那个汤给出来。
0: 哇，天哪！
1: 然后里面皮很薄，你看到里面的这个肉馅就已经呼之欲出。
0: 大肉球、啊。
1: 你再帮我把那个旁边的再打开一点点。
0: 有，你看
1: 这个肉馅的一个大小，您可以看得到。
0: 太治愈了啊，真的很好吃。
1: 这么大的一个肉馅、所以我们加料加在这个地方。
0: 是的，是的
1: 啊。而且是红汤的一个汤底，
0: 没错啊，
1: 不要浪费，我直接这个汤因为倒出来我就直接可以喝。
0: 对的，我们除了大汤包之外，看到没有，大的馄饨也是真的个头，你看到没有，它不是说那种我们常吃的小馄饨，这个个头
1: 都是大馄饨、
0: 都是大馄饨，而且沉甸甸的，里边都是我们优质的猪前腿肉，看到没有，元宝的形状特别特别的漂亮啊。今天您能拿到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优质的汤包和优质的馄饨带回家，而且价格主要是很划算，199哦，10包的汤包，7包的馄饨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老盛昌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的。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着哦，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着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着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3: 刚刚外公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物事哩？伊个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还讲伊真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着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哇，真的很好吃啊！老生昌的这个汤包一直是我的最爱，就是每次我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去吃老生昌，就是门店这个楼下去排队去买嘛，但是每次一排队又感觉很烦。家里边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是真的是每天都做，每天都做。
1: 你其实可以去家门口的老生昌看一下，一到半点他们的生意有多好，
0: 哎，我知道的。
1: 我们之前在那个嘉定那边那家，我们仓库因为在那边干活嘛，一到那边去哦，全部都是人哦，很多人都站在那等位子。
0: 是的，
1: 就是因为老生昌的味道、品质各个方面，大家都非常的信赖。
0: 真的，
1: 因为它是中华老字号，包括我们东方购物。私厨故事对品质的要求都是非常严格，所以我们两方才会达成合作。
0: 是的，是的，真的很好。

0: 吃啊。以前的话，就是我们家那边是点不到老神昌，所以我每次我特别想的时候，我就是得专门，我得开车去那边再去吃。但是现在，
1: 哎，对的，你想这个东西叫外卖，等到你手上的时候，那个汤已经凝固了，味道就不对了，不新鲜了，对不对？
0: 不好吃
1: 了。但是今天您自己在家里面蒸一蒸，十几分钟的一个时间，就吃到老盛昌门店一模一样的一个味道，
0: 是的，
1: 好不好？
0: 而且真的很好吃啊！
1: 对，关键是今天的价格还实惠。我一直反复跟大家强调，为什么我们这个订购的这么快，然后很容易断货的一个原因就是这样，因为价格真的很实惠。
0: 是的。
1: 您在门店吃一笼的话，13.8块，对不对？我们今天是10包，总共20笼，相当于门店的20笼。
0: 对，
1: 这个价格就已经276块钱了。我们还送给您7包馄饨，总共的一个组合的价格才199块钱，还可以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0: 是的，
1: 真的已经很多
0: 这个性价比
1: 在订了，
0: 真的很多叔叔阿姨一定都是2套3套，因为真的家里边的人吃特别的快。很多的家里边有这个上班的小朋友的，是不是？包括说我们上学小朋友，早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蒸一笼汤包，很快，对吧？而且今天性价比又这么高，常规是9包汤包，已经是很划算了。其实今天我们爆杀力度，再送您1包汤包，总共是10包汤包，7包我们的馄饨，199块钱，对吧？和门店的价格真的是就是差太多了。
1: 我已经在担心我的库存了，我的备货了。这个是昨天刚进我们仓库的，生产日期是6月26号的一个批次啊，在这个地方6月26号的一个批次，昨天刚进仓库的。但我看现在这个情况，估计马上也就要没有了啊。
0: 是的，我跟你讲，就是如果说卖完的话，还能够再给大家补点货吗？
1: 补货是我们近期会补货的，但是就是可能要预约，要麻烦您，可能要多等一段时间，
0: 等一等是吧？
1: 因为上一次直播完了之后，等了1个多月。
0: 这么久的时间，
1: 真的等了1个多月。您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上一次直播时间是5月份，到现在今天已经1个多月了。
0: 是的啊，我觉得这两天黄梅雨天，包括说天气比较热的情况下，真的是在家里边你就是不想开那个火，是不是？蒸一笼汤包，来下一碗馄饨，很方便又好吃，
1: 而且
0: 对吧？而且您吃到是什么样的品质呢？我们老盛昌一模一样的味道，而且是加量不加价的。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汤包蒸好这个样子吧，非常非常的诱人啊！
1: 哇，一打开，哇，跟个。那个什么圆圆滚滚的小白馒头一样，
0: 小胖子一样胖嘟嘟的，里边沉甸甸的都是我们的大大的肉球子，还有我们丰富的汤汁。
1: 这个汤已经滴出来了，看到没？这个汤已经滴出，你再帮我开个口，让它出来。
0: 哇哇，
1: 这个汤加肉馅就已经
0: 真的
1: 呼之欲出，
0: 因为太重了，你知道吧？里边的这个馅料太大了。
1: 你看，我们刚我们那个老盛昌的谢总也在说，你看这个汤汁，看到没？看到没？
0: 是的，
1: 压一压还出来了。哇，刚谢总说的，我们的每一个品质跟味道都跟门店一样，但是个头比门店的要大，
0: 真的
1: 大在哪个地方？我们加的料全部加在了这个馅料里面去了。哇，你看我这个
0: 汤里边的这个汁啊，好清甜。
1: 我这个汤汁倒出来也有一个勺子那么多了。
0: 哇，满满的都是肉馅啊，就真的特别满足，一口下去都是肉，看到没有？
1: 还在滴汤汁，你看这个汤汁
0: 还在滴。我刚刚满满的吸了一大口啊，
1: 就是这样，一个一勺汤就是汤包嘛，而且是老盛昌的这种品质跟味道，它这个味道真的调得非常非常的好，
0: 好好吃，
1: 难怪能开这么久，开这么多家门店，是吧？
0: 还有我们的馄饨也是非常大个的，
1: 馄饨都是咱们的大的馄饨，不是那种小馄饨，给大家夹起来看一下，
0: 非常大，
1: 很大，我要两个夹子
0: 夹住，大的元宝一样的一个造型啊，
1: 大馄饨，而且里面的这个肉馅你能看得到，我纯猪肉馅的啊，纯猪肉馅的。你看，
0: 加了一点点的葱，对的。
1: 对，但是今天这7包，您可以理解为我相当于是我送给您的，好不好？
0: 真的，
1: 因为咱们
0: 性价比太高了，
1: 已经汤包已经值回这个价格还超了嘛，对吧？
0: 是的，今天这个性价比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真的是要趁有货。我觉得您冰箱里边能塞下的话，订两套起订，对不对？
1: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真的就是备货了，
0: 库存了。
1: 对的，您各位反正看到有这个备货的情况下，您先定下来，先不要管，您相信我。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馅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我俩刚刚还在聊啊，说在上海最喜欢吃的汤包的品牌是哪个？我俩异口同声都是老盛昌。嗯，真的是有很有感情的。
1: 中华老字号，然后在上海开了这么几百家门店，我觉得大家可能近一点的在家门口，稍微远一点点的可能就在街道，对吧？
0: 对。
1: 大家哪怕天气热、天气冷，你不想弄的时候就去门店吃一吃。它的价格也实惠，非常的亲民，对吧？而且口味还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不管它的汤包、馄饨、烧麦、葱油拌面，大家都很喜欢。
0: 真的，因为很好吃啊！而且的话，在门店里面是只有六只，在我们的这里边一笼是十二只带回家。
3: 我们是一包，它是一笼六只嘛？哦，
0: 它是一笼，我们是一包，一包里边十二只，是它们的两倍的一个量。
1: 但是我们的一个汤包33克左右，您在门店吃到的25克左右一只，等于我们加料了。刚刚那个老盛昌的谢总他自己说的，加料了，加在什么地方？加在肉馅里面。
0: 是的。
1: 所以您吃到的比门店吃到的更满足、更过瘾一点。今天价格还实惠，今天我们一包汤包等于门店的两笼嘛，十二只等于两笼嘛，对吧？今天总共十包就是20笼，您在门店13.8块吃一笼，今天汤包我们这个组合里面的就值276块钱。
0: 是的，是的，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啊！我们刚刚还在担心啊，库存会不会不足了？
1: 我已经看到已经不足了。
0: 真的，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抓紧时间啊！我们虽然补货了，但是补货的库存不是很足，但是我们都是什么？都是新鲜的
1: 批次，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一批汤包的生产日期都是6月26号，您收到货之后如果只能比它新，不会比它在时间早的啊。
0: 是的，是的。
1: 6月26号前天刚生产出来，昨天下午5点多进我们仓库的，今天周末爆杀的力度再次回归。
0: 没错，
1: 真的等了很久了，等了1个多月，我觉得趁咱们现在少量的备货，真的不要错过，先定下来。
0: 真的真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0000。

0: 刚刚我们还在聊啊，说夏天这个上海叔叔阿姨最喜欢吃点什么？天气热情况下懒得下厨，你说下一包馄饨，煮一个汤啊、就是我们再蒸一笼汤包、非常方便啊，又好吃，对吧？主要也不用开火。
1: 对，而且馄饨煮的也好，咱们下完锅之后，咱们过来凉拌一下，或者煎一煎，稍微煎一煎。各种吃法，对于馄饨的各种吃法，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都开发的非常非常的好，对吧？
0: 是真的，
1: 主要是您的一个原材料品质，对吧？尤其这种带肉馅的，咱们还是认准一些咱们的品牌的一些东西， 对吧？今天老盛昌的汤包加馄饨，真的两个很经典的产品。您去门店吃，我估计也就是汤包馄饨，离不开这几样东西，对吧？今天这个组合一网打尽，就是199块钱十包汤包等于门店的20笼，加7碗猪肉大馄饨，只要199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再加上1.99的积分，192块钱左右，对吧？带回去整整17包，我觉得可能就是这半个月左右，您的早餐夜宵各
0: 我跟你讲，
1: 我觉得都包圆了，
0: 真的几乎是每天都想吃，因为馄饨和汤包本来就上海叔叔阿姨很喜欢的，
1: 是，
0: 而且天气又这么热的情况下，我们下个汤包下个这个馄饨的时间很短，就能够吃到这样子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了，对不对？大家都很喜欢的，主要是今天库存不是很多啊，大家我觉得
1: 今天备货是确实不多，
0: 你不要先放到你的购物车里边，你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我跟大家实话实说，
0: 性价比很高啊，
1: 真的。您想一想，时间为什么这么赶？因为我们要赶这一档周末爆杀，所以库存不是特别多。因为您去想啊。我们的生产日期全部汤包啊，全部都是6月26号的一个生产批次，就是前天，昨天刚刚进我们的一个仓库，
0: 是的，
1: 今天就已经在咱们以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来了，而且我看现在的一个订购，基本上我们库存就已经见底了，备货就见底了。
0: 真的真的，我觉得家里边有上班的，或者我们这两天不想就是开火做饭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囤一点。这个的话，我觉得你真的是几天的时间可能就吃完了。
1: 反正
0: 我们家，我上次订了咱们一个大组合，每次就是哎呦不知道吃什么，就不用动脑子，你知道吗？直接从冰箱里边拿出来，然后就是给它蒸一下就可以了，很方便。
1: 我最近回家我也是，尤其上班比较晚嘛，到家又比较累，我不想开火炒那种菜或者烧那种硬菜的时候，
0: 是的，
1: 一个馄饨一个汤包。或者有我们还有一个老盛昌的烧麦嘛，我就这三个换着吃，真的就是
0: 你真的很会享受。我跟你讲，夏天很多人其实没有什么胃口的，
1: 天气热了，
0: 汤包很鲜甜，对吧？很好吃。我们再来开一轮吧，看看我们的汤包的一个品质啊。我跟你讲，真的皮儿薄馅儿大，就是来形容我们这个汤包的，而且是白乎乎的，像个一个一个的白胖子一样，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大颗，里边沉甸甸的都是什么？
1: 都是
0: 我们的汤汁和馅料
1: 啊。打开。哎呦，这个汤就已经出来了。哇，
0: 我跟你讲，它里边的馅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很沉，
1: 皮也非常的薄。
0: 你看到没有？
1: 我给大家挤一下，你看啊，看啊，看这个汤汁啊。哇，
0: 我的天哪！
1: 顺着这个夹子就出来了，看到没？
0: 是的，
1: 是的。一个汤包一勺汤，到这个里面，这个地方可能看不到，全是汤，全是汤。
0: 真的。
1: 这么大的一个肉馅，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加料加在什么地方？加在它的肉馅里面。
0: 每天我跟你讲，不知道吃啥，我真的特别喜欢来一个汤包。以前的时候就是。咱们没有做这个的时候，我以前就经常是要跑到门店里边去吃，去排队。这两天你说天气那么热，你去排队的话真的还是比较麻烦的，但是您现在足不出户就能够吃到我们老盛昌的汤包还有我们的馄饨，很好吃啊。而且的话主要什么，我们的性价比啊，今天是千万不能错过了，周末爆杀的力度，常规的话9包带回家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今天是10包汤包再送您一包，还有我们7包的猪肉馄饨，一共是17包带回家，只要199块钱。刚刚我们一算，光是汤包，你在门店买一买都要278了吧？
1: 给大家算一下，给大家算一笔账啊！我觉得大家会过日子都会算的。
0: 是的，
1: 尤其如果您经常吃汤包啊，去门店吃1笼6只，
0: 对，
1: 13.8块，
0: 是吧？
1: 今天我们一包这样的就是12只，就是2笼，
0: 对，
1: 对吧？总共组合里面咱们有10包汤包，
0: 是的，
1: 20笼，
0: 没错，
1: 20笼乘以13.8块就是276块钱，好吧？但是还有。咱们送了您7包馄饨，7碗馄饨嘛，都是大馄饨。您在老盛昌店里面，当然它这个菜肉馄饨我们是纯肉的
0: 猪肉馄饨，对的，
1: 对吧？我就算它个15-16块钱一碗，也要100多块钱了，对不对？100多块钱再加上咱们276，奔着400块钱左右去了。
0: 没错，
1: 今天
0: 我们
1: 整个组合199，
0: 199啊，
1: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0: 是的，
1: 积分还有1.99，192块钱左右。哇，
0: 怎么算怎么划算。
1: 对，所以。真的
0: 不要错过，朋友们，
1: 现在
0: 第一件事情就是赶紧要下单，不要放在购物车里边直接下单，因为库存不是很多。如果说我卖完的话，就需要你再等一段时间才能够再补货啊。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9900。
2: 老城场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的。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着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着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着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3: 刚刚外公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么子的？伊个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个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2: 哎，讲伊真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着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哇，还有最后六分钟的时间了，大家真的是我觉得要抓紧手速了，因为真的是库存不多了啊。
1: 备货真的不太够了，嗯，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生产日期是6月26号，就是前天的，哎，对吧？前天的一个生产日期，今天昨天下午5点钟刚入我们仓库，嗯，所以它的因为时间咱们也比较匆忙嘛，所以没那么多的一个备货的，
0: 对，
1: 只有97组了，真的，我觉得。趁咱们还是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先把它给锁定下来。
0: 是的，
1: 不然到时候又要预约等，又要等很久的话，
0: 没错。今天呢，我觉得不仅仅是性价比高，最重要是口味真的很好吃。它就真的让我，就是我曾经迷恋过一段时间，你知道吗？我刚来上海的时候，
1: 能用到你迷恋吗？
0: 我跟你讲，吃的第一顿饭就是老生昌的汤包和馄饨，因为就是来旅游的朋友们。第一时间说要吃上海的特色，要吃什么？那肯定是汤包和馄饨，对吧？我跟你讲，排名第一的就是老生昌，你肯定你就要去吃这个老生昌的。所以我那段时间哇，我真的吃了好多次，就是你不知道吃什么你就去老生昌，真的。
1: 对，
0: 每天都要吃，基本上。
1: 我能理解，但对我来说，它对我来说相当于一个有些时候工作餐、工作快餐，因为有些时候你懒得自己带饭或者怎么样，或者不想叫外卖的时候，你去老生昌的门店，对吧？你吃一碗馄饨，吃一笼汤包，或者来一碗葱油拌面，我觉得是一个价格又实惠、很亲民的一个价格，品质又相当好，对吧？咱们也不想吃的东西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食品或者原材料，对吧？
0: 是的、啊，
1: 这个时候就会认准咱们的一些品牌的一些商品。
0: 没错，真的很好吃，皮儿特别的薄，然后里边馅儿又特别的大，然后你一口吸下去就是满满的汤汁在里边，并且里边的肉我们是加量不加价的，比门店还要的大，对不对？
1: 对，您在门店吃到25克左右一只，我们33克左右一只，也是刚刚他们就是老盛昌的研发总监谢总自己亲自说的啊，就是说我们每一个都加料了，比门店的要大啊。
0: 看到没有，我们里边的其实肉特别的多，
1: 汤已经给你吸完了，
0: 我已经吸了半天了，然后还能够这样子掉出来，里边的汤满满当当全部都是，而且皮很韧，它的皮不是说对很韧
1: 很薄很韧，
0: 就是它不是说那种很就是很薄之后你就没有口感，它是又韧又有口感又好吃，梗啾啾的那样子的一个口感在里边啊。
1: 你看这个皮薄的，而且你真的就是很薄很薄，而且能看得到里面的肉馅非常非常
0: 真的很好吃。它汤是那种鲜鲜甜甜的，就是有点甜味儿。对的，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的味道。
1: 它的肉选用到的是猪前腿肉，它里面因为咱们这个汤它是要加猪皮去熬的，它加的是猪脊背皮，都是刚刚那个老盛昌的谢总他自己说的，老盛昌会追求它的一个品质跟它的一个原材料，所以您放心啊。今天您带回去的，我再给大家最后再算一笔账，好不好？就是您去门店吃这样一笼汤包的话，13.8块，
0: 没错，
1: 6只。今天我们这样一包的话，就是12只，
0: 是的，
1: 等于就是2笼嘛。
0: 对，
1: 今天总共10包就是20笼，20笼就是276块钱。但是今天组合只要199，还没结束啊。我们今天还送给您7碗7包的大馄饨，也是老盛昌的品质跟味道，您放心啊。整个组合差不多400块钱左右的价值，我们今天只要199。
0: 对的，真的啊，这个力度我们就不说了，真的是周末爆杀，给大家
1: 周末爆杀，
0: 再赠一包啊，10包我们的汤包，7包我们的馄饨，只要199，比您在门店吃要划算太多太多了啊！而且夏天大家不想下厨的时候，很多朋友们在上班的时候感觉回来之后太累了，也不想做饭。煮一碗馄饨来做一个汤包，是不是特别简单？而且几分钟时间就可以搞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2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只剩37组了。
1: 哎，真的不多，我说了不多的，因为这个东西每一次一出来就是疯抢，真的是疯抢，而且
0: 是的，
1: 而且一档直播能把他的一个备货都卖完，然后开始开预约，然后预约又要等很久，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产品的本身品质好，价格又实惠的一个情况下，今天还有一个周末爆杀的力度，真的就是咱们现在有备货的情况下先锁定下来。
0: 是的，真的这次老生常卖这么好，我真的是一点不意外，因为确实我俩上次做已经很久了。
1: 上一次是反正一个多月以前，那一档也是所有备货全部卖完，然后等了一个多月，到今天预约的一些叔叔阿姨一直在打电话问说什么时候到货，什么时候到货。就是今天啊，就是今天6月26号的一个生产批次，昨天才刚进入我们仓库，今天周末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您直接把新鲜的批次周末爆杀的力度全部都带回去。
0: 是的，是的，我跟你讲，不仅仅是观众朋友们在等，我自己也在等，
1: 我们也在等。
0: 上次我吃完的就是上次我买的已经吃完了，就是我特别想吃，就是又买不到，又得那个什么。
1: 我们也在等，我们天天就跟老盛昌去沟通咱们的一个这个汤包的排产，它的一个备货的一个计划，天天都在对，天天都在对。当然，所以也是只有少量的一个备货来本档的直播，所以真的
0: 天哪，
1: 先把这剩最后的15组。15组先给它锁定下来，
0: 我看还有15组，但是很多的我们叔叔阿姨还放在购物车里边。我跟你讲，你再放一会儿你就真没了，真抢不到了，你就得再等预约了。所以现在朋友们啊，我们先不要是放在购物车里边，直接购买就可以了。因为今天性价比够高，199给您10包的汤包，7包的馄饨，哎，这么多的分量，我觉得比您在门店要吃的划算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Sir, Ben Newton.
2: 由于路线上帮助，旅行。大家好，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了，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都知道餐桌上的美味呢，不光是有肉蛋奶，而且还得有一个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产品，那毫无疑问是深海的鱼类。今天蓝雪的大品牌为大家带来的是鳕鱼柳啊，给大家带回去，无论是小规格三包还是大规格六包装，性价比都非常高，所以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玲，请大家问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蓝雪这个牌子呢，如果是东方购老观众应该非常熟悉，包括如果我们专门去到很多的高端的一些超市去买很多的进口的水产的话，对于蓝雪的品牌我们也非常的熟悉啊。给您看一下，除了在东方购物，我们蓝雪有自己的官方商城，对吧？包括线上商城之外，还有对绿地优选、
0: 别具
1: 精品超市、百联啊、汇金啊、City Super 啊、大阪百货啊等等等等，线下8000多家商超门店，我们都有入驻进去。
0: 是，
1: 但是今天这款我们的鳕鱼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全新品首发，全部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
0: 对，
1: 如果你去到其他渠道，新西兰进口过来的鳕鱼柳，一包半斤的分量59.9元。
0: 60块钱
1: 一包，
0: 3包180，
1: 3包180，
0: 6包就是
1: 360，对，
0: 6包360。来，我们今天6包价格还是蛮给力的啊，288带回去。当然，我们今天也有3包装的体验，价格是178。6包装是288，
1: 肯定买6包装呀，6包装划算了。
0: 我刚才说，我前两天刚买了一个蓝雪的虾啊，
1: 贵吧，
0: 这个虾也挺贵的，确实，但是真的很好，品质非常不错啊。
1: 对，
0: 我们先来看看包装啊，这个就是蓝雪的标志包装颜色，对吧？然后再来看是深海的鳕鱼柳，它是新西兰进口的产品啊，新西兰进。然后直接就是给大家就是捕捞上来放血，然后切断急速冷冻，
1: 对，
0: 很新鲜。
1: 这边信息都给大家写得非常清楚啊，捕捞自洁净海域，对吧？因为新西兰再往南边就是南极这边水域了，对吧？所以海水洁净度非常高，野生海捕，包装上写得很清楚，而且我们所有的品质是可溯源的，对吧？因为符合到国际的 MSC 的一个水产品认证。然后这边，
0: 对，
1: 你知道我们的商品其实在我们所有的这些超市啊，回购率非常高，就是因为拿回家老人吃小孩吃很放心，
0: 对，
1: 去刺去骨、食用是不是更放心更安全？
0: 不然它不叫鱼柳吗？
1: 对，
0: 它叫鱼段了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它每包的净含量是250克，然后背面的信息啊，新产日期都很新鲜啊，我刚刚看了一下。
1: 我们今天新品首发哦，
0: 对，
1: 今年第一次第一档直播蓝雪的鳕鱼，
0: 对，
1: 第一档直播今年
0: 31号，对吧？31号，
1: 对。
0: 然后呢，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啊，就配料里面很干净，新西兰。美露鳕鱼啊，美露鳕鱼应该是它一个品种，
1: 对吧？
0: 然后再来就食用盐，
1: 对，
0: 就稍微给大家腌制了一下，
1: 就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对，就靠食用盐保鲜嘛。
0: 对。
1: 然后你看，我们其实为了让大家吃到更新鲜的，我们是在这个叫什么新西兰这边，对吧？包括这个南极这块附近的海域捕捞上来之后，就即刻在船上面做加工了。
0: 对。
1: 什么意思？船冻，捕捞上来之后，船上去头。船上放血，船上去内脏清洗，包括超低温急速冷冻，与传统的捕捞到岸上面再去工厂里面冻的话，我们这个缩短了处理时间，而且保证了它的新鲜度。
0: 这种产品它一定是吃个黄金几小时的这么一个加工期，你要时间再长，它的腥味啊，它的鲜味就损失很多。
1: 对对对。
0: 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一点蛋白质含量，
1: 行，
0: 就这营养成分表里面蛋白质含量是每100克达到了17.9克，哎呦，
1: 真正的
0: 18克。这个蛋白质含量高，蛋白低脂肪，深海鱼油，对吧？深海鱼类的产品就富含很多我们说平时吃的一些营养品、保健品等等。
1: 对。
0: 但我觉得像这种餐桌上的美味是必不可少的。
1: 是的。
0: 特别是给孩子啊生长发育啊等等，包括他调剂餐，对吧？每天晚饭的一些搭配花样来说，这个也挺好。
1: 讲究的妈妈是早餐就给他煎。讲究的妈妈就是早餐煎，因为早餐对吧？深海鱼优质的蛋白质，而且没那么多脂肪。然后我们一包是半斤。
0: 对。
1: 半斤里面你看，帮您切割好。什么是鱼柳？这个就是鱼柳，对吧？不带头，不带尾，
0: 去骨去刺。
1: 哎，这个地方帮你直接，你看贴成一段一段，
0: 对，
1: 贴成这样一块一块。你要吃的话，拿一包出来化冻就很方便，对不对？就不需要你像大包装的要去反复冻啊、反复化之类的，影响它品质啊。
0: 对，真的很新鲜。那化完冻之后，我这么凑近闻
1: 啊，你都闻不到
0: 它只有鱼柳的新，就鲜味儿、鲜香的味道。
1: 对。
0: 它没有腥味啊，没有太多的腥味。然后再来看，就是去骨的，
1: 是
0: 去刺的，
1: 去刺的，
0: 帮你全部弄好的，清清爽爽啊，对吧？
1: 是。
0: 然后鳕鱼柳，那以前鳕鱼 块还得涂点刺。那鳕鱼块其实它煎起来就很快啊，
1: 对，
0: 小火差不多就几分钟时间煎好，
1: 跟煎牛排差不多。
0: 对
1: 对，怎么煎牛排就怎么煎我们的这个鳕鱼
0: 流，它烧得更快一些。
1: 嗯，是的，
0: 对吧？好，我们给大家来看看出出菜吧。
1: 看个煎的吧，直接就看煎的，因为我就拿回家最方便、最偷懒的办法就是直接香煎。这个菜你要去西餐厅，你要去新西兰当地餐厅，这个吃一份儿，你给花多少钱呢？我们今天这一包是1、2、3、4、4块，多少钱？40块钱。今天这一包你一顿头煎4块，你才花40块钱。
0: 对，
1: 不夸张，现在买2条和鲫鱼都给这个价格了，是不是？
0: 我们今天6包装更划算啊，6包装今天288，每包半斤的装。
1: 对呀，对呀，每一包40块钱嘛。然后，潘老师吃着，我可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很煎面，怎么样？
0: 真的，一根刺都没有啊！然后你再来看它里面，
1: 对，
0: 这个鱼柳的这个横截面啊，
1: 厚实，
0: 哎呀，很有口感，好过瘾。
1: 对，像这种鱼都是这种啊，就是自然捕捞的，对吧？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
0: 对，你看，
1: 然后
0: 掰开出来之后，你看，对吧？
1: 对，
0: 特别鲜嫩啊！
1: 深海鱼又是冷水鱼，
0: 好吃，好吃，好吃。
1: 都要铁手指了。然后还有它的做法呢，其实不单只是煎，你像牛排拿回去也就香煎一下，
0: 对
1: 吧？煎一下，煎牛排好吃。但是我们这个鳕鱼啊，你是可以各种做法。像我们现在天气慢慢转热了，想要清淡饮食，哎，我怎么把酱汁倒上去？我想先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鱼肉，对吧？你知道其实鳕鱼肉，你看真的洁白的、雪白的这种感觉，而且啊。就蒸的话你就不要这个把它蒸过头了啊，因为这个你看到没有，吃的话就口感特别的嫩，而且跟鸡蛋一起蒸的话你完全不担心卡刺的问题。
0: 真的，我
1: 觉得来淋点酱汁。
0: 建议大家就是肉蛋奶里面这个肉啊，它有4条腿的动物，它也有深海的鱼类，
1: 还有没有腿的，
0: 还有没有腿的，对吧？
1: 我们这就是没有腿的。
0: 我们这个呢，其实大家说三文鱼啊等等，我们这个鱼柳啊，鳕鱼柳啊，不妨尝尝看，真的很鲜啊，清蒸的、炖蛋，然后呢，香煎的，来个消炎的，
1: 还有你可以回去
0: 油炸一下，
1: 对，来个粥，对吧？包括你做个什么这种啊，就是酸甜口味的、糖醋的口味也可以。然后你看这鱼多新鲜，我筷子想夹个一小块下来，
0: 新鲜新鲜。
1: 它这个鱼肉你看饱满度、完整度，大块的都是这样大块大块的，是不是？
0: 对，
1: 如果不新鲜的这种鱼的话，你真的是夹起来之后，这个肉啊夹不出这么大块的蒜瓣肉出来。
0: 这个真的是那。你看啊，我说一半一半，吃起来很便当的，很方便，煎煎几分钟时间，对吧？早餐的时候搭配一个汉堡，对吧？你看，
1: 闭着眼睛吃，
0: 真的
1: 完全不担心，完全不担心，
0: 又香又鲜又好吃，又没有骨头又没有刺，
1: 对，
0: 去骨去刺的啊。然后一包250克，在它的奥莱超市啊等等门店60块钱一包，
1: 对，
0: 对吧？你6包就360，我今天6包是288，
1: 对，
0: 价格还是有优势的。
1: 我们还能凑单，凑单活动马上就快结束了，对，周年庆活动马上就快结束了啊，
0: 抓紧时间加油。如果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抓紧时间啊！这个鳕鱼柳，大家真的要尝一尝，对吧？大家说鳕鱼柳，这深海鱼类当中啊，高蛋白质，每百克17.9克，18克，
1: 对，
0: 对吧？而且这个东西它做起来很方便，你像有些东西啊，大家说，哎呦，这个做的时间比较长，这个它只要香煎一下。 煎一煎，蒸一蒸，炖个蛋，又不腥，又好吃，又有营养，然后价格还蛮实惠的，
1: 对，
0: 是吧？六包，每包250克净含量，每包半斤呢。
1: 嗯，
0: 你门店价格六包就360，对吧？
1: 对，
0: 我这六包288，
1: 对，
0: 对吧？
1: 就今天啊，我们。

0: 我跟大家强调一下，因为蓝雪的鳕鱼基本上从他们登陆东方购到现在啊，就基本上都是我几乎跟大家推荐的，所以我对于他们的直播的频率非常的清楚。
1: 便宜了，你自己说便宜了。
0: 一个是价格是确实便宜，因为原来288是五包装，我们今天288是六包装，周年庆生的活动，对吧？还有一个，去年12月份直播过之后，现在已经快要5月份了。就我们到现在这个期间没有直播过，也就是今年2026年，我们蓝雪品牌的鳕鱼是第一档过来直播。
1: 但是我们拿到的现货可不是12月份捕捞的，
0: 全部新鲜的，
1: 就是新鲜批次，3月份的批次啊，就是它要运过来时间嘛啦。
0: 你要从新西兰那边运过来，对吧？海运过来，
1: 是
0: 还要过关、报关等等，对吧？
1: 这个真的很不容易的，好吧？所以它在超市里面卖的高档商场卖的都不便宜，一包60块钱，对吧？六包就是360，我今天六包288。那么88都是买六包的朋友啊，这个三包就是别买了，对吧？我觉得这样挂一包
0: 不够吃，
1: 三包不够吃的呀，
0: 不够吃。
1: 哎，这个香煎鱼排就来了，对吧？清炖炖蛋，对吧？这东西
0: 那种菠萝古老肉的做法，你可以用我们的鳕鱼也可以做，
1: 吃是肯定好吃的，但是它就吃不出那个原味来，要吃原味它就是香煎，
0: 是，
1: 对吧？煎一煎就挺好的，然后撒点椒盐等等都挺好吃的，当然一块三明治汉堡就有了呀，对吧？不一定要吃猪肉汉堡、牛肉汉堡，咱们鱼排汉堡也可以吃不来。
0: 夏天了多吃点鱼，
1: 但是它关键是对咱们老年人朋友、小朋友说吐刺、吐骨头，我去骨去刺的，对吧？骨头啊、刺啊都没有的，就是扎扎实实全是肉。哦，真的很好。
0: 对，新西兰进口哦，听清楚了，非常非常的难得，也非常非常的少见啊。我们其实买这样子的深海鱼，特别是跟鳕鱼有关的，大家就是认这个品牌的，因为外面也有一些什么带鳕字的，或者不是这种啊，就是可以非常放心吃的那种鳕鱼，不建议大家去买，对吧？所谓的什么拿鱿鱼来冒充的，我们今天来看清楚了，新西兰的美露鳕鱼柳。对吧？就写得很清楚，新西兰进口过来，本身新西兰这个国家什么牛肉啦、羊肉啦、鱼肉啦、深海鱼啦，就非常的就是让人放心。
1: 对，
0: 非常受欢迎。
1: 环境好呀，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净土嘛。
0: 我看一下保质期，
1: 保质期18个月，
0: 十八个月，1年半，
1: 你可以多囤一点。
0: 对呀、
1: 对吧？
0: 把夏天的货都囤了。
1: 蓝雪的牌子再跟大家说一下，就各大，我前两天刚买蓝雪那个深海对虾，虾，哎，挺好，但挺贵的，真的很鲜嫩，我就炖了个蛋，
0: 对，
1: 挺好吃的。
0: 对，
1: 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各大商超，对吧 ？Olay 啊，City Super 啊等等啊，包括像百联啊、汇金啊等等。
0: 对，
1: 你去外面买的话，这一份多少钱呢？来，
0: 60。
1: 对吧？就60块钱一包嘛，59.9块60块钱，对吧？一样的规格，我今天六包360，今天六包288。
0: 是的，
1: 对吧？
0: 一包40块钱吧，好吧，全部保证大家新鲜的啊，保证大家无刺无骨，去刺去骨，对吧？捕捞洁净海域，而且都是传动，
1: 就是除了鳕鱼柳，就是一点食用盐，帮你稍微腌制一下，
0: 盐就是保鲜，其实这个食用盐是保鲜的。
1: 然后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捕捞的小知识啊，这个其实挺重要，就是它捕捞上来之后，直接在船上来进行切杀，对吧？然后放血去内脏，它不会再去转运，再去转加工，没有。
0: 就是你要是捕捞上来之后，你把它拖到岸边，然后再把它拖到工厂，你再去把它做加工什么的，这个已经时间隔了很久了。
1: 是啊，不新鲜，腥味儿，对吧？
0: 对，
1: 然后吃口也不好。我今天蛋白质含量还是达到每百克17.9克，高档的高蛋白，高蛋白的东西，对吧？除了牛肉啊等等，大家说深海鱼类也要吃一些的，好不好？然后做法也很简单啊。
0: 黄油来了，黄老师
1: 有吗？
0: 有啊，上面加了一小块，特地没有把黄油全部都扬掉。
1: 就让我看一下。啊，其实你油都可以少放，因为它本身的油脂还是比较多，但这种都比较健康的啊。
0: 对，哎，我是觉得啊，一个是夏天，对吧？大家不想吃的太过于这种啊，就是脂肪含量高的，对吧？有一些确实红肉，你适合冬天胃口开的时候，夏天想吃一点这种白肉，虾啦、鱼啦等等，又想要简单做法，我们这个拿回去你清蒸也可以的。然后像我这个样子，你就拿点黄油直接煎一煎，小朋友可爱吃了。
1: 而且以前鳕鱼大家都买过，鳕鱼一大块，大家还得切，一顿不一定能吃得完。我今天给你切成鳕鱼柳，但这个头呢又不小。
0: 这黄油放进去好香哦。
1: 这一块又吃得过瘾，对吧？一家人，对吧？可能这一包都不够，你再来两包吃吃，
0: 然后
1: 都能一顿吃完。
0: 那你定小组合就真的不够吃了。
1: 肯定定大组合，现在都是。
0: 你要来一块吗？
1: 我都可以。
0: 加黄油的，来，别客气。
1: 好好好。
0: 来，带着一点鱼皮。
1: 正好到了半点
0: 带着鱼皮，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更高，
1: 是，
0: 对吧？蛋白质，它是深海鱼哦。它是你看靠近南极这块水域的，你想想看，是不是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是不是营养物质含量是特别高的？
1: 加了点黄油之后更加鲜香，对吧？然后再来里面这个肉质，你看特别的，特别紧。
0: 我觉得今天晚上晚饭有着落了。
1: 对，这个东西是好东西。
0: 太开心了！
1: 你不会吃的很有那种 对吧？一个没有那种很深的罪恶感，说今天都是油炸的，没有。
0: 对。
1: 当然你也不会吃出那种什么很强烈的油脂，没有。但它饱腹感也很强，因为它是高蛋白，
0: 对，
1: 每百克17.9克啊。
0: 对，而且这个鱼肉。

0: 片那个汉堡胚，对吧？那就像这样，就像这样吃，
1: 好吃。
0: 它不用吐骨头，没有刺，去骨去刺的。
1: 鳕鱼柳汉堡，但是我想跟大家说，嗯，你去很多的一些快餐店吃到的鳕鱼柳汉堡，里面的鳕鱼没有像我们今天这么高端，
0: 对，
1: 对吧？对，我们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的美鹿鳕鱼，嗯，然后打造出来的，对吧？你今天一块的话，也就花了十来块钱，你放两块进去，也就花了二十来块钱。
0: 对，这个包装再给大家看一下，嗯、这包装很讲究啊，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产品，
1: 对
0: 吧？我们就说新西兰原装进口深海捕捞，
1: 新西兰进口，
0: 然后再来这几个知识啊，
1: 国内分装的。
0: 对、嗯，第二个来说，我们是捕捞自洁净海域、嗯，捕捞自洁净海域，然后野生海捕，然后去骨。去刺，嗯，去骨去刺，好吧，蓝鳕的品牌。
1: 你知道这个小鱼是什么标识吗？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标识，嗯，因为它是深海捕捞的，嗯，它为了就是说这个鱼它可以让我们的后代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鱼嘛。
0: 对，
1: 每年是限制捕捞，明白这个意思吗？嗯，只能一年当中十二个月有那么几个月的时间去捕捞，然后每一次捕捞只能捕捞上来多少，它必须要这个控制好量的。
0: 反正价格也摆在这儿了，
1: 对
0: 吧？你可以去查的，这一包一模一样的啊，59.9，60块钱一包，嗯，对吧？你买六包360。啊，将近360，我今天六包多少钱？288，
1: 对，
0: 省出一包来了，
1: 是
0: 省出将近一包来了，
1: 是因为原来288，如果是老观众都知道，我们品牌的鳕鱼在东方购基本上是五包装，已经是属于特卖的价格了，嗯，
0: 对，
1: 对吧？今天周年庆生，288，我们今天是六包装，每一包依旧是半斤，嗯，
0: 打电话自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哦，我觉得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真的很会养生，对吧？我们说什么补不如食补，对吧？我们说其实这种海里的东西，大家说每天吃保健品啊等等鱼油之类是要吃的，没问题的，对吧？但是你想想看，它从哪里提取出来的呢？也是深海鱼油当中，深海鱼类当中提取出来的，对吧？所以我们吃到的是什么？是它的一个上游食物链，食物链的一个上游产品，所以它更加的原味本真，也是富含的营养元素更多。你自己去查一查，因为现在大家说信息对吧也很多，各种的 AI 的智能人工，你去查一查关于鳕鱼的营养价值啊等等，都是非常推荐大家吃的。
1: 对，它是属于优质的深海鱼，对吧？其实就是我们建议的是这个叫什么，你的膳食就是平衡当中，对吧？一定要有就是深海鱼，因为深海鱼当中它的不饱和脂肪酸、Omega 三这些营养物质会来得更为的丰富一些。但是我们要买放心海域的，对吧？要买这个来源好的。所以今天蓝鳕，我们是全世界优质海鲜的一个搬运工。今天这个鳕鱼全部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而且批次都是新鲜的，
0: 对，
1: 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所以我说天热了，咱们马上就立夏了，对吧？
1: 对，
0: 这个天热了，大家说没什么胃口，天天吃浓油赤酱的不一定能吃得下去。那时不时来点清淡口味的，那我觉得像这种清淡但同时营养都保证的，对吧？因为它里面富含氨基酸、蛋白质、高蛋白，每百克17.9克的高蛋白，对吧？深海鱼类的产品，营养健康，长身体啊，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1: 对，
0: 而且它吃起来根本不麻烦，你就满口吃就可以了，因为它是去骨去刺的，
1: 工艺特别好，
0: 对
1: 吧？工艺好在哪儿呢？体现两个地方，一个呢我们是去骨去刺的，对吧？你吃起来很方便。还有一个呢，我们是传动的，传动的话，所以我们这个鳕鱼拿回家你就不是就是单一的做法了。如果它的新鲜度啊，就是它的鲜味啊可能打折的话，你可能会要重口味重调料去做它。
0: 对，
1: 但是我们这个你就煎一煎蒸一蒸，它都能吃出非常新鲜的味道，鱼的这个鳕鱼的鲜味出来。
0: 反正再过几天反正也不能捕捞了，对吧？就不能捕捞了嘛，
1: 对对对，
0: 就江里的、海里的、河里的，对吧？河里的江里的东西都不太能吃，所以大家说，哎呦，转而去看海里的东西，大洋里的东西，我觉得更好一些，对吧？因为它富含的一些营养元素啊，蛋白质、氨基酸、Omega 等等都很多。来，今天我们新鲜，对吧？急速冷冻，然后呢，又是3月份刚刚到港的批次给到大家，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外面去吃一份像蓝雪的这个，我还是那句话，我前两天因为刚买过，所以特别知道对价格也很敏感啊。嗯、这一包、嗯，这一包是一样的，250克克重，多少钱呢？59.9元。
1: 对，
0: 60块钱。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六包，您买三包那也得180，你买六包就得360。
1: 对。我们今天买六包是288，听清楚了啊，这个价格是我们周年庆生给到大家的一个力度，还是想跟老观众提示一下，我们整个2026年度到现在为止，蓝雪的鳕鱼这是第一档直播，然后又是个全新品，新在哪儿呢？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啊，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0: 每一包都是这样的，每一包都是半斤装，
1: 一包半斤，
0: 半斤，
1: 那里面是这样子独立小包装，里面有四小包，这个贴心哎，你知道其实对于我们品牌方来说，你多一块这样的包装，我们多一道工序，
0: 对，
1: 多一道成本， 对不对？所以你看，在外面60块钱，它卖的也很好。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周年庆生是40块钱左右，好吧？一包里面是有这样的四包啊，你就老两口特别适合家里面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家里面的时候，老两口中午一人来接一块，再配一点蔬菜，对吧？再配一点主食，这个营养价值含量特别特别的好，而且你吃起来方便吗？特别方便，不像你炖个汤啊，或者来个什么肉啊。你烧个糖醋小排都给要多少时间了？
0: 是是是
1: 半小时了。
0: 是是是，
1: 我们这个煎一煎2-3分钟的时间。
0: 对，而且油也不会多放，因为它本身鱼皮当中含有一定的omega
1: 酸。对，它里面又深海鱼嘛，本身它就有油脂，油脂是不饱和脂肪酸。
0: 对，
1: 所以我这个勺子拿过来呢，这道特别适合家里面对各种这个想要
0: 养生饮食
1: 的一些，哎，真的，你知道藜麦是非常优质的粗杂粮，对，然后好的。好的鱼你可以拿来做藜麦粥，可以做这样子的鱼粥鱼羹，好的鱼什么时候好？新鲜的，品质好的，它的味道好的，
0: 对，
1: 对吧？你要是这个鱼它不好，不鲜，吃口呢也不好，你怎么拿来做这样子的？
0: 关键
1: 对吧，
0: 它没有刺，
1: 对对对，
0: 没有骨头，
1: 对，
0: 就它才放心的放在咱们的这个当个海鲜粥这么炖。
1: 是，
0: 你要真的有骨头有刺，你不敢这么去做的，
1: 是对吧？是，
0: 我现在去骨去刺的，所以你看到的这一整块都是鱼肉。
1: 你说这样子
0: 吃得过瘾吗？
1: 在一道轻食餐厅给花多少钱？
0: 1.5元。
1: 他不可能给你放那么多鱼，不可能给你放那么多新西兰的这个鳕鱼，
0: 然后这个是照烧吗？
1: 这个是照烧，
0: 哎，照烧
1: 是拿那个日式的照烧酱汁，然后就很简单，把它稍微煎一煎，对吧？然后酱汁往里面稍微这样子。一条稍微让它入个味儿就好了。
0: 对，你看这个鱼肉多厚啊，
1: 简单到不能再简单。
0: 我们叫鱼柳，但它绝对不薄溜溜的，就很厚实的，扎实的。
1: 鳕鱼它的体型就不小，
0: 但是原来一大块，当然说还要自己吐骨头，然后一大块也吃不掉，切成鱼柳。
1: 你家里面啊，就五一假期，包括接下来端午佳节，对吧？亲戚朋友来了家里面，
0: 好吃
1: 吧？我也吃一口。
0: 照烧真的很香，你看，你看这个，哎呦，鲜香入味。对吧？稍微说有点寡淡，来点照烧，照烧又下饭又好吃。你看，没有一根刺。
1: 我们这个啊，其实我们的厨师
0: 来吧，再来一口，
1: 已经做了有一段时间，就是这个已经差不多要放凉了。这个鱼，就放凉了，这个鱼还蛮好吃的，没有什么腥味什么的，对吧？
0: 简单做法，香煎一下。看到吗？香煎一下。
1: 对，更简单的，直接清蒸。
0: 对，
1: 然后放一点蒸鱼豉油就行了。我们现场还搞了个鸡蛋，其实你放鸡蛋也不需要放，很简单，
0: 鳕鱼炖，对，鳕鱼柳炖蛋，多好吃，好吧？今天外面售价，你在各大商超都能看到，因为像这种产品，大品牌品质信赖，
1: 对，
0: 值得大家去选购。你像精品超市啊、百联啊、汇金啊、城市超市啊，
1: 你就看我们入驻的是高端精品超市，不是大卖场，
0: 一份多少钱？
1: 这个还是我们电商渠道一份，他要是去到大丸百货啊等等，价格还要再上去一点。
0: 一份300，
1: 一份59.9元，
0: 59.9元，60块钱。
1: 对，
0: 六包就是360。我们今天六包多少钱？288。我们算下来40来块钱一包。
1: 对，今年的直播会非常非常少。
0: 对，
1: 好吧，已经快5月了，我们这个蓝雪的鳕鱼第一次过来直播，
0: 我们还有2.88元的积分，再加自动进购减5块，7.88元，减算280。
1: 就是不
0: 280六包，你自己来算，是不是性价比更高？好吧，
1: 对，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6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蓝雪的品牌大品牌啊，刚才还说呢，这个蓝雪的虾呀，蓝雪的深海鱼啊等等都是非常好的。然后它的价格，我前两天买一包虾，它的价格也蛮贵的，百十来块钱一包呢啊。它只入驻那些高端商超。
1: 对，就是哪一些高端超市呢？比如 Olay 超市啊 ，BLT 精品超市啊 ，City Super 啊，大丸百货啊等等的。而且我们入驻高端超市，也就是销售高端的海鲜。
0: 对。
1: 而且呢，我们其实蓝雪啊，它是跟什么西班牙呀、意大利呀、加拿大呀、美国呀、像新西兰啊等等捕捞船队。我们是建立合作关系的，就跟这些，所以你看我们之前有很多其他地方海域进口过来的一些什么进口的海鲜，今天这个鳕鱼呢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大家一提到新西兰想到那个生态环境特别好特别优美的那个国家，
0: 对，
1: 再往南边呢就是南极圈海域了，所以我们的鳕鱼都是从这个地方帮您钓上来的，而且帮你捕上来的都是自然海捕，不是人工养殖，
0: 对，
1: 并且吃这样的海鲜你除了认海域对吧，认我们的品牌还有认我们的生产日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给孩子吃晚饭，我每天我都会绞尽脑汁，对吧？不会带重样的。昨天吃过的猪排，
1: 你要考虑
0: 今天不会再吃小排。
1: 你要考虑它的营养，
0: 全面
1: 还要考虑它喜不喜欢吃，
0: 要全面均衡，
1: 对
0: 对吧？但是你先有些就是像三文鱼啊等等，其实是不错的，挺好的，但是它未必适合每一个家人，对吧？但是像这种鳕鱼呢，鳕鱼柳呢，它没有那种很浓重的鱼腥的味道。
1: 对
0: 对吧，但它满口的都是那种鲜香嫩爽滑，为啥呢？因为它是去骨去刺的，
1: 是的，
0: 对吧？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包，是吧？每一包啊，来，我们的产品啊，里面的鳕鱼柳全都是新西兰海捕过来，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包装在国内切割好，分装好，
1: 对。
0: 然后给大家看几点信息啊，第一点是新西兰梅露鳕鱼柳，对吧？梅露是它的一个鱼种啊，然后再来就看到的是洁净海域，野生捕捞，对吧？这都很重要的啊，这些信息，然后再来看到的是去骨去刺，
1: 去骨，
0: 对，哎，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净含量，每百克是250克，
1: 对吧？
0: 半斤，
1: 每一包半斤，
0: 每一包半斤，然后配料啊，看好啊，新西兰美露鳕鱼和食用盐，没有其他东西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然后还有什么？来看看这个啊，这个我们的
1: 营养价值，
0: 哎，每百克17.9克，
1: 对。哎，就是卡路里它也很低啊，对，很符合就是现在夏天，对吧？
0: 对，
1: 大家对于热量，
0: 有的人说中午到公司去带个餐
1: 啊，对，
0: 对吧？
1: 对，
0: 对吧？来点那个紫衣甘蓝，对吧？蔬菜也有了，荤菜也有了，
1: 来吧，
0: 对吧？来一碗藜麦饭，
1: 配点优质蛋白质，
0: 对，
1: 对吧？然后我跟大家说，
0: 一包是这样的，
1: 对，你今天可以多囤两套的，因为多囤两套就是家里面冰箱嘛，可能你如果说放不下，我们是这样子小包装。这些小包装你把外包装拆了，这个冰箱里面就很容易找一些角落塞进去放进去，所以你不用担心啊。因为我为什么跟大家说你要多订两包，一个我们之前呢蓝雪的鳕鱼在东方购物是288是五包装，今天是六包装，再有一个我们到现在已经接近小半年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就五个月，差不多近五个月左右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之后的话就是进口再难一些啊，或者这个成本核算的问题啊，我们又可能要等很长时间。
0: 然后你不要说原来五包现在变六包，是不是生产日期在去年没有啊？
1: 今天就是周年庆生价格，就是东方购物周年
0: 生产日期就在上面，对吧？来，还补过来的，3月11号，
1: 2026年。
0: 作为远洋过来的捕捞船，
1: 新西兰进口，
0: 那已经这个日期是极尽新鲜了，
1: 是的，
0: 非常新鲜了，好吧？然后又是去骨去刺的，对吧？烹饪起来又是没什么太多麻烦的，不需要你自己去切，也不要自己去放血，
1: 上个新菜吧，
0: 对吧？上个新菜，这是一个，哟，
1: 就是
0: 我们
1: 刚刚。日式的照烧的，对吧？我们西式的香煎
0: 的，酸辣
1: 的
0: 很好吃的、哦，
1: 哎，包括那种藜麦的，包括小朋友喜欢吃的汉堡的，
0: 清口贝、啊，
1: 还有一个是泰式的，对你这种
0: 清口贝、大虾、鱼丸，在鳕鱼柳面前，对吧？单个拿出来都价值不菲的，
1: 对
0: 吧？但是鳕鱼柳它是你看，哎呦，镇锅之宝。
1: 你看呀，我们每开出来一块都是这样子，很漂亮，
0: 完整，哎，
1: 漂漂亮亮的，对吧？鱼不散不松，是不是很新鲜？品质非常好，而且呢，这个鱼肉呢厚实度，来稍微给大家夹一下，来看到没有？它肉是非常嫩的，而且你看这鱼肉很洁面。漂亮，对吧？去刺去骨，非常非常的这个吃起来省心。
0: 你说好吃的鱼肉是什么感觉？蒜瓣肉，
1: 对，
0: 这个就是蒜瓣肉，
1: 对，大块蒜瓣肉。好吃的鱼肉呢，就是你不挑做法，东式
0: 冬阴功汤的这种，
1: 就是这种中式的、西式的、泰式的、日式都可以。 这是蒸鱼的，对。
0: 这个真的很开胃啊，这道菜很开胃的。
1: 对。
0: 然后给大家再来，
1: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日式的味噌汤？你是不是也可以丢一点进去？哎，对吧？也可以的。
0: 一个是照烧的，一个是香煎的，这两块鱼柳，对吧？都很厚实，我都没吃完啊，一会儿下了直播再来碗米饭，就特别好。
1: 加油吧，我们还有7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啊，就是今天的货的话，大组合的备货其实不多的啊，
0: 没有刺，
1: 没有刺儿，
0: 只有香。
1: 以前要吃野鱼啊，我们讲话都得要小心翼翼，
0: 对
1: 吧？怕自己那个卡到刺儿啊之类的。家里面有老人小孩肯定也有过这些现象嘛，对吧？
0: 来，
1: 我们今天是
0: 奥莱超市，城市超市，大丸百货，高端商超，对吧？来，一包多少钱？一样的啊，去骨去刺，它也是野生海捕，对吧？
1: 对。
0: 然后去骨去刺，
1: 对。
0: 啊，一包59.9，62钱一包，
1: 60，对，6包就是360。
0: 我们今天6包多少钱？
1: 288。东西呢一模一样，我们批次来的更新鲜，对吧？都是今年3月份的新鲜批次。东方购物周年庆生，我们给到大家是6包装288。
0: 真的要给家人准备各种不同营养的东西，高蛋白，每百克17.9克，对吧？深海鱼类的产品，好吧？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的啊，02151119900。

0: 好，最后的五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呢，这个先锁定名额，正好是这个饭点的时候，对吧？接小朋友回家，然后呢一看，哎，咱们东方购今天的鳕鱼柳，好久没出现了、啊。
1: 对，我们今年2026领
0: 首播，
1: 对，蓝雪的鳕鱼第一档啊，所以我说怎么一下子排队人那么多了？
0: 对，
1: 估计接完小朋友都已经到家了。
0: 对，
1: 刚刚看打开电视，我们还有五分钟时间，五分钟马上直播就结束了。
0: 自动订购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
1: 嗯，
0: 对吧？
1: 对，而且别订错啊，订大组合，大组合1783包装。你要是订个6包的话，给花300多块钱，
0: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6包装是288，
0: 是
1: 周年庆生的价格。
0: 对，一包，
1: 嗯，
0: 对吧？里面的鳕鱼柳都是
1: 一包半斤，
0: 对，250克，都是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
1: 这样的一包就是这样的，
0: 嗯，
1: 独立包装
0: 啊，
1: 一包里面这样的四小包，
0: 是，
1: 哎，太贴心了，
0: 对吧？
1: 我觉得
0: 小朋友啊，你不要小看、这一包啊，半斤装的都能一下子把它吃下去。对吧？因为你香煎的好吃啊，照烧的也很入味啊，对吧？你弄一个炖蛋也很好吃啊，不需要吐骨头，也不需要吐刺。
1: 而且多吃鱼，妈妈多开心啊！
0: 对啊，多吃鱼，老人也可以，但老人说怕刺，我给你来写好的啊，这里叫去骨去刺，
1: 去骨，对，
0: 去刺去骨，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去骨去刺去骨，
1: 去刺去骨啊。然后
0: 多方便了，
1: 对，全新品首发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0: 是是是，
1: 好吧，新西兰进口过来，捕捞自洁净海域，都是野生海捕的，
0: 配料也很干净，
1: 嗯、
0: 对吧？我们说是新西兰的鳕鱼柳、嗯，然后再加上食用盐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配，我刚才说生产日期3月份的，
1: 对，
0: 拿到手上新鲜的，
1: 新鲜的，
0: 新鲜批次，
1: 18个月的保质期，冰箱冷冻室里面、就是你可以多囤个2套嘛，还可以凑个单，是不是？再返个积分，
0: 然后
1: 更划算。
0: 蓝雪啊，
1: 嗯，正规品。
0: 对
1: 对，正规品牌
0: 大品牌，好吧、嗯，你在各大的这种商超啊 ，Olay 超市
1: 是
0: 精品超市，
1: 是
0: 汇金哇，
1: 大碗百货，随便去买一买，买一点东西。
0: 我买过的，我前两天刚买过啊，
1: 对，
0: 一包那个对虾，
1: 嗯，
0: 也是蓝雪的，哦，好贵，
1: 是，
0: 但吃口真的很好，
1: 是的，
0: 鲜嫩，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今天也是性价比，因为直接跟蓝雪品牌供货方直接来对接，
1: 嗯，
0: 再看一眼菜啊，我觉得这些菜真的是给大家提升胃口，然后缩短做菜时间。
1: 是的，这个呢，我们从那边啊这边，那就鳕鱼柳汉堡，这个小朋友很喜欢吃，你就裹个那种面包糠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要去快餐店吃那种鳕鱼柳汉堡。里面的鳕鱼就比较低端一些、
0: 而且会有腥味
1: 一些，哎、然后这个是鳕鱼藜麦粥、
0: 嗯，
1: 你也可以做这种，不做藜麦粥，你就普通的那种粥啊，什么鱼片粥也可以，
0: 对，
1: 对吧？鱼柳粥也可以，自己再放一点其他的小海鲜进去，
0: 然后
1: 也不担心鱼刺儿问题。
0: 照烧的，
1: 对，其实我们中国传统就红烧做法也可以。对吧、
0: 嗯？
1: 红烧的，什么这种糖醋的也行。
0: 刚才不是外拍 Lisa 里面还放了一个酸菜鱼，
1: 酸菜鱼也可以。然后香煎的，包括你要做清蒸的，蒸蛋不蒸蛋都行，对吧、然后你要烧汤的话，我们有这种啊冬阴功汤式
0: 的
1: 做法。对。
0: 而且你本身因为它加了盐的，你不需要再过多去腌制它，就是
1: 就口味清淡的就直接吃它
0: 就可以了，好吧？抓紧时间2分半钟啊！今天一定订大组合、外面这一包的价格是
1: 60。
0: 对。
1: 59.9，
0: 69.9，60块钱一包，一样的去骨去刺的，对吧？6包就是360，我今天6包是288，
1: 嗯，
0: 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83，商品本身2.888积分，好吧，性价比非常高啊，建议大家锁定02151199000。

0: 好的，两分钟的时间啊，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蓝雪的品牌，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啊，帮大家直接切配好，然后呢包装好，然后再帮大家去骨去刺。就是做起来很便当。
1: 对啊，
0: 几分钟时间，一道营养美味的早餐、午餐、晚餐就有了。
1: 对，回去之后你也不需要自己去去鱼鳞啊、去内脏啊、切断啊什么的，我们都是给大家处理好的啊，然后把它分包成一小包一小包，每一包里面呢是有四块装，半斤为一包，你自己一顿要吃几块，你就化几块就可以了。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0: 对，外面一包的价格呢是60块钱一包。
1: 对啊，
0: 我们差不多6包就得360。我们今天6包是288，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不知道啊，各位叔叔阿姨家里边都囤些什么样的肉呢？像我们家的话，就少不了牛肉，尤其是牛蹄筋，太好吃了，高蛋白低脂肪啊。今天呢，我们的私厨故事的牛蹄筋啊，大组合有优惠哦，给大家加赠了一袋我们的原切牛腩。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小邓，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乌拉圭古寺的牛蹄筋啊，这个组合上一次卖的非常的好，因为大家其实有些时候吃牛肉吃腻了，就想吃一点那种带筋的，对吧？尤其到夏天，咱们卤一点这种牛蹄筋，对吧？那今天这个节目您一定不要错过，因为今天我们加赠了价值50块钱的一整斤的巴西的原切牛腩，都是原切的肉。
0: 是的啊，今天性价比多高，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小的呢，我建议大家就直接略过啊，因为没有那么的划算。你看一下，268，两包咱们的牛蹄筋就是1公斤啊，2斤带回家。但是您看这个啊，388块钱，4斤的牛蹄筋还送您一袋我们的牛腩。哎，刚刚那样一算的话，1斤是100多块钱，130多块钱。但是你这样算一下，我们这个一袋就70来块钱，
1: 一斤才70多块钱了。
0: 天哪，
1: 这基本上就是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了，对吧？
0: 我说小邓，你这次又要亏本是不是？你这两天你
1: 因为
0: 给大家的福利很多呀，
1: 因为现在是618，对吧？618，我们作为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是自己就是品牌方，那怎么能错过这样的一个给到大家回馈的这么一个机会呢，对吧？一年也就这么一次618的一个时候嘛，对吧？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牛蹄筋，它品质好在哪里。哎，
0: 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基础的一个样子啊。
1: 对，您收到货的话是这样透明包装的，一袋就是1斤，里面的这个咱们看啊，注意标签信息，第一个配料只有牛蹄筋，看到没？牛蹄筋，然后执行标准 GB2707，原产地是乌拉圭。哎，这个牛蹄筋我们都是用到的整条的牛后腿的长蹄筋，原切的，100%原切的，不会再进一步的去给它漂白上色，或者说加一些调味品，整条的牛后腿长蹄筋原切。而且的话，它正常它是有一些那种油啊，或者那种什么那种油边的嘛，对吧？
0: 对的，
1: 我们都是人工精修给它去掉，而且选用到的是200天的古寺的牛肉。
0: 是的，
1: 这样的牛蹄筋就是富含非常丰富的一个胶原蛋白。
0: 是的，我们一说啊，那个乌拉圭的牛肉品质都是特别的棒。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
0: 而且对的，我们这个就是什么，给大家化冻好的。
1: 这样是我们，它正常是一整条的，我们给它分切了，就是用 GB2707 的一个标准，我们只做这样的一个原切的一个动作。大家看一下，它里面的这种蹄筋的这个心，它整条带旁边的这种都是保留的。哇，不管是您喜欢吃那种中间的还是边上的那种，都可以吃得到。这就是整条原切的，100%原切的牛蹄筋。
0: 是的，而且这个颜色都是什么淡淡的那种粉色。
1: 对的，您可以看得出来啊。如果它是经过那种什么漂白呀，或者加了一些什么东西的话，它颜色不是这样自然的啊。
0: 是的，
1: 您看我们这个颜色都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个颜色。
0: 没错，所以大家啊，我觉得平常你在买一些这样牛蹄筋的东西啊，一定要去用心的去挑一挑。我们是没有任何抛空的药水啊什么的，啥都没有。而且就给大家看一下，您所担心什么抗生素啊、农药，通通都没有啊。我们给大家保证，未检出抗生素，未检出农药。所以家里的小朋友呢，哪怕是我们孕妇啊，也可以放心去吃。关键是这个季节吃点牛蹄筋啊，真的是特别的好，对吧？补充点我们的胶原蛋白，让你脸 QQ 嫩嫩的，是不是？
1: 对的。
0: 来看一下我们的菜吧。
1: 而且正常的话，牛蹄筋的话，其实大家可能吃的频率会比较低一点，一个是这个食材比较少，而且比较贵啊。你想一头牛身上它有几条这样的后腿蹄筋啊，对吧？
0: 真的很珍贵的，
1: 很少很少的。而且的话，这样的它一般会跟其他的一些菜炖到一起。你看这个是咱们做的一个卤菜
0: ，QQ 的，
1: 里面的胶原蛋白全部都化出来之后做成一道这样的一个凉菜。到夏天你不管是咱们看球的时候，或者说咱们作为一个冷盘，对吧？你就吃。作为一个前菜来吃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
0: 我跟你讲，这个蹄筋啊，就是怎么说呢，软烂好吃。牛蹄筋在外面很贵的，
1: 非常贵，牛蹄筋非常
0: 贵的。
1: 而且不是说你想买，有些时候你想买到那种好的，不是说你想买就能买得到的。
0: 好 Q，
1: 很 Q， 但是它是那种不腻，对吧？
0: 很好吃。
1: 就是它把胶原蛋白都化在里面，它不是那种脂肪化
0: 的。我觉得牛蹄筋啊，就吃起来有种幸福感。 因为蹄筋啊，其实它吃起来没有什么负担嘛，高蛋白低脂肪，不像肥肉一样，但它是又好吃又健康又低脂，
1: 对的。
0: 你这样子卤一卤啊，夏天我跟你讲，你去煮一碗面，
1: 你就类似于
0: 放两片，
1: 类似于牛腱的一个做法。大家都知道，你卤完牛腱之后，你要放到它冰箱里面，等它冷却，然后再能切得开，对吧？为什么？就是等它那个里面板腱里面含的那个牛筋，它里面的胶原蛋白冷却之后才能切得出来。
0: 太好吃了，真的 QQ 弹弹的，在嘴巴里面就是在跳舞一样，真的很好吃。而且今天呢，朋友们，性价比很高。我觉得叔叔阿姨啊，马上要到各种节日了。家里边肯定是要备些这样的硬菜的啊，今天的性价比有多高呢？常规的话我们是没有这个的啊，是没有牛腩的，就是四包牛蹄筋388，但今天乔东说了618给大家一个福利，
1: 618、
0: 哎，给大家一包福利，我们的牛腩送给大家，所以你看五包带回家是388，平均一包的话只要多少钱？70来块钱，对吧？小包的话，我觉得小组合不建议大家去买，为啥？因为你这样来算一下啊，叔叔阿姨都比较会过日子的，咱们来这样算一下，两包，两斤带回去是268，那一包价格是多少钱？
1: 134。
0: 但是这个是多少钱？70多。
1: 对，
0: 是不是朋友们？直接拍这个大组合啊，真的很好吃。夏天多吃牛蹄筋特别的好，补充点胶原蛋白，让我们的皮肤 QQ 弹弹的，而且的话是高蛋白低脂肪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好好吃！就这个牛蹄筋啊，我是一口一口吃着停不下来。现在的话已经第二块在我嘴巴里边了。
1: 其实大家平时如果吃牛肉吃的也，大家看啊，现在就是我们在人工去精修，然后去做到一个切割的一个步骤。
0: 对的，
1: 我们执行的 GB2707 的标准只能这样切割，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加盐、加添加剂、加黑胡椒都不行啊。所以也就不会有您担心的什么我是不是给它漂白了、上色了，
0: 或者说
1: 加了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啊。这就是牛蹄筋本来的一个味道，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什么？乌拉圭古寺200天以上的牛蹄筋，每一个都是说就是叫什么牛后蹄的，
0: 对，后腿的整条的它的什么蹄筋，
1: 对的。
0: 你想啊，一只牛有几根蹄筋？那也就
1: 很少的呀，
0: 也就那几条嘛，对不对？
1: 咱平时去菜场买菜，或者说你有一些熟悉的一些老板，你可能还会跟他说，你给我留一点点牛蹄筋，对吧？我回家炖个汤或者做一下筋头巴脑这样的一个菜可以用得上，
0: 是的。
1: 你正常平时去买很难买得到，
0: 对。
1: 因为这个原材料确实比较少一点，
0: 没错，
1: 包括像我们其实备货也不会备很多，就是因为这个原材料是比较少的。
0: 对，真的每次做蹄筋我觉得特别幸福，因为在市面上其实你吃一锅那种蹄筋啊，就是牛蹄筋煲，
1: 对，
0: 可贵了。我跟你讲，它最多给你放一点点几块那种蹄筋，其他的基本上就是那种比较便宜的肉了，
1: 对，为什么？包括您去吃那个筋头巴脑锅，或者说那种火锅，您去看，牛腩、牛筋、牛肚，它里面放的多的，它一定是牛腩。为什么？因为牛筋它的成本是高的，牛筋它是贵的，牛筋它是比较少的，对吧？您像它夏天做成凉菜也可以，您炖一炖去，咱们做成一个热菜，包括咱们面前做的这种锅，你跟其他的肉类、菜类，你加炖到一起去做到这个菜，它里面的那个汤啊。非常的浓稠，
0: 是的，
1: 那个汤都非常非常的鲜。
0: 蹄筋啊，我觉得各种做菜都很好吃，因为这种原料它本来就很好吃。
1: 对，您看，
0: 对不对？
1: 您看我这个牛筋，轻轻的一
0: 胶质满满啊、哦，
1: 对，你看 ，Q 弹，非常 Q 弹，这样的一个蹄筋，吃起来它是不是腻的那种口感、哦？
0: 对，
1: 我觉得它不腻的、哦。
0: 就是很多叔叔阿姨，你肯定是很喜欢这样的口感的，因为蹄筋啊。口感又好吃，对不对？营养也丰富，有丰富的胶原蛋白，然后里边的高蛋白低脂肪，夏天吃，尤其夏天吃啊，没有任何的负担。
1: 我跟你说，像我直接拿到手上，拿到手上你都能看得到，这个牛蹄筋它是非常 Q 弹的，我拿到手上甚至轻轻的一拉，你看，有点化在我手上的那种感觉，你看到没有？就是类似于这种胶原蛋白的这种胶质，你看。非常非常的软糯，
0: 哇，你想象，
1: 但是肥而不腻，你看它还有弹性，
0: 它是完全跟那种肥肉是不一样的口感啊。你说你带回家卤一卤，或者是那样子做一个煲，做一个汤，我跟你讲，营养又丰富，而且又好吃。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性价比太高了，朋友们。今天啊，这个小组合我就基本上不想说了，为啥呢？因为明眼人一看啊就知道这个没有人家大组合划算。大家看一下，我就拿大家做这个对比吧。268，两袋带回家，一袋是多少钱？134，对不对？就这个价格哦。再往下您看，大组合4袋牛蹄筋，一袋牛腩，总共是5袋带回家是388。打开计算机去算一算，或者您心算一下，一包价格是70来块钱，是不是？那边的我们小组合的两包。对不对？一包相当于我们的两包，对吧？直接买大组合，特别特别的划算。
1: 您想尝尝鲜的话，您可以订个小组合试一下。
0: 哎呀，
1: 但是如果您是觉得说会过日子，大家会算的，您算也算得出来。
0: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啊，这个牛腩，这个牛蹄筋啊，你直接买大组合就好了。为啥呢？因为好吃。就是你很快就会做完，
1: 而且
0: 就是再过几天要端午节了，
1: 适合夏天。为什么说适合夏天呢？因为大家夏天想吃一点就是不腻的一些东西，但是又想补充这种蛋白质，包括胶原蛋白，对吧？
0: 对。
1: 那今天这个大组合，我们既有牛蹄筋，我们还给您送了一袋牛腩。
0: 对呀，真的。
1: 而且您一次烧菜或者炖汤也好，这样一袋的牛蹄筋您是用不完的。
0: 一斤的含量，
1: 你相信我，你是用不完的。你最多用个一半已经很多了，用了一半，剩下的你就往冰箱一放，你就继续放着就行了。一半拿出来炖。炖出来的汤也好，那种砂锅也好，或者说那种红烧的菜也好，它的风味是不一样的，它汤的那个质感，它的胶质是不一样的。
0: 对的，我们的蹄筋啊，朋友们，不注胶，不注水，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只有一项，就是牛蹄筋。我们来看一下配料表里边，只有一项啊，就是牛蹄筋。而且的话，产品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只做原切啊，没有做任何其他的处理。而且您看，我们的原产国 乌拉圭，对不对？之前很多叔叔阿姨，你去买一些什么牛腩也好，牛肉也好，就要选这个地方的，因为它这边的这个牛肉的品质也非常棒嘛。
1: 对的，
0: 我们是古寺的，对呀、啊，古寺的牛肉啊，而且的话，蹄筋的这个部位真的是比较稀少，对不对？
1: 对，很少，因为我们选用到的是后腿的一个蹄筋，那它就更少了嘛，因为你去想嘛，总共一头牛身上它才能有几根蹄筋，我们是做到的整根的蹄筋人工精修。去油去毛，然后的话做到的一个原切的标准。
0: 我觉得大家还是看一下这个，
1: 很 Q 弹，
0: 我跟你讲真的很诱人。蹄筋啊，你这样子卤一卤，当那个这个牛蹄筋的一个卤的，哇，我跟你讲好好吃，刚刚我吃了两条了，特别好吃，就像果冻一样。然后呢，你带回家之后就这样子，去买一个那种卤料包，或者您自己会卤的话卤一卤。香的不得了，
1: 我们这里面还加了一点点牛肉啊。为什么我们这个赠品选择给您送一斤的原切的牛腩，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很多叔叔阿姨他拿牛蹄筋来炖汤、红烧，或者说做这样的卤味，他都是需要牛肉的。所以我们今天也不送您其他的东西了，直接送您巴西原切的，也是原切的这个牛腩，也送您一斤。这一斤我们当主品卖的是50块钱一斤。
0: 是的，是的，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之前比较了解我们的，这个故事真的，我觉得小东这次确实是很大方，
1: 因为618嘛，
0: 太划算了啊！就我们再来说一遍吧，我们今天的小组合，我就直接不要看啊，268是两包，一包只要130多块钱，不划算，直接看我们的大组合，大组合388。给您多少包？5包哦！您这样一算，一包只要70来块钱，性价比肯定是首选这个呀。而且过两天要各种各样的场合，其实我们都需要吃到这样的一些硬菜了，对吧？端午节招待客人肯定是需要的，咱们做做菜，我觉得特别好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我外头呢，一直去要去买个牛筋呢，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
3: 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
2: 进口的和国产到底是两样，不一样啊。
3: 带了眼奶香味，而且呢香糯酥。
2: 就牙口不好的，侪可以吃。伊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3: 一个牛筋呢，一包呢是这个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正好摆点辅料，或者就搿能介烧烧，侪可以的。
2: 是我的最爱，为啥？因为我喜欢好看要漂亮，而且伊是打高蛋白低脂肪，就经常性会得补充一个物事。屋里向孙子啊、老人啊，吃了老好啊，真的不错。

0: 我觉得啊，一道菜好不好吃，很关键的就是什么，就是原料好不好。如果原料不好，我跟你讲，就是大厨神厨来了都做不好。我们的这个牛蹄筋就是什么呢？我觉得新手小白也可以做得很好吃。你知道我吧，我是真的是今年才开始学做饭的。这个牛蹄筋我带回家，我跟你讲，我做的那叫一个好吃，我家里人都夸疯了，说你怎么有这么好的手艺？我说真的是这个牛蹄筋太好了呀。
1: 对的，因为我们选用到的是乌拉圭的一个原切的牛蹄筋，而且是古饲200天以上的，这是我们原材料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标准嘛，就是进口的。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我们还去对它做了一些检测，去检测抗生素啊，包括农药这些兽药都是没有检出来的，您可以放心的囤。而且正常的话，牛蹄筋价格也是比较贵。
0: 对，
1: 各位会买菜或者说会烧饭的叔叔阿姨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牛蹄筋正常您去买，一个是难买得到，另外一个价格非常高。
0: 对，
1: 那今天的话，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档节目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是618促销加赠。今天常规组合我们是388块钱4包4斤，但今天的话再送您1斤原切的牛腩。
0: 是的，
1: 这个是额外送给您的。
0: 真的，我觉得啊，大家夏天肯定要吃点什么高蛋白低脂肪的，牛蹄筋可以多备一点。关键是今天还这么划算呀！你说依照平常的话，牛蹄筋咱们可能什么舍不得买，有点贵。但是今天啊，这个性价比我真的是绝了，朋友们，5包带回家，我们用4包牛蹄筋还有1包的牛腩是送给您的啊，常规是真的是没有这个的。您这样一匀，5包下来1包多少钱？只要70来块钱啊，朋友们，你去超市上。去超市看一下正宗的这种进口的乌拉圭牛蹄筋，我跟你讲，要上百的，一斤要上百的，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你说你能错过吗？
1: 对，而且咱们平时去外边喜欢吃这种筋头巴脑锅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做法的，它里面不是会加牛筋牛肚啊牛腩这些吗？您去看牛筋它加的肯定是不多的，为什么？因为牛筋的价格在里面是最贵的呀，对吧？
0: 对，是的。
1: 所以你如果在外面你觉得吃不过瘾，或者你平时啃那种牛肉的骨头也好，或者吃牛腩你就是喜欢吃这种筋筋拉拉的，那您就买这个一袋的话，您可以分成好几次去烧，您就一次烧肉的时候或者烧汤您就加一点，
0: 对的、啊、
1: 对吧，整个汤的口感都不一样。
0: 让大家来安心一下啊，我们都是什么整条原切的啊，
1: 对的，
0: 是牛后腿长体筋，是整条的，它不是那种碎的给大家分开的，并且我们使用什么 GB2007 的国际这样的标准原切，人工精修，去油去牛毛，就非常的干净，而且保证不漂白不泡水，出来颜色就这种淡淡的粉红色啊，它这种原本的一个颜色在的啊，
1: 对的，
0: 并且我们什么200天的古饲的牛，乌拉圭进口的，富含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所以很适合我们叔叔阿姨夏天去吃啊，去补充一点 Q Q 弹弹的，对不对？
1: 包括有一些阿姨她喜欢，或者姐姐她喜欢那种吃一点胶原蛋白，因为觉得说 哎可能对皮肤或者什么会有一些好处的，对吧？您平时想吃胶原蛋白但是又不知道吃什么好，对吧？咱们来补充一点这种牛蹄筋，对吧？
0: 对，我觉得牛蹄筋朋友们今天千万不要错过，性价比极高。为什么呢？因为常规的话我都不推荐大家说就是直接买，我跟你讲今天你就闭眼冲直接买。为啥？你看这个小组合啊，小组合我们是多少钱？268是2袋，你这样算一下，1袋多少钱？134，是不是啊？记住这个价格。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大组合，388有几袋？1、2、3、4，还送你一个牛腩，一共5包，而且牛腩也是1斤的哦。388
1: 都是原切的，
0: 1袋多少钱？70来块钱，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哦，我跟你讲，你错过之后你真的找不着了。
1: 对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牛蹄筋烹饪的方式有很多，除了刚刚我们说的你可以跟牛肉烧在一起，或者跟牛肉一起炖个汤，对吧？
0: 对，
1: 包括你自己去做到一个红烧的一个菜，因为把这种胶质化到那个汤里面，你吃过那个猪皮冻吗？就是
0: 哦，吃过。
1: 它其实就是把猪皮里面的胶原蛋白化到那个里面，然后去给它切的嘛，对吧？
0: 是的，
1: 实际上是一样的，但是今天您吃到的这种是用牛蹄筋做的，
0: 牛蹄筋可完全不一样，
1: 朋友们，
0: 真的老好吃了，就是这样子一个清炖的啊。夏天我们要讲究什么？夏天要清补。
1: 您看，
0: 清补的话，
1: 我先给您看一下它这个汤啊，它这个汤它都是那种非常厚的那种汤，
0: 胶质感
1: 满满的，里面的胶质您能看得出来的。
0: 天哪，黏黏糯糯的。
1: 这你如果等它凉了之后，这就是一整个冻。就是一整个那种类似于猪皮冻的那种
0: 感觉。我跟你讲，这个吃到这个身体里面，我跟你讲，那个都是满满的，都是营养啊。
1: 这个炖的，你看我都有点夹不起来，我用夹子轻轻的一夹，它其实就化开了。
0: 太诱人了。
1: 化开了，你看就化开了。像这样的一个牛蹄筋，我觉得就是你大人小孩吃的都没负担，而且补充的这种营养的话，
0: 是的，
1: 基本上拿到手上它就化开了。
0: 牛蹄筋朋友们，真的我觉得怎么吃都好吃，你不管是做汤还是说做一个煲，还是说做一个这个我们的卤的，对吧？冷吃热吃都好吃。这边的话我们有个凉菜啊，我觉得

0: 对，凉菜我刚试了，非常好吃。真的，我觉得大家如果说夏天你怕热的时候，你可以把这样子的牛蹄筋做冷吃啊，做冷吃，然后你这样子切成的小块，你看到没有？
1: 稍微改改刀，哇，
0: 招待客人。这个是那个牛蹄筋的，是中间的那个间心呢，
1: 我的天哪，
0: 就它的那个间心里面的。
1: 啊，
0: 那个心那一块就是比较有韧性一点。
1: 吃上一点配碗米饭，我觉得中午饭你这个真的又营养又好吃又健康啊。
0: 对的，你关键平时咱们吃牛肉吃的够多吧，对吧？你可能牛腩、牛肋排这种牛肉吃腻了，对吧？
1: 太幸福了。
0: 咱们再烧菜的时候加一点点这个牛蹄筋，它的口感它就不一样了。
1: 它如果说煮久一点，它会变成那种糯糯的口感。
0: 对的，
1: 都是会粘在你的上腔上面，就会有一种很醇香的感觉。
0: 吃完了之后，嘴巴上嘴唇跟下嘴唇它是粘的，
1: 粘在一起的。对的，当然的话，这跟您炖的时间的长短有关。如果你喜欢吃硬的，偏硬一点的话，就炖这个时间就短一点的话，喜欢软
0: 糯一点的，咱们高压锅稍微时间压长一点，对吧？
1: 是的，
0: 你就能做到这种我们像我们这种入口即化的这种口感。
1: 今天我俩还在聊啊，说这次六幺八我们这个力度是真的强。
0: 我和小邓已经做了很多次牛蹄筋也好，牛腩也好，但今天这个力度是不是真的？这个很划算吧？今天这个组合是新的，也是第一次出现啊！388是八块钱，常规组合是没有这一袋的一斤的牛腩的，没有这一斤的，就是四袋四斤388。
1: 我说你怎么这么大方呀？
0: 所以我们就要加赠促销嘛？为什么？就是在六幺八回馈给一直支持我们的一些叔叔阿姨。
1: 故事还是够义气啊，还是够。 还是可以的，给大家，我觉得这么大方啊，所以的话，朋友们啊，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性价比特别的高。您去超市，您去这个市场上去看一下啊，这种进口的乌拉圭的牛蹄筋，而且是整根就是原切的哦，没有做任何的这种处理的这个我们的牛蹄筋啊，市面上真的是要百块钱出头的。所以今天啊，71块钱一袋，我们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0: 哇，牛蹄筋的话真的是一个你一吃啊就是真的停不下来的一个东西啊。
1: 它适合很多的一些受众，
0: 对，
1: 就比方说你家里面有小朋友喜欢踢球的，或者说就这种运动量比较大的，对吧？
0: 对，
1: 你平时给他吃牛肉已经吃的也挺多了，对吧？有些时候换换口味，然后再补充一点胶原蛋白，我觉得是需要的。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一些叔叔阿姨，对吧？你可能对自己的一些皮肤，你觉得可能要补充一些这种胶原蛋白的，对吧？我觉得也是可以吃到这种牛蹄筋，因为它就是富含的就是胶原蛋白嘛。
0: 对，我觉得牛蹄筋啊，朋友们，就是你一般你去买的话，想买到优质牛蹄筋还是比较难的。
1: 哎，
0: 因为一只牛身上它也没有几根蹄筋，更别说我们是原切的。
1: 对，您看，
0: 就我们
1: 它原材料是这样的，就是一整条的嘛，对吧？它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在去油边，就是人工要把这些多余的这些要给它去掉的，不然您买到手上的话，它不就很多的那种脂肪
0: 啊
1: 会占您的分量嘛，对吧？我们都是人工精修掉的，然后再做一个切割，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一个步骤了。
0: 是的，
1: 在后面就是包装起来，没有再进一步的什么加盐、加黑胡椒，
0: 没错，
1: 或者加这种添加剂去漂白、去上色，没有这样的一个步骤啊。我们就是100%原切。
0: 对呀、啊，所以你想啊，你去市场上去买一根原切的牛蹄筋，你跟人家说，你帮我把这些这个油边边都削掉了，
1: 人家不会
0: 打理你，这个损失在你的，人家直接把你轰出去了，好不好？哪有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帮大家省事儿了，不需要你去修，不需要你去切，带回家之后解冻就可以烧了，对不对？非常的方便啊，而且牛蹄筋的话，基本是老少皆宜，都特别喜欢。吃的一个菜，对吧？你做一个煲也好，做一个这种冷吃的、热吃都好吃。关键什么？富含满满的胶原蛋白，你吃到皮肤里边，对不对？感觉爽爽的、Q Q 弹弹的。
1: 它就不管是作为主菜还是辅菜的一个原材料，它都非常合适。你就
0: 没错，
1: 今天就红烧一个牛蹄筋也可以，对吧？今天我烧牛肉的时候，我加几块进去，
0: 是，
1: 对吧？它整个汤就会非常的浓稠。哎。

0: 括到你看，它其实我们不是有一道菜叫做佛跳墙嘛，嗯，它里面那个汤不是特别浓稠嘛，它就是用蹄筋呀、花椒啊这些富含胶原蛋白的这种原材料给化到那个汤里面，所以你喝起来那个汤就非常非常的鲜，非常非常的稠，对吧？哎，
1: 所以啊，平常啊总觉得牛蹄筋贵不舍得买的，今天我觉得您不用犹豫。为什么啊？确实就这个性价比啊，是小灯自己都没见过的啊。他说今天的这个我们的牛腩是不是就是我们直接给大家来赠一包，没有说我们减20块钱，对吧？
0: 是这样的，上一次我们那档节目不是卖得很好吗？就常规的388四斤四袋的牛蹄筋卖得很好，然后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他其实也是跟牛肉在一起炖汤或者红烧的嘛，那我们正好618要回馈，赠品送什么呢？那我直接送你一斤原切的牛腩不就好了吗？对吧？
1: 是啊，
0: 那你就省得自己再去买了。
1: 对啊，我觉得今天啊朋友们这个史无前例的一个优惠啊，我就再次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5包带回家啊，5包，4包牛蹄筋是我们的一斤装的啊，还有一斤的牛腩也是送给您的，388带回家，你算一下这个性价比多高？
0: 对的，
1: 5包平均一包价格是70来块钱，
0: 是
1: 平常哪能见到这么性价比高的一个牛蹄筋啊？常规的话，你去市面上去看一看啊，没有100来块钱是下不来的。
0: 对的，包括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牛蹄筋的这个品质，您就能看得到，
1: 非常的棒啊！
0: 它是一整条。中间的全部都保留的，中间带边上的全部都保留。你看中间的这个，这个牛蹄筋的
1: 粉粉嫩嫩的啊，
0: 这个心你看，对吧？你平时可能买到的一些牛蹄筋，是不是中间这个心它都不给你啊？因为这个心它是很贵的啊。
1: 对对对，
0: 对吧？
1: 而且你要看
0: 一下、啊，整个都保留的。
1: 你买到的牛蹄筋是不是什么那种淡淡的粉色？
0: 对的，
1: 很多是惨白的颜色。我跟你讲，惨白的颜色那种千万不要买，
0: 有可能
1: 是，对吧？我就不说了，你也知道
0: 有可能是用一些东西漂了一下，
1: 对吧？
0: 但是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承诺，不漂白不泡水，整条原切，而且选用到的原材料都是乌拉圭的牛后腿长蹄筋，整条GB2707的一个标准去做到原切，
1: 没错，
0: 人工精修，去油去牛毛，不漂白不泡水，
1: 是
0: 的，都是200天谷饲的牛肉，大家都知道吃起来更香，哎、
1: 真的牛蹄筋啊，我今天是算是知道了啊，就是这个做法、啊，朋友们推荐大家去试一试，你看到没有？
0: 这个我也是很喜欢的一个，
1: 出来的你这个质感。看到没有，胶质感满满。
0: 凉菜的一个做法，其实就是牛腱的那种做法嘛。
1: 我跟你讲，这个你要是平常煮一个面啊，你放上两个，我跟你讲，老香了。
0: 很受欢迎，我觉得这个会受到全家的一个欢迎啊。
1: 真的，我觉得这个就它这个味道做的特别特别的好，你自己带回家也可以做，很方便。而且的话，你可以和牛腩一起这样拼一拼，是不是？又好吃又健康，又可以这个我们补充满满的胶原蛋白，非常推荐。那冷菜有了，热菜也可以，
0: 热菜
1: 同样可以做，是不是？
0: 我们红烧嘛，直接来红烧、作为主菜来红烧，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啦，对吧、哎？我们这边就用土豆炖了一个，你看，哇，土豆炖牛腩你吃的多，土豆直接来炖个牛蹄筋，你尝尝看。
1: 天哪，
0: 轻轻的一扯就扯开了，你看这种筋就不是那种脂肪的那种感觉，你就会感觉到它，你看起来是。就是有这种黏黏的、有胶质的，非常糯，但是不是腻的那种口感。你看一整块，你看，
1: 朋友们，为什么市面上就是你能见到这个炖牛腩，很少见到炖牛蹄筋？
0: 因为牛蹄筋贵、啊、
1: 为什么？因为太贵了，是吧？你说你今天这样的价格带回去之后，这样子炖一炖，你也不觉得心疼？我得夹一块这个尝一下，
0: 夹起来还有点黏我的这个夹子，哎、因为它就是黏黏，您吃完之后嘴巴都是黏黏的。
1: 是的，平常啊，爱美的女士想要对吧，胶原蛋白补一补的，我觉得这种啊牛蹄筋之类的东西就要多吃常吃啊，
0: 对的，
1: 而且很好吃。
0: 但咱们话说回来，您是要吃的实惠，要吃的品质好，对吧？今天品质我由我们东方购物给您把关，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给您承诺我们用到的一个乌拉圭原切的整条后腿的牛蹄筋，而且是100%原切，没有做到什么再一步的注水啊、泡水或者去做到漂白，没有的、啊。
1: 是的啊，今天我们时间不多了，还有9分多钟的时间啊，所以赶紧要抓紧时间订购了。小组合不太推荐，为什么？性价比不高，一包的话下来要130多块钱，大组合您看一下。5包带回去，总共啊，你这样算一下，一包的话价格只要70来块钱，这个是我们额外加赠的哦，特卖的一个价格，618的一个价格。小邓也是给大家下了血本了，所以朋友们啊，抓紧时间了，这个我们自己都来定的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0: 八分多钟的时间了，很多出租阿姨都下了很多单。我觉得啊，这个牛蹄筋啊，你可以多囤一点，也可以冻到冰箱里面嘛，对不对？过两天了，这个端午节了，是不是各种节日的时候，我们要招待亲友的时候，对吧？大范硬菜总要有的，牛蹄筋它做起来不是很复杂，还是比较简单的炖一炖啊。
1: 其实你就用高压锅压一下，然后压完了之后压软糯了，对吧？
0: 对，
1: 你就可以去正常的烹饪去红烧去炖汤或者干啥都可以。
0: 是的，
1: 而且大家都知道。
0: 我们的这个牛蹄筋上的节目的上直播的次数是比较少的，因为这个原材料我们自己也其实不多，
1: 对，真的不多， 对的，
0: 所以您今天啊，就是什么呢？
1: 而且
0: 就是机遇，
1: 而且再上上次那已经是在去年的事了。
0: 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牛蹄筋，尤其是乌拉圭的这种，我们原材料要从那个乌拉圭进口过来的话，一个是它少，一个是它过来的批次它不会很多。对，
1: 因为它一头牛身上就两根嘛。
0: 是的，是的，所以你说啊，朋友们，这牛蹄筋这么金贵，而且今天呢不需要你花很多的价格就可以把它拿到了。我们是额就是额外给大家加赠了一包的牛腩。
1: 带回家5包哦，只要380，你这样一算1包价格要多少钱？70来块钱吧，天哪！而且上一次直播在5月份的那次直播，我们都是没有这个牛腩送到的，今天是因为咱们618的一个活动，而且我们次数过10是东方购物的自由品牌，对吧？
0: 没错。
1: 在六幺八拿出点力度来，您平时想着炖牛蹄筋，还要再去买点牛肉，今天我直接送给你，送给你一斤的巴西的原切，也是原切的牛腩啊，所以今天这一个力度的话，我觉得是相当的大了。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6511999000。

0: 哇，真的，朋友们，你看到这一块你不想吃吗？我跟你讲，就今天的这个牛蹄筋啊
1: ，QQ 弹弹的，
0: 我是吃了好多好多块了，因为太诱人，太香了。
1: 是真的吃了，你看面前盘子都空掉了，而且我们吃的现在嘴巴都有点黏黏的那种感觉，尤其是嘴角这里，就它里面的那个胶原蛋白胶质，非常非常的黏，而且夏天吃这个它真的不腻。您平时吃牛腩或者说带一点点肥肉的那种牛肉，你可能吃多了几块你会觉得好腻，
0: 对
1: 吧？但是牛蹄筋它不会，
0: 真的，而且这个一吃你是真的说不出话来，为啥？因为太香了，
1: 太好吃了。
0: 你带回家之后你也可以这样子，我觉得就是卤一卤，把它这样子和这样的牛腩一起卤一卤，
1: 哎，对，
0: 老香了，朋友们。
1: 它凉了之后它就会凝固的嘛，就是类似于咱们做那种皮冻的那种做法，
0: 而且它是有口感的，是那种有点弹弹的一个口感，
1: 是，
0: 这是牛蹄筋的美妙之处，又好吃又高蛋白低脂肪，对吧？
1: 对，
0: 你说说，我觉得这就今天这性价比啊，你就不用犹豫，你要犹豫是什么？你要拍几个组合，
1: 对，
0: 你要拍几袋。
1: 您看一下这个咱们现在能不能还有现货，对吧？给大家看一下，您带回去是什么样品质的一个牛蹄筋？我们是一整条的圆切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从这里中间去切开的，
0: 你看，
1: 包括它里面的这个牛蹄筋的这个心，对吧？全部完整的保留，
0: 粉粉嫩嫩的。
1: 正常它旁边是有一圈脂肪的，
0: 对，
1: 我们都是人工精修，
0: 把它修掉了，
1: 人工精修去掉的，这都是成本。
0: 是的，朋友们，今天我跟你讲这个组合，大家无脑去拍，为什么？小邓自己说了，他自己囤了，为啥要囤呢？因为他自己都觉得太划算了呀。之前的话是只有四包的牛蹄筋，现在的话我们只有什么？我们还送了大家一包牛腩呢，五包带回家，平均一算，一包价格只要70来块钱。您和我们小组合来对比一下，小组合是。

0: 最便宜的那个组合也299嘛，六袋嘛，
1: 是的，
0: 对吧？50块钱一袋。今天我是当赠品送给您的，因为您买了牛蹄筋回去之后，您还要自己还要再去买牛肉，对吧？哎、
1: 太大气了，
0: 我直接送给你好不好？也都是原切的标准，都是100%原切的。
1: 真的，我觉得大家啊，能拍几个组合就拍几个组合啊，因为真的牛蹄筋出现的这个机会是比较少的。你说再下次再有这么划算的一个组合价格，真的是比较少见了，朋友们啊。
0: 而且
1: 抓紧时间了啊，
0: 是
1: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两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时间不等人啊！就今天这个组合啊，我跟你讲，史无前例，太划算了。我自己刚刚我就是和他一起下了一单，就是给大家就是抢一下大家的这个单啊。
1: 对的，真的，因为跟大家说啊，我们这个牛蹄筋，我们包括到我们原材料的备货都不多，我们撑不了很长的一个时间，而且现在我们的一个航运也是有一点困难嘛，对吧？很有可能在七月份以后啊，这个品又要会暂停一段时间。去年就是这样，
0: 接不到了，很有可能。
1: 去年我们是在2025年的5月份还是6月份卖完一档，然后之后就断货断到今年，直到5月份才再次给大家。
0: 那还好我手速快，
1: 是的，
0: 还好我也抢了一单。
1: 因为为什么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品质，因为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整条的牛后腿的蹄筋去做到原切的标准，100%原切的。而且原切过程中我们还要用人工去把它的一些油啊，那种脂肪边啊都给它精修掉，所以您拿到手的就是一整条，就是保留那个腱心的那个部分的。
0: 没错，真的，朋友们，好的牛蹄筋啊，你一吃啊是能够尝出来这个味道的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啊，如果说你平常呢舍不得买牛蹄筋，觉得市面上挺贵的，今天这个性价比啊，就是让你不用犹豫不用纠结，5包带回家，4包牛蹄筋，1包我们赠送给您的牛腩，一包价格才多少钱？70来块钱啊。
1: 对的，
0: 比市面上便宜好多好多了。
1: 常规组合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就是常规组合388，4袋4斤的那个牛蹄筋，今天再给您加送1斤巴西原切的牛腩，都是原切的。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刚过完了春节和惊蛰啊，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这个白头发都长出来了，需要补染了？哎，我们今天带来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轩若啊，这个也是我们全家人都在用的，因为它有三个颜色：自然棕、自然红。

0: 棕还有自然黑色，我自己用的是自然棕，妈妈用的是自然红棕，爸爸用的是这个黑色啊。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是我们老朋友妍希，你好妍希。
1: 谢谢佳佳，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薛若是我的老朋友了啊、哎、每一年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在换新季的时候我用都用到薛若给自己染染头发。
0: 是的，
1: 那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呢，就像佳佳说的啊、春暖花开，我们要出去旅游去踏春，所以的话呢头发稍微的染一染，让自己的精气神看起来漂亮一些。合影的时候，在人群中站着的时候，你会觉得更加的自信。
0: 是的。
1: 那么今天这档直播为什么要来下订单？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荧幕下方有一个一字打头。哎、常规节目我们看到的都是200多块钱，今天199，而且有到3个颜色让你带回家去，并且都有到额外的赠品加赠，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哎，是的啊，一字打头的薛若真的是不太常见得到，因为今天是就是我们22周年庆的一个特别的活动啊。三个颜色同样是自然黑。自然棕还有自然的红棕，199块钱。
1: 对，
0: 今天的加赠的是我们的鱼子酱发膜。之前的话我记得是保湿霜，对不对？
1: 对的，哎，
0: 发膜其实更加的
1: 保湿霜。更加的价值感要高一些、
0: 哎、对吧，
1: 你染完头发以后用到我们的鱼子酱的发膜，稍微的做一个、哎、比如说头发的 SPA 滋养，然后的话你会发现头发会更加的漂亮。所以四件单品199，单独一件单品您算算啊，就是40来块钱、
0: 哎、
1: 性价比超级高。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拿回去的每一瓶的话呢，全部都是来自于海外原瓶原装进口，并且保证我们的批次有多新鲜啊，3年半的有效保质期，一定要提前锁定啊、拿回家去的话呢依然是经典的大红盒，然后三个颜色，我手中的是4MP号色，这个颜色的话呢叫做自然的这个枫棕色，很漂亮。然后呢看一下啊，今天是轻轻一摁一梳即可，这是操作模式。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原产国来自哪里，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好了，爸爸妈妈都说我用过的不需要你教，但是如果说我是新来的，很多朋友说我没有用过的到底怎么操作，佳佳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是的啊，薛若其实我一直都很信赖嘛、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专门做亚洲人发质和这个颜色的啊、那除了说它的品牌我很认可之外，它的操作模式我很喜欢。
1: 对，
0: 因为就是傻瓜模式、你只要会梳头就会染头、之前我们的话是那种 A 剂和 B 剂需要你去混合的、颜色很难调控、今天不需要您调控了， A 剂 B 剂全在这个小试管里边啊，
1: 是
0: 都在里边了，轻轻一摁就可以了，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
0: 你只要这样子摁下去、染发膏就出现在上面了。
1: 对对 对, 对
0: A 剂和 B 剂混合的相当均匀、而且这个梳子也是大有来头，大家看一下啊、它有4个小功能区、刚才我涂的这一面是让您涂抹均匀的、然后这个小的位置是帮您梳一些很难顾及到的鬓角呀，
1: 对, 对
0: 不 对,
1: 对,
0: 对小的地方，然后这边的话是分发缝的，看到没有，尖尖的、然后这一边的话是帮助我们去梳均匀的、真的是很贴心啊，
1: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这个到底染发很麻烦吗，给大家看一下啊、我操作起来的话呢真的叫轻车熟路了。
0: 为什么？
1: 因为对，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是会梳头就会染头发，
0: 是的，
1: 你看穿着浅颜色的衣服也没有什么耳罩啊报纸，今天是什么直接梳就可以了、记住我们的口号，就是干发的前提直接哪里有白头发用到我们的染发膏直接染上去就可以了，会梳头就会染头发、第二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它是有到分区的，所以像有一些爸爸妈妈基本上都是什么额头鬓角有一些白头发，您就用到我们今天整个的鬓角梳梳就好了。
0: 是的，
1: 长发的话呢跟我一样啊、直接用到我们说长柄梳就可以了。每一次在直播的时候我都用到我们的薛若来染头发、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到一点是什么，会不会干枯会不会毛躁，给大家看一下啊，它里面是有尤加利油，海洋性的胶原蛋白、葡萄籽油，所以染完以后的话呢头发是乌黑亮丽。我用到的是我们今天的6号色、就是自然黑色。爸爸们平时可能说我都要用到这个颜色的，一定要把握住了啊。
0: 是的啊、而且的话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这个过完年之后、会长出那个白头发，
1: 对，
0: 它遮盖白发能力真的非常非常棒。因为家里边人呢，我家里边人就全部都有薛若，你知道吗、他们的白发长出来之后就跟我说，哎呦那个得补货了呀，染发膏得补货了。
1: 对，
0: 因为很多他们自己买的染发膏、很难去遮盖白色的头发，
1: 是是是，
0: 黑发其实反而比较好染，白发的遮盖力真的我们薛若真的是没得说哈。
1: 对，因为我们今天是什么，在盒身上没有写到白发专用啊，所以把握住今天我们的组合构成真的叫与众不同，马上就是2月2龙抬头了、所以很多的爸爸们都说我需要把头发稍微的来你看修饰一下。今天的话呢有3个经典的颜色，包括 我们说4MP 号色有了，6号色也有了，还有到我们的3RO 色，反正的话呢，三个颜色的话呢，今天都可以来选择一下，都送给大家大罐的发膜啊。
0: 没错啊，三个颜色的话其实也很好选择，像叔叔的话您就自然选择这个自然黑色就可以了。很多阿姨如果说哎呦想要点这个棕色，就跟我一样，我是选择了4MP 的自然棕色，想穿的话就像巧克力的颜色一样，很漂亮啊。自然红棕也很漂亮。那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全新升级，东方购物抢先上市，成分升级，添加牛磺酸，持色度更久，添加山茶籽油及向日葵籽油，护发的同时让发丝更亮泽。染发梳升级，迷你鬓角刷让男人的发际和发根部位也能很好的上色，在家也能自己操作的染发霜，真正遮盖白发的染发霜，是时候给头发换新色了。轻松染发就选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吧。
3: 日本留学的辰光呢，我就发觉个日本人啊，染头发个么子呢，还蛮多个，老方便嘛，对吧？那么一个辰光呢，就是老好奇心啊，马上子带回来啊，带回来呢，阿拉个老娘辰光呢，也应该把头发，对吧？我不等于讲染头发，我讲等侬试试一下，搿只么子会得老亮啊，啊，搿么就试试，哎，就发好了。搿么一脱脱了以后呢，那蛮好。这么子一米的老少爷
4: 是吧？来，你爸爸帮阿拉看着啊。
5: 哦，搿只么子我晓得啊。
4: 侬哪能会晓得
5: 啦？因为我不是一直在做那种染发测评嘛。哦、哎。这个东西是我的粉丝反向安利给我的。他说：“小阿姨，你用的那个东西味道如果是有一点大，而且是不太方便的话，哦、我推荐你用这个。”他说他们用这个用的非常好。
6: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7: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はい、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8: 髪も綺麗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ってことですから。
9: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一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1570新锐顾客都订成功了，所以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10: 是
9: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高中色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也好，全线4000多套都订出去了。
0: 其实啊，很多叔叔阿姨，包括说我自己，都有一个共同的痛点啊，就是染头发的时候，你说去理发店哇、这个第一是时间长，第二的话价格也贵，对不
1: 对？
0: 你做一下午，那个味道也难闻呐。
1: 是是是，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的话呢，太费时费劲费金钱了。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什么？是居家染发。居家染发的话呢，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欧美那边，包括日韩那边，已经是什么时间很长了。我们今天是什么？是100多年，我们说匠人精神的轩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说到轩若的话呢，老早以前我们看 VC。家里面啊，老早以前，比如说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呀，包括说，哎呀，朋友带回来的话呢，都有到这个品牢，它是什么？真正的帮您做到色牢度也好，包括我们今天颜色的比对也好，都是非常讲究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染出来以后，头发的颜色很漂亮，还有就是什么，色牢度非常的强，光泽度也特别好啊。
0: 哎，是的啊，我们三个其实现身说法了，因为我们三个都是用的是我们轩若染发膏、
1: 对对对，
0: 我们的模特用的是我们的4MP 号色，给大家来看一下、
1: 这个颜色，
0: 哇，就。是一个自然的棕色，真的很漂亮，像绸缎一样，
1: 对，
0: 光泽度依然很好啊。
1: 是这个颜色的话呢，给大家形容一下，有点像什么？就是我们说吃的那个糖炒栗子，
0: 哎，
1: 稍微浅一点点的颜色，它是有一丢丢的那种啊，你看枫棕的那个棕调、很漂亮。关键是什么？看起来非常的健康。所以你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需要与众不同，从头开始，这个颜色的色号就非常的漂亮了、
0: 真的，它主要是这个发质很好，像瀑布一样，
1: 对，
0: 在这里，对不
1: 对？
0: 对，
1: 除了这个颜色。的话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3RO 号色啊，这个颜色就是在我的前面。这个颜色是什么？它有一点点红晕晕的光泽。我们用到，你看啊，整个的这个颜色色号比对的非常非常的明亮。因为很多女性朋友都说，我需要有个大卷，或者做一点点不一样的这个造型。你看，就是我们今天的3RO，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这个颜色啊，直接拿过来就像复制粘贴一样。所以今天的颜色大家看清楚了，赶紧来下订单。对于很多妈妈爱洋气的朋友来。 来讲的话呢，这个颜色再好不过了。哎、另外就是什么是？就是我头上的六号色啊。
0: 没错，这个是一个自然的黑色，尤其是自然黑色，很多叔叔其实我觉得用这个自然黑就可以了。它真的是显得发质很好，大家看一下，光泽度啊，真是像瀑布一样流淌下来。
10: 对，
0: 它主要的话，我觉得这个染发膏好就好在它不伤发，对不对？
10: 是是是，
0: 真的哇，
1: 染护焗油多效合一，尤加利油、海洋性的胶原蛋白、葡萄籽油，另外的话呢，还添加了牛磺酸，所以它是什么？帮我们做到很好的物理性的覆盖，不伤害你的头发，但是让你的头发颜色好看的同时的话呢，色牢度也是非常强。所以把握住了啊，平时你去染头发，像今天这么长的头发，大概我觉得很正常，一两千块钱美发沙龙里面很正常，
0: 真的，是的，
1: 对吧？今天我们是什么？拿回家去单独一盒，只要40来块钱啊。
0: 没错啊，今天价格真的是我们要再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啊，今天是一字开头，其实了解轩润的话是知道的，一字开头的真的是不常见。
10: 对，
0: 我们的周年庆给大家一个特别的活动，我们三个颜色任你选择啊，自然黑、自然棕和自然的红棕。
10: 是，
0: 今天同样加赠了一个鱼子酱发膜。之前的话，我们冬天加赠的是这个身体乳，现在我们开春了，用的是鱼子酱发膜，都非常的棒。
10: 对，
0: 这样一算的话，平均一盒其实只要40来块钱。
1: 对，我们还有到积分的，您还可以自动订购呢。关键是什么？保证专柜正品正货的同时，我们的保质期有到3年半，全部都是全新批次啊。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祖母がよくホーユーシリーズの紙染めを使っていました。
1: はい、知ってます。すごい使いやすいんですよね。
2: もちろん知っています。みんな紙染めを購入する際にホーユー会社のものを選ぶみたいですよ。
3: 信頼する価値はありますよね。
1: すごい、均一に髪の毛が染まるのと色が落ちないんですごく使いやすいです。
2: 髪染めた後髪の毛の匂いも臭くもないし刺激もないと思います。とってもよく出来上がりがとっても綺麗です。
3: ホーユーさんの商品は使い勝手がいいんで一人でも染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最高ですよ。
4: 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全新升级，东方购物抢先上市。成分升级，添加牛磺酸，持色度更久。添加山茶籽油及向日葵籽油，护发的同时让发丝更亮泽。染发梳升级，迷你鬓角刷让男人的发际和发根部位也能很好的上色。在家也能自己操作的染发霜，真正遮盖白发的染发霜，是时候给头发换新色了。轻松染发就选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吧。
5: 十分留学的辰光呢，我就发觉个日本人啊，染头发个么子呢，还蛮多，老方便嘛，对吧？那么一个辰光呢，就是老好奇心啊，把儿子带回来啊，带回来呢，阿拉个老娘辰光呢，也应该白头发，对吧？我不等于讲染头发，我讲等侬试试一下，搿只么子会得老凉啊，啊，那么就试试，就发好了。那么一脱脱了以后呢，那蛮好。那么是一米的老少爷了，
6: 是吧？来，你慢慢帮阿拉看着啊。哦，搿只么子我晓得啊。
7: 侬哪能会晓得啦？
6: 因为我不是一直在做那种染发测评嘛。这个东西是我的粉丝反向安利给我的。他说：“小阿姨，你用的那个东西味道如果是有一点点大，而且是不太方便的话，我推荐你用这个。”他说他们用这个用的非常好。
8: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一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
9: 1577位顾客都订成功了。
8: 对，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9: 是
8: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光中色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也好，全天4000多套都订出去了。

0: 其实我觉得啊，很多叔叔阿姨千万不要忽视头发的重要性啊！真的，一头好的头发，我觉得对于人的自信呢、精神面貌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的。
0: 如果说白头发，你说也不是不好看，就是有点影响精神，我觉得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所以的话呢，我们说从头开始噱头吧，我们状态要始终如一。
0: 对。
1: 所以虽然说我们说又过了一年，很多的爸妈都说我的年纪又长了一岁，但不要紧，我稍微把自己的话，你看从头开始，让自己头发发色的话呢，看起来更加的健康。年龄在我身上的话呢，其实体现不出来的。
0: 哎，
1: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需要好的染发膏了。
0: 没错，
1: 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您的头发是长发短发不要紧的、我们今天的话呢，削弱帮您做到有效的遮盖白发。如果您是花白的没关系，我们的遮盖力度非常非常的强。
0: 是的。
1: 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是居家染发、因为居家染发的话呢，首先第一点省时省力，
0: 对，
1: 随时随刻。哎，你比如说明后两天我可能要出去踏踏春啦、去旅游啦，对不对，要跟我的这个老战友见见面了，没关系，我看到哪里有白头发，听好了，不用先把头发打湿，哪里有这个白头发，直接干发前提梳一梳就可以了。
0: 对啊，非常简单。而且我觉得话、身边人的反馈是最好的证明。
1: 对，
0: 像你看我严欣、包括我是我们的模特，
1: 对，
0: 包括是我家里边所有人都在用这个染发膏，
1: 对，
0: 就觉得很好啊。
1: 对，
0: 如果我们觉得不好的话，其实都不爱，就是不太爱用。 对不对？
1: 其实说到这个的话呢，佳佳就是一个新进种草的，对我们这个削弱染发膏很喜欢的朋友啊。因为大家也知道，去年冬天的话呢，他开始介绍我们的这个削弱以后，然后就喜欢上了。关键是什么？他自己头发上现在这个颜色用到的就是我们的削弱，所以喜不喜欢、好不好用，看看我们说主持人推荐完以后自己会不会用就知道了。
0: 是的，真的真的、我刚刚还说啊、我这次用的是这个自然棕色、下次我要试一下自然的红棕色。
1: 对，
0: 都很漂亮，
1: 哇，好有光泽，
0: 是不是？
1: 对对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哦，很健康。
0: 对，
1: 所以好看的这个头发的颜色是什么，就让你染出来以后你不会觉得哎呦自己的话呢过度的去修饰了、但是显得你的气色特别棒。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颜色啊，首先的话呢，我们是有三个颜色带回去、可以说史上超全的色号都在我们的直播当中、
0: 没错啊。我旁边沈野的是我们的四 MP 号色，其实跟我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自然棕色、
1: 对，
0: 可以看到我刚刚是卷发嘛，我们沈野是这个直发的造型、都是能感受到它这个发质真的是很棒的，像瀑布一样，对不对？
1: 对对对，而且的话你看这个颜色，就还是那句话、如果很多的妈妈没有概念的话呢，就糖炒栗子再浅一点点的颜色，但显得肤色特别的白皙，有光泽，不会那种毛躁，然后的话呢多染会断发掉发干枯的，不会的，因为它里面会有精油的成分物理覆盖啊。这个颜色也是经典色号，把握住。除了这个颜色的话呢，还有就是妈妈们很喜欢的什么三 RO，
0: 对，
1: 三 P 号色就是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枫棕色。
0: 是的，
1: 三 RO 色的话呢好难看，但它的颜色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红晕当头，因为它有一丢丢红晕晕的光泽，但是显得气色特别棒。哎，就是春暖花开的时候戴上你的珍珠项链，然后各种在东方买的东方购物买的，比如说我们的蜜蜡各种首饰、就很好看、
0: 真的很洋气，这个颜色
1: 很洋气的啊。
0: 是的是的，很时尚。
1: 另外还有一个颜色就是叔叔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男士朋友可能会用到的颜色啊，六号色自然黑色啊。
0: 是的啊，我们严欣用的是就是六号的自然黑色、哇，真的我每次摸到你头发我觉得你发质怎么这么好呀。
1: 还有尤加利油帮我做到焗油的一个呵护，还有到牛磺酸让我染完以后的话呢不会担心什么掉色啊，包括色牢度不强的那种尴尬了啊。
0: 是的啊，因为每次的话其实严欣她都是要再染一遍的，对不对？
1: 少年白嘛，
0: 长染的话同样它都是没有任何的发质的影响，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棒。
1: 对，
0: 就现在这个价格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可以去囤一下，因为之前的话200多块钱、说实话有的时候阿姨可能觉得哎呦入坎就是这个门槛有点高啊，今天199块钱到手我们整整的三盒，三个颜色给您选择，叔叔的话就选择自然黑色，
1: 对，
0: 然后我染的是自然棕色，如果阿姨喜欢的话可以染这个颜色，还有我们的自然红棕三 RO，今天同样加赠一个鱼子酱的发膜哦，这个非常非常的实用，是199块钱了，这个性价比我觉得真的是没有见到过的、
1: 对，一字打头四件单品，而且保证专柜正品正货，单独一件的话呢40来块钱，并且我们今天批次有多新鲜，3年半的有效保质期，全新批次啊。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2: 日本原装进口削弱染发霜全新升级，东方购物抢先上市，成分升级，添加牛磺酸持色度更久，添加山茶籽油及向日葵籽油，护发的同时让发丝更亮泽，染发梳升级，迷你鬓角刷让难染的发际和发根部位也能很好的上色，在家也能自己操作的染发霜，真正遮盖白发的染发霜，是时候给头发换新色了。 轻松染发，就选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吧。
3: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はい、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4: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はい、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5: 髪もきれい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ってことですから。
6: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一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1577位顾客都订成功了。所以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1: 是
6: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高中色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
1: 也好，
6: 全天4000多套都订出去了。

0: 其实我觉得啊，真的也不是说白发不好看吧，白发对人的精神面貌，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可能显得没有那么的精神。
1: 是，
0: 包括是我妈妈，每次呢这个染发刚用完之后，她就跟我说啊，你帮我补补货吧，我觉得过两天要出去拍照了，我要补补发根。
1: 对对对，
0: 很简单啊，而且她自己操作的可溜了，你知道吗？自己就能染，不需要别人帮忙的。
1: 对对对，其实以往的话呢，很多的叔叔阿姨的话呢，不是说不想染头发，也是苦于的话呢，比如说去外面染头发的话呢，各种各样的一些尴尬的事情。第一，你不知道她用什么样的染发膏。可能有刺激性的一些味道。第二点，你到这个理发店里面，可能说一染一下午，甚至一整天的时间。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什么，最后一结账的话呢，价格特别的贵。我们有的时候的话呢，要精打细算。那么居家染发现在就变得更加的简单一点。今天是什么？直接一步到位，在家里就可以染头发。
0: 对。
1: 我跟您说，别小瞧啊，有的时候我们说朋友聚会的时候，您来看看，我们就怕有这种尴尬。其实这个很简单，您只要把头发稍微的修饰一下，看看就完全都与众不同了。这几位阿姨真的很时髦。我觉得上海的妈妈就是这样的，会打扮，对不对？穿着很精致，从头开始武装起来。我们在家里可能说平时的话呢操劳的比较多，但是我们出去旅游踏踏春，跟姐妹相聚的时候，一定要让自己的精神状态不一样的啊。
0: 是的啊，这两天上海春天到了，
1: 我们感觉到，
0: 对不对？天气很好。
1: 对，
0: 包括说今天周末很多人出去玩，踏青了，对不对？踏青的时候你说拍点这个朋友圈一发，对吧？咱们看着精神面貌特别好，特别年轻，我觉得别人都要评论一下的。是不是？
1: 对，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是什么？一定要让自己看起来年轻一些，漂亮一些。哪怕你说合影的时候，你自己来看看，哪一种状态更加的看起来更加的年轻呢？对不对？染头发这个事情的话呢，其实今天是居家染发变得更简单。我们大家看一下啊，带回家去的话呢是操作方便居家染发啊。
0: 是的啊，我给大家再来教一下，因为的话其实很简单，我们的 A G B G 全部都在这样的一个里边，
1: 对，
0: 不用您再去调配了。上面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按钮，给它打开之后，有一个这样的梳子，
1: 是
0: 我们其实把按钮轻轻一按，哇，就很均匀的就附着在上面了。大家看到没有？ A G B G 全部在上面。
1: 对，
0: 而且的话，我们这个梳子其实很好的，我特别喜欢啊，因为的话这一面是可以给我们就是很均匀的放在上面，让我们就是梳一梳啊，都可以啊。包括这边的话是我们的鬓角可以照顾到，
1: 对，
0: 然后这边可以分我们的发缝，
1: 对，
0: 然后这边的梳子的话其实就是很均匀的去把它给
1: 梳匀嘛，
0: 对不对？
1: 佳佳可以闻一闻哦，其实我们整个的演播厅里面，这个味道一点都没有的，它甚至是有一点点淡淡的那种小清香。
0: 是的，淡淡的清香啊，
1: 对，
0: 因为很多就是我记得我上次在理发店的时候，就是闻到那个味道，我觉得
1: 哎呦，对，
0: 我觉得太难闻了，就感觉自己的身体受到了伤害，你知道吧？
1: 我们今天
0: 淡淡的花香味，
1: 对，我们今天是什么？它整个的配方是更加的讲究，毕竟我们是100多年的轩若了啊，在整个的配方成分的配比上面来讲很讲究的。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颜色，刚刚模特这个，你看啊，动作一做，我真的觉得这叫健康的头发，
0: 对
1: 不对？我们追求的是一个健康的感觉。你看，我们从上到下这个发丝，
0: 真的很漂亮，
1: 丝丝入扣，对吧？然后的话呢，真的就像做了焗油护理的感觉一模一样。这个颜色叫做4MP号色，好亮哦。
0: 对的，就自然棕色。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觉得啊，头发弄得好的话，其实你从背面你看不出年纪的，
1: 真的看不出来，
0: 是吧？
1: 真的是看不出来。我们经常有看到很多的妈妈，这个头发的发色好漂亮，然后后背一看的话呢，像少女一样，
0: 对
1: 吧？真的是这样。
0: 是的，
1: 佳佳和我们的沈野用到的都是4MP号色，除了这个颜色经典色号之外的话呢，我们就是比栗子壳浅一点点的颜色，还有一个颜色它是经典色号，难得来一回啊。这个颜色叫3RO，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3RO 色的话呢，它叫红晕当头，有一点点红晕晕的光泽，从我们头顶一直到发尾的部分，你看这个颜色多漂亮，
0: 真的很好看，
1: 对，
0: 很洋气的颜色、啊，
1: 真的就用洋气这个形容。
0: 阿美的阿姨，我觉得这个颜色一定要入一下，你去尝试它。不夸张的，
1: 对，而且显得这个发色这个皮肤也是特别的白，
0: 对，是的，
1: 就是3RO叫自然的红棕色啊，
0: 是的，是的，今天其实我觉得可以多囤啊。这个先生来一套，女士来一套，我觉得先生的话其实直接就入我们的这个自然黑就可以了，是我们的6号色，大家看一下颜色这个效果，
1: 对对，
0: 太棒了吧，就好像瀑布一样，光泽特别好、啊、
1: 关键是什么，每一次直播的时候我都是用到轩若，但是我的头发还是什么、就是乌黑亮丽的同时是很有光泽的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会伤害自己的头发，它是物理覆盖啊。
0: 是的，我觉得太太啊，稍微考虑一下先生啊，是不是给他也入一个这样黑色的，
1: 对，
0: 两个人走在一起都很年轻，对不对？非常的棒。
1: 是，
0: 主要的话 话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啊，很适合大家去囤货。为什么呢？第一，我们的日期是很新鲜的，对不对？第二的话，我们今天价格组合是特别特别棒的啊。常买我们轩的朋友是知道的，这个轩若是很难有100多开头的这个价格，
1: 对，一字打头太难了。
0: 对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周年庆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三个颜色去选择一下，我们自然黑色叔叔去用，
1: 对，
0: 自然棕色，包括自然红棕都是阿姨可以用的，包括今天我们加赠了一瓶，鱼子酱发膜，好沉啊，
1: 这是大罐装的，
0: 沉甸甸的，是的，也是我们的450毫克，450克的大含量
1: 的，差不多一斤装了啊，
0: 是的，这样平均一算的话，其实一罐只要40来块钱，是的啊，今天这个价格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全新升级，东方购物抢先上市，成分升级，添加牛磺酸，持色度更久，添加山茶籽油及向日葵籽油，护发的同时让发丝更亮泽。染发梳升级，迷你鬓角刷让难染的发际和发根部位也能很好的上色，在家也能自己操作的染发霜，真正遮盖白发的染发霜，是时候给头发换新色了。轻松染发就选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吧。
1: 日本留学的辰光呢，我就发觉个日本人啊，染头发个么子呢，还蛮多，老方便嘛，对吧？那么一个辰光呢，就是老好奇心啊，马上带回来啊，带回来呢，阿拉个老娘辰光呢，也应该把头发，对吧？我不太讲染头发，我讲到侬试试一下，搿只么子会得老凉啊，啊，搿么就试试，哎，就发好了。搿么一脱脱了以后呢，那蛮好。不是一米的老少爷了，
2: 是吧？来，你爸爸帮阿拉看着啊。
3: 哦，搿只物事我晓得啊。
2: 侬哪能会晓
3: 得啦？因为我不是一直在做那种染发测评嘛。这个东西是我的粉丝反向安利给我的。他说：“小阿姨，你用的那个东西味道如果是有一点大，而且是不太方便的话，我推荐你用这个。”他说他们用这个用的非常好。

0: 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非常适合囤货的，因为之前我们都知道熏肉真的是没有一次打头的，就是因为我们的22周年庆，加上熏肉也是在这么多年在我们东方购物，对不对？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对，
0: 大家都很相信，包括说我一接触也是真的是被他种草了，
1: 是的，
0: 到现在我一直都在用他们的染发膏，真的是很好。
1: 是的，关键是什么？就这个季节的话呢，真的是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头发有所改变了，因为很多的爸爸们都说冬天的话呢，我可能戴点帽子啊，穿的也比较厚重一些，不要紧的，有点花白头发过去也就过去了。但你想看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需要到外面去走一走，踏踏春。包括像画面当中，我们说，哎呀，全家拍一个这个全家福的时候，您想想看，这个状态是不是要与众不同？
0: 真的，
1: 包括姐妹淘之间啊，平时我们说出去啊聊聊天等等的时候，要美大家就一起美起来。
0: 是的。
1: 然后还有到你看啊，母女之间，你自己来看看头发发色改变一下，是不是真的与众不同？哇，
0: 真的哎，我就一看这个阿姨啊，真的好显气质哦，
1: 对，
0: 就头发依然，感觉是一个特别有要求的一位女士，
1: 是
0: 特别爱美的女士，
1: 对对对，我也经常
0: 很精致，
1: 对，我也经常看一些比如说小视频的一些创作的话呢，发现上海很多的妈妈的话呢喜欢什么，到这个比如说这个梧桐树下面走一走啊，
0: 对
1: 吧，
0: 对，
1: 喝点小咖啡啊等等聊聊，但你会发现他们合影拍照的时候的话呢，各顶各的漂亮，
0: 是
1: 头发的发色的话呢也是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看亮丽。所以是什么，我们在家里居家染头发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年轻的方法，今天一定要把握住啊。
0: 是的，而且的话自己染发我觉得很关键的是，第一点我们要不伤发，这个事情是我最看重的，
1: 对，
0: 第二点的话它要操作简单，如果说你说要像以前一样我要 A 和 B 自己去调多少多少比例，
1: 对，
0: 我跟你讲我真的受不了我就是不会，
1: 是，
0: 然后你说再自己染吧，掉到衣服上掉到地板上就乱七八糟的，我觉得太麻烦了。今天我们这个真的解决我的所有痛点，我真的是很想安利给各位叔叔阿姨啊，千万要多囤一点，
1: 对，会梳头就会染头发，然后今天我们是膏状的不易滴落，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干发前提直接染头发，白发遮盖度特别强，然后像画面当中我们是全头染，全头染哪怕你今天用一罐听好了，花40来块钱，
0: 真的，
1: 如果您是不染，只是我们的这个鬓角有一丢丢的话呢，几个大概比如说一两拱出来的话呢也就花个几块钱，
0: 是的，
1: 染出来的效果你自己来看看是不是跟理发店里面的感觉几乎是一样的，
0: 真的是的是的，我们的备货只剩25组了，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囤货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祖父がよくこういうシリーズの髪染めを使っていました。
3: はい、知ってます。すごい使いやすいんですよね。
4: もちろん知っています。みんな髪染めを購入する際にこういう会社のものを選ぶみたいですよ。
5: 信頼する価値はありますよね。
3: すごい、均一に髪の毛が染まるのと色が落ちないんですごく使いやすいです。
4: 髪染めた後髪の毛の匂いも臭くもないし刺激もないと思います。とってもよく出来上がりがとっても綺麗です。
5: ホーユーさんの商品は使い勝手がいいんで一人でも染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最高ですよ。
6: 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全新升级，东方购物抢先上市，成分升级，添加牛磺酸持色度更久，添加山茶籽油及向日葵籽油，护发的同时让发丝更亮泽。染发梳升级，迷你鬓角刷让难染的发髻和发根部位也能很好的上色，在家也能自己操作的染发霜，真正遮盖白发的染发霜，是时候给头发换新色了。轻松染发就选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吧。
7: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8: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9: 髪も綺麗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手頃ですから。

0: 哇，我真的很着急啊，因为今天我们备货只备了200组，刚刚导演跟我说就是最后20组了，要把握住。而且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一字打头，陆守文砍低。另外就是什么批次好新鲜啊，全部都是三年半的有效保质期。你看看，今天是不是囤货的好时候啊？
1: 是的，而且我特别信赖轩若，因为我之前在做功课的时候，我就查了嘛，轩若是一个百年品牌，对不对？而且是全球70几个国家全部都有在销售。像我们国家的这个屈臣氏啊，各大商超都有在卖的。但是超市里面价格其实很贵的啊。
2: 对对，我们有100多块钱的。
1: 对，我们有看到的话呢，100多块钱，100-108块钱单独一盒的这个价格，那你看看今天3盒的话呢，要320多。今天我们是一字打头，还送给大家发膜，还是我们说全新的批次把握住了。最后一点点的现货，好多妈妈可能说，哎
0: 底，哎，就出来了。
1: 对，
0: 而且你看不会掉落哦，非常结实。
1: 是，
0: 往我们头发上会梳头就会染头，而且这个梳子也是很好用的，分为四个区域。我们的梳云可以在这里啊，梳鬓角的地方有的，梳这个分发缝的，然后长头发用的，全部都考虑到了，非常的贴心，很好用的。
1: 对，所以的话呢，会梳头就会染头发，然后一点点的现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颜色啊。今天可以说色号的话呢，非常的齐全。常规来讲只有两个颜色出来，今天首先看到的是神野我模特头上的这个颜色，就是我们的4MP 号色，
0: 没错，
1: 非常非常的漂亮啊，这个颜色
0: 好漂亮的栗子色，你看到没有？这个光泽感，我真的，你说它这个染发的光泽感能做到这样，我觉得真的是太难得了。
1: 对，与众不同了啊！这个颜色是经典色号，妈妈们，如果说你常年用这个颜色，马上断货的，赶紧加油！除了这个颜色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3RO色，我们叫做鸿运当头的这样的一个红，就是鸿运运的光泽的颜色，
0: 很漂亮，
1: 非常的漂亮。你看，从我们的头顶一直到我们的发尾的部分，这个颜色的话呢，特别适合春夏季啊。
0: 是的，
1: 不管您是大波浪的卷发，还是我们说整个的这个直发都可以的，
0: 真的很洋气。
1: 对，还有一个颜色就6号色自然黑色了、
0: 是吧？自然黑色，很多叔叔我跟你讲，无脑选这个颜色就好了。叔叔头发依然啊，整个精气神都回来了。
1: 对，
0: 而且你看啊，我们这个颜心的头发的发质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它染的其实还是挺勤的，对不
1: 对？对对对。
0: 但是颜色这个发质真的是很棒很棒。
1: 对，所以大家放心啊，不是那种假黑假头套的一个感觉，把握住了啊。我们今天的话呢，三个颜色，根据您自己的喜欢，我们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多囤一些，
0: 真的是
1: 因为今天多买的话呢，还要送给大家发膜啊。
0: 对啊，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因为我做宣肉这么长时间，真的是没太见过一字开头的。而且呢，主要是我们22周年庆给大家一个特别的活动，199带走整整的3盒，还加赠给您一个大含量的一个鱼子酱发膜
1: 哦，
0: 非常非常的贴心。最后两分钟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900。
2: 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全新升级，东方购物抢先上市，成分升级，添加牛磺酸，持色度更久，添加山茶籽油及向日葵籽油，护发的同时让发丝更亮泽。染发梳升级，迷你鬓角刷让难染的发际和发根部位也能很好的上色，在家也能自己操作的染发霜，真正遮盖白发的染发霜，是时候给头发换新色了。轻松染发就选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吧。
3: 日本留学的辰光呢，我就发觉个日本人啊，染头发个么子呢，还蛮多，老方便嘛，对吧？那么一个辰光呢，就是老好奇心啊，把儿子带回来啊，带回来呢，阿拉个老娘辰光呢，也有个白头发，对吧？我不等于讲染头发，我讲等侬试试一下，搿只么子会得老亮啊，啊，搿么就试试，哎，就发好了。搿么一脱脱了以后呢，那蛮好。不是一米的老少爷了，
4: 是吧？来，你爸爸帮阿拉看一下啊。哦，搿只么子我晓得啊，
5: 侬哪能会晓
4: 得啦？因为我不是一直在做那种染发测评嘛。这个东西是我的粉丝反向安利给我的，他说小阿姨，你用的那个东西味道如果是有一点大，而且是不太方便的话，我推荐你用这个。他说他们用这个用的非常好。
0: 最后 的个位数的这个我们的组合了，哎呦，真的是今天错过的话，我就不会再囤货了啊。
1: 对，最后九组啊，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我们都能够保证什么？全新 T4 3年半的有效保质期，而且关键来讲，今天来买199四罐，送给大家的这个鱼子酱发膜都是大罐装，单独一罐，今天算下来40来块钱啊。
0: 没错啊，真的要拼手速了，30秒的时间了，最后九组看花落谁家了，对不对？三个颜色，自然棕、自然黑，还有我们的这个玫瑰棕的颜色，
1: 对，
0: 都很漂亮了。主要今天价格很划算，性价比很高，你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所以说很多人不想在厨房里面忙碌太久，但是每天的一日三餐这个餐食依然吃得非常的美味和营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咱们今天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特别好的姑苏六韵的六个小菜带给大家，还有他们知名的特别好的河虾仁，让大家在家里面直接加热来吃，不需要到这个松鹤楼店里面。而且我们今天口味的把握都是特别适合我们上海观众的，且我们是新品首发带给大家优惠的价格，大家如果关注到的话一定会觉得买的特别的划算。也是为大家请到老朋友松鹤楼的薛总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薛总。哎，
1: 佳佳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松鹤楼有很多好东西，年夜饭啊什么的，今天这个东西特别适合夏天，为什么？夏天太热了不想做饭，那我们这些都是开袋即食的东西，如果你怕冷加热一下解冻就能吃了啊。
0: 我觉得很多的上海观众，尤其啊比如说你去很多的一些餐饮门店里面，对吧，去吃饭呀或者吃面呀，我们说其实也是要关注到品牌的松鹤楼这个金字招牌是响当当的。
1: 对的，
0: 而且可以说啊，就是他们家很多的东西在我们上海的顾客这个心目当中，应该讲如果自己家里面
1: 有分量的，
0: 有分量而且是特别的有情怀，如果很简单就能够来吃到的话，对吧，我在东方购物买了送货到我家里面，这个就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今天咱们保证啊，首先我们组合里面是有一个叫做姑苏六韵的松鹤楼门店当中特别有名的六个菜肴带给大家。而且我告诉你啊，今天我们所有的口味还原跟你坐在松鹤楼门店里面吃到的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
1: 我保证。
0: 对，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有哪六样东西。
1: 好的，我来一个一个的介绍。这是我们这边的就是松鹤楼的前一个冷菜，叫本帮咸草鸡，然后是那个非常好吃的一个咸草鸡，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去饭店冷菜是必备的。
0: 哎，苏州的农家草鸡做的咸香草鸡，
1: 是的，这是还有这个是我们上海人其实非常爱吃的啊，叫八宝辣酱，是吧？八宝辣酱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无敌的东西，又可以做酱，又可以炒菜啊什么的。
0: 对，做浇头也可以。
1: 对的，然后这个非常漂亮。
0: 糖醋小排。
1: 对的，这个是糖醋小排，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都是用紫排给大家做的啊。然后的话，骨头是非常一点点，然后是酸甜口味的，非常好吃。
0: 而且是选择太湖的这个猪小排，
1: 是的，
0: 我们很多上海观众买家里面买排骨呀买小排，这个肉的品质啊把控很严格，
1: 没错。
0: 还有你看，哎呦，这个素鸡啊，
1: 这个我一定要给大家隆重介绍，这是我们松鹤楼面馆的王牌产品，叫五香素鸡，也叫爆汁素鸡。等会我给大家捏一下，里面是充满了各种汁水的，非常好吃。
0: 对，
1: 那
0: 哇，熏鱼啊，
1: 是
0: 这个很多观众夏天也很喜欢吃啊。
1: 本帮熏鱼给大家，也是我们松鹤楼的一个招牌，在我们饭店也是啊，68一盘，今天也是在组合里198。那最后来一个大家非喜欢的小菜，这叫四喜烤麸。这是我们上海人非常爱吃的四喜烤麸，都是用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的，叫爆汁四喜烤麸。总共是六道菜，多简单的，你回去拆袋解冻加热就能吃，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啊。
0: 对，我们这个组合里面是这个咸香草鸡是有两包，然后那个熏鱼呢也是有这个两包，
1: 是，
0: 对吧？还有我们是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1: 素鸡
0: 糖醋排骨也是两包带给大家。所以今天我们总共加起来就说六样东西，但是我们加起来包数是非常多的，
1: 对，十包，
0: 这六个菜，总共加起来十包，我们的价格只要是199元，
1: 没错，
0: 十包你除一下，每一个菜肴，哎，一份哦，你想一想。对，20块钱都不到，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是的，而且你看，是有肉啊，糖醋小排有两包，然后这个本帮熏鱼有两包，然后
0: 烤麸两包，
1: 烤麸两包，这个咸香鸡两包，就是我们不光有素，我们还有四个肉菜给大家，就是不是素的，我们也是有荤的给大家的啊。
0: 是，现在正好也是大家家里面准备那个晚饭的时候，对吧？而且我们其实啊，刚才薛总也说了，夏天咱们家里面很多人会必备一些凉菜，
1: 是。
0: 今天咱们这个以这个咸香草鸡，我们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1: 好。
0: 这个草鸡我告诉大家，它这个首先你别看啊，就是好像看起来它没有什么那种浓油赤酱，但是它这个腌制的是特别入味的。
1: 是的，佳姐老师帮我拿一下，我给大家稍微撕一下，不好意思，没有，可能没戴手套啊。然后你可以大家看一下，首先草鸡这个皮一定要是脆的啊，
0: 对，
1: 是那种劲脆的，就是那种 QQ 弹弹的。我们是，皮是脆的，然后肉是非常嫩的，一点都不柴，用的苏州本地的草鸡给大家做，这一盒是250，回去切个盘，装个盘，解冻一下就能吃，皮。脆肉嫩，我们草鸡都是松鹤楼的，叫行政总厨，叫杨荣珍师傅给大家做的。我们以前的草鸡啊，别人家的草鸡是鲜而不咸，咸而不鲜。我们第一口入的吃到去就是鲜而不咸，吃的，
0: 它之前是有很多的一些香辛料，对吧？全部都是腌制好的，
1: 没错。
0: 你是在给大家撕，我这边已经闻到，
1: 而且香味很浓，
0: 是不是？
1: 里面还有白酒的香味，这是我们松鹤楼的一个技术。这个香味真的，你夏天过小老酒啊，是不是？或者装个冷盘啊，或者是家里就是没有肉了，吃个肉就是 直接拆烂也非常好吃，是不是？
0: 特别的好吃，而且这个鸡肉的那个肉香味道特别的浓哦。
1: 是不是一点都不柴？
0: 不柴。对，它这个肉就是说那种滑滑嫩嫩的，是很好的那种鸡肉那个口感，特别的入味哦。
1: 本地炒鸡给大家都回去，大家切个盘就行了，非常方便啊。然后这是我们松鹤楼招牌，这一盘在我们饭店，姐姐们68松鹤楼雷打不动啊。
0: 真的是啊，因为里面还有什么白酒增香，
2: 没错，
0: 所以它那个香味是非常非常浓郁的。这个我觉得很多家里面啊，我们的很多年长观众，尤其什么哎老爷叔，对吧？就点那个夏天那个啤酒喝一喝，
1: 是
0: 特别好吃，那个咸香草酱，味道真不错。
1: 是
0: 松鹤楼他们那个很多的一些菜啊，那个口味那个把控特别的好，
1: 对，
0: 这个特别好吃。还有我们今天有到什么糖醋小排，
1: 对，
0: 上海观众喜欢吃浓油赤酱，
1: 是
0: 微微酸甜口感的，
1: 是
0: 这个糖醋小排告诉大家很方便，
1: 是
0: 也是你家里面打开包装稍微加热一下，
1: 是
0: 吧？你比如说那个回个炉呀，或者带着我们里面那个内包装微波炉一加热，
1: 微波炉转一下、就是、
0: 倒出来以后，真的就像你看看刚刚做好的端上餐桌一样。
1: 没错，微波炉加热一下，你回去就是我们这叫流金小排，然后的话是酸甜口的，非常喜上海人非常喜欢的味道。
0: 它里面那个醋和糖的那个比例把握的特别好，然后本身我们这个精选这个小排，它这个肉啊，肥瘦比也把握的特别的好。这个我跟你讲，如果家里面那个后面马上过暑假了，小孙女小孙女来你家里面，对吧？那个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起过暑假，这个菜小孩就多喜欢。
1: 然后我这个肉你看，骨肉是非常小的啊，
0: 是。
1: 就是我们都是用小骨头给大家做的，就是那种不会吃到很大骨，你吃到的都是这个肉的香味啊。
0: 对，就是你会感觉到这个糖醋小排那个就是骨头小，然后呢又是骨边肉，对吧？就是那个肉贴的那个骨头是特别特别好吃的，这个也超级入味，对吧？你像哎咸草鸡和这个糖醋小排本身也很吃价格，
1: 是，
0: 对吧？还有我们上海观众很喜欢吃的烤麸，对吧？那个菜其实我觉得很多观众是家里面啊，你要做那个，其实你用到的配菜是挺多的。
1: 对的，麻烦。
0: 咱们今天烤麸绵软，对吧？
1: 是。
0: 还有那个木耳，还有花生。
1: 爆汁烤麸啊！你看，你看，每个都是蘸满了汁水给大家的。在我们这松鹤楼一个冷盘39一盘，
0: 对。
1: 但是今天是有两包给大家啊。四喜烤麸非常好吃，上海的老味道啊。
0: 对，就是这个你做那个什么面浇头，而且那个菜也是特别特别下饭的，
1: 没错，
0: 对不对？还有那个熏鱼啊，咱们今天熏鱼也全部都是很好的真材实料。我觉得这些菜都是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夏天日常我要去做我要去买都挺麻烦的，今天咱们的松鹤楼送货到你家里面，然后你看看我们里面这个包装都是一包一包，每一包啊都是给大家塑封包装包好的，你家里面就怎么吃呢？就是把它给打开以后，你看里面全部食材清清楚楚都看得到的，
1: 你回去切一下就行啊，摆个盘不需要做任何调理，味道也是杨荣真师傅给大家好了，你看每个都是带翅啊或者带腿的，
0: 是
1: 非常方便好吃，关键是真的很方便，你回去拆袋就行了，味道已经漂亮，冷冻保存啊。
0: 对，你看我们里面这个包装啊，就拿出来，像这个糖醋小排，它这个内包装都是可以进微波炉的，
1: 没错，
0: 你就加热回炉，对吧？直接倒出来吃，特别特别的方便，
1: 是，
0: 就是免去了你自己在厨房里面大汗淋漓，对吧？烟熏火燎，夏天厨房里面做菜的很多的主妇是特别特别辛苦的，
1: 没错。然后呢这样的话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是稍微加热了一下，你回去就是弄个饭弄个面都可以，是不是？只要
0: 当做面浇头，
1: 对
0: 吧？当做那个盖浇饭的那个浇头，超级方便。其实你看有加热也就几分钟时间， 对吧？你就做一碗米饭，对吧？这个一顿比如说午饭晚饭也可以吃得特别特别的丰盛啊。
1: 然后或者你在有荤的同时再来两块素鸡，
0: 对，咱们今天就是好就好在什么品种多，不是很单一，
1: 没错。
0: 我们前面这一排哦，就是6种6个菜，
1: 对，
0: 全部都有，而且里面有很多都是有两包的，
1: 对的。
0: 所以总共我们的包数加起来是有到足足哦是10包，
1: 是
0: 我们的糖醋排骨、四喜烤麸，再加就是咸香草鸡，
1: 是
0: 还有呢本帮熏鱼鲍鱼，这个每一个品种是有2包，
1: 对，
0: 然后呢一包的是5香素鸡和那个就是8宝辣酱，
1: 对，
0: 所以这些加起来总共是10包，199元，哎，对不对？这个价格你在那个松鹤楼他们那个门店里面
1: 买不到，
0: 才买几个菜呀，对不对？
1: 估计2-3个菜吧。
0: 对的，今天我们总共是有10包10份带给大家，
1: 没错。
0: 而且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今天我开张讲的新品首发，
1: 是
0: 有没有观众喜欢吃松鹤楼的手剥河虾仁的？今天我们特别在我们今天品味老字号这个节目当中，
1: 是
0: 给大家有一道手剥河虾仁。
1: 对的，
0: 这是我总共是有到足足2包啊，每包250克的手剥河虾仁。
1: 是，然后的话是258啊，这是我们正儿八经的手剥河虾仁，这在我们这个菜单上是10大必点之一。我们都是用那种正宗的小河虾仁给大家剥的啊，
0: 是
1: 全手剥。我再说，你想这一盘， 半斤的量，大概要用一斤半的虾仁才能剥这个手剥和虾仁。然后走回去的话，都是免洗、免浆、免调理，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的啊。
0: 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手剥和虾仁，你家里面就把它打开化冻，对吧？你比如说那个今天要吃，昨天晚上你把它拿出来，自然化冻开以后，不需要你自己再去做任何的处理，你就下锅炒就可以了。
1: 对的。
0: 而且你炒的时候也会发现这个虾仁哦，就是要粒粒分明。
1: 是。
0: 我们里面就是用到特别好的，就是说使用玉米淀粉和那个鸡蛋液，对吧？就是上浆。
1: 对。
0: 你家里面是免浆免调味，直接下锅炒，
1: 是
0: 特别好吃。这个真的就是我们这个两。

0: 包每包25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都是要不低于85%的。
1: 没错，
0: 这个两包228元，今天价格特别划算，
1: 真的是划算。在我们门店是多少钱？我们门店就把这个包装一拆给大家，就是稍微加炒一下就行了。门店是多少钱啊？没事，这样。总共是168，你看是不是这个虾仁？
0: 是，看到没有，对不对？也都是在松鹤楼门店，你单点这样的一份啊，和虾仁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
0: 今天在东方购你也可以买到，我们给您送货到家。
1: 没错，
0: 冰箱里面虾仁你就多备一点，对吧？
1: 对，
0: 做配菜呀，或者单独炒都很好吃，孩子也特别的喜欢。
1: 是，
0: 而且营养也很丰富。今天随便你来订购，我们这个手剥和虾仁
1: 是
0: 两包，每包250克。228元，一包哦，有半斤装，多少钱？也就100出头啊。
1: 对的呀，而且是纯手剥河虾仁啊，野生的河虾仁给大家，在我们门店就是168一粒，300多不要，今天228，你吃到是松鹤楼同款的河虾仁给大家。
0: 对，你就虾仁也订，我们刚才那个六个菜，对吧？姑苏六韵，松鹤楼的六个菜你也订购下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

0: 之前在东方购就特别热销的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品牌，他们的姑苏六月，今天正好在我们下午的一个饭点时间带给大家。
1: 没错，
0: 确实啊，天这么热，很多观众家里面每天准备一日三餐，特别特别的辛苦。嗯，今天咱们到你家里面，直接我告诉你，全部都是熟的。
1: 对，
0: 你家里面吃起来直接加热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微波炉加热也可以，自己回一下炉也可以，对吧？嗯，我们今天那个包装也都是特别好。首先，我们里面画面上面像你看到的，我们这个就是八宝辣酱，哎，对吧？今天我们这个八宝辣酱当中所有的有哪八样东西，对吧？嗯，竹笋、猪肉，
1: 有，
0: 对吧？鸡肉、鸡胗，对吧？卤制的豆腐干、香菇、花生仁、虾米在当中，或者你在那个煮面的时候放上我们今天特别好吃的那个五香那个素鸡，
1: 是
0: 做一个面浇头。咱们这个素鸡啊，也是把那个就是先炸空，对吧？嗯，炸开水分以后，再经过五香调味卤制而成的，所以它这个香味都是渗透到这个素鸡内部的。
1: 对的，
0: 糖醋小排更加别说了，太湖那边的猪小排，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糖醋小排也是严格遵循到了，就是姑苏传统的那种烹饪的这种口感和就是工艺，
1: 没错，
0: 这个，糖啊醋的比例把握得特别好。
1: 对的，因为这个还是我们一个叫获奖的糖醋小白，因为这个叫冷热双吃糖醋小白，就是你既可以冷吃，也可以你回去加热了也是非常好吃的。其实作为一个就是厨，就是作为一个菜啊，想做到冷热双吃是比较困难的，有的就是冷的好吃，有的热的好吃。但是我们这个糖醋小白就是冷热双吃获过奖的糖醋小白，
0: 对，
1: 这是我们苏州的杨荣行政总厨杨荣珍，松鹤楼的杨荣珍师傅给大家调制的，味道是绝对是鲜甜可口的啊。
0: 是，尤其我们里面还有什么荤菜，本帮鲍鱼，对吧？这个也是我们两次过油，
1: 没错，
0: 一次鱼肉炸熟以后，再有一次鱼皮炸到酥脆，再经过特制的松鹤楼的酱汁浸泡，对吧？那种浓郁的那个口感也是特别的好的，就是融入到那个鱼肉当中，
1: 没错，
0: 咸甜适中。
1: 是，
0: 所以啊，就你就光想这几个菜，我就告诉你啊，还没买到家里面给你送到家呢，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是的，
0: 这个真的很方便。还有我们今天首次带给大家就是我们的手剥河虾仁啊，松鹤楼他们这个饭店里面的手剥河虾仁，
1: 很多观众都之一，
0: 对，而且是热门菜，
1: 是
0: 吧？必点菜，一份168元。今天我们是有到两大包，
1: 对，
0: 每一包都有到足足250克，
1: 是
0: 固形物含量哦，不低于85%。228元两包，回家打开来化冻以后下锅炒就可以了。
1: 辛苦你自己炒3分钟啊，不需要做任何调理，免洗免浆免调理。关键这个菜跟我们松鹤楼门店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什么意思呢？我们松鹤楼十大必点的那个炒河虾仁就是这个东西。然后的话说白了，我们的厨师把这个

0: 常经典的菜肴，
1: 没错，
0: 我们这六个菜不是随随便便给大家配起来的，
1: 是，
0: 也是特别考虑到了我们上海的观众在松鹤楼门店里面喜欢吃什么，
1: 有
0: 糖醋小排，
1: 有，
0: 对不对？我们那个八宝辣酱，
1: 对，
0: 咸香草鸡，
1: 没错，
0: 还有那个本帮的那个鲍鱼，
1: 是，
0: 很丰盛啊。
1: 就是这一盘六个啊，全都是你的。这个素鸡是一包，然后这个是八宝辣酱一包，就是两个稍微素的我们都给一包。这个糖醋小排两包给大家，咸香草鸡也是两包，然后这个烤麸也是两包，还有这个本帮熏鱼也是两包，总共十包，六样东西，你回去就是整整十包，六样东西你回去拆袋加热一下就能吃，真的非常好吃。这个是我们八宝辣酱，是我们苏式面浇头的一个经典。
0: 这个菜很多啊，太太可能说家里面也想做，对吧？
1: 对，
0: 要准备很多的食材，
1: 没错，
0: 关键它这种咸香的那个调味儿，
1: 对，
0: 家里面不怎么做得出来，
1: 很麻烦，
0: 而且食材准备也很丰富，对吧？里面我们有虾米，
1: 对，
0: 对吧？有鸡胗，
1: 有，
0: 还有那个肉丁，
1: 有，
0: 对吧？就是你这个，我告诉你哦，家里面你做一个面浇头，或者
1: 扔
0: 个拌在那个面里面。
1: 哎，来了，
0: 我来把面拿起来。
1: 好的，刚才我们就是你稍微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八宝辣酱放，你夏天不想吃的时候弄点八宝辣酱的面，对吧？然后的话再把我们的鲍鱼放上去。
0: 对，
1: 今天你带了这么多东西，不要客气，再来我们的咸草鸡都可以当面浇头了。但是这个面辛苦你自己买一下，然后还有我们好吃的五香素鸡啊，都能吃到。一碗就是我们苏州不是有一个接的两个接的三个浇头嘛？今天这个四浇头的面，你回去放心大胆吃就行了啊。
0: 就是刚才我们八宝辣酱，我们那个调味那个酱料，
1: 没错，
0: 你做成那个面的那个汤底，我跟大家讲都鲜的那个不得了。
1: 是的，
0: 我再来尝尝看这个我们的这个素鸡啊。
1: 这个素鸡叫爆汁素鸡，娇娇老师，里面是爆汁的，我们用的是无锡的素鸡给大家做的，
0: 汁水很充盈啊。
1: 是的，超级
0: 充盈，而且厚薄适中，特别好吃。
1: 这个素鸡真的是我们一绝，在我们门店啊。都是按块卖的，这一块要15块钱，我们这一包就是25块钱，但是今天都包含在199的组合里了啊。
0: 对，这些我觉得也都是大家就是家里面那种什么家常菜，
1: 没错。
0: 但是你要试试看松鹤楼来做的话，它的味道做的有多好。为什么有观众会特意跑到松鹤楼门店当中就要点这几个菜？
1: 对，
0: 那个口味真的不一样。
1: 是的，关键我们松鹤楼，而且娇娇老师刚才节目前问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们这个菜是不是都能在松鹤楼吃到？
0: 对，
1: 我说我们就是松鹤楼本楼，所以所有的六个菜包括我们河虾人都是我们松鹤楼门店出品的啊。放心大胆吃。
0: 对，我们再给大家罗列一下，今天我们总共是10包我们松鹤楼的这个菜肴，然后呢总共是有六个品种，一个是糖醋小排，这个会有两包给大家。对，五香素鸡刚才我答正那个也是有的。还有你看八宝辣酱，对吧？上海观众很喜欢。
1: 是
0: 咸香草鸡，尤其夏天特别好，这个吃完都要什么吮手指的。
1: 对的，
0: 特别的鲜。
1: 是两包、
0: 好吃的不得了。还有四喜烤麸，
1: 两包，
0: 对吧？这个也是很多观众特别喜欢的，
1: 是
0: 专门作为面浇头拌面特别好吃。还有本帮鲍鱼，
1: 对，
0: 对不对？大家都很喜欢这几个菜。今天六个品种，总共包数是10包。
1: 对。
0: 我们的价格199元，这个一字开头200元都不到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极高。你家里面夏天还省力了，对吧？不用做很多的一些菜肴，对吧？又是切配呀，又是弄啊，厨房里面那个烟熏火燎温度也很高，特别的热。
1: 对，
0: 今天很方便。所有产品送货到你家里面，打开包装加热，我们里面这个内包装是可以放在微波炉里面加热，
1: 对的，
0: 也可以你自己回炉，没有任何的问题。里面都是熟菜，对吧？
1: 熟的，熟的，就是你需要自己稍微加热一下就行，也不需要你回锅的啊，就是直接就加热就能吃的，
0: 对，
1: 非常方便啊。
0: 还有今天，如果你说我一直关注松鹤楼有什么好的菜在东方购做直播，今天我们还有什么首播河虾仁哦，
1: 对，
0: 168元一份，在松鹤楼门店里面单独点。今天我们给大家是有到足足一斤，250克半斤装给你啊。
1: 对，
0: 独立包装一包是有两包，
1: 对的，
0: 228元。
1: 但是这个是生的，你回去自己炒3分钟，免洗、免姜、免调理，你回去炒一下，制造我们十大必点菜之一。我们松鹤楼的招牌就是这道，我们的首播河虾仁啊，在我们门店168一粒，刚才也给大家看过价格了、
0: 今天我们是第一次放送这个产品给到大家，也是特别特别的划算。大家其实都懂得松鹤楼很多什么菜单，你们定期去吃啊，经常翻、经常看到的，价格可能你比我跟薛总更了解。
1: 对的，
0: 今天东方把性价比给你拉满了，
1: 是的，
0: 快速抢单来订购河虾仁，包括我们的姑苏六银六个菜，总共呢10包的东西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 味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都。

0: 说啊，家门都不需要出，咱们把松鹤楼这么好吃的菜肴，对吧，送到您家里面，
1: 没错，
0: 又节省时间又很方便，关键口味特别特别的到地。嗯，为什么有顾客甚至于大夏天都要去那个松鹤楼，他们那个苏州那边，
1: 是，
0: 甚至专门要跑到那个观前街，对吧？
1: 对，
0: 像上海这边，你要么就是豫园，要么就是那个外滩那个店，
1: 外滩那个店
0: ，
1: 没错，
0: 人都非常非常的多。但是真的、啊，确实啊，除了环境好之外，关键就是大家吃的一个菜的口味口感很不错。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打一个电话，哎，我们把松鹤楼经典的、有代表性的、特别好吃的几个菜，嗯，给你送货到家，冷链给你配送。你就是在家里面舒舒服服看着电视，吹着空调、也能享受松鹤楼门店里面这么多的美味。
1: 是的，是为什么叫姑苏六韵呢？就是六道美味的菜。我再跟大家说一遍，有几道菜啊？有那个咸草鸡两包，然后的话是五香素鸡一包，然后本帮鲍鱼是两包，然后四喜烤麸两包，然后的话是八宝辣酱是一包，糖醋小排我们冷热双吃，得过奖的糖醋小排两包，总共是十包，六个单品给大家。为什么选这个六个呢？我们也不是随便选的，有荤有素搭配的都非常好。这是我们松鹤楼六个经典的菜，不是说啊、光能当冷盘也能当热菜给大家。你回去不需要你做任何的调理，你回去解冻加热就能吃。如果你哎不想加热，冷吃也是都可以的，里面都是熟的啊。
0: 对，我们今天等于里面有冷盆，对吧？也有热菜，所以给大家搭配也是特别好的。
1: 是，
0: 我觉得棋板今天你在东方购看到棋板订两组，对吧？你如果订了一组以后拿回家吃，你就会发现，哎呦，味道真好，
1: 对，
0: 跟我坐在门店里面松鹤楼那个饭店里面一模一样。
1: 我，
0: 但是价格还比那边便宜，真的应该家里面冰箱里面就囤个几组，
1: 对吧？
0: 你等到那个天后面在什么36-37度以上那个高温天。在厨房里面做菜做饭真的很辛苦，
1: 是，
0: 结果我们吃的口味又到底，
1: 没错，
0: 然后你加热呀回炉呀就特别特别的方便，对不对？尤其夏天你像午饭的时候、你煮个饭，对吧？或者你那个比如说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做个什么菜饭，对吧？
1: 对，
0: 我就着那个松鹤楼那个小菜来吃、
1: 好像
0: 或者你就煮一个面，
1: 是，
0: 对不对？我们里面有好几个，做一个什么面浇头呀，
1: 是，
0: 烤麸呀，糖醋小排呀，
1: 对，
0: 包括那个八宝辣酱都可以，
1: 没错。关键我们六道菜你随便做什么浇头都可以，冷热双吃都可以啊、就像我们这个就是素鸡啊，也是我们的招牌之一，叫爆汁素鸡，还有上海人非常爱吃的烤麸、都非常好。鲍鱼是鱼、是吧？还有鸡，咸草鸡，还有这个我最喜欢吃的我们糖醋小排，冷热双吃，味道真的绝绝子、那个酸甜口非常棒，非常是适合上海人的口味。
0: 对，
1: 而且这些菜都是我们苏州松鹤楼的师傅行政总厨杨荣臻师傅给大家调的、味道真的是好到无敌。
0: 这个烤麸真的是上海观众喜欢的口感，
1: 是，
0: 就烤麸很绵软，
1: 没错，
0: 然后又吸饱了那个汤汁、对吧？那个花生又是脆脆的，
1: 对，
0: 那个木耳特别特别的滑润，
1: 是，
0: 超级好吃，
1: 没错。
0: 家里面打开它的外包装以后，我们里面这个包装直接可以微波炉加热，
1: 对的，
0: 加热好了以后你就撕开，
1: 对的，
0: 就淋在面或饭上面就可以了。
1: 对的，这是我们的八宝辣酱，我稍微就是用热水烫了一下啊，因为我们这个 PP 材质，所以大家微波炉加热一下，我给大家多方便，你看、这样一倒，然后你做自己做个面浇头，对吧？哎，
0: 你这个。甚至自己这个面的那个汤底你都不用怎么样去担心，我们今天八宝辣酱往里面一放以后、
1: 是，
0: 我告诉你这个酱汁混着那个热汤，
1: 是，
0: 就是好吃的一碗面，
1: 这是不是我们八宝辣酱面，上海人和苏州人都非常爱吃的八宝辣酱面、
0: 你家里面自己要做八宝辣酱，我知道很多我们的观众厨艺特别好，
1: 哎，
0: 你要切丁、切块，要准备八种食材，特别特别的麻烦，
1: 是，
0: 你关键哎自己调那个八宝辣酱那个酱汁、能不能够调得这么好这么的到底，尝尝看我们的松鹤楼的口感，对不对？
1: 没错，而且这是我们苏式的八宝辣酱，跟上海其实差不多、但是味道都是用真材实料给大家做的。我再强调，这都我们苏州松鹤楼菜单上出现过的东西，
0: 对，
1: 所以味道大家一定放心。
0: 是，尤其是你到了那个什么哎周末、对吧、孩子回来吃饭了，或者很多老爷叔家里面什么老同事呀、朋友呀，对吧，战友呀，那个聚会家里面要准备一些小菜，准备一些好的那个菜肴，
1: 没错，
0: 这个我告诉大家，其实给大家免去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吧？或者你再炒几个别的菜，一加上去这一顿餐食就很丰盛了，
1: 对
0: 不对？或者你就可以加一个什么我们松鹤楼、特别有名的虾仁，
1: 是，
0: 对，跟你的同事朋友战友说，今天在我家来吃道地的松鹤楼
1: 虾仁，
0: 手剥和虾仁、
1: 对的，这是我们新品啊，你看这是我们的松鹤楼的菜单啊、这是观前街的菜单，给大家看一下，然后的话十大必点之一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都是真的正儿八经松鹤楼，茶艺和虾仁168，对吧、
0: 对，
1: 一模一样的东西，你回去辛苦你自己炒一下就行了，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168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0: 是、我们给大家讲一下今天这个和虾仁为什么能够在东方购我们直播荧幕上面给大家新品首发、
1: 是，
0: 这个和虾仁我告诉大家啊， 正宗的河虾仁，每天新鲜捕捞，
1: 一定
0: 手工给你剥。
1: 对，
0: 而且我们后面要有特别好的，你看，
1: 是，
0: 就是挤水，要增加那个虾仁弹性，以后用蛋清和食用玉米淀粉调制。
1: 没错，
0: 没有保水剂的。我们为什么说250克足斤足两，而且我们的固形物不低于要85%？
1: 是，
0: 就是各个虾仁炒完以后就是真材实料。
1: 对，
0: 买虾仁很多观众担心说，哎呀，缩水很厉害呀，保水剂很多呀，对吧？没吃到多少真正那个虾仁。嗯，但我们不是，而且。抓打上浆以后，你家里面一炒，你就会发现，
1: 对，
0: 我们还做了一个特别的工艺，就是那个虾仁啊，炒完以后没有粘连，嗯，就是每一个虾仁都是单独分离开的，
1: 对
0: 吧？粒粒分开，不粘连的。
1: 所以这个虾仁你看
0: 来尝尝看，
1: 颗颗分明的啊！我哎，我好久没吃了，这我也要试一下。你看这，你想这一勺大概有20个河虾仁，要用20个河虾给大家剥一下，对吧？真的是，所以你吃到的都是河虾肉的鲜甜口感，没有别的味道啊。
0: 弹性很足，就是一吃虾仁你就知道这个虾的那个质地啊很新鲜，
1: 对
0: 吧？有些可能不新鲜的那种虾，你一吃就吃出来了，滑润新鲜，而且还有什么，就感觉那个虾仁那个微微那个甜口那个味道很鲜甜啊，特别好吃。
2: 就只有虾仁香味，没有别的味道。
0: 而且我觉得这个虾仁哦，你可以这样就是清炒，自己清炒一个，或者你把它做成什么，家里面要做什么海鲜豆腐的时候，
1: 对吧？稍微放一点。
0: 家里面做别的一些，比如说用虾仁做配菜的很多的菜肴，你这一包啊可以准备好多菜的那个配菜。
1: 对的，就是我还有我妈妈比较省的话，她就放就是蒸蛋的时候撒上几颗，
0: 对，
1: 又能吃到那个虾仁的鲜甜，又能吃到蛋的香味啊。
0: 对，咱们不是用那种什么小虾米，对不对？我们是正宗的河虾仁。
1: 虾仁，
0: 今天这个我们也会有到两包给到大家。
1: 没错，
0: 而且这个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
1: 真的没有出现过。
0: 这个能够来东方购，今天两包。给到你的价格228元，一包多少钱？
1: 100出头，
0: 114元一包。
1: 没错，
0: 外面一份是一模一样的分量，是168。
1: 我说的直白一点，在我们外摊店是298一粒啊，我们苏州的门店是168啊。哦，那外摊店是298，但是也是一模一样，我们松鹤楼的河虾仁。哎
0: 呦，我要么就在外摊那边，上海这边我们消费，对吧？那个200多吃一份，对吧？要不我得开车到那个苏州那边，要168一份，还得开到那个观前街店，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东方购这边真的好划算，都给你冷链送货到家，
1: 对，
0: 随时想吃随时打开加热就行，虾仁炒一下就可以了。
1: 是，
0: 订购热线我们给大家放送快速抢单，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3: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在高发展的背后，
0: 还有最后的9分钟不到的时间，我觉得上海观众任何买东西都是特别讲究品牌的，尤其一些餐饮呀，我们要吃到肚子里面的选料，对吧？选料、工艺、口感到底好不好？
1: 是，
0: 我们是老字号，松鹤楼品牌已经是历史非常非常悠久了，中华老字号这么多年经典传承，
1: 1757年就在我们观前街开了第一家面馆，
0: 对
1: 的，你想1757年到现在是2026年，已经是269年的历史了啊，然后做到那个苏帮菜的天花板，然后。其实做餐饮做品牌真的很难的，但是我们269年都坚持下来了，味道还是这么的好。
0: 大家一看，哎，这几个都是我们家里面经常会喜欢吃的一些家常菜、日常菜，但是我们就讲，好像你看似很简单的菜，为什么有些老字号像松鹤楼就能够做得那么的好，
1: 是，
0: 对吧？这些食材可能大家还是都能够买到，但是为什么愿意花那么贵的一份的价格，坐在松鹤楼门店里面，有很多观众还舟车劳顿特意要去吃，什么原因？就是人家有人家的，就是可以说是独门秘技。
1: 对的，我们
0: 人家那种调味儿，人家那种烹调的那个方法真不一样。
1: 是的，我们有个这行政总厨叫杨荣珍师傅啊，上过非常很多的节目，他带着我们的厨师团队给大家研发的这6道菜啊，咸炒鸡是他自己研发的啊，然后还有这个五香素鸡也是他研发的，还有这个就是那个糖醋小排，获过奖的糖醋小排，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鲍鱼，也是本帮的鲍鱼，非常。非常好吃，还有四喜烤麸，还有8宝辣酱，这6道菜都是杨荣珍老师经典之作。所以我们也不是随便选6道菜给大家，我们也没有选什么6道素菜，我们都是基本上大荤给大家，冷热都可以吃的大荤给大家。
0: 对，所以这个配菜对于你家里面跟老爸两个人，对吧？ 打开那么几包，哎，弄个三个品种四个品种，对吧？一顿午饭或者一顿晚饭，包括你家里面孩子回来吃饭了要请客，嗯，或者家里面想着哎呦今天还是要吃的丰盛一点，对吧？
1: 没错，
0: 可能啊这六个品种全部上桌很方便。
1: 是
0: 你加热可能说哎炉子上面回炉一下，微波炉几分钟按一下叮一下
1: 可以，
0: 这个就超级超级的简单。
1: 对，
0: 但是一热开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调味啊，我告诉你有很多菜，你像那个糖醋小排啊，嗯，你可能对吧哎一份还不够，对不对？你像我们里面那个就是咸香炒鸡，嗯，你可能还要在东方购这边还要来回购，
1: 对，
0: 要冰箱里面囤那么好几组就是很方便。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这个性价比是199十包，嗯，我们里面真的总共是六个品种全部囊括。
1: 对，
0: 还有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首次出现的这个首播的这个河虾仁228元，总共一斤装，
1: 是
0: 分两个包装，每包250克，嗯，而且是啊，固形物不低于85%，所以是特别实实在在的。
1: 这个虾仁，对这个虾仁，我想再说一句啊，这个虾仁是我们松鹤楼的招牌十大必点，十大必点呢前两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松鼠桂鱼，大家肯定知道吧？这个河虾仁就是我们十大必点的第二个招牌。都是用的小的河虾仁给大家剥的，你想这一盘河虾仁要用半斤的河虾仁，要用将近2斤的河虾手剥，活虾手剥给大家，我那个碗碗的一勺子啊，你看着一勺子，你吃在嘴里，其实里面大概有10几20个虾剥出来的肉，所以我们这个，而且这个味道都是杨荣珍师傅帮大家调好的，
0: 很吃人工，
1: 真的很吃人工，
0: 很吃那个耗费那个时间。
1: 没错，
0: 今天到你家里面，嗯，两包228元，一包相当于114元，
1: 对，
0: 颗颗手剥，嗯。而且我告诉你，免洗、免浆、免调味都不需要，不需要你自己再去弄，直接化冻以后打开包装下锅炒就可以了。
1: 对的，
0: 炒的时候有很多太太说，嗯，我东西一下锅我就知道它好不好，
1: 对，
0: 对不对？你也是有经验的，
1: 没错。
0: 你在炒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呦，这个虾仁，对吧？
1: 真的
0: 没有说一下子什么缩水缩得很厉害，
1: 完全没有，
0: 水很多，嗯，然后呢，外面那个什么上的那个浆啊，那种东西很多，裹的东西很多，
1: 没错。
0: 咱们这个不是，你看看，颗颗分明，而且是不粘连的，
1: 是的，
0: 是不是？
1: 而且一定是小河虾仁，你看我这。一勺子啊，这一勺子里面要将近10到20个河虾仁，对不对？你想要用手剥剥出来，这个多费人工。
0: 对，
1: 但是我们没关系，我们都是为了大家吃一口好的，吃一口正宗的河虾仁给大家手剥的啊。而且这个河虾仁真的只有那种虾仁的鲜甜，没有别的味道了。哎，真的我忍不住了。
0: 就是你就是自己是不需要再放调味品的嘛，你就吃到这个虾仁，我们的松鹤楼给你调味调好的本身
2: 好吃，
0: 虾仁这个本味，如果不新鲜，对吧？如果那种什么上浆中间调味调不好，你口感一吃就知道，因为上海很多观众我们都是老吃客，
1: 没错。而且这个的话我再说，你油都不要加，直接生炒就行了啊。真的非常棒的这个河虾仁，在我们门店菜单我已经给大家讲，168一粒，外摊店298一粒，今天不需要，今天两包，228，
0: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1: 是
0: 单独啊半斤一份的价格相当于才100出头。
1: 对，
0: 还有我们现在画面里面所有十包什么六个品种的这个松鹤楼的经典的这个小菜。
1: 对的，我再跟大家就是五香素鸡啊，我们那个外面是那个门店是5块钱一块，今天有两包啊，一包，然后八宝辣酱一包，这个糖醋小排是霍锅讲的糖醋小排，有两包给大家，还有我们四喜烤麸两包，还有这个非常好吃下酒啊是非常合适的咸香炒鸡两包，还有这个本帮鲍鱼总共是两包，总共六样单品10包给大家才199。
0: 对，
1: 在我们松鹤楼门店，我说的不好听点，400块钱下不来。
0: 400块钱，所以今天等于说对折都不到，我们今天只要是199元，对不对？
1: 是。
0: 你真的就是199，可能在外面跟老伴两个人，对吧？就吃一个那种面，吃两碗面的那个价格，
1: 吃粮米，
0: 两碗面的那个价格，你能够买到，你看六个品种的菜，
1: 是，
0: 而且总包数是10包，关键什么都不需要你自己再去重新烧，
1: 对，
0: 它是加热就可以来吃，
1: 对的，
0: 回炉一下，微波炉叮一下，转个几分钟就可以来吃，
1: 是，
0: 非常非常的方便，这个我觉得我们夏天太需要了，
1: 对的，
0: 因为夏天做菜做饭的主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对，我是觉得今天你可以把河虾仁和我们这个姑苏六云这六个菜10包的组合全部订购下来，我们都是冷链给你送货到家，
1: 对，
0: 超级方便，赶紧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抓紧时间，已经是很紧张了。我们今天备货，因为确实把我们两个品种都订购下来的顾客也特别特别的多。
1: 谢谢大家，
0: 不用再到松鹤楼门店里面，对吧？
1: 真的不
0: 用，这么热，要跑出门再去点，今天送到你家里面。
1: 是，
0: 我觉得你就打开两三个品种，你一吃就知道。因为松鹤楼门店这些菜的味道你都尝过。
1: 对的，
0: 完全是一模一样，就是还原他们的本味。
1: 对的。然后开场前，介绍老师问你，这个是不是松鹤楼门店都能点到？我说松鹤楼门店，只松鹤楼门店肯定，因为我们只供松鹤楼门店，因为我们这个牌子就是松鹤楼，所以你吃到的六道菜都在我们不管是门店还是面馆都是能吃到的。但是门店真的比较贵，像这个素鸡，就是5块钱一片，这一包就是25块钱。像这个咸香炒鸡。前菜68一粒，今天两包就要120多，但是我们今天是199，你拿到的是10包六个单品给大家，丰丰富富，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回去稍微解冻加热就能吃的。
0: 对，我告诉大家，因为这个产品之前有段时间没有直播了，中间我们很多的顾客也问询的蛮多的，给我们客服打电话说，松鹤楼那个六个菜的那个组合什么时候有直播？
1: 是，
0: 越是夏天，我觉得这个组合家里面弄起来很方便，顾客需求度非常的高。
1: 是，
0: 所以有吃过的观众都不需要听我们多讲，就是两组三组冰箱里囤着。
1: 对的。
0: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产品的观众，真的告诉大家要来尝尝看味道，你也会成为我们的回头客的。
1: 是的，一定
0: 就是好吃又方便，而且这个价格确实啊，薛总也给大家保证一下，外面别的其他渠道像这种啊组合也是东方购物的顾客才有幸能够享受的。
1: 没错，一定是我们松鹤楼，像我们这个糖醋小排在我们菜馆就是68，但是今天不需要，今天两包100多了，都包含在199这个内容里，真的是便宜到极致了啊。
0: 是的，所以价格方面你放心，对吧？今天我们还是冷链给你送货，这么热的天，您家里面下单以后等着收货就行了，放进冰箱，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回炉加热一下就可以了，很方便。所以希望大家订购成功，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触，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上海的梅雨季节特别的闷热潮湿，很多观众都会睡不好。那我们说，如果说要每天晚上盖的，比如说被子舒爽一点、透气点，还有特别好的营养的话，那首选就是要蚕丝被。所以咱们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啊，也是618的力度，我们金嘉莹的蚕丝被来了，全部都是优等品 A 类的桑蚕长丝的被子，而且组合的劲爆力度尤为的厉害。如果家里面还没有好的蚕丝被入手的话，这档节目大家千万是要关注到了。当然，今天的节目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卢总，今天亲自来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我们来欢迎他。卢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世界蚕丝看中国，中国蚕丝看金嘉莹。又闷又热又潮的夏季到来了，
1: 是
2: 金嘉莹含97%蛋白质、18种氨基酸的，刚刚爽爽的蚕丝被卖疯卖爆，卖得供不应求了。金嘉莹公司是目前中国首屈一指、有规模、有公信力的蚕丝制品企业，同时也是有影响力的国际丝绸定制专家。金嘉莹用近30年的时间，以诚信和匠心弘扬中华丝绸文化，推广健康睡眠理念，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不仅有好产品，中国人更讲诚信。2018年，金嘉莹成为首届进口博览会衍生品蚕丝制品的唯一定制商。2019年，金嘉莹在联合国获得国际行业影响力品牌奖，接下来亚洲名优产品奖、中国质量先锋奖。就是在2021年，我们还获得和学术界诺贝尔、电影界奥斯卡齐名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这些奖项的获得表彰的是金嘉莹对匠心、对诚信的坚守，同时更要感谢的是东方购物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会员的支持。所以今天在这么一个梅雨季节，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金嘉莹比618还要618的直接击穿底价的我们的二合一蚕丝被套组。相信今天只要你抢了，你会激动感动笑不动。不过因为我们是供不应求，所以我们今天的量非常有限。
1: 今天我们的备货特别的少，卢总在一开场就把这个信息告诉大家，所以你现在看我们的节目一定要把频道给牢牢锁定住了。但是现在您在东方购这边不仅能够看到本人卢总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还有什么咱们能够通过卢总专业人士了解我们蚕丝被行业当中很多的一些门门道道。因为很多观众都知道，真正的好的蚕丝是一个好东西，但是万一你在行业当中不会分辨，或者遇到一些不法商贩、不良商家，也极有可能说花了冤枉钱买到不是真真正正的蚕丝被。
2: 你看这里有一床叫贵族蚕丝被，它是不是蚕丝被我们一燃烧就知道了。你看这里是我们里边拿出来的一撮
1: 填充物。
2: 填充物，
1: 我们用一个打火机把它给点着，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能够鉴定蚕丝是不是真的。你看我们这个打火机凑上去一下子这个火快速着起来，而且冒出来都是黑烟。
2: 这黑烟是什么知道吧？
1: 你看 这个你看迅速烧成那种黑疙瘩，
2: 还
1: 而且如果我们不主动去吹灭它，它是助燃的，
2: 这黑烟
1: 火会越着越大，
2: 是致癌的二恶因，可见它不是蚕丝，它是化纤，是聚酯纤维的塑料。
1: 就是如果真蚕丝，它是不会助燃的，火不会越着越大，也不会烧成那种黑疙瘩。
2: 这假蚕丝被太可怕了。那么真正的蚕丝它燃烧之后怎么样呢？看一下啊，
1: 这一团我们是真蚕丝，也用打火机去凑近它，点着以后，
2: 你看烟是什么颜色的？再来一遍啊，
1: 是白色的烟，
2: 是白白的烟。更关键的是，同样你看燃烧之后，这里是什么？硬的疙瘩，对吧？这里呢？
1: 一捏粉末状，它就是真的那种啊，蚕丝蛋白，蛋白质燃烧以后，手一捏它就粉化了，没有那种硬硬的黑疙瘩。
2: 对。
1: 所以啊，这个是有本质的一个区别的。真蚕丝烧出来，
2: 用蚕茧做成的蚕丝被，它具有棉花被、羊毛被、羽绒被，包括化纤被没有的四大特点。第一，冬暖夏凉，夏天透气，冬天保暖，一年四季都能用，特别适合我们现在梅雨季节使用。
1: 对的。
2: 第二，有营养，18种氨基酸，97%蛋白质，这是中药大字典上注明的，可见它的营养价值应该比我们现在吃的一些食品啊、药品、保健品还要高。第三，它又是好多高端化妆品的重要原材料之一。女性朋友，你皮肤要美丽，你需要用化妆品，那更应该要盖蚕丝被。所谓蚕丝被下出美人。
1: 对的，是的。
2: 第四，它还无霉、无蛀、无菌、无螨，所以在黄梅季节盖了蚕丝被，你不用去考虑它湿湿的、潮潮的要去晒被子，因为它没有菌、没有螨虫。无需要晒被子，它就是懒人被，就是这么的一床懒人被。你知道古代谁用的？皇帝用的。我们今天盖蚕丝被盖的就是古代皇帝盖的被子啊，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被子，也就是古代皇帝盖的那个在中国有5000年历史的，可以说称之为奢侈品的蚕丝被。
1: 是，而且我们金嘉莹的每一床蚕丝被全部都是用画面上面这个大个头的双工茧手工剥茧上环拉丝制备。现在我们这个人工成本这么贵的情况下，卢总依然坚持东方购物的朋友拿到每一床他们品牌的蚕丝被全部都是手工拉制的。这个我们说在市面上面单条价格也特别的贵，
2: 不仅是手工拉制，更关键的你看我们蚕丝被的表布也是100%棉。金嘉莹到现在我们从来不做化学制品，这100%棉也算了，但是我们还是100%棉当中的 A 类的表布。 A 类就是婴幼儿也能用的，像这样的一个表布做成我们的被子，上面还有我们金嘉莹的标志，代表了金嘉莹在国际国内蚕丝被行业不可替代的地位，同时也代表金嘉莹对您负责一辈子。也就是说，今天你买了我们金嘉莹的蚕丝被，你用了10年之后，你想里边加点丝了，你换个被套，完全可以找到我们金嘉莹。我们金嘉莹对你免手工费。
1: 所以啊，你看我们这样一个5尺6尺双人大规格的蚕丝被的表布贝壳，成本造价就不菲，而且不仅是颜值很高，这个紫色也特别的浪漫，也很唯美。宝宝婴幼儿，你后面来过暑假了，对吧？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婴幼儿的皮肤贴在上面直接接触，没有任何的问题。这是双人寝具大件，一个宝宝的一个小围兜，对吧？一件小衣服 ，A 类全棉，那个都卖的什么好几百的一个价格。咱们整个的蚕丝被的表布贝壳能够做到 A 类100%全棉，金嘉莹这个品质把控是严格的。
2: 用 A 类表布做蚕丝被，应该讲目前在中国蚕丝被行业是少之又少。因为它的价格，一床蚕丝被表布的价格是一套全棉四件套的价格。
1: 在东方购我们平台，蚕丝被表布用到 A 类全棉，也很少有品牌能够做到。
2: 对。
1: 但是今天金嘉莹满足大家高端的一个享受。还有就是我们里面所有的什么，
2: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买蚕丝被买的是丝，
1: 对，
2: 贵的是丝，丝好才是硬道理。
1: 是的。
2: 你知道我们今天这款蚕丝被用的是什么？是100%天然蚕丝。不是木棉，不是化纤混合的蚕丝，因为价格天差地别。什么叫混合蚕丝？按照国家的规定，只要含量在51%以上的蚕丝都可以称为蚕丝被。那么你还有49%，你怎么去检验呢？它可能里边的蚕丝只有51%不到。它可能41%、31%、21%，甚至11%，还有的蚕丝被连1%都不到。
1: 哎呀，也号称是蚕丝被。
2: 哪怕你用了51%的蚕丝，还有49%的是什么？那就是化纤，看到了吧？刚才烧的时候，这个化纤的黑的那个塑料点在我的，你看手指上，到现在还是硬硬的、黑黑的，弄都弄不掉。这就是有毒的东西呀、啊。所以你要买蚕丝被，就要买100%天然蚕丝，不要买什么混合型的，不值得。花了买蚕丝被的钱，得到的是化纤被的那些危害，
3: 对
2: 对吧？那么我们今天还是100%优等蚕丝，不是韧性交叉的一等品和合格品的蚕丝。按照国家的规定，就是优等品的蚕丝，它里边不允许你放增白剂、荧光剂，对一等品、对合格品没有这方面的要求。我们更是100%超优等蚕丝。不是金金条条长绒般的机制永春棉。什么叫金金条条长绒般的机制永春棉？我们都知道，一个蚕茧它分成三层，最外面的叫浮丝层，当中的叫黄金层，最里边的叫永春层。那么就是黄金层呢，都是到被一些那个蚕丝的烧丝厂去把它提炼成白厂丝，做我现在的身上的一个衣服。而里边的永春层就是蚕宝宝在年岁大的时候吐的丝。多下来怎么办？就是我们看到有些就烧丝厂里边的软壳鸡蛋一样的，就到一般的就把它做成打碎，做成蚕丝，所以它的拉出来的丝长的金金条条，因此呢，你就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之前在很多的那个是摄影间或者是有些工厂看到他们在生产的时候，这个蚕丝拉出来，哒哒哒哒哒哒哒一拉，把整个一个摄影棚都拉满了，哒哒哒哒哒哒一拉，把整个一个就是它的车间都拉满了，这叫长绒般的，叫机制的永春棉做的。而永春棉最大的特点，除了它丝就是有金金条条之外，还有它的杂质多，韧性差，另外。过一段时间它会反黄，还会有异味。那么像我们金佳莹呢，到现在为止东方歌舞23年了，
3: 是的，
2: 我们都是用的这样一个小小的棉斗做成我们的蚕丝被。你别看它小，我们传承的是我国5000年的蚕丝的手工工艺。所以现在有些企业他说他60年，说他100年，说他200年，你500年你小弟弟小妹妹都轮不到。而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长那个小小的棉斗，4个工人朝4面8方进行拉扯，
3: 是，
2: 你看都是当中薄薄的一层，你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个手工棉的棉斗，在生产的时候，不仅对丝质有要求，还有对工人的他的一个技术也有要求。你看我们4个工人朝4面8方进行拉扯，如果今天有个工人请假的话，其他3个人也要休息，因为换一个人上去手势不一样，拉出来的丝它就不匀称了。那么手工棉既然对工人的技术有要求，对它的蚕丝更有要求。大家都知道我们金佳莹是在浙江桐乡一带的，
3: 对，
2: 但是我们不在江浙一带采购原材料，为什么？因为江浙一带现在是严重的工业化了，我们远到自然生态去，国家生态保护区建立自己种桑养蚕的基地，因为那里有无公害的桑叶、无污染的泉水，好山好水，抚育了好的蚕宝宝，好的蚕宝宝吃了好的桑叶，吐出好的丝，结成好的茧，做成我们今天好的被子。所以有些就是我们的有些宝宝，知道金佳莹这个蚕丝被的来源之后，都会说你们的蚕丝被的里边的蚕茧、蚕宝宝比我们人还要幸福，因为都是在国家生态保护区。
3: 是，
2: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蚕丝，这样的一个棉斗做成的蚕丝被，我们今天带到这个是东方歌舞，可见它是100%手工桑产蚕丝，这是肯定的。它又是100%优等手工桑产蚕丝，这是无疑的。我们还是100%优等手工桑产蚕丝当中的上上等丝。那么有的妈妈又会问了，蚕丝被的最高级别不是优等品，哪来的上上等丝？因为我们金佳莹呢，到现在为止我们做的基本上都是优等品的蚕丝。我们又把自己优等品的蚕丝分了级别，一个就是优等的一般丝，还有呢好中选好，选出优等的上等丝，再好中选好，选出优等的上上等丝，再好中选好，选出优等的上上上等丝。这个蚕丝被你知道我们是什么做？这字不能说，最顶级的被子是给国际政要用的。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被子，我们用的是什么蚕丝的？是我们优等品当中的上上 等式，就是这样的上上等等式，它的市长得怎么样？我们先给大家开开眼界，然后我们再说它的价格。
1: 我们两位工作人员上来就把您会拿到这个金家的蚕丝被啊，你看看表布哦，也就开了一个小口子。今天我来给大家拉这个丝哦，所有里面100%的优等品的桑蚕长丝，你看开了一个小口子，我们啊通过这个丝啊就可以啊，哎，你可以，
2: 你先看。晶莹剔透，你先给大家看看它的光泽，
1: 它的这个颜色，你看看，我把它测过来啊、哦，莹润，
2: 光泽你看到吧？
1: 洁白，但是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哦。
2: 满满的氨基酸，满满的蛋白质，这是其他任何被子没有的。
1: 是的，然后刚才小口子我越拉，大家听到没有？刺啦刺啦这个声音哦。
2: 你看，把这个表变成一个大口子，
1: 这蚕丝的牢度和这个韧性啊，而且我像跟两位男士在拔河一
2: 样，的韧性就是金家银蚕丝被，
1: 但是你看看。拉都拉不动啊，能够几乎把我整个人你看往里面转，这个就是我们金家银，
2: 所以一床被子
1: 拉丝的牢度
2: 用10年15年保管的好，用一辈子没问题，
1: 是
2: 就是这么一床蚕丝被，金家银的啊。为什么金家银在上海有那么多的顾客，成千上万的顾客都在用金家银蚕丝被，
1: 是
2: 对吧？
1: 对，
2: 就是因为丝质好，
1: 对，
2: 丝质韧，丝质没杂质，
1: 是
2: 就是这么一床被子，你知道把它做成丝绸，它可以和法国的香水、德国的汽车、意大利的服饰并驾齐驱。
1: 是，而且这样的蚕丝基本上你用好多好多年，对吧？每年夏天你拿出来用差不多5个多月，也不需要怎么样来翻新。而且蚕丝被盖在身上就像做什么保养一样，蚕丝被是很多做被子的材质当中极少极少有本身是富含到丰富的营养，它是有这个蚕丝蛋白还有到很多的氨基酸的这个组成成分的。而且各个我们的大个头的双工件我们也是精挑细选的，所以今天东方购能够在我们这次啊年终特惠，也是我们618的力度当中今日特卖，卢总带过来我们当下应季的夏季的优等品蚕丝被。我们首先啊主品第一床，这个我们以6尺为例哦，被子表布100%全棉 A 类的品质等级，里面是优等品桑蚕长丝，6尺整条被子总重是3.2斤。然后如果大家在卢总线下门店专柜看到这个被子啊、哦，厉害了，5位数以上的专柜价格11888元，很稀缺很珍贵。现在我们已经有137位观众有意向上来订购了，那么今天您作为东方购我们的老观众，看金家银在东方购直播20多年的老朋友，今天卢总要给大家一个非常劲爆的价格，
2: 今天我们是直接击穿金家银价格的底线，
1: 是
2: 我们今天不要10000多，也不要9888啊，7888，5888，
1: 对折都不到了。
2: 对、啊，我们今天只要5尺的3198，6尺的3298，
1: 哇，3000多的这个价格，这个比门店专柜里边足足便宜了7000-8000以上了。这个力度价格在专柜你任何时候你都看不到，3000多优等品。100%全棉 A 类表布的桑蚕长丝当季被，你先拥有回去。但是大家看到，今天不是裸被，后面还有这么多的赠品，卢总是要送给大家的。
2: 今天就这么低的价钱啊，我们还要赠送一床和它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胞胎的蚕丝被。
1: 那就是再买一床优等品的桑蚕长丝被的基础上，再得第二床一模一样紫色表布，一模一样也是100%全棉 A 类的品质等级，那等于说3000出头的价格，两床，两床市面上面还要什么？
2: 还有我们
1: 总价要24000了，将近。
2: 我们还要赠送一床，价值1380元的100%天然材料做成的我们的丝棉毯。
1: 哇，被子有两床，还送一个丝棉毯，而且全部也都是天然材质。
2: 对，它不是拉舍尔毯、珊瑚绒毯，这些都是化学的。金家银到现在为止，我们不做任何化学的产品。
1: 哟，那这3个寝具大件，市面总价25000元左右。刚才卢总跟我们说，这到我们的价格5尺3198，6尺是3298元，太物超所值了。这个如果平摊到每一件单品，也就只有什么1000元出头啊。东方购我们今年
2: 不着急，
1: 还没结束，怎么拿出一个大红包呀，卢总？
2: 为了618啊，为了比618还要618，所以今天我特别带来一个大大的红包，
1: 148位观众在订购了，那您给我们开启红包，
2: 你来
1: 我来开启。好、啊，谢谢卢总。这个红包这么大，应该讲金额是绝对不会少的，已经划算到3198、3298的价格上，是顾客享受您这个红包金额的丽姐吗？
2: 丽姐，
1: 丽姐，给大家开启红包，我们的价格 直接红包能够当场享受，立减2000元啊！我还以为三个零，千位数是个一呢，立减2000元，那我们的价格就直接变成1198和1298了。您别上网，卢总，确定是这个金额吗？
2: 之前很难看到啊，之后也很难看到。
1: 千元出头啊，1198，1298，
2: 也是难得一次直播，是我们击穿底线的底价的直播。
1: 我们的价格已经上到了屏幕的右下角。卢总，我没算错的话，千元出头，三个寝具大件，这每个寝具大件可不是什么暂时1000多啊，300多元、400元都不到的一个价格啊。
2: 所以我现在迫不及待要做一件事情，怎么样？如果这个价格在外面的话，不是假杯子就是次杯子。那么我们金嘉莹是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的获得者，我们做的每一床被子都是表里一致，足斤足两，做不到一床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如果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低得离奇，而里边加了一根假丝的话，那金嘉莹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1: 卢总掷地有声哦，这么多年金字招牌的承诺依然能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还能够来享受，四位顾客又有到了。而且我们今天我感觉六尺和性价比更高，因为六手每床被子啊，我们的净重也好，总重也好，更加的厚实。但是今天六尺只要比五尺再多花100元就可以了，也就单条算下来400多块钱单件的一个价格，性价比极高。这个力度价格真的只有我们的今日特卖，平时常规节目真的是看不到的。所以今天大家且买且珍惜，155位顾客来订购，您只要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哪个尺寸，我们有一个金色的礼袋包装，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赶紧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我先问你啊，你最早的一条是什么时候买？
4: 大概是2005年和2006年
3: 左右啊，
4: 左右哎。
5: 跟我接触到金嘉莹，大概要到2006年。
4: 之前觉着老贵，我才觉着老值得，老值得。我觉着现在老便宜。
3: 为啥？
4: 因为啥的呢？我看到那噶许多工人，工业哦，工人搿能介一只一只随包包拿出来，随后再搿能介样子，一只只搿能介要拉。哎呦，搿能介噶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现在对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哎。
6: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哇，实在是真的用了9牛2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还是拉不动了。真是很不容易。
3: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4: 买了10几套了，15、16套。
3: 您这15、16套就是都自己盖的吗？
4: 没有，送人。哦，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5: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用，总共大概700套有。
7: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对吧？然后以前的棉花毯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就是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嘉莹的蚕丝被。
4: 贴身很好，它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嘉莹实在是好，这个好。
7: 我是金嘉莹的铁粉，我一直买金嘉莹的东西。

0: 天东方购物，咱们这档是卢总亲自过来，我们的年终特惠，还是我们的今日特卖。我们第一段落价格一出来，卢总电话线满到不行，因为大家其实现在确实从入夏到现在，很多观众晚上都睡不好觉，闷热潮湿，然后呢今年夏天也会啊，因为入夏时间比较早嘛，今年夏天会特别的长，梅雨季节这种啊体感黏腻呀湿乎乎的感觉，让大家晚上真的睡不好觉。但是如果说
1: 接下去天气还有很热，热的天气要好长时间，今年
0: 对每年特别热的时候还没有来呢，对不对？我们要在那个之前
1: 还没，其实
0: 先未雨绸缪，把好被子准备好。
1: 所以像金江银的蚕丝被，现在今年是特别的情况、就是往年你看我们这些 VIP 到我们厂里去、他们看到的我们蚕丝被，当时他们在东方购买还没有这么低的价格，
0: 对吧？是的，是的。
1: 现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我相信刚才在一起抢的除了我们的新会员之外，还有一些老会员，这个价格实在实在太划算，划算到连辛辛苦苦吐丝节俭的蚕宝宝都会流泪。
0: 23位观众订购到了，如果家里面老旧被子尤其是夏被有画面上面这样的一些问题，建议大家及早来做更换。我们要什么？睡好觉，要能够让很好的天然材质贴着我们的身体。
1: 看到吧，全手工拉制蚕丝被，目前在中国蚕丝被行业规模工厂除了金家银，应该还找不到第二家了。
0: 而且我也
1: 是千年蚕丝文化传承，
0: 到他工厂里面去看过，从每一个产品的手工的剥茧、上环、拉丝制备，任何你拿到的每一床被子的每一层蚕丝，都是啊有经验的蚕娘一层一层给大家铺网铺出来的。
1: 你看现在人工费多贵啊！
0: 对，
1: 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工费做出来的蚕丝被，原来应该在10000以上，今天什么样的一个价格？
0: 相当于300多、400多一条。
1: 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价格，你去买化纤被还差不多。
0: 卢总，我前阵子就逛了一下很多些专柜那边，化纤被一条夏被啊，还不是厚的春秋被啊，600、700、700、800一条。今天你在东方购我们这边，您相当于我们三个寝具大件里面单条蚕丝被5尺300多块钱。六尺就400出头啊，这是优等品的蚕丝被。
1: 我为什么一直手里拿着这块板，承诺的板？因为像今天这样的价格是没有人会相信，你里边是100%蚕丝被，而且还是100%桑蚕丝被，100%优等桑蚕丝被，100%优等桑蚕丝当中的上等丝的被子。
0: 这个价格，
1: 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这个组合也只能难得一次啊！
0: 售完为止，卢总那边没有办法追加补货的，因为被子我们每一条从表布到里面的填充物都是极好的品质。你看电话线，170多位观众在订，每人订一组，170几组就出去了。
1: 本来就是我们进了夏天之后，金家银产品都卖疯卖爆，卖到供不应求了。
0: 是，
1: 就是这款被子，为什么我今天带来是数量有限的？都是我们的工人加班加点做出来的。你知道我们工人他们晚上忙到几点？半夜2点。早上8点又要上班了，所以我们工人通过厂长给我带话，说给卢总去说一下，再这样下去，我们要去跳河了。
0: 但是
1: 吃不消了，
0: 每一床这个被子的质量，对吧？
1: 这就是我们手工被，这就是金家银供不应求的，可以说几乎达到皇帝被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被子啊。而我们今天你看这个价格，所以一句话，不用问，不用想，就是抢。
0: 就是这个价格，我都不说有第二床被子，都不说有这个什么丝棉毯送给大家，就1100多、1200多，就买这一床好了。就已经物超所值到不行了。
1: 你知道像这样优等品上等丝，我们做成的被子换一个被套在日本市场什么价格你知道吧？
0: 什么价格？
1: 22万人民币一床，
0: 不得了，天价。
1: 今天我们什么价格？
0: 今天单条被子相当于300多、400多，整个组合三个寝具大件，2条优等品的桑蚕长丝的当季被，再加一个丝棉毯，三个东西总价1000元出头。
1: 所以了解行情的人都在抢啊，自己家里买了其他品牌的蚕丝被的人也在抢。为什么你知道吧？他们抢回去要和自己家里的蚕丝被比一比。金家银说他是真的蚕丝，那他家里的这被子是不是真蚕丝呢？现在很难说，因为蚕丝被市场我们都知道，现在90%以上不是以次充好就是以假乱真，这市场确实是令我觉得担心。但是 我们金加银的蚕丝被你拿回去以后，就可以作为一个标准的一个被子进行对比。你外面看到有人家的蚕丝被，你买回来对比一下，你马上就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0: 是，
1: 因为真的被子你花的钱再贵也值得，假的都是化纤做的，你再便宜你也不要买，因为化纤的东西你知道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些问题，对吧？
0: 207位观众在订哦，今天我们的电话线极高极高，因为很多观众还有自己家里面订的，给爸爸妈妈家里面，对吧？您的兄弟姐妹，或者还有什么马上什么到了金九银十，家里面孩子是要结婚的，置办新婚房间东西，金加银的蚕丝被也特别的合适。
1: 还有大学录取的，带到学校里边去，
0: 寝室里面用，特别
1: 好。还有你知道吧？现在很多人把我们的被子带到国外去。哦，
0: 是的，是的，
1: 去留学就是在金加银蚕丝被。
0: 是的，金加银不仅是在国内非常的畅销，它也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享誉全球的一个品牌。而今天这样高端的蚕丝被，整个组合三个寝具大件，两条蚕丝被加一个丝棉毯，您不需要在市面上面无耻哦。三件东西要出到将近是23000多，我们只要1198。六尺三件，市面上面是25000多，我们只要1298。年终特惠，今日特卖，售完为止，赶紧现在抢单，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您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就可以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有半年辰光，来了东方购物上买了金加银水丝被，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合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来了夏天辰光用；稍稍厚一眼呢，我就等了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全部扎在一道，能搿能呢就厚了。
3: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加银的蚕丝被，已经盖了7-8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加银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4: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3: 所以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他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5: 我记得我老早读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被子呢，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啊，后来阿拉娘呢，在公司购物金刚银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自此以后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加银的被。
0: 我们说金加银的每一床蚕丝被手工拉丝制备，看一下，手工剥茧，手工上环，层层铺网，也全部都是蚕娘手工完成的，这个特别的耗费人工，特别的耗费时间和精力。有很多蚕娘哦，都有什么几十年的经验，这些人对于金加银来说真的是宝啊，因为每一床手工拉丝制备生产出来的金加银的蚕丝被，在东方购物这边热销20多年。口碑评价，大家的感觉都摆在这边。为什么我们讲很多我们的老顾客在东方购看这么多年节目，他们只要选择蚕丝被，
1: 就是选金加银，
0: 执着的、专一的，只选金加银。
1: 对，现在上海人买蚕丝被都是选金加银。
0: 是的、在我们上海老百姓的这个心目当中、口碑当中，包括我们送给很多一些外地的什么亲戚啊、朋友，都选金加银的蚕丝被。这个就是拉丝，薄薄透透的一层。不能厚，一层一层薄薄的，
1: 一个小小的棉斗，你看要拉到2米×2米3、2米2×2米4，
0: 是，
1: 当然是薄薄的一层，
0: 对，
1: 而且是对蚕丝的丝质有很高的要求，一般的劣质的丝或者一等品的蚕丝，它不能拉到这么细，那么均匀，对，
0: 我们是优等品哦，在蚕丝被的等级划分当中，没有比优等品更高的级别，不是合格品，不是一等品，我们是优等品。不允许有任何的增白剂呀、荧光漂白剂在里面，连表布
1: 都是那么大的，一个一个的双工茧。
0: 对，
1: 双工茧做成了蚕丝被，最大的好处，它的蓬松度好，对吧？
0: 是，
1: 透气性好，保暖度又好。
0: 对，
1: 就双工茧做成了蚕丝。
0: 六尺只有9组了，天哪！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7分钟时间，六尺只有9组了。所以卢总，你看，我们刚才讲六尺只比5尺，今天整个组合只要多花100元钱，我们里面丝的净重也重。两个规格，我们的六尺被子啊，总重也重，六尺今天真的好划算啊！
1: 其实你不要纠结于买六尺，5尺也可以的，
0: 都划算的。其实
1: 今天5尺的、6尺的这个价格都是之前很少看到，之后也很难再看到。
0: 你就单条，你想想，外面啊，6尺啊，11888元， 你想，我们今天整个东方购物三条装订购的这个价格，两条蚕丝被加一个丝棉毯，总价才6尺1300元都不到。这个价格真的说到底，每一件单品的价格六尺啊，400出头啊，朋友们。这个你现在上哪里去买这么好的优等品蚕丝被，还是大规格的双人盖的？
1: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说句心里话，我正好遇见一件事情，我特别有感受。今天有一个朋友，他要就是搞一个就是 A4 纸大的那绣花的一个是阳山港的一个就是手绣的一个就是
0: 面料
1: 艺术品，要我来做。你知道报价是多少？
0: 多少
1: ？A4 纸这样一块的，
0: 小小的一块。
1: 手绣的啊，29800块。哦，
0: 你看看，蚕丝好的这种艺术品，小小的一些用料，
1: 手工的啊，就是好在手工上。机绣的它没有这么贵，全手工的29800。那么我们全手工的被子今天应该什么价格？
0: 六尺只有五组了，陆总。
1: 其实就是10000多块，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到家了。没想到今天什么价格？
0: 看到您别的渠道一条被子真的就是11000多，卖得很火爆。对吧，实体渠道人络绎不绝，
1: 接下来我们在其他平台也会一床被子10000多哦。
0: 但是作为东方购我们的老观众，大家幸不幸运，年终特惠这档1298带回家两床这样的被子，还有一条丝棉毯，还有金色礼袋包装，所以把握住好机会，赶紧下单，六尺更加紧俏，售完为止，不追加不补货，六尺只有三组了，把我们的订购的热线和时间留给您，我们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 我先问你啊，你最早的一条是什么时候买？
7: 大概是2005年和2006年
6: 左右啊，
7: 左右哎。
8: 跟我接触到金家人，大概要到2006年。
7: 之前觉着老贵的，我才觉着老值得，我觉着才老便宜。
6: 为啥？
7: 因为啥的呢？我看到了噶许多工人搿能介一只一只随包包拿出来，随后再搿能介样子一只只搿能介要拉。哎呦，搿能介介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实在对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哎。
9: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哇，实在是真的用了9牛2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却还是拉不动啊。真是很不容易。
6: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7: 啊，买了10几套了，15、16套。
6: 您这15、16套就是都自己盖的吗？
7: 没有，送人。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8: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用，总共大概7、8套有。
10: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对吧？然后以前的棉花毯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家人的蚕丝被，
7: 贴身很好，它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家人是实在是好，这个好。
10: 我是金家人的铁粉，我一直买金家人的东西。
0: 我们也带老观众到卢总那边的这个蚕丝文化的展示馆当中去看过，包括用过金家银蚕丝被的观众，这么多年评价都非常非常的高。但是以往也好，常规节目也好，平时我们的往年的年终特惠也好，力度也没有像今年这么大，
1: 没有这样低的价格，
0: 没有这样低的价格，1100多，1200多，不是说什么，我们说1000多。1800-1900，将近小2000，1000元出头。我跟卢总中间所有这三个寝具大件都属于您哦，里面是两床蚕丝被，卢总，而且我们这两床蚕丝被还可以什么单独盖或者分开盖，
1: 可以，
0: 还可以二合一，
1: 是，
0: 对吧？我现在比如说我订两条那个5尺的，跟老伴一人一条，或者主卧次卧都能够用。我到了后面秋冬季节，能够不能够把两床合起来？有子母扣的吧？全部是可以二合一的。
1: 关键蚕丝。

0: 而且我们担心大家在外面买蚕丝被哦，受骗上当的，不会分辨的，花了冤枉钱，你拿回家也不可能把这个蚕丝填充物拉出来看，对不对？根本不知道里面有什么猫腻。在东方购这边，你认定金佳银品牌买的就是放心。
1: 对，
0: 20多年在我们这边没有什么假被子，或者以次充好以假乱真，比如说把不是蚕丝的填充物冒充是真蚕丝，或者把一些合格品一等品冒充是优等品，咱们不是。节目里面我跟卢总说的每一个蚕丝被的特点特性全部都是真实的，优等品，100%的桑蚕长丝，不是做蚕丝哦，也不是短丝哦，连表布都是100%全棉的 A 类品质等级。你所要的被子寝具的这种高端的配置，完备的配置，我们都满足大家。只是这个价格，你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是不可能说这床被子相当于什么400多块钱你能够拥有它。外面雷打不动任何一条被子，这个净重、这个总重、这个配置，11888元。
1: 为什么会有这么低的价格啊？因为东方会有购物，我们金佳银已经23年了，东方购物自己23年，
0: 是
1: 那个留存到今的品牌，可能也就我们一家
0: 老供应商了。
1: 为了感恩东方购物对金佳银的支持，所以我们拿出最大的力度，特别是今天，直接拿出击穿底线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来反馈我们的老会员，对吧？但是今天击穿底线之后，你知道我们的备货相当有限，
0: 五尺也只
1: 有六足了。我相信今天肯定会有一大半的人抢不到。
0: 是，还有很多观众一个电话打进来，订两组、订三组，来几个家庭，
1: 两组、三组所剩的备货都没了，让大家都享受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备货实在是有限。
0: 听卢总这口气，你现在不定估计就要什么抢不到了。
1: 是，
0: 六尺已经我们的系统多次提示大家，备货即将售罄，是不追加、不补货、不预约的。但是你只要打电话进来，把这个组合抢到了、捏到手里了，我告诉你，往后每年夏天5个月左右，你就这个组合你就盖，而且不仅是盖夏天，二合一还可以当做什么春秋被、秋冬被来使用，还有一个丝棉毯子。你看我们这个丝棉毯的价格1380，就东方购这个花销啊。你连外面这一个丝棉毯都买不到，你更别想还要免费得两床大被子了。
1: 今天花这样钱就是买到丝棉毯也是
0: 划算了，是的，
1: 别说两床被子。
0: 对，
1: 所以像今天这样的划算，今天这样的力度，之前很少看到，之后很难再看到。
0: 是的，我们的五尺也就只有最后的三组，且买且珍惜啊！别等到年终特惠，咱们今日特卖的力度你错过了，再拍大腿后悔懊恼没用了。这个东西啊，早买早享受，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尺寸的被子，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有8年辰光，来了东方购物了，买个金佳银水丝被，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合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辰光用；稍许厚一眼呢，我就等了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全部扎了一道，搿能介呢就厚了。
3: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佳银的蚕丝被，已经盖了7-8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佳银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4: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3: 所以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他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5: 我记得我老早到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被子呢，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啊，后来阿拉娘呢，在东方购物金佳银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除此以外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佳银的被。
0: 我觉得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也能够感受到，卢总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懂蚕丝、爱蚕丝的人哦。在东方购这边，他的产品已经热销了20多年时间，
1: 23年
0: 时间，可以说和东方购是风雨同舟、共成长。
1: 现在上海100万会员在用我们蚕丝被，
0: 是的，五尺备货最后的两组，节目还有7分半的时间，大家在今天下午没午睡哦，
1: 那么多时间备货没有了。
0: 真的等不到7分半直播全部结束，
1: 特别是蚕丝被，你知道为什么它的量肯定是有限的？就像我这次，我觉得我自己深有体会的。

0: 是吗？刚从新疆回来，什么都好，就晚上睡不好。哦，新疆最大的特点，最多的东西是什么？棉，全棉的被子，盖着又沉又厚又不透气，对吧？哎呀，盖过蚕丝被，你再去盖棉被，没办法接受。
1: 就是蚕丝被的那种轻盈随身，极为透气，它是自然的保持那种干爽性，而且不易有螨虫，对吧？
0: 对，
1: 不易有蛀虫，不需要怎么打理。今天还有很多老年观众给自己孩子买，上班忙啊，对吧？精力不多，然后呢连轴转，晚上也休息不好，那你怎么办？给你的小辈子女买蚕丝被，不需要什么挑个大太阳天什么晾晒呀打理呀，梅雨季节你也不方便晾晒被子，这本身也是件特别累人的事情。蚕丝被是不需要打理的，我们说懒人被，你只要享受它的什么轻盈随身干爽，还有它富含营养，不需要去伺候它。再加我们金佳音给你配一个全棉 A 类表布，这个配置都给你拉满了。
0: 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古代蚕丝被是皇家用的，是皇宫贵族用的，老棉被是谁用的？是老百姓用的。为什么？因为蚕丝被贵。而今天在东方歌舞，因为我们合作那么多年，这个皇帝被买到了百姓价，甚至低于我们现在百姓价，你能抢到这是很好的机会。因为蚕丝原材料，我只能告诉大家，每年都在涨，它是天然材料，人工费越来越贵。还有我最担心的是什么？我们现在都有蚕娘在拉被子，这些蚕娘都五六十岁、七十岁，最高的一个80岁了。那未来这些人如果不能再干了，那么手工棉的被子哪里来？
1: 怎么往下传承？
0: 我到现在就为这个事情在苦恼，以后怎么传承？
1: 是。
0: 所以你今天买到的，你放个5年、10年、15年，保管的好一辈子。还有像这样的被子，你别说，你放个1000年都没问题。蚕丝，哎，对吧？湖南马王堆的那个蚕丝的苏纱单已经2000年了，你放着，你把它当财富，把它积累起来，对吧？对我们来讲，以后你还要拿到手工被，难上加难。不仅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还手工被，手工被，难上加难。
1: 千金难买好睡眠，
0: 那么多人都在抢，
1: 电话线太满，但是货太少。最后五尺只有2组了，售完为止。刚才我们在跟卢总没有讲话的时候，我也在跟卢总争取。你看这个系统，我们不断提示大家，忙线当中，忙线当中，所有我在电话客服中心同事都在忙碌。
0: 商娘啊，晚上2点钟加班加点加出来啊，
1: 要不然东方客户这边咱们都看不到这档直播，
0: 不可能有，
1: 对吧？这种价格，卢总，你也跟我们的采购团队谈了很久，因为要2条优等品被子加一个
0: 这个价格，可以这么说，你走遍上海，走遍中国，走遍全世界找不到，
1: 所以
0: 我们是同等品质，没有更低价啊。
1: 价格你绝对放心，因为卢总每次啊做直播，他也是自己亲力亲为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给大家介绍产品，给大家来说他的金字招牌掷地有声的承诺。你不用担心会买到假货，不用担心任何的什么以次充好，
0: 同时你也不要担心买到品质和我们相同、价格比我们低的被子。这在上海，在中国几乎不存在。
1: 你先把现货定好了以后，你再去外面兜兜转转比比看价格，你就会知道。
0: 找一下我们金佳莹的品质，你是找不到，所以你没办法对比价格。
1: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组合，2条蚕丝被，2条都是优等品哦，不是买优等品送合格品，或者买桑蚕长丝送什么做蚕丝或者短丝，2条紫色都是优等品桑蚕长丝双人规格大被子。表布都是 A 类全棉，然后也是非常高雅的一个紫色。2条被子6尺，市面上面总价将近24000。我们今天1298，再给大家送一个丝棉毯，价值1380。5尺是2条都是5尺被子加丝棉毯是1198，你除以3，随便哪个规格你算，5尺相当于单件300多块钱，6尺相当于单件400出头。这种性价比哪里可以看到？仅在东方购物们的今日特卖。卢总，还有您的承诺，对不对？这么多年，
0: 所以你看我高高的举起来了，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你是100%商场尝试，而且还是100%的优等品，并且是2床被子一床毯子，对吧？这价格在外面肯定是看不到，所以我保证，我们不仅价格那么低，组合那么丰富，我们还是表里一致，足斤足两，做不到一床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如果因为今天的价格低了，有一根假丝的话，那今天银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1: 还有2分半的时间，卢总，货要卖完了。我最后再跟您恳请您，能不能够加点货？因为电话线太高了，很多观众现在真的都要订不到了。
0: 我们的商娘天天到2点多 对吧？他们都要跳河去了，我还能加板？我实在下不了这个口。
1: 所以大家也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现在马上打电话进来，把所剩的一点点备货自己抢下来。真的是千金难买好睡眠，且买且珍惜，这个力度价格买下来真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零八年辰光，辣辣东方购物上买个金刚银水丝笔，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格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辰光用；稍稍厚一眼呢，我就等了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全部扎辣一道，搿能介呢就厚了。
3: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刚银的蚕丝被。已经盖了七八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家人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4: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3: 所以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他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5: 我记得我老早到大学辰光，学堂里放的被子呢，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后来阿拉娘嘞，在公司购物《金刚银》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除此以外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刚银》。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件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迎着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这个季节里面，很多人都说吃得多、熬夜、加班，然后整个人的整个抵抗力或者说是整个的血脂的情况都没有之前那么好。那么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我们已经断货有3个月之久的昂立多邦的胶囊。其实在夏天里面，我们特别容易让自己的整个的身体的状态处在一个往下走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大家呢可以通过今天的这场直播来了解一下，在东方购物为什么一直以来昂立多邦卖得那么好，以及它受关注的一个原因。首先呢，这款产品是有蓝帽子的。说到蓝帽子，很多朋友都知道，哦，我知道的，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那么今天的这一款昂立多邦的蓝帽子，它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而是3大保健功能。我把它转过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三大保健功能就写在盒身上面。一个是抗疲劳，一个是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第三个就是调节血脂啊，调节血脂。那么我们这三大保健功能呢，都是由一定的营养成分来共同支撑这些我们说到的这三大保健功能。所以很多人都说，哎，我吃下去是有感觉的。我一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来说到这当中呢，讲到的这个抗疲劳，因为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包括我们说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呢就

经过前一段时间，比如说过节，对吧？吃的比较多，或者是熬夜加班，整个人呢处在一种很疲惫的状态。那晚上呢睡觉的时候呢，躺在床上睡几个小时，可能也都是感觉到那种疲惫的状态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当中会有很多的营养成分是帮助大家来抵抗那种疲劳的状态。中国有一句话叫积劳成疾，所以不要觉得疲劳是一件稀乎寻常的事情，我可以置之不理，而是我们要注意到，其实疲劳的状态很可能就是大家的一个亚健康的状态。所以今天我们这第一大保健功能就是抗疲劳。那说到今天的第二大保健功能，也是电视机很多朋友需要关注的，就是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那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就问了，什么是化学性肝损伤？我想了解一下，化学性肝损伤其实指的是两种啊。第一个就是酒精肝，就是我们平常比如说你去喝酒啊，或者说是酒桌上啊，对吧？觥筹交错之间，这个酒精对于肝脏的损伤，造成的这个影响，这个酒精肝是属于化学性肝损伤。第二个就是药物肝，就是当你比如说要大把大把的吃那些小片片的，对不对？这个都需要我们的肝脏来进行代谢的，这个也是属于化学性肝损伤。所以这两种，一个是酒精肝，一个是药物肝，这两种都是划在咱们的化学性肝损伤当中。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昂立多邦也是可以对于化学性肝损伤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第三大保健功能就是调节血脂。其实很多人呢还不知道，在夏天，如果你因为比如说我们吃一些东西觉得有些没胃口，所以有些朋友其实到夏天是喜欢去吃一些重口味的，水煮鱼、水煮牛肉、毛血旺，对不对？这些东西它当中就是重口味的，重油、重辣、重盐，这种东西呢对于我们的血脂是会有影响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去看一下自己的这个体检报告，你会发现，哎，怎么我最近体检报告上面这个血脂的这个水平有点不太正常，有点不太健康。那么我们今天的昂立多邦也是可以帮助大家来调节血脂的。所以这三大保健功能，一个是抗疲劳，一个是化学性肝损伤，一个是调节血脂，都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来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它的主要原料啊是它们的这个配方，昂立多邦是来自于交大啊，我们说交大昂立嘛，对不对？所以它是呢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所以它是依托于上海交大的，所以它在很多的科研实力方面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来看到在这边主要原料有乳糖、乳酸杆菌、维 C、维 E 以及 B 族啊，包括葡萄糖酸锌以及磷酸氢钙，包括乳酸亚铁，这些成分包括它的这个配比，按照多少配比，这个是交大昂立它的独一份的东西。那么今天有这些主要的原料，这只是主要原料啊，然后就是共同能够支撑到我们的这三大保健功能。其实目前据我们所了解，因为东方购物也有一些其他的这些产品在售，能够到达三大保健功能的并且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的确实是不多见的，所以今天这个请大家来珍惜。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构成和价格，因为确实是太久没有卖了，然后到了暑假，很多朋友都说暑假里面其实是一个滋养自己身体的一个特别好的时机，所以这个是很多朋友想要去买的。这一盒啊是499块钱，就是可以拿到这一盒。这盒当中一共是有16包啊，16小包，它一包一包是这个样子的，看到没有？你随身携带是很方便的。然后这一包当中是有12粒，那就这样，那就是我们这一板当中是12粒啊，你随身携带是很方便。假如说你要出去吃饭呐、啊，或者跟朋友聚会啊，你就把它塞在这个小兜兜里，也不会占地方。只要大家记住这个499的价格，在这儿我们今天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一盒装，一盒装就是这样的一盒装，一盒装呢可以吃3个月啊，499块钱。我们今天是459，算下来单粒的价格呢就是1.99块啊。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说可以让大家一个人吃到3个月左右。那么另外一个组合是两盒装，是768块钱，768粒，这个是384粒，这个是768粒，可以吃6.5个月左右。市场价格是998，今天直降199，只要799，800块钱不到，只要799就可以带回去了。另外400元的凑单成功之后，5毛钱一粒，5毛钱一粒，大家呢每次吃的时候按照这个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值来吃，因为我们这个当中的这个会有就是给大家的建议，大家就不要随心所欲的去吃。我们大概每天吃4到6粒，然后每天分3次来吃，
早中晚这样三次来吃是比较好的。29年的一个历史，而且它非常的专业，也是专业来做这种相关类型的产品的。我们今天会有两盒，会给大家送一个礼袋，昂利多邦的专属的礼袋，已经有朋友在订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血不足了，肝养不好了，到春季的时候容易出什么问题呢？
1: 肝血不足，肝阴不足，首先的一个典型就是我们睡觉不好，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失眠啊，多梦啊，梦话比较多呀，甚至还有人出现梦游，
2: 人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就有点力不从心，胃口不是很好，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怎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长痘痘了。
3: 非常高，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断货三个月之久的昂立多邦。哎呀，昂立多邦又来了，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礼，都相当的不错啊。它当中含有的乳酸杆菌大于等于一乘以十的九次方，所以，是非常非常含量非常足够的一个好的产品。然后呢，这个产品也是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的啊，延长小鼠的负重游泳的时间，还有爬杆的时间，包括降低小鼠运动时候的血清。尿素氮以及减少糖原的消耗，所以它能抗疲劳嘛，对不对？包括调节血脂的保健作用，很好的东西啊。然后也是一个上海已经将近30年的一个老牌的保健食品，那也是来自于依托于上海交大的这个科研实力，交大昂立多邦嘛，对吧？交大昂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给大家带来的好的产品，产地就是上海啊，就是上海，咱们上海本地的好的东西。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一盒装和两盒装，这会儿是两盒装在热卖当中，好多朋友都说，哦哟，我怎么好久没有看到，真的，而且今天带来的是这个升级版本，我们这个今天的胶囊不是绿色的，我们是白色的，全部做到了升级，但是当然它那个材料依然是非常好的那个牛骨，用牛骨的胶原熬的这个胶囊，所以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919000。

0: 里头帮是我上班以后第一份工资帮阿拉爷娘买个保健品。算下来阿拉爷娘吃了也有廿几年了。那么现在这个节奏加快，这个身体健康啊啥是最重要的。那么阿拉搿能介样子每天总归四到六粒，也勿贵，所以阿拉会得坚持吃下去啊。
1: 我老公他就是喜欢喝白酒的，就是。那后来我叫他吃的那个昂立多邦，就是昂立多邦，因为是保肝的，所以他就是一直吃了，到现在可能有十年左右吧。
2: 昂立多邦运用现代生物活性技术，将超高效生物活菌 Only One 各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矿物质科学配比，有效释放抗疲劳因子。昂立1990年由上海交通大学创立。
3: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昂立多邦在2001年的时候成为国内第一家保健品的上市公司，包括依托百年交大的精华，所以他拿到的是非常好的配方，很多朋友是一直都在吃，甚至我了解到的最多的最长的一位朋友是一个人吃了差不多有20多年，就一直跟着昂立多邦来吃，大家的身体是真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健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今天是两盒装在热卖当中，799的两盒装，性价比会特别特别的高。那么两盒装的价格一共是有600多粒，我们说每个人来吃的话呢，它是可以吃一段时间的。好长时间没有跟大家带来了，这会儿是直播啊，这会儿是直播，然后两盒装是可以吃到6个半月，给大家看一下，来，两盒装可以吃到6个半月，两盒有768粒，可以吃到6个半月，然后市场总价是998块钱。再有就是这个价格其实是直降了199块钱，大家不要小看这直降199啊，其实这个直降199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交大昂立它在全中国有好多家门店，包括它的网上某东上面价格都是很透明的，那某东上面一盒就是499，1.3块一粒，对吧，就是它价格非常透明，而且真的是不愁卖，我们是好不容易谈了一个性价比高的都在两盒上面，一盒装的性价比没那么高，一盒装只直降40，然后是459嘛，对吧，两盒装是直降199，两盒装性价比真的高，一盒装你看一粒是要将近1.2块，两盒装一粒就差不多1块钱，对吧，你每天如果是吃14到6粒的话，你这个就要多花1块多钱，那这个呢就是比这个性价比要高，而且咱们这个如果参加完活动之后，两盒装就只要5毛钱一粒，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如果大家想要去吃这个两盒装，抓紧时间。给大家说一下它的配方，它这个配方其实是依托于交大昂立的，所以它的整个的配方非常特别，也是他们家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配方，主要原料就是有乳糖、乳酸杆菌，尤其它的乳酸杆菌的那个数量在这儿，那看到没有，乳酸杆菌的数量是大于等于1×10的那个九次方的这样的一个数量。再有就这边有维 C 维 E， 那就是我们说抗疲劳也好，对吧，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功能也好，都跟这些成分是密切相关的，以及 B 族其实也是抗疲劳的。再有就是葡萄糖酸锌，以及磷酸氢钙，以及乳酸亚铁，这些都是可以让大家的这种身体当中比如说血脂的不健康以及容易疲劳，其实缺铁是容易疲劳的啊，大家如果说是身体当中缺铁是容易疲劳的，我们今天刚好有乳酸亚铁，但你补铁要特别要注意嘛，对吧，所以你看看乳酸亚铁帮大家已经在这个配方当中的含量什么都已经帮大家备注了，以及包括如果你的那个就是一直在吃一些专业机构开的一些小片片，就是那种专业机构开的小片片，大家会发现它后面都有一行字，就是说会对于肝脏啊对于哪些地方啊会有一些负担，对吧，尤其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都是需要肝脏来代谢的，所以药物肝，还有一个就是你如果是经常要应酬的，你需要喝酒的啊，这个应酬当中这些你一杯我一杯的这种是少不了的，有些人毕竟是在这个生意场上可能推不掉的一些酒席，那你对于这个肝脏是会有损伤的，酒精肝和药物肝都是属于化学性肝损伤里面的种类。那我们今天是这样的，今天是这个这一盒你就随身携带，这个我真的我之前好多我们的同事出去吃饭的时候会带就是因为也是知道有一些场面是有些酒是推不掉的，或者说是最近一段时间自己比较累，他就相当于给自己的肝脏先穿一个保护伞， 真的非常好，因为我真的是这个东西我太了解了。我们东方购物真的几乎每个主持人都介绍过这个产品。这个是它的新包装，新包装，然后昂立多邦，你看到它这个，我们刚刚看到外拍是绿色的，它这个是白色的，成分上面做了升级，然后它的整个的这个包装上面就是我们这个白银色的这样的一个是牛骨胶原啊，牛骨胶原，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健康来讲也是很有帮助的。再有就是它上面每一包都写得很清楚，一个是抗疲劳，一个是对患肾肝损伤有助一定的保护作用，以及调节血脂。调节血脂就是针对于那些经常要吃外卖的，或者说是饮食不均衡的，或者你的血脂就已经是处在一个比较不健康的状态，对吧？它帮助你来辅助调节血脂。这个调节血脂的这个保健功能，其实在蓝帽子当中是不多见的啊。抗疲劳我是见过的，然后对患肾肝损伤我也是见过的，但是调节血脂是真的不多见。它这个全部都是帮你写得很清楚，在这儿。那本品还具有呢，经过动物实验评价，本品还具有调节血脂的保健作用，啊，写得非常的仔细和清楚。所以我们跟大家来讲到的是，包括那不含任何激素，啊，无毒副作用，不含任何激素，无毒副作用，哎，能够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写在盒身上的，真的，这个真的就是交大，来自于上海交大昂立的这个大品牌，那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那在这儿，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产地就是上海，啊，非常好的产品。我们今天给到您的这个组合和价格，我们的力度是放在两盒装上面，两盒装帮大家降了将近200块钱，只要799块钱。你专柜要买的话，你要到将近1000块钱。今天是799，再有就是，参加完活动之后就400元凑单，一成功，你就相当于只花了399，5毛钱一粒，一天吃4粒的话就2块钱，2块钱管3个保健功能，你一个保健功能只花了7毛钱。是吧？是这样吧？没错哈，一天吃4粒嘛，一天吃4粒的话，我们一天只花了这个2块钱，3大保健功能，你一个保健功能，无论是说调节血脂，还是说化学性肝损伤，还是抗疲劳，你只花7毛钱。我们算一下其他的那些化学性肝损伤的，你要花多少钱，对不对？所以你从这个性价比来讲，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这就是上海自己的品牌，对吧？不是那种什么进口的，我们还要加关税，还要去为那些关税买单，不需要。我们就自己的本地的，来自于上海交大这个好的好产品，这也是上海交大昂立的拳头商品，啊，这是他们家的拳头商品，29年的历史，所以这个是很多人一路在吃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这个是升级配方，升级的版本，然后我们的会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礼袋给到您，您送礼或者自己吃都可以，02151199900。
4: 个人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
5: 嗯嗯，
4: 就有点力不从心，
5: 嗯，
4: 胃口不是很好，
5: 嗯，
4: 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
5: 嗯，
4: 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5: 嗯，
4: 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那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长痘痘了。
6: 哦，搿人的昂立多邦呢，是辣盖2001年，搿辰光呢，我印象老深的呢，是因为阿拉先生对伐，一直呢会得出去应酬的，应酬辰光长了以后呢，就发觉到了年底对伐，搿天气的搿结构对伐，真是，嗯，吓了我一跳。后头来呢，好朋友呢就推荐我，哎，侬试试看昂立交大产品好伐？上海人对昂立对伐，交大搿印象老好老好，能够对伐？就讲研究出来个产品对伐，应该是阿拉信得过啊。那辰光就辣盖其他一眼渠道哦，请好朋友帮我买得来，葛末阿拉就试了。一年到了以后对伐，年底对伐，年出来搿。突然之间发觉对吧，这份成绩单哦，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满意，那么大家就老开心了，就身边的人侬会得发觉，就讲大家出去包里头侪会得扛一样秘密的武器，搿就是昂立多邦，大家侪辣盖吃，因为侪希望自家身体健康嘛。后头来对吧，我辣盖无意当中看到对吧，阿拉东方购物也有了，它是保真，接下来它的价格也是非常有优势。所以讲呢，阿拉经常呢会得辣盖搿只平台高头呢囤一点货，大家一捞 分享一下，大家也老吃。
5: 心血不足了，肝养不好了，到春季的时候容易出什么问题呢？
4: 肝血不足，肝阴不足，首先的一个典型就是我们睡觉不好，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失眠啊、多梦啊、梦话比较多呀，甚至还有人出现梦游。
7: 人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
3: 嗯嗯，
7: 就有点力不从心，
3: 嗯，
7: 胃口不是很好，
3: 嗯，
7: 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
3: 嗯，
7: 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3: 嗯，
7: 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怎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长痘痘了。

0: 这个昂立多邦呢，在东方购物是很多很多我们的观众朋友都之前吃过的。然后我们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你看我们一路我们所有几乎所有的供应我们的主持人都介绍过。然后呢，其实它的这个回头客也是特别多，但是当中我们是断货了有三个多月的时间，有三个多月没有直播了。所以如果大家之前在吃的或者说是想要送礼的，这个都是相当不错的，因为就是知晓度很高。你要是送一个保健产品，对吧？你要是送一份礼物给人家，你总归是这个产品它的知晓度要有一定的，还有就是它的确确实是有一定的保健功能，以及是大品牌。昂立多邦是真正是上海本地生长出来的一个大品牌，它依托上海交大，它的配方特别好。这个产品呢，大家吃了以后是有感觉的，因为它就是可以让你的这种疲劳感，对吧，减轻，让你的那种化学性肝损伤得到一个很好的修复，让你的血脂得到一个很好的调节。你想想看，是不是花小钱办大事儿？我们现在觉得说调节血脂、化学性肝损伤都是要花大价钱的。今天我们算下来，我帮大家算了一下，平均到每个功能才七毛钱，每个功能我们才花七毛钱，而且是一天吃四粒的情况下。而且我们今天升级版本啊，我们今天不是绿色的这个胶囊，我们今天白胶囊，全部都是升级版本的。所以如果大家之前在吃的，或者家里面有家人啊，或者你会发现你朋友最近家人最近血脂不太好的，对吧？或者说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肝脏，刚我们也说了，熬夜伤肝嘛，熬夜不是爆肝嘛，对不对？或者是你最近一段时间就容易累，咱们都来吃一下昂立多邦，我们上海人自己的好品牌，这个是经过了将近30年的检验获得的好东西，就是在保肝护肝方面，它真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真的就是一个金字招牌了。大组合我们大概现在还剩下11套，今天大组合卖的特别好，799，我们会有2盒，然后一共有768粒，可以吃到6个半月，平均到每个月才100块钱，也就100块钱左右，平均到每个月。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大组合，抓紧时间，全部是升级的啊，配方方面呢，包括品质方面，是真的是帮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升级。然后回到节目的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来自主研发冻干的技术，冻干的技术是可以保留到很多的营养成分，就是这也是交大昂立他自己能够给自己的营养，他一定是把最好的东西给自己啊，留给自己啊，对不对？大家说是不是？就一个品牌嘛，对吧？现在我们都知道好东西我们留给自己啊，我们不出口，我们留给自己，开玩笑啊。然后给大家说一下，这边是有蓝帽子，蓝帽子就是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然后我们今天是有三大保健功能分别针对于三大人群，然后这上面呢也讲到适宜人群，我念给大家听一下。适宜人群是易疲劳人群，是第一大人群，就是你老是觉得特别特别的累，这个易疲劳人群是第一大需要关注的人群。第二大人群是化学性肝损伤的人群，就是你一直不停的可能有酒精或者是药物对于肝脏进行损伤。刚才我们也听到有一些这个专家老师说，如果是肝脏有损伤的话，其实晚上睡觉，因为就是睡觉的时候，其实肝血，对吧，肝血会浸润到整个这个肝脏，然后让我们的肝脏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修整。那如果说是有一些酒精肝或者是药物肝对于肝脏有损伤，可能对于大家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状态都会有影响。所以化学性肝损伤者就是一边要大把吃这个药物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可能平常之前喝酒对于肝脏有损伤的，或者你应酬工作当中应酬就是要喝酒的，化学性肝损伤，这是第二大人群。第三大人群是高血脂人群，高血脂会带来很多的隐患，对吧？就是它不光是说仅仅是一个血脂高，它其实会带来很多就是次生的问题，甚至会引发更加严重的一些问题。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体检报告当中发现你的血脂当中，比方说我们的胆固醇啊，或者我们的甘油三酯啊，我们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这些指标它没有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对吧？你已经是高血脂人群的其中一员了，你就要注意了，对吧？不管你是说30-40岁，现在30-40岁的高血脂人群也很多，以前我们觉得高血脂人群可能是年纪大的，现在你看到很多上班族血脂水平都不好，对不对？因为久坐，然后饮食不规律，经常吃外卖，还有就是吃的比较不健康，那个血脂的水平可能还不如年纪大的。这个时候家里的孩子如果他的血脂 水平不太好，你也要叮嘱他要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都是可以的，就这三大人群都是适合的，而且在夏天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帮大家辅助来进行一个这个身体滋养的一个很好的季节。因为我们都知道冬天的问题夏天来解决嘛，对不对？这个在某东上是有售的，某东上的价格是499一盒，一盒差不多就是384粒，单粒的价格是1.3块左右。那么我们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就是小组合是直降40块钱，在这儿今天我们大概90%都是定大构成哈，因为小组合是只能吃三个月嘛，一个人吃三个月，如果两个人就吃一个半月，就太少了，对不对？459块钱，那算来是1.19块。大组合呢是768粒，它是这个样子的，它是这种药剂版的包装，看到没有？就这个包装也特别好，就是你随身携带，对吧？它这种包装我是觉得其实成本是蛮高的，这种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你出去旅游啊，或者你吃完饭或者饭前饭后来吃，很方便。现在的这种保健食品的就吃起来的便利性也很重要。再有就是998块钱，今天是直降199，只要799，算下来1.04一粒儿。再有就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5毛钱一粒儿，哎呦，性价比太高了。你一天吃4粒儿的话，也就是2块钱，三个保健功能，平均到每个保健功能6毛多钱，还不到7毛钱，对吧？以前我们觉得说调节血脂，那我要吃很贵的那个保健食品，你看今天不用7毛钱，6毛多钱就可以吃到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想要在这个季节里面好好的调养自己的身体，今天的这款昂立多邦是相当不错的，全部是升级版的包装，然后我们的大组合是会给大家送一个这个礼袋的，这个礼袋呢就是方便大家来送礼。那你看你要送礼的话，这就是1000块钱的礼物，这上面讲到了这个所有的这个昂立多邦的产品，你看昂立多邦它给它放的第一个，看到没有，在这儿还有昂立一号啊什么的都在下面，昂立多邦放在最上面，然后交大昂立出品，我们的骄傲啊，我们的骄傲。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大概还有个4到5组，售完即止，02151119900。
1: 2020年是上海交大昂立成立的第30个年头，
2: 同时也是入驻东方购物的第12年。十几年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第一次能够走进交大昂立的科研生产基地。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健康探访。现在我们来到了昂立多邦的生产车间，这也是第一次呢，我们通过镜头带着观众朋友们过来看一看。今天带着我一起过来做参观的是昂立工厂的陆厂长。陆厂长您好。
3: 你好，大家好。
2: 今天非常开心啊。在这样的一片区域当中，就是我们昂立多邦生产的一块区域，国家对于这相关的环境是有要求和标准的吗？
3: 对对对，保健食品像胶囊的生产，国家的规定呢就是按照10万级，在10万级的洁净区域里面生产，那么我们现在呢是完全能够按照这个标准来操作的。
2: 所以在这么大，刚才您说1000多个平米的环境当中，也是我们完成昂立多邦从前期的配料到最后胶囊成型的这样一系列流程，简单的介绍介绍我们几个加工流程好吗？
3: 好的好的。配料、自粒、混合，然后进胶囊充填压板。
2: 我发现里面有好多就看起来好像是特别高精尖的设备。
3: 对，我们这边呢就是最有特点就是那个博斯机，德国进口的，装量非常准，控制质量啊、微生物的控制。
2: 那么所有不管是专柜还是我们东方购物，咱们买的昂立多邦胶囊都是出自这个地方。
3: 对对对，今年7月份刚刚搬的一个新厂。我们这个厂房整个区域投资大概1.几亿，包括现在你多邦车间，全新的10万级的要求符合，
2: 所以其实也是为了扩大产能，同时更有效率的把更好的产品奉献给广大消费者。
4: 我接触到昂立多邦搿产品呢，有段历史了。阿拉先生因为有身体原因是辣医院里，阿拉闺蜜呢就来看伊，伊就跟我讲，因为伊辣辣医院里用药的同时呢，伊讲肯定要伤害到肝，伊讲搿么伊讲我再推荐侬一只讲。昂立多邦当初呢是抱了试看的这个态度，那么阿拉先生就按时吃了。从2010年左右，我头一次就来了东方购物平台高头看到，咦，有得买搿只产品的，我就觉着哎呦，搞了带来老多方便啊！因为东方购物高头产品是信得过产品，我迭个物事毕竟是吃个物事，还是买个放心的。一直我就坚持买了10几年。 而且的话，屋里向就经常会得搞活动，光就会得等候，因为相信嘛，肯定就要多买点摆了屋里向。现在阿拉屋里向任何人，屋里向家人蛮相信搿只产品的，大家侪辣盖吃，也相信交大行里搿产品，更加相信来东方购物搿只平台高头买的物事真很真实的，就是讲比较正规。

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有三个多月时间的昂立多邦，我们就三个多月都没有直播了。其实在东方购物这是一个蛮奇怪的事情，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是这样的，如果说一个产品卖得好，我们是基本上就好像比如说某会对吧，或者说是这个某鱼油，我们如果卖得好的话，我们基本上一周都会每周都会安排直播。那你看他三个月都没有直播，什么原因？就人家不愁卖，然后人家他就是说这个构成啊价格啊他做不下来，所以他就给他直播他可能都不做。还有一点就是再跟大家讲一下，你看到过昂立多邦在今年以前他还可能有，你看到他现在他会参加东方购物的周末爆杀吗？包括今日特卖他会参加吗？他都不参加了，因为他卖的是特别好，所以他真的不变。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我们也不要老版本了，我们也不去卖那个老货了，我们卖的都是新货，把新版本的就是升级后的版本。然后三大保健功能，原料上面包括品质上面都是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升级，所以就是而且你看包装上面也做了一个特别好的升级，以及它的工艺是整个的，我们说昂立多邦给到大家的整个的这种就是在所有的这些技术上面，除了自主研发之外，它会有在营养成分上面有这种冻干的技术，让你的营养成分更好的保留，包括因为当中还会有这种就是乳酸杆菌嘛，对吧？对我们的肠道的健康也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今天多种的营养素，包括这种配比，以及它各共同促进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这种抗疲劳，包括化学肝损伤，包括高血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非常好的调整。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在东方购物，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之前吃了以后呢，就是会一直持续不断的来购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大组合是比就是它的专柜价格是要便宜到将近200块钱的，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今天买两套大组合的一个原因。可能大家想到送礼啊，或者是自己吃，这个都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大组合大概不多了，我们今天是下一次直播可能又是在等三个月的时间。他的直播真的我觉得他是所有我们在卖的热卖产品当中直播最少的，所以如果大家是之前的货源已经吃的差不多了，今天是可以来补货的。你送人这个大家就是尤其是上海人是特别了解这个交大昂立出品的昂立多邦的，就是特别针对于自己身体当中那些不舒服的情况也都是特别合适的。那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

0: 说我们的身体是需要有各种材料来开展工作的，对吧？就是你的身体比方说碰到了损伤，你是需要有一些材料来进行一个很好的呵护的。那么今天无论是说肝脏受到了损伤，化学性肝损伤，还是说我们的血脂碰到了各种问题，还是说你疲劳，整个人疲劳其实就是我们的细胞啊，包括各种状态呀，不像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那种精力充沛的状态，咱们都可以通过昂立多邦来进行一个特别好的调整。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昂立多邦，就是针对于大家健康方面碰到的各种问题，它可以给予你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你给予不了的一些材料，对吧？你修复你就像你就好像家里面这个房子，你需要去给它进行一个整修，或者说我们的车子需要进行整修，你都需要有材料的呀，对吧？你没有材料，你怎么进行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修复呢？所以今天来看到啊，这个里面的材料就帮大家准备好了。所以你想想看，有它来帮助你来进行一个身体当中这些很好的这些修补，你的身体就可以慢慢的去一个良好的状态。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是乳糖，一个是乳酸杆菌。乳酸杆菌是对我们的肠道健康特别有帮助的，我提醒大家，我们的大组合这会儿双碳排队很高。还有就是维 C 维 E 啊，维 C 和维 E 这两个成分也都在涵盖在这当中，以及 B 族啊， B 族抗疲劳是有帮助的。还有就是葡萄糖酸锌，对于提升我们的这个肝脏的这个化学性肝损伤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包括我们对于血脂的这个保护，磷酸氢钙以及乳酸亚铁啊，这些全部都可以共同助力。那你说这个里面我的配比，包括我应该是怎么样去做，对吧？这里面还有一些细节的东西我们就不给大家公布了，因为这个是属于他们的这些配方里的机密，我们只能告诉大家一些大概的主要的原料啊，以及它的能够干什么。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自己的身体方面进行很好的修补，就好像你家里的墙上有一个洞，或者说是你的这个爱车上面出现了一些情况，你要想进行修补，你都需要有原材料，这些东西就是帮助你进行一个修护的一个原材料。那么它适宜的人群就是比较容易疲劳的人群，上了年纪之后人特别容易疲劳，对吧？就是我们觉得说，哎，怎么动不动就觉得累，动不动就觉得很乏，什么原因？很多人觉得很奇怪，觉得自己是不是老了？其实不一定是，也可能是你身体当中那个材料不够了，所以你就要及时的给到它材料，然后感觉一下。我建议大家吃完以后，你可以感受一下，你可以来感受一下你吃完以后的身体的感觉，还有你的那个睡香香的感觉，你的食欲，你的那个精神状态，那个精力充沛的状态，你吃完以后都可以来自己来感受。化学性肝损伤主要就是指的两种，反复跟大家提醒，一个就是说你需要大把去吃药的药物肝，还有第二种就是你喝酒。有些人他就是爱喝酒，对吧？他觉得每天小酌两杯，就是小酌怡情啊，小酌两杯觉得生活很快乐，对吧？如果觉得喝酒这个都不给他喝，他觉得好像有一点那个生活有点没滋没味了。那如果是这些呢，咱们也是容易对肝脏造成损伤的，因为酒精肝和药物肝这两类都是属于化学性肝损伤，那咱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来进行一定的补充。毕竟肝脏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排除身体垃圾的这样的一个脏器，对吧？它晚上要进行修复了，它晚上修复的时候你吃两粒儿，这样它在修复的时候是有材料的，否则你半夜里经常醒过来其实是五脏六腑给你在提醒，主人我要修复了，请你给我点材料好不好？你说你两手一摊说我没有，那你说他怎么给你干活，对不对？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那怎么行？又要肝脏给你工作，又不给肝脏他修复需要的材料，那怎么行？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肝脏的修复也是需要有材料的。还有就是调节血脂，我们的血脂啊，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你会发现它的那个数值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理想了。胆固醇有一个指标，就总胆固醇，还有就是甘油三酯有一个指标，低密度，对吧？有一个指标，高密度有一个指标，低密度是不好的胆固醇，高密度是好的胆固醇，对吧？低密度脂蛋白很多人降不下来， 对吧？甘油三酯降不下来，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来调节一下呢？它是可以的，它明确说明是可以的，明确说明了是可以帮大家调节血脂的啊。所以你看这个东西，你其实可以跟你的日常的，比如说你吃的一些那些营养品，你是可以一起来吃的。比如有些人说我平常还要再吃一些鱼油啊，再吃一些辅酶，可不可以一起吃？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他们会在一起共同为你工作的，所以大家放心。我们今天的这个呢，我给大家拆一包哈，这一包我们当中是24粒，每粒是0.3克，你平常日常呢，你就可以随身携带。这里面有24粒，我给大家拆开看一下啊，这一包当中一共是2板，就这样两板，一板是12粒，两板是24粒，就这个样子的。啊，有很多人说，哎呦，我没见过这个包装。对呀，升级版呀，好多材料都升级了。有的人说，哎呦，我以前吃的是绿色的，怎么现在白色的了？白色更好，啊，升级版本。而且这个白色的，我们用的是牛骨啊，牛的那个骨头的那个骨胶原做的这个，我给大家拿一粒哈，就是这个。这个是牛骨的这个骨胶原做的这个外面的这个我们的胶囊，都是很有讲究的。所以话又说回来，我就说一句题外话，我们不要盲目的去迷信进口的产品。其实现在我们国产的很多产品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啊，尤其是一些经过市场证明的一些老品牌，它是很有竞争力的。今天的这个产品昂立多邦蓝帽子，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然后它又是交大昂立，在这儿上海交大，上海的品牌，上海交大这个基本上是金字招牌了吧，对不对？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所以它的配方也好，它的产品也好，是真的是顶呱呱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哈，我们今天的这个两盒装是直降了199，专柜是有售的，专柜是499一盒，那么两盒就将近100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998的价格直降199，只要799，这个构成是性价比非常高，帮大家磨破嘴皮子谈下来的。再有就是这个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5毛钱一粒，这个两盒是768粒，两盒768粒可以吃6个半月，平均到每个月才多少钱啊？你算一下，100块钱，对吧？如果是参加活动之后，100块钱都不到。参加活动之后，我们说，一个月才几十块钱，太合算了，可以管3个保健功能。所以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今天都卖得非常好，尤其大组合90%的顾客都在订两盒装，还有不少的顾客是两套一买啊，29年的专业护肝产品。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1: 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就有点力不从心，胃口不是很好，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怎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长痘痘了，
2: 肝血不足了，肝养不好了，到春季的时候容易出什么问题呢？
3: 肝血不足，肝阴不足，首先的一个典型就是我们睡觉不好，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失眠啊，多梦啊，梦话比较多呀，甚至还有人出现梦游。

身体当中的很多脏器呢，其实它为你工作，它也需要吃进去它自己需要的一些材料。那现在我们说生物科技，包括整个的我们的国家的这些好的这种科学技术，也都知道哪些营养素是针对于哪些脏器的这样一个保养。那比如说哈，我们说葡萄糖酸锌，它针对的就是一个护肝，对吧？保护我们的肝脏，包括让我们的整个的肝细胞的很好的修复，包括如果说是你的这个肝脏肝细胞当中受损了，它可以帮助你让这个肝细胞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另外就是 B 族维生素了，对吧？就你的身体的代谢啊什么的都是离不开 B 族的，你的肝脏的代谢也是离不开 B 族维生素的。维 C 和维 E 哈，主要它就是对于这种身体当中比如说疲劳的状态，对吧？因为你疲劳其实就是身体提前老化了嘛，对不对？身体当中产生比较多的氧自由基，那么这个维 C 和维 E 起到一个这方面的作用。另外还有就是乳酸杆菌啊，乳酸杆菌其实它也是一个核心的整个产品当中的一个基底，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当中的这个肠道的菌群可以起到很好的调节，而且呢，它可以减少我们肝脏当中的一些，比如说你的一些小小的风险存在，因为肝脏当中是要进行脂肪的代谢的，那乳酸杆菌也是可以减少我们这个肝脏代谢当中的产生的一些困扰，缓解肝脏当中碰到的一些化学性肝损伤的风险。尤其是大家在天热的时候，夏天撸串熬夜加班，你熬夜为什么人家说熬夜是爆肝呢？很多人听到说熬夜是爆肝的，对不对？那肝脏，对吧？你熬夜的时候你会不会去喝酒啊，对吧？或者说是这个熬夜了之后会吃点这种专业机构开的东西啊，这些对于你的肝脏的影响多大呀？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啊，我们每个人的肝脏就这么一副啊，一副肝脏，它每天辛辛苦苦的给你工作，它也需要休息，它也需要针对于自己的这个身体，就针对于自己的这种细胞来进行一个很好的修复，所以你要给到它核心的一些原材料。今天相当于我们所有的材料都是协同来保护我们的肝脏的，保护我们的血脂的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千

性集齐，平均每个保健功能你只花了，参加完活动，我不说参加完活动，我就不参加活动，你都只花6毛多钱，所以真的别错过。我们差不多上一次的直播也是我做的，对吧？3个多月以前，今天我们是事隔3个月以后，我们这会儿排队很多，我们大家接下来的暑假里面，你熬夜呀、撸串啊、吃一些重口味啊，都是对血脂和肝脏带来的特别大的影响，肝细胞受损，咱们这个时候就要好好的把这个肝细胞让它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还有就是化学性肝损伤，咱们都要进行一个很好的调节，对不对？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这会儿都是排队的，021511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组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同花狗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攀登。
1: 大家好，我是妍妍。
0: 这37、8度，逼近40度的高温天气啊，怎么能说不吃棒冰呢？我觉得其实大家吃棒冰，想到小偷吃的是光明海，吃的是大白兔。今天两个老字号联名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确确实实有冰砖，
1: 对吧？
0: 有雪糕，对吧？有各种不同的口味，丰富的构成啊，真的是冰箱都有可能塞不下。但是它因为它每一只体积并不是很大，所以呢，你见缝插针摆放都可以。
1: 是的，而且关键呢，现在小朋友已经开始放暑假了，
0: 对吧？
1: 有时候呢，像我们家孩子就天天嚷着说：“哎呦，妈妈，我想吃雪糕，怎么办呢？”那我们一定要买大品牌的，而且各式各样的，给他稍微冰箱里头囤一点啊。就像刚才我们这个潘老师说到的啊，今天各式各样的都有，家里冰箱一定能够放得下啊。像我们说到这个大白兔雪糕啊，包括还有像巧克力口味的两种口味各八只，今天带回去。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冰激凌杯装的，今天一共有4杯，以及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说分量不要太大，因为每一次如果是雪糕太大只的话，你担心小朋友吃完肚子会不舒服的。咱们有迷你雪糕6只装，这一盒里头是6只，一共是4盒，也就是24只迷你装带回去。包括还有咱们大白兔的甜筒冰激凌有5只，7七8八算下来一共是49只单品。然后观众看到了市场价格呢是271.2元，但是东方购今天仅需要216元就可以带回家了。
0: 你算算看，单价也就是4块多，4块多，我今天你看啊，这个靠近燕儿那边的那个小方砖，
1: 4块多
0: 带回去，对吧？4块多一个蛋筒呢，4块多一个蛋筒呢，对吧？光明大白兔，光明大白兔奶糖，大家说这个走亲访友的时候，大白兔奶糖总要提着，
1: 对
0: 吧？就有外地朋友过来，它是一个上海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产品，对吧？
1: 是，
0: 真的是名优特产。然后再来这个光明的冰砖啊，光明的雪糕啊，那真的是从小吃到大的，
1: 对
0: 吧？好，我们来给大家先尝一尝哈。
1: 好，
0: 这根是我们。

0: 我们大白兔迷你雪糕，对，
1: 迷你雪糕放在这里啊，
0: 是
1: 这个包装啊，真的是像那个糖纸的包装一样，一撕，
0: 对，
1: 好，来这根也，对吧？刚刚好，饭后的一根甜点啊，我觉得挺好的，对吧？
0: 是，
1: 来咬一口啊，
0: 对，哎，来尝尝看，因为我觉得它那个量特别的合适啊，迷你雪糕的净含量呢是33克一支哈，嗯。
1: 好吃吧？奶香浓郁，哎，
0: 光明的牛奶的呀，对吧？
1: 光明牛奶纯牛奶熬制而成，对吧？糖分它不是特别甜，
0: 对，
1: 但它有一种香浓的牛奶味儿，哎，再咬一口啊，
0: 来，对，再，本来要开场前我跟你说啊，小潘哥说我不吃，我不吃，
1: 不吃不吃，
0: 为什么不吃就开始了？夏天，好吃吧？
1: 不能不吃冰砖，哎，不能不吃雪糕，
0: 对，
1: 但是夏天是肯定要吃一点，凉快的东西，
0: 对，
1: 但咱们也不能多吃，这一根刚刚好。
0: 是的啊，
1: 这是牛奶味儿的啊，
0: 牛奶味儿的。然后还有它还有那个是巧克力味儿的，但是我刚才拆了一个是什么？就是咱们这个盒装的啊，观众朋友们，这个盒装的观众朋友今天可以看得到啊，它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乳蛋白的含量100克呢是达到了4.5克，所以观众朋友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啊，它的乳蛋白的含量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呢，我们就说啊，如果说到奶味的这些雪糕的话，你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光明的这个大白兔奶。
1: 对对对对，这个其实开。
0: 开开来之后，这个哎，哦，这个它做的特别好，
1: 特别好，
0: 对吧？
1: 你刚刚撕了一口，对吧？
0: 哎，我刚这个上面里头有这个，
1: 它里面有一个小条羹，小棒子，
0: 哎，是，
1: 小条羹，对吧？
0: 是，
1: 你直接拿出来吃就可以。然后把它打开，
0: 对，
1: 打开，
0: 打开里头还有一层啊，
1: 还有一层，
0: 对我刚刚撕开了，啊，对，嗯，
1: 来，
0: 再撕一下啊，
1: 这个小口，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
0: 嗯，
1: 哎，吃的你看啊，
0: 对，
1: 你看，
0: 哇，真的很棒的感觉哈，哎呦，这个奶味儿啊。
1: 哎，我一闻真的就是很喜欢的小时候吃过的那种味道哈，好吃啊，
0: 真的好吃，哇，
1: 这一盒的量也不大，对吧？小朋友今天吃一盒也没问题，再刮下来，
0: 哎，对，最喜欢是原来吃那个边边的位置哈，
1: 特别好，来来来，再来一口，
0: 我还说我吃一口呢，
1: 正好，嗯，吃一口，我尝尝看啊，来，观众朋友，所以你看啊，它不是冻的那种冰冰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奶嘛，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它的这个乳蛋白的含量还是很高的，所以呢，吃起来就像这种把牛奶冻在冰箱里头的感觉是一样的，我现场尝尝看啊，
2: 是，
0: 嗯，嗯，好好吃哎，
1: 嗯，
0: 就奶味真的很浓郁的那种感觉，
1: 奶味很足，
0: 呢，还有就是什么年轻人喜欢吃巧克力味的啊，咱今天这个呢，巧克力味的一共也有八只。所以观众您看了，光明联合了大白兔，所以呢都是强强联合巧克力味的雪糕，这个是有八只的啊，65克，我觉得它这个大小是合适的，所以你吃起来的口感也是不错。你比如说大人吃这个大的，小朋友呢你不愿意他每天吃的太多的话，就这种迷你装今天也给到大家。迷你的雪糕一共是有24只，这个是给到大家，
1: 特别好。
0: 所以啊，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很多顾客在问了，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组合构成？哎，一共加起来49只啊，
1: 49件单品，算下来216，每一只差不多也就4块来钱吧。
0: 哎，是的啊，这个呢就是咱们的雪糕。各八只，一共原味的，包括还有那个巧克力口味的，各8只，这就是16只。然后呢，像我们刚才吃的那个方砖的，那个冰激凌砖块的那个啊，盒装的，这个一共有4只。甜筒呢是有5只带给大家，包括还有呢，就是家里边孩子，我说了给他定量的话，你希望他少吃一点儿。
1: 对，
0: 来，我们有迷你雪糕。然后呢，一共是4盒，每一盒里头呢是6只装带回去，一共加起来49只，216块钱。
1: 大白兔的甜，然后再加上光明牛奶的香醇，
0: 啊，
1: 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送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
0: 手机或拨打021-5111-9900。
2: 光明自1951年成立，开创了中国冷饮民族品牌的先河，开创了一个光明食品工业的新时代。更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至今已经整整68年。从中国第一根划时代的冷饮光明牌棒冰诞生开始。

就深受所有人追捧和爱戴。吃一根棒冰成为一种儿时的奢侈，这份情节伴随着几代人甜蜜一刻的回忆。目前逐步引进了丹麦、瑞典、意大利等国的冰淇淋生产线，诞生了慕斯利安、熊小白等系列产品。光明从成立开始，一直用更好的食材、更好的工艺制作更美味的冰淇淋。在这个炎炎夏日，光明冰淇淋让你清凉一下。

0: 白兔，两个上海老字号强强联合、嗯、我觉得其实小的时候啊，就是大白兔真的是大家梦中的，对吧？
1: 当时其实
0: 我反正小时候大白兔奶糖也没少吃，
1: 哎，是
0: 这有的时候含着大白兔奶糖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流哈喇子。我觉得那时候的记忆啊，有个大白兔奶糖吃那是很幸福的事儿，
1: 对
0: 吧？大白兔这个标志，大家说从小看到大，从小吃到大，叫、嗯、光明，那更不用说了。哎，
1: 是对，而且呢，这种奶味非常足的，你什么时候都喜欢吃。我小时候呢就可喜欢喝牛奶，所以呢大白兔的这种奶糖啊就一直就跟你一样的可喜欢吃了、到现在我有时候包里头还揣着这一两个糖
0: 的、真的吗、
1: 真的真的有时候为了觉得说像嘴里头有没味道的
0: 大白兔奶糖好吃的、哎、这个甜我觉得其他的糖难以复刻，
1: 对对对，
0: 难以复制出来、所以这个大白兔奶糖咱们深根上海人的记忆。然后再来光明现在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很多周边产品，对吧？像我们的这个冰砖啊、蛋筒啊、
1: 是
0: 迷你雪糕啊、也是让大家吃的呢丰富的种类品种更多、
1: 是
0: 对吧、但是你今天吃单价还划算，216，如果送一共再减5块钱，211，今天总共有49只单品，
1: 对，
0: 单品有我们盒装的迷你雪糕、有我们杯装的小方砖，
1: 对，
0: 还有我们蛋筒、还有再加上棒冰，
1: 对，
0: 棒冰还有两个口味，一个是巧克力味儿，一个是原味的，
1: 是
0: 总共加在一起49只，你自己算算单价4块多，哎，这个又不是让大家10天半个月吃完的，一个暑假呢，哎，
1: 是
0: 吧？你到90月份的时候还能再吃呢，因为天气还是热的。
1: 是的啊，因为呢最近的温度我看了一下，到周末一定要飙升到40度了啊，
0: 别看了，真的，看了你会有
1: 对
0: 不想出门的这种感觉。
1: 所以啊，家里边的小朋友一定都会让人说，哎呦妈妈，我想吃雪糕了，要选择好的大品牌的雪糕，对吧？咱们今天光明联合大白兔，而且呢各式各样的给他家里头备一点，尤其是那个迷你装啊，这个呢是我觉得家里面孩子稍微小一些，给他定时定量就可以了。
0: 是的，对吧？夏天不能多吃，但是也不能不吃，哎，啊，冰淇淋也给适当给孩子尝一尝，对吧？而且冰淇淋，你今天我们说买回去之后，很多家庭是分享的，
1: 对对对，
0: 我买一盒，买一箱，然后呢跟朋友啊，跟家人一起分享。然后其实它可以做各种不同的料理点心，就是那种西式的甜点、水果的，
1: 对，
0: 对吧？然后像冰淇淋球，你再撒点那个果仁儿，什么葡萄干啊什么的，我觉得你看就这个，对，包括像那个奥利奥的饼干，对吧？我觉得其实也是下午茶的一种点心，
1: 对，
0: 再喝口热茶，我觉得其实也很舒服的事情，构成丰富啊，
1: 对，来说到构成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很多顾客刚打开电视机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呢一共是这个光明大白兔的雪糕有两种口味，一个呢是原味，也就是奶味的这个8只，还有另外呢是巧克力口味的8只，16只带回去。咱们的杯装呢是带给大家4个杯装啊，因为呢像这个在冰箱里头不大好塞，所以咱们给大家4个，包括还有迷你雪糕，一盒里边是6只，一共是4盒，24只带回去。包括还有这个大白兔的甜筒冰激凌，
0: 对，
1: 5只装加起来一共是49只，市场的价格你也看到了，271.2元，东方购物今天216，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哈，
0: 算起来单价才4块多，
1: 对，
0: 单价4块多。然后我们今天很贴心啊，像这个巧克力味的雪糕，这个口味，还有刚才我吃的那个原味的，哎，啊，我来尝一尝这个巧克力味的雪糕，
1: 又吃巧克力的了，
0: 巧克力的，我其实特别爱吃巧克力的，
1: 真的，
0: 家里巧克力基本都是我吃的。
1: 哎，我发现男士好像很多都喜欢吃巧克力的哈，
0: 对，你看这巧克力味儿，对吧？很，对吧？就是它会，你会觉得很有那种幸福感，
1: 对，
0: 满足感来一回而去，
1: 对。所以啊，就是我们觉得都是那种小时候的味道又还原过来了，又真的是很好吃的哈，好吃。还要在这看一看，
0: 对，我再看啊。
1: 对，大的那个呢，就基本家里头的大人去吃。像这个啊，迷你装，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呢，像我们家小朋友今年5岁，他就特别喜欢吃这个雪糕，但是呢，我又担心他会吃太多。你看啊，迷你雪糕33克，就这一小只，我打开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0: 一会儿在吃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要看这个巧克力啊？我特别注意，因为现在很多巧克力的产品可能会有那种代可可脂。哦，我今天特别看了一下，光明不做这个事儿，光明就是可可粉。哎，就是可可粉，好吧，所以这个其实特别好，就它很纯，
1: 奶味很，
0: 巧克力味儿也很纯，很醇厚。我真的巴不得想把这只都吃了。哎，你那个怎么样？
1: 我这个也好吃。哎，我还是喜欢吃这种奶味的，就奶奶的那种味道，而且呢，它不是让你觉得入口之后就是那种冰碴子味儿特别的足，它是真的很软很糯的那种感觉，
0: 甜而不腻，香醇，然后呢，它有那种丝滑，哎，这个巧克力吃到后来就是丝滑的感觉，哎，很好吃。
1: 真的，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啊，家里边孩子现在放暑假了嘛，对吧，给他稍微多备一些啊，包括还有这个盒装的，你看盒装的这个，我刚才打开之后吃了一口到现在啊，你看看 哎，稍微给它，有时候你怕冰箱里头拿出来，要是觉得特别冰的话，给它稍微放个两三分
0: 钟。这就是相当于满满一盒牛奶啊，
1: 哎，
0: 对吧？
1: 是，对。
0: 黄明大白兔，嗯，大白兔又是甜甜的，
1: 好好
0: 甜而不腻，
1: 哎、你看看，哇、
0: 啊，这种甜真的是，哎呦，
1: 甜，
0: 嗯，很好吃，就很纯的甜。
1: 哎，是。
0: 你现在就吃的这种甜有点齁甜，那这个甜这很。哎很醇厚，很纯，
1: 而且关键它不腻，它不腻口，就是你吃完第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的这种感觉，就还原小时候，小时候吃的太快了，小时候就是这种感觉嘛，就是你怕被别人抢嘛，对吧？
0: 对，
1: 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的感觉。
0: 而且你看啊，就是它哪怕就是你直接吃，它也不会掉。就是它也不会那种很散，
1: 哎，
0: 就是它本身的这种做工艺啊，就做得非常好。
1: 对，是，哇塞！我跟大家说啊，开场前小潘哥说的是
0: 我不吃
1: 、嗯，我不吃，然后现在到现在就是一口接一口吃啊。所以呢，再次和构成来分享一下咱们的组合构成啊。今天呢，记住了，一共是49个单品带回去，不是说都给您一样的，都是不一样的哈。原味的有8只，然后呢，还有咱们的那个叫什么巧克力的有8只。然后这加起来一共是16只，
0: 嗯，
1: 包括还有咱们的盒装啊，这个大方砖的，一共呢是4个带回家，
0: 嗯，
1: 包括还有像这个甜筒的，
0: 嗯，
1: 它上面这个口味好像丰富一些，
0: 对，
1: 5只带回家，
0: 嗯，
1: 包括还有给小朋友吃那个迷你雪糕，或者说老人有时候说怕肚子他凉不敢多吃的，是迷你的。4盒加起来24只，一共呢今天是49样单品，216块钱哈。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你相当于算下来才4块多一支啊，4块多一盒冰砖你能买得到？不见得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
1: 手机可拨打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啊，我们先把名额锁定。这大热天酷暑天气，外面真的是37、8度，直冲40度的高温天气，
1: 是
0: 真的是满头大汗。我觉得清凉解暑的一个好产品，今天大白兔联合光明，一起为大家带来这款产品，既有这个大白兔的甜，又有牛奶的醇香，
1: 对，
0: 奶量的添加也非常的足，所以我觉得其实从吃口上来说，这个叫真的甜而不腻，
1: 对
0: 啊，也是很多上海人小的时候啊，咱们说大白兔的奶糖，光明的方砖。光明的冰砖，从小吃到大的呀，对吧？那但是今天你算下来单价才多少钱？4块多，可能就是小时候的一个价格吧。
1: 是的啊，
0: 对对，
1: 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的小朋友又放暑假了，家里头给他稍微备一点。你看到这两天的天气，到周末直冲40度的时候，别说是小朋友热得不得了，咱大人有时候也受不了，对吧？你看呀，饭后的甜点或者下午睡起来的时候想吃这么一只，哎，咱们稍微吃一下，也不需要出门再买了。有时候呢，出门买完，然后呢，都滴溜的回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雪糕都已经化了一半了。
0: 对，
1: 这个在家里边，咱们全程冷链送到您家里头，不占地方哈。冰箱里头容量里边呢，你看像我们这个盒装的，我们今天不是特别多，只有4盒带回去哈。
0: 是我刚才看了一下这方砖，方砖它的牛奶的生牛乳啊，它添加的是生牛乳，
1: 对，
0: 生牛乳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30%，大于等于30%。
1: 对，
0: 然后我再看一下，反正。你添加量都不少的，
1: 对，
0: 添加量都不少的，
1: 哎，是，
0: 所以其实让大家吃的更加的，就是纯正、纯香，
1: 对，
0: 然后再来今天的价格是王道，200多块钱，
1: 对，
0: 49件单品，有棒冰、有方砖、有蛋筒、有迷你雪糕，还有不同的口味儿，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每天要是吃同一种口味可能都会吃腻，对吧？但今天我不同口味换着吃，中午吃一只，晚上吃一只。当然我觉得其实在夏天冰淇淋本身不要过量，但是也绝对不能不吃，小朋友天性都爱吃的呀，那要吃一个可靠的品牌，
1: 对
0: 啊，吃一个更划算的价格。
1: 对，是的啊，咱今天的市场零售价呢，加起来要271.2元。东方购今天只需要216元，自动订购吧，好吧，观众朋友们，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
0: 1211-511-9900。

0: 好的，今天其实我觉得还包括很多上班一族啊，我觉得可以带两块放在办公室冰箱里面，等等饭后，我觉得自己带饭的就饭后吃一点，我觉得也是一个是解腻，第二个甜口的东西吃让人开心啊。哎，
1: 对对对，对你夏天有时候本来有时候胃口就不好，
0: 对
1: 对吧？
0: 一口冰淇淋下去，哇，一下子我反正吃点甜的都不太会拒绝的，我挺爱吃甜的，对吧？
1: 是的啊，像冰淇淋呢，我真的是到夏天的时候，哪怕再养生的人，好不容易还是想要尝这么一口，看见别人吃的时候觉得。老觉得馋嘛，对吧？咱今天的大品牌啊，光明大白兔，这强强联合大白兔的奶糖，到现在呢，家里边有时候逢年过节可能还会买一些，对不对？
0: 对对对，大白兔奶糖，就以前有这一把大白兔奶糖，哇，有个小朋友在，就我小的时候，在我面前神气活现拿出一把大白兔奶糖。炫耀，要赤裸裸的炫耀。然后我觉得大白兔奶糖是每个小朋友小时候可能想到的，就是也不多的一个品种。然后那时候80年代的，你怎么可能，对吧？所以我们会发现，大白兔奶糖甜是伴随我们从小到大的记忆。然后再来光明的冰砖、光明的牛奶、光明各种系列的奶制品。而且今天我们的牛奶的纯生牛乳的添加量会很多，30%以上。啊，然后我们的巧克力味还是可可粉，不是带可可汁，
1: 对啊，
0: 所以其实它从品质上来说给大家把关。
1: 所以啊，回到现场呢，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只剩19分钟的时间，很多顾客啊在问构成方面啊，我们不是统一说一下子40支带给大家，各种各样的肯定口味都给您岔开，包括规格方面呢也是不一样，因为家里有老人有小孩，对吧？可能呢，比如说像咱们的成年人可以吃大支装的，
0: 对，
1: 小朋友呢吃那个迷你装就可以了啊。观众朋友们，49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像这个大白兔雪糕经典的咱们一共呢是8支，巧克力口味的8支，16支带回去了。像我们的杯装啊，像这个大板砖的一共呢是4盒带回去，
0: 20件了啊。
1: 还有是什么呢？就是说的小朋友或者老人一次不能吃太多的，你就给他这个迷你支啊，1盒是6支，4盒24支带回去。包括还有大白兔的甜筒冰激凌，这个口味也很好吃的，加起来49支，市场零售价271.2元，东方购物今天216元，
0: 你算下来单价4块多，5块钱还不到呢，对吧？就差不多，你今天还真的是4块多，哎，我就一个蛋筒，哎，
1: 是，对，
0: 4块多钱买不到的吧？哎，
1: 现在外头6-7块钱，
0: 7-8块，10块左右吧？
1: 对，是，
0: 要不要？
1: 要的。
0: 而且这蛋筒其实你看啊，就是，哎，我把它打开来，哎，蛋筒五彩缤纷的，
1: 对，
0: 5颜6色的，
1: 对对对对，
0: 对吧？而且啊，就是蛋筒上面的那这个肯定是好吃的。然后我刚才还，它是那种巧克力的，你看啊，它这一圈。
1: 对，是
0: 好吃的啊！这一圈巧克力很嘎嘣脆，很脆。
1: 哎，我是特别喜欢吃那个蛋筒的部位的。
0: 蛋筒部位是吧？
1: 对，
0: 越吃到下面越好吃。
1: 越是下面越好吃。
0: 底下的那一层，它巧克力一直是浸没在下面的，
1: 对吧？
0: 所以你看，我要不再来一口？再来一口。
1: 你悠着点哈，来，真的啊，就停不下来，真的是停不下来。小潘哥从刚开始想说我不吃，吃到了现在。
0: 每天要健身跑步的人啦，对吧？所以对自己的饮食还是相对比较克制一些。
1: 对，
0: 碰到这个谁都没法克制。这个真的很好吃
1: 啊。对，所以啊，我们就说啊，尤其是午后的时候，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啊，咱们吃上一只，对不对？
0: 那个是巧克力雪糕啊，那个大白兔雪糕。
1: 大白兔雪糕，经典口味的。我跟大家说，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就如果你说老年人说，哎呦太冰了，我肚子受不了，你把它稍微化一化，这个融化之后呢，你给什么一些水果捞啊，什么乱七八糟做料理，对吧？这个就非常的不错啊。
0: 对，
1: 你看我拿的这个是正装，迷你装呢，基本上呢就一小半儿、一小节带回去啊。15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我也再尝一口。
0: 这个燕儿也今天吃了3种口味了，对吧？这个是
1: 好吃。
0: 光明雪糕，
1: 对
0: 对吧？就我们今天看一下，我们这盒身上面都是光明，
1: 好好吃，
0: 大白兔，
1: 好吃的。
0: 来，光明大白兔。联名款，
1: 是，
0: 对吧？光明牛奶、大白兔奶糖，啊，是纯香、醇厚，甜度适宜，
1: 对
0: 吧？小时候真的是做梦都会吃到吃大白兔奶糖，
1: 是
0: 大白兔迷你雪糕。今天像这个迷你雪糕一盒是有6支，总共4盒，24支。然后我们说光明的雪糕总共16支，2个不同的口味，
1: 对
0: 吧？然后再加上燕儿那边的有4盒。我们的方砖，
1: 对，
0: 再加5个蛋筒，总共是49件单品，200多块钱，平均每件单品4块多钱，4块多钱，哇，真的是吃的性价比又高。因为大家说，哎呦，不要觉得多，我分享一下，我买回去，比如说送给燕儿几只，对吧？送给家里面的亲朋好友几只，我觉得都挺好的，好吧？
1: 对，
0: 暑假总归要吃一点的啊，不能不给孩子吃，但也不要多吃。
1: 对，是的啊，所以啊，抓紧时间了，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因为按1号键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
0: 2115-1199的嘞。
2: 光明自1951年成立，开创了中国冷饮民族品牌的先河。 开创了一个光明食品工业的新时代，更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至今已经整整68年。从中国第一根划时代的冷饮光明牌棒冰诞生开始，就深受所有人追捧和爱戴。吃一根棒冰成为一种儿时的奢侈，这份情节伴随着几代人甜蜜一刻的回忆。目前逐步引进了丹麦、瑞典、意大利等国的冰激凌生产线，诞生了莫斯利安、熊小白等系列产品。光明从成立开始，一直用更好的食材、更好的工艺制作更美味的冰淇淋。在这个炎炎夏日，光明冰淇淋让你清凉一下。
0: 好的，倒计时开启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建议大家炎炎夏日，真的是炎热的夏天。昨天出煤，昨天就直接扑到了将近40度，对吧？升到了40度的高温天气，然后蒸烤模式，烧烤模式啊，这外面真的太阳底下站不得，一站几分钟，一分钟好了，就满头大汗了。所以真的，咱们说清凉解暑啊，咱们今天这个大白兔的冰激凌啊，就联合光明给大家带来这个，其实还是要吃一些，对吧？饭后甜点也不多，我们有大有小，对吧？有迷你雪糕，有方砖，有巧克力味儿，有这个原味儿等等，还有蛋筒，各种品类都能吃。
1: 所以啊，电话线开始繁忙起来，因为呢，小朋友已经开始放暑假了。家里面呢，难免有时候呢，邻居的孩子过来，包括有时候小同学们、小朋友们，可能还要聚会一堂。哎，一个要吃，另外一个嚷着肯定要吃嘛，给他选择品牌好一点的，光明联合大白兔啊。别说是现在孩子们爱吃了，像我们成年人现在呢，哎，想的还是大白兔小时候的那一口，对吧？吃起来甜而不腻，就是那口浓浓的奶味啊，魂牵梦绕的。
3: 是是是。
1: 而且关键呢，今天还有就是一个迷你装，我自己特别喜欢
0: 啊，
1: 就是你想吃，然后呢又想说，哎呀，我要保持身材，我呢可能有时候呢吃的量又不能太多，这个迷你雪糕今天也是不错的选择哈。
0: 是是是，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今天总共49件单品，算下来是4块多一件，好吧？
1: 对，
0: 吃的划算。吃的也是很开心啊！今天也是光明和大白兔的优秀品质做保证，800-7088000，
1: 手机拨打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十二分钟时间，我觉得其实夏日的一抹清凉啊，光明和大白兔带给大家夏日的一口甜味啊，我觉得也是光明和大白兔带给大家，就是它的牛奶添加量，生牛乳添加量非常高，所以其实大家吃到的是醇香醇厚纯正的方砖，然后它口味也有很多。其实我觉得每天开冰箱，如果只吃一种，你会觉得有点腻，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今天有方砖，有蛋筒，有大小冰淇淋等等啊，其实都可以慢慢吃，慢慢享受。
1: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啊，给孩子选择这种冰淇淋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大的品牌啊。光明，然后呢，联合了大白兔，你看看是不是都是咱们平时要天天喝的光明牛奶？从小吃到大的大白兔，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奶糖，对吧？哎，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今天的49支各种各样的口味啊，各种各样的雪糕，家里面都备一些，因为最近的温度实在是太热了哈。
0: 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吃那个大白兔奶糖，吃到最后，这奶糖就剥下来之后，它有点化了，小时候攥在手里面，
1: 对，
0: 然后又不敢给家长看，然后又是很想吃，结果攥着手上都是腻子的，对吧？然后那张糖纸上面沾满了那种糖，然后用舌头去舔一舔，我觉得那种味道，那种感觉，是不是大家可以回忆得起来？
1: 是。
0: 然后糖纸吃完了之后，稍微洗一洗，糖纸贴花，我在有一本上全都是大白兔奶糖的那种贴纸，
1: 对，
0: 这就小时候的那种开心，对吧？我现在的孩子跟他说，跟我女儿说这个，他完全没有感觉，但他吃很喜欢，吃这种肯定很喜欢啊。
1: 所以啊，我们就说啊，大白兔奶糖呢，还是承载着咱们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啊。再次来看一下今天的组合套装啊，我们的这个大白兔的雪糕呢，像一共呢是8支，这个呢是8支，然后呢巧克力口味的呢是8支带回去，包括还有这个大白兔的冰淇淋杯装的，也就板砖的这种呢4杯带回家。迷你雪糕呢，我们给大家稍微多一些，因为呢夏天呢不要太贪凉，吃的不要太多。1支呢是这种33克的啊，稍微克重小一些的。迷你的是6支装，就这一盒，一共是4盒，加起来24支，包括还有甜筒冰淇淋5支，49支市场零售价271.2元，东方购今天216哈。
0: 对，算下来单价才4块多，4块多，我今天可以把大白兔的这个来，这个是冰淇淋的方砖，你带回去，然后你看啊，它的乳清蛋白含量，我们它上面都有，对吧？乳清蛋白含量是多少？大于等于每百克4.5克，然后我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生牛乳的添加量是比较小，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大于等于多少？30%。
1: 对，
0: 生牛乳添加量大于等于30%。
1: 对，是，
0: 对吧？所以这个方砖算下来才4块多。哦，对吧？
1: 划算的，真的划算
0: 的。来，我给大家打开来看看。哎，
1: 它里头还有一个，
0: 其实吃起来真的很方便，这个口子非常好撕。你看，
1: 一撕就掉了。
0: 然后，挤一挤。哇，
1: 你看看那种浓郁的那种奶味儿，是不是？你感觉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得到。哇
0: 塞！我小时候就想挤这个，然后刮旁边的那一圈。哎，
1: 对，是。
0: 都一样。
1: 都一样的哈。哎呀，
0: 我们的童年啊，都差不多啊，对吧？所以大家说，哎呦，这就吃一口甜，谁要是小时候能够有一把大白兔奶糖，神奇活现在你面前走，
1: 是，可不是
0: 吗？心里觉得，口上觉得不服气，
1: 对，
0: 那嘚瑟什么呀？那心里觉得很羡慕啊，这就是小时候的童真童趣。大白兔今天又来了，联合光明吃到的是更正宗的甜品。
1: 是的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这个呢是比如说我们成年人特别喜欢吃的，一个呢是原味的，就是奶味的，下面的这个是巧克力味的，像这个呢是各8支啊，65克的分量。刚才呢，我在还给观众朋友在说，我说我家里边的是每次吃的时候，我一吃小朋友肯定要吃了，我就给他给什么呢？来，上头这种迷你装，观众朋友看啊，我把这个取下来，您看到啊，大人吃大的，小孩吃小的，对吧？你每次给他也好说，你说哎，你等你长大再吃大的吧，别把肚子吃坏。咱们这只迷你装33克，底下这个是65克啊，迷你装稍微多一些，家里边给孩子呀，给老人啊，有时候他们肚子不好，但是夏天还是想吃一口的话，吃这个迷你装就可以了。
0: 蛋筒一般来说都比较贵的，
1: 对，
0: 你现在没个10块8块的还买不到呢，不一定能买得到，对吧？我今天算下来，这蛋筒也就4块多钱。你看这蛋筒，对吧？上面也很好看，也很好吃。然后它下面，你看我把它掰了一下啊，
1: 对，
0: 就它里面都是填充的巧克力。哇，
1: 巧克力酱，下面这口最好吃了。哎，
0: 吃到最后这个很好吃啊。
1: 对，
0: 这个真的很好。
1: 这个是好吃的。
0: 来，
1: 我跟大家说啊，就真的啊，就每次上面的不是抢着吃，就我每次等的就是家里边的。
0: 好醇厚的巧克力。好醇厚的巧克力。
1: 好好吃的，是不是？
0: 啊，我上面不吃了，我就一会儿再掰点下面，
1: 再掰点下面再吃是吧？
0: 今天四块多钱，好吧？
1: 对，
0: 单件算起来才四块多钱。
1: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电话线打不进来，您就按一号键，因为呢，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49只满满当当带回去216，但自动订购之后呢，再减5块钱优惠，相当于是211，单只算下来4块多钱哈。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
1: 手机或拨打0215111999000。

0: 好的，最后六分多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我还是那句话，这高温天气，对吧？30多度，将近40度的高温天气，
1: 对，是
0: 相对极端的高温天气，其实，大人就别说小孩，大人都受不了啊。这满头大汗回到家，就想开冰箱，看看冰箱里面有啥吃的。
1: 是，
0: 冰淇淋肯定是少不了的。夏天我们做为人父母的都这么过来的，对吧？冰淇淋不能多吃，但是也绝对不能不吃。
1: 是，
0: 我觉得其实夏天的一口清凉，一口甜品，一口甜味儿，带大家穿越回我们小时候，为啥光明和大白兔两个老花子，对吧？
1: 是的啊，而且呢，你就说呢，把着孩子这个量啊，我刚反复说了，我们今天组合构成很丰富，它不是单一的，说我四十多是昂回去，各种各样口味的，大小规格不一样的，对吧？你哪怕说，哎呦，我觉得多，问一问邻里邻居的，对不对？旁边这个对门有没有孩子的，你都问一问，然后呢，几个人拼一组的也行哈。
0: 对，而且它都是简包装，
1: 是，
0: 其实相对来说冰箱里面也放得下，基本上像冰箱你三门的，
1: 对
0: 开门的，去对吧？都是能放得下的啊，然后我们有这个迷你的小的冰淇淋，我吃的都打嗝了。
1: 对，
0: 挺好吃。饭后来一支，对吧？
1: 对。
0: 然后就是你说我今天满头大汗回来，来一支冰淇淋，
1: 是，
0: 其实都挺好的，慢慢吃，慢慢消耗。
1: 对，
0: 今天49件单品，每一件算下来才4块多钱。
1: 对，是。
0: 方砖啊，
1: 方砖，
0: 弹孔都有。
1: 对，是。所以呢，你看像画面当中呢，比如说家里头老人，你说哎呦太冰了，我吃不了，拿出来放一放，稍微化一点，然后呢配着一些什么水果捞呀，对吧？配着一些坚果呀。
0: 你挺会吃的嘛，
1: 对吧？当下午茶嘛，
0: 有什么时令芒果，
1: 对吧？
0: 对吧？
1: 最近什么荔枝啊，对吧？
0: 我又想到小时候喜欢吃那种黄桃罐头，
1: 水
0: 果罐头，
1: 对吧？
0: 黄桃的好吃的，开一罐撒在上面，对吧？又甜。然后呢，又解暑又好吃，反正我觉得怎么吃都随您。但是今天给大家品种丰富，价格单价划算。
1: 是的啊，抓紧时间了，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最后四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丰厚构成，真的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品种也很多。
1: 是的啊，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啊，一旦售罄，对不起，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也没有那么多的现货啊。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光明大白兔的雪糕原味的一共是8支，然后巧克力口味的是8支啊，这个是16支带回去，包括还有我们的冰激凌杯装，也就是这个大板装的，一共是4支啊，这已经是20个了，包括还有咱们的迷你雪糕6支一盒哈。4盒下起来24支带回去，包括还有甜筒冰激凌，这个也是很吃价格的，味道很好吃的，5支，49样单品，市场的零售价271.2元，东方购今天216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哈。
0: 是，算起来单价才4.多元，
1: 对，
0: 4.多，哎，一个光明冰激凌大白兔的方砖，
1: 对，是，
0: 对吧？4.多带回去。
1: 对，是，
0: 好吧，
1: 还有像那个甜筒，
0: 对，一个甜筒4.多一支，
1: 是，
0: 对吧？而且它添加量，生牛乳添加量都是在30%以上。然后我们的这个巧克力口味，刚才看了一下，它不是用代可可脂，它就是巧克力这个可可粉，就是可可粉，所以它其实是蛮正宗的，
1: 对吧？
0: 它的工艺啊、选料啊，其实都是优中选优啊。我们今天是给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元，算下来单价4.左右，
1: 对，
0: 4.出头的价格啊，就带回去了。
1: 是的啊，所以呢，天热了，咱们家里边的冷饮呢，稍微备一些，选择好的品牌。今天光明联合大白兔的雪糕带回家，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
0: 2115119900。

0: 好了，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省5块钱啊！我们说，无论是你这个 APP 下订单还是通过手机啊，自动订购都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今天总共是有着49件单品啊，粗粗算了一下，有我们的这个8只啊巧克力雪糕，8只大白兔雪糕，然后4盒大白兔迷你雪糕，
1: 对，
0: 5只大白兔的蛋筒，还有4盒我们大白兔的方砖，总共加在一起啊，差不多是在216块钱，
1: 对，
0: 单价算起来才4块多，4块多一盒，4块多一件，哇，现在就。
1: 这冰激凌棒冰也不便宜啊，节外面买买的话也要7-8块10块。哦，要的，真的，有一些雪糕稍微那个啥的，蛋筒的话，像那种啊7-8块钱、8-9块钱、10几块钱的都有，对吧？咱今天4块多钱，很划算。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这两天的温度比较高，友情提示一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我们记得防暑降温，空调开着，然后下午睡起来的时候呢，跟小朋友分享一下好的冰激凌哈。
0: 是的，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0-8800。
1: 手机互拨打021-511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体育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可以说是春暖花开，正是大家出行的好季节。这样的好的春色，千万别辜负了。那出去游玩也好，旅游也好，踏青也好，一双好的鞋子必不可少。因为咱们要走路，咱们要健步如飞，所以选择一双舒适的、好看的，不管是拍照打卡也好，或者是自己啊脚不遭罪也好，选好鞋子很重要。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日本大名鼎鼎的 Pensy， 一直以来呢，它是以舒适和外观著称的。那今天依旧是给您带来了男款和女款，2026年春季首发的新款，千万不要错过了。那跟耿瑶一起推荐和介绍的呢，还有专业的嘉宾微笑老师，你好。
1: 哎，瑶瑶你好，大家好。就和瑶瑶说的一样哈，这两天啊出去看花的人呢、啊，真的是太多了，所以说需要一双好鞋，咱得走起来。这双鞋现在在新世界大丸百货、高岛屋久光百货都有销售，价格人民币999块钱。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春天到了，咱们需要一双好看的透气的鞋、今天它来了。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男款女款都有，女款是两个颜色，然后女款是经典的乐福鞋一脚蹬，并且是超透气超柔软舒适的网面，两个颜色啊，一个是白色，这种乐福的小白鞋永远不会过时，
1: 是
0: 不管什么时候穿都好看。然后呢，就是一个又百搭又经典又耐脏的黑色，两个颜色大家就可以进行一个选择。
1: 是
0: 男款呢，我们今天就一个经典的黑色，也是乐福鞋的一个造型，
1: 也是乐福鞋的造型，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脚蹬。更关键是什么呢？鞋底当中还有这一块一个养生的功能。
0: 是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啊 ，Pensy 的鞋子一直以来是以它的舒适度和时尚的外观著称的。我要买时尚外观的造型。观众朋友 ，Pensy 是在日本很多的上班族通勤的时候，年轻人他们都会选择的，因为它既兼具了超舒适的鞋脚感，又兼具了时尚好看的外观。观众朋友你就看看今年的那些什么某喵喵啊，对吧，什么普拉达普宝达呀，是不是都在出这种乐福鞋的款式。然后这里有一个小盘扣，特别的时尚，像一个小翅膀一样的展开，然后整个的鞋型啊就是那种乐福老爹的这种款式。鞋后跟今天女款给大家做了一个加厚的4公分的一个鞋后跟，但是上脚就是如履平地，平底鞋的脚感，但是真真实实帮大家增高了，并且上脚之后它的足弓支撑啊，你看它的足弓设计，看到了吗？它的足弓支撑特别好，稳固，不容易崴脚，保护咱们的脚踝、脚后跟。还有就是整个鞋子，你看它侧面，常规的很多乐福鞋，来给大家看看这个，
1: 是，
0: 你看常规的乐福鞋，看它的侧面，它是比较平的，没有什么设计感的，对不对？但你看今天咱们这个乐福鞋，它是兼具了这种运动鞋、老爹鞋的这种时尚的造型。它有很多的这种拼接，有很多的这种贴片，然后呢又兼具了乐福鞋一脚蹬的舒适脚感。然后你看这里全部都是大开口，整个的开口非常的大，完全做到一个超舒适的一脚蹬。然后你可以看到整个的鞋面啊，它不是那种普通的皮的或者是这种 PU 的，我们今天做到的是超透气网孔。观众朋友我跟你讲，这双鞋你穿在脚上走路的时候都往里有那种徐徐的微风吹进去，像开了个小电风扇一样，超级凉快，超级透气。然后整个鞋子观众朋友你看非常的柔软，可以对折哦。然后也是因为我们是透气网孔，所以哪怕对折完毕之后，观众朋友你看有鞋痕吗？有那种折痕吗？非常的平整，完全没有折痕，不管你对折多少次都没有任何问题的。上脚之后就像一个运动鞋一样，非常的轻盈。观众朋友你看整个的鞋子大概就一个鸡蛋那么重，甚至没有一个苹果沉，和传统的乐福鞋来比一比好不好？
1: 是的。
0: 你看耿瑶刚刚拿到的这个很多阿姨说好看，很时尚的，但是它的款式比较的硬，比较硌脚，而且上脚之后沉邦邦的。我们今天两只 Pensy 都不敌它一只的重。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是一只哈。咱们 Pensy 是什么？这边是一双啊，这边是硌着，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的，
1: 都给大家精确的展示了。你看，再怎么压下去都没关系，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所以说夏天穿鞋一定要轻。那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还给大家展示的是它一个透气性。我们这个透光实验呢，就给大家展示它的透气性。您看到没有？叔叔阿姨说啊，现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是脚会越来越热。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前面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不管在任何位置，对，全部都是透光透气的，是特别的舒服，360度带给大家。
0: 是的，非常好的一个脚感。观众朋友，你看今天葛瑶也是直接没穿袜子，直接光脚去穿的。首先你看啊，一脚蹬，你平常穿鞋的时候完全不用低头的弯腰驼背，直接一脚蹬进去就可以了，穿脱非常的方便。再来就是你看，我们是4公分的一个后跟，但是你看这个后跟，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它是一个超级有韧性、柔软的一个后跟。然后你再看一看整个的脚感，然后你看我整个抬脚的过程当中，它会脱跟吗？不会的，它的脚后跟仿佛像粘住了一样，整个抓脚的能力特别强，哪怕你跑跑跳跳，它是不会说哎穿着穿着脱落的。然后整个弹什么跳跳呀、跑一跑呀、运动去穿它，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因为我们的这个加后跟啊，它是给你做到一个防护的，所以说哪怕你说哎老年人阿姨或者是姐姐们穿，整个的这个牢固性特别好。然后它的大底看到了吗，观众朋友，防滑大底，所以整个它的抓地力特别强。马上上海的梅雨季节就要到了啊，
1: 是
0: 那种传统的那种很多普通的皮鞋或乐福鞋，很多人担心滑倒防滑性不好，我们今天这个超强抓地力，它是完全不会容易摔倒的，上脚之后就是很舒服，整个脚趾头在里边跳舞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 Pansy 你不得不服它，它就是以时尚度的外观以及超强的舒适的脚感著称的、我们是专柜大牌来的。
1: 对的，而且更关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今天这个鞋啊，它是给大家带来的增高的同时啊，腰部这边就是脚的下面这边它形成个小蛮腰的设计、所以说它对于足弓啊，尤其年纪大的人走路疲劳的话，它这边有非常好的一个泄压的这个作用。
0: 是的，
1: 而且更关键下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双色的它是增加了止滑的一个功能、这完全是新款。包括这个大底这边有的时候可以达到将近4.5公分的左右的暗暗的增高，让您更加的有一种挺拔的感觉。
0: 是的，这个是女款，女款我个人非常推荐白色啊，
1: 白色对，
0: 小白鞋永远不过时，当然黑色会显瘦耐脏一点。然后我们看看男款好不好？
1: 男款大家可以看啊，男款今天咱们就一个颜色哈，是黑色带给大家，真的非常的经典。因为男款它是这样的，第一点它这边用了一个网面的透气材质，
0: 是的，
1: 然后整个一圈呢又做了一个超纤的，类似于这种类皮质的质感，是让男士这双鞋啊显得档次非常的高，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呢，我这边这一圈是什么？是高档的莱卡弹性物质，大家可以知道吗？所以而言，穿出去以后呢，穿脱非常的方便，而且大底也是，大家可以看双色防滑大底的同时，这个地方是微微凸起的，微微凸起以后，您站直了的话压下去，正好它顶上来，顶在你这什么的脚步当中的涌泉穴上，所以说一边走路，哎，一边有一种淡淡的按摩的感觉，越走越轻松。
0: 是的，而且其实从男款大家也可以看到它的那种走线、那种做工，都是能达到真正的专柜级的，不是说哎有没有品牌的，随便大家就是从各种渠道去买一双，随便穿，一看能穿出男士那种身份档次感来的，
1: 没错，
0: 就是我们这个鞋。而且男士到了夏天很容易出脚汗，对不对？
1: 对，
0: 很容易会有一些异味啊。有些细菌滋生，那观众朋友您放心，我们今天这款鞋子它的鞋底的部分都给大家做了这个抑菌的这个报告，全部都是抑菌率符合，有着什么肺炎克雷伯氏菌呀、白色念珠菌呀、金黄色葡萄球菌呀，我们的整个的抑菌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并且抑菌的同时它有很好的吸湿排汗的透气性。
1: 对，
0: 我们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就在这边，我们这个是有吸湿毡的，传统的还没有。吸湿毡的话是什么道理？您看，再是拿喷水壶上去以后，它瞬间就被吸湿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摸上去还是比较干爽的，不会停留在上面。那普通的鞋垫的话，就和咱们原先老版的鞋垫，大家可以，对，它不吸的话，您孩子汗脚啊，老公走的路时间长，包括女士也是，汗水就在上面形成什么？形成很黏的这种感觉，不但走路的脚感不舒服，时间长了脚臭，脚的味道全部滋生了。
0: 是的，
1: 所以说有的人说鞋子再好，一臭我就不想穿了，这不就浪费了吗？
0: 是的，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吸湿毡，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还真的独一份，我在很多鞋里边都去看过，还真的挺难找着的。
0: 而且说实话 ，Pansy 为什么这个不管是脚底鞋垫还有它的整个的鞋面、鞋帮，整个的这个舒适度这么高，透气性这么好，包括耐穿度，你可能穿个3年、穿个5年都没问题。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很多的原材料，因为大家都知道 Pansy 是日本的一个品牌嘛，很多的原材料我们看都起运国都是来自于日本，它的原材料非常的考究，都是进口过来。 来的，所以它才有着如此高舒适度的脚感，超宽的鞋楦。哪怕你说，哎，我这里这个大拇指头有一点点这个外翻，或者是哎，我这个胖脚，我这个脚背比较高，我的脚比较肥，这双鞋你拿回家去可以试穿一下，观众朋友，无忧购物，拿回家去试穿，上脚之后，哎呦，真的像你们说的很舒服，你走两步，在家里地板上走一走，跑一跑，感受一下，舒适度够了，这双鞋您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一通电话直接全额退款退货，这是东方购物这个无忧购物的一个地方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根据自己喜欢的颜色和款式来快速的下订单，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全都只要268元的价格，但是在大碗百货，在高岛屋，这双鞋2026年的这个
1: 999
0: 春季新款999概不打折，东方购物是268。屏幕前的这个观众朋友，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2151999000。
2: 都是我基于古作剧好看啊，只看得多，不过阿拉已经麻吉了。我赢的痛苦，他们也是有的。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我自己私底下的这些私服啊，就是小白鞋，对我来说是永远不能缺的一个，因为第一它很好搭，就是配各种牛仔裤啊、短裤啊、短裙呀、连衣裙呀，小白鞋就给人感觉很青春、很年轻、很干净。然后再来就是这种厚底鞋，我个人超爱，我个人的身高是1.62米，穿上这个厚底鞋秒变1.66米。观众朋友，女人穿鞋啊，一定要稍微带点跟儿，你一点跟儿都没有，大平底跟啊，对于我们上海的很多女性来说不太友好，一定要有一点点增高。这款呢，它是既兼具了4公分的厚底，又让大家增高的同时很安全，上脚之后就跟平底鞋一模一样，如履平地，但是真正视觉上给您拉长您的这个比例了。
1: 没错，而且更关键是嘛，到了咱们春暖花开的时候啊，大家每天真的是1000步是打底，对吧？去看个花、爬个山的话，可能1天10000步。在这个情况下以后，沉重的鞋、不防滑的鞋、不透气的鞋，我相信叔叔阿姨也领教了，
0: 不喜欢
1: 那个鞋真的不能穿。那是在过去咱也不知道有这么多功能的情况下，有些鞋可能还花的挺多的钱，500、800、1000买的鞋比比皆是。现在看着也真的是很心疼。我跟您说，现在就赶紧断舍离。哎，对吧？你这鞋柜里放了好几年了，又不穿它，咱们直接今天200多块钱把 Pansy 带到您的鞋柜里，带到您的生活中，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0: 是的，观众朋友，画面当中这个模特穿上脚之后，你看看这个效果，
1: 是
0: 好好看，就很时尚，很摩登，
1: 对，
0: 没有一点老人味儿。
1: 哎，
0: 但是我告诉大家，这双鞋老年人，哪怕你说，哎，葛阳，我今年80几岁，这双鞋我能穿吗？您放心去穿，为什么？
1: 是
0: Pansy 一直以来是以超宽鞋楦，老年人那种帮着的硬的，或者是对于你的脚型比较要求高的那种束缚的鞋，咱不穿，咱要穿就穿空间大的，
1: 对，
0: 对吧？然后要穿就穿整个的这个脚感好的、舒适度高的，那这双鞋完全能够满足大家。就像刚刚魏老师说的，这款鞋子不管男款女款，你穿上脚走个1万步，走个2万步没问题，
1: 没问题，没问题，
0: 超级舒服。
1: 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鞋子，它的这个鞋子的材料全部都是日本进口的材料，
1: 对，
0: 上脚之后那个透气度、那个柔软度，而且 Pansy 很多观众朋友打了电话说，哎呦，你们东方给我卖那个 Pansy， 我3年前买的，现在还在穿，它耐穿，穿得住。
1: 对的，对的，因为它这个鞋底大底的材料，表面的材质，主要材质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带给大家，在国内合成了以后呢，能够把价格有效的打到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程度。
0: 是的，
1: 而且更关键，在门店当中您可以去看，门店当中同样同款999，在东方购物今天首发只需要268，
0: 而且是2026年的春季新款，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部分的尺码要断货了，女款热销的3738。男款热销的4243即将断货，赶紧抓紧时间抢起来，02151199000。

0: 東方ショッピングをご覧の皆様、いつもパンジーシューズをご愛顧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株式会社パンジーは創業58年、歴史と伝統を守りながら常に最新技術や最新トレンドを取り入れ、履きやすくておしゃれな靴を一足一足真心を込めて作っております。中国の皆さんにもぜひパンジーシューズをお試しいただければ幸いです。
1: 好的，感谢大家啊！其实我跟您讲啊，就日本人他们对于健康的追求也是比较高的，所以他们一定要健步如飞，穿上了脚之后一定要舒适度高，所以 Pansy 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但是又要兼具时尚，观众朋友你就看这种老爹的造型，哎，你就我就把这块挡住，你看底下这个、现在是不是？阿某迪，
2: 对
1: 对吧？他们这种运动鞋也在出这种类似款式的。
2: 对。
1: 然后你再看这种正面，普某达，
2: 对，
1: 还有什么 miu miu， 这两年很流行的，是不是都是出这种类似款的鞋款？然后你看上脚之后显得很秀气，对不对？但我告诉你，这是超宽鞋楦。什么叫超宽鞋楦？你不管是这里有点外翻啦，脚背有点宽啦，脚有点胖啦，甚至说你像我刚刚生完宝宝，怀孕的时候孕妈妈脚有点浮肿啦，老年人容易脚肿啊等等的，你。穿上我们这个鞋子试试，它里边就是一个大平层，里边空间可大了，看着是一个小房间，但是其实里边是一个大平层。然后上脚之后柔软度非常高，
2: 是，
1: 并且你现在看到的这些网面，这些织物，
2: 对，
1: 全部用到的是进口的一个材料做成的，整个的这种拼接超级时尚。看看鞋底，观众朋友，这就是刚刚魏老师说的，像一个拱桥一样，这个拱桥可以很好的支撑咱们的足弓，
2: 是，
1: 让你足弓起到一个支撑性。
2: 对，
1: 后跟有大概4公分左右的隐藏，
2: 4.5，对，更高了。
1: 那我穿上成1.65米、1.66.5米了，观众朋友，
2: 对，
1: 直接视觉上拉长你的大长腿。
2: 是，
1: 但是我实实在在的讲，上脚之后你没有觉得它是一个松糕鞋，没有觉得它是一个高跟鞋，上脚之后就跟平底鞋的脚感是一模一样的。观众朋友，你看多轻，就今天这双鞋子轻到你只要上脚之后你觉得有一点点的沉，没问题，退给我们。
2: 对，
1: 这双鞋子就差不多一个鸡蛋那么重，
2: 是
1: 一双鞋可能都没有别人家一只来的重，而且这里是网面。这里全是网面，透气性超强。这双鞋子在上海天穿到这个7月份左右没有问题，
2: 完全没问题。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是要有效的帮助啊，解决您这个足部当中的烦恼和困扰，更适合咱们中国老年人群。因为这个鞋楦，我们男款是4亿，女款是3亿鞋楦。针对咱们有些女士来说，脚拇指外翻呀、脚掌宽大呀、瘦脚型啊、倒脚弓啊等等，一直很烦恼。您看到没有？在我们这个鞋当中，这位阿姨可能有一点拇指外翻，但是因为我们这边是3亿到4亿的鞋楦。它里边是有容乃大，外面看上去还是这么细巧修长，但它鞋楦里边是内。

0: 这双鞋子你穿个这个春天穿出来、穿到明年秋天你再去看它还跟新的一样。
1: 对，
0: 而且你看它这种颜色的过渡也特别的好，它不是那种刷刷白的死白死白，
1: 是
0: 带点淡淡的奶白色。我跟你讲这个奶白色你看光腿穿显白吧，
1: 对，
0: 配一个这种牛仔裤配一个小裙子你怎么搭配都是超级百搭的。然后跑一跑跳一跳，哎，现在老年人都讲究这个健步走，
1: 对，
0: 去爬山，
1: 是
0: 这个下雨天的时候你看这个垫子都起来了、我这个抓地力你看鞋是不动的，看到了吗？
1: 对
0: 顶到哪里它就是坐到哪里的，整个鞋子它的抓地力超级强，
1: 是
0: 防滑耐磨性好、然后你看4.5公分的鞋跟
1: 是
0: 如履平地，
1: 是
0: 抓地力很强，对于整个的脚这个脚踝
1: 是
0: 都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1: 对
0: 脚趾头在里边随意跳舞，大平层舒服的嘞，空间大得不得了。
1: 对，而且更关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为什么这么轻松？因为它特别的轻、每一只鞋都做过了叫超轻量化的处理，这样处理下来以后一只鞋的重量和一个苹果差不多，比你的手机要轻了非常的多，每个将近是什么185克到190克左右。第二点是什么呢？还有人说了，到了一定的时候啊，夏天脚就会胖，咱们瑶瑶刚才说了脚就会肿怎么办？所以瑶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原先的这样的一种皮鞋您要穿进去您这儿就卡住了，会蹬不进去，因为你脚背高了脚胖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模一样的尺码将近36还37您进不去。但是我今天大家可以看，我可以拿小一号的判鞋，大家可以看是不是轻轻松松一脚蹬就进去了，一脚蹬就进去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它这个地方是什么，它这个地方里边是3亿或者4亿的鞋楦，我现在捏上去里边还有空间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鞋是不是看上去还是很漂亮，但你没有想到怎么样，它里边包含了这样一个小胖脚，而且更关键上了年龄了，或者这个生完孩子或者怎么样，它到了下午的时候脚会越来越胖，您普通的鞋整个的脚在里边好胀啊又闷，我们是又是有容乃大又是有透气又加上3亿鞋楦，真的非常的完美。
0: 我跟你讲，我现在也是随着生了宝宝上了年纪之后，穿上一双舒适的鞋子你整个人心情都会变好，
1: 是
0: 走的每一步路你都会觉得哎呀好舒服啊，脚底上轻了，健步如飞了，对不
1: 对？
0: 你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高岛屋包括大蓝百货同步销售的 Pansy 盼喜，我们都是有专柜门店的，它的整个的产品的主打的叫做日本超轻舒适鞋，几个重点，第一是轻，我们今天两只鞋都没有别人一只鞋来的重，第二我们是舒适，舒适度超高，并且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还不是一些老的陈年旧款，2026年专柜同步首发的春季刚刚上新的新款，
1: 对的，
0: 东方购物今天全新品首发，
1: 全新品带给大家哈，男款这边尺码39到44就是一个黑的选择、女款有两个选择，一白一黑35到40码，女款现在白色的36、37、38全在告急，
0: 是的，
1: 专柜价999，东方购物直接咱们今天打到底价了，268的价格，叔叔阿姨一人来一双，
0: 而且关键是我们还支持大家拿回家去免费试穿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东方购物买东西就是这样无忧，退货不用花钱，就是一通电话上脚试穿一下吧，感受一下，把握住机会打电话02151199000。

0: 员工作群，好困啊，是工作多，不过阿拉已经瓦解了。我有的困惑，他们也是有的。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1: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2: 哦，
1: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3: 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6分钟，但是部分的尺码已经要断货了。现在男款也卖得很好啊，男款我们比较热销的是41和42码。
1: 41、42码，
0: 因为男款今天就一个颜色，就是黑色，经典耐脏。
1: 对的，
0: 叔叔不管怎么造，对吧？
1: 是。
0: 男士朋友不管怎么穿都没有问题的。
1: 对的。
0: 而且男款也是一脚蹬。
2: 一脚蹬。
0: 男款今天的整个的这个织物部分啊，包括很多的这个配饰部分都是日本进口的。
2: 日本进口带给大家，关键是什么呢？男款这边的设计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还是走的是意大利知名品牌哈，其实有点像那种菲拉伽莫这种高端的皮鞋这个造型。很多叔叔们啊，包括我这了解的在小区当中的这个大哥们，他们还是上了年龄，但是他们还是喜欢穿皮鞋，男的啊喜欢是这样，他觉得好像穿运动鞋啊，穿一般的鞋他觉得好像不是特别的带劲儿。所以说呢，但是现在穿皮鞋人年纪大了，脚也难受又太硬，对吧？所以而言咱们这双鞋呢，它既有皮鞋的外观，但是它的透气性、莱卡的弹性物质，加上一脚蹬以及我们的这个涌泉穴的这样一个微凸起啊，其实在市场上这双男鞋一直是爆款带给大家。所以而言，很多叔叔们今天继续支持我这双男鞋，非常的感谢。但请大家啊，今天是男一双女一双，对不对？成双成对带回家。
0: 我跟你讲，从一个女性的角度，这双鞋真的满足了我们女性对选择鞋子时候的一个要求。
2: 对，
0: 女人选鞋无非看两点，第一一定得舒服。
2: 对，
0: 尤其是咱们现在不像那种年轻的小姑娘得穿高跟鞋啊，脚遭点罪，只为了好看就行了，不行的，要舒服的同时又得兼具时尚。
2: 对，
0: 我们这双鞋子我跟你讲，现在就像魏老师说的，很多大牌都在出这种类似款啊。你看这个时尚就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2: 巴黎某家那个鞋快50位数，
0: 对，
2: 也都有这个款式。
0: 对，所以今天这个是兼具了老爹鞋的时尚外观，乐夫鞋的一脚蹬的这个简约穿，然后又兼具了一个好搭配。你像白色的这种乐夫鞋啊，配牛仔裤配裙子太好配了。黑色的话我跟你讲，有一种时尚，有一种沉稳的感觉，很成熟，而且黑色很耐脏。
2: 对，
0: 而且黑色不过时，黑色显脚瘦呀，对不 对，
2: 对，
0: 你不管选黑色还是白色，观众朋友，女款的37、38码都要备货断货了。36白色的36也没啦，白色款的36也要没货了，
2: 观众朋友。
0: 所以今天平摊到每个尺码上的这个备货都不会很多的，就那么几双，抓紧时间，今天268全新品首发，正当季，买回家今天订完了，明天后天这个周末和家人就可以穿起来了。
2: 是的，是的。
0: 赶紧出去玩一玩，出去踏春吧。
2: 对。
0: 不要辜负了大好春光，
2: 看看
0: 人间最美四月天。
2: 是。
0: 就穿着我们 Pansy 去感受。02159900。

0: 好的，回到节目现场啊，再度给您梳理一下，今天是 Pansy 的2026年春季主打款的新品首发，跟专柜都是同步发售的。专柜男款、女款999，今天东方购268，女款两个颜色啊，白色就是好搭，干净。然后这个白色的这个乐福鞋啊，永不过时的。然后黑色就会耐脏一点，显瘦一点。然后这个黑色其实也是一个很好搭的颜色，显得很成熟、很沉稳。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这是我们这个女款的部分。男款不用挑选了，
1: 对，
0: 永远。永恒的经典，
1: 一个经典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超纤的类皮质的这样一个外观，做一个相拼，这边是透气的网眼，这边是弹力的莱卡啊，三种材质给它组合在一块儿，特别的好看。然后大底这边双色防滑的同时，这个位置微微有一点点凸起啊，您站平了的话呢，鞋内部顶上了一点点，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一边走路一边养生。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你买鞋，现在大家也知道有很多平台、很多渠道，一定得认准专柜品质。什么叫专柜品质？你就看它这个横缝线，这种细节做的都非常的精致精巧，而且不会说哎呀穿一穿哪里破了，哪里开了，哪里显得不上档次了。这种鞋上脚啊，第一，你的脚能够告诉你我是好鞋，我很舒服；第二，你整个的外观能够看出来它的这个品质是相当上档次的。这里全是透气网孔，我就说了嘛，这双鞋上脚之后，你穿着它走路就像开了个小电风扇一样，人一边走一边那个小风呼呼呼呼的往里吹，特别的凉快。在上海的天气当中，穿到七月份都不成问题。然后整个柔软啊，不会硬邦邦。整个的鞋底有加高4.5公分，
1: 是
0: 你1.6米的身高，上脚直接变秒变1.65米，1.65米秒变1.7米，真的是可以给你做到一个大长腿的即视感，让你无形当中显高，而且就是平底鞋的脚感，超级舒适，运动鞋的脚感，超级包裹。然后整个的鞋子不管高脚背、低脚背，一脚蹬，穿脱特别方便，超宽四翼的一个鞋楦。哪怕你说哎，我脚肥，我脚下午晚上容易肿，或者是我脚这个大拇指头这里有点突出，拇指外翻，你上脚试穿一下。在这里我们也教教大家，观众朋友，现在买东西叫做无忧购物，就是你不用担心说哎，这个东西我最后要不要，我先试穿一下，我就把家里当成一个试鞋间、试衣间，我试完了之后不买一点不丢人。在东方购物买东西更是这样，没有什么退货的费用，也没有什么运费需要您支付，您就一通电话订完了，我就在家坐等，
1: 对，
0: 等来了我就上脚试穿，哎，好看，满意，舒服，留下；不满意，一通电话你拿走，
1: 对，
0: 不丢人的，
1: 无忧购物、啊。
0: 我们现在年轻人都这样买东西，大家一定要学会自己去薅羊毛，自己去试穿一下，感受一下。
1: 对，
0: 今天女款就是白色、黑色，男款超好看，一定要魏老师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个男款大家可以看到，既可以这个咱们休闲的打扮，但是按照这个感觉啊，假如说万一您在夏天当中啊、春天当中有一些正式场合，您换个西裤之类的完全也可以哈。第一点是什么呢？它这个弯度这个地方做的特别的合理，它超纤的材质啊，和我们透气网眼，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结合的天衣无缝，让你这边既是透气的同时啊，没有任何的束缚。然后穿脱的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它整个这鞋口这一圈啊，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超弹的莱卡。莱卡这个面料就非常的珍贵，和我们一般的弹性的宽橡筋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就这一块，再加上这一块的透气，然后透气的同时呢，它这个灰尘又进不去，里边还有个底衬在里边，大家看一下，有个底衬的，所以这是做工精细的。然后这一圈呢，我们叫超纤，但是您看上去呢，有一点类皮质的这种质感，对不对？所以它就是在设计上使整个的鞋的档次啊，给大家增高。然后呢，鞋帮呢，大家可以看到，稍微比一般的稍微高一点点，它是增加有一种靴子的这样一种概念，使这个鞋啊档次就非常的高了。这边将近4.5公分左右的这样一个高度，再加上鞋底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一块，它比别的要凸起，你看它比别的要凸起，就是让你踩在脚底下的时候，它会往上顶一点点，正好在涌泉穴，一边走路一边感受。然后呢，假如说您平时穿的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还可以把它后面踩下来，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像是一鞋两穿一样的，对不对？然后假如说你要穿进去的话，只要抬起来一点，你看就这样轻轻一勾就行了，
0: 是的，
1: 特别的舒服。
0: 像我们女款都不需要弯腰，你直接脚这样轻轻的一蹬一勾，
1: 是的，
0: 我们就直接一脚蹬着就走了，
1: 对，
0: 很方便。而且其实我跟大家讲啊，你看这种高品质的鞋子，你看它的这个鞋底，整个鞋底下这些做工，这叫真正的防滑打底，看到了吗？一个一个的这种防滑柱，做工超级精细，这种开模 这种整个的打造来说的话，没有专柜品质是做不到的，超级防滑。梅雨季节要到了，女士朋友们出行也要小心，对不对？我们今天男女的大底都做了一个防滑耐磨的超强大底，而且整个鞋子轻。观众朋友，你看我这么轻轻抖一抖，这个鞋在我手里跳舞，看到了吗？有多轻？给大家看看。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两只鞋
1: ，
0: 可能还没有别人的一只鞋来的重。
1: 对，两只鞋在磅秤上，您看到没有？
0: 我觉得每只鞋子可能也就一个鸡蛋那么沉吧。
1: 对，啊，你看，您看到了没有？对不对？
0: 超轻，
1: 一个鞋。大概一个鸡蛋或者一个小的苹果，大一点的橙子啊，大一点的芒果都比我们重多了，更别手机了。
0: 但你别看咱们轻，
1: 两只鞋，
0: 咱们超级轻的身材却超级能装。
1: 对，您看到没
0: 有？哪怕你说、哎，我的脚比较肥、比较胖的，你别的鞋你塞不进去，或别的鞋你感觉硌硌囊囊的、硬得慌，磨脚、硌脚，你来试试 Pansy。Pansy 一直以来是看着像一个小房间，但其实里边是个大顶层。
1: 看到没有？一脚蹬就在这儿，轻轻松松的一脚蹬就行了，而且这边还有空间。是不是小胖脚在里边非常非常的舒服？
0: 舒服，真舒服，
1: 对不对？一点都没有任何问题。
0: 是的，
1: 穿脱，哎，一脚就出来了，哎，完全没关系。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你要舒适的脚感，
1: 对，
0: 要时尚的外观，
1: 是
0: 你搭配，包括女款，我们上脚看看啊，就你再搭配一些现在的裤装啊，或者是搭配一些连衣裙呀，搭配一些这个小短裤、小短裙呀，你不管穿袜子不穿袜子，你看像葛瑶今天光脚去穿的，你看穿脱是不是就是一脚蹬，轻轻的蹬一蹬，哎。然后你看它整个的脚后跟这个地方，完全不磨脚，它都是软包的，大软沙发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它的和脚后跟的这个贴合度又很高。你看我不管怎么抬脚，这个脚后跟不会说磨来磨去掉跟儿，完全不掉跟儿。然后上脚之后，这个轻盈度啊，就像没穿鞋一样，超级柔软，然后又很透气，
1: 对，
0: 抓地力又很强。所以我跟大家讲，买鞋子这个东西啊，最怕您不试穿，一定得试一下。东方购物买东西是这样。你试完了穿完了你再决定留不留，所以我们说了，试穿一下，你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就好了，退货又不麻烦也不丢人。
1: 对，
0: 咱们东方购物就是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脚试穿感受，
1: 没错。所以说一定要把握住了今天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门店当中是999元，东方购物268。
0: 是的，
1: 建议大家男一双女一双哈，男鞋可能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黑色的，现在男鞋也是4142，抢得非常非常的凶。这个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几乎拿回家以后穿到什么时候，穿到将近10到11月份，因为夏天现在穿凉鞋的人很少了，就是这样的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既透气又有档次。休闲的场合、正规的场合，你换一条黑色的西裤来这衬衫，就是正规场合可以出席。
0: 是的，
1: 出外旅行、开车、骑单车都合适。
0: 我们不说了，观众朋友，因为现在订购速度太快，部分的尺码已经即将要断货了。女款葛瑶脚上的这款37的、36的都已经要断货了，男款魏老师上脚上的4142
1: 是
0: 马上全面断货。
1: 加油！
0: 反正大家根据自己的尺码来选，还是那句话，到底舒不舒服，到底有多轻，到底值不值268，您上脚您自己来判断，好不好？抓紧时间抢我们为数不多的备货，女款两个颜色，黑色白色，男款直接一个黑色，快速下订单，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哦！现在我们的这个大组合的备货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了。我们的这个3738码，还有女款的36码，白色36码，男款现在比较热销，容易断码的是41和42。
1: 41、42，对。
0: 这双鞋子真的专柜当中卖999，咱也别管专柜多少钱了，您自己对于消费、对于价位有一个判断能力，对不对？你拿回家去268块钱，你看看值不值？上脚之后你试穿一下。看看舒不舒服，
1: 对，
0: 叫你的老公，叫你的爱人伴侣过来，叫孩子过来，你看这双鞋我上脚好不好看，
1: 是
0: 满意了，大家都说好，你留下；不满意直接一通电话，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1: 对的，直接退款退货。所以说它是一个无忧的购物，把家里边做成一个试衣间、试鞋间。东方购物的商品，而且本身我们经过了什么层层筛选，它是海选而来的。盼姐在东方购物今年快将近第8个年头了，所以说在东方购物销售了10万双，无数的叔叔阿姨现在就盯着穿它，鞋柜当中一年四季全部是。它为什么？它超轻，它柔软，脚在里边能够撒开来。好多阿姨们有一点拇指外翻的，包括脚背有点不舒服的，穿了盼姐以后都感觉真正找到了一双好鞋。但是在门店当中你会看到900多，到日本它就是有这个品牌，银座呀、表参道都有它的专卖店，也是900多。但是在东方购物268，和专柜一样的，它是正品带给大家。
0: 是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这双鞋子是正当季的。就现在大家都说，哎呦，天气好像已经有10几20度了。
1: 对。
0: 前两天包括这个周末出去已经满头大汗了，对不对？
1: 是。
0: 我告诉您，这双鞋子它的透气度在于前后左右都是网眼，都像脚里开了个小电风扇一样，这个小风呼呼往里灌。你在上海的天气当中穿到个7月份，一年穿小3个季节真的不在话下，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所有的这些网面呀，这些这个超纤的这个布面呀，还有它的一些配件呀，很多都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啊。
1: 对，
0: 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抢尺码，抢完了试穿不满意，随时全额退款退货，打电话02151999000。

0: 朋友，我们这双鞋子这个火爆程度啊，就像刚刚魏老师说的，很多观众朋友都盯着 Pansy 在穿，穿了好多年了，
1: 好多年了。
0: 他们在盯什么？在盯2026年 Pansy 的新款。
1: 是。
0: 那么东方购物今天2026年 Pansy 全新款的首发，第一次亮相哦，所以你就可想而知今天有多么的火爆了。再加上东方购物现在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已经买了好多你们的鱼油啊，维 Q 十啊，益生菌呀，买了保健品，正愁没有东西凑单。那我告诉大家，200多块钱东西，这双鞋子用它来凑单，
1: 特别好。
0: 凑完了单之后，400元积分一到手，这双鞋子就跟白送给您穿的一样。
1: 是，
0: 所以它也是个凑单神器来的，并且这个鞋子不挑脚型，不挑胖瘦，
1: 对，
0: 不挑年龄，
1: 对，
0: 而且不挑穿搭，
1: 是
0: 的，超好搭配。上脚感受一下吧。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赶紧看看自己的尺码还能不能有现货了，抓紧时间抢购起来，0215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交通购物直播机，谢谢你好，我是燕华。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今天啊，一年一度当中非常难得的哈，我们说营养非常的好，口感又是非常好的奇异果终于来了，来自新西兰进口的我们佳沛品牌的红心奇异果。那说到奇异果，大家会觉得哟，绿奇异果已经挺好的了，对不对？因为营养价值非常的高，维 C 含量爆棚啊，而且很多一些怕糖人群呢也可以吃。
1: 对的。
0: 那再往上升一级，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又贵又少又难买的，但是吃口很好的金奇异果、黄金奇异果。但其实您知道吗？现在市场当中更加稀少，但是营养丰富，口感更加的爽脆，然后呢又是非常甜蜜的，就是我们的红心奇异果。
1: 是的。
0: 所以今天东方购物为大家所欣赏，也是在这个季节当中，在新西兰当地正当时，它是每年的3月到5月，对不对？
1: 哎，对，
0: 就两个月时间。
1: 对的，
0: 4月份是最好吃的时期。那今天给大家所想就是4月当季的新西兰空运过来的我们的红心奇异果了。
1: 是的啊，我刚拿到这个奇异果的时候，我就和燕华说，我说天哪，这个奇异果居然没有毛哎！
0: 哎，
1: 因为的话，就是我之前就是咱们吃到的绿色的奇异果，对不对？它上面很多毛，很多叔叔阿姨会过敏的，一摸就会有点不太舒服，是不是？这个它真的很棒很棒，而且它的口感也真的很好。
0: 是的，
1: 现在北半球正好是它在丰收的季节，我们能够吃到正当季的红心的这样的奇异果，它也是花青素最旺的时候了。
0: 确实，那因为啊，这个红心奇异果在沈阳比较少，然后呢，佳沛的品牌啊，在沈阳也是属于比较贵的。为什么？因为它正宗，
1: 是的，
0: 它整个的育苗种类也是比较好的。你看，就像佳佳说的，其实绿色奇异果呢，绿奇异果它是属于这种毛特别多的，金奇异果还好，红心奇异果几乎看不到，但它有毛孔，
1: 是的，
0: 对不对？你摸上去之后啊，感觉好像是又没有毛，但是呢，你会发现它整个的一个个头大小，我们算是属于这种中果型的，非常的饱满。
1: 是的。
0: 除此之外，它每一个哈，我们在盒身包装当中都为您所献上了春日限定的我们的这个红心的奇异果带回去，而且就我们的这个佳沛的品牌，对不对？你看在这边有天然的花青素，然后呢 DGI，
1: 哇，
0: 所以更多一些怕糖人群可以吃。
1: 是的。
0: 然后来自我们的这个新西兰啊，这个宝石红果为您所献上，
1: 哇，
0: 每一颗呢就是非常的硕大，对不对？
1: 是的。
0: 而且每一颗上呢都会有佳沛的防伪码，包括是商标的这个标签。那给大家切开来看一看，因为很多人怕吃奇异果，怕什么？
1: 哇，
0: 怕吃到那些酸，
1: 对，
0: 然后放不熟。那您看我们的这个奇异果切开之后，我都没有挤哦，它那个汁水已经开始飙出来了。
1: 是的。
0: 而且为什么说它当中不仅仅会有很多的一些啊，比如说是这个营养成分，还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包括我们所说的维生素，而且甜度也是非常的浓郁。它不像有时候那些奇异果，它就是非常的硬，你要放很多时间，要跟什么苹果、香蕉一起放，对不对？然后放好之后呢，有一点点这种酒精的发酵的味道，
1: 对对对，
0: 放不熟。
1: 是的。但
0: 这个奇异果告诉大家，非常的软糯香甜，红心奇异果、红宝石奇异果也是目前在所有奇异果的品质、品种和品质当中非常好的。
1: 是的，
0: 大家尝一口啊，你会发现第一点，它跟以往不一样的是什么？它是这种红红润润的，
1: 对的，
0: 非常饱满。给大家尝尝它的口感，我也是今年第一次尝到它。
1: 哎，真的啊，红心的这样的奇异果，它其实真的是很少见的。它里面的红色就是花青素的来源，因为很多的绿奇异果啊、金奇异果，它都没有这样子的红红的花青素的。
0: 对，
1: 维 C 含量特别的丰富啊。
0: 对，软糯，然后非常的甜。它那个甜味不是说光有甜啊，它有一点点这种清香，水果天然这种果香。包括还有一点点的酸口，它是甜加酸一点点，比例非常的好。那如果说比例的话，8分甜2分酸，
1: 哎，特别适合，最好吃的，
0: 而且让你的口水呀、包括是这种经验就非常的丰盈，而且当中那个芯儿啊。很多人吃到奇异果怕什么？当中那个芯儿是硬的，对不对？你完全咬不动，或者有点涩。这个奇异果完全不会呀，非常的软糯香浓。所以呀、每天一个，我们也不要多嘛，像这个奇异果，每天一个够了。
1: 是的，而且的话，现在奇异果这样红心奇异果是特别贵的，在那种进口超市里边，可能一颗就要10几20块钱了。我们今天的话，价格很划算，给大家看一下啊，尝鲜价格。哦，我们是199块钱，到手是24只哦，都是红彤彤的，花青素满满，而且维 C 满满的，价格很划算了啊，
2: 199块钱，
1: 是的啊，
2: 那可来抢先了。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迫不及待想跟大家分享，这个猕猴桃好甜哦，红心猕猴桃。那其实猕猴桃也可以说是我们家最喜欢的水果之一了，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营养价值，包括它的维 C 含量都很高，甚至呢我有的时候中午的时候会做这样一个色拉，放一点猕猴桃啊，放点苹果，放一些其他水果，然后放一点这个色拉酱，也是一道非常美味的这样的一个午餐。所以这个水果的话推荐给大家。
1: 看到吗，这个就是红心猕猴桃啊，红心猕猴桃老祖宗好像就在我们中国四川这边，所以呢当你看到它皮特别薄，然后呢水分特别的多，不舍得把它滴出来，还是要挖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因为在家里头啊，我给儿子吃呢最方便就是猕猴桃了，不需要削皮，只要当中啊啪一切，哦，你看看那个水，哇天哪，太厉害了，完全可以当果汁来喝，而且维 C 含量包括是很多一些维生素氨基酸都特别高，
0: 一口吃下去
1: 当中还有那么多的水分，所以呢口感又好，不涩又甜，但是呢有一点点酸，所以营养价值是非常棒的哦，希望你也可以带回家赶紧品尝吧。
2: 秋冬季节啊，特别容易感冒，所以建议大家多吃富含到丰富维 C 的水果，那首选一定就是猕猴桃了。而且我们这个猕猴桃是来自于四川那边的红心猕猴桃，一切开以后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清甜，而且关键是啊，它的果肉是软硬适中的，用勺子啊这样挖一挖，哇，这么多的这个汁水哦，而且一口如果你是咬下去的话，非常非常的好吃，建议大家跟我一起来尝一尝吧。

0: 对外星非常繁忙啊。你看我们每年啊，红星的奇异果可能来过一次，可能也就那么两次，对不对？非常少。但是呢，带过去大家就吃过的都说，哎呦，真的好吃，
1: 真的好吃啊！
0: 对呀、
1: 啊，那而且第一次吃红星
0: 的，真的吗？而且这个红星的奇异果，它那个营养是非常丰富啊。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大家所了解它那种维生素 C 的含量。哇！现在春夏交际的时节，就时不时的热呀、早晚凉啊，包括之后有阴雨绵绵、春雨绵绵的时候，你可以多补充一点维生素。
1: 对，
0: 那时候你看空气，对不对？包括在地铁、公交的时候，咳嗽的朋友们特别多的，
1: 是的，
0: 你也可以多补充一下。它呢，就是它的口感非常的丰富了，除了天然的这个我们说维生素之外，维生素 C 之外，还有维生素 B 族也很多。
1: 对，
0: 奇异果它本身啊，它就带维生素 B 族的含量非常高的，所以要补充维生素 B 的，当中还会有叶酸。包括是 B1 B2 B6 等等等等啊，都有。更难能可贵，红星奇异果当中还有其他，比如说黄星奇异果也好，绿心奇异果也好，所可能含量比较少的就是花青素。
1: 对，
0: 你看比如说我们说有些这个花青素的营养的补充剂，哎，我今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食物当中进行补充了。
1: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它口感真的很好，哎，是那种软糯的像冰激凌一样的口感。我觉得就家里边有小朋友不喜欢吃蔬菜水果的，给大家吃这样的一个奇异果去吃啊，真的特别特别好。而且就小朋友啊，就多补充一些维 C 真的是有很多好处的，而且它也不费牙口啊，老年人吃一口软软糯糯的，特别特别的香甜。而且现在正好就是吃红星奇异果的好时候，它的赏味期只有3到5月，
0: 对，
1: 4月份是最好吃，而且也是它这个花青素最浓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0: 立刻来抢先，今天也是难得一次的这个直播，也是今年2026年东方购给大家推荐红宝石的红星奇异果的首次，好吗？立刻把握住时间，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们现在对外线已经开始排队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阅，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刚才我看到了，我们也是来自新西兰啊，这个等于说是直接供应给大家进口的水果，而且佳沛品牌大家都知道，它吃奇异果要么不吃，吃好一点的，不是那种什么放都放不熟的，你这个带回去好，它大概是在七分熟左右，
1: 对，
0: 你完全现在也可以吃，现在切开来跟我们节目当中切开来一样的，也是软糯香甜啊，就酸甜可口的比例，大概是八分甜两分酸，这是奇异果它独特的一种感觉，但是没有任何的涩。大家知道奇异果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涩特别的多，对不对？
1: 对，
0: 红心奇异果没有任何的涩，而且不仅仅是在外壳的纸箱包装，还是啊，就吃外白纸箱包装之后，会有我们整个的盒装，盒装是四个一装的，我们总共是24只带回去，
1: 没
0: 错，盒装当中也会有佳沛的这个品牌，包括到了每一只单独每一只的我们的红心奇异果当中都会有佳沛的品牌标识，而且在整个的盒子当中，你还可以来进行扫一扫扫码，对不对？皮上啊就是毛孔有。然后呢几乎没有任何的这种啊就以前滤过那种毛啊，
1: 对，
0: 不痒，
1: 是的，
0: 然后呢也比较光滑的，给大家来切开来啊，看一看它当中那个汁水到底有多么的丰盈，其实个头还是蛮大的，
1: 对
0: 不对？给大家切开来看看，其实红心奇异果很多朋友都会说了，在外头进口商吃当中有卖，一个呀，包括它整个那个价格也挺高的，
1: 对的，
0: 它的感觉是什么，像这个啊你多放点时间，它更加的软糯香甜，
1: 我天哪，
0: 现在大概是在七分熟左右，
1: 充盈，
0: 但是一样哦，它汁水啊也是非常充盈，关键当中那个籽儿啊你看到了吗，就非常非常的丰富哦，
1: 是的，
0: 物有所限上了，所以满满的第一点，水果水果嘛，水分一定要多，对不对？而且吃口要好，像这个带回去之后了两口，每天一人一颗，
1: 对，一人一颗
0: 够了，或者有些朋友会说啊，这个我可以啊，你单独切开来一个，对吧？每人半颗，用勺子挖着吃都是非常
1: 不错的，哎，特别合适。或者家里边有小朋友的，
0: 要去
1: 吃腐泥的。这样的给它就是刮一刮，把果泥刮出来给小朋友吃，非常好的，
0: 对啊，
1: 满满的维 C 和花青素，特别特别含量多，而且有的人比如说这个肠道蠕动比较慢的，
0: 对，
1: 多吃点水果，膳食纤维很丰富，特别特别的好吃，
0: 所以这个，无论是六成熟也好，七成熟也好，它不涩，而且吃到嘴巴上，其实这个没有刚才我切开那个就是成熟度饱和度高，你再放两天也能吃，
1: 对的对的，
0: 基本上我们比例当中不是说一整箱拿过去已经快要什么熟到厚的那一种，那个也放不起，对不对？
1: 是的，
0: 觉得大家都是一部分大家六成熟，一部分大家八成熟，这个好是可以分开来啊，
1: 是的啊，
0: 吃的。
1: 在回家如果说有点偏硬的话，咱们跟这个苹果放一块儿，催熟两天，立马就是那种成熟度很高，很好吃了。
0: 红心的不需要，它自己熟就行了，
1: 自己熟就可以了。
0: 需要，对，红心不需要。
1: 但它胃口就是这样的口味真的是很好吃啊，小朋友和老年人都特别喜欢吃的。价格的话也是很划算，我们来看一下啊，
0: 好，
1: 24只的价格是199块钱。现在的话，红心火龙果您去到超市里边随便看一下，单个的两颗可能就要30多块钱了，
0: 是的，
1: 今天的话价格已经很划算了，我千万不要错过了，主要是我们备货也不是很多了，
0: 确实今天大家总共备货也没多少，反正今天卖完之止，你说真的要拿过来以这个价格卖出来也很难得，好吧，
1: 对的，
0: 保证正宗，保证是正宗的新西兰佳沛的品牌，
1: 是的，
0: 新西兰进口的水果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友们啊，大家赶紧来订。然后那电话台被就人数挺高的，我吃到现在。满口
1: 真的很好吃，因为的话它这个果肉真的是很软糯的，这个口感是不一样的，而且是八分甜两分酸的这样的口味，小朋友老年人都很喜欢吃。主要它的营养元素也特别丰富啊，像维 C 啊，一颗我们的奇异果它的维 C 含量是苹果的十几颗苹果的量哦，而且我们还有天然的花青素去吃到位啊，特别的合适，主要是今天价格也很合适。我们大货不是很多，因为的话也没有备很多的大货，所以大家的话千万要抓紧时间了。
2: 是的，那真正好是当机的时间，对不对？今天正好是把好吃的奇异果带回去。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抢先运回去之外，北京、天津、江苏、浙江的朋友们也在抢购啊。所以今天备货不多的情况下，保证正宗，保证品质。我们说要吃好一点的，而且你等于说你买到了一个普通的绿色奇异果的一个价格，带回去了我们的更加稀有的、甜度、营养价值非常高的红宝石的红心奇异果带回去。
1: 是的啊，而且的话，现在正好是新西兰那边奇异果上市的季节，3到5月份是只有红心的这样的奇异果啊，现在4月份其实是它赏味期最好的时候。这个时间我们要吃应季的水果，主要的话价格合适的同时，咱们可以带回去给小朋友啊、老年人去品尝一下啊。
2: 对，
1: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迫不及待想跟大家分享，这个猕猴桃好甜哦，红心猕猴桃。那其实猕猴桃也可以说是我们家最喜欢的水果之一了，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营养价值，包括它的维 C 含量都很高，甚至呢我有的时候中午的时候会做这样一个色拉，放一点猕猴桃啊，放点苹果，放一些其他水果，然后放一点这个色拉酱，也是一道非常美味的这样的一个午餐。所以这个水果的话推荐给大家，
1: 看到吗？这个就是红心猕猴桃啊，红心猕猴桃老祖宗好像就在我们中国四川这边，所以呢当你看到它皮特别薄，然后呢水分特别的多，不舍得把它滴出来，还是要挖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因为在家里头啊，我给儿子吃呢最方便就是猕猴桃了，不需要削皮，只要当中啊啪一切，哇、哦、你看看那个水，哇天哪太厉害了，完全可以当果汁来喝，而且维 C 含量包括是很多一些维生素氨基酸都特别高，
0: 一口吃下去
1: 当中还有那么多的水分，所以呢口感又好，不涩又甜，但是呢有一点点酸，所以营养价值是非常棒的哦，希望你也可以带回家赶紧品尝吧。
2: 秋冬季节啊特别容易感冒，所以建议大家多吃富含到丰富维 C 的水果，那首选一定就是猕猴桃了。而且我们这个猕猴桃是来自于、四川那边的红心猕猴桃，一切开以后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清甜，而且关键是啊它的果肉是软硬适中的，你用勺子啊这样挖一挖，哇这么多的这个汁水哦，而且一口如果你是咬下去的话非常非常的好吃，建议大家跟我一起来尝一尝吧。
3: 欢迎回来。刚才啊，这个我们那个娇娇也是，他以为是四川，不是，我们这是新
0: 西兰的，新西兰进口
3: 这个红心的奇异果特别少见。那给大家看看吧，我们整个的盒子包装非常贴心啊，外头有个大的，就是佳沛品牌非常熟知，就是黄的呀、绿的呀，都是那个大的这个纸盒子。然后纸盒子呢是一箱，当中是这样的，拆分开来四个一小盒，四个一小盒，跟那种春日限定，为什么它只有是每年的3月份到5月份，4月份是最佳这个赏花期，包括它的品尝期，
0: 对，
3: 花青小炮弹，看到了吗？佳沛天然的花青素，低脂癌，很多怕糖人群可以来。你如果拿出二维码啊，这边去扫一扫，它会告诉你红心奇异果的营养大概是有哪些，非常丰富的。打开之后告诉你，非常非常贴心。我刚才看到了，我觉得我好贴心啊。这边有三个不同的标识，打开盒子之后它会有。问你写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对对对，谢谢啊。有说手心啊，这个轻握。就是轻一点，因为它很软糯，对吧？冷藏保存，没有吃的时候避光冷藏保存，尽快享用，不要把我忘在那个冰箱当中哦。我比一般的奇异果成熟的更快一点，而且每个个头大家看到吗？就基本上是属于那种中型果，
0: 对的，
3: 不是那种很小的，
0: 很均匀的大小，
3: 当然也不是属于那种特别特别硕大，对不对？给大家稍微啊，就拿出来了之后，你们会发现它的一个个头，包括自然这种成熟的感觉也是非常好。除了盒子上头有我们佳沛品牌之外，我们每一颗的红心奇异果，这个每一颗上头都有贴上这个佳沛的标识，这个标识也会有这个防伪码和二维码的、它是一个进口的食品的一个标准，给到大家，
0: 对的，
3: 不一样。然后再给他看看，你看它有一点点的小绒毛，但是呢，这很正常，就毛很短。
0: 对，
3: 但是呢不像有时候这个绿果它那个毛非常的长，就你如果说是不洗的话没法拿，这个完全可以不用再进行清洗了，刀一切两半进行挖就可以了。
0: 是的，
3: 呈现方便，我们的红心奇异果给大家再切一颗给大家看。
0: 哇，已经看到这个颜色了、哇，
3: 这个就是比刚才那个再熟一点点了。
0: 是的是的，
3: 它不仅仅是先是红 成熟好了之后，它会把那个红色的成熟度蔓延到旁边。
0: 哇，汁水好充盈啊。
3: 对，汁水充盈之外，它整个的肉质是软和糯，而且当中那个心啊就不酸不涩的感觉。
0: 是的，
3: 来翻开来看看，看
0: 到吗？真的不愧是叫红宝石啊，这个颜色就像红宝石一样。
3: 是的，非常非常的软糯，而且汁水非常的丰盈，一口咬下去告诉你，不仅仅是满口留香留鲜，而且是甜，你知道吗？
0: 哎，真的很好吃啊。其实这个季节啊，春夏交替的时候多补充点维生素 C， 多补充点花青素，真的特别的棒啊。
3: 对，
0: 现在小朋友如果放学了，他要炒的是这个冰淇淋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的时候，给他切一盘
4: 是
0: 奇异果，多好啊。
3: 而且是红心奇异果，你看我们这边有这个稍微切开来，你说其实它当中那个芯儿很红，
0: 是的，
3: 成熟好了之后它旁边那个果肉，果肉也是红色的，
0: 是的，
3: 对不对？果肉也是红色，特别特别好吃。那再给大家咬一口啊，你能发现了，就特别的软和糯，绵绵密密。
0: 哎，真的、它的口感真的是那种软糯的，和普通的这个奇异果的感觉吃感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是8分甜2分酸的、比例就是掌握的恰恰好，特别的好吃啊。
3: 那二是这个比例，但是甜度一定是非常高，但是没有任何的涩的口感，
4: 是的，
3: 而且营养非常的丰盈。
4: 哎，对的，真的很好吃，我们俩真的是吃的一口一口停不下来。主要是的话，今天的我们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3: 对的，
4: 但凡在超市里边，你从进口超市看到红心火龙果，其实两颗价格就要4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有24只的价格，只要199了。关键是我们今天大货也不是很多哦，所以的话，喜欢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3: 对，
4: 给我们打电话0211511900。

0: 你看已经是3:56了，很多叔叔阿姨准备去接小孙子呀、小孙女、对不对？小宝贝去了。其实这个时候啊，每天其实每个人一天一个，差不多。
1: 是的，够了够了、
0: 我们家孩子就是他以前吃那种绿色的，就是常规这种火龙果，就是奇异果。不要吃，他说，哎呦，他说怎么那么涩？
1: 对，
0: 他说怎么嘴巴舌头辣辣的？
1: 是的，是的，
0: 一种涩的感觉。
1: 对的。
0: 但这个就是比如说金奇异果和这个红金奇异果。一个不够，我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我说这个，毕竟价格在那里。我说
1: 是
0: 妈妈允许你这个一天吃一颗，它太好吃了。这个，然后呢，我们家这个，因为老年朋友们嘛，我的长辈们，都有这个极爱的这个生酮的问题。他们其他的一些水果不能吃，
1: 对
0: 它什么香蕉呀、苹果啊这些，他说，他说这个东西不能吃。这个对吧？因为糖太高了。他，我说那你能吃点什么？他说那个奇异果。然后呢，我给他买了之后啊，这个红心奇异果，每年到了这个季节，他说，哎，这红颜色的奇异果能够帮我龙奶奶吧，帮我买的。哎、我说那可以呀、我大家要有啊，等了有，不是说你想要吃的时候就有的，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东方购今天正好给到大家，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平时水果不太能吃的，但奇异果可以。奇异果能吃的情况下呢，我们吃更加好吃，更加酸甜可口啊，甜度非常高的，又美味，营养价值也很高。最后的51组的限时现货，不仅有会有这个超高的维生素 C， 还会有花青素，还会有维生素 B， 还会有叶酸等等等等，好吧？退货不多了，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好，观众朋友们，赶紧来抢了啊！今天这套产品呢，除了是199元带回去，我们东方购物22周年庆，还有这个凑单推荐，对不对？
1: 是的，我们的辅酶 Q 十啊，我们的鱼油，包括说到我们的益生菌，都是叔叔阿姨日常要吃的一些东西。咱们趁这个时间呢，囤一囤，对不对？我们满3888给您400的积分，相当于2套的红宝石奇异果都是送给您了啊，真的很划算。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关键是我们奇异果的大货真的不是很多了，因为这个4月份是它的赏味期嘛，所以也就是那一批了，卖完就没有了。如果喜欢的话，想给小朋友跟老年人常备一些的，补充一些维 C， 补充一些花青素，这个奇异果真的是品质很棒啊，
0: 确实。最后14分钟时间呢，199元24只新西兰进口的红心的奇异果带回去，订购专线呢是02151299900。那说到我们的奇异果啊，很多朋友都很喜欢，为什么？因为营养丰富，适宜的人群特别广。
1: 对，
0: 比如说有些水果不太能吃的啊，比如说是怕糖人群，您可以来尝试一下。而且奇异果当中呢，除了这个营养丰富之外，好吃，哎，
1: 真的好
0: 多，对不对？您带出去之后，不要有时候要带把刀，这个不需要，有时候你就稍微皮包一包就可以吃了，
1: 勺子挖一挖就可以吃了，
0: 对呀，
1: 很方便。而且很多如果是家里边有小婴儿、小朋友的，
0: 对，
1: 1岁左右想要吃辅食了，果泥给它刮一刮，
0: 是
1: 奇异果特别合适，而且甜度也很高啊，真的很好吃的。
0: 是的。那我们是满满当当一整箱，当中还会有小的这个盒子分装，因为红心奇异果它在整个奇异果的市场当中都是属于少数的。为什么？因为它的那个品种啊比较的这个特殊一点点，而且红心奇异果的好处是什么？软糯香甜，
1: 对，
0: 甜度特别高，而且不像有时候你放再久它就很难瞬间成熟，比如说绿果，
1: 哎，是的，
0: 大家吃绿果都会像开那个彩票一样
1: 的
0: 感觉，
1: 那个需要放，可
0: 咱们就和这个熟了吧，然后跟苹果、香蕉什么啊，通通放在一起，等它熟。哟，应该熟了吧？哦，感觉软了，软了之后切开来看，呀，烂掉了，
1: 对吧？
0: 一吃一股这种酒精的味道，说明已经发酵了。
1: 是的，
0: 你说吧。不软的时候嘛，有点涩，不是有点涩，很涩，对不对？放软的时候没有酒精的味道，所以人说啊。虽然说绿果相较于这个红心奇异果来说价格优惠低一点，但是呢确实口感上大家很少有人能够完全接受。
1: 是的，
0: 那这红心奇异果的呢就是太少，
1: 对，
0: 价格稍微相对高一点点，
1: 对的，
0: 但是营养价值高啊。如果说每天中老年朋友们你的量啊，食物的量是有一定比例的，你就少吃一点，每天吃一颗，等于说维生素 C、维生素 B 族、叶酸，包括还有我们整个这个花青素，全部都保留了啊，来自新西兰的。你看每个看出来
1: 的颜色，
0: 对，它成熟之后不仅仅是从芯儿到旁边啊，那个它那个籽儿是红的，它连旁边那个果肉也是。而且你看到了吗？奇异果怕什么？怕没有水，
1: 对，
0: 怕软，哇，哦，就怕
1: 水太多了，
0: 对，怕硬，怕放不熟。它呢，我们这个成熟之后就是这种非常非常的糯，它那种糯的感觉和汁水同样都能够爆出来哈。
1: 是的，是的，真的好
0: 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们。啊，对不对？
1: 没有任何问题。
0: 带假牙的朋友们，软软糯糯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又甜。
1: 真的，
0: 然后翻过来看看啊，这边它那个芯儿就特别的甜，看到吗？那红的，
1: 红，
0: 就像红宝石一样，对不对？
1: 对。
0: 为什么它叫红宝石？它那个籽儿当中就跟红宝石一样，特别特别香甜。
1: 是的，而且的话是 DGI 的这样的水果，很多想要保持身材的叔叔阿姨，马上要夏天了，春夏交替的时候，多吃点这样子的火炉这样的奇异果，它不会说有这个发胖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小朋友肯定也特别喜欢。这样的风味啊，八分甜两分酸的这样的口感，特别特别的好吃。我俩基本就没停过啊，因为的话我们真的很好吃。因为这个的话，奇异果其实在超市里面还是很贵的，它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您去到超市里面看一下，两颗红宝石奇异果可能就要做到30-40块钱了。
0: 是啊，
1: 今天我们24只的价格只要199喽。
0: 对的，
1: 你这样算一下，性价比还是很高了啊。大货不多啊，我们可能就剩下最后的20套了。
0: 而且每年可能也就那么一次两次这个订购的机会。
1: 对，
0: 卖完也就没有了，好吧？赶紧来抢线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900。

0: 迫不及待想跟大家分享，这个猕猴桃好甜哦，红心猕猴桃。那其实猕猴桃也可以说是我们家最喜欢的水果之一了，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营养价值，包括它的维 C 含量都很高，甚至呢我有的时候中午的时候会做这样一个色拉，放一点猕猴桃啊，放点苹果，放一些其他水果，然后放一点这个色拉酱，也是一道非常美味的这样的一个午餐。所以这个水果的话推荐给大家，
1: 看到吗？这个就是红心猕猴桃啊，红心猕猴桃老祖宗好像就在我们中国四川这边，所以呢当你看到它皮特别薄，然后呢水分特别的多，不舍得把它滴出来，还是要挖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因为在家里头啊，我给儿子吃呢最方便就是猕猴桃了，不需要削皮，只要当中啊啪一切，哇、哦、你看看那个水，哇天哪太厉害了，完全可以当果汁来喝，而且维 C 含量包括是很多一些维生素氨基酸都特别高，
0: 一口吃下去
1: 当中还有那么多的水分，所以呢口感又好，不涩又甜，但是呢有一点点酸，所以营养价值是非常棒的哦，希望你也可以带回家赶紧品尝吧。
2: 秋冬季节啊特别容易感冒，所以建议大家多吃。
3: 现在我们的这个订货的名额最后的十几二十个，就说句实话，今天朋友们真的是蛮识货的。
0: 是的，是的啊，真的不多了。因为的话，它其实新西兰的红心的这样的奇异果，只有四月份的赏味期是最好吃的，花青素最足，维 C 感最足的啊。现在这个时间呢，我们的备货就是这么一点，抢完的话就真的不能补货了。所以的话，如果喜欢的叔叔阿姨啊，这次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再买的话，想要再吃到这么同等这样的合适的话，就要等到明年了。
1: 对对对，还有一些朋友在问哦，哪里的，对不对？新西兰的，新西兰进口的加配的，好吧？大家买奇异果，其实买香蕉啊，包括是买这个对，香蕉是那日立这个都乐的品牌，然后奇乐品牌的奇异果是加配的，
0: 加配，
1: 对对对。所以呢，大家无论是买什么金奇异果啊，包括很难得一次的红心奇异果，今天保证原产地新西兰，
0: 是的，
1: 让你保证品牌啊、哦，水果的品牌、加配的品牌，正宗的红心奇异果，好吧？
0: 是的啊，
1: 大本营的时间就跟大家进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吃了，但是它已经数不清了。然后每次切开之后，我都不准备就浪费掉，而且非常的好吃，个头很饱满，对吧？
1: 好红，这个颜色
0: 对
1: 真的，
0: 它里头从芯儿到旁边，它整个的这个肉质啊，熟了之后是满的，就通通红，
1: 好漂亮的颜色，真的是很宝石的颜色。
0: 而且再给大家切一切好不好？其实我们整个大小它是属于中国型的大小，
1: 是的，是的，
0: 很小，但是也不是那种非常硕大的。你看这也是熟的，
1: 哎，这个
0: 包括它那个汁水，
1: 红红
0: 看到吗？我都没有去挤哦，看到吗？汁水是非常的丰盈，而且奇异果啊，是什么？就是软。糯，你翻到这种程度是非常的好的，而且红心奇异果啊，它就是能够让你啊非常快的品尝到这种软糯香甜，
1: 对的，
0: 对不对？你平时在吃奇异果就怕什么？怕酸，怕涩，
1: 是的，
0: 怕爆不熟，怕硬，怕那就放僵掉。这个奇异果告诉大家，就跟红宝石一样的颜色，它那个籽儿那个心，哎呀，都掉下来了，赶紧把它吃掉它。而且它的甜度非常的好，但你不用担心。虽然它口感当中啊，就水果的那种清甜非常浓郁，但是如果说怕 GI 指数一下子很高的朋友们，它属于低 GI 的水果类型。
1: 对的啊，这个可以不用担心啊。很多想要控制身材的叔叔阿姨，或者是怕一些什么指数波动的啊，这可以放心去吃的啊，特别好吃的。而且它的口感整个是不一样的，它没有那种绿色奇异果那种筋筋拉拉的感觉，都是很软糯的，肯定很多小朋友都特别喜欢。这个点可能很多小朋友都放学了啊，家里边你说给他一些下午茶，准备什么呢？这个奇异果就是很好的选择啊，红红的颜色，而且软糯的口感又是甜甜的，既补充维 C、花青素等等一系列的营养元素都在这个奇异果里边啊，特别好吃。
0: 我们这个比如说维生素 B 族呀，你看每天的水果的量也不能够吃太多，对吧？你每天一个或者品种当中换着吃，那么红心奇异果正
1: 好
0: 是上市，而且东方购物有这个限时现货。最后的六分钟时间提示一下，今天我们是一整箱带回去。然后呢，每四颗会有这样的这个独立包装，
1: 是的，
0: 每一颗的奇异果上头都会有这个佳沛的品牌标识，
1: 对的，
0: 这佳沛的品牌对于自己的品牌的保证，大家也可以进行扫它的那个二维码条形码自己去看一看，保证品质，保证是来自新西兰啊进口的这个佳沛品牌的红心奇异果带回去。
1: 是的啊，今天价格也是很划算的，因为的话我们带货不是很多了啊，但凡您去进口超市去看一下，两颗红宝石奇异果的价格可能就要卖到40块钱了。今天我们24颗哦，价格只要199块钱，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说呢，性能是将，背后只有最后的个位数了。刚才呢，我们还跟供应商再确认一下，我说，哎，我说今天这个红心奇异果大家特别喜欢，能不能再摘加一点？他说不行不行，他说外头那个超市进口超市当中订的也特别多，
1: 对的，
0: 那两颗都要30多块钱呢，
1: 是的吧？真的很好吃啊，我俩现在就真的吃停不下来，好几颗了，
0: 太好吃了。
1: 我们两个真的基本上不会在节目上这么吃的，就是因为品质太好了，而且的话，
0: 我们
1: 真的很甜，
0: 真的是会这么吃，
1: 对，是的，真的很好吃啊，而且很多叔叔阿姨肯定是会很喜欢的，因为它没糖分也不会，就是说会影响我们的身材，低GI的食品。小朋友想要去做这个果泥辅食的可以去做，是不是？嗯，或者说天气热了想给他吃一点这样的好吃的这样的小水果的话，这也是很合适的。
0: 哎，大家对于低GI的朋友们也是说，哎呀，这个红心奇异果这个甜度要比如说绿心要高很多，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软糯程度也是非常的好，然后一点都不涩，当中那个黄的那个芯啊，它不会这种僵硬口感让你又咬不动或者说是嵌牙齿，软糯是非常的可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营养价值非常高，
1: 是的，
0: 大糖人群啊不太敢吃糖的一些朋友们会说要精挑细选水果品类的红心奇异果完全会带回去，包括平时在走亲访友的时候，哎，隔阂起来，哎呦，我瞧，他说，哎呀，我水果现在不太碰啦，哎，为什么呢？因为怕糖啦。
1: 对，
0: 那奇异果是一个可以吃的一个水果
1: 的
0: 种类，而在水果的奇异果当中啊，有绿果，有金果，有我们今天红心的这个奇异果。红心奇异果第一点市场上的少，
1: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它那个甜度啊，软糯可口当中口感更加好，对吧？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它的一个品种和品质。今天我们所有的奇异果都是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并且保证是奇异果当中的非常知名品牌佳沛品牌的红心奇异果了。
1: 是的啊，现在的话我们是在北半球，新西兰是在南半球，正是佳沛果成熟的时候，而且的话它只有3到5月份的两个月的赏味期，是很短暂的。其实中间4月份的时候是最好吃的时候，也是花青素啊维 C 含量最高的时候，而且一颗奇异果的维 C 含量是相当于10几颗苹果的维 C 的，所以说小朋友啊老年人去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关键是好吃又健康，价格还划算啊。平常的话我们买两颗红宝石奇异果可能在进口超市里边要做到30-4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呢199能够尝到24颗哦，这样的价格这样的性价比啊，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关键是大货的数量真的不多啊，个位数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的一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组数越来越少，大家看机会好吗？老会员们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1: 是的，
0: 红星奇异果在东方购物，说句实话，来的次数不是很多，而且都是新西兰进口的红星奇异果。
1: 是的，好
0: 处是什么啊？品质够好，然后吃水果嘛，就吃说它香甜可口，
1: 对
0: 吧？软糯，你不需要再花更多的一些时间。那每一箱带回去啊，我们基本上保证的是，比如说是6到7成熟，或者6到8成熟。你不可能一箱24个全熟，你要一下子吃完，也不现实，对不对？
1: 对，很容易坏掉的。
0: 你摸一摸，一盒当中有几颗呢？就比如说是稍微软一点点，那个先吃；稍微硬一点点呢，放一放，你放在冰箱当中冷藏室，好的，放一放，放到它稍微软一点呢，开始吃。他们就看颜色，切开之后，从那个籽儿地方开始红，一直红到旁边那个肉质都是红的，
1: 就成熟了，
0: 成熟了。
1: 对的，
0: 而且您不需要担心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件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盒然家童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上海的梅雨季节特别的闷热潮湿，很多观众都会睡不好。那么是如果说要给春晚上盖的，比如说被子，出手一点透气，还有特别好的营养的话，那首选就是蚕丝被。所以咱们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啊，也是618的力度，我们金佳莹的蚕丝被来了，全部都是优等品 A 类的桑蚕长丝的被子，而且组合的金抱力度尤为的厉害。如果家里面还没有好的蚕丝被入手的话，这档节目大家千万是要关注到了。当然，金佳的节目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卢总，今天亲自来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我们来欢迎他。卢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世界蚕丝看中国，中国蚕丝看金佳莹。又闷又热，又潮的夏季到来了。
0: 是，
1: 金佳莹含 90%-90%以上的蚕丝被入手的话，这档节目大家千万是要关注到了。当然，金佳莹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卢总。今天亲自来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我们来欢迎他。卢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世界蚕丝看中国，中国蚕丝看金佳莹。又闷又热，又潮的夏季到来了。
1: 是，
2: 金佳莹含百分之九十七蛋白质、十八种氨基酸的。
1: 嗯，
2: 刚刚爽爽的蚕丝被卖疯卖爆，卖的供不应求了。金佳莹公司是目前中国首屈一指、有规模、有公信力的蚕丝制品企业，同时也是有影响力的国际私情定制专家。金佳莹用近30年的时间，以诚信和匠心弘扬中华丝绸文化，推广健康睡眠理念，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不仅有好产品， 中国人更讲诚信。2018年，金佳莹在联合国获得国际行业影响力品牌奖，接下来亚洲名优产品奖、中国质量先锋奖，就是在2021年，我们还获得和学术界诺贝尔、电影界奥斯卡齐名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 这些奖项的获得，表彰的是金佳莹对匠心、对诚信的坚守，同时更要感谢的是东方购物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会员的支持。所以今天在这么一个梅雨季节，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金佳莹比618还要618的直接击穿底价的我们的二合一蚕丝被套组。相信今天只要你抢了，
0: 你会激动、感动、笑不动。不过，因为我们是供不应求，所以我们今天的量非常有限。今天我们的备货特别的少，卢总在一开场就把这个信息告诉大家。所以你现在看我们的节目，一定要把频道给牢牢锁定住了。但是现在您在东方购这边，不仅能够看到本人卢总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还有什么？咱们能够通过卢总专业人士了解我们蚕丝被行业当中很多的一些门门道道。因为很多观众都知道， 真正的好的蚕丝是一个好东西，但是万一你在行业当中不会分辨，或者遇到一些不法商贩、不良商家，也极有可能说花了冤枉钱买到不是真真正正的蚕丝被。
1: 你看这里有一床叫贵族蚕丝被，它是不是蚕丝被？我们一燃烧就知道了。你看这里是我们里边拿出来的一撮填充物。
0: 填充物，我们用一个打火机把它给点着，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能够鉴定蚕丝是不是真的。你看我们这个打火机凑上去，一下子这个火快速着起来，而且冒出来都是黑烟。
1: 这黑烟是什么知道吧？哟，你看，
0: 这个你看，迅速烧成那种猪大。
1: 还真冒烟，
0: 我们不主动去吹灭它，它是助燃的，
1: 这黑烟
0: 火会越着越大，
1: 是致癌的二恶因，可见它不是蚕丝， 它是化纤，是聚酯纤维的塑料，
0: 就是如果真蚕丝它是不会助燃的，火不会越着越大，也不会烧成那种黑疙瘩。
1: 这假蚕丝被太可怕了。那么真正的蚕丝它燃烧之后怎么样呢？看一下啊，
0: 这团我们是真蚕丝，也用打火机去凑近它，点着以后，
1: 你看烟是什么颜色的？再来一遍啊，
0: 是白色的烟，
1: 是白白的烟。更关键的是，
0: 同样，你看燃烧之后，这里是什么硬的疙瘩，
1: 对吧？这里呢，
0: 一捏粉末状，它就是真的那种蚕丝蛋白质燃烧以后，手一捏它就粉化了，没有那种硬硬的黑疙瘩。
1: 对，
0: 所以啊，这个是有本质的一个区别的。真蚕丝烧出来，
1: 用蚕茧做成的蚕丝被，它具有棉花被、羊毛被、羽绒被，包括化纤被， 没有的四大特点。第一，冬暖夏凉，夏天透气，冬天保暖，一年四季都能用，特别适合我们现在梅雨季节使用。第二，有营养，18种氨基酸，97%蛋白质，这是中药大字典上注明的，可见它的营养价值应该比我们现在吃的一些食品啊、药品、保健品 还要高。嗯，第三，它又是好多高端化妆品的重要原材料之一。女性朋友，你皮肤要美丽，你需要用化妆品，那更应该要盖蚕丝被。所谓蚕丝被下出美人。
0: 对的，是的。
1: 第四，它还无霉、无蛀、无菌、无螨，所以在黄梅季节盖了蚕丝被，你不用去考虑它湿湿的、潮潮的要去晒被子，因为它没有菌、没有螨虫。无需要晒被子，它就是懒人被，就是这么的一床懒人被。你知道古代谁用的？皇帝用的。嗯，我们今天盖蚕丝被盖的就是古代皇帝盖的被子啊，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被子，也就是古代皇帝盖的那个，在中国有5000年历史的，可以说称之为奢侈品的蚕丝被。
0: 是，而且我们金家营的每一床蚕丝被，全部都是用画面上面这个大个头的双工剪，手工剥茧、上环、拉丝制备。现在我们这个人工成本这么贵的情况下，卢总依然坚持东方购物的朋友拿到每一床他们品牌的蚕丝被，全部都是手工拉制的。这个我们说在市面上面单条价格也特别贵，
1: 而且不仅是手工拉制，更关键的，你看我们蚕丝被的表布也是100%棉。金家营到现在我们从来不做化学制品，这100%棉也算了，但是我们还是100%棉当中的 A 类的表布。 A 类就是婴幼儿也能用的，像这样的一个表布做成我们的被子，上面还有我们金家营的标志，代表了金家营在国际国内蚕丝被行业不可替代的地位，同时也代表金家营对您负责一辈子。也就是说，今天你买了我们金家营的蚕丝被，你用了10年之后，你想里边加点丝了，你换个被套，完全可以找到我们金家营。我们金家营对你免手工费。
0: 所以啊，你看我们这样一个5尺6尺双人大规格的蚕丝被的表布贝壳，成本造价就不菲，而且不仅是颜值很高，这个紫色也特别的浪漫，也很唯美。宝宝婴幼儿，你后面来过暑假了，对吧？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婴幼儿的皮肤贴在上面直接接触，没有任何的问题。这是双人寝具大件，一个宝宝的一个小围兜，对吧？一件小衣服 ，A 类全棉，那个都卖的什么好几百的一个价格。咱们整个的蚕丝被的表布贝壳能够做到 A 类100%全棉，金家营这个品质
1: 用 A 类表布做蚕丝被。应该讲目前在中国蚕丝被行业是少之又少，因为它的价格，一床蚕丝被表布的价格是一套全棉四件套的价格。
0: 在东方购我们平台，蚕丝被表布用到 A 类全棉也很少有品牌能够做到。
1: 对，
0: 但是今天金家营满足大家高端的一个享受。还有就是我们里面所有的什么，
1: 我们里面的每一根的蚕丝，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买蚕丝被买的是丝，
0: 对，
1: 贵的是丝，丝好才是硬道理。
0: 是的，
1: 你知道我们今天这款蚕丝被用的是什么，是100%天然蚕丝，不是木棉，不是化纤混合的蚕丝，因为价格天差地别。什么叫混合蚕丝？按照国家的规定，只要含量在51%以上的蚕丝都可以称为蚕丝被。那么你还有49%，你怎么去检验呢？它可能里边的蚕丝只有51%不到。它可能41%、31%、21%，甚至11%，还有的蚕丝被连一都不到。哎
0: 呀，也号称是蚕丝被。
1: 哪怕你用了51%的蚕丝，还有49%的是什么？那就是化纤，看到了吧？刚才烧的时候，这个化纤的黑的那个塑料点在我的，你看手指上，到现在还是硬硬的、黑黑的，弄都弄不掉。这就是有毒的东西啊！所以你要买蚕丝被，就要买100%天然蚕丝，不要买什么混合型的，不值得。花了买蚕丝被的钱，得到的是化纤被的那些危害，
0: 对，
1: 对吧？那么我们今天还是100%优等蚕丝，不是韧性交叉的，一等品和合格品的蚕丝。按照国家的规定，就是优等品的蚕丝，它里边不允许你放增白剂、荧光剂，对一等品、对合格品没有这方面的要求。我们更是100%超优等蚕丝，不是金金条条长绒般的机制永春棉。什么叫金金条条长绒般的机制永春棉？我们都知道，一个蚕茧它分成三层，最外面的叫浮丝层，当中的叫黄金层，最里边的叫永衬层。那么就是黄金层呢，都是到被一些那个蚕丝的烧丝厂去把它提炼成白场丝，做我现在的身上的一个衣服。而里边的永衬层就是蚕宝宝在年岁大的时候吐的丝，多下来怎么办？就是我们看到有些就烧丝厂里边的软壳鸡蛋一样的，就到一般的就把它做成打碎，做成蚕丝，所以它的拉出来的丝长的金金条条。因此呢，你就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之前在很多的那个是 摄影间或者是有些工厂看到他们在生产的时候，这个蚕丝拉出来，哒哒哒哒哒哒哒一拉，把整个一个摄影棚都拉满了，哒哒哒哒哒哒一拉，把整个一个就是它的车间都拉满了。这叫长绒般的，叫机制的永春棉做的。而永春棉最大的特点，除了它丝就是有金金条条之外，还有它的杂质多，韧性差。另外，过一段时间它会反黄，还会有异味。那么像我们金家营呢，到现在为止东方歌舞23年了，
0: 是的，
1: 我们都是用的这样一个小小的棉斗做成我们的蚕丝被。你别看它小，我们传承的是我国5000年的蚕丝的手工工艺。所以现在有些企业他说他60年，说他100年，说他200年，你500年你小弟弟小妹妹都轮不到。而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长那个小小的棉斗，4个工人朝4面8方进行拉扯，
0: 是，
1: 你看都是当中薄薄的一层，你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个手工棉的棉斗，在生产的时候不仅对丝质有要求，还有对工人的他的一个技术也有要求。你看我们4个工人朝4面8方进行拉扯，如果今天有个工人请假的话，其他3个人也要休息，因为换一个人上去手势不一样，拉出来的丝胎就不匀称了。那么手工棉既然对工人的技术有要求，对他的蚕丝更有要求。大家都知道我们金家营是在浙江桐乡一带的，
0: 对，
1: 但是我们不在江浙一带采购原材料，为什么？因为江浙一带现在是严重的工业化了，我们远到自然生态去，国家生态保护区建立自己种桑养蚕的基地，因为那里有无公害的桑叶，无污染的泉水，好山好水，抚育了好的蚕宝宝，好的蚕宝宝吃了好的桑叶，吐出好的丝，结成好的茧，做成我们今天好的被子。所以有些就是我们的有些宝宝，知道金家营这个蚕丝被的来源之后，都会说你们的蚕丝被的里边的蚕茧蚕宝宝比我们人还要幸福，因为都是在国家生态保护区。
0: 是，
1: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蚕丝这样的一个棉斗做成的蚕丝被，我们今天带到这是东方歌舞，可见它是100%手工桑葚蚕丝，这是肯定的。它又是100%优等手工桑葚蚕丝，这是无疑的。我们还是100%优等手工桑葚蚕丝当中的上上等丝。那么有的妈妈又会问了，蚕丝被的最高级别不是优等品，哪来的上上等丝？因为我们金家营呢，到现在为止我们做的基本上都是优等品的蚕丝，我们又把自己优等品的蚕丝分了级别，一个就是优等的一般丝，还有呢好中选好，选出优等的上等丝，再好中选好，选出优等的上上等丝，再好中选好，选出优等的上上上等丝。这个蚕丝被你知道我们是什么做？这字不能说。最顶级的被子是给国际政要用的。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被子，我们用的是什么蚕丝的？是我们优等品当中的上上等丝。就是这样的上上等丝，它的丝长得怎么样？我们先给大家开开眼界，然后我们再说它的价格。
0: 我们两位工作人员上来就把您会拿到这个金家的蚕丝被啊，你看看表布哦，也就开了一个小口子。今天我来给大家拉这个丝哦，所有里面100%的优等品的桑蚕长丝，你看开了一个小口子，我们啊通过这个丝啊就可以啊，哎，你可以，
1: 你先看，晶莹剔透，你先给大家看看它的光泽，
0: 它的这个颜色，你看看，我把它测过来啊。莹润，
1: 光泽你看到吧？
0: 洁白，但是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哦。
1: 满满的氨基酸，满满的蛋白质，这是其他任何被子没有的。
0: 是的，然后刚才小口子我越拉，大家听到没有？刺啦刺啦这个声音哦。
1: 你看，
0: 把
1: 小口子变成一个大口子，
0: 这蚕丝的牢度和这个韧性啊，
1: 而且我像跟
0: 两位男士在拔河一
1: 样的韧性，就是金家营蚕丝被。
0: 但是你看看，拉都拉不动啊，能够几乎把我整个人，你看。往里面转，这个就是我们金家营，
1: 所以一床被子
0: 拉丝的劳动
1: 用10年15年保管的好，用一辈子没问题，
0: 是，
1: 就是这么一床蚕丝被，金家营的啊。为什么金家营在上海有那么多的顾客，成千上万的顾客都在用金家营蚕丝被，
0: 是
1: 对吧？
0: 对，
1: 就是因为丝质好，
0: 对，
1: 丝质韧，丝质没杂质，
0: 是，
1: 就是这么一床被子，你知道把它做成丝绸，它可以和法国的香水、德国的汽车、意大利的服饰、 并驾齐驱。
0: 是，而且这样的蚕丝基本上你用好多好多年，对吧？每年夏天你拿出来用差不多5个多月，也不需要怎么样来翻新。而且蚕丝被盖在身上就像做什么保养一样，蚕丝被是很多做被子的材质当中极少极少有，本身是富含到丰富的营养，它是有这个蚕丝蛋白还有到很多的氨基酸的这个组成成分的。而且各个我们的大个头的双工茧我们也是精挑细选的，所以今天东方购物能够在我们这次年终特惠，也是我们618的力度当中今日特卖，卢总带过来我们当下应季的夏季的优等品蚕丝被。我们首先主品第一床，这个我们以6尺为例哦，被子表布100%全棉 A 类的品质等级，里面是优等品桑蚕长丝，6尺整条被子总重是3.2斤。然后如果大家在卢总线下门店专柜看到这个被子厉害了，5位数以上的专柜价格11888元，很稀缺很珍贵。现在我们已经有137位观众有意向是要来订购了，那么今天您作为东方购我们的老观众，看金佳莹在东方购直播20多年的老朋友，今天卢总要给大家一个非常劲爆的价格，
1: 今天我们是直接击穿金佳莹价格的底线，
0: 是
1: 我们今天不要1万多，也不要9888啊，7888，5888，
0: 对折都不到了。
1: 对，我们今天只要5尺的3198，6尺的3298。
0: 哇，3000多的这个价格，这个比门店专柜里边足足便宜了7000-8000以上了。这个力度价格在专柜你任何时候你都看不到，3000多优等品。100%全棉 A 类表布的桑蚕长丝当季被，你先拥有回去。但是大家看到今天不是裸被，后面还有这么多的赠品，卢总是要送给大家的。
1: 今天就这么低的价钱啊，我们还要赠送一床和它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胞胎的蚕丝被，
0: 那就是再买一床优等品的桑蚕长丝被的基础上再得第二床，一模一样紫色表布，一模一样也是100%全棉 A 类的品质等级，那等于说3000出头的价格两床，两床市面上面还要什么？
1: 还有我们
0: 总价要24000了，将近。
1: 我们还要赠送一床，价值1380元的100%天然材料做成的我们的丝棉毯。
0: 哇，被子有两床，还送一个丝棉毯，而且全部也都是天然材质。
1: 对，它不是拉舍尔毯、珊瑚绒毯，这些都是化学的。金佳莹到现在为止，我们不做任何化学的产品。
0: 哟，那这三个寝具大件，市面总价25000元左右。刚才卢总跟我们说，这道我们的价格5尺3198，6尺是3298元，太物超所值了。这个如果平摊到每一件单品，也就只有什么1000元出头啊。东方购我们今年
1: 不着急，
0: 还没结束，怎么拿出一个大红包呀，卢总？
1: 为了618啊，为了比618还要618，所以今天我特别带来一个大大的红包，
0: 148位观众在订购了，那您给我们开启红包，
1: 你来
0: 我来开启。好，谢谢卢总。这个红包这么大，应该讲金额是绝对不会少的，已经划算到3198，3298的价格上，是顾客享受您这个红包金额的丽姐吗？
1: 丽姐，
0: 丽姐，给大家开启红包，我们的价格直接红包能够当场享受，丽姐2000元啊！我还以为3个0，千位数是个一呢。丽姐2000元，那我们的价格就直接变成1198和1298了。您别笑我，卢总，确定是这个金额吗？
1: 之前很难看到啊，之后也很难看到，
0: 1000元出头啊，1198，1298，
1: 也是难得一次直播，是我们击穿底线的底价的直播。
0: 我们的价格已经上到了屏幕的右下角，卢总，我没算错的话，1000元出头，3个寝具大件，这每个寝具大件。可不是什么，再是1000多啊，300多元、400元都不到的一个价格啊！
1: 所以我现在迫不及待要做一件事情，怎么样？如果这个价格在外面的话，不是假被子就是次被子。那么我们金佳莹是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的获得者，我们做的每一床被子都是表里一致、足斤足两，做不到一床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如果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低得离奇，而里边加了一根假丝的话，那金佳莹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0: 卢总掷地有声啊，这么多年金字招牌的承诺依然能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还能够来享受，4位顾客拥有到了。 而且我们今天我感觉六尺核心价值更高，因为六尺每床被子啊，我们的净重也好，总重也好，更加的厚实。但是今天六尺只要比五尺再多花100元就可以了，也就单条算下来400多块钱单件的一个价格，性价比极高。这个力度价格真的只有我们的今日特卖，平时常规节目真的是看不到的。所以今天大家且买且珍惜，155位顾客来订购，您只要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哪个尺寸，我们有一个金色的礼袋包装，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赶紧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先问你啊，你最早的一条是什么时候买？
3: 大概是2005年和2006年
2: 左右啊，
3: 左右哎。
4: 给我接触到金家人，大概要到2006年。
3: 之前觉着老贵的，我才觉着老值得，老值得。我觉着现在老便宜。
2: 为啥？
3: 因为啥的呢？我看到那噶许多工人，工业哦，工人搿能介一只一只随包包拿出来，随后再搿能介样子，一只只搿能介要拉。哎呦，搿能介噶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现在对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哎。
5: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哇，实在是真的用了9牛2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还是拉不动啊。嗯，真是很不容易。
2: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3: 买了10几套了，15、16套。
2: 您这15、16套是都自己盖的吗？
3: 没有，送人。哦，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4: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用，总共大概7、8套有。
6: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对吧？然后以前的棉花毯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家人的蚕丝被。
3: 贴身很好，它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家人是实在是好，这个好。
6: 我是金家人的铁粉，我一直买金家人的东西。

0: 天东方购物咱们这档是卢总亲自过来我们的年终特惠，还是我们的今日特卖。我们第一段落价格一出来，卢总电话线满到不行，因为大家其实现在确实从入夏到现在，很多观众晚上都睡不好觉，闷热潮湿，然后呢今年夏天也会啊，因为入夏时间比较早嘛，今年夏天会特别的长，梅雨季节这种啊体感黏腻呀湿乎乎的感觉，让大家晚上真的睡不好觉。但是如果说
1: 接下去天气还有很热热的天气哦，好长时间，今年
0: 对每年特别热的时候还没有来呢，对不对？我们要在那个之前
1: 其实
0: 先未雨绸缪，把好被子准备好。
1: 所以像金佳莹的蚕丝被现在今年是特别的情况，就是往年你看我们这些 VIP 到我们厂里去，他们看到的我们蚕丝被，当时他们在东方购买还没有这么低的价格，
0: 对吧？是的，是的。
1: 像今天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我相信刚才在一起抢的，除了我们的新会员之外，还有一些老会员，这个价格实在实在太划算。划算到连辛辛苦苦吐丝节俭的蚕宝宝都会流泪。
0: 23位观众订购到了，如果家里面老旧被子，尤其是夏被，有画面上面这样的一些问题，建议大家及早来做更换。我们要什么？睡好觉，要能够让很好的天然材质贴着我们的身体。啊，
1: 全手工拉制蚕丝被，目前在中国蚕丝被行业规模工厂。除了金佳莹，应该还找不到第二家了。
0: 而且我也跟
1: 千年蚕丝文化传承，
0: 到他工厂里面去看过，从每一个产品的手工的剥茧、上环、拉丝制备，任何你拿到的每一床被子的每一层蚕丝，都是啊有经验的蚕娘一层一层给大家铺网铺出来的。
1: 而且很均匀，你看现在人工费多贵啊！
0: 对，
1: 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工费做出来的蚕丝被，原来应该在10000以上，今天什么样的一个价格？
0: 相当于300多、400多一条。
1: 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价格，你去买化纤被还差不多。
0: 卢总，我前阵子就逛了一下很多些专柜那边，化纤被一条夏被啊，还不是厚的春秋被啊，600、700、800一条。今天你在东方购我们这边，您相当于我们3个寝具大件里面单条蚕丝被5尺300多块钱。6尺就400出头啊，这是优等品的蚕丝被。
1: 我为什么一直手里拿着这块板，承诺的板？因为像今天这样的价格是没有人会相信，你里边是100%蚕丝被，而且还是100%桑蚕丝被，100%优等桑蚕丝被，100%优等桑蚕丝当中的上等丝的被子。
0: 这个价格，
1: 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这个组合。也只能难得一次啊！
0: 售完为止，卢总那边没有办法追加补货的，因为被子我们每一条从表布到里面的填充物都是极好的品质。你看电话线，170多位观众在订，每人订一组，170几组就出去了。
1: 本来就是我们进了夏天之后，金佳莹产品都卖疯卖爆卖的供不应求了。
0: 是，
1: 就是这款被子，为什么我今天带来是数量有限的？都是我们的工人加班加点做出来的。你知道我们工人他们晚上要忙到几点？半夜2点。早上8点又要上班了，所以我们工人通过厂长给我带话，说给卢总去说一下，再这样下去，我们要去跳河了。
0: 但是
1: 不需要了，
0: 每一床这个被子的质量，对吧？
1: 这就是我们手工被，这就是金佳莹供不应求的，可以说几乎达到皇帝被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被子啊。而我们今天你看这个价格，所以一句话，不用问，不用想，就是抢。
0: 就是这个价格，我都不说有第二床被子，都不说有这个什么丝棉毯送给大家，就1100多、1200多，就买这一床好了。就已经物超所值到不行了。
1: 你知道像这样优等品上等丝，我们做成的被子换一个被套，在日本市场什么价格？你知道吧？
0: 什么价格？
1: 22万人民币一床，
0: 不得了，天价！
1: 今天我们什么价格？
0: 今天单条被子相当于300多、400多，整个组合3个寝具大件，2条优等品的桑蚕长丝的当季被，再加一个丝棉毯。3个东西总价1000元出头，
1: 所以了解行情的人都在抢啊，自己家里买了其他品牌的蚕丝被的人也在抢，为什么你知道吧？他们抢回去要和自己家里的蚕丝被比一比。金佳莹说他是真的蚕丝，那他家里的这被子是不是真蚕丝呢？现在很难说，因为蚕丝被市场我们都知道，现在90%以上不是以次充好就是以假乱真，这市场确实是令我觉得担心。但是 我们金江银的蚕丝被你拿回去以后就可以作为一个标准的一个被子进行对比，你外面看到有人家的蚕丝被你买回来对比一下，你马上就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0: 是，
1: 因为真的被子你花的钱再贵也值得，假的都是化纤做的，你再便宜你也不要买，因为化纤的东西你知道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些问题，对吧？
0: 207位观众在订哦，今天我们的电话线极高极高，因为很多观众还有自己家里面订的，给爸爸妈妈家里面，对吧？您的兄弟姐妹，或者还有什么马上什么到了金九银十，家里面孩子是要结婚的，置办新婚房间东西，金家银的蚕丝被也特别的合适。
1: 还有大学录取的，带到学校里边去，
0: 寝室里面用，特别
1: 好。还有你知道吧？现在很多人把我们的被子带到国外去。
0: 哦，是的，是的，
1: 去留学就是在金家银蚕丝被。
0: 是的，金家银不仅是在国内非常的畅销，它也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享誉全球的一个品牌。而今天这样高端的蚕丝被，整个组合三个寝具大件，两条蚕丝被加一个丝棉毯，您不需要在市面上面无耻哦。三件东西要出到将近是23000多，我们只要1198。六尺三件，市面上面是25000多，我们只要1298。年终特惠，今日特卖，售完为止，赶紧现在抢单，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您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就可以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有半天辰光，辣辣东方购物上买了金家银蚕丝被，蛮好的。今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合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辰光用；稍稍厚一眼呢，我就等辣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全部扎辣一道，搿能介呢就厚了。
3: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家银的蚕丝被。已经盖了7-8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家银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4: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3: 所以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他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5: 我记得我老早到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被子呢，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后来阿拉娘呢，在公共购物金家银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除此以后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家银的被。
0: 我们说金家银的每一床蚕丝被手工拉丝制被，看一下。手工剥茧，手工上环，层层铺网，也全部都是蚕娘手工完成的，这个特别的耗费人工，特别的耗费时间和精力。有很多蚕娘哦，都有什么几十年的经验，这些人对于金家银来说真的是宝啊，因为每一床手工拉丝制被生产出来的金家银的蚕丝被，在东方购物这边热销20多年，口碑评价大家的感觉都摆在这边。为什么我们讲很多我们的老顾客在东方购物看这么多年节目，他们只要选择蚕丝被
1: 就是选金家银，
0: 执着的专一的只选金家银。
1: 对，现在上海人买蚕丝被都是选金家银。
0: 是的，在我们上海老百姓的这个心目当中，口碑当中，包括我们送给很多些外地的什么亲戚啊朋友，都选金家的蚕丝被。这个就是拉丝，薄薄透透的一层，不能厚，一层一层薄薄的，
1: 一个小小的棉斗，你看要拉到2米×2米3、2米2×2米4，
0: 是，
1: 当然是薄薄的一层，
0: 对，
1: 而且这对蚕丝的丝是有很高的要求，一般的劣质的丝或者一等品的蚕丝，它不能拉到这么细，那么均匀，对，
0: 我们是优等品哦，在蚕丝被的等级划分当中，没有比优等品更高的级别，不是合格品，不是一等品，我们是优等品。不允许有任何的增白剂呀、荧光漂白剂在里面，连表布
1: 都是那么大的，一个一个的双工剪，
0: 对，
1: 双工剪做成了蚕丝被，最大的好处，它的蓬松度好，对吧？
0: 是，
1: 透气性好，保暖度又好，
0: 对，
1: 就双工剪做成了蚕丝。
0: 六尺只有9组了，天哪！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7分钟时间，六尺只有9组了。所以卢总，你看，我们刚才讲六尺只比五尺，今天整个组合只要多花100元钱，我们里面丝的净重也重。两个规格，我们的六尺被子啊，总重也重，六尺今天真的好划算啊！
1: 其实你不要纠结于买六尺，五尺也可以的，
0: 都划算的。其实
1: 今天五尺的、六尺的这个价格都是之前很少看到，之后也很难再看到。
0: 你就单挑，你想想，外面啊，六尺啊，11888元， 你想，我们今天整个东方购物三条装订购的这个价格，两条蚕丝被加一个丝棉毯，总价才6尺，1300元都不到。这个价格真的说到底，每一件单品的价格6尺啊，400出头啊，朋友们。这个你现在上哪里去买这么好的优等品蚕丝被，还是大规格的双人盖的？
1: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说句心里话，我正好遇见一件事情，我特别有感受。今天有一个朋友，他要就是搞一个就是 A4 纸大的那绣花的一个是阳山港的一个就是首绣的一个就是
0: 面料
1: 艺术品，要我来做。你知道报价是多少？
0: 多少
1: ？A4 纸这样一块的，
0: 小小的一块。
1: 首绣的啊，29800块。哦，
0: 你看看，蚕丝好的这种艺术品，小小的一些用料，
1: 手工的啊，就是好在手工上。机绣的它没有这么贵，全手工的29800。那么我们全手工的被子今天应该什么价格？
0: 6尺就5组了，陆总。
1: 其实就是10000多块，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到家了。没想到今天什么价格？
0: 看到您别的渠道一条被子真的就是11100多，卖得很火爆。对吧？实体渠道人络绎不绝。
1: 接下来我们在其他平台也会一床被子10000多。
0: 但是作为东方购我们的老观众，大家幸不幸运？年终特惠这档1298带回家2床这样的被子，还有一条丝棉毯，还有金色礼袋包装，所以把握住好机会，赶紧下单，6尺更加紧俏，售完为止，不追加不补货，6尺只有3组了。把我们的订购的热线和时间留给您，我们订购热线是021511900。
6: 我先问你啊，你最早的一条是什么时候买？
7: 大概是2005年和
6: 2006年左右啊。
7: 跟我接触到金家人大概要到2006年。
8: 之前觉着老贵的，我才觉着老值得，我觉着现在老便宜。
6: 为啥？
8: 因为啥的嘞？我看到了噶许多工人搿能介一只一只随包包拿出来，随后再搿能介样子一只只搿能介要拉。哎呦，搿能介噶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现在对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嘞。
9: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哇，实在是真的用了9牛2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还是拉不动了。真是很不容易。
6: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7: 买了10几套了，15、16套。
6: 您这15、16套就是都自己盖的吗？
7: 没有，送人。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用，总共大概7、8套有。
10: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对吧？然后以前的棉花毯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家人的蚕丝被。
7: 贴身很好，它的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家人是实在是好，这个好。
10: 我是金家人的铁粉，我一直买金家人的东西。
0: 我们也带老观众到卢总那边的这个蚕丝文化的展示馆当中去看过，包括用过金家银蚕丝被的观众，这么多年评价都非常非常的高。但是以往也好，常规节目也好，平时我们的往年的年终特惠也好，力度也没有像今年这么大，
1: 没有这样低的价格，
0: 没有这样低的价格，1100多，1200多，不是说什么，我们说1000多，1800、900，将近小2000，1000元出头。我跟卢总中间所有这三个寝具大件都属于您哦，里面是2床蚕丝被，卢总，而且我们这2床蚕丝被还可以什么单独盖或者分开盖，
1: 可以，
0: 还可以2合1，
1: 是，
0: 对吧？我现在比如说我订2条那个5尺的，跟老伴一人一条，或者主卧次卧都能够用。我到了后面秋冬季节，能够不能够把2床合起来，有子母扣的吧？全部是可以2合1的。
1: 关键蚕丝被和其他任何被子相比，它有18种氨基酸，97%蛋白质，这有比食品药品你吃的保健品的营养价值都高。就这样营养价值高的被子，对吧？又是这么好的品质，好到和古代皇帝盖的被子相等同的品质，
0: 卖光了。
1: 而今天的价格是什么价格？这个价格可以说你辛辛苦苦一辈子可能也不会遇到，就今天。
0: 而且我们担心大家在外面买蚕丝被哦，受骗上当的，不会分辨的，花了冤枉钱，你拿回家也不可能把这个蚕丝填充物拉出来看，对不对？根本不知道里面有什么猫腻。在东方购这边，你认定金家银品牌买的就是放心。
1: 对，
0: 20多年在我们这边没有什么假被子，或者以次充好以假乱真，比如说把不是蚕丝的填充物冒充是真蚕丝，或者把一些合格品一等品冒充是优等品，咱们不是。 节目里面我跟卢总说的每一个蚕丝被的特点特性全部都是真实的，优等品，100%的桑蚕长丝，不是做蚕丝哦，也不是短丝哦，连表布都是100%全棉的 A 类品质等级。你所要的被子、寝具的这种高端的配置、完备的配置，我们都满足大家。只是这个价格，你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是不可能说这床被子相当于什么400多块钱你能够拥有它。外面雷打不动，任何一条被子，这个净重、这个总重、这个配置，11888元。
1: 为什么会有这么低的价格啊？因为东方会有。购物，我们金家营已经23年了，东方购物自己23年，
0: 是
1: 那个留存到今的品牌，可能也就我们一家
0: 老供应商了。
1: 为了感恩东方购物对金家营的支持，所以我们拿出最大的力度，特别是今天，直接拿出击穿底线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来反馈我们的老会员，对吧？但是今天击穿底线之后，你知道我们的备货。相当有限，
0: 五尺也只
1: 有六足了。我相信今天肯定会有一大半的人抢不到。
0: 是，还有很多观众一个电话打进来，订两组，订三组，来几个家庭，
1: 五尺所剩的备货都没了。让大家都享受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备货实在是有限。
0: 听卢总这口气，你现在不订，估计就要什么抢不到了。
1: 是，
0: 六尺已经我们的系统多次提示大家，备货即将售罄，是不追加、不补货、不预约的。但是你只要打电话进来，把这个组合抢到了、捏到手里了，我告诉你，往后每年夏天5个月左右，你就这个组合你就盖，而且不仅是盖夏天，二合一还可以当做什么？春秋被、秋冬被来使用，还有一个丝棉毯子。你看我们这个丝棉毯的价格1380，就东方购这个花销啊。你连外面这一个丝棉毯都买不到，你更别想还要免费得两床大被子了。
1: 今天花这样钱，就是买到丝棉毯也是
0: 划算了，是的，
1: 别说两床被子。
0: 对，
1: 所以像今天这样的划算，今天这样的力度，之前很少看到，之后很难再看到。
0: 是的，我们的五尺也就只有最后的3组，且买且珍惜啊！别等到年终特惠，咱们今日特卖的力度你错过了。再拍大腿后悔懊恼没用了，这个东西啊，早买早享受，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尺寸的被子，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有半年辰光，来了东方购物呢，买个金家银水丝被，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也老合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的辰光用；稍稍厚一眼呢，我就等辣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全部扎辣一道，搿能介呢就厚了。
3: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家银的蚕丝被，已经盖了7-8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家银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4: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3: 所以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他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5: 我记得我老早到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地毯呢，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啊，后来阿拉娘呢，在公司购物《金家银》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除此以外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家银的被子。
0: 我觉得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也能够感受到卢总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懂蚕丝爱蚕丝的人哦，在东方购这边他的产品已经热销了20多年时间，
1: 23年
0: 时间，可以说和东方购是风雨同舟。
1: 现在上海100万会员在用我们蚕丝被。
0: 是的，五尺备货最后的两组，节目还有7分半的时间，大家在今天下午没午睡哦，
1: 那么多时间备货没有了，
0: 真的等不到7分半直播全部结束，
1: 特别是蚕丝被，
0: 你知道
1: 为什么它的量肯定是有限的？就像我这次，我觉得我自己深有体会的是什么？刚从新疆回来，什么都好，就晚上睡不好。哦，新疆最大的特点，最多的东西是棉，全棉的被子，盖着又沉又厚又不透气，对吧？哎呀，盖过蚕丝被，你再去盖棉被，没办法接受。
0: 就是蚕丝被的那种轻盈随身，极为透气，它是自然的保持那种干爽性，而且不易有螨虫，对吧？
1: 对，
0: 不易有蛀虫，不需要怎么打理。今天还有很多老年观众给自己孩子买，上班忙啊，对吧？ 精力不多，然后呢连轴转，晚上也休息不好，那你怎么办？给你的小辈子女买蚕丝被，不需要什么挑个大太阳天什么晾晒呀打理呀，梅雨季节你也不方便晾晒被子，这本身也是件特别累人的事情。蚕丝被是不需要打理的，我们说懒人被，你只要享受它的什么轻盈随身干爽，还有它富含营养，不需要去伺候它。再加我们金佳莹给你配一个全棉 A 类表布，这个配置都给你拉满了。
1: 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古代蚕丝被是皇家用的，是皇宫贵族用的，老棉被是谁用的？是老百姓用的。为什么？因为蚕丝被贵。而今天在东方歌舞，因为我们合作那么多年，这个皇帝被买到了百姓价，甚至低于我们现在百姓价，你能抢到这是很好的机会。因为蚕丝原材料，我只能告诉大家，每年都在涨，它是天然材料，人工费越来越贵。还有我最担心的是什么？我们现在都有蚕娘在拉被子，这些蚕娘都五六十岁、七八十、七十岁，最高的一个八十岁了。那未来这些人如果不能再干了，那么手工棉的被子哪里来？
0: 怎么往下传承？
1: 我到现在就为这个事情在苦恼，以后怎么传承？
0: 是。
1: 所以你今天买到的，你放个五年、十年、十五年，保管的好一辈子。还有像这样的被子，你别说，你放个一千年都没问题。蚕丝，哎，对吧？湖南马王堆的那个蚕丝的苏纱单已经两千年了，你放着，你把它当财富，把它积累起来，对吧？对我们来讲，以后你还要拿到手工被，难上加难。不仅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还手工费，手工被，难上加难。
0: 千金难买好睡眠，
1: 那么多人都在抢，
0: 电话线太满，但是货太少。最后五尺只有两组了，售完为止。刚才我们在跟卢总没有讲话的时候，我也在跟卢总争取。你看这个系统，我们不断提示大家，忙线当中，忙线当中。所有我在电话客服中心同事都在忙碌。
1: 商娘啊，晚上两点钟加班加点加出来啊，
0: 要不然东方客户这边咱们都看不到这档直播，
1: 不可能有，
0: 对吧？这种价格，卢总，你也跟我们的采购团队谈了很久，因为要两条优等品被子加一个
1: 这个价格，可以这么说，你走遍上海，走遍中国，走遍全世界找不到，
0: 所以
1: 我们是同等品质，没有更低价啊。
0: 价格你绝对放心，因为卢总每次啊做直播，他也是自己亲力亲为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给大家介绍产品，给大家来说他的金字招牌掷地有声的承诺。你不用担心会买到假货，不用担心任何的什么以次充好，
1: 同时你也不要担心买到品质和我们相同、价格比我们低的被子。哦，这在上海，在中国几乎不存在。
0: 你先把现货定好了以后，你再去外面兜兜转转比比看价格，你就会知道。
1: 找一下我们金佳莹的品质，你是找不到，所以你没办法对比价格。啊，
0: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组合，两条蚕丝被，两条都是优等品哦，不是买优等品送合格品，或者买桑蚕长丝送什么坐蚕丝或者短丝，两条紫色都是优等品桑蚕长丝双人规格大被子。表布都是 A 类全棉，然后也是非常高雅的一个紫色。两条被子六尺，市面上面总价将近24000，我们今天1298，再给大家送一个丝棉毯，价值1380。五尺是两条都是五尺被子，加丝棉毯是1198，你除以三，随便哪个规格你算，五尺相当于单件300多块钱，六尺相当于单件400出头，这种性价比哪里可以看到？仅在东方购物们的今日特卖。卢总，还有您的承诺，对不对？这么多年，
1: 所以你看我高高的举起来了，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你是100%商场尝试，而且还是100%的优等品，并且是两床被子一床毯子，对吧？这价格在外面肯定是看不到，所以我保证，我们不仅价格那么低，组合那么丰富，我们还是表里一致，足斤足两，做不到一床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如果因为今天的价格低了，有一根假丝的话，那金佳莹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0: 还有2分半的时间，卢总，货要卖完了。我最后再跟您恳请您，能不能够加点货？因为电话线太高了，很多观众现在真的都要订不到了。
1: 我们的商娘天天到2点多，对吧？他们都要跳河去了，我还能加吧？我实在下不了这个口。
0: 所以大家也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现在马上打电话进来，把所剩的一点点备货自己抢下来。真的是千金难买好睡眠，且买且珍惜，这个力度价格买下来真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2: 我领半年辰光， 辣辣东方购物呢，买个金盏银水丝被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合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的辰光用；稍些厚一眼呢，我就等辣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全部扎辣一道，搿能介呢就厚了。
3: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盏银的蚕丝被，已经盖了七八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家人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4: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3: 所以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他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5: 我记得我老早到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地震呢，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啊，后来阿拉娘呢，在东方购物金家人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除此以外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家人的被。

0: 潮品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铃去响，周周惊喜。文商旅提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要说上海叔叔阿姨最喜欢什么样的早点心呢？那肯定少不了我们的汤包和馄饨了。所以我们带来了丝绸故事和老盛章联名的特色汤包，还有我们的猪肉馄饨。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分享。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久违了啊！这个品真的是隔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然后一直有那个叔叔阿姨打电话过来问我说啊，你们的汤包什么时候能上架？今天就在今天这档直播，而且是以超就咱们的周末爆杀的这个力度回归的，而且今天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汤包的生产日期都是6月26号，就是前天的一个生产批次，
0: 超
1: 新鲜。
0: 刚刚小邓跟我说，他昨天晚上刚把货号上上去。
1: 对，我昨天晚上刚上架货号，然后昨天下午5点多。这个货才刚入仓库的，所以非常新鲜，
0: 非常新鲜的。
1: 但是啊，备货还是有限。如果说这一次错过的话，预约又要等一段时间了。上次咱们已经等了一个多月，今天不要错过这个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啊！
0: 节目还没有开始，就是我们很多的老朋友就
1: 已经开始在订了，我看
0: 锁定了啊。今天的力度是特别特别大的，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周末爆杀的力度嘛。常规是9包的汤包，还有7包的馄饨，今天再额外送您1包汤包，总共10包汤包，还有我们7包的猪肉馄饨。只要199块钱，并且的话，我们的这个汤包和馄饨都是一模一样的，和老盛昌门店当中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对不对？
1: 品质跟口味都是一样的。我先给大家算一笔账啊，您在老盛昌门店吃这个汤包要花到多少钱？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1包12只，也就是2笼，您在门店吃到1笼6只，看到没？13.8块的一个价格，这个价格其实已经很实惠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大家喜欢就是吃它的汤包？因为它的汤包味道调得真的很好。今天我们10包汤包。包就是20笼，20笼就276块钱，
0: 对，
1: 仅仅是汤包您就已经值回了票价，而且多赚了。
0: 对，
1: 另外咱们还有馄饨，咱们7包馄饨，对不对？7碗馄饨，您去老盛昌门店吃一碗馄饨，这个当然是菜肉馄饨，我们是纯肉的一个猪肉的一个馄饨，哇，20块钱左右一碗，咱们今天有7碗。总共的这个周末爆杀的这个组合的力度应该是400多块钱了，
0: 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啊！
1: 但今天我们只要199，
0: 是的，
1: 只要199，而且跟大家说，为什么大家喜欢我们这个汤包，是因为我们的除了口味跟品质跟门店一样之外，我们每一个汤包都比门店的要重要大。哦，它搭在哪个地方？搭在那个肉馅里面，
0: 馅儿大呀！哎、
1: 对的，您在门店吃到25克左右一只，我们33克左右一只。
0: 是的，所以大家，我觉得这两天梅雨天气，你不想出门的，或者是天气太热不想下厨的，汤包和馄饨真的是少不了。而且这两天还有比赛。你有没有看比赛？
1: 我不看比赛，但是我周围的朋友啊，
0: 很多人都在看，就是时间差不多是在晚上的时间嘛，所以很多人感觉晚上，哎呦，想吃点夜宵，不知道吃什么，也可以吃点我们的汤包和馄饨啊，都是非常新鲜的批次，并且呢，我们的馅料真的是特别的大。我们这个汤包煮好了没有？
1: 煮应该好了，
0: 看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汤包，真的是。皮儿薄馅儿大，就是也是您在老盛昌吃到一模一样的味道。今天不需要咱们大家去门店去排队了，咱们就不用出门就能够吃到这样的汤包了啊！
1: 每一个汤包都这么大，而且的话，我们承诺就是，不是我说的，是老盛昌的他们那个研发总监谢总说的。哎，每一个的品质都跟门店一样，味道也一样，但是我们的馅料更足。这个稍微还有一点点没熟啊，但是呢不影响咱们看它的一个馅料，您可以看一下有多大一个、
0: 对，看这个馅料啊，就是薄薄的一层皮，里边全部都是汤汁和馅料，
1: 这个汤汁
0: 一个大肉球子啊，天哪，
1: 每一个都是这样，因为我们的你看这个还在滴汤汁，哎，就是可以再稍微再煮一下，一个汤包一勺汤，而且我说了，我们的一个33克左右，您在门店吃到的是25克左右一只，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这一个汤包，这个产品包括这个组合都受到大家的欢迎，包括很多朋友已经预约了1个多月了，
0: 是的，
1: 今天终于到货了，而且今天的批次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今天的批次。汤包是6月26号，也就是前天的一个生产日期。
0: 咱们就给大家看一下吧，我们的日期是有多么多么的新鲜、啊。
1: 对，因为真的卖得非常好，到仓库基本上就卖了，所以今天那这个地方不知道有没有看，有能不能看清、
0: 啊？对，可以放大一点啊，
1: 放大一点看一下。
0: 26号，
1: 6月26号前天的生产的，昨天进到我们仓库的啊，
0: 对，
1: 都是新鲜的批次，而且今天是以一个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再加赠一袋汤包的一个力度回归了
0: 而且我们的馄饨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大个的啊，
1: 我们是大的馄饨，不是那种秘密小的小馄饨，
0: 对，
1: 每一个都是，你这种还是煎的、
0: 就
1: 是、对吧，
0: 哎，对，煎过之后它可能就是更加小一点点，味道真是特别特别好。猪肉馄饨，我们都不是说这个猪肉和菜啊，我们就是大的馄饨。哦，这边看看这边吧，像一个小元宝一样，
1: 你看煮的这种 咱们看一下煮的馄饨很大，
0: 很有食欲啊，
1: 一个勺子这么一大啊，都是跟老盛昌门店一模一样的一个味道跟品质，您可以放心购买。今天这个馄饨我刚刚说了，汤包都已经值回这个价格了。
0: 是的，
1: 馄饨相当于我们就送给您，好吧？
0: 是的，大馄饨加上我们的大汤包啊。汤包的话，平均我们在门店是6只一笼，我们是12只一笼。我们再来看一下价格，十包的汤包加上7包的馄饨，17包带回家只要199块钱，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我觉得家里面可以多囤一些这样子比较方便的食材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丝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哇，真的好好吃。
1: 好吃吧？我已经在吃了，
0: 我俩都在吃了，
1: 听得出来啊，
0: 真的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啊，就是老盛昌这个牌子我们就不用多说了，中华老字号嘛，很多人是专门要去到这个门店里边去吃的，包括我跟你讲，很多来旅游的外国友人，其他省份的，一说上海什么汤包什么馄饨比较有名，就说老盛昌，真的大排长龙，每次我去都是要等个好长时间才能够吃到
1: 的。对的，而且就家门口或者社区里面有这么一家老盛昌的话，您中午尤其中午这种饭点您去看一下，基本上都是排队或者很多人拼一个座位，然后有些人还站着在那等座位出来的。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们的价格也很实惠，对吧？
0: 对，
1: 13.8块一笼的一个汤包6只，对吧？其实已经价格很划算了，而且的话它的味道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个味道，开了这么多年，开了这么几百家店。
0: 对，
1: 那么今天我觉得啊，尤其是夏天也到了，咱们就不用去跟人家一起去排队一起去挤了，对吧？自己在家里面就能蒸上一笼这样的一个原汁原味的一个汤包。
0: 是的，真的很好吃啊。因为我之前买过这种素食的汤包啊，很多汤包它其实有一点点就是皮会裂掉，就是没有像我们的皮那么韧，而且里边的馅料还不大，就整个口感和口味来说就真的是和老盛昌我觉得是没得比的。
1: 对的，关键您还咱们吃汤包嘛，要先喝汤嘛，对吧？咱们都是轻轻提慢慢移开小窗要喝汤。为什么要喝这个汤？因为它的汤是咱们的一个红汤的一个汤底，调的真的非常好。而且的话你吃完的话你会感觉嘴巴还有点黏黏的，因为它是精选的猪脊背皮的猪皮冻去熬出来的，所以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秘方吧。
0: 是的，真的，我觉得老盛昌就是不需要我们做广告，就大家一看到有货就自然会买的啊。今天趁着有货，趁着我们今天价格划算，是周末爆杀的力度，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库存不多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也特别特别的棒，哎，里面都是大的这种肉馅啊，
1: 肉馅
0: 猪肉馄饨，
1: 猪前腿肉做的也是老盛昌的品质跟口味都是一样的，都是大馄饨。嗯，但是今天这个馄饨您可以把它理解为当赠品送给您的，哇！因为咱们的汤包您就已经值回这个票价了。再给大家算一笔账，嗯，您去老盛昌门店吃一笼13.8元，对不对？哎，那么我们今天一包是12只，总共就是一包2笼，今天总共10包汤包就是20笼，20笼的汤包就276块钱的一个价格，您去想吧，
0: 哎，真的是，
1: 对吧？我再加上7碗大馄饨，大的猪肉馄饨，为什么这个组合大家一直要反复的订购，反复的订购，嗯，就是因为它第一个味道好，还是老盛昌的品质，嗯，而且价格实惠。今天真的不要错过咱们今天这个周末爆杀的这个力度啊！因为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在上一次我跟大家说没货了，他们不信，嗯，然后一直开预约，等到今天啊。等到今天终于是在昨天入库了，生产批次都是前天的一个生产批次啊，汤包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您放心订购，保质期12个月，生产日期新鲜。
0: 嗯，我已经听不进去你在说什么了，我跟你讲，就是香，就是一个字儿香。
1: 对，你看这个馄饨里面肉馅都是很多很饱满的，嗯，但今天我们刚说了，您就理解为当做赠品送给您的都可以，嗯，总共7包的猪肉馄饨加10包的汤包，20笼的汤包，
0: 真的我们性价比真的太高了，嗯，因为很多叔叔阿姨专门要去到门店去吃的，包括我自己也是。不想做饭的时候，感觉下个楼或叫个外卖，但是外卖的它那个口感就不好了。哎，
1: 不要叫外卖，汤包，嗯，我觉得汤包你要保持它的一个口感，一定要先，嗯，新鲜蒸出锅的那种，因为它里面的汤啊，你稍微凉一点，嗯，它那个汤的口感就变了，它就会凝固了，
0: 真的
1: 味道不一样了。嗯，真的要新鲜出炉的，
0: 一定要吃现做的啊。
1: 对的，再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算一笔账啊。一笼6只的老盛昌的一个鲜肉汤包，13.8元，价格已经很实惠了，大家天天去吃的嘛，
0: 的，
1: 对吧？今天我们一包这样的是12只，每一只都比门店的要重，个头要大。门店25克左右一只，我们33克左右一只。
0: 是的，
1: 一包2笼，今天总共10包，20笼就是276块钱，还没算馄饨。
0: 是的，
1: 馄饨的话，您在门店吃一碗的话，随随便便10几块钱、20块钱是要的。今天7包馄饨。嗯，也是就相当于是送给您的嘛，
0: 你总个
1: 组合的一个价值是已经来到了400块钱左右。
0: 是的，我们馄饨也是10只的馄饨啊，今天我们就刚刚粗略算了一下，价格就已经到400多了。
1: 但是
0: 您看今天的价格，嗯，我跟你讲非常非常的意外啊，因为的话周末爆杀力度真的是很强，常规的话汤包有到九包，然后我们的馄饨有7包，今天再送您一包汤包啊，我们是一包12只汤包，一共10包汤包。我们7包的馄饨199块钱，平均的话一包10块钱左右吧，10块钱出头的价格。
1: 对的，
0: 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品质非常的好，就是您吃到那个口味，就是和老盛昌门店里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味道。
1: 刚刚老盛昌的谢总他自己说的，品质跟味道都是跟门店的一样，哎，但是我们的个头要更大一点。
0: 是的，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大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感受？您看，它现在还是刚开锅的一个情况，它就是会膨胀，然后待会它会塌下去。你看就看得出来，我们这个很大。然后我们给它，你看，其实里面的那个汤汁就已经在里面晃了，已经在里面晃。你帮我开个小口，
0: 小口哈。
1: 哦呦，这个汤就出来了。你这口罩稍微再开大一点点，让大家看一下。哎，你看里面这个汤加肉馅，
0: 一个肉球子就出来了。
1: 这么大的一个肉馅，我给大家看一下，
0: 真的。它的馅儿料真的是非常的大，外面就是一层薄薄的汤包皮，然后里边
1: 都可以喝啊，
0: 就是大大的这个肉馅儿啊，千万不要浪费了。
1: 薄真的是老盛昌它的一个秘方啊，
0: 是的，真的就是大家，我觉得真的就应该是对老盛昌有格外的感情的，老字号。
1: 你这汤就直接
0: 喝，是不是？大家特别喜欢吃，而且它的口味是那种有点微微的小甜口，
1: 红汤，
0: 特别特别的好吃啊！并且他们家其实最招牌的也是说这个汤包还有馄饨了。对不对？不需要您去门店啊，而且夏天的话，你想天气这么热的情况下，一下雨更是不想出门了，不妨就在家里边，我们几分钟的时间烧一个水，就能够煮一个特别好吃的汤包了，对不对啊？
1: 汤包趁热吃，真的凉了之后口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今天我们这个汤包，我还是说，咱们备货也不多，而且是前天刚刚就生产的这么一个批次，
0: 非常新鲜啊，
1: 非常新鲜的一个批次，当然备货不多。咱们就是拼手速了，好不好？
0: 是的，是的，你看一下这个我们的日期，6月26号，前天刚刚生产，昨天刚到我们的仓库，所以说您拿到就是非常非常新鲜的批次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老陈昌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的。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着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

0: 这现成的，我就觉得摆了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得屋里向吃起来老便当的。
1: 刚刚外公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物事哩？伊个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0: 还讲伊真好注意哦，搿里向的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得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2: 真的，我是经常去这个门店去吃他们家汤包和馄饨的，每次就是一笼汤包六只，然后一碗馄饨，就是一顿我的午餐或者是晚餐，
3: 已经吃得很饱了，
2: 已经吃得很饱了，
3: 而且价格很实惠了。
2: 对，
3: 所以而且老盛昌的品质啊，各个方面大家都放心嘛。
2: 对，
3: 毕竟开了这么多年，而且开了这么多家的一个门店，在您家门口或者小区门口都有。
2: 嗯，
3: 每到午饭或者晚饭的这种饭点的时候，里面真的是人满为患。就是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很喜欢。那么今天我觉得夏天咱们也不要真的去。这么大的太阳或者下雨，
2: 对吧？
3: 不要出去
2: 了，
3: 自己在家里面蒸一蒸、煮一煮，对吧？也不要叫外卖，汤包您叫外卖，叫到家里面味道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3: 对吧？今天而且价格还实惠，那再给大家算一笔账，您去门店吃一笼六只，一笼就是13.8块，
2: 对。
3: 今天我们一包是两笼，对不对？
2: 没错，
3: 总共十包的汤包。就差不多于是门店的一个价格的276块钱了，在我们整个组合还没算馄饨的情况下，只要199块钱啊，
2: 相当于馄饨是送你的了，
3: 馄饨相当于就是送你的呀，而且汤包还打了折给到您的呀，对吧？
2: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3: 我看到已经有真的很多复购过以前买过的，包括已经等预约等了很久的一些观众朋友，真的订购订的非常的踊跃。
2: 我跟你讲，就是复购的粉丝朋友，就是我站在你面前，我已经买了不知道几次了，
3: 因为真的等了很久，这个品等了一个多月的一个时间，然后我们去反复的沟通协调，在前天生产出来，昨天入库，今天以周末爆杀的一个促销的一个力度出现在你们面前。
2: 是的，
3: 我觉得咱们就拼手速，
2: 还是最新的批次啊！我觉得上海市抓其实比较在意日期的啊，我们都是最新的批次，就这个大家可以放心。而且口味真的是和门店里边一模一样。其实为什么说这么喜欢老盛昌的这个汤包呢？很多的其实在外面买到一些速冻的汤包，它就是。你蒸了之后，它其实没有那么多汤，你买到过那种吗？
3: 哎，买到过，
2: 没有过那么多汤，
3: 包括它
2: 很容易裂，
3: 然后里面的肉馅也很小，然后味道也调的不好，不是大家喜欢的，对吧？所以大家宁愿会挑一些咱们经常吃的一些品牌，所以这就是老盛昌的一个汤包受到大家欢迎的一个原因。
2: 太诱人了，咣咣的，看到没有？
3: 里面的汤你都能感觉到在里面在晃。
2: 真的，汤包啊，一定要吃这个新鲜出炉的。如果说外卖送过来的话，它真的不是那个味儿了，凉了，
3: 面又坨了，里面的汤
2: 汤也没了，
3: 它会凝固的，因为它里面是要加那个猪皮的，
2: 对
3: 吧？加了猪皮之后凝固了之后，您是感觉到那个就汤的味道就不对的，
2: 好鲜。
3: 咬一个小口，真的把里面的汤给嘬出来先，对吧？
2: 好鲜好鲜，真的太好吃了。
3: 对的，你一边吃，我一边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到底有多划算啊！
2: 嗯，
3: 再给大家看一下，您在老盛昌门店吃到的是这样的一笼，对不对？六只，然后每一只是25克，但是我们今天的是33克，比门店的还要重还要大的情况下，您在门店一笼的话13.8块，对吧？今天我们这样的一袋就是两笼，12只。对吧？今天十包的一个汤包就是20笼，20笼就276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还送给您7包7碗的大馄饨。
2: 是的，
3: 总共到手17包，199块钱。我觉得真的不要犹豫，趁咱们现在还有少量的一个备货的情况下，先锁定下来，不然等预约不知道又要等多久了。
2: 真的很划算。老盛昌的汤包和馄饨，再加上周末爆杀的力度，我觉得就是非买不可的理由。因为就是没有做爆杀的时候，它这个都出得特别特别的快。
3: 我上次没做爆杀，已经货已经一抢而空，而且等人家等预约等了一个多月了。
2: 哇，真的很好吃，因为就它就那个皮做得特别的好，就很韧。很多的话它一戳就是裂掉了，不好吃。它的皮是韧韧的，有弹性的，总之就是真的是很美味，很美味啊。
3: 而且咱们说汤包还是要看里面的汤做的怎么样，对不对？一个是你多不多，肉馅做的好不好，汤的味道调的好不好，
2: 绝了，
3: 对吧？
2: 每次它一出炉就特别的治愈。
3: 对，因为它刚一打开，它会胀嘛，胀起来。哎呦哎呦，我这个里面的汤已经出来了，
2: 哇，呼之欲出，看看
3: 看，非常大一个，不能浪费，给它接住，给它接住，里面的这个大肉馅。
2: 哇，真的肉球里面是个大肉球啊！
3: 刚刚我们说我们比门店的，你看还在滴汤，我们比门店的要重要大，大在哪个地方？就在它的肉馅。门店的25克左右一只，我们33克左右一只。
2: 哎，
3: 刚刚咱们的那个老盛昌的谢总他自己说的，不是我们说的啊。
2: 对，
3: 对吧？
2: 这个你别浪费。
3: 品质跟味道都跟门店的一模一样。
2: 是的，我们来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馄饨吧。 馄饨也是超级大个的啊，大馄饨，它不是那种咪咪小的小馄饨，看到没有，也是皮儿薄馅儿大的，然后里边是我们的猪的优质的前腿肉，非常的紧实，肉质好，然后味道特别好吃，也是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
3: 也是老宋昌的，您放心啊、哎，今天都是大馄饨七包，您就把它当做我们送给您的就可以了，
2: 真的真的，
3: 对吧，
2: 太美味了，
3: 因为咱们汤包已经值回这个价格了，
2: 是的，我觉得平常呢咱们夏天不想做饭的，或者有这个上班族像我们俩一样的，平常就是懒得，你看回家也挺晚的了，嗯，再做饭的话感觉太累了，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就是煮个馄饨或者说蒸个汤包，对不对，
3: 我还在吃炸馄饨，我觉得这
2: 非常的方便，
3: 也非常好吃，
2: 是的啊，我们备货真的是不多，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哇，这个汤包真的好美味，它里面的汤特别的鲜，然后就是真的是跟在门店吃到一模一样的味道，
1: 味道是一
0: 样的，然后里面的肉球就特别的大，很有肉感，它的那个皮也是那种韧韧的，总之真是很好吃。
2: 我们馅料是有加重的，刚刚咱们的谢总就是老生常谈的谢总说了嘛，就是这个馅料都是有加料过的，对吧？门店的比门店的要大，但是味道跟品质跟门店是一样的。所以您放心，这个品真的久违了，已经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0: 太美味了。
2: 天天就是有时候阿姨在打电话，因为他们可以直接打我电话的嘛，他们在问我，就说你们那个汤包什么时候上，什么时候上？我说要等一等，等一等。今天啊，以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再回来了。今天的话是总共10包汤包加7包的一个馄饨，这个力度真的我觉得不要错过。
0: 是的，
2: 而且货批次都是新鲜的，您放心，就是26号生产的汤包，
0: 没错，
2: 昨天刚到我们仓库，今天我们来销售，所以都是非常新鲜，您放心购买。
0: 我觉得真的老生昌是名副其实的中华老字号的一个我们的品牌啊。每次去门店要吃的话，其实我总觉得啊，我跟你讲，我的口味比较大嘛，就是一笼汤包6只，我总觉得不够吃，你知道吧？总觉得
2: 你还要点一碗馄饨，或者来一碗他们的一个葱油拌面，或者怎么样的。
0: 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汤包的口味太好了，我就感觉意犹未尽，每次都意犹未尽，
2: 给你开胃，
0: 特别好吃。就是感觉哎呦6只不够，但是点2轮，感觉又再点那个馄饨就不太合适了。但是今天您一想啊，老两口在家里边，一笼我们的汤包12只嘛，然后再来一碗馄饨，够够的了，对不对？
2: 我觉得够了。你想我们的一包汤包12只就2笼了，
0: 是的，
2: 每一包里面都给您2张蒸笼纸，您自己根据需要啊，如果说吃不完的话咱们取半袋，对吧？就蒸1笼，剩下的继续放冰箱也不要紧的，没关系的，
0: 是的，
2: 好不好？然后的话还有那个7包馄饨嘛，您煎的煮的然后拌的凉拌馄饨全部都可以，都是大馄饨大汤包来的，
0: 特别好吃啊。我们的备货也不是很足，都是新鲜的批次啊，
2: 对，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真的，叔叔阿姨真的是太给力了啊！确实，这个汤包和这个馄饨一上新啊，每次都是特别特别的热情，就是大家也是在蹲嘛，也是在等啊。
1: 嗯，对的，真的有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等了一个多月预约挂，就是挂预约嘛，我们挂在那已经挂了很久了，
0: 断货很久了，
1: 真的断货很久了。今天我们以新的一个生产批次，就是6月26号的一个生产批次，加上咱们的一个周末爆杀的力度回来了啊。
0: 对，
1: 所以当然呢，备货真的也没有那么多。如果说您想要早一天吃到的话，咱们还是建议现在尽快把这个库存先给锁定下来。
0: 是的，是的。今天的话性价比我们就不用多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因为的话你看一下，今天的话我们是10包汤包，常规的话是只有9包，今天是我们的周末爆杀的力度，加赠1包，还有7包的我们的猪肉馄饨，也是10只的啊。大的一个组合价格是199块钱，但是您在门店光吃一笼汤包。6只吧，对不对？
1: 给大家，其实大家在经常吃老生汤的都知道，一笼汤包6只嘛，13.8块。我们这样一包汤包12只，2笼，等于
0: 18。
1: 今天的组合里面10包就是20笼，20笼就是276块钱，276块钱啊！汤包啊，还没算馄饨啊。
0: 是的。
1: 馄饨的话，您在门店老生汤也是老生汤的，当然它是菜肉馄饨，也要20块钱左右一碗。
0: 我们是猪肉馄饨，
1: 我就算它个16-17块钱，你馄饨差不多也要差不多100多块钱，对吧？今天整个组合的价值是400块钱左右，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周末爆杀只要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再加上积分1.99，192块钱左右带回去17包，
0: 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的话，我们的日期特别特别的新鲜。
1: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包装的一个细节都可以给大家再展示一下。第一个生产批次就在这个地方，2026年6月26号，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啊？6月26号，您拿到货之后，您可以再核实一下。另外，我们再到反面看一下。委托方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跟东跟那个老盛昌联名一起去打造的这么一款产品，也是一直受到大家欢迎的这么一款产品。
0: 真的啊，而且我们每一个都是就是个头真的很大，因为老盛昌在门店的话可能是多少克？
1: 25克左右。
0: 25克，但我们是33克，加的是什么？加的是我们的馅料啊，并不是说加了皮的这个重量。
1: 来，
0: 再来看一眼咱们汤包的品质如何？
1: 到底有多大，对吧？这个汤包。
0: 大汤包啊，每一个就是胖乎乎的这样子，白白的，特别特别的好看啊，而且主要是很好吃。
1: 里面能看到没？汤都在晃，
0: 沉甸甸的。
1: 你帮我开个小口，让它那个汤给出来。
0: 哇，天哪！
1: 然后里面皮很薄，你看到里面的这个肉馅就已经呼之欲出。
0: 大肉球啊！
1: 你再帮我把那个旁边的再打开一点点。
0: 有，你看，
1: 这个肉馅的一个大小，您可以看得到。
0: 太治愈了啊！真的很好吃。
1: 这么大的一个肉馅，所以我们加料加在这个地方。
0: 是的，是的
1: 啊。而且是红汤的一个汤底，
0: 没错啊，
1: 不要浪费，我直接这个汤因为倒出来我就直接可以喝啊。
0: 对的，我们除了大汤包之外，看到没有，大的馄饨也是真的个头，你看到没有，它不是说那种我们常吃的小馄饨，这个个头
1: 都是大馄饨，哎呦，
0: 都是大馄饨，而且沉甸甸的，里边都是我们优质的猪前腿肉，看到没有，元宝的形状特别特别的漂亮啊。今天您能拿到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优质的汤包和优质的馄饨带回家，而且价格主要是很划算，199哦，10包的汤包，7包的馄饨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老陈昌的底薪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的。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哦，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得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得屋里向吃起来老便当的。
3: 刚刚外讲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物事哩？伊个味道甜绵绵，搿个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2: 哎，讲伊真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哦，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得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哇，真的很好吃啊！老生昌的这个汤包一直是我的最爱，就是每次我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去吃老生昌，就是门店这个楼下去排队去买嘛，但是每次一排队又感觉很烦。家里边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是真的是每天都做，每天都做。
1: 你其实可以去家门口的老生昌看一下，一到半点他们的生意有多好，
0: 你就知道。哎，我知道的。
1: 我们之前在那个嘉定那边那家，我们仓库因为在那边干活嘛，一到那边去哦，全部都是人哦，很多人都站在那等位子。
0: 是的，
1: 就是因为老生昌的味道、品质各个方面，大家都非常的信赖。

0: 真的，
1: 因为它是中华老字号，包括我们东方购物私厨故事对品质的要求都是非常严格，所以我们两方才会达成合作。
0: 是的，是的，真的很好吃啊！以前的话，就是我们家那边是点不到老神汤，所以我每次我特别想的时候，我就是得专门我得开车去那边再去吃。但是现在，
1: 哎，对的，你想这个东西叫外卖，等到你手上的时候，那个汤已经凝固了，味道就不对了，不新鲜了，对不对？
0: 不好吃了。
1: 但是今天您自己在家里面蒸一蒸，十几分钟的一个时间，就吃到老盛昌门店一模一样的一个味道，
0: 是的，
1: 好不好？
0: 而且真的很好吃啊！
1: 对，关键是今天的价格还实惠。我一直反复跟大家强调，为什么我们这个订购的这么快，然后很容易断货的一个原因就是这样，因为价格真的很实惠。
0: 是的。
1: 您在门店吃一笼的话，13.8元，对不对？我们今天是10包，总共20笼，相当于门店的20笼。
0: 对，
1: 这个价格就已经276元了。我们还送给您7包馄饨，总共的一个组合的价格才199元，还可以自动订购再减5元。
0: 是的，
1: 真的已经很多
0: 这个性价比
1: 订了，
0: 真的很多叔叔阿姨一定都是2套3套，因为真的家里边的人吃特别的快。很多的家里边有这个上班的小朋友的，是不是？包括说我们上学小朋友，早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蒸一笼汤包，很快，对吧？而且今天性价比又这么高，常规是9包汤包，已经是很划算了。其实今天我们爆杀力度，再送您1包汤包，总共是10包汤包，7包我们的馄饨199元。对吧？和门店的价格真的是就是差太多了。
1: 我已经在担心我的库存了，我的备货了。这个是昨天刚进我们仓库的，生产日期是6月26号的一个批次啊，在这个地方6月26号的一个批次，昨天刚进仓库的。但我看现在这个情况，估计马上也就要没有了。
0: 是的，我跟你讲，就是如果说卖完的话，还能够再给大家补点货吗？
1: 补货是我们近期会补货的，但是就是可能要预约，要麻烦您，可能要多
0: 等
1: 一段时间，
0: 等是吧？
1: 因为上一次直播完了之后。等了1个多月，
0: 这么久
1: 的时间了，真
0: 的
1: 等了1个多月。您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上一次直播时间是5月份，到现在今天已经1个多月了。
0: 是的啊，我觉得这两天黄梅雨天，包括说天气比较热的情况下，真的是在家里边你就是不想开那个火，是不是？蒸一笼汤包来下一碗馄饨，很方便又好吃，
1: 而且
0: 对吧？而且您吃到是什么样的品质呢？我们老盛昌一模一样的味道，而且是加量不加价的。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汤包蒸好这样子吧。非常非常的诱人啊！哇，
1: 一打开，哇，跟个那个什么圆圆滚滚的小白馒头一样，
0: 小胖子一样胖嘟嘟的，里边沉甸甸的都是我们的大大的肉球子，还有我们丰富的汤汁。
1: 这个汤已经滴出来了，看到没？这个汤已经滴，你再帮我开个口，让它出来。
0: 哇哇，
1: 这个汤加肉馅就已经
0: 真的
1: 呼之欲出
0: 了，因为太重了，你知道吧？里边的这个馅料太大了。
1: 你看，我刚。我们那个老盛昌的谢总也在说，你看这个汤汁，看到没？看到没？
0: 是的，
1: 一挤压一压还出来了。哇！刚谢总说的，我们的每一个品质跟味道都跟门店一样，但是个头比门店的要大。
0: 真的，
1: 大在哪个地方？我们加的料全部加在了这个馅料里面去了。哇！你看我这个
0: 汤里边的这个汁啊，好清甜。
1: 我这个汤汁倒出来也有一个勺子那么多了。
0: 哇！满满的都是肉馅啊，就真的特别满足，一口下去都是肉，看到没有？
1: 哇，还在滴汤汁，你看这个汤汁
0: 还在滴。我刚刚满满的吸了一大口啊，
1: 就是这样的一个一勺汤，就是汤包嘛，而且是老盛昌的这种品质跟味道，它这个味道真的调得非常非常的好，
0: 好好吃，
1: 难怪能开这么久，开这么多家门店，是吧？
0: 还有我们的馄饨也是非常大个的，
1: 馄饨都是咱们的大的馄饨，不是那种小馄饨，给大家夹起来看一下，
0: 非常大。
1: 很大，我要两个夹子
0: 夹住。大的元宝一样的一个造型啊！
1: 大馄饨，而且里面的这个肉馅你能看得到，我纯猪肉馅的啊，纯猪肉馅的，你看
0: 里面都是肉馅，对的。
1: 对，但是今天这7包，您可以理解为我相当于是我送给您的，好不好？
0: 真的，
1: 因为咱们
0: 性价比太高了，
1: 已经汤包已经值回这个价格还超了嘛，对吧？
0: 是的，今天这个性价比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真的是要趁有货。我觉得您冰箱里面能塞下的话，订两套起订，对不对？
1: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真的就是备货了，
0: 库存了。
1: 对的，您各位反正看到有这个备货的情况下，您先定下来，先不要管，您相信我。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 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我俩刚刚还在聊啊，说在上海最喜欢吃的汤包的品牌是哪个，我俩异口同声都是老盛昌。嗯，真的是有很有感情的，
1: 对吧？中华老字号，然后在上海开了这么几百家门店，我觉得大家可能近一点的在家门口，稍微远一点点的可能就在街道，对吧？
0: 对，
1: 大家哪怕天气热天气冷，你不想弄的时候就去门店吃一吃，它的价格也实惠，非常的亲民，对吧？而且口味还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不管它的汤包、馄饨、烧麦、葱油拌面，大家都很喜欢。
0: 真的，因为很好吃啊！而且的话，在门店里面是只有六只，在我们的这里边一笼是12只带回家。
1: 我们是一包，它是一笼六只嘛？哦，
0: 它是一笼，我们是一包，一包里边12只，是他们的两倍的量。
1: 但是我们的一个汤包33克左右，您在门店吃到的25克左右一只，等于我们加料了。刚刚那个老盛昌的谢总他自己说的，加料了，加在什么地方？加在肉馅里面。
0: 是的，
1: 所以您吃到的比门店吃到的更满足更过瘾一点。今天价格还实惠，今天我们一包汤包等于门店的两笼嘛，12只等于两笼嘛，对吧？今天总共10包就是20笼，您在门店13.8块吃一笼，今天汤包我们这个组合里面的就值276块钱。
0: 是的，是的，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啊！我们刚刚还在担心啊，库存会不会不足了？
1: 我已经看到已经不足了。
0: 真的，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抓紧时间啊！我们虽然补货了，但是补货的库存不是很足，但是我们都是什么？都是新鲜批次，
1: 新鲜的日期。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一批汤包的生产日期都是6月26号，您收到货之后如果只能比它新，不会比它在时间早的。
0: 是的，是的。
1: 6月26号前天刚生产出来，昨天下午5点多进我们仓库的，今天周末爆杀的力度再次回归。
0: 没错，
1: 真的等了很久了，等了1个多月，我觉得趁咱们现在少量的备货，真的不要错过，先定下来。
0: 真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0000。

0: 刚刚我们还在聊啊，说夏天这个上海叔叔阿姨最喜欢吃那什么，天气热情况下懒得下厨，你说下一包馄饨，煮一个汤啊、就是我们再蒸一笼汤包、非常方便啊，又好吃，对吧？主要也不用开火。
1: 对，而且馄饨煮的也好，咱们下完锅之后，咱们过来凉拌一下，或者煎一煎，稍微煎一煎。各种吃法，对于馄饨的各种吃法，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都开发的非常非常的好，对吧？
0: 是真的，
1: 主要是您的一个原材料品质，对吧？尤其这种带肉馅的，咱们还是认准一些咱们的品牌的一些东西， 对吧？今天老盛昌的汤包加馄饨，真的两个很经典的产品。您去门店吃，我估计也就是汤包馄饨，离不开这几样东西，对吧？今天这个组合一网打尽，就是199块钱十包汤包等于门店的20笼，加7碗猪肉大馄饨，只要199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再加上1.99的积分，192块钱左右，对吧？带回去整整17包，我觉得可能就是这半个月左右，您的早餐夜宵各
0: 我跟你讲，
1: 我觉得都包圆了，
0: 真的几乎是每天都想吃，因为馄饨和汤包本来就上海叔叔阿姨很喜欢的，
1: 是，
0: 而且天气又这么热的情况下，我们下个汤包下个这个馄饨的时间很短，就能够吃到这样子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了，对不对？大家都很喜欢的，主要是今天库存不是很多啊，大家我觉得
1: 今天备货是确实不多，
0: 你不要先放到你的购物车里边，你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我跟大家实话实说，
0: 性价比很高啊，
1: 真的。您想一想，时间为什么这么赶？因为我们要赶这一档周末爆杀，所以库存不是特别多。因为您去想啊。我们的生产日期全部汤包啊，全部都是6月26号的一个生产批次，就是前天，昨天刚刚进我们的一个仓库，
0: 是的，
1: 今天就已经在咱们以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来了，而且我看现在的一个订购，基本上我们库存就已经见底了，备货就见底了。
0: 真的真的，我觉得家里边有上班的，或者我们这两天不想就是开火做饭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囤一点。这个的话，我觉得你真的是几天的时间可能就吃完了。
1: 反正
0: 我们家，我上次订了咱们一个大组合。每次就是哎呦不知道吃什么，就不用动脑子，你知道吗？直接从冰箱里边拿出来，然后就是给它蒸一下就可以了，很方便。
1: 我最近回家我也是，尤其上班比较晚嘛，到家又比较累，我不想开火炒那种菜或者烧那种硬菜的时候，
0: 是的，
1: 一个馄饨一个汤包，或者有我们还有一个老盛昌的烧麦嘛，我就这三个换着吃，真的就是晚饭
0: 你真的很会享受。我跟你讲，夏天很多人其实没有什么胃口的，
1: 天气热了，
0: 汤包很鲜甜，对吧？很好吃。我们再来开一轮吧，看看我们的汤包的一个品质啊。我跟你讲，真的皮儿薄馅儿大，就是来形容我们这个汤包的，而且是白乎乎的，像个一个一个的白胖子一样，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大颗，里边沉甸甸的都是什么？
1: 都是
0: 我们的汤汁和馅料啊。
1: 打开，哎呦，这个汤就已经出来了。哇，
0: 我跟你讲，它里边的馅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很沉，
1: 皮儿也非常的薄，
0: 你看到没有？
1: 我给大家挤一下，你看啊，看这个汤汁啊，哇，
0: 我的天哪，
1: 顺着这个夹子就出来了，看到没？
0: 是的，
1: 一个汤包一勺汤，到这个里面，这个地方可能看不到，全是汤，全是汤，
0: 真的
1: 这么大的一个肉馅，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加料加在什么地方？加在它的肉馅里面。
0: 每天我跟你讲，不知道吃啥，我真的特别喜欢来一个汤包。以前的时候，就是咱们没有做这个的时候，我以前就经常是要跑到门店里边去吃，去排队。这两天你说天气那么热，你去排队的话真的还是比较麻烦的，但是您现在足不出户就能够吃到我们老盛昌的汤包还有我们的馄饨，很好吃啊。而且的话主要什么，我们的性价比啊，今天是千万不能错过了，周末爆杀的力度，常规的话9包带回家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今天是10包汤包再送您一包，还有我们7包的猪肉馄饨，一共是17包带回家，只要199块钱。刚刚我们一算，光是汤包，你在门店买一买都要278了吧？
1: 给大家算一下，给大家算一笔账啊！我觉得大家会过日子都会算的。
0: 是的，
1: 尤其如果您经常吃汤包啊，去门店吃一笼6只，
0: 对，
1: 13.8块，
0: 是吧？
1: 今天我们一包这样的就是12只，就是2笼，
0: 对，
1: 对吧？总共组合里面咱们有10包汤包，
0: 是的，
1: 20笼，
0: 没错，
1: 20笼乘以13.8块就是276块钱，好吧？但是还有。咱们送了您7包馄饨，7碗馄饨嘛，都是大馄饨。您在老盛昌店里面，当然它这个菜肉馄饨我们是纯肉的
0: 猪肉馄饨，对的，
1: 对吧？我就算它个15-16块钱一碗，也要100多块钱了，对不对？100多块钱再加上咱们276，奔着400块钱左右去了。
0: 没错，
1: 今天
0: 我们
1: 整个组合199，
0: 199啊，
1: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0: 是的，
1: 积分还有1.99，192块钱左右。哇，
0: 怎么算怎么划算。
1: 对，所以。真的
0: 不要错过，朋友们，
1: 现
0: 在第一件事情就是赶紧要下单，不要放在购物车里边直接下单，因为库存不是很多。如果说我卖完的话，就需要你再等一段时间才能够再补货啊。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9900。
2: 老城场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的。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着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着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是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着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3: 刚刚外公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么子的？伊个味道甜腻腻，外加皮薄。肉嫩，而且个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2: 哎，讲伊真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着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哇，还有最后六分钟的时间了，大家真的是，我觉得要抓紧手速了，因为真的是库存不多了啊。
1: 备货真的不太够了，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生产日期是6月26号，就是前天的，哎，对吧？前天的一个生产日期，今天昨天下午5点钟刚入我们仓库，所以它的因为时间咱们也比较匆忙嘛，所以没那么多的一个备货的，
0: 对，
1: 只有97组了，真的，我觉得，趁咱们还是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先把它给锁定下来，
0: 是的，
1: 不然到时候又要预约等，又要等很久的话，
0: 没错。今天呢，我觉得不仅仅是性价比高，最重要是口味真的很好吃。它就真的让我，就是我曾经迷恋过一段时间，你知道吗？我刚来上海的时候，
1: 能用到迷恋吗？
0: 我跟你讲，吃的第一顿饭就是老生昌的汤包和馄饨，因为就是来旅游的朋友们，第一时间说要吃上海的特色，要吃什么？那肯定是汤包和馄饨，对吧？我跟你讲，排名第一的就是老生昌，你肯定你就要去吃这个老生昌的。所以我那段时间哇，我真的吃了好多次，就是你不知道吃什么你就去老生昌，真的。
1: 对。
0: 每天都要吃，基本上
1: 我能理解，但对我来说，它对我来说相当于一个有些时候工作快餐、因为有些时候你懒得自己带饭或者怎么样，或者不想叫外卖的时候，你去老生昌的门店，对吧？你吃一碗馄饨，吃一笼汤包，或者来一碗葱油拌面，我觉得是一个价格又实惠、很亲民的一个价格，品质又相当好，对吧？咱们也不想吃的东西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食品或者原材料，对吧？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就会认准咱们的一些品牌的一些商品。
0: 没错，真的很好吃，皮儿特别的薄，然后里边馅儿又特别的大，然后你一口吸下去就是满满的汤汁在里边，并且里面的肉我们是加量不加价的，比门店还要的大，对不对？
1: 对，您在门店吃到25克左右一只，我们33克左右一只，也是刚刚他们就是老盛昌的研发总监谢总自己亲自说的啊，就是说我们每一个都加料了，比门店的要大啊。
0: 看到没有，我们里边的其实肉特别的多，
1: 汤已经给你吸完了，
0: 我已经吸了半天了，然后还能够这样子掉出来，里边的汤满满当当全部都是，而且皮很韧，它的皮不是说
1: 很薄，
0: 对，很韧很薄，
1: 很韧，
0: 就是它不是说那种很就是很薄之后你就没有口感，它是又韧又有口感又好吃，梗啾啾的那样子的一个口感在里边啊。
1: 你看这个皮薄的，而且你真的就是很薄很薄，而且能看得到里面的肉馅非常非常
0: 大，真的很好吃。那汤是那种鲜鲜甜甜的，就是有点甜味儿。对的，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的味道。
1: 它的肉选用到的是猪前腿肉，它里面因为咱们这个汤它是要加猪皮去熬的，它加的是猪脊背皮，都是刚刚那个老盛昌的谢总他自己说的，老盛昌会追求它的一个品质跟它的一个原材料，所以您放心啊，今天您带回去的，我再给大家最后再算一笔账，好不好？就是您去门店吃这样一笼汤包的话，13.8块，
0: 没错，
1: 6只。今天我们这样一包的话，就是12只，
0: 是的，
1: 等于就是2笼嘛。
0: 对的，
1: 今天总共10包就是20笼，20笼就是276块钱。但是今天组合只要199，还没结束啊。我们今天还送给您7碗7包的大馄饨，也是老盛昌的品质跟味道，您放心啊。整个组合差不多400块钱左右的价值，我们今天只要199。
0: 对的，真的啊，这个力度我们就不说了，真的是周末爆杀，给大家
1: 周末爆杀，
0: 再赠一包啊，10包我们的汤包，7包我们的馄饨，只要199，比您在门店吃要划算太多太多了啊！而且夏天大家不想下厨的时候，很多朋友们在上班的时候感觉回来之后太累了，也不想做饭。煮一碗馄饨来做一个汤包，是不是特别简单？而且几分钟时间就可以搞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2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只剩37组了。
1: 哎，真的不多，我说了不多的，因为这个东西每次一出来就是疯抢，真的是疯抢，而且
0: 是的，
1: 而且一档直播能把他的一个备货都卖完，然后开始开预约，然后预约又要等很久，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产品的本身品质好，价格又实惠的一个情况下，今天还有一个周末爆杀的力度，真的就是咱们现在有备货的情况下先锁定下来。
0: 是的，真的这次老生超卖这么好，我真的是一点不意外，因为确实我俩上次做已经很久了。
1: 上一次是反正一个多月以前，那一档也是所有备货全部卖完，然后等了一个多月，到今天预约的一些叔叔阿姨一直在打电话问说什么时候到货，什么时候到货。就是今天啊，就是今天6月26号的一个生产批次，昨天才刚进入我们仓库，今天周末力杀的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您直接把新鲜的批次、周末爆杀的力度全部都带回去。
0: 是的，是的，我跟你讲，不仅仅是观众朋友们在等，我自己也在等，
1: 我们也在等。
0: 上次我吃完的就是上次我买的已经吃完了，就是我特别想吃，就是又买不到，又得那个什么。
1: 我们也在等，我们天天就跟老盛昌去沟通咱们的一个这个汤包的排产，它的一个备货的一个计划，天天都在对，天天都在对。当然，所以也是有只有少量的一个备货来本档的直播，所以真的
0: 天哪，
1: 先把这剩最后的15组。15组先给它锁定下来。
0: 我看还有15组，但是很多的我们叔叔阿姨还放在购物车里边。我跟你讲，你再放一会儿，你就真没了，真抢不到了，你就得再等预约了。所以现在朋友们啊，我们先不要是放到购物车里边，直接购买就可以了。因为今天性价比够高，199给您10包的汤包，7包的馄饨，哎，这么多的分量，我觉得比您在门店要吃的划算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这小虎，你换几只？刚刚三小时。

这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这个季节里面，很多人都说吃的多、熬夜、加班，然后整个人的整个抵抗力或者说是整个的血脂的情况都没有之前那么好。那么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我们已经断货有3个月之久的昂立多邦的胶囊。其实在夏天里面，我们特别容易让自己的整个的身体的状态处在一个往下走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大家呢可以通过今天的这场直播来了解一下，在东方购物为什么一直以来昂立多邦卖的那么好，以及它受关注的一个原因。首先呢，这款产品是有蓝帽子的。说到蓝帽子，很多朋友都知道，哦，我知道的，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那么今天的这款昂立多邦的蓝帽子，它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而是3大保健功能。我把它转过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三大保健功能就写在盒身上面，一个是抗疲劳，一个是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第三个就是调节血脂啊，调节血脂。那么我们这三大保健功能呢，都是由一定的营养成分来共同支撑这些我们说到的这三大保健功能。所以很多人都说，哎，我吃下去是有感觉的。我一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来说到这当中呢，讲到的这个抗疲劳，因为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包括我们说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呢就经过前一段时间，比如说过节对吧，吃的比较多，或者是熬夜加班，整个人呢处在一种很疲惫的状态。那晚上呢睡觉的时候呢，躺在床上睡几个小时，可能也都是感觉到那种疲惫的状态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当中会有很多的营养成分是帮助大家来抵抗那种疲劳的状态。中国有一句话叫积劳成疾，所以不要觉得疲劳是一件稀乎寻常的事情，我可以置之不理，而是我们要注意到，其实疲劳的状态很可能就是大家的一个亚健康的状态。所以今天我们这第一大保健功能就是抗疲劳。那说到今天的第二大保健功能，也是电视机前很多朋友需要关注的，就是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那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就问了，什么是化学性肝损伤？我想了解一下，化学性肝损伤其实指的是两种啊。第一个就是酒精肝，就是我们平常比如说你去喝酒啊，或者说是酒桌上啊，对吧，觥筹交错之间，这个酒精对于肝脏的损伤造成的这个影响，这个酒精肝是属于化学性肝损伤。第二个就是药物肝，就是当你比如说要大把大把的吃那些小片片的，对不对，这个都需要我们的肝脏来进行代谢的，这个也是属于化学性肝损伤。所以这两种，一个是酒精肝，一个是药物肝，这两种都是化在咱们的化学性肝损伤当中。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昂立多邦也是可以对于化学性肝损伤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第三大保健功能就是调节血脂。其实很多人呢还不知道，在夏天如果你因为比如说我们吃一些东西觉得有些没胃口，所以有些朋友其实到夏天是喜欢去吃一些重口味的，水煮鱼、水煮牛肉、毛血旺，对不对，这些东西它当中就是重口味的，重油、重辣、重盐，这种东西呢对于我们的血脂是会有影响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去看一下自己的这个体检报告，你会发现，哎，怎么我最近体检报告上面这个血脂的这个水平有点不太正常，有点不太健康。那么我们今天的昂立多邦也是可以帮助大家来调节血脂的。所以这三大保健功能，一个是抗疲劳，一个是化学性肝损伤，一个是调节血脂，都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来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它的主要原料是他们的这个配方。昂立多邦是来自于交大啊，我们说交大昂立嘛，对不对？所以它是呢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所以它是依托于上海交大的，所以它在很多的科研实力方面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来看到在这边主要原料有乳糖、乳酸杆菌、维 C、维 E 以及 B 族啊，包括葡萄糖酸锌以及磷酸氢钙，包括乳酸亚铁，这些成分包括它的这个配比，按照多少配比，这个是交大昂立它的独一份的东西。那么今天有这些主要的原料，这只是主要原料啊，然后就是共同能够支撑到我们的这三大保健功能。其实目前据我们所了解，因为东方购物也有一些其他的这些产品在售，能够到达三大保健功能的并且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的确实是不多见的，所以今天这个请大家来珍惜。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构成和价格，因为确实是太久没有卖了，然后到了暑假，很多朋友都说暑假里面其实是一个滋养自己身体的一个特别好的时机，所以这个是很多朋友想要去买的。这一盒
啊，是499块钱，就是可以拿到这一盒。这盒当中一共是有16包啊，16小包，它一包一包是这个样子的，看到没有？你随身携带是很方便的。然后这一包当中是有12粒，那就这样，那就是我们这一板当中是12粒啊，你随身携带是很方便。假如说你要出去吃饭呐、啊，或者跟朋友聚会啊，你就把它塞在这个小兜兜里，也不会占地方。只要大家记住这个499的价格，在这儿。我们今天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一盒装，一盒装就是这样的，一盒装呢可以吃3个月啊，499块钱。我们今天是459，算下来单粒的价格呢就是1.99块，啊，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说可以让大家一个人吃到3个月左右。那么另外一个组合是两盒装，是768块钱，768粒，这个是384粒。这个是768粒，可以吃6.5个月左右。市场价格是998，今天直降199，只要799，800块钱不到，只要799就可以带回去了。另外400元的凑单成功之后，5毛钱一粒，5毛钱一粒。大家呢每次吃的时候，按照这个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值来吃，因为我们这个当中的这个会有就是给大家的建议，大家就不要随心所欲的去吃。我们大概每天吃4到6粒。然后每天分3次来吃，早中晚这样3次来吃是比较好的。29年的一个历史，而且它非常的专业，也是专业来做这种相关类型的产品的。我们今天会有两盒，会给大家送一个礼袋，昂立多邦的专属的礼袋，已经有朋友在订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血不足了，肝养不好了，到春季的时候容易出什么问题呢？
1: 肝血不足，肝阴不足，首先的一个典型就是我们睡觉不好，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失眠啊、多梦啊、梦话比较多呀，甚至还有人出现梦游。
2: 人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就有点力不从心，胃口不是很好，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怎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长痘痘了。
3: 非常高，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断货三个月之久的昂立多邦。哎呀，昂立多邦又来了，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礼，都相当的不错啊。它当中含有的乳酸杆菌大于等于一乘以十的九次方，所以，是非常非常含量非常足够的一个好的产品。然后呢，这个产品也是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的啊，延长小鼠的负重游泳的时间，还有爬杆的时间，包括降低小鼠运动时候的血清。尿素氮以及减少糖原的消耗，所以它能抗疲劳嘛，对不对？包括调节血脂的保健作用，很好的东西啊。然后也是一个上海已经将近30年的一个老牌的保健食品，那也是来自于依托于上海交大的这个科研实力，交大昂立多邦嘛，对吧？交大昂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给大家带来的好的产品，产地就是上海啊，就是上海，咱们上海本地的好的东西。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一盒装和两盒装，这会儿是两盒装在热卖当中，好多朋友都说，哎呦，我怎么好久没有看到，真的，而且今天带来的是这个升级版本，我们这个今天的胶囊不是绿色的，我们是白色的，全部做到了升级，但是当然它那个材料依然是非常好的那个牛骨，用牛骨的胶原熬的这个胶囊，所以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这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最帮是我上班以后第一份工资帮阿拉爷娘买个保健品。算下来阿拉爷娘吃了也有廿几年了。那么现在这个节奏加快，这个身体健康啊啥是最重要的。那么阿拉搿样子每天总归四到六粒，也勿拘，所以阿拉会得坚持吃下去啊。
1: 我老公他就是喜欢喝白酒的，就是。那后来我叫他吃的那个昂立多邦，就是昂立多邦，因为是保肝的，所以他就是一直吃了，到现在可能有10年左右吧。
2: 昂立多邦运用现代生物活性技术，将超高效生物活菌 Only One 各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矿物质科学配比，有效释放抗疲劳因子。昂立1990年由上海交通大学创立。2001年，
3: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昂立多邦在2001年的时候成为国内第一家保健品的上市公司，包括依托百年交大的精华，所以他拿到的是非常好的配方，很多朋友是一直都在吃，甚至我了解到的最多的最长的一位朋友是一个人吃了差不多有20多年，就一直跟着昂立多邦来吃，大家的身体是真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健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今天是两盒装在热卖当中，799的两盒装，性价比会特别特别的高。那么两盒装的价格一共是有600多粒，我们说每个人来吃的话呢，它是可以吃一段时间的。好长时间没有跟大家带来了，这会儿是直播啊，这会儿是直播，然后两盒装是可以吃到6个半月，给大家看一下，来，两盒装可以吃到6个半月，两盒有768粒，可以吃到6个半月，然后市场总价是998块钱。再有就是这个价格其实是直降199块钱，大家不要小看这直降199啊，其实这个直降199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交大昂立它在全中国有好多家门店，包括它的网上某东上面价格都是很透明的，那某东上面一盒就是499，1.3元一粒，对吧，就是它价格非常透明，而且真的是不愁卖，我们是好不容易谈了一个性价比高的都在两盒上面，一盒装的性价比没那么高，一盒装只直降40，然后是459嘛，对吧，两盒装是直降199，两盒装性价比真的高，一盒装你看一粒是要将近1.2元，两盒装一粒就差不多1块钱，对吧，你每天如果是吃14到6粒的话，你这个就要多花1块多钱，那这个呢就是比这个性价比要高，而且咱们这个如果参加完活动之后，两盒装就只要5毛钱一粒，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如果大家想要去吃这个两盒装，抓紧时间。给大家说一下它的配方，它这个配方其实是依托于交大昂立的，所以它的整个的配方非常特别，也是他们家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配方，主要原料就是有乳糖、乳酸杆菌，尤其它的乳酸杆菌的那个数量在这儿，那看到没有，乳酸杆菌的数量是大于等于1×10的那个9次方的这样的一个数量。再有就这边有维 C 维 E， 那就是我们说抗疲劳也好，对吧，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功能也好，都跟这些成分是密切相关的，以及 B 族其实也是抗疲劳的。再有就是葡萄糖酸锌以及磷酸氢钙以及乳酸亚铁，这些都是可以让大家的这种身体当中比如说血脂的不健康以及容易疲劳，其实缺铁是容易疲劳的啊，大家如果说是身体当中缺铁是容易疲劳的，我们今天刚好有乳酸亚铁，但你补铁要特别要注意嘛，对吧，所以你看看乳酸亚铁帮大家已经在这个配方当中的含量什么都已经帮大家备注了，以及包括如果你的那个就是一直在吃一些专业机构开的一些小片片，就是那种专业机构开的小片片，大家会发现它后面都有一行字，就是说会对于肝脏啊对于哪些地方啊会有一些负担，对吧，尤其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都是需要肝脏来代谢的，所以药物肝，还有一个就是你如果是经常要应酬的，你需要喝酒的啊，这个应酬当中这些你一杯我一杯的这种是少不了的，有些人毕竟是在这个生意场上可能推不掉的一些酒席，那你对于这个肝脏是会有损伤的，酒精肝和药物肝都是属于化学性肝损伤里面的种类。那我们今天是这样的，今天是这一盒你就随身携带，这个我真的我之前好多我们的同事出去吃饭的时候会带就是因为也是知道有一些场面是有些酒是推不掉的，或者说是最近一段时间自己比较累，他就相当于给自己的肝脏先穿一个保护伞， 真的非常好，因为我真的是这个东西我太了解了，我们东方购物真的几乎每个主持人都介绍过这个产品。这个是它的新包装，然后昂立多邦，你看到它这个，我们刚刚看到外拍是绿色的，它这个是白色的，成分上面做了升级，然后它的整个的这个包装上面就是我们这个白银色的这样的一个是牛骨胶原，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健康来讲也是很有帮助的。再有就是它上面每一包都写得很清楚，一个是抗疲劳，一个是对患肾肝损伤有助一定的保护作用，以及调节血脂。调节血脂就是针对于那些经常要吃外卖的，或者说是饮食不均衡的，或者你的血脂就已经是处在一个比较不健康的状态，对吧？它帮助你来辅助调节血脂。这个调节血脂的这个保健功能其实在蓝帽子当中是不多见的啊。抗疲劳我是见过的，然后对患肾肝损伤我也是见过的，但是调节血脂是真的不多见。它这个全部都是帮你写得很清楚在这儿。那本品还具有，那经过动物实验评价，本品还具有调节血脂的保健作用啊，写得非常的仔细和清楚。所以我们跟大家来讲到的是，包括那不含任何激素啊，无毒副作用，不含任何激素，无毒副作用。哎，能够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写在盒身上的，真的这个真的就是交大，来自于上海交大昂立的这个大品牌，那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那在这儿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产地就是上海啊，非常好的产品。我们今天给到您的这个组合和价格，我们的力度是放在两盒装上面，两盒装帮大家降了将近200块钱，只要799块钱。你专柜要买的话，你要到将近1000块钱，今天是799。再有就是参加完活动之后就400元凑单，一成功你就相当于只花了399，5毛钱一粒，一天吃4粒的话就2块钱，2块钱管3个保健功能，你一个保健功能只花了7毛钱，是吧？是这样吧？没错哈，一天吃4粒嘛，一天吃4粒的话，我们一天只花了这个2块钱，3大保健功能，你一个保健功能，无论是说调节血脂，还是说化学性肝损伤，还是抗疲劳，你只花7毛钱。我们算一下其他的那些化学性肝损伤的，你要花多少钱，对不对？所以你从这个性价比来讲，它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这就是上海自己的品牌，对吧？不是那种什么进口的，我们还要加关税，还要去为那些关税买单，不需要。我们就自己的本地的，来自于上海交大这个好产品，这也是上海交大昂立的拳头商品。啊，这是他们家的拳头商品，29年的历史，所以这个是很多人一路在吃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这个是升级配方，升级的版本，然后我们的会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礼袋给到您，您送礼或者自己吃都可以。02151199900。
4: 个人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
5: 嗯嗯，
4: 就有点力不从心，
5: 嗯，
4: 胃口不是很好，
5: 嗯，
4: 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
5: 嗯。
4: 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5: 嗯，
4: 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那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长痘痘了。
6: 搿人的昂立多邦呢，是辣盖2001年，搿辰光呢，我印象老深的呢，是因为阿拉先生对伐，一直呢会得出去应酬的，应酬辰光长了以后呢，就发觉到了年底对伐，搿天气的搿结构对伐，真是。吓了我一跳。后头来呢，好朋友呢就推荐我，哎，侬试试看昂立交大的产品，好吧？上海人对昂立对吧？交大，搿。

0: 里头侪会得扛一样秘密的武器，搿就是昂辣肚旁，大家侪辣盖吃，因为侪希望自家身体健康嘛。后头来对伐？我辣盖无意当中看到对伐？阿拉东方购物也有了，它是保真，接下来它的价格也是非常有优势。所以讲呢，阿拉经常呢会得辣盖搿只平台高头呢囤一点货，大家一捞分享一下，大家也老吃。
1: 心血不足了，肝养不好了，到春季的时候容易出什么问题呢？
2: 肝血不足，肝阴不足，首先的一个典型就是我们睡觉不好，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失眠呀、多梦啊、梦话比较多呀，甚至还有人出现梦游。
3: 人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就有点力不从心，胃口不是很好，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怎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长痘痘了，

这个昂立多邦呢，在东方购物是很多很多我们的观众朋友都之前吃过的。然后我们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你看我们一路我们所有几乎所有的工艺，我们的主持人都介绍过。然后呢，其实它的这个回头客也是特别多，但是当中我们是断货了有三个多月的时间，有三个多月没有直播了。所以如果大家之前在吃的或者说是想要送礼的，这个都是相当不错的，因为就是知晓度很高。你要是送一个保健产品，对吧？你要是送一份礼物给人家，你总归是这个产品它的知晓度要有一定的，还有就是它的确实是有一定的保健功能，以及是大品牌。昂立多邦是真正是上海本地生长出来的一个大品牌，它依托上海交大，它的配方特别好。这个产品呢，大家吃了以后是有感觉的，因为它就是可以让你的这种疲劳感，对吧，减轻，让你的那种化学性肝损伤得到一个很好的修复，让你的血脂得到一个很好的调节。你想想看，是不是花小钱办大事儿？我们现在觉得说调节血脂、化学性肝损伤都是要花大价钱的。今天我们算下来，我帮大家算了一下，平均到每个功能才7毛钱，每个功能我们才花7毛钱，而且是一天吃4粒的情况下。而且我们今天升级版本啊，我们今天不是绿色的这个胶囊，我们现在白胶囊，全部都是升级版本的。所以如果大家之前在吃的，或者家里面有家人啊，或者你会发现你朋友最近家人最近血脂不太好的，对吧，或者说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肝脏，刚我们也说了，熬夜伤肝嘛，熬夜不是爆肝嘛，对不对？或者是你最近一段时间就容易累，咱们都来吃一下昂立多邦，我们上海人自己的好品牌，这个是经过了将近30年的检验获得的好东西。就是在保肝护肝方面，它真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真的就是一个金字招牌了。大组合我们大概现在还剩下11套，今天大组合卖得特别好，799，我们会有2盒，然后一共有768粒，可以吃到6个半月，平均到每个月才100块钱，也就100块钱左右，平均到每个月。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大组合，抓紧时间，全部是升级的啊，配方方面呢，包括品质方面，是真的是帮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升级。然后回到节目的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来自主研发冻干的技术，冻干的技术是可以保留到很多的营养成分，就是这也是交大昂立他自己能够给自己的营养，他一定是把最好的东西给自己啊，留给自己啊，对不对？大家说是不是？就一个品牌嘛，对吧？现在我们都知道，好东西我们留给自己啊。我们不出口，我们留给自己，开玩笑啊。然后给大家说一下，这边是有蓝帽子，蓝帽子就是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然后我们今天是有三大保健功能分别针对于三大人群。然后这上面呢也讲到了适宜人群，我念给大家听一下。适宜人群是易疲劳人群，是第一大人群，就是你老是觉得特别特别的累，这个易疲劳人群是第一大需要关注的人群。第二大人群是化学性肝损伤的人群，就是你一直不停的可能有酒精或者是药物对于肝脏进行损伤。刚才我们也听到有一些这个专家老师说，如果是肝脏有损伤的话，其实晚上睡觉，因为就是睡觉的时候，其实肝血，对吧，肝血会浸润到整个这个肝脏，然后让我们的肝脏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修整。那如果说是有一些酒精肝

0: 或者是药物肝对于肝脏有损伤，可能对于大家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状态都会有影响。所以化学性肝损伤者就是一边要大把吃这个药物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可能平常之前喝酒对于肝脏有损伤的，或者你应酬工作当中应酬就是要喝酒的，化学性肝损伤这是第二大人群。第三大人群是高血脂人群，高血脂会带来很多的隐患，对吧？就是它不光是说仅仅是一个血脂高，它其实会带来很多就是次生的问题，甚至会引发更加严重的一些问题。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体检报告当中发现你的血脂当中，比方说我们的胆固醇啊，或者我们的甘油三酯啊，我们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这些指标它没有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对吧？你已经是高血脂人群的其中一员了，你就要注意了，对吧？不管你是说30-40岁，现在30-40岁的高血脂人群也很多。以前我们觉得高血脂人群可能是年纪大的，现在你看到很多上班族血脂水平都不好，对不对？因为久坐，然后饮食不规律，经常吃外卖，还有就是吃的比较不健康，那个血脂的水平可能还不如年纪大的。这个时候家里的孩子如果他的血脂水平不太好，你也要叮嘱他要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都是可以的，就这三大人群都是适合的，而且在夏天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帮大家辅助来进行一个这个身体滋养的一个很好的季节。因为我们都知道冬天的问题夏天来解决嘛，对不对？这个在某东上是有售的，某东上的价格是499一盒，一盒差不多就是384粒，单粒的价格是1.3元左右。那么我们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就是小组合是直降40元，在这儿今天我们大概90%都是定大构成哈，因为小组合是只能吃3个月嘛，一个人吃3个月，如果两个人就吃1.5个月，就太少了，对不对？459元，那算来是1.19元。大组合呢是768粒，它是这个样子的，它是这种药剂版的包装，看到没有？就这个包装也特别好，就是你随身携带，对吧？它这种包装我是觉得其实成本是蛮高的，这种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你出去旅游啊，或者你吃完饭或者饭前饭后来吃，很方便。现在的这种保健食品的就吃起来的便利性也很重要。再有就是998元，今天是直降199，只要799，算下来1.04元一粒儿。再有就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5毛钱一粒儿，哎呦，性价比太高了。你一天吃4粒儿的话，也就是2元，3个保健功能，平均到每个保健功能6毛多钱，还不到7毛钱，对吧？以前我们觉得说调节血脂，那我要吃很贵的那个保健食品，你看今天不用，7毛钱，6毛多钱就可以吃到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想要在这个季节里面好好的调养自己的身体，今天的这款昂立多邦是相当不错的，全部是升级版的包装，然后我们的大组合是会给大家送一个这个礼袋的，这个礼袋呢就是方便大家来送礼。那你看你要送礼的话，这就是1000元的礼物，这上面讲到了这个所有的这个昂立多邦的产品，看昂立多邦它给的放的第一个，看到没有，在这儿还有昂立一号啊什么的都在下面，昂立多邦放在最上面，然后交大昂立出品，我们的骄傲啊，我们的骄傲。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大概还有个4到5组，售完即止，02151199000。
1: 2020年是上海交大昂立成立的第30个年头，
2: 同时也是入驻东方购的第12年。十几年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第一次能够走进交大昂立的科研生产基地。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健康探访。现在我们来到了昂立多邦的生产车间，这也是第一次呢，我们通过镜头带着观众朋友们过来看一看。今天带着我一起过来做参观的是昂立工厂的陆厂长。陆厂长您好。
3: 你好，大家好。
2: 今天非常开心啊。在这样的一片区域当中，就是我们昂立多邦生产的一块区域，国家对于这相关的环境是有要求和标准的吗？
3: 对对对，保健食品像胶囊的生产，国家的规定呢就是按照10万级，在10万级的洁净区域里面生产，那么我们现在呢是完全能够按照这个标准来操作的。
2: 所以在这么大，刚才您说1000多个平米的环境当中，也是我们完成昂立多邦从前期的配料到最后胶囊成型的这样一系列流程，简单的介绍介绍我们几个加工流程好吗？
3: 好的好的。配料、质粒、混合 合，然后进胶囊充填压板。
2: 我发现里面有好多就看起来好像是特别高精尖的设备。
3: 这我们这边呢就是最有特点就是那个博斯机，德国进口的，装量非常准，控制质量啊，微生物的控制。
2: 那么所有不管是专柜还是我们东方购物，咱们买的昂立多邦胶囊都是出自这个地方。
3: 对对对，今年七月份刚刚搬的一个新厂，我们这个厂房整个区域投资大概1.几亿，包括现在你多邦车间，全新的10万级的要求符合。
2: 所以其实也是为了扩大产能，同时更有效率的把更好的产品奉献给广大消费者。
4: 我接触到昂立多邦搿产品呢，有段历史了。阿拉先生因为有身体原因住辣医院里，阿拉闺蜜呢就来看伊，伊就跟我讲，因为伊辣辣医院里用药的同时呢，伊讲肯定要伤害到肝，伊讲搿么伊讲，我再推荐侬一只。讲昂立多邦当初呢是抱了40块的那个态度，那么阿拉先生就按时吃了。从2010年左右，我突然之间来了东方购物平台高头看到，咦，有得买搿只产品的，我就觉着哎呦，搞了带来老多方便啊！因为东方购物高头产品是信得过产品，我迭个物事毕竟是吃的物事，还是买个放心的，一直我就坚持买了10几年。而且的吧，屋里向就经常会得搞活动，光就会得等候，因为相信嘛，肯定就要多买点摆辣屋里向。现在阿拉屋里向任何人，屋里向家人蛮相信搿只产品的，大家侪辣盖吃，也相信交大昂立搿产品，更加相信来东方购物搿只平台高头买个物事，真很真实的，就是讲比较正规。

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有三个多月时间的昂立多邦，我们就三个多月都没有直播了。其实在东方购物这是一个蛮奇怪的事情，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是这样的，如果说一个产品卖得好，我们是基本上就好像比如说某会对吧，或者说是这个某鱼油，我们如果卖得好的话，我们基本上一周都会每周都会安排直播。那你看他三个月都没有直播，什么原因？就人家不愁卖，然后人家他就是说这个构成啊价格啊他做不下来，所以他就给他直播他可能都不做。还有一点就是再跟大家讲一下，你看到过昂立多邦在今年以前他还可能有，你看到他现在他会参加东方购物的周末爆杀吗？包括今日特卖他会参加吗？他都不参加了，因为他卖的是特别好，所以他真的不变。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我们也不要老版本了，我们也不去卖那个老货了，我们卖的都是新货，把新版本的就是升级后的版本。然后三大保健功能，原料上面包括品质上面都是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升级，所以就是而且你看包装上面也做了一个特别好的升级，以及它的工艺是整个的，我们说昂立多邦给到大家的整个的这种就是在所有的这些技术上面，除了自主研发之外，它会有在营养成分上面有这种冻干的技术，让你的营养成分更好的保留，包括因为当中还会有这种乳酸杆菌嘛，对吧？对我们的肠道的健康也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今天多种的营养素，包括这种配比，以及它各共同促进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这种抗疲劳，包括化学肝损伤，包括高血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非常好的调整。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在东方购物，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之前吃了以后呢，就是会一直持续不断的来购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大组合是比就是它的专柜价格是要便宜到将近200块钱的。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今天买两套大组合的一个原因，可能大家想到送礼啊，或者是自己吃，这个都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大组合大概不多了，我们今天是下一次直播可能又是在等三个月的时间。他的直播真的我觉得他是所有我们在卖的热卖产品当中直播最少的，所以如果大家是之前的货源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今天是可以来补货的。你送人这个大家就是尤其是上海人是特别了解这个交大昂立出品的昂立多邦的，就是特别针对于自己身体当中那些不舒服的情况也都是特别合适的。那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话，就是我们的身体是需要有各种材料来开展工作的，对吧？就是你的身体，比方说碰到了损伤，你是需要有一些材料来进行一个很好的呵护的。那么今天无论是说肝脏受到了损伤，化学性肝损伤，还是说我们的血脂碰到了各种问题，还是说你疲劳，整个人疲劳其实就是我们的细胞啊，包括各种状态呀、啊，不像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那种精力充沛的状态，咱们都可以通过昂立多邦来进行一个特别好的调整。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昂立多邦，就是针对于大家健康方面碰到的各种问题，它可以给予你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你给予不了的一些材料，对吧？你修复，你就像你就好像家里面这个房子，你需要去给它进行一个整修，或者说我们的车子需要进行整修，你都需要有材料的呀，对吧？你没有材料，你怎么进行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修复呢？所以今天来看到啊，这个里面的材料就帮大家准备好了。所以想想看，有它来帮助你来进行一个身体当中这些很好的这些修补，你的身体就可以慢慢的去一个良好的状态。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是乳糖，一个是乳酸杆菌。乳酸杆菌是对我们的肠道健康特别有帮助的。我提示大家，我们的大组合这会儿商谈排队很高。还有就是维 C、维 E 啊，维 C 和维 E 这两个成分也都在涵盖在这当中，以及 B 族啊 ，B 族抗疲劳是有帮助的。还有就是葡萄糖酸锌，对于提升我们的这个肝脏的这个化学性肝损伤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包括我们对于血脂的这个保护，磷酸氢钙以及乳酸亚铁啊，这些全部都可以共同助力。那你说这个里面我的配比，包括我应该是怎么样去做，对吧？这里面还有一些细节的东西，我们就不给大家公布了，因为这个是属于他们的这些配方里的机密，我们只能告诉大家一些大概的主要的原料啊，以及它的能够干什么。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自己的身体方面进行很好的修补，就好像你家里的墙上有一个洞，或者说是你的这个爱车上面出现了一些情况，你要想进行修补，你都需要有原材料，这些东西就是帮助你进行一个修护的一个原材料。那么它适宜的人群就是比较容易疲劳的人群，上了年纪之后人特别容易疲劳，对吧？就是我们觉得说，哎，怎么动不动就觉得累，动不动就觉得很乏，什么原因？很多人觉得很奇怪，觉得自己是不是老了？其实不一定是，也可能是你身体当中那个材料不够了，所以你就要及时的给到它材料，然后感觉一下。我建议大家吃完以后，你可以感受一下，你可以来感受一下你吃完以后的身体的感觉，还有你的那个睡香香的感觉，你的食欲，你的那个精神状态，那个精力充沛的状态，你吃完以后都可以来自己来感受。化学性肝损伤主要就是指的两种，反复跟大家提醒，一个就是说你需要大把去吃药的药物肝，还有第二种就是你喝酒，有些人他就是爱喝酒，对吧？他觉得每天小酌两杯就是小酌怡情啊，小酌两杯觉得生活很快乐，对吧？如果觉得喝酒这个都不给他喝，他觉得好像有一点那个生活有点没滋没味了。那如果是这些呢，咱们也是容易对肝脏造成损伤的，因为酒精肝和药物肝哈，这两类都是属于化学性肝损伤。那咱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来进行一定的补充，毕竟肝脏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排除身体垃圾的这样的一个脏器，对吧？它晚上要进行修复了，它晚上修复的时候你吃两粒儿，这样它在修复的时候是有材料的，否则你半夜里经常醒过来其实是五脏六腑给你在提醒，主人我要修复了，请你给我点材料好不好？你说你两手一摊说我没有，那你说他怎么给你干活，对不对？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那怎么行？又要肝脏给你工作，又不给肝脏他修复需要的材料，那怎么行？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肝脏的修复也是需要有材料的。还有就是调节血脂，我们的血脂啊，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你就会发现它的那个数值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理想了。胆固醇有一个指标，就总胆固醇，还有就是甘油三酯有一个指标，低密度，对吧？有一个指标，高密度有个指标，低密度是不好的胆固醇，高密度是好的胆固醇，对吧？低密度脂蛋白很多人降不下来， 对吧？甘油三酯降不下来，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来调节一下呢？它是可以的，它明确说明是可以的，明确说明了是可以帮大家调节血脂的，啊，所以你看这个东西，你其实可以跟你的日常的，比如说你吃的一些那些营养品，你是可以一起来吃的。比如有些人说我平常还要再吃一些鱼油，再吃一些辅酶，可不可以一起吃？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他们会在一起共同为你工作的，所以大家放心。我们今天的这个呢，我给大家拆一包哈，这一包我们当中是24粒，每粒是0.3克，你平常日常呢，你就可以随身携带。这里面有24粒，我给大家拆开看一下啊，这一包当中一共是2板，就这样两板，一板是12粒，2板是24粒。就这个样子的，啊，有很多人说，哎呦，我没见过这个包装。对呀，升级版呀，好多材料都升级了。有的人说，哎呦，我以前吃的是绿色的，怎么现在白色的了？白色更好，啊，升级版本，而且这个白色的我们用的是牛骨啊，牛的那个骨头的那个骨胶原做的这个，我给大家拿一粒哈，就是这个是牛骨的这个骨胶原做的这个外面的这个我们的胶囊。都是很有讲究的，所以话又说回来，我就说一句题外话，我们不要盲目的去迷信进口的产品。其实现在我们国产的很多产品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啊，尤其是一些经过市场证明的一些老品牌，它是很有竞争力的。今天的这个产品，昂立多邦蓝帽子，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然后它又是交大昂立，在这儿。上海交大，上海的品牌，上海交大这个基本上是金字招牌了吧，对不对？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所以它的配方也好，它的产品也好，是真的是顶呱呱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哈，我们今天的这个两盒装是直降了199，专柜是有售的，专柜是499一盒，那么两盒就将近100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998的价格，直降199只要799，这个构成是性价比非常高，帮大家磨破嘴皮子谈下来的。再有就是这个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5毛钱一粒，这个两盒是768粒，两盒768粒可以吃6个半月，平均到每个月才多少钱啊？你算一下，100块钱，对吧？如果是参加活动之后，100块钱都不到。参加活动之后，我们说，一个月才几十块钱。太合算了，可以管3个保健功能，所以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今天都卖得非常好，尤其大组合90%的顾客都在订两盒装，还有不少的顾客是两套一买啊，29年的专业护肝产品，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1: 其实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就有点力不从心，胃口不是很好，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怎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痘痘了，
2: 心血不足了，肝养不好了，到春季的时候容易出什么问题呢？
3: 肝血不足，肝阴不足，首先的一个典型就是我们睡觉不好。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失眠啊，多梦啊，梦话比较多呀，甚至还有人出现梦游。

器呢，其实它为你工作，它也需要吃进去它自己需要的一些材料。那现在我们说生物科技，包括整个的我们的国家的这些好的这种科学技术，也都知道哪些营养素是针对于哪些脏器的这样一个保养。那比如说哈，我们说葡萄糖酸锌，它针对的就是一个护肝，对吧？保护我们的肝脏。包括让我们的整个的肝细胞的很好的修复，包括如果说是你的这个肝脏肝细胞当中受损了，它可以帮助你让这个肝细胞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另外就是 B 族维生素了，对吧？就是你的身体的代谢呀、什么的都是离不开 B 族的，你的肝脏的代谢也是离不开 B 族维生素的。维 C 和维 E 哈，主要它就是对于这种身体当中比如说疲劳的状态，对吧？因为你疲劳其实就是身体提前老化了嘛，对不对？身体当中产生比较多的氧自由基，那么这个维 C 和维 E 起到一个这方面的作用。另外还有就是乳酸杆菌啊，乳酸杆菌其实它也是一个核心的整个产品当中的一个基底，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当中的这个肠道的菌群可以起到很好的调节，而且呢它可以减少我们肝脏当中的一些比如说你的一些小小的风险存在，因为肝脏当中是要进行脂肪的代谢的，那乳酸杆菌也是可以减少我们这个肝脏代谢当中的产生的一些困扰，缓解肝脏当中碰到的一些化学性肝损伤的风险。尤其是大家在天热的时候，夏天撸串熬夜加班，你熬夜为什么人家说熬夜是爆肝的，很多人听到说熬夜是爆肝的，对不对？那肝脏对吧，你熬夜的时候你会不会去喝酒啊，对吧？或者说是这个熬夜了之后会吃点这种专业机构开的东西啊，这些对于你的肝脏的影响多大呀？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啊，我们每个人的肝脏就这么一副啊，一副肝脏，它每天辛辛苦苦的给你工作，它也需要休息，它也需要针对于自己的这个身体，就针对于自己的这种细胞来进行一个很好的修复，所以你要给到它核心的一些原材料。今天相当于我们所有的材料都是协同来保护我们的肝脏的，保护我们的血脂的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个细节。您屏幕当中看到的是绿色的版本，我们今天是升级版本，是白色的那个版本。白色的版本它用到的原材料是牛骨的胶原给大家做的，所以其实是成分是非常好的，也是我们顾客朋友特别喜欢的一个老品牌，全新升级将近30年的专业护肝的一个产品，三大保健功能一次性集齐，平均每个保健功能你只花了，参加完活动，我不说参加完活动，我就不参加活动你都只花6毛多钱，所以真的别错过。我们差不多上一次的直播也是我做的，对吧？3个多月以前，今天我们是事隔3个月以后，我们这会儿排队很多啊，我们大家接下来的暑假里面，你熬夜呀、撸串啊、吃一些重口味啊，都是对血脂和肝脏带来的特别大的影响，肝细胞受损，咱们这个时候就要好好的把这个肝细胞让它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还有就是化学性肝损伤咱们都要进行一个很好的调节，对不对？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这会儿都是排队的，02151199000。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说到蜂草牧场的驼奶粉啊，在东方购销售也有几年的一个时间了啊，积累了大量的粉丝，积累了大量的回头客，大家都非常喜欢蜂草牧场的驼奶粉。有几个原因啊，首先它的原产地非常的纯净，来自于咱们中国新疆的伊犁，而且那边全部都是双峰驼，整个驼奶的营养价值、营养密度、营养含量都非常非常高。还有大家喜欢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纯驼乳，它当中没有添加乱七八糟的这种添加在当中啊，不是说用来压分量的，所以100%的纯鲜驼乳做成的，大家也是非常喜欢的。再来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DGI 的驼奶粉，对于屏幕前很多在看电视的老年朋友来说啊，这个不敢吃的，要控制大米饭的啊，糖要少摄入一点的，那这种 DGI 的驼奶粉对你来说就非常的友好。而且据我们了解啊， DGI 的驼奶粉在市场上一直以来，一是少见，二是哪怕看到价格很贵，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超值的组合啊，一定要好好的关注到本档直播了，感受一下真正好的高端驼奶粉能够给到您身体一个什么样的效果。那今天呢，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也是特意把邱老师请过来了。邱老师你好。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到了夏季啊，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出汗出得多，营养也流失得多，所以呢，我们要吃点高营养密度的食物。那平时我们也说过，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我们老少终身不断奶，所以您喝的这一口奶的品质对我们健康来说就相当关键了。
0: 是的，
1: 那今天给到大家驼奶，大家待会儿可以看营养成分表，在我们的驼奶粉当中，不但有非常高的蛋白质、钙，关键它还有跟我们体质相关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
0: 是的，
1: 这是我在市面上看过很多的驼奶粉当中可是没有的成分。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啊，我们不但给大家带来高品质的驼奶，而且还是低负担的驼奶。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的 DGI 可是低到你无法想象。也是关注我们今天节目，如果有机会尽快入手啊。
0: 是的，先来给大家看一下，介绍一下啊，葛瑶手中呢，就是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蜂草牧场这款 DGI 的驼奶粉。首先你看啊，瓶身之上就标注了一个100%，我们是纯驼奶。而且蜂草牧场这个品牌也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它其实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一个非常让人骄傲的一个品牌，可以说是国货之光了。因为很多人还在单一的迷恋说，哎呦，驼奶是不是要买进口的，买哈萨克斯坦的，买土耳其的等等等等的。其实我们中国新疆那边有着非常高品质的骆驼，
1: 是，
0: 而且其实骆驼这个东西啊，它不是说哪里都能生活的，不是说只要有片草原它就可以生活的。骆驼对于自己生长环境的要求非常的严苛，你得有戈壁吧，
1: 对，
0: 你得有草地吧，湿地吧，你得有绿洲吧，你还有荒漠吧。那如果结合这么多的地理地形的话，咱们中国区域为数不多的新疆那边，而且新疆大家出了名的地广人稀，对不对？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太多污染的。那我们今天这款蜂草牧场可以做到多重有机啊，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今天所有的生产地址都来自于伊犁，喝的是天山融化的雪水，而且伊犁这个地方，哈萨克自治州这个地方啊，那边的骆驼都是双峰驼，
1: 对，
0: 所以我们蜂草牧场自己也是双峰驼。然后刚刚我要说了，新疆这边地广人稀，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很多的东西都是有机的，
1: 三有机，
0: 三有机，从牧草开始就是有机，就骆驼吃的东西就是有机的，不光它吃的东西有机，就连特意给它加了一个紫花苜蓿，
1: 对，
0: 这个东西它都是有机，是我们自己种、自己养、自己培育的啊。所以说是给它加营养，因此咱们的驼奶粉营养密度更高，营养价值更高。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所有的驼乳挤出来都是经过多重的、多地的有机检测认证的，在加工喷粉的过程当中，我们同样有机，所以这样的三有机证明了我们今天驼奶的品质。我可以保证，拍着胸脯告诉大家，不输任何一个国家。我们自己就是好的、最好的国货之光。
1: 是的。
0: 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这是我们蜂草牧场一直受大家喜欢的一个原因啊。100%的有机生鲜驼乳，啥意思啊，邱老师？
1: 哎，生鲜驼乳的话，它是不能是隔夜奶，不能是高温杀菌奶，不能是冷冻奶。所以有这个三个做前提，我们的奶源必须是新鲜，挤出来在几小时内就完成了喷粉。而且刚才耿瑶也说了啊，我们新疆的骆驼是双峰驼，哈萨克斯州包括我们其他地方很多都是单峰驼，所以这个驼奶的品质就相当不同。另外就是我们蜂草牧场的骆驼，自己12000多头的骆驼， 吃的特别的好，嗯，有很多时候骆驼都是在沙漠当中摄入沙漠当中的食物，但是我们分草牧场骆驼可以吃到三种形态的食物，嗯，荒漠形态的植被它能吃到，关键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称为伊犁河谷的，我们的这个塞上江南的伊犁河谷里面有好多的植被都是列入到维吾尔族典籍的，所以你看我们的驼奶当中不但蛋白质含量高，我们还有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另外还有一点，我们的骆驼专门的加餐是欧洲高端奶牛吃的紫花苜蓿，嗯，而我们这个品种是新疆维吾尔新疆农业大学专门培育的品种，嗯，所以我们别的不说，我们就拿营养成分表来说事儿，你就可以看到分草牧场的骆驼，我们的驼奶有多好。
0: 是的，
1: 这些好都是基于骆驼吃得好住得好，
0: 说得太对了，啊，你看我们今天啊整个的营养成分表是占了满满的一大行，嗯，一般只有在婴儿配方奶粉当中才会把很多的氨基酸给您列出来，嗯，我们今天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营养素氨基酸这么多写都写不下，我们举几个比较鲜明的例子啊，其实用这个板就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嗯，我们今天如果说哎，很多人说奶谁不能喝呀，牛奶市场上多的是，嗯，品牌多了，牛奶现在也卖的也不贵，都很便宜的，对不对？我为什么要喝你的驼奶？观众朋友稍微一对比你会发现您喝驼奶的意义特别特别重大，为什么？嗯，因为你看首先啊，蛋白质方面牛奶里边也有蛋白质，嗯，但是是普通的乳球蛋白，嗯，但是啊，这个啊，什么意思，邱老师？
1: 这里面因为我们的贝塔酪蛋白当中，其中有一个成分会让我们身体不舒服，哦，嗯，所以很多人吃了之后咕噜咕噜难受，哦，而我们的驼奶当中没有这个，
0: 啊，我懂了，哎，就是这个贝塔乳蛋白呢，就是乳糖不耐耐呀，吃完肚子咕噜咕噜呀，对不对？但我们今天驼奶就对大部分人都是非常友好的啊，它不容易敏敏，不容易不耐，嗯，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它的饱和脂肪酸还是含有的，有一点容易囤脂肪，但因为我们今天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我们说的 Omega 3的含量非常非常高，所以它不容易把脂肪囤积到你的身体里，对吧？
1: 我们里面有好脂肪
0: 啊，然后包括你看维生素 C 我们的含量是普通牛奶的多少，
1: 哇，那厉害了，
0: 19倍，
1: 对，
0: 19倍。
1: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牛奶当中大家都知道，就是如果达到高钙的话，它是要做额外强化的，嗯，这个强化达到800毫克已经不得了了啊，嗯，我们今天是1025毫克，哇，哦，而且是我们驼奶自带的钙含量啊。
0: 是的，1025毫克的钙，说实话，你如果喝牛奶的话，你得喝10斤。你喝我们驼奶的话，你可能喝一杯就达标同样的钙质了，嗯，对不对？然后包括锌元素啊、铁元素啊以及硒元素，哎，你看这个硒啊，咱们说这个长寿村就是因为富硒的秘密嘛，对不对？哎，
1: 很多富硒的食物它都没有18微克呢，
0: 对的，
1: 价格贵得不得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天驼奶自带的就有18微克，
0: 所以你把数字，因为这东西营养都是可以量化的，
1: 对，
0: 你把数字列出来对比一下，你会发现我们的驼奶为什么这么受欢迎，是因为它的营养密度真的太高太高了。
1: 关键是这块板上面只是告诉我们部分的营养成分，嗯，我们的配料表当中有几大非常关键的数值
0: 是什么？
1: 比如说我们蛋白质的含量是28点几，这个数值啊，很多驼奶可能就是20出头啊，还有很多牛奶可能连20都不到啊，我们是28.4。另外就是钙含量，刚才已经说了，还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特别看不到的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很多时候你是要花大价钱去买营养补剂的，嗯，但是今天在我们的驼奶当中我们都含有，嗯，而且数值非常高，嗯，另外我这两天也是在网上查很多驼奶的那个营养成分表，大家就凭硬的数据来说话，嗯，很多的驼奶号称非常好，但是看不到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嗯，为什么？大家想想我们的骆驼吃什么，我们骆驼住在什么样的环境，它可以给它的新的小生命赋予怎样的营养的一个价值，所以我们说同样的驼奶我们吃的是里面的营养密度和里面的营养成分，而我们今天分草牧场驼奶从我们的宏量营养素到我们很多的关键营养素再到我们身体里面特别需要的营养因子，它的表现都特别的优秀。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是一个 DGI 的系列，我还是那句话，对于屏幕前很多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来说，咱们稍微上点年纪啊，嗯，这个食物的这个所谓的升糖指数一定要关注起来。
1: 对，
0: 我们今天的 GI 值啊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数值，你看西红柿黄瓜咱们这常规意识里边都觉得说哪有糖，对吧？那 GI 应该很低很 本地的确他们确实在各种食物当中他们都是低点了。
1: 对，
0: 但我们今天驼奶，你看西红柿的三分之一，黄瓜的三分之一，
1: 对，我们只有五，
0: 对，只有五，所以我们的驼奶粉比他们的升糖指数还来的还要低。
1: 对，这就是为什么夏季很多人就是拿黄瓜西红柿当饭吃，因为吃的清口，吃的觉得身体好像不是那么黏腻。但是你忽略了一点，就我们每天对于各种营养素的要求其实都是非常高的，所以你虽然吃的觉得舒服，但是你的体质会下降。那我们今天 GI 值低于我们的西红柿和黄瓜，但是营养密度远超于这两个食物，
0: 是的，
1: 而且比我们普通的食物营养密度还要高。所以在夏季的时候，很多时候大家没胃口吃不下饭的时候，拎来一包这样的驼奶粉就帮大家把这个营养给顶上去了。
0: 是的，
1: 所以特别适合我们体质弱的、年纪大的小朋友们啊。
0: 对，我觉得邱老师一句话说的特别对，就蜂草牧场他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好的大大放大，把坏的尽可能的不让您摄入到身体里，对吧？所以这就是蜂草牧场大家喜欢它的原因啊。
1: 对，
0: 里边都是这种独立小包装，很多人说这个夏天到了梅雨季节容易发霉受潮的啊，不用担心。我们的驼奶粉不光是有机，而且随吃随心，每次打开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
1: 对，
0: 哎，我们现场给大家来泡一袋好不好？冲泡一下，让您感受一下什么叫高品质高端的驼奶粉。还是那句话，好的驼奶粉它不会有任何的腥气、骚气、膻气，全部都没有的。它可能比牛奶来的还要清爽，因为再加上我们是低 GI 系列，所以说来的是更加的清爽的同时，入口是非常非常清甜的，特别好喝。哪怕你说哎呀我吃不惯这些什么羊奶呀、各种奶的，你去喝喝驼奶，它没有任何的怪味道，它有的是什么满满的营养、蛋白质、钙质、乳铁蛋白以及我们的免疫球蛋白，这是很多乳品当中没有的。
1: 哎，您发现它已经溶解了啊，这就是我们的驼奶，因为我们里面专门做了均脂工艺，把脂肪球打到只有0.3微米的大小，所以这样的营养很容易被我们身体来吸收利用。我们不用勺子搅，就这样晃悠几下，您会发现这个驼奶已经自己全部溶解了。
0: 是的，
1: 而且挂壁是不是特别漂亮，
0: 特别浓郁，
1: 这就是蛋白质含量特别高的一个表现。
0: 是的，
1: 这样的驼奶我们平时每天喝一杯，满满的营养就补充到位了、
0: 对身体太好了。
1: 我先喝了啊。
0: 好好好，每一次喝的时候我说都是一种享受，我和邱老师每次做节目都抢着喝，
1: 香浓的不得了，
0: 淡淡的清甜。而且邱老师一直跟我说夏天你会发现没什么胃口，对不对？夏天大鱼大肉你也吃不下。
1: 是的、
0: 然后我刚还在跟邱老师聊，我说最近在减肥啊，营养摄入的不足啊，邱老师说你驼奶粉一定要喝，你如果说哎光为了说轻盈就餐，哎，轻食，吃一些黄瓜、西红柿，所谓的水果呀等等的，你身体营养跟不上，身体时间长了，永远是入不敷出，永远是长期负债，那肯定是撑不下去的，对不对？垮掉的，对不对？然后说到我们今天这个 DGI 系列啊，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刚刚还特意给大家查了，在。包括小程软件、小红软件其实都是有销售的，他们蜂草牧场专门的这个官方旗舰店当中卖多少钱给大家看看啊。因为 DGI 系列的确比普通的大绿罐啊、大金罐卖的要贵，这个是他们的网页啊，这不是我的所谓的什么截图，658块钱两罐，合下来每一罐它写在这儿329块钱一罐，
1: 对
0: 对吧？329块钱一罐，其实对于驼奶粉来说，300多块钱这个价格还真不贵。
1: 是，
0: 而且我看了一下，他们的销量也是很大的，很惊人的。
1: 对，
0: 东方购物和我们的蜂草牧场合作了有一段时间了。我们今天给了大家特卖的价格啊是多少钱？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我们有单罐装，市场上卖499。东方购，如果你买两罐的话，就已经比网站上便宜了。刚才卖320，
1: 对，
0: 我们今天单罐装才240，然后绿三罐装219，但是我们更推荐大家就买六罐装，因为在东方购物，90%的顾客买六罐装，99%的顾客回购的时候都买六罐装。
1: 对，
0: 六罐装核算下来一罐才多少钱？100来块钱。
1: 是，
0: 我说实话，现在100来块钱，大家买奶粉这么大一桶，是不是买牛奶粉？差不多，连羊奶粉都不一定买得到。今天您买的是真正的 DGI 的高端有机驼奶粉，而且是100%的生鲜驼乳给大家做成的这个奶粉，所以其实这样的价格对于这个蜂草牧场的 DGI 的驼奶来说很有性价比，这也是为什么在东方购物一直卖得很火爆的一个主要原因啊。
1: 对，是的。
0: 今天呢，我们的备货也是非常有限的，喜欢的观众朋友，不管大家买大组合还是小组合，手速都要稍微快一点，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来抢占自己的这个名额吧，02151999000。
2: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3: 没有没有，这是冷藏。
2: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3: 可以喝，
2: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3: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2: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3: 这是就是纯奶，
2: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3: 怀孕了开始喝。
2: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3: 怀孕开始。
2: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3: 也可以喝。
2: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
3: 对对对，
2: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3: 对，
2: 比牛奶值钱吧。
3: 值钱
2: 值钱啊。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其实我一直觉得像蜂草牧场这么好的东西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因为它真的是太棒太棒。好在什么地方啊，就首先它的整个的环境，人家都是有机的，
1: 对，
0: 从牧草就从骆驼吃的东西开始就有机，
1: 对，
0: 然后到驼乳我们还有有机认证，有机检测，然后再加上我们喷成粉之后依旧是有机的，
1: 对，
0: 所以像这种完全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控，每一个环节都做的有机的，它的品质一定是高高的，
1: 是的。
0: 然后你我为什么一直说驼奶是个特别好的东西，因为它的营养价值太高太高了。刚刚那个新疆的这个阿姨也说了，对吧，
1: 是
0: 在新疆从怀孕就开始喝，
1: 对，
0: 一直到生完宝宝到孕育宝宝的整个过程，大家都是不断奶的，
1: 对。
0: 然后老年人为什么要喝驼奶啊，观众朋友，因为老年人咱们经常说这个吃的也没有以前年轻人那么能吃了，吃不下，对不
1: 对，
0: 然后再加上老年人他的免疫力是不是也会随之降低，我们经常说老人小孩要注意，老人小孩要注意，就是这个原因，
1: 是吧。
0: 还有就是老年人你需要补的什么钙质严重流失，你要补蛋白质，你要补免疫，你要补这个，刚刚邱老师还跟我说和造血也有关系啊，
1: 对，因为我们确实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物质都是靠营养成分在身体里面自己去合成的，
0: 对的。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营养学会建议我们老少终身不断奶，因为确实奶是非常好消化的一个食物，同时呢营养的成分也比较的多，但是奶和奶之间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说有很多人为什么没法喝牛奶，是因为牛奶当中有让我们身体无法接受的一些物质，但是驼奶跟人体的亲和度就非常的高了，所以有的时候你喝牛奶之后会咕噜咕噜的，你喝驼奶你试试看可能就没有，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每天来喝一杯奶补充这样的营养。另外还有就是驼奶和驼奶之间的营养也天差地别，因为骆驼的饲养的时间和取奶都是非常的少，骆驼12个月才生一头崽，一年就一次，而且要小骆驼喝完一半我们才能开始取奶，所以这个奶源真的是非常稀少，但市面上现在大家发现驼奶特别多，那你就会发现它是不是100%的纯驼奶，
0: 是的，
1: 是不是有机的生鲜驼奶，
0: 是的，
1: 是不是里面营养成分表特别高，今天也教教大家啊。第一个我们要看配料表，因为在配料表当中有的写的是叫什么配方驼奶粉，那么一旦配方这个驼奶的量就少了，但你的钱可都是花在驼奶上的，
0: 是的，
1: 那是不是就不划算了。还有就是要看营养成分表，同样的如果大家都是100%的有机生鲜驼乳，我们就看营养成分表当中有什么。我们今天驼奶粉当中蛋白质是28.4，哇哦，这个数值是高到不行，第二个我们的钙含量是1025，那如果这两个数值还有可以跟我们接近的，那接下来像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您去看一看是不是每一份驼奶当中都会有，
0: 是的。
1: 另外在我们罐身上面我们标的 GI 值是多少，虽然大家都叫 DGI， 但是我们低到只有5，比西红柿和黄瓜还要低，
0: 是的，
1: 身体负担非常小。另外我们的三有机是在罐身上标志着的，有专门的二维码给大家扫码可以去看去查，像这样的信息那么全，营养成分那么高的驼奶，您在市面上如果都一样的话，好，接下来就比价格了。我们今天价格如果是大组合200块都不到一罐，您如果同样的这样的驼奶在外面您去看，没有300多块你拿不下来，
0: 是的。而且其实300多块都算是便宜的，很多叔叔阿姨说以前花过500-600块钱买一罐驼奶粉，对不对？
1: 是，
0: 咱们今天合下来单罐只要199块钱，当然这个前提是大组合啊，所以大组合卖的往往都是非常非常快速和火爆的。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很多是刚刚转台过来的。今天我们的蜂草牧场的 DGI对老年人来说可以说是把营养放大，把不好的比如说升糖指数啊等等的给您尽可能的缩小，都几乎快要忽略不计了，
1: 对，
0: 所以是真正适合您的，对您的身体好处多多的啊。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2: 来到的这个加工的这个车间后面有这么多的大罐子，干什么的？怎么做出来的这么好的驼奶粉？你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讲讲。
3: 好，我们这个车间呢有三个核心的工艺和设备，第一个呢就是净乳，就是驼奶呢它从牧户里收过来的时候呢有个净乳的功能，这个净乳呢能保证我们的产品的杂质低的。第二个环节就是杀菌， 我们目前采用的是85度的杀菌的工艺，15秒。这个工艺呢，能保证我们的驼奶的营养物质保留得好。因为现在目前市面上的鲜奶，只要超过100度以上的，其实营养物质就已经被损失了很多。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目前采用的是驼奶的是菌脂。菌脂其实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驼奶的脂肪实际上相对于牛奶来说是比较高的。我们菌脂的作用呢，就把大的脂肪球，3到4微米的，能打碎成0.1到0.3微米的，这样呢，脂肪能完全溶解在驼奶里面。
0: 回到节目现场啊，我们再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凤草牧场的这个驼奶粉，很多是刚刚整台过来的。哎，说卖什么好东西呢？我跟大家讲，驼奶。而且这个驼奶真的可以秒杀市场上很多在售的驼奶粉，为什么？天天总要介绍，你就知道我真的不是胡说八道的。首先，我们是 DGI， 观众朋友，光 DGI 这个对于老年人来说，咱们有多友好？
2: 是的，
0: 要少吃大米饭的，要少摄入糖的，怕对身体有负担的，对不对？那你就吃这个 DGI 的。我们的 GI 低到比西红柿、比黄瓜可能来的还要低。
2: 对，我们只有5。
0: 对，我们只有5，升糖指数非常友好。再来，我们全程有机，有机在这里啊，牧草就有机，而且吃紫花苜蓿，紫花苜蓿真的是高端乳品的一个必摄入的这样的一个牧草。我们今天也自己新疆农业大学给大家培育出来，自己种自己吃。然后驼乳是有机，加工成了奶粉，工厂什么的都是我们自己的，我们都是有机的。
1: 而且我们这里有2维码，大家可以扫码自己去看的啊，因为到里面你就可以看到骆驼怎样的饲料怎么吃的，
0: 是的，
1: 驼奶什么加工的全都看得到啊。
0: 而且我们的配料表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陈老师之前告诉我说，以前有一些驼奶粉配料表第一位居然是什么乳味粉，奶粉都不是，奶味粉。来，我们给大家看看吧，邱老师。
1: 我们这里您看，同样也叫益生菌高钙驼奶蛋白粉啊，这个名字一讲你就知道了。我们看到这一种
0: 花头蛮多的，
1: 就你价格特别高的那个占的比例特别少。第一位是什么？第一位是大豆粉，然后驼奶里面还有植脂末，还有麦芽糊精，然后它的蛋白质的含量是多少？这么多的。里面蛋白质只有3克，蛋白质只有3克，
0: 我的妈呀，还没有牛奶高。
1: 对，然后我们不要看别的，钙是多少？钙是300毫克，所以你想这样的号称的驼奶粉，对我们营养价值在哪里？我们今天钙是多少？1025，我们的蛋白质是多少？28.4，遥遥领先。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纯驼奶，
0: 是
1: 100%的有机生鲜驼奶。
0: 而且我说实话，那样的东西，什么麦芽糊精呀，然后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添加剂呀，说实话，你本来是想给身体补营养，其实反而在给身体加负担，观众朋友。
1: 对啊，
0: 所以其实这种东西本来咱们的初衷目的是好的，明显它就是在蹭这个驼奶的热度。
1: 对，
0: 因为你只要所有的乳制品只要加上驼奶两个字儿，它就是天花板，就是感觉到遥不可及，很贵，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凤草牧场我们的配料表啊，看完它的看我们的，我们的配料表只有100%有机生鲜驼乳，这个鲜字很关键。
1: 是的，
0: 因为我们是一挤出来，不做隔夜奶。
1: 因为我们是12000多头双分驼，都是凤草牧场自己的。然后没有隔夜，没有冷冻，没有高温杀菌，所以只有自己的骆驼能泌乳，收得到奶源，你才能做得到有机生鲜驼乳。
0: 是的，所以直接是驼乳帮大家喷成粉的。然后再来看配料表，营养成分表
1: 关键啊。
0: 刚刚它是多少？
1: 3克。
0: 3克，我们是28.4，
1: 对，
0: 大概是它的8倍左右吧，
1: 接近9倍了。
0: 对，接近9倍了。然后呢，这个它的这个钙含量，
1: 它是300多毫克，我们是1025，
0: 4倍，
1: 对，
0: 4倍，对不对？
1: 这是非常硬的数据啊。
0: 是的，然后它刚刚有写免疫球蛋白，
1: 没有，
0: 不可能，它没有。
1: 乳铁蛋白
0: 没有，
1: 都没有啊。
0: 我们今天这些全有，对吧？这个对大家哪里好，
1: 体质好啊，
0: 懂的都懂，对吧？懂的都懂。然后包括，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就只有婴儿配方奶当中才会把这些什么，
1: 这是强制要求标注的，
0: 赖氨酸等等等等的，这些全部都标注出来，而我们今天都有，真的是因为营养太丰富太全面了。
1: 是的，
0: 甚至我们没有给你展示的什么硒元素啊，
1: 18微克
0: 呢，什么铁元素，
1: 对
0: 啊，我们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所以大家想，整个夏季就是我们长身体的旺盛季节，无论是小朋友夏季，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带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夏季吃得好，长个长得特别快。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老人家们也不要忽略自己，因为我们整个夏季是身体的体质得到改变的一个好时节，我们要利用它把好的食物好的营养补充进来，你就会发现，哎，到了秋冬季没那么难受了。 所以我们说一杯奶同样是一杯奶，品质不一样，得到的健康帮助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利用好我们这么低的价格，一定囤回去为自己的健康去助力啊！
0: 是的，邱老师说太对了。不瞒大家讲，节目开始之前，邱老师还在质问我呢，说你们家小孩现在有没有喝童奶？哎，我说最近他真的对奶不太感兴趣啊。我说是也不能逼着他喝。邱老师说喝童奶一定要喝，夏天就是长身体的。为什么？邱老师之前告诉我说，为什么你看那个大树，一到了夏天枝繁叶茂的？
1: 对，
0: 这就是生发的一个季节，就是生长的一个季节。所以家里的老年朋友，你买给自己喝，买给自己喝的同时，这个只要三岁以上都能喝。
1: 对，
0: 小孩上幼儿园的、上小学的，给它补充起来
1: 啊。
0: 然后，因为我们今天呢是 DGI 系列，所以一定是比普通的什么大绿罐啊，给你减负了。减了负之后，它的价格就是贵的。你看啊，这个329，这是他们的网页官网的，658块钱两罐，合下来单罐是329，一模一样的克重，一模一样的这个包装啊什么的。
1: 大家一定要收这个 DGI 的这个
0: 品种
1: 啊，因为它还有其他的品种，我们 DGI 是属于这里面的高端的，所以它的价格就是这么放在这里。你要想把一个奶的DGI 值比西红柿和黄瓜还要低，
0: 对，
1: 那得要靠多好的一个工艺才能做到、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们今天的这一款呢，在东方购物是什么价，他们卖300多咱不管，咱们自己市场参考价是499啊，我们可以忽略了。两罐装合下来只要249，三罐装219，但是更多观众朋友一定是订六罐装，
1: 对，
0: 因为六罐装今天核算下来居然200块钱都不用，六罐装1000多的这个售价，你可以去参与凑单呀。
1: 对，
0: 如果你凑完单之后一减，你可能就花个100来块钱。
1: 是的，
0: 买牛奶粉的价格，你今天真正买到了驼奶粉，而且是有机的纯高端驼奶粉。
1: 对，
0: 所以其实今天这个蜂草牧场在东方购卖这么多年了，一直是受欢迎，一直火爆，是绝对有原因的啊。我们也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六罐装全面热销。六罐装以这个趋势来说快要没货了，所以真诚建议大家如果感兴趣先来抢占席位名额，02151-9900。
2: 这是我们蜂草牧场的小鹿，是小鹿吧？啊，小鹿年轻有为啊，因为我这次来到新疆，来到蜂巢牧场看了一下，他们整个这个团队非常的年轻，有一群像他这样的真的是身怀理想的年轻人，在为咱们喝到的每一口这个应该说。

0: 苜蓿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苜蓿是最富含蛋白的这种牧草，
1: 对，
0: 就我们的骆驼，因为驼奶中就很富含非常多的蛋白质嘛，对，然后在骆驼吃它的时候，就能补充到非常多的营养，
1: 对，
0: 就对他们来讲身体是最好的，而且他们也非常喜欢。
1: 嗯，
0: 刚才也带您去我们的牧场去喂骆驼了，
1: 对，
0: 您拿着那个牧蓿一接近他们，哇，
1: 他们疯狂的喜欢这个啊，
0: 他只要一闻到这个味道，就您可以这个揪一片叶子，然后把它捏碎闻一闻，那这个草的味道，对。就非常的吸引，
1: 哎，很嫩啊，真的是很嫩。我真没想到咱们这个苜蓿地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以为啊，新疆嘛，大草原嘛，哪哪都是嘛，是不是？没想到咱们为了保护这片苜蓿地，把它选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你看现在就除了我们仨，哦，还有一个牧民，就是管这块地的啊，那大爷还在，还挺。那个职责还看守挺好的，就这四个人我们现在啊，整个这片地，所以大家吃到的喝到的那个驼奶为什么好喝，苜蓿这个种植你给他吃的这个饲料第一步这件事很重要，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节目一分一秒的时间都在流逝的啊！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因为咱们的备货又不多了。东方购物一直以来对蜂巢牧场来说，我们是一个广告置换，所以我们卖的价格真的是要比很多的渠道要更便宜的。刚刚也给大家看了，什么小橙啊、小红啊，软件上咱们这个蜂巢牧场的 DGI 的驼奶粉都在卖的，
1: 对，
0: 卖300多块钱一罐。我们的这个对外的零售价格是499一罐。
1: 是的，
0: 驼奶它值得这个价，为什么？因为驼奶它真的好，真的贵，真的产量稀缺。而且你能够达到多方面的多重有机，
1: 对，
0: 它更值得这个价格了。
1: 是的。
0: 很多观众朋友以前我以前听说我们家有个亲戚的朋友啊，就是花光买这个驼奶粉花10000多买驼奶粉，
1: 对，是有的
0: 啊，因为一罐驼奶粉就卖到500-600块钱，然后告诉他就是进口的驼奶粉，但为了身体好，为了补营养，人家也是愿意花这个钱的，也买了，对不对？
1: 是，
0: 不说说是怎么样啊，但是首先你喝驼奶粉你抱的初衷是好的，你想要补营养，
1: 对，
0: 千万别变成了给身体加负担。
1: 哎，是的，
0: 一定要学会看配料表。因为如果配料表不是纯驼奶粉的话，里边添加乱七八糟的，其实反而是在给您身体加负担。
1: 对，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是保真，我们一定是100%生鲜有机驼乳，而且这个有机还不是单有机，我们是三有机。同时我们今天还是保好，因为我们今天从营养成分表上面可以看得到，我们不但蛋白质的含量高，我们的钙含量高，同时我们的钾钠比、钙磷比都非常的优秀。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还有非常稀缺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像这样的营养成分平时你在其他乳体品当中看不太到。如果你要补充，你要额外花钱去买营养补剂。
0: 是的，
1: 今天我们这些营养成分都是我们驼乳当中自带的。
0: 我一直我一直都觉得对乳品这个东西我是抱有一个非常执着相信的态度的。因为你看新生儿的小宝宝，他在前6个月他什么都不吃，
1: 对，
0: 他光喝奶，它就可以维持身体的正常体征，而且可以长得很好，
1: 对，
0: 长得很快。你要知道人生当中最快速的生长期其实就在你出生的前几个月，
1: 是的，
0: 快速就长大了。所以其实奶这个东西它都是好处无穷多，营养非常的全面，尤其是驼奶，驼奶的营养可以说是更加的全面。
1: 是的，
0: 营养密度更高。邱老师一直在跟我说营养密度这件事情，
1: 对，
0: 就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啊，你让他吃多少他真的吃不下，
1: 而且还有一个人体亲和度的问题。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奶啊，吃得好没法喝，喝完之后你的肚子不争气，但是驼奶跟人体的亲和度非常高，没法喝牛奶的你可以来喝驼奶，你试试看会不会有那种咕噜咕噜的那个感受。关键还有一点，在跟我们人体亲和度高的情况下还有那么高的营养密度，别的不冲，就冲我们今天蜂巢牧场还有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这两个营养成分，你去看看哪些奶当中会有。
0: 是的，所以看如果有好有营养的好东西给你放大，含量高高的，
1: 是
0: 不好的，比如说 GI 啊、升糖指数啊，给你做的低低的，
1: 对
0: 吧？老年人就是喜欢这种高蛋白、高钙、高营养密度、低 GI 的食品。我们的驼奶粉做到了，而且是纯鲜驼乳做成的，并且我们是有机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所以还是那句话，喜欢、感兴趣，抓紧时间拼手速。今天6罐装火爆热销，6罐装核算下来19。

0: 在打开咱们的某宝小程序软件，你去搜这样一模一样 DJI 的一罐，它卖329。
1: 是的，
0: 我们今天199，真的划算非常非常多。关键是给您的身体的好处，更是用价格没有办法估量的啊！02151999000。
2: 谢谢。
3: 哎，丹丹姐，哎，邀请您到我们牧民家里来坐一坐，咱喝喝茶。
2: 哎呀，这个咱就是咱们的哈萨克族兄弟家里啊，好多好吃的，这个叫馓子，还有这种小馕，都是自己家里打的，酸奶疙瘩，啊，酸奶疙瘩，这是不是叫酸奶疙瘩？酥油，是不是？酥油，哇哦，这个果酱，这都自己做的吗？那你妈妈自己做的吗？这个？自己家里做的太好吃了，这个。
4: 妈妈说有来自上海的客人，然后叫我们备上了今天刚挤的新鲜的驼奶。哇！然后一般也是，家里有尊贵的客人时，我们才倒上。
2: 哎呦，太感动了，太感动了！谢谢！
4: 欢迎你们到新疆做客。
2: 哎，好！这是新鲜的那个骆驼奶。
5: 对。
2: 你们平时喝吗？这个骆驼奶也喝的。他们说喝了以后对。女人特别好，是不是？对，老人是不是也特别的好？哇，谢谢您，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我知道这个新鲜驼奶很珍贵的，啊，这个很看重我们啊，谢谢。
0: 各位观众朋友，要先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六官庄只剩最后的大概10组左右的席位了，所以订的速度是非常火爆的。快速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的确是大家订六罐装更划算，因为每一罐便宜了，如果喝两罐装的话，每一罐能便宜50多块钱呢。
1: 对，
0: 你六罐就便宜300块，而且驼奶粉这个东西啊，你喝起来。你会一直喝下去的，为什么？因为它真的很好喝。
1: 是的，
0: 所有吃到嘴巴里的东西，如果不好吃，你很难坚持的。我们今天是又香又甜，没有任何的腥膻味道。
1: 对，
0: 所以你六罐装很快就消耗完了。
1: 没错，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回头客这么多，重复购买率这么高的原因啊。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199最低，对不对？哎，199最低。然后我还是说。不是说网上买不到，能买到，这是网页呀，他们的官网呀。然后市面上。你但凡你搜 DJI， 你别搜普通的啊，搜 DJI 系列，一罐329，两罐658，咱们今天一罐199，然后两罐，差不多659，你加1块钱，他买2罐，我们买3罐。
1: 对
0: 对，所以你今天不管买哪个组合都可以，观众朋友。但是我们这个价格确实是便宜的。
1: 是的。
0: 然后刚刚我还在跟邱老师聊，邱老师说，基本上市面上的这个驼奶粉。价格卖的都很贵，
1: 对，
0: 500多一罐，600多一罐的，多了去了。它的价格就是普通牛奶的3倍，普通羊奶的2倍，这很正常。为什么？因为驼奶这个东西稀缺，
1: 是
0: 少。你想想，这个全世界牛多少头？
1: 对，
0: 对吧？在新西兰，在澳大利亚，那牛都满山遍野。
1: 是。
0: 那骆驼有多少只？哎，而且骆驼孕育一个生命，它的周期更长，
1: 12个月，
0: 它的奶量会更少，
1: 而且只有一胎。
0: 是的，只生每胎只生一个崽，所以这就是骆驼驼奶营养密度要特别高，然后骆驼它的那个奶的产量特别稀缺的一个主要原因。还有就是大家知道吗？小骆驼生下来，它要快速的站起来，面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风险，所以它的前期啊，它整个对于这个营养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
0: 所以才造就了驼奶的营养密度非常的惊人，
1: 是。
0: 惊人的点在哪里啊？首先你看蛋白质，我们说牛奶的蛋白质多少啊？
1: 20左右，
0: 20左右最多了，对不对？我们今天28的蛋白质，钙含量，给您看这个钙含量，1025毫克，
1: 对，
0: 高钙奶说是100多毫克，
1: 800顶多了啊。
0: 对呀，我们今天1000多毫克，然后硒、锌。铁，老年人全部都需要。
1: 对，
0: 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
1: 哎，这两个数值在很多驼奶当中是看不到的，
0: 我跟大家讲，免疫球蛋白这个东西的那个补剂，东方购物都单独销售过，一瓶卖1000多。
1: 对，
0: 一瓶卖1000多，就是为了这两个字儿，对不对？我们今天也有，也给大家添加了很多的奶粉、牛奶粉当中都是没有的。哎，然后包括各种氨基酸的含量，把营养成分列得这么细，
1: 是的，
0: 是因为我们营养真的太全面了。您自己家里如果真的有奶粉呀，什么牛奶粉、羊奶粉，你自己看看它有这么多营养成分 列出来吗？不可能有的。而且我们今天 全部都是有机，
1: 是
0: 牧草有机，驼乳有机，工厂有机，有机认证我们全部都有，扫码都是可以查验真伪的，
1: 三有机
0: 啊，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 DGI， 还是要强调一下 DGI 的好处。
1: 因为我们都怕升糖，那么我们今天 GI 值就是一个升糖指数，平时蔬菜当中的升糖指数是低的。我们黄瓜15，西红柿15，但我们今天不是普通奶的20几，我们今天 GI 值只有5，这是很难做到的。
0: 全脂牛奶
1: 比西红柿和黄瓜还要低啊！
0: 我们的5比西红柿、黄瓜还低。而且现在不是桃子的季节吗？你看桃子都28，
1: 对，
0: 我们才5，对吧？
1: 是。
0: 胡萝卜等等都比我们都要高得多得多得多，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驼奶粉，你不管是早晨喝、晚上睡前喝。放心喝，它就很友好，哪怕对于说哎我要少吃大米饭，我要少吃白面鸡心米面的，你都可以稍微喝点这个驼奶、
1: 夏季吃不下饭的，或者夏季希望自己身体轻盈盐在那个断食的，越到这个时候对于营养密度的要求就越高，
0: 是的，
1: 所以你应该把我们缺的这个营养密度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奶给补回去，
0: 是的，
1: 但是对我们身体要的这负担它又非常的少，而且夏季是身体新陈代谢特别旺盛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面如果我们有的好营养，孩子会长得特别快，身体的那个好的新陈代谢更新会特别快，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利用好夏季每天一杯我们今天分草牧场的驼奶，帮大家打好你身体的底子和基础，
0: 是的，
1: 让我们可以在秋冬季更好的度过啊！
0: 给大家看一下啊，咱们今天蜂草牧场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
1: 是的，
0: 你就每天一包就可以了。我们每天把量都给你控制好了，不做那种大罐的，是怕受潮。
1: 是的，
0: 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喷粉都有严格的时限要求。
1: 是的，
0: 不做用不用隔夜奶的，所以我们不希望把这么好的东西给你暴露在空气当中。
1: 所以丹丹那时候去外拍的时候，他就喝到说我要试试看我们的奶粉和那个刚挤出的奶有什么差异。喝完之后就发现一点差异都没有。
0: 是的。
1: 当初该怎么香浓还是怎么香浓，而且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不用勺子就这样晃悠几下我们就可以完全溶解，是因为我们有专门的均脂工艺，把脂肪球打到0.3微米的大小，
0: 是的，
1: 所以也利于我们更好的去吸收。
0: 我说实话，每一次驼奶给大家看看，邱老师这杯
1: 喝光了，
0: 我们两个每一次都是要喝光的，这么好的东西浪费就是暴殄天物，
1: 哎，
0: 我们真的舍不得，而且这个东西里边的营养密度啊，可以说是让大家真的是感慨说这么好的东西，希望有更多的人去了解到。你看看这个挂壁，
1: 是，
0: 而且你看好的驼奶，它不是那种奶黄色，
1: 对，
0: 它就是白白的、雪雪白的，
1: 对，
0: 并且真正的好的驼奶啊，它没有任何的腥臊气，你放心，哪怕你说肚肚会咕噜咕噜喝牛奶，会咕噜咕噜的喝它，人体亲和易吸收，
1: 所以我们每天啊，如果家里面的老人和你家的孩子，您真的给他这样一杯奶，你算算，其实你给他吃一个冷饮，喝一杯果汁。随便一个零食都可能抵上这杯奶，但是营养的结果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今天把这个大组合囤回去，一个人可以喝到4个月的时间，这4个月里面你想一想，你什么东西累加起来都要超过1000罐的，
0: 是的，
1: 而我们今天给大家累加的是身体的体质，上孩子的个子，包括我们老人家的肌肉都在这一杯奶当中。
0: 我快喝完了，香浓醇，自带回甘，配料表再跟大家重申一下，看清楚观众朋友，100%有机生鲜脱乳，
1: 对，
0: 所以对于老人对于小孩来说，夏天正是大家补身体的一个非常好的季节，抓紧时间，感兴趣的话这一罐今天大组合低至199，抓紧时间先来抢，大组合已经马上快要售罄了啊，拨打订购热线吧，赶紧先来订购起来，02151199000。
2: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5: 没有，这是冷藏。
2: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5: 可以喝，
2: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5: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2: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正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5: 这是就是纯奶，
2: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脱奶？
5: 怀孕了开始喝。
2: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5: 怀孕开始。
2: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5: 也可以喝，
2: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
5: 对对对。
2: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5: 对，
2: 比牛奶值钱吧？
5: 值钱，
2: 值钱啊。
0: 哎呀，一杯驼奶下肚，我现在肚子里热热乎乎的，好舒服。
1: 是的，
0: 关键是你自己知道你摄入了多少丰富的营养。哎，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咱们上年纪了，不比年轻人大鱼大肉吃得下。
1: 对啊，
0: 什么大米饭八两碗，不可能的。尤其到了夏天到了，大家都在清爽清淡饮食，对不 对？那些什么炖的老母鸡汤，你说你这个季节能喝得下去吗？完全喝不下去
1: 啊。
0: 那这个时候，你更得给自己强化一下营养。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风草牧场的驼奶粉。我还是觉得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啊，对于高品质生活是有认知的。
1: 对，
0: 而且咱们的退休工资，那在全国来说，那都是数一数二的高。
1: 是的，没错。
0: 咱们拿着高昂的退休工资，就是希望自己晚年的生活质量高一点，生活水平好一点。
1: 是的，
0: 吃的方面咱不心疼，因为进自己肚子里，扎扎实实的。你现在敞开你吃，你能吃多少？
1: 就是，
0: 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吃点营养密度高的，对身体有好处的。而驼奶恰恰满足了这一点。但是选驼奶擦亮眼，
1: 没错，
0: 因为市面上现在鱼龙混杂的各种驼奶实在太多了啊。
1: 是的，所以我们第一个要保真，我们喝到的是真驼奶。那我们今天分草牧场是100%有机生鲜驼乳，而且我们的有机是三有机。关键还有就是我们要喝好驼奶，里面的营养密度要足够高。所以我们的蛋白质遥遥领先28.4，我们的钙遥遥领先1025，
0: 是的，
1: 同时还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这些免疫营养因子。所以像这样的驼奶，您在喝的时候，整个夏季，无论孩子长个子，还有老人家改善体质，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营养才能真的帮到我们。
0: 是的，所以小朋友3岁以上就都可以喝这个奶，没有任何问题了。你说这么好的东西，又是有机。配料表干干净净，
1: 对，
0: 又来自于咱们新疆伊犁河谷那边，
1: 是的，
0: 天生天养的这个驼奶，一罐100多块钱，你自己说划不划算，观众朋友？
1: 就是啊，
0: 大组合最后的一组了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风草牧场这款 DGI 系列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卖得很火爆的原因，之前还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
1: 是的，
0: 然后大组合每一次它都是不够卖的，
1: 对，
0: 今天的大组合又要提前售罄了，今天6罐装只要1199，还参与东方购物凑单活动，
1: 是的啊，
0: 如果他拿它去凑单的话，就更划算了啊，合下来单罐才100多块钱，199块钱，你现在就打开小程软件某宝，你去搜，一模一样的卖300多，
1: 是的，
0: 包括小红软件某东，你去搜，一模一样的卖300多。我们东方购物真的是以广告置换的价格给到大家真正实惠的一个底价，
1: 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感兴趣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电话线全面繁忙满线，自动订购赶紧先来抢占席位，02151999000。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这个血管啊，从人的从头到尾可以说是遍布人的全身，而且血管它是一个很好的供血的这个功能。如果想要这个身体健康的话，血管首先得健康。所以人家说啊，血管年轻则人年轻，血管干净则人也更加的精神了。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一个非常好的纳豆激酶。那说到纳豆激酶，我相信屏幕前比较懂基因的观众朋友说了，哦，这个我知道的。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纳豆激酶呢，是全新品首发。但凡是新品，很多东方购物的客人会非常的关注。为什么？新品就意味着它搭载着更加高端的技术，搭载着更好的效果，搭载着更高的指数。那您今天肯定是来着了，因为我们今天这款纳豆激酶目前在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可以说它是最新的，并且它的数值、它的含量以及它的效果都会让大家焕然一新、耳目一新啊！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可以好好的关注我们本档直播了。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特意把邱老师请过来了，跟我一起分享这个商品。邱老师你好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啊！其实开场也是跟观众朋友提醒一下，因为接下来啊，我们的那个温度啊会越来越高。那么在这样的高温的情况下，我们身体每天都会大量出汗，在出汗之后，您知道我们身体里面各种各样黏的问题就会来，随之可能带来的就是跟我们血管内皮的摩擦的系数也会增加。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经常说冬天是我们心脑血管特别容易复发的一个季节，但其实在夏季，特别是春夏交界的这个时候，依然还是我们心脑血管要特别关注的时刻。所以我们说日常我们在饮食当中要注意，不能吃得过于油腻，那么还有就是适当的运动对我们的身体有各种各样的好处。但是您会发现啊，随着我们的年纪增大，我们身体里面各种各样的代谢的一些信号开始慢慢减弱，身体的调节机能开始变得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强大，很多的问题都是在我们中老年之后它的发生率就会越来越高。所以我们除了日常的饮食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之外，我们还是要用一些能对我们有帮助的方式和手段。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纳豆激酶，无论是从我们的研究文献当中，还是从我们长期很多时候的观察过程当中，都发现如果我们有这个血管当中的这些问题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养的物质。
0: 是的，那其实很多人说，哎呀，日本本身是一个比较长寿的国家，那日本人呢，他每天餐桌上，尤其是早餐，一定离不开的就是一个纳豆这个东西。那是不是我吃点纳豆也是可以的？但不是的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是从纳豆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个纳豆激酶。这个纳豆激酶对于血管，尤其是很多的块块有什么好处呢？其实有一个著名的下午两点半，
1: 对，
0: 下午两点半的一个实验，哎，就是证明了纳豆激酶其实对我们血管里的一些东西是非常非常有好的针对效果的。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纳豆激酶啊，对标我们东方购物之前卖过的很多纳豆激酶，我们的优势在哪里？首先观众朋友你看，在盒身之上赫然入目印着一个数字15000 FU。 观众朋友，这个数字惊人了。我记得我之前刚最开始在东方购物卖推荐纳豆激酶的时候，当时都是2000 FU，
1: 对，
0: 3000 FU。 随着我们的进步做到了5000 FU， 但现在我们今天的一份纳豆激酶已经可以达到15000 FU。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配方特别好，
1: 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纳豆激酶这个东西虽然对我们的血管很有好处，但是它不能单它不建议它单独去使用，一定要协同去合作。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这个配料表虽然字儿有点小啊，一会儿我们帮大家放大了给您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当中啊，它就有很多的好东西，比如茄子粉它是有作用的，然后再比如说这个微晶纤维素、胶原蛋白肽，还有这个地龙蛋白以及红曲米，它的每一个配料表在这个配方当中它都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我们请邱老师给大家看看好不好？哎，
1: 是的，
0: 复合配方协同作用使得这个纳豆激酶到咱们身体里效果更明显。
1: 是的，我们今天纳豆激酶当然是我们的主角啊，在里面起到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但是您会发现我们的血管不是独立的，我们的血液也不是独立的，这个物质它不是凭空产生的。所以当我们的血管我们的血液在流进血管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的上面的内皮有损伤的时候，血管内皮上面的胶原的物质就会暴露，那么随之带来的就是它有很多的物质得到信号要进行聚集。所以这里面除了我们要把这个已经聚集完成工作的这些物质要解散之外，我们还要考虑我们血管的状态和血液当中的其他的一些脂质物质的一个状态。 所以您看，我们今天除了纳豆激酶之外，我们还有红曲米。红曲大家都知道，对吧？植物它丁。然后我们很多时候在血液当中的这些脂质物质由它来帮助我们。那么再接下来就是胶原蛋白肽，您会发现我们的血管它不是单一的结构，它是有三层的结构，中间那一层其实就是胶原类的物质，决定了我们的血管的弹性，所以我们的血管日常也是需要这样的材料来帮助我们的。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就是地龙蛋白，地龙蛋白其实跟纳豆激酶它是不相上下，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复合的成分可以让我们身体里面但凡有的这一类的物质能更快的更早的来身体及时解决它。
0: 是的，不管是发生在大脑还是发生在心脏，
1: 是的，
0: 这个引发的后果可以说是不堪设想，
1: 对，
0: 可能毁掉一个人，可能毁掉一个家。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中尤其上海的老年人啊，我们讲究科学养老，大家对于这种问题的发生更加的害怕，
1: 是的，
0: 也更加的注意，不光是从饮食习惯当中去注意，您更应该想一些实际的方法来注意它。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纳豆激酶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葛瑶，我不知道我需不需要吃这个，我应该有个什么样的反应，或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症状提醒着我可以去选择吃一些纳豆激酶呢？我们今天也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自检，屏幕前的大家自己看一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但凡你比如说有这个胸闷啊，或者是头疼啊、头晕呀、等等的，但凡这些情况你有发生，那么我们就建议大家其实是可以把纳豆激酶已经吃起来了， 对不对？
1: 我们说啊，因为就是这个物质本来不是我们身体里面该有的，它产生一定会给我们身体一些信号，除了我们这个板上面告诉大家，可能你会比如说有没有嫩闷啊，有没有胀啊、疼啊这些感觉啊，
0: 晕，
1: 还有两个特别的感觉，第一个看看你的嘴唇紫不紫，嘴唇颜色紫，我们那个就是因为淤堵新鲜的氧气过不去，它才会有出现像紫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有嘴唇紫的情况，这是一个对照的一个信号。还有就是是不是有经常麻的这些情况，很多人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手麻，要不断的甩，感觉那个就手好像那个过电一样的这种感觉，这其实也是身体给你的一个信号。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几种生活方式，比如说您是不是一个久坐的人群，比如说有些商务人士他经常是高铁飞机久坐，那你要当心一下。另外在我们的那个小腿这里有没有那种胀疼的那个感觉，还有就是是不是一个吸烟的人群，如果是吸烟的话，您要知道对我们的血管的伤害是非常大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是不是一个已经年纪比较大的人群，如果年纪大本身的血管状态差，再加上血管里面的各种物质比较多的话，那么也有可能会带来我们后续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说是不是一个经常熬夜的人群，如果您有这四种生活方式的话，那么也意味着我们对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干预要提前进行。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这款纳豆激酶就可以吃起来了。观众朋友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这个是东方购物的全新品，也是目前搭载着高精尖水平技术的一个纳豆激酶。每一瓶呢我们今天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然后你看一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方式啊，它不再是以前的粉状或者是片剂了，我们今天全部都给大家改成了这种胶囊形式的。
1: 是的，
0: 据我了解这个胶囊形式也叫无糖进行的还原型，是目前更为先进的一个方式，对不对？
1: 是，因为我们今天胶囊是长绒胶囊，所以我们这个胶囊就是说避开了我们的胃酸，大家都知道纳豆激酶它是一种酶类的激酶类的物质，很容易被胃酸破坏，所以我们今天用了这个长绒胶囊，可以让我们在肠道才分解，您在吸收的时候就不用担心在前期会有大量的被胃酸破坏的这个情况。
0: 哎，
1: 同时我们今天的技术也是一个无糖净化的一个还原型的这样一个技术，所以让我们可以更充分的获得纳豆激酶为我们带来的好处。
0: 是的，而且加上我们今天整个它的这个 FU 的指数啊非常非常之高。那说到我们 FU 的指数啊，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是建议大家吃每天1到3粒的，我们按3粒为一份的话，你看我们今天检测过之后，就是今天这一款纳豆激酶，我们在日本做的检测报告核算下来，每一份的纳豆激酶的含量是15000 FU。
1: 对，
0: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试验一下，看看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还有就是买保健品一定是能买新不买旧，因为越新的保健品它搭载的一定是更新 更高端的一个技术，而且更高的一个数值，对身体的效果也会更明显。那就是这样的一款纳豆激酶啊，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目前在日本同步销售，这个价格是15,800元日币，折合成人民币大概是600多块钱一盒。那东方购物呢，我们今天是跟我们的这个品牌是算是首次合作，所以我们也拿到了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今天呢是有两个组合给到大家，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是3瓶，按照刚刚那个售价是不是也得1-2千块钱了？
2: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只要999元，但是相信我，绝大多数人一定会买大组合，因为大组合划算了太多太多。你看啊，大组合首先是小组合翻倍，从3瓶变6瓶，6瓶之外我们额外再送2瓶正装哦，不是小样中样哦，正装也就意味着整个组合构成升级为8瓶，市场售价5500，东方购物1998元，单瓶核算下来就200来块钱。您别忘了，您今天买到的是单份15000FU 的纳豆激酶哦。
2: 对，
0: 单粒2.7元，哪怕一天吃3粒也就6-7块钱，我觉得完全可以负担得起。因为东方购物现在有凑单大活动，所以参与凑单之后，单瓶只要199元，单粒只要2.2块钱，
2: 对，
0: 对不对？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订购速度非常快，要和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尤其是很多新闻频道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给您带来的是全新品，目前搭载着更高含量、更高技术、更好效果的纳豆激酶，感兴趣先来抢大组合，02151-9900。
3: 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里面呢，有80%的人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异物。30到40岁的这些所谓中青年的人，也有很多人的血管呢已经存在这种异物了。
4: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我站不起来。
5: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肿，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
4: 啊！
5: 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
6: 啊，
5: 动脉嘛，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胀胀。
0: 各位观众朋友，真的，你说很多的我们人体的器官可能只有1个2个在那个地方，对吧？但是血管它不一样，它遍布全身，它没有它不在的地方，对不对？所以血管一旦出现问题之后，你会发现这个问题都是很大的、很严重的。刚刚我还在跟邱老师聊，我们现在最近看到很多新闻，
2: 对，
0: 尤其是很多年轻的这些名人、明星，甚至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2: 对，
0: 因为人体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器官，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就是会积累一些这样的，我们说垃圾啊，或者是不好的东西在自己的血管里。
1: 其实本身它不是一个坏东西，是我们身体一种保护机制。就像你那个手上，你划开了出血的时候，会形成什么？
0: 结痂，
1: 结个痂，对吧？在我们身体里面，它不是叫出血，因为血管里面流动的都是血液，它是有特定的信号。比如说，它血管内皮破损之后，它上面会有胶原的一个暴露。然后当这个信号出现的时候，身体里面马上会发出那个，就是我们会激活某些物质，这个激活的酶，然后就会让很多的物质聚集在这个部位，等着什么？等着它修复好，那修复好之后，我们手上外部的这个痂会脱落，内部它会要再给它一个信号，就说我们这个地方好了，您得解散，那么这些物质就不会聚集在这里。但是当我们年纪大，或者说您的生活方式会导致这个信号出现问题，那么形成的这个物质它不解散，它一直在这里，然后还会成团的脱落，那么再随着血液游走，就会对我们身体造成影响。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啊，我们这里有一个
0: 纳豆激酶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1: 对，我们在这里有一块那个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好，
1: 这就是我们的血管，那这个平时如果您的血管不太健康的话，可能会有这一类的物质。那么在这一类的物质上面，它很容易形成，就是当你夏天天气比较热，出汗多的时候，它就会形成这一类的物质。就血管内皮破损了，那破损之后，我们这上面的胶原就会暴露，暴露之后我们身体里面就会有信号，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的纤维蛋白原，它会把这些 我们说的血小板啊这类物质聚集在这个地方，嗯，把它囊括在这里。为什么要聚集在这里？因为你这里是有破损的，所以它聚集在这里，让这下面的血管内皮有修复的机会。但是修复完成之后，我们身体还会释放一个信号，叫纤溶信号，就纤维溶解。这里是本来是纤维蛋白像织网一样把我们的血小板全部囊括在这里，然后我们的那个纤溶的信号一旦出来的时候，纤维蛋白原就解散了。解散之后，我们这里面囊括的血小板啊什么东西它就开始分散，随着血液游走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如果你的纤溶信号没有，那么有可能就这个物质它就一直在这里，然后不但在这里，它还会带着这个块块随着你的血液游走，那么游走到某些特定的部位，比如说像这种部位，风险就可能产生了。如果这个地方是我们的通往心脏的血管，或者说通往大脑的血管，那么就会出现一些紧急的情况。嗯，所以我们说这个酶这类的物质是很容易因为年龄或者说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一些改变的。嗯，所以我们平时说您就识别自己身体的信号来看有没有这些可能会存在的问题，比如说嘴唇紫、手麻、心口闷、头疼，这已经是我们身体发出的警报了。那么还有一些你没有这些信号，就像我们曾经有谁说啊，你这个嘴唇很紫，啊，我还能跑半马，对吧？这什么呢？要看生活方式，有没有经常熬夜，有没有经常吸烟，是不是久坐的人群，还有一个就是看自己的生理年龄。这些情况如果都摆在自己面前，又有家族的问题，然后还有身体给你信号，那你真的得快点采取措施。而我们看看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有哪些食物当中的成分可以来帮助我们，其实真的很少，对吧？我们所以才会去了解，从全球各地去看有哪些好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的成分当中，除了我们说的纳豆激酶之外，像地龙蛋白就是我们传统的那个我们中国自己的来针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好的物质，再加上红曲米和我们的胶原蛋白肽。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解决一个问题，是从多个方面来解决我们身体给你的这些信号。另外就是我们今天的工艺也是非常厉害的，除了我们是选用非常好的大豆来进行发酵，通过我们的一个低温环境严控温度，然后还有18小时持续的慢发酵来达到它里面的活力值，然后再进行高纯度的提取。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吃纳豆就跟吃纳豆激酶一样，这其实不一样。
0: 不对的，
1: 纳豆激酶是纳豆当中有的这个酶是特别容易破坏的，而纳豆当中大量都是蛋白质啊、磷脂啊这类的营养成分。所以我们说根据身体的不同情况，你要选择对的不同的营养成分，才能支持到我们目前的身体状态。
0: 是的，而且其实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这款纳豆激酶啊，还是给到那句话，在东方购物呢，说实话纳豆激酶已经挺长时间断货了。尤其是之前在东方购物看到的很多都是比较低剂量的，比如说2000 FU、3000 FU， 但是当时已经是市场上能够找到的更高剂量了。但我们今天是搭载着全新的技术、全新的水平，给到大家每一份啊，我们说是三粒一份，一份它的纳豆激酶的含量可以高达15000 FU 啊。观众朋友，以前如果对标3000 FU 你得吃五条。我相信以前的纳豆激酶没有人吃五条吧。
1: 对，没有。
0: 咱们今天是一份三粒就可以达到15000 FU，而且我们是目前更高的更高水平的这样一个叫无糖进行的还原型，无糖还原型，并且选的是胶囊的一个质地，
1: 长绒胶囊。
0: 哎，长绒胶囊里边没有糖，然后这个胶囊呢可以更好的直达你们的咱们的肠胃，更好的被小肠吸收，使得纳豆激酶的活性可以更好的保留。所以您不要以为说哎呀这个胶囊怎么做的好像更原生态了，其实不是的，胶囊更适合纳豆激酶它的活性的保留、活性的保持，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观众朋友，葛瑶说了，其实但凡是涉及进口的纳豆激酶或者是高剂量的纳豆激酶，它都不便宜的。你看啊，我们找到的，2000 FU 的单粒已经要3.7块了，
1: 对，
0: 3000 FU 的单粒已经要4.7块了。观众朋友，你想能达到我们今天15000 FU 的话，它是不是得吃个5粒？4、5、20、20多块钱一粒儿，一顿，一天，它才能够达到我们今天这个效果，它一天就得花20多。然后包括你看这个400 FU 的7.2块一粒儿，600 FU 的11.8块，600 FU 你吃两粒儿，是不是20几块钱了？
1: 对，
0: 还没有达到15000 FU， 还没有达到我们今天这个量。 所以其实纳豆激酶效果嘛，一定是有的，但是前提是你得吃够量，吃足量，它才能在人体起到一个更好的效果。我们今天这一瓶啊，给大家介绍

0: 一下，我们这一瓶是有90粒的，嗯，然后我们是建议大家一天1到3粒，根据自己的不同的情况，你可以自己去分析分析。
1: 对，
0: 你说，哎，我就是日常养护，我没有这些症状和问题，我就正常吃，一天吃1粒也没问题。嗯、你说葛瑶，我已经有这个需求了，或者是我已经出现这样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情况了。我吃2粒吃3粒都可以，
1: 对，
0: 一份3粒我们是达到了15000 FU。嗯，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也很给力啊，观众朋友，我们在日本的官网同步的售价是698元人民币，折合下来啊，698元，嗯，一瓶就是700块钱。我们大组合呢，今天是给大家了8瓶。按照一瓶700块钱的话，是不是得5000多了？5584了。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998元，然后核算下来每瓶只要249块钱，单粒只要2.7块，这个价格很值得凑单了啊，离3888很近了。参与凑单之后，每瓶199元，单粒只要2.2块左右，就可以拿到如此高含量且高品质且复合配方，对我们的心脑血管问题真正有效的这样一个纳豆激酶了啊！好了，不多说了，时间留给大家，抓紧先来抢先大组合火爆热销当中，02151999000。
2: 这个斑块啊，在血管里头累积形成的这狭窄，在某种应激的因素下，这个斑块破了，内膜被刺激的产生了一些叫裂隙啊，这些东西。这个斑块狭窄是一个像中老年人啊，它有一个累积的这个一个过程。
3: 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里面呢，有80%的人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异物。30到40岁的这些所谓中青年的人，也有很多人的血管呢已经存在这种异物了。
4: 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前段时间一个摄像的朋友，也是我们同事，我们一块去拍摄，然后一起徒步过沙漠，爬过高山，然后每一次我们只要去，因为他是给全景的，所以他每次都是跑得最快的那一个，他要跑到最前面给全景。然后有一天我们导演给我打电话说，肖叔，老杨走了。嗯，我说走了，走哪去了？我还以为他去跟另外一个组，就不跟我们组拍摄了。我说他去哪儿啊？然后他说走了，人没了。我说不可能，我们上个礼拜才刚一起拍完，突然的。但是他只比我大2岁，就不到40岁的年纪就走了，很突然。
0: 其实我刚刚在看那个主持人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身边大家都有这种类似的经历吧，都听说过或者是经历过自己的亲人，听说过别人啊发生过这样的故事。你像我爸爸就是前两天刚刚听到自己的一个好朋友，比他小10几岁，那个叔叔今年才50几岁，下午还领着他一儿一女在那个外面玩拉单杠，做那个引体向上，做了10几个，晚上没了，就是这么快。所以其实这种问题啊，我们说要不就不发生，一旦发生之后，它可能伴随的是一个很惨痛的结果，
1: 对，
0: 是我们所有的人家庭都无法负担的一个结果。
1: 是，其实我们说啊，就是在血管当中，它每天都在发生很多的问题，包括我们说像这种黄色的，纸质的那个斑块，对吧？这个你就算到了70%。你可能身体都没感觉，都不会有那个很紧急的事情发生。
0: 哦，这样的。
1: 但是如果在这上面有一些红色的块块的出现，而这个块块它还会掉下来，顺着血液游走，到了我们某些特定部位，那这个风险就来了。那么这个红色的块块是什么？你不要以为它只是个块块，它一开始是为了保护我们，因为你的血管可能有问题，你的血管内皮可能有损伤，所以它会把很多的纤维蛋白，把很多的血小板网络过来聚集在这个部位。它聚集的目的是让你有时间去修它，就像我们手上划伤之后会产生一个痂一样，在痂下面是你的新的那个皮肤什么在生成。但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信号是非常聪明的，就你有受损的时候，它会让它号召它们聚集过来，当你那个修补完成了，身体里面还会发出信号让这些物质要解散。那么我们现在是什么？是解散的信号没了。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叫纳豆激酶？它是从纳豆当中提炼的，去激活某些酶的这样一个物质。这个激活的就是我们说的纤维蛋白溶解的这个物质。
0: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纳豆激酶就像一个教官一样，到咱们身体里一吹哨解散，
1: 来，
0: 然后它这个
1: 对它的那个纤维蛋白网散了，然后里面囊括的血小板也散了。大家都知道我们血液当中有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这一类的物质， 血小板起的什么，就是修补的一个作用。哦，但是它不能随时的聚集。哦，还有很多我们经常熬夜吸烟的人是什么，身体里面没信号，它都会聚集过来。嗯，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人会有这些特定情况发生。嗯，您真的得问问自己，您有没有熬夜的习惯？嗯，您有没有那个经常吸烟的这些习惯？嗯，如果这些问题的累加，有可能你真的就像耿瑶说的，嗯，早上没事儿，突然之间怎样了？
0: 对的，对的，因为这些问题发生都是很快，
1: 很快。所以这个快是什么？哦，你身体里面已经给你苦苦支撑好久了。嗯，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你一点都没把握身体给你的信号，嗯，同时你也没有善加干预，嗯，所以才会在某一个特定时刻这个问题来。
0: 钱在那个时候是最无力的，
1: 是的，
0: 当钱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是真正的大问题。所以我觉得邱老师刚刚说的那个优势结合到，嗯，屏幕前的很多观众朋友，不管您是在看电视的是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咱谁身边没听说过这样的情况呀？嗯，对不对？那在别人身上发生那叫故事，万一有一天在自己的家人身上发生，谁都不想看到这样一天， 对不对？嗯，但是这个东西呢，就像邱老师说的，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它不可能是一日而成的，它肯定是日积月累，慢慢慢慢慢慢逐渐形成，只不过咱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很灵敏地感知到它。所以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刚刚邱老师说了，年龄一旦上去了，或者是你有类似的但凡一点点这些可能说是小指征或者小信号，嗯，咱们捕捉到它，把纳豆激酶吃起来。我们今天这个纳豆激酶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在哪里啊，观众朋友？首先第一，我们今天这个纳豆激酶它是胶囊型的，观众朋友你看是这样的，这个胶囊型的据我了解就比以前的粉状的这个什么颗粒药剂的都要好。
1: 因为那两个呢，就是它要经过胃，没有保护的，嗯，到了胃里面它会被破坏。我们今天不是普通胶囊，我们是肠溶胶囊。所以它在胃里面是把它给保护住了，不被胃酸破坏掉。然后到了肠道里面，它分解开，你就把它吸收，嗯，对吧？所以就说这是我们今天技术上的一大进步。
0: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吸收率要来得更好。那讲完吸收率，我们来讲讲含量。一定是高含量且高吸收才能对人体起作用，对不对？嗯，那我们的吸收率已经通过这个胶囊的方式给它提高了。再来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含量啊，今天每一份一粒，一份三粒，每一份当中含有纳豆激酶15000 FU 啊，15000 FU 非常非常的惊人，而且对咱们这个身体的效果，尤其是你真有对症的效果，那么对味儿的效果，对口的效果，那我们的效果将会是非常非常好以及非常非常明显的。嗯，因为数量够，吸收够，所以它到身体里边真正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很好的结果。
1: 对啊，是的。
0: 然后我们再来聊聊今天这个价格。如果今天是一粒20-30块钱，或者是一份30-40块钱，很多家庭说，哎呦，负担不了。嗯，叔叔阿姨也会觉得有经济压力。
1: 是，
0: 但今天我们还真不是。这一瓶啊，其实它在日本的售价是698，在东方购物呢，今天这一瓶合下来200来块钱，三分之一的价格。嗯，200来块钱你买90粒，每粒2块多。我们今天啊，我很实在的给大家算账，咱们不说什么凑单，
1: 对，
0: 可要我什么都不买，我就买这一个，一粒2块多，嗯，正常维护一粒够。你说，哎，我情况比较严重，我两粒一天5块钱，咱负担不起吗？哎，你说耿瑶，我特别需要，我就要达到15000 FU 的这个数值，您吃3粒，嗯，3粒多少钱啊？观众朋友，7块来钱。
1: 对，
0: 7块来钱，咱负担不起吗？叔叔阿姨现在都活得可通透了。
1: 好的高含量纳豆激酶真的很贵，嗯，就是基本上都是300多块钱一瓶。
0: 是的，
1: 而且没有那么高的含量啊，嗯，没有那么高的 FU 指数啊。
0: 是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东方购今天做的这个纳豆激酶呢，第一它是全新品，它给大家搭载了更好的这个技术，让它去高吸收，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就真正是买好东西用便宜的低价了。
1: 对，
0: 2块来钱一粒，嗯，如果参与凑单的话，就2块出头一粒，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给力。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还是那句话，同样为人子女，我希望屏幕前在看电视的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咱们都身体健康。
1: 对，
0: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的充分享受自己的银发生活，嗯，感受自己的老年。咱们的这个老年生活应该是出去玩的，
1: 是的，
0: 应该是找感兴趣的这个事情的，唱歌、跳舞、书法、钓鱼，嗯，叔叔阿姨这个娱乐生活现在比年轻人都丰富。
1: 对，
0: 但是前提是咱们得有一个好身体，
1: 没错，
0: 好底子、好底气啊！嗯，来，时间留给大家，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抢，因为咱们是全新品，首发备货不多的大组合。倒计时了，只剩个位数的备货了啊！大组合，观众朋友想抢大组合的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热线021-519900。
5: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0: 对、
5: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4: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我站不起来。
2: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种，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动脉嘛，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在局部就胀。
4: 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前段时间一个摄像的朋友，也是我们同事，我们一块去拍摄，然后一起徒步过沙漠，爬过高山，然后每一次我们只要去，因为他是给全景的，所以他每次都是跑得最快的那一个，他要跑到最前面给全景。然后有一天我们导演给我打电话说小叔老杨走了，我说走了，走哪去了，我还以为他去跟另外一个组，就不跟我们组拍摄了，我说他去哪儿啊，然后他说走了，人没了。我说不可能，我们上个礼拜才刚一起拍完，突然的，但是他只比我大2岁，就不到40岁的年纪就走了，很突然。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相信大家每个人说起这事儿来啊，能聊个3天3夜，因为自己身边不管是朋友、亲人，
1: 对，
0: 听说的，或者是认识的，哎，这种故事太多太多了。我觉得每一个故事，就是幸福的家庭都有雷同，但是不幸的故事各有各的不幸，
1: 是的，
0: 对吧？各有各的情况，但是它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刚刚我和邱老师在聊，不管是在脑还是在心。它都是大事儿，
1: 对，
0: 一旦形成又快又可怕，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防范的。就刚刚跟邱老师在聊，因为他们家是有这个情况嘛，他妈妈对吧，
1: 对，
0: 舅舅什么的都有过这种类似情况，
1: 外公外
0: 婆，其实我们家也是，所以我自己对我妈的这个身体的健康特别的关注。我记得当时东方购物刚出这个纳豆激酶的时候，当时还是3000 FU，我给我妈妈买了大概一大纸箱，好像30-40箱，就最后我妈都吃不完，都快要过期。为什么？因为我知道纳豆激酶对这个问题很好，而且我妈妈又是这样的一个特殊人群，敏感人群，很需要这个纳豆激酶，所以我当时给她买了整整一大箱。观众朋友，在东方购物，您今天买这款纳豆激酶，真的是对很多叔叔阿姨，对很多屏幕前的老年人来说，又实惠又好。为什么？好在什么地方啊？我们给大家解释解释。刚刚那个短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看？我们那个老师说到了，正常人啊是一天吃个2000-3000可以的，但是有特殊需求的，您一定得吃到4000以上。其实现在我们更推崇大家吃个5000，吃个10000，甚至吃到15000块钱，15000 FU 啊，对身体只有好处。不会因为吃多而产生什么问题吧，邱老师？
1: 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15000 FU 的这个值，对于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血管的数量和你身体的这个来说，真的就是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干预值。它不会说给我们造成其他方面的影响。因为我们除了有那个纳豆激酶之外，您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组成成分当中，我们还有胶原蛋白肽。我们不但解决你已经有的这个问题，我们纳豆激酶和地龙蛋白来相辅相成来帮助我们，我们还解决我们根源上的这个问题。再加上我们在血液当中大家担心的这些引起我们那个血管这条路越来越窄的这些物质，四个方面全部在给大家考量到。
0: 是的，
1: 所以您今天您吃吧，我是纳豆激酶，像这样纳豆激酶每天1天3粒，晚上睡前吃，一份都不落。
0: 是的，
1: 同时再给大家说一下信号，我们身体一定会提前给你信号的，只是看你把握不把握。第一个，嘴唇紫，嘴唇紫的人您一定跟我们一样，1天就3粒，不要那个就是，然后你自己可以照镜子的，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看自己嘴唇的颜色怎么样。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手麻脚麻， 还有就是这里偏门特别到了夏季，这个情况比较多。嗯，然后还有经常熬夜的人，经常动脑子，晚上还要写很多文案的，头疼的时候，你想一想。另外就是我们说四种生活方式，第一个就是熬夜，第二个吸烟，第三个久坐，第四个就是看看自己的生理年龄。
0: 是的，
1: 四个生活方式加上四种身体的那个信号，组合起来，您看你自己可以去识别的。
0: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纳豆激酶，它的好处就在于啊，一粒儿就可以让大家达到一个数值，因为我们一粒儿就有5000 FU。你看啊，今天这个合身之上写着一个15000 FU 是什么意思呢？一份三粒儿的数值可以达到15000 FU。
1: 对，
0: 而且我们又用了不再是片剂，不再是粉剂，让它到肠溶的一个胶囊，直接到达小肠，不会被胃酸所干扰到纳豆激酶的一个活性和它的影响它的数值。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胶囊剂可以真正达到了高含量且高吸收，所以是双高的这样一个标准，使得我们的纳豆激酶的效果非常好。那很多观众朋友也担心说，哎呦，这么高含量的纳豆激酶，它的这些副作用啊，或者不好的东西啊，会不会有？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的纳豆激酶保证无嘌呤、无维生素 K2、无大豆异黄酮，就是好的都给你无限的放大，把数值拉高，把含量吸收量给你提高，但是坏的东西不要。我们没有，好不好？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刚刚邱老师说了，市面上20几块钱一粒儿，十几块钱一粒儿的太多太多了，我们都见到过，我们也找到过的。观众朋友，你看这个，剂量越低，2000 FU。说实话，现在这2000 FU，我们建议您直接淘汰它吧。
1: 对，是的，
0: 直接淘汰它吧，因为你钱没少花，你还一天吃一大堆。我们说现在保健品都要精简化，我们吃更高含量，好不好？但这个就得三块多一粒儿，3000 FU 4000多一粒儿，
1: 我
0: 4块多一粒儿，我们更推荐大家去吃这些。你比如说4000 FU 为例啊，7.2块一粒儿，达到15000得吃几粒儿啊？至少3粒儿吧。
1: 对，
0: 3×7=21，20多块了吧？6000 FU 11.8一粒儿，达到15000，是不是至少得吃个2.5粒吧？
1: 对，
0: 25-26块钱了吧？今天我们让大家花多少钱？你就说，我就奔着满格去，我吃到15000 FU，今天花个7块钱，观众朋友，为什么？大组合6瓶，再加2瓶，8瓶，每瓶90粒啊，不是30粒、60粒啊，90粒给到大家1998元，单瓶200来块钱，单粒2.77块。我今天就实实在在帮大家算，我们不算凑单价格，好不好？我们就按这个价格算，3粒2.77块乘以3。是不是就7-8块钱呀？
1: 对，
0: 7块来钱咱花不起吗？
1: 是。
0: 但是7块来钱，如果真正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哎，邱老师刚刚说，几天住下来几十万。
1: 对，我们真的就东方自己的供应商，那个小伙子年纪也不大，还有2个孩子，前一天还在这里工作，第二天说人送进医院了，然后 ICU 住着，1.5个月下来，后来没办法了，只能放弃了，50万。所以这种事就到了这个时候，钱不是由你说了算的，
0: 对的，而且钱解决不了问题，
1: 不是由你说了算的。
0: 对，
1: 我们为什么不在自己身体可以对自己那个自掌控的时候去解决一些问题？
0: 是的，
1: 靠自身的能力去干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提醒一下大家，每到天热的时候，大家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会大量出汗？温度走高的时候，身体里面这个问题发生的会概率会比较高，因为你的血液当中的水分随着体液蒸发之后，它会黏，它会游走的时候会摩擦我们的血管内皮，所以我们对这个马上高温到来的时候的这个意识要提前，自己有些什么样的身体状态，刚才我们已经教过大家了，有些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你也自己看一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你真的把自己的这个警报，这个一定得抓紧。
0: 是的，
1: 提前为我们身体做好筹谋，不要等问题来的时候，这个问题一来，你真的是没时间去解决。
0: 是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哎呦，这个纳豆激酶到底对我的身体有到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因为在节目当中我们没有办法讲得很透彻，或者是什么童言无忌的什么都讲，您可以自己去问问 DeepSeek， 去问问豆包，问问大纳豆激酶下午经典那个下午2:30的实验是一个什么样的实验？
1: 对，
0: 具体发生了什么情况、什么事情？看完了之后，您再考虑，我今天一天花这7-8块钱，我值不值得？我应不应该？
1: 是的，
0: 我一天吃一点纳豆激酶，对我的身体防患于未然的必要性啊！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大组合整整带回去的是八瓶装，今天只要1998元，全新品首发，备货已经不多了，尤其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 很多观众朋友是已经在等这个商品等了很长时间了。
1: 是的，
0: 看到这么高的指数，看到这么高的吸收，毫不犹豫在下订单，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先来抢现货。本档直播备货最后五组，而这个五组是大组合、小组合加在一起最后五组啊，02151999000。

0: 您是不是房间里面是空调的，到了外面又是特别热的那个状态，你的血管一张一收的时候，这个里面东西是不是特别容易荡下来？嗯，如果是这个情况，你再看看自己的脸，看自己的嘴唇，感受一下自己的身体，您是不是得把这些提前预警的东西给准备好呢？
1: 是的，所以其实现在咱们的老年人啊，活的是什么？活的是自己身体身轻如燕，自己想去哪儿，想吃什么，想干什么，不受限制，
0: 对，
1: 自己活得自自由的同时，能给子女减少点负担，
0: 是的，
1: 能给子女分担点生活的苦难，就觉得哎呀，太幸福了，对不
0: 对？是的。
1: 那今天所有的基础都建立在咱们身体健康的基础上，
0: 是
1: 这样不好的事情，我们不希望屏幕前的任何一位是这个观众朋友发生，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对自己的身体还是得负责任一点啊，选择好的产品，可能会让大家走更短的路，走更快的路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抢占大组合，02151199000。

0: 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
1: 嗯，
0: 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
1: 嗯，
0: 我站不起来。
2: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种，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
0: 啊，
2: 爆裂之后，然后他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
1: 啊，
2: 动脉嘛，
1: 嗯，
2: 他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他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
0: 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前段时间一个摄像的朋友，也是我们同事，我们一块去拍摄，然后一起徒步过沙漠，爬过高山，然后每一次我们只要去，因为他是给全景的，所以他每次都是跑得最快的那一个，他要跑到最前面给全景。然后有一天我们导演给我打电话说，肖叔，老杨走了。
1: 嗯，
0: 我说走了，走哪去了？我还以为他去跟另外一个组，就不跟我们组拍摄了。我说他去哪儿啊？然后他说走了，人没了。
1: 嗯，
0: 我说不可能，我们上个礼拜才刚一起拍完，突然的。但是他只比我大2岁，就不到40岁的年纪就走了，很突然。
3: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相信大家每个人说起这事儿来啊，能聊个3天3夜、
4: 嗯、
3: 因为自己身边不管是朋友亲人，
4: 对，
3: 听说的，
4: 嗯，
3: 或者是认识的，哎，这种故事太多太多了。我觉得每一个故事，就是幸福的家庭都有雷同，但是不幸的故事各有各的不幸，
4: 是的，
3: 对吧？各有各的情况、嗯、但是它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刚刚我和邱老师在聊，不管是在脑还是在心，它都是大事儿。
4: 对，
3: 一旦形成又快又可怕。
4: 嗯，
3: 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防范的。就刚刚跟邱老师在聊，因为他们家是有这个情况嘛，
4: 嗯，
3: 他妈妈，对吧？
4: 对，
3: 舅舅什么的都有过这种类似情况、
4: 哎、外公
3: 外婆。其实我们家也是，所以我自己对我妈的这个身体的健康特别的关注。我记得当时东方购物刚出这个纳豆激酶的时候，当时还是3000 FU、
4: 嗯、
3: 我给我妈妈买了大概一大纸箱，好像30-40箱、嗯、就最后我妈都吃不完，都快要过期。为什么？因为我知道纳豆激酶对这个问题很好，而且我妈妈又是这样的一个特殊人群，敏感人群，
4: 嗯，
3: 很需要这个纳豆激酶，所以我当时给她买了整整一大箱。观众朋友，在东方购物您今天买这款纳豆激酶，真的是对很多叔叔阿姨，对很多屏幕前的老年人来说又实惠又好。为什么好？在什么地方啊？我们给大家解释解释。刚刚那个短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看，我们那个老师说到了，正常人啊是一天吃个2-3千、
4: 嗯、
3: 可以的，但是有特殊需求的您一定得吃到4000以上。其实现在我们更推崇大家吃个5000，吃个10000，甚至吃到15000块钱，15000 FU 啊，对身体只有好处，不会因为吃多而产生什么问题吧，邱老师？
4: 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15000 FU 的这个值，对于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血管的数量和你身体的这个来说，真的就是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干预值。
3: 嗯，
4: 它不会说给我们造成其他方面的影响。
3: 嗯，
4: 因为我们除了有那个纳豆激酶之外，您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组成成分当中，我们还有胶原蛋白肽。
3: 嗯，
4: 我们不但解决你已经有的这个问题，我们纳豆激酶和地龙蛋白来相辅相成来帮助我们，我们还解决我们根源上的这个问题。
3: 嗯，
4: 再加上我们在血液当中大家担心的这些引起我们那个血管这条路越来越窄的这些物质，四个方面全部在给大家考量到。
3: 是的，
4: 所以您今天您吃吧，我是纳豆激酶，像这样纳豆激酶每天1天3粒，晚上睡前吃，一份都不落。
3: 是的，
4: 同时再给大家说一下信号，我们身体一定会提前给你信号的，只是看你把握不把握。第一个，嘴唇紫，嘴唇紫的人您一定跟我们一样，1天就3粒，不要那个就是，然后你自己可以照镜子的，第二天早上起来、
3: 嗯、
4: 看看自己嘴唇的颜色怎么样。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手麻脚麻，还有就是这里憋闷，特别到了夏季、
3: 嗯、
4: 这个情况比较多。
3: 嗯，
4: 然后还有经常熬夜的人、
3: 嗯、
4: 经常动脑子，晚上还要写很多文案的，
3: 嗯，
4: 头疼的时候你想一想。另外就是我们说四种生活方式，
3: 嗯，
4: 第一个就是熬夜，第二个吸烟，第三个久坐，第四个就是看看自己的生理年龄。
3: 是的，
4: 四个生活方式加上四种身体的那个信号，
3: 嗯，
4: 组合起来您看 你自己可以去识别的。
3: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纳豆激酶，它的好处就在于啊，一粒儿就可以让大家达到一个数值，因为我们一粒儿就有5000 FU。你看啊，今天这个和身之上写着一个15000 FU 是什么意思呢？一份三粒儿的数值可以达到15000 FU。
4: 对，
3: 而且我们又用了不再是片剂，不再是粉剂，让它到肠溶的一个胶囊，直接到达小肠，不会被胃酸所干扰到纳豆激酶的一个活性和它的影响它的数值。
4: 对，
3: 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胶囊剂可以真正达到了高含量且高吸收，所以是双高的这样一个标准，使得我们的纳豆激酶的效果非常好。
4: 对，
3: 那很多观众朋友也担心说，哎呦，这么高含量的纳豆激酶，它的这些副作用啊，或者不好的东西啊，会不会有？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的纳豆激酶保证无嘌呤、无维生素 K2、无大豆异黄酮，就是好的都给你无限的放大，把数值拉高，把含量吸收量给你提高。但是坏的东西不要啊，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大组合整整带回去的是八瓶装，今天只要1998元，全新品首发，备货已经不多了，尤其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很多观众朋友是已经在等这个商品等了很长时间了，
4: 是的，
3: 看到这么高的指数，看到这么高的吸收，毫不犹豫在下订单，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先来抢先货。本档直播备货最后五组，而这五组是大组合、小组合加在一起最后五组啊，0215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它在整个的全世界的范畴内呢，都是独一份的存在。它用到的是天然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上面用到的是天然的植物染料来进行一个染织，所以它的编织工艺也好，还有它的整个的成衣工艺也好，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属于高档的衣服。那香云纱呢，在夏天穿着的时候啊，因为它沙沙作响，所以它也叫响云纱，越穿越凉快。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在我们东方购物啊第一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款式小 A 版，然后穿着的时候呢会特别的复古，又特别的漂亮，也非常的贵气和精致，颜色和款式都是独一份的，所以如果大家看到了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今天量极少极少。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李莹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李莹。
1: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在现实生活当中透露个小秘密啊，高老师非常喜欢真丝类的产品，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而在真丝类的产品当中，就跟高老师讲的一样，也分三六九等。其实呢，做到了一个香云纱的品质和工艺，属于实属难得。包括今年我也是跟高老师第一次合作到欧米丽品牌的香云纱。那说到欧米丽，它是有线下门店的。今天你看到东方购物1199元这个价格真的不贵，门店当中要卖到3000多块钱。你看它在万商杨浦店有专柜。光大店也是万商哦，有专柜，广普店包括长宁店，就不像有一些品牌它贴了一个价格标签，就会告诉你工厂出来就这个价可以随意标价，
0: 对，
1: 但我们这个是有线下门店的，在门店当中就是要卖到3000多块钱，
0: 3000多块钱正宗的花罗打底的香云纱。然后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三个颜色，一个是高丽，现在身上已经穿到了这个紫色，非常的显皮肤，然后我们近景如果再推进，我们再拉近一点好不好，给到高丽这么多上半身，然后可以看到这个衣服是非常衬皮肤的，因为我们东方人呢就是一般来讲有一些紫色是不太会衬皮肤，但是它这个颜色因为带有这种宝相花以及带有缠枝莲纹的整个的花卉，非常的古朴典雅和贵气，所以假如说是你的打扮可以偏中式一点，戴上中式的耳环，中式的首饰，再搭上今天的这样的一件小 A 版的鞋整个是鞋对襟的，鞋对襟的这样的一件香云纱，很有味道，走出去的时候也是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今天我们的颜色先跟大家来说一下，一个就是高丽身上这个紫色，我们的每个版每个尺码大概也就是2到3件，
1: 很少的现货，
0: 量非常少，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们说是有一点橘色，但它其实是橘色，上面会有这种灰色调的、咖啡调的、咖啡色调的这样一些花卉，这个也是很典雅的，像这种晕染的这种效果，这件也是非常不错的，也是非常衬咱们黄种人皮肤的，就是显白。对，这个颜色非常非常显白哈。然后就是黑色啊，黑色就是给那些特别喜欢黑色的、庄重的这些朋友，上边是小马。啊，就是马到成功嘛，对不对？小马纹，以及每一件全部都是花罗打底的，花罗打底的香云纱，感受到了没有？
1: 哇，花罗打底的香云纱，好多人啊都把这个底胚啊，就里边那一面做外面的，
0: 是。
1: 但是我们把如此精致的这一面作为里料，外面又更加美观的图案，
0: 是的，
1: 做到一个衬托。
0: 是的，因为每一件的平均到每个尺码都不多，所以我们一件件给大家先分享一下哈。首先就是我身上的这件紫色的，因为呢这件紫色是在所有的当中我们在门店里面的热销款，那么它整个的款式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穿到的其实是最
1: 小的尺码，
0: 最小码。对，我们原来穿到的香云纱是怎么样的？大家有印象吗？就是大家印象当中，我一定是要把这个香云纱束在裙子里面
1: 的，
0: 然后营造一个上短怎么样下长的效果，对不对？但是这件衣服你千万不要这么穿啊！你千万不要说我还是像原来传统的方式那样，上面是短短的，下面是长长的，这种审美在今年的香云纱已经 out 了，
1: 不流行了，
0: 已经 out 了。今年就是这种大户人家的感觉，然后慵懒的感觉，然后放松的感觉。这件衣服哈，它的旁边全是帮你做了开襟的，看到没有？就两边都是这种对开的，以及这个旁边还是侧开的，就是让你在走路的时候啊，或者说是你跟朋友去玩的时候、聚会的时候、逛街的时候，它会营造一种随风飘动的感觉，
1: 摇曳身姿。
0: 是的，再有就是它上面的花卉，刚才讲到了，我们今天每一件都是花罗，花罗就是它的整个的面料做到了透光透气，但是不透肉
1: 啊，
0: 透光透气不透肉，整个花纹打底，但是花罗的面料是香云纱面料当中的尖尖货。
1: 是的，
0: 因为它必须用到重磅桑蚕丝，再有上面用花罗的工艺，看到没有？ 再用花螺的工艺来帮你做这种打底，所以整个的做工耗时又耗料。再有就是这件衣服整个的感觉，你看到它的面料的光泽感以及花卉的这种柔美感，都是在市面上非常少见的小立领儿，再加上一个鞋的这个，我们这个扣都是真扣子啊，就直接可以打开的，穿着也特别的方便。再有就是一个小肩膀，就是你不能这个季节，咱们一定要穿一个带个肩膀的，
1: 要的，
0: 对不对？如果说是无袖的，咱们这小肉肉就露出来了，刚好就是一个正肩正袖的设计。哎呀，这个衣服我跟你讲，你穿上去啊，你去看电影，然后你去看逛美术馆，你一定会爱死自己的。
1: 接下来我觉得接踵而来节日也很多，我们中国传统佳节端午节，对吧？
0: 是。
1: 然后小朋友放假之后可能会出去玩，我的肤色没有高老师那么白，所以在三个颜色当中是这个颜色衬的，就是我选择了一个橘色的这一件，这件呢相对来说比较雅致一点，而且你会发现我们是裙装裤装都能搭。如果有一些不是 A 字版型的比较短款的，你臀型不好看或者大腿根部有点粗，那你就不好看了。但是现在我们这个长短是属于你臀部的位置基本上都能够遮挡掉，包括甚至于说大腿根部这把有点粗的也能遮挡掉。即便这样的遮挡性，你在腰围肚子这一把仍然有余量。我觉得香云纱跟普通的真丝就是不太一样，普通真丝有点过于柔软，你稍微出点汗就会粘在身上贴在身上，但是江云纱呢，它有那种沙沙作响的感觉，穿上以后很有质感，很有垂坠，
0: 它是挺阔而有深谷。
1: 对，而且你会发现一点，我们这种有点中式感觉的衣服，如果只看上半段都会觉得我跟高老师两人穿的是旗袍，但是在炎热的夏季，很多人说哎呦穿旗袍太挑场合了，好像必须要非常非常正式的时候才能够穿着，我们所以是改良式的旗袍的上装，但是又不是那么的紧绷，即便是最小一个码数，在腰围和肚子这一把仍然是有余量。所以我在说啊，欧米丽的这一款哦，在门店当中卖到3000多，东方购物1000多的价格，如果是懂行的朋友，
0: 对，
1: 我觉得闭眼入道，
0: 真的闭眼入。
1: 每一件备货特别少，平摊到每个尺码，
0: 对，它基本上都是孤品的这样的一个量。然后呢，黑色也非常漂亮，黑色，对，黑色真的很漂亮，像珍珠一般的这种光泽感，珍珠一般的光泽感，然后上面的配的这种小马纹饰以及底配上的这种花纹非常的古朴，就是很像那种宋代的那种古画的感觉，
1: 对，
0: 走出来的一样。是的，
1: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边做工啊，这个里边底胚就是袖子里边再做包边，也是100%桑蚕丝，袖子里边的这个地方做包边的位置，每一个都有包边的位置，也都是桑蚕丝。有好多人说你这个衣服啊，就外面美就好了，里边基本上我看了一下，没有多余的针脚线头。
0: 是的，
1: 这个真的叫做香云纱品质，
0: 对，
1: 欧米丽品质啊，
0: 是的，100%的桑蚕丝。然后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尺码。
1: 好的，一般呢做到桑蚕丝，而且还是香云纱的工艺，很多品牌方只愿意做到175这个尺码，因为再往大做实在太耗料了。但今天啊，我们开放到最大尺码180，150-160斤左右的180，140斤左右的175，130斤左右的170，110斤以内的，就像我跟高老师的体重啊，165，尺码是免费做更换的，
0: 对，
1: 包括颜色也是啊，
0: 对，
1: 颜色也免费做更换的，
0: 对的，尺码和颜色都是免费更换的。关键是这是正宗的香云纱，正宗花罗香云纱，没有任何的偷工减料和环节上的删改，所以说这个衣服是真正可以传承的。然后呢，你是越穿越随身，越穿越舒服的。马上端午佳节了，如果说是跟朋友聚会，真的是可以穿这样的一身跟朋友去，让你的身边的朋友都是眼前一亮哈，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是大自然馈赠给予岭南的一件艺术珍品，香云纱的染整过程沿袭了几百年以前的古老工艺要求，三个关键要素：数量之和泥和阳光，无一不是取之自然。数量是生长在亚热带地区深山中的藤本植物，在两广地区颇为常见。数量快茎的枝叶富含单宁，是香云纱的基础染色材料。
3: 这树好贵噶嘛，依家我哋入行嗰阵时就系20-30万一吨树，系嘛？依家嚟讲咧就38万一吨树。
2: 浸泡了数量枝的绸皮，需在草地上晾晒。为了使染色更加均匀，绸皮晒干后 工人会将鼠粮水喷洒到绸皮上，用蒲叶轴扫匀、曝晒、浸染、再曝晒，这个过程需要反复多次。长期以来，香云纱只在珠江三角洲的顺德、南海等地生产，是因为制作香云纱另一样必不可缺的材料——河泥。它并非一般的河泥，而必须是没被污染过的含铁河泥。这种河泥只有珠三角地区的河流河道里才有。制作香云纱其实还是个靠天吃饭的活儿。

0: 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放的就是花螺的工艺。为什么说一两凉砂一两金呢？就真正的好的香云砂，它其实工艺是非常繁复的，所以大家如果要买香云砂，其实是要认准品牌、认准品质的，否则你可能买到的就是假冒伪劣的香云砂。现在这会儿哈，黑色和紫色这两个颜色是在热卖当中，那屏幕当中看到就是黑色，这款黑色是非常显瘦的，然后呢也非常的有精气神儿。黑色的所有的颜色现在都卖，都是已经开动了，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黑色，它是又沉稳又干练又典雅又贵气，而且呢立刻让你可能整个人显瘦5到10斤，包括会让人年轻的女孩子穿也漂亮。
1: 我现在发现很多年轻人蛮喜欢穿黑色的， 对吧？
0: 上了一定年纪的，你穿这个香云纱也很上档次啊，也很有档次。有一些场合，你可能是真的是香云纱才能压得住的。那么这件黑色的香云纱是大家真的是不二之选。另外一个就是紫颜色，一个黑色一个紫色，这两个颜色目前是卖得特别特别好的，包括现在的就是紧跟其后的就是这一款
1: 橘色，
0: 对，爱马仕橙，有一点爱马仕橙吧，
1: 对对对，是不是？它上面还有晕染到了那种灰色系的这种花案图腾，也非常好看。
0: 爱马仕就是这个配色呀，
1: 对，灰色经典配色，对吧？
0: 对对对，
1: 经典配色。
0: 嗯，
1: 所以高级的东西你会发现拿到实物之后，你摸一下那个手感，你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的质感。
0: 嗯，
1: 另外呢，我们说到3蒸9煮18晒，这就是香云纱，它需要很长的时间，耗工耗料耗时，才能够制作出来。
0: 是的，
1: 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每一个颜色平摊到每一个尺码备货那么少的原因。
0: 我们现在有一个顾客是一个人订了两件。一个是现在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一件
1: 橘色，
0: 就是这个橘色。另外还有一个顾客是一个人订了一个橘色一个黑色，一个橘色一个黑色，所以现在橘色也卖得非常好。如果大家看中了橘色，也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个橘色呢，它就是很显白，紫色呢，就是在我们所有的这个皮肤色当中，它都是可以的，通吃的。然后这件紫色呢，就相对来说它是比较贵气一点的颜色。
1: 而且紫色我很喜欢它美好的寓意，紫气东来。
0: 嗯，
1: 包括呢紫色上面的宝相花，那些图案颜色的晕染和配色，
0: 太漂亮了，真
1: 的是用的太巧妙了。
0: 它就是一件艺术品啊，就是说今天的这个衣服呢，它绝对不是市面上那种几百块钱的衣服能够达得到的档次，它就是很有档次感。如果大家呢，穿这件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在清洗的时候尽量就是用清水，你用那种或者是加了一点点的那个洗头发的那种高档的洗发水来清洗，因为这是天然的重磅的桑蚕丝打底，它一定是用天然的重磅的桑蚕丝来打底。然后我们来说细节啊，我们首先在领子的位置，就这块领子的位置，领子的位置呢，它用到的是旗袍的那种领子，但是它没有特别的高，因为如果特别高我们夏天会不舒服，会有点热，对不对？所以它既有旗袍的那种小立领的感觉，但是呢同时呢它又让你整个的这个领子的领口的这个地方是很松弛的。这粒扣子是可以打开的啊，这粒扣子是可以打开的，
1: 穿脱很方便。
0: 对，你穿脱是非常方便的，你打开再把它扣上，你看就是这么方便，对吧？然后它是一个，它不像传统的是正面的这样的几个这个襟，它是斜襟，那看到没有？斜襟这旁边都是可以打开的，所以这件衣服的味道就漂亮在这个斜襟上面啊，这种斜襟上面，然后再有在旁边的这边的设计
1: 侧身片，
0: 对，它是开成了几片的，所以让你走动的时候仿佛上面是一个小裙子。
1: 对
0: 对，但实际上呢，这一件紫色的其实它的整个的长度是最长的，它基本上能到我的这个
1: 臀部以下的位置，
0: 臀部以下的位置了，
1: 已经到
0: 大腿的当中的位置了，它是遮住整个的，包裹住整个的我们的后面的这个
1: 臀部
0: 的位置。然后呢，你下面可以配上香云纱的红云纱的裙子。我跟大家讲，这个衣服真的很划算，因为我前不久刚刚去了南浔，还有乌镇，我看到类似这样的衣服，很多人就坐在那个河边，然后坐在河边的，比如说就坐在哪个位置去拍照，
1: 哇，
0: 拍照，都是穿这样的衣服，然后那些衣服啊，一个个的价钱都是2-3千，
1: 贵的，
0: 4-5千，都是这样的价格，然后你要是穿这个衣服，你也像我一样，你就到南浔古镇，然后你去拍拍照片。 绝对好看。
1: 没、啊、我现在发现啊，喜欢这种中式服装的女性朋友越来越多。
0: 对，
1: 因为它有一种韵味是其他很多服饰类没有办法比拟的。另外我要讲的是，刚才我们高老师讲到说，他去了古镇上发现好多衣服都很贵，
0: 两三千三四千。
1: 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Onely 的品牌在门店的价格啊。3999，3999，
0: 4000块钱了呀，
1: 4000块钱，对，将近4000块钱。所以东方购物做到1199元，是真的超级划算，是有性价比的。
0: 是的，每一件都是花罗。那花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底纹哈。底纹是这个样子的，刚才我们有些朋友已经买了这个，就是这一件，就是我们的
1: 橘色。
0: 橘色，对，它这个底上是会有花纹的，看到没有这个花纹？这个就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的这种花罗做打底，然后这个里边是这种色调。看到没有，里边是这种色调，
1: 这有点像鼠梁天然的颜色的色系。哎，我放到这边看到没有，
0: 更明显
1: 的情况下更为明显。因为有可能在镜头前一层的话有点曝光，对吧？这个里边它是经纬线横纬线交错编织，这个是属于工艺非常非常难。但你会发现到了夏天就热嘛，
0: 是
1: 你穿到了这种衣服之后，你会发现又透气又舒服。
0: 没错、好，我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的黑色和橘色在爆卖当中。黑色呢本身就是一个热卖款，然后呢它是不挑，我可以跟大家讲，你不管是20岁的小姑娘，还是说80岁的这个我们说一般来讲是有一定年龄和这个长辈的哈，就银发一族哈，这件黑色都很高档很漂亮。那么这件黑色呢，我是认为是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是所有的年龄都合适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橘色，橘色这会儿也是卖得非常好。那么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紫色呢，这件紫色也相当不错。如果大家有一点吃不准，其实你可以多订两件带回去自己在家里来试，完全没有问题。
1: 但是高老师要告诉大家哦，如果姐姐们阿姨们想订180，多带两件可能不行哦，因为紫色的备货已经告急了。我们最大尺码穿到150-16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啊，180这个尺码，然后呢140斤以内的175，130斤左右的170，110斤以内的啊，以内的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选择165这个尺码。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是因为今天全部都是属于重磅的，然后也是香云纱当中的精品啊，就每一件穿出去都是特别特别有分量的这样一个服饰。直接扫码02151119900。
2: 香云纱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采用的都是自然原材料，充分利用本地的植物、土壤、水、阳光等自然元素，完全用手工制作。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有14道主要工序，包括披绸准备、浸鼠凉水、晒凉、风凉水、煮炼、裹和泥、水洗、拉布、摊木、卷绸、整装入库等。
3: 那么我们也要与时俱进，跟我们当代的生活方式，当代的年轻人的一些喜好，相融合。这些年香云纱啊，也是从博物馆走出来，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一些认可。

0: 这会儿呢，我们的橘色和黑色是特别受，
1: 特别受欢迎的。我们是看激动啊，我们就担心观众们订不到，知道吧？因为就这么点现货，如果是普通真丝能够量产，绝对没有问题。今天每个尺码可以备足货，
0: 对。
1: 但是因为香云纱，它那个三针九煮十八晒，真的是要跟天气啊、天时地利人和，需要长久的时间才能够做成一件成衣。
0: 对对对，我们回到现场，我们把那个衣服啊，就是因为紫色已经有点不多了嘛，我们就把另外两个颜色已经重新换了一下，换在身上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件哈，这一件如果是大家接下来有一些什么活动的话，其实你穿这件是非常好看的啊。这件我们目前还有一点少量的现货，全部都是花罗的香云纱，全是花罗的。
1: 透光的地方看到那个花纹吗？精美线的编织，
0: 对，
1: 上面所有成千上万的小毛孔，要比普通的真丝更为透气。
0: 然后这个衣服呢，大家在穿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有不同的穿法的。这个衣服你其实可以有一点点扎在裙子里边，可以看一下。就你可以
1: 前短后长，
0: 对，你可以这样的稍微竖一点点在裙子里边，就是一种很休闲的感觉，前短后长的感觉是可以的。哎呦，这件我觉得很衬皮肤。哎，
1: 今天是这样的，我跟高老师两个人做这么高端的香云纱，
0: 这件一定要买哦。
1: 我们俩人说了要三个颜色都试个遍，
0: 这件一定要买，这件真的好好看。
1: 橘色，
0: 难怪大家现在橘色都抢疯了。这件爱马仕橙吧，这也算爱马仕橙。我们近景推近点好不好？给大家看细节哈，带我的脸，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对，它其实就是很衬我们东方人的皮肤，因为我们东方人其实是需要穿这种带点橘色的。就把你看那个口红，如果有橘色就会很漂亮。
1: 很显白。
0: 对，它就是带有一点橘色的，所以它就是很衬皮肤。然后这个领子是一个仿这种我们说
1: 那种
0: 旗袍的小立领，就是很中式的小立领。再有就是扣子，就是也是这种鞋扣啊，鞋扣。你在穿的时候呢，你可以有很多种穿法，你可以比如说上半身是松松的，这样穿是不是很好看？下面配一条红云纱的裙子是完全可以的，或者香云纱的裙子，或者你就把它直接拿出来，直接这样拿出来啊，就这样也非常漂亮。它就是一种很松弛的感觉。你看我穿的是最小码，最小码这个衣服它的设计，因为它是小 A 版，所以你前面有点小肉肉，你后面有点小胖胖，都是看不出来的，完全看不出来。所以我们就说，如果大家接下来有一些活动，比如说跟朋友聚会，哎呀，这件衣服我觉得你一拍照，肯定人家第一眼就认出你了。
1: 对，而且呢，刚才有段时间不是高老师说去那个古镇嘛？你要去古镇，
0: 哎，古镇
1: 周边游一下，
0: 看到没有？我
1: 在这个藤椅上坐一下，哇！
0: 哎，古镇，哎，
1: 很多网红打卡点，
0: 是不是？就这样，是不是拍照？穿这个衣服也是在古镇上面玩一玩啊，拍拍照啊。这个衣服绝对好看，
1: 跟一般的服装不一样。紫色的韵味，
0: 对，
1: 现在是橘色的魅力。
0: 黑色现在也卖得很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黑色上身
1: 的效果。因为我跟高老师两人说了嘛，我说我们今天做这么高端的产品，我们要趁这个节目的时间轮换着把这个衣服香云纱都穿个遍。黑色如果上面没有任何的图案，你会觉得特别沉闷，但是我们上面有马的图案，然后呢上面还有那种花朵的四叶草的感觉。我更喜欢这款是什么？它有中式旗袍的感觉，但是没有中式旗袍的紧绷感。就是有很多人说，哎呦，在很多正式场合当中，我是希望穿到中式一些衣服的，但过于紧绷以后就会让人觉得很拘谨。它是满满的松弛感哦，满满的松弛感，垂坠的质感，包括腰围和肚子，到这一把的位置基本上完全是几片式立体裁剪。它能够把不仅是肚子遮掉，甚至于比较粗的大腿根部的这一把也完全是遮挡掉的。里边就跟高老师讲的一样，两种颜色用到的全部都是花罗纹。这种纹理好多好多厂家是把里边啊做外面的，但是今天我们不惜成本把里边华丽的那一面做到了让你的舒适度100%，然后再让外面那种设计感在沉闷当中只有低调的韵味，但是不会过于张扬，这个就是黑色的魅力。
0: 对，专柜的价格是3999，
1: 对，
0: 也就是将近4000块钱，在这边可以看得到的是3999，将近4000块钱的价格。你看这个细节，细节啊，我们现在就是每一个颜色现在都在爆卖当中。你看这些细节，所有的这些面料的光泽感，以及底纹的色调， 像这个颜色的这个面料，像这种花纹的面料，这种缠枝牡丹纹和宝相花纹能够交错在一起，形成这种艺术的效果。像这种花纹的色调都是要请大师来帮大家设计的。然后我现在手上拿到的是一个最小款，最小款它都给大家做了宽幅，看到没有？这是165啊，
1: 165
0: 最小款，它帮你做了加宽。以及怎么样？再往下看啊，以及加长，它你下面如果穿一个那种紧身的那种， wow. 比如说那种紧身的那个黑色的那种小打底裤
1: 啊，什么我也想到的，
0: 对，是你上面简直就像一条小裙子一样。
1: 是的，
0: 它用到的料比一般的上衣用到的料要多出一倍，要多出一倍，加宽加长的面料，所以为什么？就整件衣服，它的这个衣服，你是真的可以从18岁穿到80岁的，像这样的服装是真的，
1: 一件可以压箱底儿的真丝香云纱工艺的上衣。
0: 对，
1: 就是而且一般有很多的节目当中，可能我和高老师之间要么两个人都穿裤子，因为它上衣决定了只能够搭裤子，
0: 是，
1: 但是要么都搭裙子，但是这一款是属于从长短来说，从设计感来说，是属于我们是很自由搭配下半身的，甚至于今天我连那个高跟鞋都没有搭，就是旅游鞋，因为刚才高老师讲到说，如果去古镇玩，很多人旅游如果穿这种香云纱的衣服，不可能穿很高的高跟鞋，那我跟姐姐们说，跟阿姨们说，哪怕你搭旅游鞋穿香云纱，都能穿出那种韵味，就是这种美感，这种韵味，我觉得真丝当中啊，只有香云纱能够做到。
0: 是的，我们现在三个尺码哈，都已经是很多朋友在噼里啪啦在订了。现在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每个那个
1: 尺码的选择，150-160斤的就盯着180来买，就盯着180货不多了已经啊，140斤左右的175，130斤左右的170，110斤以内的165，尺码别纠结，因为我们这个衣服本身做的就不是修身款，它就是香云纱，包括真丝，流行什么？流行就是穿的宽松一点，
0: 对，
1: 就感觉人在衣服里边晃的感觉。
0: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大家带回去之后，可以自己在家里试穿一下，颜色、尺码都是换到满意为止，所有的衣服都是尺码上面一定是留有余量的，你放心，因为刚才我看到了110斤以内。穿165，其实110斤，像我的话，我穿这衣服，你看到我觉得这衣服
1: 还有余量，
0: 对，余量很大，余量很大，所以大家放心，它每一件衣服的用料上面都是非常宽绰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是大自然馈赠给予岭南的一件艺术珍品，香云纱的染整过程沿袭了几百年以前的古老工艺要求，三个关键要素。数良知和泥和阳光无一不是取之自然。数良是生长在亚热带地区深山中的藤本植物，在两广地区颇为常见。数良快茎的枝叶富含单宁，是香云纱的基础染色材料。
3: 这树好贵的嘛，现在我们入行的时候就是2-3万元一吨树，是吧？现在来讲呢，就38万元一吨树。
2: 浸泡了数良枝的绸皮，需在草地上晾晒。为了使染色更加均匀，绸皮晒干后，工人会将数良水喷洒到绸皮上，用蒲叶轴扫匀、曝晒、浸染、再曝晒。这个过程需要反复多次，长期以来，香云纱只在珠江三角洲的顺德、南海等地生产，是因为制作香云纱另一样必不可缺的材料——和泥。它并非一般的和泥，而必须是没被污染过的含铁和泥。这种和泥只有珠三角地区的河流河道里才有。制作香云纱，其实还是个靠天吃饭的活儿。

0: 来讲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批货源呢，平均到每个尺码大概也就是两三件，所以呢，这批货源卖完以后是不加单的，它就是生产这批货，对吧？卖完以后是没有加单的。可能大家还没有想过，其实今年最热的天气还没有来，对吧？因为现在外面其实是比较闷热潮湿的，但实际上最热的天气是要等这一段时间，就是这种梅雨天过后，你才会迎来上海最热的天气，还有暑假两个月。而那个时候，如果你想买这种高端版的，这就是高端版的嘛，对吧？就属于它基本上把所有的香云纱当中该有的那些细节也好，面料也好，包括底胚也好，包括花罗尾底也好，对，它全部集齐了，是有收藏价。价值的，像类似像这样的衣服，到后面是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单的，大家明白吗？就是因为确实是在工和料方面，价格已经做到了相当划算了。如果大家去看哈，类似现在这种你不要说大店吧，就是那种小店里面，只要正宗的香云纱，但凡是一件正宗的香云纱，都是两三千、三四千一件的价格，
1: 肯定的。所以很多观众不要打开电视机看到1199这个价格，就是哇好贵。想要买好产品的、想要买好东西的观众，我觉得是会为我们的这个品牌、为我们的这款衣服驻足停留的。甚至于觉得说，在很多出客的场合，你不要东一件西一件。其实很多正式场合的时候，要拿得出手的、穿得出手的一件衣服的话，真的是真丝当中的香云纱，摸过那个质感，上身感觉到它那个裁剪之后，你就会发现好显瘦，特别显瘦。
0: 我跟大家说一下，黑色现在是有两个尺码，目前只剩一件了。黑色的175就是140斤左右的只有一件了。黑色的170130斤以下的只有一件，如果大家看中黑色就抓紧时间。紫色的现在是165只有两件，就是110斤左右的，然后180只有两件啊，所以说紫色也是一大一小两头的都快没有了。如果大家看中了紫色也抓紧时间，这个紫色其实就是非常的贵气，你下面搭裙子包括搭这个长裤啊都是可以的。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很显白，很衬你的皮肤。
1: 包括这个颜色，上面所有的配色都是我们的设计师精心调色调过的，你会发现雅而不俗，花而不乱，就是搭白裤子、深裤子、浅色的裙子都能搭。其实很多时候买一件衣服光挂在那边好看的时候是没有用的，要你上身以后搭配起来，跟自己家里很多的裤装、裙装盘活以后，
0: 对，
1: 那才叫有用，对吧？
0: 是的，是的。另外还有就是这件我们
1: 橘色，
0: 我们特别很多观众朋友特别喜欢的橘色，跟大家来说一下，其实这件橘色它在灯光下特别美。特别特别美，因为我们黄种人其实是很挑颜色的，有很多的颜色呢，它是没有办法做到说，所有的肤色都衬白，但是黄种人就是这个颜色，就这种橘色，就是爱马仕橙嘛，我们叫它爱马仕橙，它是非常显白的。而这件衣服也是正肩正袖，很正式，所以你如果说是跟朋友去喝一个下午茶，你完全可以按照一个中式的这种服装去打扮自己，就是比如说带一个小中式的那种小拎包，然后穿上一双中式的那种鞋子，再有就是你的打扮上面都可以往中式上面去靠，或者说是你到水乡古镇上去玩，你都可以去这样来穿着这件衣服呢。一般来讲可能有些朋友说，哎，上半身它是偏长的，没错，它是一个小 A版啊，就是所以你这边有一些肉肉，后面有些肉肉都是看不出来的。以往高丽在介绍这种香云纱的时候，我会做一个动作，就是把它束到裙子里边，把它束到裙子里边，这样可以上短下长的效果。但这件衣服我是觉得真的不需要这样，就是因为它原本的服装的这个设计出来的那种味道，就是让你上半身是松弛的，
1: 就是放出来，
0: 就是放出来的，你就一定要把它放出来啊，然后就是很松弛的大片的色块，给你带来的那种很美的感觉。所以呢，这一件确确实实是在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这场直播节目当中是特别受欢迎的。然后就是这个紫色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紫色我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工，大家知道这件衣服的工料包括里胚都是不一样的，所有的衣服全部都是花罗做打底，然后呢，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帮你包的边哈，你看这个包的边有三到四指宽
1: 了，达到。
0: 对，这个面料都是很贵的，罗举哦，他给你用到这么厚的这种边来帮你做打底，看到没有？这么厚的边来帮你做打底，所以每一件衣服我们不光是要看里面 不光要看外面，还要看里面。嗯，这件衣服我把它翻过来好不好？
1: 好，我们翻一件给大家看。
0: 我把它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工。嗯，很多衣服，很多高档的衣服是比里面的，是不比外面的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你就知道了。
1: 里边那一层鼠粮的颜色，包括你能够看到所有包边的细节，
0: 你看细节啊，
1: 针脚线头。
0: 大家来看细节，我们这个里面用到的这个滚边也全部都是今天的这款，就是我们的这款香绒纱
1: 外面的面料，
0: 对，外面的面料帮你来做的滚边，然后所有的这些细节的地方做工，大家自己来看，肉眼可见的好。肉眼可见的细致，那这是两块帮你拼成的啊，那就是两边帮你裁剪成的，那看到没有？以及这边帮你裁的边，帮你滚的那种旗袍边，就像我们做旗袍一样的，旁边袖口、领口都要做滚边的，帮你全部都做了滚边，你看不到那种什么线头的，没有。没有的，
1: 这是里边啊，就肩膀的位置，
0: 这只是里面啊，这是里面啊，这都是里面，所以这件衣服在你的这个就是穿着的时候，像这些位置，你完全感觉不到一点点的，你即使皮肤很嫩很嫩，你完全感觉不到一点点的拉皮
1: 肤感，没有违和感，
0: 完全没有，就是因为它这件衣服的里外的做工就是叫做表里一致啊，表里一致，这个衣服这是最小码，我给大家比一下，他就知道什么叫做耗料耗工。这个最小码它为什么要给这么多的余量，是因为这件衣服它做的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要让你整件衣服是松弛的，然后当你出去玩的时候，你这件衣服是有飘逸感的，
1: 大气的，
0: 大气的，这件衣服是真正可以从18岁穿到80岁的，这是最小码。所以你看它是加宽啊，然后又帮你加长，在面料上面这么贵的面料还帮你加宽加长，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紫色，紫色就是最小码和最大码分别就剩下1到2件。我的建议就是说，因为我们说这个衣服是今年整个东方购物所有香云纱里的金字塔，很多朋友都觉得说我不知道它到底怎么样，我想上手，你就上手，你就多订几件，然后你在家里面来穿一下，你就知道这种面料的它的这个垂顺度和它面料的这种光泽感，以及这种面料的舒适度，你一上身就知道了。
1: 我觉得在最炎热的夏季，你要穿它，
0: 对，
1: 来感受它的透气性。很多人都说真丝就是透气的，但是也是看的它的编织工艺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用到了花螺纹的一个编织，它的经纬线上有无数个小毛孔，帮你做到吸湿排汗。其实我很少在节目当中穿黑色，而且你会发现黑色并不是属于一个上镜的颜色，但不得不承认哦，
0: 但这件好漂亮。
1: 对的，在所有的颜色当中，黑色是很显瘦的，
0: 对，
1: 所以上面有马的图案，万马奔腾，马到功成，哎，我觉得寓意都很好，
0: 龙马精神，
1: 哎，马上面图腾就是寓意好，龙马精神，万马奔腾，
0: 马上封喉。
1: 然后你看紫色也是啊，紫色的寓意，紫气东来，
0: 对，
1: 对吧？
0: 然后
1: 橘色的那一件，我们想到了说爱某是那个标志性的那个颜色，
0: 是的，
1: 而且在三个颜色当中，橘色是最衬亚洲人肤色的，就是上身以后确实显白，而且它上面那种鼠粮的那种汁水的晕染，哦，太美了。
0: 是的，
1: 但就是
0: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哈，所有的尺码现在就是这个，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爱马仕城的这个170的，还有一件180的，还有一件，就这两个是卖的最快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两个颜色，稍微要抓紧一点时间。我们因为这批货源是不能帮大家补货的，供应商大概就生产出来了这么20-30件，售完即止，就这样一枪头，能拿到市面上要花到三四千的价格。然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是一个是一个大家想都想不到的事情。因为前两天刚好邱老师跟我一起在化妆间，邱老师买了一件也是香云纱，他那件香云纱是花了将近3000块钱，然后他摸了下我这个面料，他说你这个面料怎么这么柔软。大家知道吗？我不是说邱老师那件不好啊，
1: 我们听一听。
0: 对，因为实际上每一款香云纱它的工艺都是会有差的，这个香云纱包括面料上也是有差的，大家自己可以到时候上手感受一下它的柔软度，就是能够做到这么那个垂顺又

0: 柔软的面料的是不多的，它在工艺上是有要求的啊，工艺上是有独到的要求的，所以大家拿到以后，你就像我一样，把它上身穿一下，感觉上它是不是真的那么的柔软，真的那么的冰冰凉凉，你就知道今天这件衣服它真的是物超所值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的所有的颜色现在都备货告急，没有多余的这个预约的名额，因为供应商就这么二三十件
1: 了。对的，高老师，这个意味着什么？走在摩登街头跟你撞衫的几率的人会很低，
0: 是的，是的。
1: 不是说随便什么产品，好像我在穿你也在穿，我们在同一个场合经常会撞衫的那种，
0: 没错，
1: 这个就是香云纱的魅力啊。
0: 02151199900。
2: 香云纱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采用的都是自然原材料，充分利用本地的植物、土壤、水、阳光等自然元素，完全用手工制作。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有14道主要工序，包括披绸准备、浸数凉水、晒凉、风凉水、煮炼、过河泥、水洗、拉布、摊物、卷绸、整装入库等。
3: 那么我们也要与时俱进，跟我们当代的生活方式，当代的年轻人的一些喜好，相融合。这些年香云纱啊，也是从博物馆走出来，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一些认可。

0: 是这样的，我们目前是爱马仕橙，所有的颜色加到一起大概就是3件了。没有预约啊，没有预约的可能，因为供应商一共就生产出来了大概20-30件的样子，所以卖完以后也没有预约，也不可能撞衫，你撞不了衫，因为这个衣服它就是很精致的衣服。市面上像达到这个档次的差不多是4000块钱左右，因为这个面料，我跟大家来讲，我自己一直来做香云纱的，一直在跟大家介绍香云纱，我知道香云纱的好坏，我也知道香云纱，在香云纱的这个队伍里面，其实也是分伯仲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香云纱当中的属于是尖货了。目前在东方购物，如果说你想找到比这个更高档的香云纱，目前没有，它就是最高档的了。
1: 这是我今年跟高老师合作的第一款香云纱。但是我每一次就是跟高老师合作的时候，我都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因为对于香云纱，很多人就是似懂非懂，感觉好像很多其他的渠道也有在卖，但讲呢又觉得好像到底是不是真丝。但是我觉得高老师讲得非常具体，而且他能够讲出品质上的一些区别，但是这种质感上的区别，很多观众是通过屏幕可能感受不到的。
0: 我们回到现场啊，因为我们的直播还大概还有4分多钟，我迅速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现在有点吃不准，你就3个颜色全部带回去，然后在家里来试。因为这个直播是不可能一直有的，4000块钱在专柜的价格，欧米里的专柜，上海商城，大家可以去逛一下，
1: 杨浦店、长宁店
0: 都
1: 有专柜，
0: 就是4000块钱。哎，你们有折扣吗？什么618有折扣吗？618没有折扣是吧？好，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

0: 哪里玩了？你怎么回来还这么白？如果你想听到这样的话，你就穿这件衣服，你就穿这件衣服。这件衣服它的这个领子和袖子非常好，做的正肩正袖。好的衣服就是袖子和这个领子的地方啊，就是做的非常到位，这就是高级裁缝做出来的高档裁缝，就
1: 像
0: 定制款，
1: 量身定制一样的感
0: 觉。对，像定制。但是这件衣服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不会给你卡的那么紧、嗯、对，它不是这种卡的这么紧的服装，它是让你有松弛感，是真正我们说那种中式服装有的那种味道。所以穿上这件衣服你带来的是满满的松弛感，以及这里面的细节大家可以带回去仔细看一下，所有的细节都是做到好到不行。那看到这种面料帮你做到的这个包边、
1: 嗯、
0: 对，这个包边都是可以仔细看一下啊，这些包边都是那种只有这个里面是看不见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只有我们说类似像那种旗袍才会帮你做这么仔细的这种滚边，看到没有这个滚边。所以这件衣服真的没话说，没话说，大家放心的买吧，因为确实是这个衣服我姐妹都小姐妹都好喜欢到不行，
1: 高老师非常喜欢啊，
0: 极其柔软、嗯、极其柔软的面料，工艺也非常的好。我们建议大家多买两件，然后回去自己搭着来穿，然后呢、嗯、因为接下来暑假到了，又会有很多重要的这种
1: 节
0: 假
1: 日啊，
0: 对，都是可以的、
1: 嗯、旅游啊，哎，材质好，价格也好，嗯，1199，你不能够跟东方购物其他的一些品类做比较，如果你跟奥米利专柜比的话，你看3999，然后面料啊、哦，100%桑蚕丝，只有100%桑蚕丝才能够制作成香云纱的工艺。
0: 是的，
1: 普通一些真丝混纺是做不了的啊。
0: 所有的尺码大概都是剩下一两件了、嗯，然后不会有预约的机会给到大家的，所以大家就放心的来买现货。我们给大家再说一下尺码。
1: 好，抓紧时间了，150-160斤、180、140斤、175、130斤、170、110斤以内的165。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这不是简单的德国打卡，也不是只停留在莱茵河畔的河轮游，而是一次把德国历史、城堡、雪山、森林、河谷、小镇与世界遗产串联起来的全景之旅。

0: 利亚风情，走进纽伦堡看圣母教堂、纽伦堡城堡和主市场，感受中世纪老城的厚重。东德段来到德累斯顿、柏林和波茨坦，从茨文格宫、德累斯顿王宫到勃兰登堡门、柏林墙遗址、查理检查站，再到入内参观无忧宫，一路看懂德国的艺术、王室与历史记忆。西德是全程最舒适的一段，四晚莱茵河河轮漫游，从斯特拉斯堡登船，搭乘2025年全新装修下水的莱茵河河轮，不用天天整理行李，不用频繁换酒店，人在船上休息，风景在窗外流动。河轮上安排不重样法餐，搭配精致法式服务，让莱茵河之旅不只是看风景，更像一段漂浮在河上的度假时光。白天走进科布伦茨，打卡德意志之角，前往科隆，入内参观科隆大教堂，航行在莱茵河谷之间，看葡萄园、古堡、河湾与小镇，来到吕德斯海姆，体验莱茵河品酒，再到海德堡，搭乘缆车登上海德堡城堡，俯瞰内卡河与老城，德国的浪漫在这里变得非常具体。下船后，童话德国正式登场，黑森林滴滴湖游船，搭配黑森林蛋糕下午茶。新天鹅堡是德国最经典的童话明信片，楚格峰是德国第一高峰，齿轨火车加冰川缆车登顶，还特别安排山顶景观餐，把阿尔卑斯风光推向高潮。除了四晚河轮，全程安排四星酒店，全程含餐，减少找餐、点餐和频繁选择的麻烦，让旅途更省心。这一次的德国之旅完全不同，玩得更全，东南西北德一次串联，玩得更深，历史、城堡、事宜、河谷层层展开，玩得更轻松，四晚河轮减少奔波，全程含餐更省心，玩得更精致，全新装修河轮，不重样法餐、法式服务、四星酒店、山顶景观餐和莱茵河品酒，让德国之旅有品质、有节奏、有回味。莱茵河河轮加德国一地13天深度游，不只是去德国，而是用一次旅行看见德国最值得看的样子。
1: 好，乐游下一站，生活更灿烂。感谢观众朋友每周四晚上守候在电视机前来看我们乐游下站的栏目啊。今天刚好是618，上一场呢，人家给到大家的是一个爆款的鱼油。那今天我们说到旅游目的地的时候，也是一款爆款商品来到咱们的栏目当中。没错，咱们就是众信旅游今天给到大家的这款全新品啊，德意地13日游。说到德国旅游的时候，其实啊，它有非常非常多的文化，包括它的自然以及它的历史，还有很多的大城小镇值得大家去游的时候，这次我们说到了东西南北中德，我们全部覆盖到，同时还有4天在河轮上我们来度过。更加美的季节在9月底10月头的时候啊，我们去看一看，哎，莱茵河畔最美的一个风景的同时，关键我们说到618一定关注的是什么，就是价格问题。其实说实话，像这样子的高品质，我们在市面上基本上可以卖到4到5万块钱，但是呢，今天中信旅游给咱承诺的是啥，双人订购立减4000块钱的优惠。本来他们是双人订购立减2000，我们今天直接把升级这个拉满，我们拉满到什么呢？双人订购立减4000，而且出发日期先和观众朋友来报备一下啊，9月22号。很多叔叔阿姨都已经在想了，这个11小长假我们要去哪里玩的话，这款商品今天这个出发日期是涵盖了双节、中秋佳节、11小长假，哪怕上班的人来说的话，基本上请5天的假也就足够了。但是名额不多，只有这一个出发日期，一定要把握住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怡文，你好。
2: 人家好，东方购物的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我相信提到德国，一座城市不能代表，你眼前肯定浮现了很多的画面：新天鹅堡的童话、柏林墙的历史、黑森林的浪漫，以及楚格峰的雪山，还有就是流淌在多瑙河两岸的河谷，以及我们的城堡和酒乡。而且你想说，如果把这么多的要素集合在一起，是不是你去德国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这一次众信旅游又携手了东方购物，就是为了您去到德国，把 该看的我们的经典画面，该体验到的生活要素一次性都安排到了。所以我们这次真正要做到的就是我们说我们走得更全，走得更深度，走得更轻松，而且走得更精致。
1: 是的啊，说到德国一定呢，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平时呢都是这个常规旅行团咱们拉车去玩，但是今天我们是河轮之旅啊。
2: 是的，
1: 有四晚住在河轮上面。首先你会发现呢，咱们的泛欧河轮呢是始于1976年，
2: 没错，
1: 它是历史最悠久的河轮公司之一。而且呢，这艘这个河轮呢是在2025年的时候全新换新升级，那里边的整个的服务也更好的同时，我们享受到的是什么？优雅的这种法式服务，
2: 对的，
1: 对吧？而且呢，我们可以吃到精致的法餐的三道式，
2: 而且这个法餐的三道式是不重样的，
1: 对，
2: 每天都有惊喜。
1: 是，还有我们的酒水无限畅饮，这个如果说爱喝酒的这个爷叔们去了，真的我觉得享受到。同时，关键9月底咱们出发到德国的时候，啤酒节也刚好开始了，
2: 是的，没错，
1: 对吧？咱们刚好还可以感受一下啤酒节的一个文化。
2: 嗯，
1: 我们呢是白天岸上游览，晚上在河轮上休息，尽享到莱茵河两岸的风光。观众朋友，你要想想看，咱们9月底的时候，刚好是金秋10月9月最美的一个季节，
2: 没错。
1: 所以您想想看，那边的整个的风景又绝美的同时，我们说到了黄金旅游季出发。就这一个班次，
2: 仅此一个班次，
1: 仅此这一个班次。
2: 对的。
1: 好，说到这儿，咱们接下来要来看一看咱们的行程线路怎么走了啊。我们这次呢是双点直飞进出，不走回头路。首先呢是搭乘了中国国航的航班，
2: 没错。
1: 咱们从上海出发，第一站先飞到咱们的这个南部啊，德国南部慕尼黑这个城市。
2: 大家可以看到，慕尼黑是德国的一个代表性城市。刚刚人也提出了，我们9月22号出发，正好是慕尼黑一年一度啤酒节的狂欢盛景，
1: 对，
2: 所以你抵达到的第一站就可以感受到浓郁的巴伐利亚的氛围。
1: 嗯，
2: 到了这里一定得给你安排一个不一样的啤酒猪肘餐吧。
1: 哇，
2: 所以说在行程的一开始，你就可以品味到最地道的德国的一个味道。
1: 哇，是啤酒猪肘餐不便宜的哦。我们平时在这儿吃到的德国猪肘，您去当地尝尝看有什么不一样。
2: 而且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德国最有传统的琥珀屋的啤酒猪肘餐，如果您懂的话，可以去问一下，是不是在德国的品质啊？标准。
1: 是。 好，接下来我们再往上走了，到了纽伦堡。
2: 是我们的纽伦堡。纽伦堡这座城市呢，是德国全境内唯一一座没有被战火所波及的城市，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最完整的德国的中世纪的一个风情。
1: 嗯，是，也是非常别有风味的一座城市。
2: 对哈，一路东德上去呢，我们会来到的东德的艺术之都，我们的德雷斯顿。哎，这里鼎鼎有名的世界上最长的瓷板画《皇后出征图》，德雷斯顿皇宫，这些代表着东德巴洛克艺术的建筑都在这里，这里都是它的精华，一定要去看一下。
1: 是。
2: 然后我们说到德国，大家都说世界近代史要看德国，德国的近代史，德国的历史要看它的首都柏林。你想，柏林墙、柏林登堡门，或者所有的查理检查站，每一个都是鼎鼎有名的世界性的标签性建筑。但是这些建筑背后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历史，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您才读懂真正的世界历史。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去一个国家一定要去它的首都看一看，它也是文化历史的一个代表之一。
2: 对，
1: 所以啊，柏林咱们今天，因为大家都知道柏林这个位置非常的特殊，基本串线游当中很少能带到柏林的。
2: 太靠北边了。
1: 对，是。好，接下来说到波茨坦的话，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有名，我们也说到了它的这个无忧宫。
2: 无忧宫，对吧？大家都知道。德国它的凡尔赛宫叫做无忧宫，也是欧洲三大宫殿之一。您可以看到，这是完全不同的洛可式的建筑。所以看欧洲的宫殿，看德国的凡尔赛宫，我们这里给你入内安排参观了。
1: 对，
2: 普鲁士王朝的辉煌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了。
1: 是，
2: 我们说德国有一条非常美丽童话之路。童话之路，我们从我们的卡塞尔开始。这个小城你可能有一点点陌生，它的名字，
1: 对，
2: 但是它诞生了我们非常有名的童话巨匠叫格林兄弟，所以在这里你会发现小红帽、灰姑娘、青蛙王子的故事都是从这里传向世界的，也把德国的童话之路推向了世界，
1: 打破了咱们对德国人非常刻板严谨的一个印象。他也有他的浪漫，他有属于他的童话之路。
2: 对的，一路随 的童话之路，我们就会来到的是我们的法德边境斯特拉斯堡。
1: 对，
2: 这里也是我们莱茵河谷最重要的一个港口。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登船了，开启我们四晚的莱茵河谷之旅？这四个晚上，哎，您不用担忧我天天要换整理行李了，
1: 对，
2: 因为我们不会频繁的换酒店了。
1: 是，
2: 您可以做到的是，我人在船上休息，两岸的风景就在窗边所流动。
1: 是，所以啊，我们接下来这几站，我们详细给观众朋友要说一说吧。
2: 对，整个的四晚的行程，我们首先会带大家来到的是科隆，鼎鼎有名的德国的一个重镇，最有名的是它的双子塔，我们的科隆大教堂，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塔，不能只能在广场上看一看。这次我们安排的是入内参观。是的，这座世界上最知名的哥特式教堂，你只有步入其中，你才能感觉到它建筑的辉煌跟宏大。
1: 是的啊，哥特式的这个教堂，尤其是科隆大教堂了，在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比如地理杂志啊，很多的一系列的这个手机当中，你都刷了无数次了，封面式的代表啊。
2: 是的，
1: 我们会带大家去打卡。
2: 然后来到的是我们的科布伦茨，我们说的这是德国两河交汇之所在，所以德意志之角代表的是德国。我们说的是我们德国莱茵河谷的一个历史的风貌。
1: 是。
2: 随后呢，我们都说乘着我们的河谷向下，旁边的都是我们的城堡和酒乡。不得不来说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来到的我们酒乡小城吕德斯海姆。
1: 是。
2: 我们漫步在我们的古城之中，我们特别安排的就是当地雷司令的一个品酒。我们正好是金秋九月，正好是酒乡四溢、酒文明发酵最好的时候。只有您在这里评论一下当地的雷司令，我感觉到您可能才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莱茵河的生活当中了。
1: 是，好，接下来到了曼海姆，是吧？
2: 对，曼海姆和海德堡是我觉得是整个行程当中的童话之城，或者我们的古堡之城。在这两座古堡当中，我们会乘坐缆车登顶我们的海德堡城堡。
1: 对，
2: 登顶之后，您将俯瞰到的就是内河和我们的红顶老城墙。所以您这个时候就会觉得说，浪漫的德国在这里成为一个非常具象的表现，就在这里。所以您可以看到，只有在高处，您才能看到内河和内河与之城堡的相互之融合之美丽。
1: 是的啊，所以观众啊，咱们呢是在莱茵河畔最美的这一段，我们乘坐咱们的河轮，4天晚上不搬家。您想想看，在九月底的时候，我们说到了秋天又是最美的季节，
2: 没错，
1: 两岸的树叶漫漫层林竟然开始变黄，有像油画一样的洒下来，同时您在两岸看到的风光，各种大城小镇，包括各种城堡，还有我们可以去品酒雷司令的酒，对吧？
2: 对，
1: 我们说了那么好的一个季节，您想想看，微风徐来的时候，人生多么的惬意。咱们在这儿特别给大家安排了4晚河轮不搬家
2: 是的，
1: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咱们这一次啊，整个行程当中，你要想想看，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东西南北中几乎都涵盖了。
2: 对，
1: 接下来又是高潮迭起的部分
2: 了。对，我觉得下船的行程也非常之精彩。
1: 对，
2: 最童话的德国要来了。滴滴湖，我们特别安排的是滴滴湖的游船、黑森林的蛋糕以及黑森林的小徒步，这一块区域德国最浪漫的元素，您在一天当中都能体会到了。
1: 说不说到德国深入不深入，一定要提示大家黑森林地区
2: 有没有去到、
1: 啊、有没有去到。
2: 对的，
1: 咱第一站就是去滴滴湖，而且是坐游船。刚才我还在问一问，我说哎呀，那个黑森林蛋糕就是在这儿发源的吗？他说当然就是在这儿。咱还要去品尝这个黑森林的蛋糕。
2: 是的，没错，
1: 对吧？好，接下来高潮一波又一波的来了。
2: 对，大家都说德国是千宝之国，千宝之国最有名的标志是我们的新天鹅堡。我觉得入内已经不新奇了，这次我们首次安排的是乘坐马车，这种典雅的古典的方式带您慢慢的走到我们的新天鹅堡里面。
1: 新天鹅堡呢，很多人呢都是比如说泛泛的外观看一看，因为呢它也是这个我们说到迪士尼城堡的一个原型，
2: 对的，
1: 对吧？
2: 是的。
1: 然后在去年7月到8月的时候，它也被评为
2: 世界文化遗产，对的。
1: 是的，我们这次不光入内，您现在画面当中就看到的这个马车，对吧？
2: 经典马车，
1: 真的像欧洲的王公贵族一样的，我们感受一番，乘着马车不让大家脚步前行，我们到我们的这个新天鹅堡里边，
2: 是的，
1: 去看一看哈。
2: 没错，
1: 好，接下来
2: 出过了城堡之后， 德国有自己的雪山，叫楚格峰，这是德国的最高峰。这次我们搭乘齿轮火车，再加上我们的冰川缆车，登顶我们德国最高峰楚格峰。我这里要说一下，楚格峰的山顶你可一览三个国家的山峰，瑞士、
1: 对
2: 德国、奥地利，这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处山顶可以浏览三国之群峰。所以您想一想，这个壮丽的美景尽收眼底的同时，我们还特别安排了山顶景观餐厅，享用自助餐。所以您看这个视觉冲击
1: 完全不一样，
2: 不一样了，
1: 对吧？你想想看啊，咱们是在德国的最高山峰当中，一边用餐一边看着阿尔卑斯山，
2: 是
1: 对吧？而且是能够看到三个国家的山峰，
2: 对吧？三个国家山峰只有在楚格峰上才可以看到。
1: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山顶的景观餐厅不是随便就能预约到的，名额非常的有限。
2: 对，
1: 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再往德国的中部，这次也要去到。
2: 是的，很多爷叔都会说，德国的小众品牌或德国的亲民品牌，其实他很感兴趣的。
1: 对，
2: 这次呢，我们特别给阿呆安排的是英克施塔特的购物村，在这里你就可以用平价购买到德国人平时使用的品牌了。
1: 比如说你喜欢的 BOSS 的衣服，包括还有万宝龙，对吧？一系列的这些产品，尤其是德国品牌。在这儿啊，咱们给大家留足时间。好，接下来我们再往上。
2: 一路向上又是叫班贝格，班贝格整个城镇小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它非常的有味道。它有它的大教堂，有它的老市政厅。这你述说的整个德国不一样的风情跟小镇，因为德国没有好多，只有它被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小城，整个城市被列为了，
1: 是
2: 很值得去看一下。随后来到说，哎，我到德国巴洛克的建筑我没看够啊，不要着急，维尔兹堡宫作为难得巴洛克建筑的代表，你可以看到它精致的城堡，这里您会觉得德国的建筑真的非常非常之精妙，
1: 是
2: 这里给你补齐的所有巴洛克的艺术。随后我们从古典的德国要来到最现代的德国，代表城市就是我们的法兰克福
1: 金融中心。
2: 对，金融中心、罗马人教堂、我们歌德故居以及我们的欧洲银行都是在这里。您看过了，你一定要看看现在摩登的德国长什么样，就是在我们的法兰克福看一下。
1: 因为说到法兰克福，大家都知道就是欧元的诞生地，就在这儿。所以呢，我们最后从法兰克福呢搭乘国航呢，我们直飞回到上海。所以慕尼黑进，法兰克福出，整个下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德国全境，东西南北中我们全部覆盖到，同时还有四天晚上我们乘坐河轮来观赏最美的莱茵河的这一段。所以啊，我们就说了，真正德国深入游，咱们今天游的舒服，游的精致，而且游的轻松的同时，价格是关键。因为呢，我们来对比一下啊，市场同期产品您就知道了。基本上德国13日跟团游，它还不带四天晚上的河轮啊，观众朋友们，9月23号出行，它的起步价已经是到了35000多，接近36000了。
2: 对。
1: 但是您看一看，酒店餐食要自理，人家那边讲德语的，不是讲英语的，所以你想想看，
2: 困难了，
1: 是不是？
2: 对。
1: 门票只含四个，你的岸上观光什么的这些东西都不带的。那你想想看，你基本上再往上加价，是不是到4-5万块钱了？
2: 没错，
1: 包括还有比如说有河轮的啊，您看，起始的价格就是44000了。
2: 对，这个44000仅仅只是一张船票的价格，可以看到机票、签证、保险都不涵盖在里面。
1: 哦，
2: 是的。
1: 来，那如果说按照咱们的标准来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一加，您就知道了。首先，比如说莱茵河四晚的这个河轮的船票。9600块钱，接近10000块钱了。岸上游、深度游这些，咱七七八八到那儿，人家可以卖你自费项目的。
2: 没错，
1: 你说你需不需要去玩？包括还有一系列的深度游，观众朋友们，就这三项加下来，合计升级的要达到18900块钱。观众朋友们，35000的基础之上，再让你加接近19000的话，50000多块钱一个人。但是我们东方购物说了，今天几乎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只有618，有四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咱们单人出行呢是35800块钱，您看跟市面上基本上持平了，对吧？但是那些升级项目咱们全部涵盖在里边，同时栏目今天双人订购立减4000块钱的优惠。因为什么呢？本来说是只减2000，
2: 对，没说只减2000块钱，
1: 但是今天618我们强烈要求众信说必须再给我们再减，
2: 没错，
1: 所以一个人达到了33800块钱。我们的出发日期一定要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9月22号，只有这一个出发日期，
2: 没错。
1: 因为什么呢？您看到， 只有三天，这一天是晚上出发，基本不用请假，你白天正常上班。23、24请两天，接下来就到中秋佳节了。然后呢，28、29、30你再请三天的年假，里外里一共请五天，可以陪同咱们的老人小孩一起去。
2: 是的，
1: 对吧？接下来就到了11小长假，你回程之后还可以在家再做休整。所以这个项目我们说到了是一个爆款产品，但是刚才伊文也跟我说了，只有这一个假期，
2: 只有这一个日期，只有这一个班期，9月22号是特地为东方购物的客人而准备的，我们自己家的产品。我说是9月24号出发，晚两天出发，直接涨价5000块。
1: 就晚两天，这个价格上，然后就要涨5000块钱。
2: 没有错，对的。
1: 然后呢，像我们今天这个合作的，我们说到9月22号的这个出发日期，就这一班能够享受得到。
2: 只这一班只有30个席位可以享受得到，真的是。
1: 是一价全含吗？
2: 是一价全含，而且这次的一价全含不仅仅是含签证费，河轮上大家都知道是要付小费的，也给大家含在里面的。导游的服务费七七八八，而且这次特别贴心的，我们含的是境外的漫游卡，而不是盒子的，只给大家。漫游卡直接手机就可以上网了，
1: 对，
2: 还有配备的是全程的蓝牙耳机，所以你想要的方方面面我们这次都给大家一价全含包含在里面了，而且承诺的是境外绝对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
1: 所以啊，提示大家订购的速度非常的快，观众一听说晚两天就要涨5000块钱了，很多顾客都在咨询订购当中，因为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是100块钱，双人订购就可以直接订预付款200块钱的货号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这不是简单的德国打卡，也不是只停留在莱茵河畔的河轮游，而是一次把德国历史、城堡、雪山、森林、河谷、小镇与世界遗产串联起来的全景之旅。很多人心中的德国是新天鹅堡的童话，柏林墙的历史，楚格峰的雪山，黑森林的浪漫，还有莱茵河、科隆大教堂、海德堡城堡这些经典画面。这条线路就是把这些到了德国就应该看到的地方一次安排到位。从南德慕尼黑开启旅程，看玛丽恩广场、新市政厅，品尝德国特色猪肘餐，感受巴伐利亚风情，走进纽伦堡看圣母教堂、纽伦堡城堡和主市场，感受中世纪老城的厚重。东德段来到德累斯顿、柏林和波茨坦，从茨文格宫、德累斯顿王宫到勃兰登堡门、柏林墙遗址、查理检查站，再到入内参观无忧宫，一路看懂德国的艺术、王室与历史记忆。西德是全程最舒适的一段，4晚莱茵河河轮漫游，从斯特拉斯堡登船，搭乘2025年全新装修下水的莱茵河河轮，不用天天整理行李，不用频繁换酒店，人在船上休息，风景在窗外流动。河轮上安排不重样法餐，搭配精致法式服务，让莱茵河之旅不只是看风景，更像一段漂浮在河上的度假时光。白天走进科布伦茨，打卡德意志之角，前往科隆。入内参观科隆大教堂，航行在莱茵河谷之间，看葡萄园、古堡、河湾与小镇，来到吕德斯海姆，体验莱茵河品酒，再到海德堡，搭乘缆车登上海德堡城堡，俯瞰内卡河与老城，德国的浪漫在这里变得非常具体。下船后，童话德国正式登场，黑森林滴滴湖游船，搭配黑森林蛋糕下午茶。新天鹅堡是德国最经典的童话明信片，楚格峰是德国第一高峰，齿轨火车加冰川缆车登顶，还特别安排山顶景观餐，把阿尔卑斯风光推向高潮。除了4晚河轮，全程安排4星酒店，全程含餐，减少找餐、点餐和频繁选择的麻烦，让旅途更省心。这一次的德国之旅完全不同，玩得更全，东南西北德一次串联，玩得更深，历史、城堡、事宜、河谷层层展开，玩得更轻松，4晚河轮减少奔波，全程含餐更省心，玩得更精致， 全新装修河轮，不重样法餐，法式服务，四星酒店，山顶景观餐和莱茵河品酒，让德国之旅有品质、有节奏、有回味。莱茵河河轮加德国一地13天深度游，不只是去德国，而是用一次旅行看见德国最值得看的样子。
1: 观众朋友太懂经了，因为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说实话，真的啊，我们眼界非常的开阔，去过的国家也非常的多。但是如果说到欧洲的一个重磅国家的话，德国真的是要有专属的一席之地，因为你会发现呢，市场上的串线旅游当中，很少有把德国串起来的。
2: 对的，而且还没串全的。
1: 哎，没串全，你可能呢只是去过偶尔一两个城市，但是德国真的去深度游，你会发现咱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啊，东西南北中，德国全部涵盖到，几乎你能数得过来的这些大城小城。我们涵盖，同时还有4天晚上莱茵河的这个河轮之游，所以你想想看，又是最美的季节出行的时候，又覆盖到双节，我们的中秋佳节、11小长假，所以如果是年轻人和我们的老年人一起出行的话，年轻人只需要请5天的年假就可以，而且关键这个出发的日期是咱东方购物专属的，
2: 对，专属的。
1: 如果再晚2天的话，一问是要贵多少？
2: 贵5000块钱。
1: 去你们中心门店可以问？
2: 可以问到，
1: 可以问到的。就是咱出发日期是9月22号，
2: 对，9月22号。
1: 如果你要再晚2天，9月24号你去他门店再报这个团的话，就是贵5000块钱
2: 了。贵5000块钱，是的。
1: 我们今天一个人就是3万出头的一些价格。来，观众玩的全，首先这是咱们第一步要做到 的。我们今天东德、中北德、西德、南德，我们全部都有。首先您来看啊，东德我们要去哪几个城市啊？
2: 德累斯顿，我们说的东德的文化之都、巴勒克之都德累斯顿。然后说我们看德国的历史，要走到的是我们的首都柏林，柏林登港门、查理检查站、柏林墙，这些都给大家涵盖
1: 了。还有
2: 波茨坦。
1: 对吧，
2: 油宫，然后就是我们的中北德，童话柱上的卡塞尔，世界文化遗产的我们的班贝格，我们的巴勒克的文化，我们维尔兹堡跟维尔兹堡宫，以及现代德国法兰克福，中德的这些浪漫文化也都给大家涵盖在内了。
1: 好，西德，
2: 西德就说就是我们浪漫的莱茵河谷两畔了，我们的科布伦茨德意志之角，鼎鼎有名的科隆大教堂入内参观，然后是九霄小镇吕德斯海姆，品一下我们的雷司令麦海姆和我们的海德堡城堡，登顶你才能看到内河和城墙的浪漫。
1: 对，
2: 然后来到的是我们的南德，巴伐利亚首都的慕尼黑，猪肘餐的发源地，然后我们的纽伦堡，我们的楚格峰，德国第一高峰，以及我们最浪漫的黑森林地区，
1: 对，
2: 都是在我们的南德。哎，
1: 非常非常多的景点，基本上下来的话30-40个差不多要有的，至少，对吧？而且呢，我们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啊，一次走完德意志的4条经典之路。首先，我们说德国是一个千宝之国，
2: 没错。
1: 首先，它的城堡。之路，您来看一看，
2: 城堡非常多，无忧宫就是我们的宫殿之文化，
1: 德国的凡尔赛宫，
2: 没错，
1: 对吧？海德堡的城堡，新天鹅堡，我们这次不光入内，我们还要乘坐马车，对不对？好，维尔茨城堡，
2: 维尔茨堡宫，
1: 对吧？你看啊，光它的这些宫殿啊，它的风格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2: 而且写在这张板的，大家都可以看，全部都是入内参观，让你感受到千宝之国的千面魅力。
1: 好，接下来浪漫之路啊，你不要以为德国它就是严谨，它就是刻板，它有它自己的浪漫之路啊，我们再来看一看。
2: 巴伐利亚的我们的慕尼黑，我们的纽伦堡，说了整个德国都是被战争给侵袭过的，只有纽伦堡完整的保存下来了。然后是我们的海德堡的老城，我们的酒乡的吕德斯海姆，班贝格世界文化遗产和我们的维尔茨堡的老城。您可以看到，每个好像都像上帝打翻了调色板，非常的鲜艳，风格迥异，
1: 非常的漂亮出片。好，接下来我们还有说了，小时候呢，格林兄弟的童话伴随着我们的快乐的童年，
2: 对，
1: 童话之路也少不了哈。
2: 发源地格林童话的格林兄弟的诞生地卡塞尔，新天鹅堡，我想。大家一定都知道童话的代表，黑森林地区，湖泊、森林、清新的空气，德国的童话之所在，滴滴湖和莱茵河谷，我觉得大河、内河，我们都感受到了它的浪漫和童话。
1: 是，包括还有是什么？我们这次登上的是德国境内的最高峰
2: 楚格峰，
1: 阿尔卑斯之路，咱们一次去探寻一下。
2: 对的，而且是不同的交通方式，火车跟缆车，而且登顶的话，景观餐厅、自助餐也给大家安排。 排好了。
1: 最高峰上边，我们在景观餐厅用餐，然后呢，一边吃着美食，一边看着啊，阿尔卑斯山脉就在环绕您的身边。您想想看，这样子的人生美景是不是千万不能错过？
2: 同
1: 时，我们还有升级，再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这次说到了13天，不光是德国一地玩的深入，我们还要让大家是什么？玩得更全，玩得更深度，但是也要玩得更轻松，还要玩得更精致啊。我们9月底的一个黄金季节，首先我们先来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重磅推出的4天晚上的莱茵河河轮。因为你会发现呢，如果一再的赶路，很多书上说吃不消，天天啊你就去看，
2: 太疲惫了，
1: 太疲惫了，
2: 每天换酒店，每天都要整理行李，每天都是起早贪黑的。
1: 但是咱们4天其实刚刚好。
2: 对的，没有错，因为我们有统计过，4天的河轮让你感觉到真正的刚刚好，是因为我觉得有河轮的新鲜感，也有对景观的新鲜感。4天正好是个极值，到了4天之后，我们把所有的新鲜放在最顶峰的时候，我们离开了河轮，然后体验了不同的一个风景，所以就是把新鲜和我们的浪漫都聚集在这4天里面了。
1: 所以4天不用换行李，不用搬行李，我们呢白天尽享我这个两岸河这个岸上的游览观光，晚上呢回到河轮上面呢，我们如果说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再享受到的是两岸风光的之美。所以啊，和光鹏说到了，这次咱们的河轮4天晚上安排的是刚刚好。
2: 对的，
1: 对吧？而且是去年2025年刚刚翻新升级的一个河轮，您的体验感更好，它是法式的那种服务的浪漫机制啊。
2: 而且这个河轮是我们韩总亲自考察过的，回来极力的推荐。他说法餐主菜都不一样，不重样，而且法式服务的精致到细节上面，所以我们的客户一定会喜欢的。
1: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乘坐这个缆车登顶到楚格峰的这个观景台，还有在山顶的景观餐厅用餐。您看是不是一览众山小的这样子的一个美景就尽收眼底了？还有吃着美食，包括我们说到了新天鹅堡不稀奇，但是入内参观你说也不稀奇。来，观众朋友们，是不是用脚走的？今天不需要了，我们首次再给大家加赠到是什么呢？古典马车，让您享受到的是欧洲王公贵族般的这种享受。坐着马车，我们进入到新天堡之内啊。
2: 对，
1: 好，接下来还有滴滴湖的游船，您看各种出行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2: 对，都可以体验到了滴滴湖的游船。我们静静地沉浸在这个德国的难得不分的森林和湖泊当中，同样的是黑森林的小小的徒步以及黑森林的蛋糕，我们要把这一天难得的浪漫拉到极致，这就是度假嘛，我觉得这
1: 是包括在莱茵河咱们坐河轮的同时啊，莱茵河河谷的酒庄品酒，对吧，
2: 最出名的雷司令的一个产区，9月份葡萄熟了，最好的酒已经开始在这里等待着您了，它的冰酒非常的有名。
1: 是，
2: 还有就是我们的英格斯塔德的购物村，像刚刚任燕提到的 BOSS 啊，这些品牌爷叔其实都很喜欢，在这里你就有机会好好的购买一番了。
1: 是的啊，大家要知道光这一张船票下来就是9600块钱，您想想看，现在我们说到了双点往返直飞的机票下来也要在10000多了。
2: 是的，
1: 那你想想看，你剩下10000多的话，你再玩这13天，门票、景点，包括所有的餐食全含，小费，还有我这次都不是 WiFi， 是流量卡给到大家，全部一价全含。您说这个性价比高不高？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今天双人报名立减4000块钱的优惠。我们出发日期是9月22号，这个出发日期特别为东方购物所打造。
2: 对，我们也说这个日期刚刚好。为什么？年轻的朋友，如果您想带孩子或者带老人一起出行，您只用请假5天，偏假5天，您就可以开启我们这一场德意地的深度游行程。而且我们说天气也刚刚好，为什么？15度到20度的天气是不是非常之适宜体验游览？而且白天的情况，浏览时间，白昼的时间也很长，
1: 对，
2: 所以你在游轮上你也不孤单，因为白天的流动的风景非常
1: 美丽。我要提示一下大家啊，1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因为这个出发日期涵盖了中秋节、11小长假，而且在最美的金秋9月10月的时候，您去看城堡，去看河谷，去看森林，去看湖泊，然后呢温度也是刚刚好，但关键现在名额已经过半，因为再晚2天的时间，我们的价格就要涨多少？
2: 涨5000块钱，
1: 一个人涨5000，
2: 一个人涨5000，
1: 一对夫妻出行就要涨10000块钱。所以观众朋友都知道，基本上9月底10月头的这样子的一个团期非常非常的紧俏，今天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抢名额，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名额非常的紧俏，因为为什么呢？刚说了，接下来9月底10月头，因为涵盖了两个假期，所以呢，我们如果是上班族的话，只需要请5天的年假就可以。所以很多叔叔来说，哎呦，那我要跟儿子女儿一起出行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很多叔叔来说，串线旅游、欧洲游已经玩了太多了，德宜地非常吸引人，尤其是在9月底，他们的这个德国慕尼黑的啤酒节要开幕了，价格可能就是一下子翻的很多。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呢，乐游夏日栏目当中呢，双人报名立减4000块钱的优惠给到大家，3万出头。我就问一下怡文啊，去你们众信线下的门店当中，9月24号只晚了2天的时间，同样的这个团多少钱？
1: 涨价5000块钱，
0: 一个人就涨5000，
1: 一个人涨5000，两个人就是10000块钱，基本上就39800个38800这个价格。所以说9月22号这个班机30个席位仅供东方购物专享，
0: 对吧？所以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啊，一张莱茵河河轮4天的船票就要卖到9600块钱，来回双点直飞的机票就要卖到10000多块钱。
1: 是的，
0: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下，这基本上已经是20000多块钱了，咱们才是个3万出头的一个团，让您玩得更轻松、更深入、更全面，对吧？更精致，这些我们说的放在市场的同类产品，我们非常非常的有信心。
1: 是的，
0: 回来先和观众朋友说到的是什么？就是咱们今天说到莱茵河畔啊，咱们享受4晚的这个河轮之旅。
1: 没错，
0: 因为呢，泛欧河轮呢，它也是始于1976年，是这个欧洲非常悠久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河轮公司之一。但是在去年的时候，它是全新升级过的，
1: 对的，
0: 对吧？而且船上享受到的是什么呢？法式服务，这个是他们老总亲自去看过的。
1: 考察的，对的，我们韩总就是25年的9月份也是去考、实地考察了一下这份河轮，就觉得很适合中国的老年人或者是中国的这些年轻朋友出去。为什么？法式服务的精致，而且它有法式大餐，每道大餐的品种不一样，而且所有的酒水还畅饮，所以说大家又有吃又有喝，旁边又是两岸无限美丽的风光，非常好。而且这条船的班机跟天数也是我们精心选的，你可以看到外面很多市面上可能是10晚8晚的河轮行程，我们精选的4个晚上，因为我们觉得4个晚上刚刚好，我们客人走上河轮有一种新鲜感，有一种期待度，每天可能觉得河轮上有不同的。
0: 我要提示大家啊，咱不是说光在河轮上待着啊，白天是岸上游览观光的，晚上是在河轮上休息的。所以您自己想一下，这一张船票9600块钱，就光河轮上这些吃的喝的每天不重样的，光这些餐食的费用要多少钱？
1: 没错。
0: 而且呢，行程线路我们快速和观众朋友再来说一下啊。首先从第一站我们的南德慕尼黑进入啊，
1: 是的，
0: 直飞到慕尼黑。
1: 对的，慕尼黑我们正好是啤酒节，所以说第一站我们安排的就是啤酒猪肘餐，浓郁的巴伐利亚气氛就烘托到了极致。随后我们就会来到的是我们的纽伦堡，整个城市没有受到战争的侵袭，所以你要看最中世纪原汁原味的德国风情，要在纽伦堡看一下。
0: 是，
1: 然后到德累斯顿，东德的艺术之都，皇后出征图，世界上最大的瓷版画，德累斯顿皇宫都是巴勒克艺术的顶尖之作，都在这里德累斯顿。
0: 对，
1: 随后就是我们的首都柏林，
0: 是
1: 德国的历史，
0: 看这里，最远的这一块
1: 了，柏林墙、柏林登堡门、柏林登堡门，这一些名字后面都有历史，都在这里可以看到。
0: 是，
1: 然后我们会走进的是普鲁士王朝的波茨坦无庸宫，德国的凡尔赛宫，入内一定要入内参观，因为这里是欧洲3大宫殿之一。
0: 哇，好。
1: 随后我们会来到的是童话之路上的卡塞尔，我们格林兄弟就是从这里走向世界的，小红帽灰姑娘的故乡就在这里，威廉高地也是德国最有名的湿地高地，您可以看到山水文化的波澜壮阔。
0: 是，
1: 随后我们就要登船了，来到我们的法德边境的斯特拉斯堡，开启4个晚上不用换行李、不用整理行装的慢生活之旅了。
0: 好，第一站是科隆，
1: 科隆最著名的科隆大教堂，我们安排的是入内参观，进去之后您才能感觉到700多年这个哥特式建筑的宏伟跟壮观。然后是科布伦茨，来到莱茵河，怎么不到科布伦茨的德意志之角，两河交汇之处，这个宽阔就在这儿。随后一路向下，我们来到了酒香之都吕德斯海姆，我们要真正地理评一下我们的德雷斯顿啊，不，等一下我们的雷司令的白葡萄酒，就在我们的酒香的吕德斯海姆。随后两个风格迥异的小城麦海姆和我们的海德堡城堡，特别我们在海德堡城堡是乘缆车登顶的，所以内河城墙和我们整个老城区都紧合在一起， 尽收你的眼底当中。
0: 所以啊，我们说了莱茵河畔最美的季节，我们出行的同时，您想想看，金秋九月十月，然后呢树木慢慢的变黄，然后层林尽染的感觉就像一幅油画一样。两岸的风光您要看一看，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城堡也好，包括酒庄也好，以及各种大城小镇岸上的观光，这一段非常非常的美。四天的时间刚刚好，
1: 对，
0: 就这四天的河轮价值是9600块钱，光这个船票您自己去搜，对吧？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又说到重磅升级的地方了，
1: 进入到是非常值得一去的。
0: 是，
1: 首先我们会来到的是黑森林地区，滴滴湖。我们这次不一样，我们乘坐游船的方式，让您沉浸式感受我们的森林跟湖泊之美。同样的是，滴滴湖这边的，我们来到了黑森林，你不得不品尝一下，就是我们的黑森林的蛋糕下午茶了。这我觉得才是度假嘛，又乘船又吃小甜点，你把难得的浪漫尽收眼底。随后我们说了，哎，童话的巨像在哪里？德国的千堡之峰的榜首新天鹅堡，这次不仅仅是入内了，我们入内的方式也不一样。首次安排的是乘坐马车，这节典雅的方式、优雅的方式入内我们的德国方城堡的明信片新天鹅堡。
0: 我跟大家说啊，你要想想看，你自己走进去的和乘坐欧洲贵族这种马车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1: 的。
0: 这个也是我们首次在栏目当中我们进行升级了，对吧？接下来高潮又迭起了。好，
1: 阿尔卑斯的山脉一定要去看一下吧。德国的最高峰楚格峰，我们乘坐的是火车以及缆车登顶到他们的山顶观景台。在观景台上您看到的巍峨的阿尔卑斯山脉是三个国家的山脉，我们德国的、瑞士的、奥地利，也只有在楚格峰才能享此美景跟盛景。当然最美的地方我们也还得安排的是景观餐厅用餐。
0: 是，
1: 用餐的旁对面，你的窗外就是我们的阿尔卑斯山脉。
0: 所以我们说了啊，一边享受着美食，一边看着美景，然后您会体验到什么叫做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1: 是，
0: 在这儿这个感受确实拉满
1: 啊。
0: 而且呢，我们说到了很多的叔叔就是说，每次去啊，阿姨都要购物的。难得我喜欢的，比如说像万宝龙啊、BOSS 这些这个德国的品牌，我们这次给大家也到安排了哈。
1: 是的，还有德国最为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的班贝格也给大家安排了。还有就是巴勒克之珠，我们巴勒克经典的代表城市，我们的罗埃尔兹堡的堡宫，我们也给大家安排的是入内参观，童话德国、浪漫德国在这里拉满了。随后我们会来到的是现代德国，摩登的都市法兰克福，欧元的诞生地。我们要看一看现在的繁华都市的德国长什么样，就在法兰克福了。
0: 提示大家，最后的5分多钟的时间，咱的名额已经非常非常的紧俏了。因为为什么呢？9月22号这个班机，我们今天双人订购立减4000块钱的优惠。如果要是再晚两天，咱们一个人就要涨价5000块钱
1: 了。是的。
0: 而且呢，您看看类似的一些产品啊，德国13日跟团游，它还没有4天晚上的河轮，起步价就是35000多，而且呢有餐食9顿自理，只有4个门票。你七七八八的，大家都知道欧洲的景点门票其实非常的贵 的，对吧？还有没有说我们很多的一些什么升级的项目？但如果说带到这个河轮项目的话，您看啊，11天比咱们要少2天，44000起步了，
1: 是，
0: 对吧？如果按照咱们的这个标准来的话，您看44000它还是什么呢？机票、签证、保险这些东西
1: 全都不含，
0: 来回的往返机票下来的话10000多，你就是不是奔着50000多去了？
1: 是的。
0: 如果按照刚才那个35000的基础之上，您看看，比如说4天晚上莱茵河的这个河轮的这个船票，9600一个人呢，岸上的游览观光，还有咱们深度游的一系列的这些深入项目，对不对？你看看下来一个人又要多18900块钱了，七七八八加下来一个人就是奔着55000去了。因为什么呢？马上到9月底。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的特殊，大家都在拼11小长假，都在拼中秋佳节。我们今天是双节同享，9月22号出发，后边请2天假，带到28、29、30，再请3天假，一共5天的假期。然后剩下的像中秋佳节、11小长假，咱们全都
1: 涵盖在里面。是的，
0: 对吧？但是这个出发日期只为东方购物打造，
1: 只为东方购物打造。刚刚也跟人家介绍了，晚2天出发到我们中心的线下门店，立马涨价5000块钱，
0: 一个人就涨5000，
1: 一个人涨价 将就将5000。
0: 就是你9月22号出发，你一个人是33800，如果是到再晚两天报他们重信的这个名额的时候，是38800。
1: 是的，没有错，对的。
0: 哎，两个人就差一万，
1: 就多出一个人的名额了。哦，
0: 还真的是哈。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两个人要差10000块钱了。而且关键咱们今天是一价全含，中国国航，然后呢，
1: 双点往返
0: 进，法兰克福出，
1: 对的。
0: 然后还包括了咱们说到的莱茵河四晚的游轮住宿，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全程用餐，以及还有升级到各种的特色餐。
1: 没错。
0: 同时我们的景点入内参观深度体验一概全含。这次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咱们的签证费、河轮小费、导游服务费，境外都不是 WiFi 了，给大家一人一张流量卡。
1: 是的，哇，就
0: 还有全程的那个蓝牙耳机都有，
1: 耳机都有了，
0: 所以一价全含，没有任何让大家自费的，
1: 没有任何让大家自费的。我们而且承诺是绝对没有任何自费项目，所以一个自费100欧就罚款1000欧。哇，
0: 名额只剩最后6个了，加不出来，
1: 加不出来，因为这个班期特别特别好，我们说了刚刚好，只要拼价5000就可以覆盖到你整个行程当中了。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乐游下站栏目今天刚好又恰逢618，咱们一定要把爆款商品带给大家。本来重信是不大愿意说一个人要做到33000，就是本来是商谈的价格是34800。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栏目给大家再省钱的同时，错过啊这个日期晚两天，一个人涨价5000，两个人就是多10000块钱。
1: 对，
0: 你省出10000干啥不好呢？
1: 是呢，
0: 对不对？哪怕你说，哎，我马上9月底10月头，我想又有这个出行计划的，但是我还没彻底想好，没关系，先把名额锁定，因为你锁定这100块钱的预付款的话，就是把名额、机票、席位全部都抓住了。
1: 对的，先抢席位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班机太热门了，所以说只有30个席位，大家一定要先抢席位。
0: 是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名额即将要售罄了。还是那句话，就是只要你今天感兴趣，或者说，哎呀，我想的九月底十月头我就要出发去玩的话，那先把名额锁定掉，因为呢，我们再晚两天，一个人要贵5000。
1: 是的，没有错。
0: 这个出发日期只为东方购物所准备，
1: 只有东方购物，而且仅有30席。
0: 哎，所以没办法啊，咱们金秋九月底十月头又涵盖了双节、中秋佳节、十一小长假，全部都是涵盖在里边。上班族如果陪同咱们的父母一起出行的话，只要请5天假就可以了。
1: 没有错，
0: 对吧？但是今天一旦错过的话，到你们线下去，这个有这个出发日期吗？没有，
1: 没有这个出发日，这个班机仅为东方购物特供的。哦，
0: 那晚两天就贵5000嘛。所以
1: 啊，
0: 抓紧时间，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咱们预付款全额退款啊，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很多叔叔阿姨啊，像我一样是比较在意自己的私密部位的健康的，所以说内衣裤要常换。专家建议呢是3个月左右全部都更换一次，所以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穿的高腰的提臀的女士内裤，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是老朋友林，你好林。
1: 你好佳佳，大家好。其实在上周化妆间啊遇到佳佳，她已经跟我说了，哎林，我们下个周末要卖一个特别舒服的内裤。
0: 是的。
1: 我说怎么个舒服法，她说我已经试穿过了，应该有点中高腰的，不仅不勒的，而且在底裆的部分做到了100A级的抗菌。
0: 是的。
1: 我说这个太难得了，这个产品很应景，
0: 对，
1: 因为呢就是清明时节雨纷纷，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就是拼内裤的时候了。
0: 是的。
1: 我们要做到勤洗勤换。
0: 没错。
1: 看到价格是199，很多人说199几条，来，满满当当啊，在我和佳佳两边，
0: 哇，是的，
1: 4条，再加4条，总共8条带回去。
0: 没错，是的啊，一共是有到4个颜色，我们4个颜色的话其实不用您选择，全部都带给您，
1: 紫色、粉色、肤色、灰色，每个颜色2条，总共8条。
0: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现在春季还是比较多雨的，
1: 是
0: 吧，很难晾干。
1: 对的。
0: 所以这种内裤真的要常备，而且的话我特别喜欢它，为什么呢，我上次跟你说了对吧，
1: 中高腰的，
0: 高腰的，因为我以前觉得高腰的难穿，为什么，因为高腰的如果说你一坐下的话，它没有那种收腹的效果，它其实会卷边，
1: 对吧、
0: 卷边的话它没有那种压力，坐在这边就蹲在这边是不舒服的。但是我们这个低点你看弹性特别特别的大啊，而且的话它这边做的是一个这样子的一整条，你看4-5个手指，
1: 加高的，
0: 加高特别舒服，把你的小肚子和后腰全部都是保护的非常非常的好。前两天是我是刚刚生理期，你知道吗，我每次生理期我都要肚子痛的。
1: 哦，生理期的时候腰部啊肚子啊绝对不能受寒。
0: 真的是的。
1: 对，而且对于很多阿姨来说，就是胃包比较大的，肚子比较大的，也要选择高腰的。高腰和低腰怎么来看，光我们家拿在手里你觉得哦这个是高腰吧，好像跟那个平时穿的低腰没有什么感觉啊。来，我放一条我们普通穿的低腰来做一个对比，你就看到了，就是普通的低腰你会发现在我们肚脐眼的下面，
0: 没错，
1: 但是我们高腰直接加到了一掌直宽的一个高度，
0: 对，
1: 让你肚脐眼让你胃包这个地方变得更舒服。
0: 是的。
1: 还有很多阿姨说了，你做到高腰不要很勒哦，不要很紧哦，我不舒服的，
0: 不会，
1: 我需要肉肉得到一个包裹，但是不喜欢太紧绷。我们不仅是做到高密度的加压，不紧绷的同时，来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全臀部包裹的，
0: 是的，
1: 就连大腿根部的这个地方也完完全全是不勒的。大家来看啊，它密度线啊，这一块倒三角区域帮你做到密度是比较集中的，
0: 对，
1: 而且是竖条纹的，然后在侧边的这个位置又就是平纹的，因为这一块的地方是不需要再加压了，
0: 是的。
1: 另外我说了啊，我们还有提臀效果，在臀部的背面帮你打造成一个蜜桃臀，我们是全包裹的。有一些内裤叫做三角裤，就是很窄很窄，
0: 对，
1: 然后你走路走着走着就变成丁字裤了，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这个哪怕你的臀部是比较丰满的，它能够把你的大臀部完全是兜住的，
0: 对的。
1: 我觉得199块钱，光听这些功能，你觉得买8条已经很值了，对吧？
0: 是的。
1: 但是还不够，很多人说买内裤，主要是买那个裆的这个地方啊，到底什么材质很重要？
0: 没错。
1: 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含有桑蚕丝的，
0: 哇，
1: 含有3%的桑蚕丝，还不够厉害。我们更厉害的是有抗菌性。这个内裤的底裆部分翻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我们首先底裆的地方完全是加宽的，
0: 是的，
1: 完全加宽，让你这个裆部啊，让你私密处啊得到更好的一个包裹和呵护。
0: 没错。
1: 另外直接在底裤上面已经写了100A级的抗菌，直接哦是把功能哦写在我们内裤当中。抗菌
0: 100A级，
1: 刚才佳佳也在问我说100A级是什么意思，就是很多有抗菌性的经过洗涤之后它那个抗菌效果就没有了，
0: 对，
1: 但是我们经过检测哦，洗涤100次以后依然有抗菌性，这个是我们的检测报告，对于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我们完全高于国家标准，大于70就符合了，我们达到85，大于80就符合了，我们达到97，大于60就符合了，我们白色念珠菌啊抗菌效果达到74%，这个是抗菌效果符合100A级，放心购买。到了这个春天梅雨季节的时候拼内裤，到了夏天闷闷热热的时候，我们裆部这个位置啊更不能够黏黏腻腻的，对吧？
0: 是的。
1: 所以8条内裤做到一周可以勤洗勤换。
0: 没错啊，这两天的春天的时候雨水很多的时候，其实很不容易晾干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多备一些内裤， 而且呢，春天我们都说女士啊很爱美，对不对？要穿点小裙子出去了。你说胃就是肚子这块，我们多吃一点，凸出来的时候很不好看的，所以就要带这样子的高腰的回去。二斤价格是很划算的，199带回家啊，是还有到5.97的积分，加上5自动订购下的话，其实190块钱差不多了。
1: 对的，佳佳电话请放心哦，阿姨们，我觉得这个买内裤还是呵护自己健康的，私密处的嘛，对吧？很多地方省吃俭用，但是反而是私密处紧贴的这个位置不能够太节约。
0: 是的，
1: 我们现在大尺码 XL 和双 XL 在火爆热销当中啊，体重在160斤左右的选择双 XL， 140斤左右的 XL， 120斤左右的 L 码，100斤左右或者10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 M 码。
0: 是的啊，今天的话不用犹豫，4个颜色全部带回家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其实啊，很多阿姨啊，我觉得内裤啊，咱们可千万不要省，这个真的是很呵护我们的就是女士之间的健康问题的。
1: 这个讲得很好，就是很多的内裤是要做到勤洗勤换，就跟我们牙刷一样，基本上3个月左右得更换一次的。
2: 是的，
1: 内裤更是这样的。而很多比较节约的阿姨觉得说，哇，内裤要洗到破洞了才要做更换，不是的。当你把内裤打开看一下，洗涤完之后是不是在裆部这一块有那个尿渍啊、发黄呀、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普通的肥皂洗不掉的一些真菌。
2: 对，
1: 而且我们春夏季节讲究什么，内裤得透气。我们在加压高密度的编织情况下，让你的肉肉没有膨胀感，还能够做到超透气。
2: 是的，
1: 你会发现就是很多春夏季节是女性妇科疾病的高发，因为细菌嘛喜欢滋生那种湿湿的环境。
2: 对对对，
1: 你如果有点白带异常啊，或者有点分泌物比较多啊，长时间的闷在那块区域的话，对你的健康并不是特别的好。
2: 是的，
1: 我就建议大家要买底裆部分真材实料的。
2: 没错，
1: 今天我们的底裆部分啊，不仅含有桑蚕丝，而且我们能够拿得出抗菌报告。
2: 是的，
1: 直接达到了抗菌性能100A级，洗涤100次之后依然达到这个抗菌性。
0: 是的啊，很多阿姨我觉得可能跟我一样啊，我是那种皮肤比较敏感的，如果说穿上那种材料不太好的，或者说是比较硬的那种内裤的话，经常啊腿两边就是磨得红红的、肿肿的，很不舒服。但是我穿这个穿了一段时间啊，我感觉真的它的存在感特别特别的弱，它就是给你一种很温柔的包裹感，帮你把那小肚子这个轻轻的收住，把你的臀部这样提起来，没有任何的束缚感。而且的话它是很柔软很亲肤的，贴身穿没有任何的问题。主要是啊，就是我觉得是最好的在经期的时候啊，你看把你的肚子啊或腰的位置保护住了，就是不会让那种有很寒冷的感觉去侵袭你的小肚子啊。
1: 你会发现哦，模特身高已经很高了，穿上以后腰腹的这个地方完全是护住的。
2: 对的，
1: 包括我们前面的位置是在肚脐眼上面，甚至这条内裤是属于全包裹，在底裆和我们的这个大腿根部的地方达到了平角裤的既视感。
2: 是的，
1: 所以对于很多夏天喜欢穿裙装的女性朋友们来说，相当于是那个打底裤，那个防走光裤都不用穿了，对吧？我们的面料部分是含有氨纶的，所以在加压的过程当中依然很柔软，很有弹力。
0: 是的啊，今天价格的话很合适，199，然后5.97元的积分，还有5块自动订购下来的话，190元左右，到手整整的8条，平均一条的话只要20来块钱，而且的话穿着真的是很舒服啊。我们大家如果给我们打电话订购了，02151119900。

0: 有的阿姨在问呐，这个我有点胖，能不能穿啊？这个尺码要怎么去选啊？给大家再来说一下。
1: 对，我们总共四段尺码，现在双 XL 和 XL 码在火爆热销当中，
0: 是的，
1: 170斤的可以选择双 XL 码，越丰满反而加压效。

0: 级别，所以这个是有检测报告做到支撑的。很多人买内裤，那种小脚的平角裤、三角裤或者钉子裤，我们已经摒弃掉了。
1: 是的，
0: 这个走着走着好像很没有安全感。我们是做到全方位包裹的，而且你看普通低腰裤，当你有肉肉、有胃包、有肚子的时候，好像收纳不进去，对吧？它那个肉是弹开的，
1: 是的，
0: 反而会让你形成一刀一刀的赘肉。你再穿真丝连衣裙啊、雪纺啊，就不好看了。但是我们是高腰的，拉到胃部以上。另外，在加压的过程当中还有透气性。
1: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我注意到一点啊，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穿白裤子的时候，就是如果说里边的内裤颜色饱和度有点重的话，
0: 不行，
1: 我跟你讲，很尴尬的，就露出来了。
0: 对的，对的，对的。而且夏天我们考虑到连衣裙啊、白裤子啊，都是需要浅色系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我们配给大家的八条颜色，全部都是低饱和度的。
1: 没错
0: 啊，你搭连衣裙啊、搭真丝裙啊、搭我这种白裤子啊，绝对没有问题。
1: 是的。
0: 还有很多观众说，你们高腰到底高到什么程度？来，
1: 给大家看一下。
0: 来，我演示一下。
1: 哎，是的，是的。
0: 直接我的肚脐眼是在这儿的。但它直接是在我肚脐眼以下的位置，而且你看这个地方全部带有弹力，甚至于底裆的位置也有弹力。光高腰我也承认，在很多某宝上面啊，在很多平台当中也有卖那种高腰的，但是呢，我们这个底裆有没有宽度很重要。
1: 对，
0: 我们底裆做到宽幅以后，能够让你的私密处完全兜得住。然后最近镜头对近以后，你可以看到上面写着啊，
1: 100A。
0: 抗菌，这个不是能够随便写的啊，我们有检测报告的，直接在底裆位置写到抗菌。那有很多人说了，怎么就底裆这一块有？底裆这一块是最关键的，
1: 对，
0: 因为你有那个分泌物出来嘛，
1: 对，
0: 所以没有抗菌性的话，一整天你穿着个内裤都感觉是黏黏腻腻的。
1: 哎，
0: 很多人说我对内衣是有要求的，对内裤是有要求的，内衣我也就外穿，到了家里倒是脱掉了，
1: 对，
0: 但是内裤哦，哪怕你睡觉24小时也是穿着的，
1: 没错。
0: 我们来看检测报告啊，抗菌性能大肠杆菌。抗菌性能金黄色葡萄球菌，抗菌性能白色念珠菌，它的抑菌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大于70就达到抗菌了，我们达到85抗菌，哇，大于80就符合国家标准了，我们大于97，大于60我们是74，而且你看啊，抗菌样品符合100A 级，你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内裤都能够说抗菌两个字的，
1: 真的，
0: 现在国家监管也很严格，只有拿得出数据报告的才能够说抗菌，
1: 是的，
0: 所以阿姨们、姐姐们，我觉得很懂女性朋友们的难言之隐，一般我们到检查的时候，妇科检查的时候，发现白带异常，
1: 对，
0: 然后呢，小便的时候脱下内裤的时候，发现哎有点异味。
1: 是
0: 的，这个都是对你的健康不是很好的、
1: 哦、对，
0: 特别我们女性朋友的那个生理结构跟男性不一样，
1: 哎，
0: 更应该懂得自己呵护自己的小花园。
1: 是的，
0: 我们就是从选择内裤开始、
1: 嗯、
0: 做到勤洗勤换，做到有抗菌报告底裆的内裤啊。
1: 是的啊，其实内裤的话就是我们都建议3个月左右全部大更换一次，所以说你说现在

0: 兜得住，
1: 是的。但我们假模身上的还是今天最小一个码数
0: M
1: 码哦，是的。如果姐姐们、阿姨们体重是在160斤左右的，更应该买这种穿着舒服的内裤啊。
0: 是的，
1: 来，体重100斤左右选择 M 码，120到120斤 L 码， 120到140L，140到160双 XL 码，是的，双 X 码备货告急了啊 ，XL 码同样在热销当中。是的，而且的话，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我们这样子的高腰收腹提臀的，其实市面上有很多，但是能够做到那种微微的，就是收压的不太多。
0: 我是常穿那种收腹的，
1: 要的就是收腹收得很难过，让你觉得呼吸都困难。要么就是很低腰，让你所有的肉都一刀一刀显现出来。我们是做到了轻微加压，
0: 是的，
1: 但是让你的肉不扑出来的同时，
0: 没错，
1: 不用让你牺牲掉舒适度，
0: 是的，
1: 更重要的一点是抵当部分我还是要强调，达到了100A级的抗菌效果。
0: 是的，
1: 我们直接拿得出这个抗菌报告的，而且我们的抵当部分还有桑蚕丝哦。
0: 是的，我觉得女士的这样的一个私密处的安全，还是我们自己要稍微掌握一下的。所以的话，在今天性价比高的同时，要给我们打电话了啊，02151110。

0: 其实啊，这个我觉得穿内裤啊，一定要选择亲肤的、柔软的。很多的阿姨可能像我一样，皮肤比较敏感的，穿一些不太舒服的内裤，你整个人啊，一整天都不会舒服的，对吧？
1: 痒也痒的，痒的，跟别人说着话呢，裆部觉得不舒服，对吧？
0: 对，是的。
1: 我们年轻的时候还追求过很多那种蕾丝款的，
0: 哎，真的，
1: 这种就是越别人了，没有越挤。而我们这种内裤，你会发现越简单的，对于材质要求越高的，反而是更加对有利于我们健康的。
0: 对的。
1: 你想，我们除了招高腰之外，你能够看到的，我们裆部是有含有桑蚕丝的，而且还含有抗菌报告的，
0: 没错。
1: 你做到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还有这个大肠杆菌，抑菌率和抗菌率都是高于国家标准的。
0: 是的，
1: 我们在妇科检查的时候特别担心啊，然后呢，白带增多的时候，然后白带颜色有变化的时候，
0: 对，
1: 包括当我们在小便的过程当中发现，哎，内裤脱下来怎么有异味的时候，
0: 是的，
1: 这个时候都要引起我们女性朋友的重视。
0: 对的，
1: 而我们冬天相对来说，女性的很多这个妇科疾病的高发性还不算，因为天气相对来说比较冷一点嘛。
0: 对的，
1: 但是，一旦到了春天，雨水比较多的时候，一旦到了夏天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哎呦，这个细菌滋生啊，对吧？
0: 真的，
1: 它就喜欢潮湿。你想，你穿了内裤之后，如果你分泌物过多了，你这个底裆的地方是不含有抗菌性的。
0: 对的。
1: 如果材质再不是什么好的桑蚕丝、棉之类的，那你就是6个小时、5个小时长时间湿哒哒的捂在你的私密处啊，
0: 很难受的，真的
1: 很难受。像我舅妈哦，现在是更年期，她那个分泌物更多，她有的时候一天要换2条内裤。妈呀！我觉得很难理解。后来舅妈说你不懂，就是你以后。到了我这个年纪，你也会明白的。就是分泌物多了以后，湿哒哒、湿漉漉，在那个私密处是不舒服的，要换。那我觉得很能理解。所以今天我们供应商给到的组合是199块钱8条，
0: 没错，
1: 8条，一个礼拜做到勤洗勤换，我觉得也完全够了。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其实从网上我们能看到很多的内裤其实是比较便宜的，确实。但是为什么我们不推荐大家去买那样的内裤呢？第一点，它不知道用的什么材质。第二点，底裆的部分有没有做到抗菌？
1: 对
0: 的。作为女生来说的话，抗菌这点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女生和男生的这个生理构造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更加容易被这个很多的细菌侵入，所以我们给自己筛选的话，要就好的面料、好的材质，要好这种抗菌。

0: 效果的内裤。
1: 佳佳讲的太好了。说到那个抗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的时候洗澡用的毛巾，哎，有些毛巾不含有抗菌级别的，你洗涤几次之后发现它有点臭臭的，
0: 对，
1: 然后有点干干的，有点硬硬的。但是一旦有抗菌级别之后，你会发现经过几次洗涤之后，它这个毛巾不发臭的，哎，对吧？那种酸胖臭的那个味道，那就在毛巾上了。
0: 是的。
1: 如果你的底裤底裆这个地方有这个味道的话，长时间捂在那就更不好了。
0: 没错。
1: 做到清洗情况哦，这个内裤我提示大家，现在双 XL 嘛，就适合160斤的阿姨们，在热销当中。
0: 是的，
1: 阿姨们，你们本身体重在140到160，如果到了夏天，衣服再穿得轻薄一点，肚子上的肉再显著出来的话，是不是不太雅观？哎，
0: 真的，
1: 所以穿到这种中高腰的，帮你肉肉给包裹起来的，有点加压效果的，裆部又能够起到一个抗菌性的，那我觉得买它就基本上360度都无死角了。
0: 是的，是的，没有任何问题啊！而且的话，其实8条装，过两天如果雨水更多的话，我们是来不及洗换的，多备一些在家里边。其实常洗常换内裤的话，我们说3个月就要换一次，看。您家里面内裤，那些冬天穿的老内裤是不是该换掉了？春天换一批新的，而且是低饱和度的，我们穿一些浅色的裤子或裙子都不用担心会走光啊。所以的话，在这么高性价比，同时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其实啊，我觉得内裤一定要选择透气性好的。为什么？因为我之前就是不太喜欢穿这种高腰的内裤，因为有时候啊，我就觉得会闷的出汗，
1: 然后有的时候
0: 排不出去。
1: 对，还有就上面如果不是双层包边，还容易卷边。
0: 哎，真的，就是你很多叔叔阿姨，很多阿姨是知道的，
1: 对，
0: 一坐他就这样卷一下去了，很不舒服。而且的话，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弹力组，给大家看一下啊，
2: 高弹力的。
0: 我选的一个内裤啊，你看轻轻松松的，是不是？
2: 对，它就是没有让你觉得特别紧绷、特别勒，它不像那种有鱼骨的，
0: 对，
2: 然后让你感觉是包裹在你胃部的，让你呼吸都很困难的。
0: 是的，
2: 我们这条内裤是任意呼吸，
0: 对的，
2: 它含有氨纶材质，然后底裆的位置又是含有100A级的抗菌底裆，
0: 是的，
2: 还有桑蚕丝，
0: 而且很高腰啊，就特别舒服。我就是真的是以身作则，为什么？因为前两天我刚刚穿了，特别特别的舒服。因为前两天我是就是身体不太舒服，就是在那个生理期的时候，我生理期是会肚子痛、会腰痛的。这种穿了这个之后啊，就感觉一整个经期都是被呵护住的，
2: 对的，
0: 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很保暖。它主要它是不勒人，你知道吗？
2: 是的，
0: 是高腰内裤做到不勒人还是很难的。是的，
2: 佳佳展示这个颜色有点浅，可能呢在那个佳佳上面还有这个层次上面看得不太清楚。在这条上面比较明显。为什么我们有佳佳？肚子这一块有倒三角区域，看到没有？
0: 是的，
2: 我们全部都是竖坑条的。但是竖坑条佳佳之外，你看我手放进去啊，还有余量，
0: 对，
2: 看到没有？不闷热，不是那种厚重的，
0: 是的。
2: 然后到了侧边的位置，你会发现很多人比较丰满这个地方，对吧？
0: 哎，
2: 我们又做到密集的竖条纹，
0: 哇，真的，
2: 颜色略深，
0: 是的。
2: 这个地方它是一线成型的哦，里边没有什么针脚线头，没有什么拼接痕迹的。到了臀部这个位置又是了，打造了蜜桃臀，
0: 哎，
2: 蜜桃臀的这个位置，你看我手帮你拉一下啊。不闷热的，不捂在你臀部上的，稍微臀部出点汗，能够很快吸湿排汗。而上面腰封的这个位置，我们又是倒三角区，这个地方有点像飞机翅膀一样，帮你做到加压，
0: 是的，
2: 让你腰腹的这个地方不往下掉，不卷边，
0: 没错，
2: 这个才是一个好的设计。转到这边啊，甚至于说侧面的位置，很多人说，哎呀，难不难受？你旁边的这个位置好像加压很明显，加压明显但有余量，
0: 是的，
2: 让你的肉肉不松，能够包裹住。另外在底裆这个位置，大腿根部这个位置也完完全全可以有这个弹力，
0: 是的，
2: 这个地方就跟佳佳讲的一样，全部都是无痕设计的，让你穿完以后极其舒适。
0: 是的，
2: 那有观众说了，你们在说抗菌抗菌，哎呦，不要你们因为销售嘴上说说，
0: 对，
2: 真的不是，因为东方购物是个非常严谨的平台，没有报告就不能说抗菌两个字。
0: 没错，
2: 我们通过检测对于大肠杆菌做了一个抗菌，
0: 是的，
2: 然后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当你白带异常和白带增多的时候，白色念珠菌这个指标就会高，对吧？来，我们看啊，它不仅符合国家标准，而且还大于国家标准。

0: 大于70就可以了，我们检测出来抗菌效果达到85。是的，
1: 大于80就可以了，我们金黄色葡萄酒菌抗菌效果达到97，另外还有74，这个抗菌效果完全符合，达到了100A级。100A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抗菌不是说你拿回去抗菌，洗涤几次就没了，洗涤100次以上，100次仍然有这个抗菌效果。
0: 是的，没错啊，刚刚有阿姨在问了，我们这个尺码要怎么选择呢？给大家来说一下啊，F 码穿到100斤以下就是我现在穿的尺码，L 码是100斤到120斤，XL 码是120到140。2XL 码是140到160斤，所以有很多阿姨是选择了这个大尺码，也在我们的这个热卖当中啊。所以如果您喜欢的话，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0: 以前我对这种高腰的收腹内裤其实有点偏见的啊，我觉得可能高腰第一点它很厚，它很不透气不舒服，然后它洗久了之后会变形，但是这些缺点通通没有在我们内裤上呈现出来啊，我真的是穿了很多很多次了，我可以负责任的说，第一点它真的很舒服，第二点它真的很透气，而且它不会越学变形。
1: 对的，你看同样一个模特，两个孩子的妈妈，难免肚子上有点肉，对吧？
0: 对。
1: 如果你选择低腰，那个肉就暴露在外面了，你穿外面那些裙子就容易看得见。
0: 没错。
1: 但你选择这个高腰的，哎，把你的肉收进去了，它在加压的过程当中还做到了超透气，所以不用担心。这条内裤为什么不在冬天上？因为冬天很多人说我衣服穿得厚一点多一点，胃包有肉还看不出来，不需要。我们是为春夏秋三个季节而准备的，
0: 是的。
1: 而且底裆部分还做到了抗菌哦，
0: 没错，
1: 抗菌很重要。因为佳佳跟我们去做那个女性体检的时候，
0: 是的，
1: 最担心就是妇科检查，
0: 真的，
1: 然后什么白带异常了，
0: 是的，
1: 然后什么有什么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啦，
0: 对吧？
1: 听上去心慌慌，那我觉得你不要只紧张啊，你要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防范起来啊，对吧？
0: 是的。
1: 比如说也不需要特别专业的防范，就是当你在选择内裤的时候，在材质的选择上稍微得讲究一点。
0: 是的。
1: 看看内裤，我们一般底裆选择棉的已经很开心了，
0: 对，
1: 但是在高级点的女性朋友会选择桑蚕丝的。今天我们是含有桑蚕丝哦，不仅含有桑蚕丝，而且还能够拿得出抗菌报告。
0: 是的。
1: 我们抗菌不是抗一个菌，
0: 对
1: 于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还有那个金黄色葡萄球菌三大这个菌类都做了抗菌性能的检测，符合国家标准，而且达到了100A级，放心购买，放心穿着。
0: 是的啊，而且的话，很多阿姨，其实我真的建议啊，我们内裤真的要常洗常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的女生的安全真的是跟内裤是有关系的，而且现在是春天嘛，春天雨水又多，对不对？我们常洗衣服的话不太容易晾干，咱们多备几条在家，我觉得是很合适的。主要我们今天价格很合适，对不对？四个颜色不用您挑，全部都给您带回家，一共是8条。而且今天的话有5.97的积分，5块自动订购下的话190都不到了，是不是？平均一条只20来块钱。
1: 对，
0: 这个价格买100A级的抗菌的内裤，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超值。
1: 另外我们来看尺码啊，100斤左右跟模特一样的选择 M 码，100到120斤选择 L 码，120到140 XL。 XL 在热销当中啊，
0: 是的。
1: 但是双 XL 适合140到160斤的备货告急，后面大的两段尺码我们是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的。
0: 是的。
1: 供应商也说了，在门店当中，安娜丽的门店当中也是属于大尺码卖得非常好。
0: 对，
1: 因为比较瘦的女性朋友，哪怕不穿高腰，穿低腰短裤也可以。
0: 哎，
1: 但是有肉肉的、胃包比较大的女性朋友，她对于这种大码的内裤，然后呢底裆还有抗菌效果的内裤更加偏爱。你想哦，就是丰满的女性出汗量越多，
0: 哎，
1: 有的时候分泌物也会相对来说多一点，
0: 没错，
1: 就更需要选择内裤当中它的材质比较谨慎。今天我们直接是100A级的抗菌效果，在我们的底裆地方，而且底裆也全部都是放宽的。
0: 是的，
1: 这个价格我觉得不要犹豫啊，不要犹豫，你再犹豫一下，同一时间在你身上跟你抢尺码的女性朋友们非常多。
0: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大尺码正在热销当中、
1: 啊，卖爆了，卖爆了，
0: 真的卖爆了，而且的话断货真的是不会再补了哈。
1: 我们来看一下啊，140到160斤双 XL， 双 XL 码备货告急啊，120到140 XL 码这个尺码在热销当中，
0: 是的，
1: 100到120斤 L 码，10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 M 码，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
0: 没错啊，内裤啊，我们一定要选择什么呢？特别是女士内裤，底裆里边要有这个抗菌的啊，很多的那个就是电商里边就说啊，这个是抗菌的，但是他们有报告吗？他们是100A 的抗菌吗？100A 的抗菌可不是随随便便就有的啊，我们是要有这个检测报告的。
1: 对的，
0: 啊，而且的话，100A 的这个程度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一个级别，很多他们是做不到。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报告啊，
1: 检测报告，检测报告啊，我们要所有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有凭有据，对吧？
0: 是的，
1: 来。抗菌性能对于大肠杆菌，它其实符合国家标准，大于70就可以了，我们达到85。然后抗菌性能金黄色葡萄球菌，然后大于80就可以了，我们达到97哦，抗菌。还有抗菌性能的白色念珠菌，白带增多、白带那个异常的时候啊，
0: 对，
1: 来大于60就可以，我们达到74。
0: 是的，
1: 我们的抗菌效果符合100A 级，100是什么意思？洗涤100次以后依然有这个抗菌效果。
0: 是的，是的啊，因为我自己是穿了很久的啊，我虽然没有说洗100次，但是也洗了很多次，因为每天都要换嘛。
1: 我在化妆间遇到佳佳，她跟我说这条内裤是真舒服，
0: 太好穿了。而且的话，因为我那天就是穿了一个比较浅颜色的裤子，我就穿了一个这个颜色的啊，肤色的。我跟你们讲啊，就是裤子里面完全看不出来你是穿了内裤的，它是无痕的。我那个裤子是浅色，而且是紧的。这一边的我们这个旁边的这个松紧啊，它是这样子有个过渡的在的，所以说很多女士穿一些紧身的内裤紧身的外裤的时候，不用担心会露出这个内裤的痕迹，不用担心尴尬啊。
1: 对的，
0: 帮您是很好的解决了。
1: 她练瑜伽也穿这个内裤，
0: 对的。
1: 你在练瑜伽的时候出汗量会比较大，
0: 是的。
1: 然后底裆如果在这种湿湿闷闷的，那就不好了。你本身练瑜伽是为了健康的，然后出了一身汗，捂在那个私密处的话，反而是伤害你的健康了、啊。
0: 是的，而且看这个弹性啊，真的很舒服。很多的高腰内裤的话，其实穿起来非常的紧绷，对不对？虽然说是收腰，你说勒着还是很难受的，
1: 很有舒服感的。
0: 我们女士其实第一点一定要舒服啊，除了说爱美啊，我们要收住肚子，我们当然可以爱美的同时也能够做到舒服啊。它就是帮您轻轻的加一个微压，把你的肚子、胃包的位置，包括说屁股的位置，轻轻的抬起来，
1: 对，
0: 肚子轻轻的收进去，非常非常的棒啊！这个收腹力真的是绝了，
1: 199块钱8条，就是佳佳那边和我这边是所见即所得，全部带走，肤色2条，粉色2条，灰色2条，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
0: 就是
1: 紫色，
0: 对的，紫色
1: 2条，
0: 没错啊。
1: 来看一下我们的尺码啊，姐姐们、阿姨们 ，M 码、L 码可以犹豫，货还有，但是 XL 语重心长的说 ，XL 和双 XL 备货不多了。
0: 对的，
1: 160斤左右的双 XL， 140斤左右的 XL 码，120斤左右的 L 码，100斤以内的 M 码。尺码是换到你满意为止。
0: 哎，没错啊，刚刚导演跟我说了 啊，大尺码的备货不多了，真的是要抓紧时间了。
1: 佳佳不预约，
0: 对的，不预约，
1: 不预约。哎，
0: 是的，真的是抢到就是先到先得了。是的，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0: 最后3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大尺码刚刚导演跟我说，就剩下6条了。
1: 佳佳期待的眼神看着我，就是李莹，好家伙吧，好家伙吧！我是厂商代表，但我不是厂商，所以厂商刚才给我发消息，绝不加单，绝不加单，因为在门店当中，像这样的含有3%桑蚕丝抵当的，然后还能够拿得出抗菌报告的内裤，到了春夏季节是供不应求。
0: 是的，
1: 因为很多人到了冬天的时候说将就将就吧，破洞的，然后呢，抵当比较闷的内裤也可以将就一下，但一旦到了春夏季节就将就不了了。
0: 是的，是的。
1: 这个黏黏腻腻，稍微有点分泌物啊，老是在裆部湿哒哒的就不舒服了。
0: 没错，
1: 所以像这种抗菌报告的，然后能够达到199买8条的这个组合，先到先得。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这样高腰的设计。阿姨们、妈妈们，我跟你讲，真的要回去试一试，特别特别的舒服，因为真的是我前两天就是生理期的时候，穿着它根本没有感受到肚子的一点点的不舒服，因为女人最重要的后腰和小肚子的这个部位
1: 护住了，
0: 都帮你保护住了。所以的话，我觉得女士真的是要呵护自己的健康，就真的因为我们和男性的构造不一样，对不对？第一点容易生病，第二点的话有一些寒啊、不舒服啊都在肚子这边，我们一定要很好的把它呵护住了。主要今天价格性价比都特别高，199，还有5.97的积分，还有5块自动订购下来的话，不到190就能带走我们整整的8条了，4个颜色不需要你去挑，全部带回家了啊！
1: 而且呢，160斤适合双 XL， 双 XL 备货告急，140斤左右选择 XL 码，120斤左右选择 L 码，100斤以内的选择 M 码 ，ML 目前有货 ，XL 和双 XL 备货告急，说完不补货啊！先到先得，趁现在我们还有现货，赶快来抢！
0: 没错啊，而且的话，我们是抵当含桑蚕丝的100A 的这样的抗菌，您去查一下100A 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很多的内裤它。他就是俗说，哎，就是称自己是有着抗菌报告的，但他没有出示，
1: 拿不出报告，
0: 也没有这么高的等级。
1: 对的，在东方购物这样一个正规的平台当中，如果没有报告显示或者能够出具报告的话，在节目里是不能说的。
0: 是的，
1: 而且你看到啊，在我们整个内裤的底裆部分，它就写着100级的这个抗菌，
0: 就能够看得到，
1: 让你穿着放心啊。
0: 真的，真的是的啊，女士的话，我觉得现在春秋时期，春天的时候啊，穿一些薄的衣服，穿一些透的衣服，一定要选择一些比较饱和度低的内衣来选择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多的好东西，因为每周一的栏目哈，我们都会精挑细选啊，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特别适合吃的东西。那其实这个季节大家会明显感觉到热，对不对？身上的流失的汗液会增多，然后呢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多注意补充维 C， 包括花青素等等这种天然的这种营养素，对你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特别的大。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我们说一直以来都是在夏天里面特别热卖的沃田的蓝莓汁，今天来了。这个蓝莓汁它最大的方便之处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而且呢就是你吃到的这一袋满满的都是100%的蓝莓榨成的汁儿啊，所以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非常高的。我是建议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不管是年纪大的朋友，还是一直需要用眼的朋友，或者说是长期电脑一族的朋友，其实咱们今天啊都可以把这个蓝莓汁作为每日的这个膳食补充的一部分。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这个妍馨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馨。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蓝莓好吃，一样价值高，但是就是有一个缺点，储存起来比较的麻烦，然后的话呢现在天气又比较的热，基本上买了昂贵的蓝莓放在这个冰箱里面的话快速要吃完。那我每天想吃怎么办呢？今天我们是直接用到我们说每一袋里面230克的蓝莓出汁到一袋的蓝莓纯汁，拿回去的吃到的就是满满当当的蓝莓的营养。但我们提醒大家啊，今天这个组合构成实属难得，为什么？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0: 对，
1: 这一档直播也是为了高丽老师的栏目真的是特别的去叫供应商备货，批次非常的新鲜，关键就是季节到了赶紧囤货啊。
0: 是的，它是配料表，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蓝莓。
1: 对
0: 啊，蓝莓当中因为含有很丰富的花青素、维生素 A、B 族、膳食纤维，我们其实把膳食纤维也保留下来了，包括铁呀、钾呢，钾。很多朋友都说我要吃高钾低钠的食品，对吧？钾含量非常高，它也被称为是浆果之王啊，浆果之王。这个是100%的蓝莓的原汁啊，蓝莓的原汁，
1: 对，
0: 所以它的口感味道是相当相当的好。这个小口子啊，就直接把它拧开就可以了。包装也特别高级，我给大家看一下，包装也特别高级。
1: 是
0: 这个上面是获得了，我先给大家先不喝哈，咱先看看这个核心。
1: 对，
0: 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
1: 对，
0: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是
0: 蓝莓花青素专利，
1: 有
0: 专利号的，
1: 对，
0: 所以它是很大程度上的帮你保留了蓝莓当中的花青素，对咱们的眼睛，对咱们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对咱们细胞的年轻，帮助都会特别特别的大。
1: 对，
0: 吃起来也特别特别的方便啊！
1: 哎呀，
0: 就这样打开，
1: 对，
0: 然后对着嘴巴，
1: 是就这样喝就行了。天气是不是很热？又热又闷，早上起来就想喝点这种，
0: 好喝，
1: 是不是开胃？我刚来的时候，节目还没开始，我就喝了一袋了。而且它有一个特点，什么？酸酸甜甜，小甜口居多，有一丢丢的小酸口。怎么样？
0: 好爽口啊！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啊，你夏天你不要放到这个冰箱当中储存，你不需要的。
1: 对，
0: 但是家里面如果有爱喝冷饮的，
1: 对，
0: 你就把它放到冰箱里稍微冰镇一下，
1: 哎，
0: 好喝到爆，
1: 好喝的不得了。或者你干嘛？家里这个冰箱里面都有这种制冰块的，对吧？然后直接的话呢，小冰块，然后的话呢，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杯子当中，蓝莓纯汁、蓝莓原汁放在里面，
0: 哎，这一杯在市面上还不得花个20-30块钱啊？
1: 然后还里面各种勾兑呢，可能还有各种各样一些不好的添加呢。我们这满满当当的一杯，只有什么？只有我们今天的蓝莓在里面，给大家尝一下。我跟你讲，
0: 来尝一下。
1: 我们说的望梅止渴，现在我们是直接可以喝，好喝的不得了啊！
0: 关键是健康，100%的蓝莓汁，而且又是咱们说国家的农业产业化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它自己有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人家是自己有工厂的啊。
1: 好喝，
0: 然后还获得了这个蓝莓的这个专利技术。咱们这一包当中是150毫升，
1: 是
0: 啊，150毫升，所以量大管饱，
1: 还量大管饱。
0: 这个里面这一包差不多相当于多少颗的蓝莓？
1: 230颗左右，
0: 230颗。
1: 哎，对，你想
0: 去买你得花多少钱？
1: 230颗，你想想看，现在一盒里面的话呢，大概30颗左右。你230颗，你得花多少钱？
0: 对。
1: 然后你想看，这个蓝莓本来出汁率就比较的低。
0: 对。
1: 我们今天有自有的工厂、自有的种植基地。关键是，你看我们的花青素有的写得很清楚，每一袋里面约有45毫克。
0: 对。
1: 真的有花青素在里面。
0: 是的，是的，保留，帮你保留好了花青素。好，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两个构成啊，一个是2箱装，一个是4箱装。2箱装呢，我们就是在旁边不停的在喝，
1: 哎呀，好喝
0: 到爆！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你喝到停不下来，因为这个季节就是你喝了以后会觉得特别爽口，它就是酸甜口的，
1: 对，
0: 2分酸。 八分甜，
1: 对，
0: 或者说三分酸，那个七分甜，就是酸甜口是特别特别适中，喝过的人都知道，都不用高丽讲了。然后呢，100%的蓝莓原汁，然后这个是一共是有20袋，
1: 对，
0: 229块钱。另外一个组合就是40袋，然后只要399块钱，那相当于一袋就到大概差不多就是那个9块多钱，
1: 对，
0: 不到10块钱。
1: 是，
0: 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对吧？比如说满三件满3888送您400元积分的话，那400元积分就相当于399是送给大家的哦，
1: 有真
0: 是
1: 的，对对对，
0: 所以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凑单真的凑单神器。我一看399，我说哇，这凑单神器来了。
1: 对，
0: 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它，因为这个放到冰箱里，孩子要爱死你的。02151199000。
2: 我都说经常吃蓝莓能美容养颜，它跟其他水果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蓝莓一种蓝紫色的水果，杜鹃花科越橘属植物，分为滴灌木的野生品种和人工培育品种。它的果实中含有大量类黄酮、花色苷、酚酸、花青素等生物活性物质，而且不含脂肪和胆固醇，钠的含量也很低，对人们的健康有着很好的作用。作为一种营养丰富能保护眼睛的水果，其食用方法也非常多样化，可作为餐后的小零食直接生吃，酸甜可口又解腻，可搭配酸奶、冰激凌，碰撞出更丰富的口感。经过加工后制成蓝莓果酱，贮存时间更长，美味得以留存。常以蓝莓提取物、蓝莓色素、花青素、蓝莓液提取物等成分在配方中展示出来。蓝莓中最值得一提的成分就是花青素。花青素是目前为止人类发现的抗氧化效果好的天然植物成分之一，是 VE 的50倍， VC 的200倍。蓝莓中富含的花青素是一种水溶性黄酮类色素，存在于多种植物。蓝莓中的酚酸不同于化学成分，它作为天然的酚酸类物质更为安全健康，被广泛应用在保健食品、化妆品、药品等领域。此外，蓝莓中的天然鞣花酸、花色苷类色素等成分也为蓝莓的护肤经济价值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0: 在自然界当中啊，蓝色的水果其实是非常少见的。
1: 真是，我一会儿一时半会儿想不到多少。
0: 你想不到第二个吧？
1: 对对对，
0: 蓝色的水果。哎，那蓝莓它是被称为是水果皇后，浆果之王。它当中含有的，比如说钾的含量非常高。我们现在都知道吃高钾低钠的食品，它的钾含量非常丰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铁，你会发现这种深色元素的这种天然的食物哈，它当中铁含量都是比较高。另外还有就是蓝莓本身它的那个皮儿和那个肉当中的那一层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另外还有是 B 族的一个宝库，维 C 的宝库，
1: 是
0: 维 A 的宝库。当然它最狠最狠的地方就是它的花青素。东方购物拥有蓝莓花青素专利的只有沃田，
1: 只有我们
0: 找不到第二家。
1: 对对对对，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品牌知名度还蛮大的，而且的话呢真的是上市集团企业。我们就是做蓝莓的这种深加工，包括蓝莓的周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市面当中你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蓝莓的一些很好的制品可能都有看到我们这个沃田的这个品牌。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精挑细选大颗的蓝莓，230颗的蓝莓自有的种植基地才能做出，我们说没有任何的添加，然后纯纯的用到蓝莓来榨汁。另外你来看到我们这个蓝莓的话呢个头都是特别大的，不是那种小悠悠的。所以我们这个口感吃起来哎呦好喝的不得了。
0: 对，
1: 就你喝完一口这个整个的唇齿当中就觉得哟就是口舌生津，
0: 好喝，非常好喝，
1: 好喝，解渴解暑解腻，
0: 真的解暑。就是你就夏天你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包。我们今天是挑选人工挑选大个的果实，
1: 是的，对，
0: 然后呢是层层把关，急速配送，全国打浆啊，注意它是全国打浆的，
1: 是，
0: 所以它是保留了这个蓝莓当中的这些果肉当中的膳食纤维的。
1: 对的，然后一定要提醒大家，有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里面有各种添加，来，里面不添加一滴水，不添加
0: 这个，没有一滴水，
1: 对，各种甜味剂、增稠剂，然后也不添加任何的色素。
0: 就这么说吧，它里面就一个东西。
1: 蓝莓
0: 就是蓝莓，连水都没有，哎，连水都没有。它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像麦卢卡蜂蜜，有的麦卢卡蜂蜜好的里面也是不加水的，对吧？它就是只有，尤其只有蓝莓，然后这个里面又是花青素的含量帮你标出来了。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什么？成本更高，但是追求的就是高口感和高的营养，所以把握住了啊。我们今天基本上就是我们的 NFC 的纯果汁把握住了，但是市面当中你去想想看，这样的一包，实话实说，我很难看到纯的这样的一个蓝莓。但凡看到价格也比较贵，我们今天算下来呢买大构成更加的划算，九块钱左右你喝到的是纯纯的蓝莓汁，对身体对眼睛对皮肤都很有帮助。
0: 对，我们现在的四盒装在热销当中，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个季节到了，消耗大，对不对？就是喝蓝莓汁最好的季节了，给孩子对吧，保护眼睛，给老人家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保护我们的心脏，保护我们的细胞。有的时候也很累，加班熬夜的，咱也来上这样的一包是特别好的，一包是150毫升哈，就是量大，也是我觉得也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一点。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怎么喝哈。哎，慢点慢点，我们这个盖子是这样的，这个盖子这种很特别好旋开，
1: 像小蘑菇一样的，
0: 对，就是不会拉手，它设计得也特别好。这一包的容量就是150毫升，
1: 对，
0: 在这个地方帮你写得很清楚。
1: 哎，
0: 其实你一天一包就足够了，或者你把它放到你的包里，怎么喝我们现场教大家。你其实完全不用把它倒出来，因为它这个口子瓶口设计得特别特别完美，
1: 对，方便携带，方便拧开。
0: 然后你想你喝到一半，你喝你比如说有一半你留着啊，你说你等到下面再喝，过一会儿再喝都行，咱可以把盖子再盖上，就是特别爽，对不对？
1: 根本停不下来
0: 啊。
1: 就这种感觉是什么？入口以后的话呢，你要回味一下，因为它是酸甜口的。然后的话呢，是让你的这个口舌生津，解暑解渴解腻。然后包括你，比如说平时出去啊，走动一下，包括很多的朋友说早晚散步的时候，你带上一点可以。喝不完的时候，你就把它拧上就可以了。
0: 对，
1: 待会儿渴了再喝。
0: 对，很方便，就是让你随时随地来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天然的物质。你看现在有很多的人，比如说要去补维 C， 对吧？要补钾，补花青素，
1: 对，
0: 补 B。足补膳食纤维，补铁，补这些微量元素，包括维生素 A。哎呀，不用了，咱们这一包一天的啊，基本上都够了啊，都够了。
1: 对，
0: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从天然的食物当中摄取，很多的营养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对对对，
0: 那就这样打开，就这样喝就行了。
1: 对的，好喝的不得了。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口感，我们跟大家形容一下啊，基本上就8分甜，2分酸。哎呦，
0: 好好喝。
1: 对。就喝完以后你会觉得哇，这才是蓝莓本该的味道，
0: 很爽。
1: 哎
0: 啊，你可以放到冰箱里面，然后冰镇一下会更好喝。
1: 我喜欢干嘛，就现在因为天气太热了，今天31度，然后的话呢这天是闷闷的，
0: 对，
1: 像那种黄梅雨季的感觉，热得不行啊。家里比如说想喝这种啊小冰镇的，你就直接放点小冰块，或者直接我们一个袋一个袋子放在冰箱里面也可以。哎呦，我跟你讲哦，这种感觉与众不同啊。
0: 对，
1: 这是 NFC 啊，就意味什么，里面没有任何的一个添加，你市面当中你随便去买一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现场现榨的这种果汁也好，
0: 对，
1: 我问问你多少钱，它能用蓝莓230克蓝莓给您榨吗？不可能的，哪怕230克蓝莓给你榨出来，价格得多贵。
0: 是的，
1: 我们今天
0: 你一边喝着，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果汁当中还是分3、6、9等的，果汁饮料里面是不含果汁的。虽然叫果汁饮料，但是它侧重的是饮料啊，然后会有浓缩果汁，大概10%-40%，浓缩还原果汁大。这个里边就是一半，大概有一半左右的是这个果汁儿。
1: 对，
0: 现榨果汁儿这个口味不确定，而且呢卫生没有保证，
1: 我们也
0: 无从谈起它这个果园的这个新鲜，对吧？那今天我们是叫做 NFC， 叫非浓缩还原果汁儿。
1: 是，
0: 大家记住 NFC 啊。NFC 的意思就是果汁儿的含量100%。
1: 对，
0: 它是100%的鲜果原汁，直接帮你榨出来的。
1: 对，
0: 所以呢其实大家一想就知道成本很高，对吧？成本很高。大家有没有在家里面买这个就是蓝莓的习惯？
1: 就这个。
0: 对，就这个。
1: 哎，就这个。
0: 你买蓝莓有没有一个什么问题，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蓝莓虽然很好吃，但是它非常不好储存，
1: 几天你就得吃完。
0: 对，
1: 对吧？
0: 你放到冰箱里面，你稍微不注意一下，蓝莓很容易发霉。
1: 对，
0: 你像现在这种梅雨季节，稍微不注意一下，你要是一盒拿出来没有吃完或者怎么样，或者放到冰箱里储存不好的话，它好容易长毛。就这个地方很容易长毛。所以呢，就是蓝莓在储存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卫生隐患。因为你要知道，在现在的这个25度、35度这个温度当中，是大肠杆菌。
1: 哎。
0: 金黄色葡萄球菌，
1: 滋
0: 生最它活得最好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说如果这些食物你放到自然的环境下，或者说是你稍加没有注意，很可能就会滋生细菌。
1: 是，
0: 你吃下去了，哎，一个不当心闹肚子。今天这个它是直接从果园采下来，马上就加工，马上加工，然后帮你榨成了这个汁儿。沃田这个大家知道吧？就是它其实是很有名的一家专做蓝莓的这个企业，我给大家看一下。
1: 上市集团啊，
0: 对对对，沃田集团，它是。2010年、2015年就上市了，它是蓝莓行业的上市企业的这个，
1: 对对对，
0: 这个
1: 标杆了
0: 标杆了。然后它的专利呀，包括标准呢，非常多，它也是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所以为什么我一般来讲，在我的栏目当中，我选蓝莓，我只选沃田。就是我在我的栏目当中，如果我要选一个跟蓝莓相关的产品，我只选沃田。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自建8万吨蓝莓的 制造工厂，
1: 是
0: 它还有花青素的这个
1: 专利，对，
0: 专利号在这一边。
1: 对，
0: 那么它这个这个里面，你看配料干净，只有蓝莓，嗯，然后这里面专门把花青素还标出来了，
1: 在这里，你看啊，你是这个一个原箱拿回去的啊，
0: 在这个位置，
1: 每一袋里面45毫克，
0: 对，
1: 真有花青素在里面，
0: 是的，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天然的东西，
1: 对，
0: 而且性价比很高。嗯，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四盒装和两盒装现在都卖得很好。嗯，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四盒装呢，如果大家发现，哎，怎么没货了，订不了了，你就订两盒装。哎呀，我们今天是没有预约的，
1: 不预约不追加。
0: 今天是卖得非常好的，
1: 对，
0: 这个也是今年夏天的第一场直播，
1: 是
0: 第一场直播，
1: 是，
0: 所以这会儿货源还是有的。嗯，但是到后面很可能就陆陆续续的有货才能给大家做直播，没有货就对不起，没有办法做直播了。嗯，所以趁今天有货源，赶快把它带回去。孩子马上要考试了吧？哎呀，中考的，
1: 对，
0: 高考的，
1: 对，
0: 用眼大户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晚上都是要挑灯啊，看看书的，
0: 对对，啊，上班族、爱美的人士，这个都是少不了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蓝莓被誉为超级水果，还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人类五大健康食品之一。它有什么特别之处？真的有那么健康吗？
3: 当然健康啦，果腹含维生素 C、花青素、果胶等成分，果腹含多种护眼成分，例如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A。 四、增强记忆力，果所含的类黄酮物质对于增强大脑记忆力有较好的效果。五、保持骨骼健康，果腹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 K， 都是骨骼的组成部分，充分摄入有助于保持骨骼结构和强度。应该没有比我更好的水果了吧？
2: 既然你那么优秀，那你就再教一教大家如何挑选吧。
3: 好嘞，挑选我时记得先看表面，如果我有穿一层白霜，那就是说明品质是好的。之后再看颜色，我的颜色越深代表越熟，选择深颜色的我会更甜更有营养一些。再上手捏一捏，好的我很结实，如果捏起来很软还有汁液渗出，说明就已经熟过了。对了，有时候我放置时间久了就会有小凹陷，就是腐烂的小坑，这个时候就不要买我了，让我自生自灭。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哈、啊、特别受欢迎的沃田的100%的蓝莓的原汁儿啊、嗯，它就是原汁儿，嗯，啊100%的只有蓝莓，一滴水都没有放，然后什么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没有的。这个是这样的哈，因为实际上呢，蓝莓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它是远不只是一个水果那么简单。它为什么被称为是浆果之王啊？是，你想想看，大自然界蓝色的水果其实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1: 真的真的，
0: 对不对？它这种蓝色的外皮儿当中，你在吃的时候那种花青素也好，对吧？包括它当中的那些维生素的那个维生素的，包括矿物质的，全部都可以随着整个的这个汁儿啊摄入到你的身体当中。夏天本来就是一个能耗比较大的时候，大家会发现，你要是出汗了，对吧？带孩子出去玩，出汗了，你那个时候整个人是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对，
0: 是不是？
1: 当然，
0: 那这个时候如果有蓝莓汁在旁边，那真的就是帮你救急了，因为这个里面大家知道吗？就这一包里面，丰富的钾含量，它是高钾低钠食品，高钾，然后还会含有铁元素，还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那当然维 C 是更不用说了，
1: 是，
0: 另外还有丰富的花青素，所以你看我把它如果倒出来的话哈，我们再倒一杯给大家看一下，
1: 没问题。
0: 那我的习惯是现场就这样喝啊，我喜欢就直接这样打开了，我跟大家看一下啊，因为它这个盖子我特别喜欢，它这个盖子每次拧的时候特别舒服，
1: 对，
0: 就是那个你比如说你喝一半，我们有150毫升，我喝了一半，我要没喝完，我还可以再把它盖上，
1: 是，
0: 也很方便，
1: 是，
0: 它不像有些盖子拧开了以后，我再把它盖上就不方便了，
1: 对，密封性就不行了，
0: 对，它是特别方便的，然后我们在喝的时候太方便了，我跟大家讲，我习惯就直接这样，
1: 你方便携带出去的时候就这样就可以了，不用再另外找什么杯子啊等等的，然后渴了就直接来上这样几口，好喝的不得了，它是得回味的，酸酸甜甜啊，
0: 小酸口，小甜口，
1: 对，
0: 然后喝起来酸酸甜甜，就是那种，哎呀，就是很爽很爽的感觉，但有没有感觉到我的情绪都高涨了不少？真的，就是因为我今天来上直播的时候，我路上因为我是直接从那边过来的时候，我路上热得不得了，
1: 是今天热闷，
0: 我就想着说这么闷热的天气，今天这个蓝莓汁哈是多么的，这得多受欢迎，
1: 都打动了大家，对吧？为什么？因为真的就是时节已经到了，天气热，然后的话呢，总想着家里就得吃点健康的饮品，
0: 对，
1: 啥叫健康的饮品？
0: 就在家里哈，自己弄点小冰块，然后呢就这一杯就可以了，这一杯在市面上真的，你到市面上去买真的是可能就是十几二十
1: 几十块钱、几十块钱，现在这种现榨的果汁不便宜的，但是尤其家里有孩子的，就像我宝宝现在，
0: 咱们应该再插一个小伞，
1: 就我就想说，然后这边有一点小柠檬片，搞一根小吸管，这些东西家里都有的，家或者家里都有的，你随便招待一下你的闺蜜、你的好朋友，我跟你讲好喝的不得了，
0: 是，
1: 然后别人说我不能喝各种有添加的，你跟他说没有，只有蓝莓，
0: 对，而且这个呢给家里的先生喝特别好，因为先生有的时候吃蓝莓嫌麻烦，一个一个的还嫌麻烦，
1: 是，
0: 对不对？而且这个蓝莓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大家家里面买蓝莓，我每次我买蓝莓，我到最后我的蓝莓浪费了70%-80%，
1: 对，
0: 我的蓝莓浪费的好厉害，会不会我就不买了？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蓝莓是这样的，你首先你拿出来之后你洗很麻烦，就它这个那个嘎鸡窝这个地方，这个肚脐这个地方，
1: 是，
0: 肚脐这个地方不是很容易
1: 发霉的，
0: 发霉吗？
1: 对，很容易发霉的，
0: 对吧？我们都看过这个新闻的，就蓝莓如果你保存不当，肚脐特别容易发霉，好，然后呢，我们又不是说每次要吃的时候买一盒，我们都是买很多，
1: 对，
0: 买很多回来以后就发现，哎呀，这个肚脐地方好像有点脏，
1: 是，
0: 我在清洗的时候我就要特别当心，我得每个去洗，好，然后呢，有的时候你要是没有及时吃完，那个蓝莓就容易长霉，
1: 对，
0: 长毛，
1: 腐败坏掉了，
0: 我就觉得它特别不好储存，
1: 是，
0: 所以我其实所有的水果当中，我知道蓝莓特别好，但是我其实所有的水果当中，我如果自己去买，我蓝莓是买的最少的，我比较喜欢买别的一些，比如大个头的，然后皮儿一包就能吃的这种，比如说奇果啊这种，我觉得很方便，但是这个我是放到冰箱里，因为我儿子他是喜欢喝这个的，回到家里把冰箱一打开，直接一拿出来咕嘟咕嘟咕嘟，这个我吃，他吃这个我是特别放心的，
1: 家里小朋友吃这个妈妈放心啊，
0: 对，
1: 没有添加呀，对身体还好啊，
0: 对，这个因为它就是我跟大家讲，就是这种零添加的东西，家里一定要多备啊，一定要多备，特别是天热的时候，你消耗很大的时候，它帮你补充很多的很多很多的维生素，包括这边还有葡萄糖，就应该叫果糖，因为它是天然的水果，当中会含有一定的果糖，
1: 对，
0: 其实果糖对我们的大脑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大脑吸收营养只能有葡萄糖，所以其实这一杯果汁下去给你补充到真的是满满的营养素，我们说花青素就打头阵了，然后这钾 钾我们的大家也知道，天热的时候你如果钾含量不够的话，你整个人就没力气，
1: 对，人出汗出多了，
0: 人是软的，
1: 是是是，
0: 肌肉也没力气，还有铁元素，铁元素也是这种，我在说的时候，这个家伙就在旁边偷喝。
1: 哎，今儿太热了，今儿真的是天气又热又闷，关键这个口感的话呢，喝到嘴巴里面酸酸甜甜。
0: 这第几杯了？
1: 这是第三杯了。
0: 第三杯。
1: 然后关键高丽老师在说这么多营养的时候，我干嘛不喝？对身体好呀。
0: 还有 B 族、B 族维生素以及维 C， 维生素 A 是对眼睛好的。
1: 是。
0: 花青素也是对眼睛好的，对皮肤好的。大组合是40包，我们一箱当中一共有10袋，
1: 是吧？对，10大包，
0: 每袋是1500毫升，
1: 对，
0: 每一包相当于230颗
1: 蓝莓，
0: 230颗蓝莓，那么也就是说一箱我们相当于花掉了2300颗蓝莓。哇，
1: 那就换算一下得多重啊，
0: 2300克
1: 得花多少钱呀？
0: 对，花青素就是45毫克一袋，这绝对属于高花青素，
1: 对，
0: 高含量花青素。
1: 对，
0: 这个现在目前大概还有个10来套，就是4箱装还有个10来套，然后2箱装随便买啊，但是4箱装因为要便宜一点点，
1: 2箱因为是229，价格要划要贵一些，所以建议大家是买4箱，4箱今天跑得特别快，很多的朋友是真的是2组囤的啊，
0: 2箱其实合起来老快了，我跟大家讲，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哎，你们应该弄个8箱装，下次应该给我整个8箱装。
1: 因为好多朋友今天是要多组团，因为天气在这儿嘛，热呀。
0: 对，这个
1: 3天还没到呢。
0: 哎，你们下次能不能给我弄个8箱装？今天好多朋友是两个4箱装啊，2个4箱装，那不就是一个8箱吗？
1: 高丽姐又在要给大家谋福利了啊，又在要想着给大家谋福利了。
0: 我们下次争取弄个8箱装吧，我觉得8箱装真的很需要。
1: 对，
0: 这个东西在夏天我觉得是刚需。
1: 对啊，
0: 一定是刚需，就蓝莓汁这种东西是刚需。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的这个4箱装现在已经大概就是5、6套，2箱装随便买，2箱装因为它贵嘛。供应商也跟我说，哎，高丽姐，我们的4箱装少一点，我下次要找你们，找你们老总要一个8箱装了。02151199000。

0: 样的，说到蓝莓呢，很多人都知道，对吧？蓝莓是个好东西，嗯，但是真正能坚持每天吃的人不多，
1: 难哎、啊。对，
0: 第一个它价格是不是有点贵的？
1: 贵的，
0: 对吧？
1: 贵的
0: 一盒有的时候好一点的、哎，一盒得二三十块钱，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蓝莓，你不可能一次就买一盒吧？
1: 是，
0: 有很多人都是，比如说一次性买个七八盒放在冰箱里，
1: 对对，正常。
0: 我就做过这个事儿，最后好多都烂掉了，
1: 浪费了，对，
0: 烂掉了。它稍微有一点烂，我就不敢吃，嗯，因为啥呢？因为实际上这一盒当中啊，嗯，它稍微有一个烂了，你就不知道其他的果子有没有受到影响。
1: 是，
0: 对，它这些细菌也会跑来跑去的嘛。哎，而且像这种天气比较潮湿的闷热的环境，嗯，对吧？你这个一般25度到35度就是，我们说就是那种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是繁殖的最旺盛的时候。嗯，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是吃这个蓝莓的话，其实很容易这个，就如果是储存不好啊，嗯，可能会很容易那个造成你这个
1: 不舒服，
0: 不舒服。
1: 对，
0: 题目当中看到的这个就是那个蓝莓跟牛奶搭到一起，嗯，这个我个人不推荐啊，我个人不推荐，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有些朋友可能会乳糖不耐，所以你不要去轻易去用这个东西来挑战你的肠胃，你就直接喝蓝莓果汁就可以了，
1: 开袋
0: 就饮，这点我提醒了大家，因为我们有些朋友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有些朋友可能会那个肠胃会有点那个啥，我就做个友情提示，嗯，这个本身你就这样喝，开袋来喝是特别好喝的，
1: 是
0: 因为它是100%的蓝莓，而且这一袋是150毫升，
1: 对，
0: 你喝起来是很过瘾的，哎哈，
1: 对，量大，然后的话呢，里面还有到这个花青素，每一袋里面有45毫克，所以你在喝每一口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是营养。
0: 我们跟大家讲这个蓝莓当中的，它被称为水果之王嘛，浆果之后嘛，对不对？它整个的这个产品是非常讲究的，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大组合、小组合这会儿都卖得非常好，外地的有些朋友也在订哈，是这样的，果汁我们在市面上看到会有各种各样的，大家就会眼花缭乱，说到底是买什么样的好。今天的这个叫做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这个里面是100%的原汁，100%的原果，
1: 对，
0: 我这一包里面150毫升，相当于是230个果子，230个果子打成的这个原汁，它里面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蓝莓，
1: 对，
0: 找不到第二样东西了。哎，转过来给大家看哈，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自建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蓝莓花青素专利呢，专利号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专利号，然后产品名称是100%的蓝莓原汁，果汁含量100%，果汁含量100%，储存条件你就阴凉干燥处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你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你放到冰箱里面去喝，把它拿出来的时候，那一刻你觉得整个世界都清凉了，真的是这样。
1: 今天是
0: 好喝到不行，
1: 对，今天是很燥热的一天，很闷热的一天，但是喝上一口这个蓝莓这个原汁，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心情都舒畅了，然后身体都感觉轻盈了，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啊。
0: 它的那个口感，我觉得我是喝到现在我最喜欢的一个口感，就是因为带了大概1分2分酸，
1: 一丢丢
0: 的小酸口，然后呢是7到8分的小甜口，然后它又是纯的蓝莓的原浆，所以你喝下去的时候，你整个人很满足，你知道吗？
1: 是，
0: 你比吃这一颗一颗的满足多了。
1: 对呀，但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里面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就是全家都能喝。有一些，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饮品的话呢，可能只能某些人喝。今天我们是全家都能喝。
0: 是，
1: 高丽姐，我要在你面前拿一罐了、
0: 啊。你拿。
1: 刚刚我已经4罐5罐开出来了，
0: 随便拿。这个季节就是喝蓝莓汁儿最好的季节，他们也是之前一直没有货源，最近才有这个货源，大家就自己在家里边可以一杯，对吧？先生，或者是给家里的孩子，你就这样的一杯下去就可以了。那你这个小蓝莓果啊，他真的吃两颗他就不吃了。
1: 是呀，
0: 对吧？你这个蓝莓果，大家有没有？来，我们镜头过来一点，啊。你这个东西，你给他吃两颗，他就不吃了。
1: 对，
0: 他还在嫌烦。
1: 对，
0: 用手去抓，
1: 对，
0: 是吧？好，这个干干净净一杯，花青素也有了，钾含量也有了，维生素 B 族和维 C 也有了，维生素 A 也有了，然后还有就是那个铁元素啊，这些，帮助我们身体当中吸收的各种营养元素都有了。它为什么叫

0: 是的，嗯，咱是不是要把喜上眉梢放在家里？
1: 还真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
0: 是不是让孩子每天喜上眉梢一下？
1: 真是，
0: 家人每天喜上眉梢一下，哎，对不对？咱要做事也咱们图个好彩头嘛。嗯，送人也是一样的，100%的这个蓝莓原汁儿。
1: 对，嗯，
0: 然后孩子本身读书眼睛吃力的不得了，嗯，累的不得了，咱们就来喝点这个，嗯，也是特别好的。嗯，这个呢，你拿到以后呢，你不用放到冰箱里，你可以这样哈，一半放在常温下储存，一半放到冰箱当中，
1: 可以，
0: 对不对？
1: 对，根据你自己的喜好都没问题。然后今天就是四箱，我刚刚看到有一个九组出来，然后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更少了，嗯，个位数的一个备货，因为好长时间没有来了。嗯，然后它是常温避光储存，我看了一下啊，保质期有到6个月吧，对不对？6个月，然后你哦9个月，
0: 9个月
1: 时间更长，9个月，嗯，然后又都是全新的批次，你放心囤。我是觉得你可以多囤一些。高丽老师说，今天我怎么没有想到让他们搞个8盒装？
0: 对，我觉得他们下一次我要再卖的话，我要弄个八箱装。
1: 对，
0: 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喝起来老快老快了。嗯，你不要看到，哎呀，有个2、3箱，就喝起来嘎嘎快，因为家里人都爱喝嘛。
1: 对，
0: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的那个蓝莓原汁是，229块钱是2箱。嗯，那么你要买4箱，就得要到
1: 460，对，460、450多，
0: 450，
1: 对
0: 吧？嗯，460。嗯，但是我们4箱就只要399，嗯，相当于比买2箱要便宜
1: 几十块钱了，
0: 对，便宜蛮多的。
1: 对，
0: 然后你如果账上有积分，咱们就账上积分值直接可以来抵扣，哎，或者你之前买了产品，买了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嗯，哎呀，那400元积分凑单，这不就凑单神器了吗？
1: 白拿了
0: 399，这不就相当白拿了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拿它来凑单好了，399，400元积分，咱一分钱都不多花，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凑凑单可以的，因为这个季节你就是要吃点这样的一个解暑的好东西。
0: 是的，
1: 没有添加，没有额外添加，嗯，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是这样的，如果是大家想要去在家里面添置一些全家人都可以喝的好的饮品，嗯，今天的这个是相当不错的，你随身携带，嗯，这个比吃水果方便，
1: 还真是。
0: 你想看你吃水果。你吃水果，你得剥皮儿，你得洗手，对吧？你得要去洗，
1: 费劲哦，
0: 各种很费劲儿。嗯，但是这个你放在车上，你放在你包里，你每天它就是你的秘密武器，知道吧？
1: 对对，随时随刻随地。
0: 对啊，你出去旅游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你出去旅游，你光喝水，有的时候那个消耗啊，解不了渴。
1: 对，
0: 你一定要去喝一点当中有营养物质的东西，才行，是不是就爽得不得了，很爽口。
1: 喝完以后抿一抿，回味一下，酸酸甜甜，然后整个的这个嘴巴里面开始这种啊，就分泌这种，就是我们说，就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液体。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很多朋友都喝完以后，我觉得身体都轻盈了，轻松的同时，它里面营养价值还特别高，我还不用担心说里面有各种各样一些不好的一些添加，
0: 对，
1: 负担几乎你不用去想了。
0: 对对对，所以它真的品质上面保证的没话说的，然后呢是这样的，首先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大家要买以后也是也除了这次直播之外哈，大家以后买蓝莓尽量认准这个品牌叫沃田，它是蓝莓的上市企业。
1: 对，
0: 在蓝莓的这个领域能做到上市企业的，咱们中国应该不多的，
1: 少啊，
0: 不多的，
1: 少的，真的。
0: 然后它是全产业链，它自己是有自有的那个蓝莓的种植基地，然后自己来加工，就是一条龙的产业。所以它不是说啊，我今天看到这个赚钱，我去生产一点这个；我明天看到那个赚钱，我就生产一点那个。它不是的，它是专做蓝莓，只做蓝莓，就是沃田这个品牌。所以我是说，只要我的栏目当中是卖蓝莓的产品，那我就是认沃田的，这是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整个用到的，因为它的果子很多，它不是问别人采购，它是自己的，所以它用到的是100%的蓝莓的纯汁。运动完了之后，你累了之后，你要记住补钾，这是补钾大户。

0: 蓝莓是高钾低钠的食品，蓝莓当中的花青素高，钾含量高，铁含量高， B 族含量高，维 C 高，然后呢就是包括整个的维生素 A 嘛，对眼睛好的，这些含量都好，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营养的宝库。你每天就给自己，这是230颗杨梅，你咋吃？
1: 没办法呀，两百三十颗你一次性怎么吃呀？230颗第一买也贵，
0: 吃的烦死了，手还拿着，对吧？吃到后面就不愿意吃了。
1: 第二天你也吃不下呀。
0: 230颗蓝莓，出这样的一包这个纯汁儿，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你就放在你的包里，
1: 是
0: 你平常比如说背着这个包里，你就放它，这个又轻松，随时想喝的时候就把它拧开喝，然后喝完以后呢，觉得这一趟喝不完，你可以把这个盖再拧上去，这个盖子是可以拧开哈，
1: 可以再盖上，
0: 对，它是。我特别喜欢它这个盖子，它这个盖子设计都比别人好，很多的这个东西我打不开，而且拧得很疼，它这个盖子圆溜溜的，特别好费劲儿，就特别好使劲儿，孩子也能够很轻松的拧开，你看，它设计的很高级，你知道吗？就整个这个袋子设计的非常高级，你把它拧紧，又可以放到包里面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夏天我们对抗紫外线，对抗这个光氧化，然后呢对抗我们的这个自然的细胞的衰老的一个特别好的武器，我就推荐给大家哈。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有两个构成，如果大家有账上有积分，就直接账上的积分可以来
1: 抵扣一下，
0: 来抵扣，或者说是大家可以，如果你没有吃过，你可以先买个两箱装试试，这个应该很多人都吃过的，
1: 对，但是好久没有来了，
0: 好久没来了，
1: 对，所以你想念这一口的话呢，现在这个季节也到了，你就直接买大构成啊，
0: 对，这个是两箱装，一共是20包，就是20袋，20袋，那么每一袋是230颗我们的这个蓝莓做成的，
1: 对，
0: 那么相当于就2300颗蓝莓果哈，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29，那你如果买4箱，就按照这个价格就应该是460左右。
1: 460，
0: 我们今天的价格是3399，这个如果账上有积分，就直接拿积分抵扣就可以了，
1: 是
0: 啊，很方便的，所以我们是推荐大家在天热的时候要吃天热特别好的当季的东西，来就这样的一杯。干了
1: 啊，
0: 就爽口的不得了，
1: 你看着解暑嘛，看着解渴嘛，对不对？就是热热的腻腻的时候，浑身就是已经是不得劲儿的时候，我跟你说，在夏天你就来上一个，
0: 真的
1: 心旷神怡，甚至如沐春风，甚至很多的朋友说喝完以后都觉得身上不热了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组合是40包，我们一箱当中一共有10袋，
1: 十包，对，10大包，
0: 每袋是1500毫升，
1: 对，
0: 每一包相当于230颗蓝莓，230颗蓝莓，那么也就是说一箱我们相当于花掉了2300颗蓝莓，哇。
2: 那就换算一下得多重啊，
0: 2300克
1: 蓝莓得花多少钱呀，
0: 对、哎、花青素就是45毫克一袋，这绝对属于高花青素，
1: 对，
0: 高含量花青素，
1: 对，
0: 这个现在目前大概还有个10来套，嗯，就是4箱装还有个10来套，嗯，然后2箱装随便卖啊，2箱装但是4箱装因为要便宜一点点、嗯、
1: 2箱因为是229价格要划要贵一些，所以建议大家是买4箱，嗯，4箱今天跑得特别快，很多的朋友是真的是两组囤的啊、嗯、
0: 2箱其实合起来老快了，我跟大家讲、嗯、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哎，你们应该弄个8箱装，下次应该给我整个8箱装。
1: 因为好多朋友今天是要多组囤，因为天气在这儿嘛、哦，热呀。
0: 对，这个
1: 3天还没到呢。
0: 哎，你们下次能不能给我弄个8箱装？今天好多朋友是两个4箱装啊、哎，2个4箱装，那不就是一个8箱吗？
1: 高丽姐又在要给大家谋福利了啊，又在要想着给大家谋福利了。
0: 我们下次争取弄个8箱装吧，我觉得8箱装真的很需要。
1: 对，
0: 这个东西在夏天，我觉得是刚需。嗯，
1: 对啊，
0: 一定是刚需，就蓝莓汁这种东西是刚需。嗯，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的这个4箱装现在已经大概。就是5、6套，2箱装随便买，2箱装因为它贵嘛，供应商也跟我说，哎，高丽姐，我们的4箱装少一点，我下次要找你们，找你们老总要一个8箱装了，02151199900。
3: 而且不含脂肪和胆固醇，那的含量也很低，对人们的健康有着很好的作用。作为一种营养丰富、能保护眼睛的水果，其食用方法也非常多样化，可作为餐后的小零食直接生吃，酸甜可口又解腻，可搭配酸奶、冰激凌，碰撞出更丰富的口感。经过加工后制成蓝莓果酱，贮存。

时间更长，美味得以留存。常以蓝莓提取物、蓝莓色素、花青素、蓝莓液提取物等成分在配方中展示出来。蓝莓中最值得一提的成分就是花青素。花青素是目前为止人类发现的抗氧化效果好的天然植物成分之一，是 VE 的50倍， VC 的200倍。蓝莓中富含的花青素是一种水溶性黄酮类色素，存在于多种植物。蓝莓中的酚酸不同于化学成分，它作为天然的酚酸类物质更为安全健康，被广泛应用在保健食品、化妆品、药品等领域。此外，蓝莓中的天然鞣花酸、花色苷类色素等成分也为蓝莓的护肤经济价值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欣欣。经常你会有没有觉得胃很不舒服，打饱嗝？这个我一看啊，原来这些问题当中好几个我都有哎。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吃一点就胀气了，反酸，容易打嗝，然后胀气、口臭、口气大，常觉得恶心、反酸，其实是你的胃不舒服。
2: 哎，有些人就是嘴巴味道不好闻，其实是胃里
1: 带出来
2: 的，是不是？
1: 是的。
2: 那说到胃的问题，很多朋友都是会想到一个食材，就是猴头菇。
1: 对，
2: 包括到以前大家吃过那个饼干没有，也说是养胃的，因为里面添加了猴头菇。
1: 对的。
2: 但是添加的成分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青善堂的猴头菇粉，我们的这个成分非常非常的好。
1: 对的，
2: 还加了很多对身体很好的食材。
1: 对的，我看中是什么，它不是单一的这个成分。
2: 对，
1: 它里面有这个猴头菇，被称为是养胃的。
2: 对，
1: 然后呢，我里面还有到这个陈皮，还有到这个山药，像补气啊、陈皮这种开胃啊、消食啊，结合在一起，这一勺粉里面我们都有了。
2: 对，吃一补多。
1: 对，
2: 而且我们现在人讲究一个就是食物多样性嘛。
1: 对的，
2: 可能你没有办法把每种食材都吃那么多，但是在这个打成粉之后，你就能吃到特别多了哈。
1: 是的，我们看一下，它里面有到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哇，吃到东西这个太多了，
2: 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我们除了因为青善堂是胡庆余堂旗下的品牌嘛，我们除了有这些特别好的食材在里面之外，我们选的都还是道地产区。我给大家来看哈，
1: 好的，
2: 这么十种左右的食材，猴头菇毋庸置疑，长白山的好，我们给大家选的就是长白山的猴头菇。陈皮是广东新会的陈皮正宗，我们今天选到广东新会陈皮。山药哪里的？河南焦作的淮山药。白扁豆，这个叫做脾之骨，它是非常非常补脾的，能帮你去湿气，能帮你加强运化，我们用的是云南特别好的白扁豆。还有新疆的核桃仁，安徽的茯苓叫做四时神草啊，也是祛湿的，也是对胃非常非常好的。还有湖南湘潭的莲子，东北的玉米，这个是清心火的。
1: 猴头菇呢就是这个，我记得有一次和陈曼蛮早前了，和我的这个同学去逛街，他还买了这个说专门要送人，然后回去自己还买了一些说要这个煲汤。
2: 是，
1: 但猴头菇你煲汤你也不可能天天喝。
2: 对，
1: 而我们今天的话，它把它研磨成粉和其他的东西配伍在一起，
2: 是
1: 你每天可以来上那么几勺。
2: 没错，猴头菇其实自己做菜挺
1: 而且猴头菇挺贵的，我记得
2: 挺贵的。然后我们今天把它打成粉之后哈，没有加任何其他的什么色素啊、香精啊、什么防腐剂啊，只是把这些好的食材用现代高科技的工艺打成粉，所以你看非常非常细，所以它冲调很简单，您只要拿沸水啊，把合适的粉和水冲在一起，它就能够出来很均匀、很均匀这样的一个质感。来，今天帮我拿一个碗啊，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勺子反过来，然后我直接倒在勺子上，你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对，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倒出来的这种非常棒的，好像那个冰淇淋化了的感觉，对不对？
1: 你可以调的稠一点，你也可以调的浓一点，
2: 对
1: 不对？淡一点，对。
2: 哇，好棒！这个好香啊，闻到没有？这种淡黄的颜色，
1: 像这种粥、
2: 特别开胃啊。
1: 对，
2: 感受一下。
1: 哎，很香，这种谷物的香气，再加上这种猴头菇的香气，哇，真的很顺滑。
2: 是的，
1: 它这种顺滑，我问一下，没有添加这种增稠剂？
2: 没有，没有增稠剂，
1: 是我们自己的。
2: 对，就是我们自己的，完完全全的属于食物的
1: 味道，食物的本味。
2: 是的，是的。
1: 如果加了这种增稠剂啊，什么这种剂啊，对吧？大家就没有兴趣。你看，这就是食物本身可以调和出来的，
2: 非常浓稠，所以它很管饱。你直接就是没有时间去吃饭的时候，把它当代餐就可以。然后 就是晚餐前或者你要去喝酒啊，
1: 蛮好喝的，
2: 或者社交的话，你就先吃一点垫垫胃，对不对？
1: 这个、不
2: 因为对胃非常非常的好，现在
1: 低消化还养胃。
2: 是的，其实现代人的胃啊真的很辛苦，有时候你从早吃到晚，胃就24小时得不到休息。
1: 你知道我前阵子不是去旅游嘛？我前今最近没有遇到你，吃了一个菜鱼皮。拌鱼皮里面有个生的洋葱啊，我当场吃完就在那边打恶心。
2: 它太刺激胃了。
1: 它是生的，刺激的，我吃下去，整个胃都，
2: 我理解，
1: 整个人没有办法呼吸。然后他们在吃饭，我在旁边打恶心。李大刚，你这还让不让我们吃饭？
2: 我可以理解，
1: 这太可怕了。所以我觉得，然后他们也吃了，我家人都吃了，没有问题，就可能我比较的薄弱了。
2: 对的，是的，每个人胃的情况不一样，而且有些人喜欢吃辛辣的呀，或者是喜欢吃那种
1: 生冷的
2: 东西，对它更难。
3: 这真的很好吃。
2: 是的，猴头菇、陈皮、山药粉，猴头菇对胃非常好，陈皮也是理气健脾、燥湿活胃的，山药更是入脾肺肾三经，八种草本没有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而且。很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一种食材用硫磺熏过，因为我们青善堂是胡金鱼堂旗下的品牌，食材选择很讲究，我们整个方的配伍更加的讲究。
1: 是的，
2: 很多朋友买回去之后特别喜欢，但是以前我们的价格跟今天可比不了，今天非常划算。
1: 你看外面这种品牌对吧，也是做的这种好的，要269块钱这么一盒是送礼的，大概里面是这种两罐，然后我们今天这一款的话是79块钱一罐。
2: 一罐它就足足有500克，
1: 对，
2: 因为我们平时卖的这种粉应该是200或250一罐，我们今天给大家足足1斤500克一罐，所以这一罐您全家人就是4口5口一起吃，这一罐可以吃1周左右。但是今天哈，我们让您可能真的花的钱很少，全家人可以一起吃完这个东西。
1: 这价格怎么那么划算？我们有到150元的一个选择，然后有到这个，
2: 对，
1: 你看。再加49块钱，
2: 就是150块钱四罐，对不对？
1: 那肯定是买多的了。
2: 本来你要买8罐的话是300块钱嘛，但是我们今天只要199，我们直接翻倍，直接变成8罐。在外面每罐是79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就以前你要买到8罐怎么着要228，今天直接变成199，因为今天还在元旦里面，还是过节嘛，
1: 对的，
2: 一个节庆的特惠，每罐25块钱，朋友们买一杯新爸爸都买不到啊！
1: 把我们的一罐不是一杯哦。
2: 我们今天25块钱左右有1斤一大罐，你说你走亲访友，你拎上2罐，是不是就很体面了？
1: 对的，
2: 青善堂的牌子，猴头菇的成分，
1: 真的是一杯饮料的价格，你拿到的是这样一罐，然后差不多你2罐送出去的话，也就价值50块左右。
2: 对呀，但是送出去的面子，人家感觉你送了好几百块的东西给我的感觉。
1: 是的，真的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时间也是非常的长，能够放到12个月，新鲜的一个批次，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猴头菇别名羊毛菌、猴菇菌、猴头菌、猴头蘑、刺猬菌。注解：猴头菇是一种野生的菌类植物，出生肉质为白色，然后渐转为黄，除根部外，均布满毛茸茸的肉刺，状似猴子脑袋，故称猴头。猴头与熊掌、鱼翅、海参合称四大名菜。红焖猴头是满汉全席的八珍之一，营养成分猴头菇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多糖体、多肽类和矿物元素钙、磷、铁以及食物纤维等营养成分。猴头菇是被人们誉为植物肉的食品。
4: 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5: 对，
4: 有什么好处？
5: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面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6: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1: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这款东西啊，我觉得很好。那个叫什么？傅舟跟我说他是直播过很多次。
2: 对对对，
1: 我是第一次做这个直播。
2: 我们今年直播应该是两个手指头吧，最多就是两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猴头菇。对，去年好像有一次，今年好像有两次。因为大家都知道青善堂是胡庆余堂旗下的品牌，他们有很多实体店，他们是在实体店里卖是80块钱、79块钱一罐嘛。所以他在东方购物合成20几块钱一罐，人家就不太愿意来。所以今年一整年啊，这是2025年的最后一次直播了，2026年的一次直播了，不对，那就是2025年只有两次，2026年这是第一次，不知道今年还会有没有再有直播。哇，这个日子都过混了，反正就是一年两次吧，封顶了这个直播。但是去年是这样子的，去年是228块钱八罐。我们今天因为是元旦特惠，给大家做到199八罐，这个是不是好划算？
1: 25块钱左右，大约，真的很划算。
2: 对，
1: 而且这个产品的话，我替大家检查了，比如说它的配料是非常干净
2: 、
1: 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没了，没有其他的防腐剂添加剂的。
2: 而且青青也是喝了，觉得非常好喝。
1: 我觉得好喝的，
2: 味道非常好。
1: 因为像这种东西啊，我一般只追求它的就是健康，已经忽略口感了，就不好喝，反正为了身体好。没想到它还特别
2: 好喝。这么好喝，是的。其实它这里面选择的东西都是味道比较清淡的食物，所以你不会喝到有很多异味的感觉。
1: 甜甜的味道。
2: 对，甜甜的味道。
1: 甜的味道。
2: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好干净。玉米、山药，这个山药哈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然后广东新会的新会陈皮，长白山的猴头菇，还有核桃，核桃对那个大脑对肾都很好，大家都知道啊。白扁豆是补脾的，莲子是补心的，茯苓也是补脾的，所以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山药入脾肺肾三经，这个方啊它是孙思邈药王孙思邈的一个古方，对五脏六腑都很滋补，同时对胃非常非常的好。猴头菇多贵呀，以前大家吃那个猴头菇的所谓的某某牌的饼干，是不是很贵？
1: 对的。
2: 但是其实你去看它的猴头菇添加量不是特别的多。
1: 还有啊，你说哎呀我不想喝那么浓的，你可以调稀一点，
2: 可以，
1: 对，你完全根据自己的口味。对的。我们今天现场的话调的是比较的这种
2: 浓稠
1: 质地的。
2: 对，
1: 你也可以说哎给它调的薄一点，甚至冲水喝，给它冲成一杯淡淡的水都是可以的。
2: 是的。
1: 然后我跟大家说真的有多好吃哦。大口。
2: 哇，青青是很讲究健康的，如果就是不健康的东西，
1: 刚刚你倒给我的是一大碗。
2: 对对对，
1: 我还想他倒给我这么多，我怎么吃得完呢？我想我就品尝一死两口尝尝得了，没想到我把一碗都要喝，
2: 真的很好吃，
1: 它是好吃的。然后呢你可以调浓一点，你就变成一碗粥，
2: 可以，
1: 你可以冲得淡一点，变成一个饮料喝，
2: 或者你
1: 对不对
2: 泡那个燕麦粥啊，你煮大米粥的时候把它加在里面就可以了，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好吃。
1: 真的蛮好的。
2: 是的。再给大家来看看这几种食材分别是干嘛的。长白山的猴头菇，这自己买就非常非常贵，而且它对胃真的非常的滋补。另外广东新会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对胃很好，就像青青刚才说的，我吃了洋葱胃一下子要好难受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是有猴头菇或陈皮，你会舒服很多很多。
1: 这东西就是日常作为一个
2: 保养
1: 养护自己。
2: 对的。河南焦作的铁棍山药，这个是入脾肺肾三经的，对脾对肺对肾都特别的好。另外还有云南白扁豆，这个叫脾之骨，它也是祛湿的健脾的。还有核桃仁是来自新疆，核桃仁里面有很多不饱和脂肪酸，另外还有卵磷脂，还有对脑对肾非常好的各种微量元素。另外还有安徽的茯苓，茯苓也是叫做小人参，大家都知道也特别的滋补，也是对脾非常的好。另外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阴虚啊，心阴虚，晚上睡觉都睡不着，那么我们加了和那个湖南湘潭的莲子补心阴虚的，还有东北的玉米，东北公主岭那边玉米生产的一个基地哈，玉米大家都知道是粗粮，也是对我们身体各种就是营养元素
1: 必足。北方人经常吃那个玉米糊糊嘛。
2: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可不单吃到的是玉米这一成分，就今天里面含的东西很多，这点是我比较看重的，非常提高效率。
2: 是的，
1: 你一勺下去，一碗下去，对，八种的这个东西，
2: 八种成本啊，
1: 里面都有的。
2: 对，
1: 玉米、陈皮、山药，你说单独让我们去吃一个玉米糊，单独没事让我去炒一个山药，我都还不
2: 费劲，
1: 你费劲呀，
2: 费劲，
1: 你每天只能吃到单一的一个品种。
2: 对，我每天不可能把这八种东西吃齐，
1: 我怎么可能每天把山药、玉米、陈皮、莲子都吃一个遍呀？还有这个猴头菇，
2: 对，
1: 你说你猴头菇没事你怎么吃啊？炒一炒。 你煲汤是可以的，但你
2: 可能一年你煲不了两次。
1: 我家都没有猴头菇，不买的，因为好像这种菇我们不太吃。嗯、
2: 是
1: 你有没有觉得？
2: 是
1: 家里买香菇比较多。
2: 但它对胃就是好啊。
1: 对啊，它就是好东西啊。嗯。所以今天这一罐里面都有，而且最重要的一点，算下来价格便宜。
2: 便宜。
1: 你说你这一罐粉，我们那个你自己去买多少钱？79。
2: 79一。
1: 市场上79，对不对？
2: 对。
1: 我们今天算下来是25块钱。
2: 是的。
1: 25块左右。
2: 去年还得228哦，就是2025年是
1: 199。
2: 对啊，今天变199了。
1: 因为还在元旦啊，今天是1月2号过元旦，然后我觉得马上就是那个新春送礼，
2: 对，
1: 也非常的合适。
2: 我觉得像这种包装哈，它不是那种小罐子，它是大罐子，
1: 对
2: 不对？它是
1: 500克，500克一斤嘛。
2: 你说我拿两个这么大的罐子到亲戚朋友家去，就是走访，对不对？拿上两罐当伴手礼是非常体面的，
1: 真的。
2: 但是你才花多少钱？才花50块钱，你相当于请人家喝两杯咖啡，但是你拿了两罐这么重的礼物，
1: 对的，
2: 感觉还是很有诚意吧？
1: 是的，而且批次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有到12个月，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900。
5: 山珍海味的时候，常常会想到它。哦，
4: 而且过年的时候吃，
5: 这个猴头、熊掌、这个燕窝、鱼翅，这样说四大名菜的时候，猴头是排在里边。
4: 它是那个级别的。
5: 对，
3: 它算是山珍里边的。
5: 对，它这个过去它是宫廷菜、皇家菜，这个我们普通百姓不但吃不到，也不容易见到。但是好在东北有这个特产嘛。
4: 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为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5: 对，
4: 有什么好处？
5: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呐、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1: 好的，我们的直播哦，还有半小时的这个时间啊、放心的来订购。今天这是一个好东西，配料里面干干净净，
2: 是
1: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们有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并且都是优质产地。
2: 对的，我觉得现在的科技就是能把这些食材哦，就是干燥过后打粉打到这么细，是一种福音，就是让我们、因为现在人他吃的不是说太少，而是吃的太多了，
1: 太精细，
2: 对，吃的太细。太多然后太精细，我们不要吃那么多，但是我们想尽可能把那个种类吃够，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口啊，8种食材都吃到肚子里了。我们不用吃分量太多，但是我们的种类吃得够多。
1: 对的。
2: 另外这些种类都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比如说山药，我们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这个山药特别好，入脾肺肾三经啊，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补益作用的，特别是到了秋冬季节。另外陈皮选的是广东新会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对胃也非常非常的好。还有长白山的猴头菇，我们平时吃猴头菇一年不会超过1-2次，因为真的不好吃。
1: 你说太对了，
2: 而且不常见。
1: 哎，你们家有猴头菇吗？
2: 没有，没有。我可能就是30-40年就买过一次。
1: 可能如果去饭店吃饭，它有一个什么汤，你可能也就点了。
2: 对。
1: 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就可能就不太会在家里弄这个菜啊。
2: 但是都知道它对胃好嘛。
1: 对的。
2: 那我也想长期摄取猴头菇，但是让我天天去菜场买自己烧汤，
1: 不高兴，
2: 忍着那种不好的味道把它咽下去，做不到，没法坚持。
1: 还有来，你烧了半天，只有你自己吃，家里人说不吃，
2: 都不爱吃。
1: 那怎么办？对不对？
2: 但是我们今天猴头菇是在配料表的4位，所以含量还真的蛮多的。但是你吃不出那个猴头菇的异味哈，它跟这其他的食材融合都特别的好。每天你都会想要去泡上一碗这个糊糊，泡上一碗这个羹，品尝一下这个特别好吃的味道，然后你就自然而然的摄取了很多的猴头菇，那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就把胃给养护到了？
1: 对。
2: 另外还有核桃仁，还有白扁豆。白扁豆其实有一段时间非常风靡啊，大家都觉得。就是如果你要吃碳水的话，你吃点那个白扁豆是非常非常好的。
1: 是的。
2: 那不说这个，白扁豆它是补脾的神器，它叫脾之谷。如果是夏天的话，你苦夏呀，或者是治夏呀，就身体运转不是那么的好的话，白扁豆会帮助你很多。另外还有莲子，莲子这个东西它是补心阴虚的，有时候心啊阳亢阴虚，你晚上心神不宁，辗转反侧，但是 这个莲子，特别是湖南湘潭的莲子，就是补心阴虚的。还有就是茯苓，它叫四时神草，它跟红豆、薏米一起，它就能帮你排湿气。
1: 你想，慈禧太后可爱吃那个什么茯苓饼？
2: 茯苓饼，
1: 茯苓是个好东西。哎，我们今天里面每一位都是好东西。
2: 是。
1: 然后呢，你调的浓稠一点的话，像作为年纪大的，都已经是可以做一个代餐了。
2: 真的是，
1: 比如说你的早餐，把它调成糊糊的，像一碗粥。哎。还可以跟牛奶调和在一起，
2: 太对了，牛奶豆浆都可以调。
1: 对，
2: 我跟你讲，孩子会非常喜欢吃，因为它有点像融化了的冰淇淋的口感，
1: 对，
2: 非常顺滑，不会那个疙疙瘩瘩的啊。冬天我们就喝热乎乎的，夏天你想冰一冰做冷饮，像奶昔的口感也特别特别的好。
1: 外面点一壶那种什么玉米壶
2: ，
1: 什么玉米壶那种一扎一扎的，
2: 78块钱一扎，
1: 好贵。
2: 我们今天一大桶，
1: 可能单一的就一个玉米，
2: 没有别的东西。
1: 对，今天1998罐带回去，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4: 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5: 对，
4: 有什么好处？
5: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面，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哦，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6: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1: 是的，猴头菇是一个好东西。我再跟大家看一下那个需求。如果你的胃经常有这些问题，比如说你那个口臭，或者是口气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再者的话吃了一点就非常的胀气，容易打嗝的，然后呢这也是吃了一点就觉得是很胀气的，常觉得恶心反酸，那只要其中一个问题的话，可能是你的胃动力，对你的胃有一些问题。像我的话，第一打嗝，我每次在做节目就在那边按压自己，我就吃一点就
2: 按压自己，
1: 真的。哎，他们不是说按这个穴位好吗？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很容易，我是稍微吃一点就很容易打嗝，然后呢就是还经常会没有食欲，对吧？
2: 对，
1: 我就经常食欲会比较的低。
2: 是是是是是，现在我们都感受到了，
1: 我现在知道原来食欲低是胃不舒服，
2: 跟胃也有点关系，对不对？其实我们现代人其实对胃的使用有点过分了哈。
1: 对，
2: 早餐起来，然后先冰咖啡搞一杯，对吧？冰美式搞一杯，一直到院里面，
1: 烤的、
2: 烧烤搞一下
1: 的，
2: 两三点，然后上床睡觉，然后你的胃基本上20几个小时，包括你的胰腺20几个小时都在工作。
1: 150块钱4罐，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你只要再加49块钱，199元。多得了4罐，所以我们更加推荐这个构成1998罐的构成。
2: 对的，太划算了，25块钱1罐，这是我们2026年的第一次直播，去年就直播了2回，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次直播，去年就是这个价格228，今年我们1月2号第一次直播，元旦特惠变199，12个月保质期，您可以多囤几组放家里，不占冰箱空间，然后过年的时候还可以送人，这个很体面，
1: 送礼非常的体面的，而且都是新店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流水。先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别名羊毛菌、猴菇菌、猴头菌、猴头蘑、刺猬菌。注解：猴头菇是一种野生的菌类植物，出生肉质为白色，然后渐转为黄，除根部外均布满毛茸茸的肉刺，状似猴子脑袋，故称猴头。猴头与熊掌、鱼翅、海参合称四大名菜。红焖猴头是满汉全席的八珍之一。营养成分：猴头菇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多糖体、多肽类和矿物元素钙、磷、铁以及食物纤维等营养成分。猴头菇

0: 是被人们誉为植物肉的食品。
1: 怎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2: 对，
1: 有什么好处？
2: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面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哦，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嗯，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呐、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3: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0: 好的，回到现场，今天是青善堂的一个猴头菇粉啊，它里面除了有到猴头菇，还有到陈皮、山药、玉米、茯苓、核桃仁、白扁豆，挺多的，我要读一会儿的。就反正所有你看到这些东西，我们都添加啊，还有到这个莲子。小时候我妈也让我多吃点莲子，对吧？
1: 对，
0: 安神的，反正都是好东西，
1: 都是好东西。
0: 尤其是这个猴头菇，它是比较贵的一种菇类，对吧？香菇你买买很便宜，但猴头菇是比较贵的。
1: 对，
0: 一般都会拿猴头菇作为一个送礼的需求。
1: 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猴头菇在家里怎么吃？
1: 哎，其实不好做，最多就是煲汤，
0: 很香的。
1: 然后它，你不把它打成粉之后，它有点粗粗拉拉的那个筋筋拉拉的感觉，
0: 它就像香菇，你不可能没事去拌一个，
1: 对，
0: 那个干货香菇，你发好了，一般都是放汤里。
1: 对对对对。
0: 猴头菇你不可能每天去煮一个汤锅，
1: 我觉得几年吃一次就很好了哈。
0: 但是大家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的备货现在已经就到上海了，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就可以把货入库，入库之后就可以给你发了，所以呢，也是可以在短时间内也是可以尽快的，
1: 就差几个小时
0: 送到你的这个府上。
1: 预约也要预约。
0: 对对对的，150元的套装还有到现货，大套组没有现货，但是刚才说了，
1: 东北大套组
0: 已经到上海了，明天是可以入库的，就可以来配送了。
1: 那大家就点点发财的小手，点个预约吧。
0: 好的，
1: 对的，
0: 很方便。
1: 去年八罐是228，今年我们是
0: 1999，
1: 好划算。
0: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做下降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值得吃猴头菇吧？
1: 对、
0: 啊，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哦，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呐、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2: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3: 好的，猴头菇是一个好东西，但是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你很难
4: 料理
3: 在餐桌上。
4: 对，
3: 我们家。让我想想看，我们家就没出现过猴头菇。
4: 哎，你说香菇还可以炒青菜吃，猴头菇它很金金辣辣
3: 的。我大概就是在饭店，比如说人家请客吃饭，哎，可能会有个什么猴头菇汤。
4: 对。
3: 但我印象，我记忆当中，我们家就从来没有买过猴头菇，因为它不是一个很怎么说，
4: 不是个很美味的菜，
3: 也不太会去料理它，对不对？
4: 是。
3: 你说香菇什么平菇什么菇还吃过，
4: 对，
3: 连茨菇都吃，但是猴头菇没有。
4: 因为猴头菇真的，它不打成粉之后，它是很粗老的感觉，它好像有很多纤维，所以老人孩子都不喜欢这种口感，但我们今天帮大家把长白山的猴头菇打成粉，让您吃起来更加的顺滑。特别是我们给大家加了哈新会陈皮、焦作山药，还加了核桃仁，还加了白扁豆，还加了茯苓，还加了莲子，之后你会觉得哇，那个很顺滑的感觉，像融化的冰淇淋，像奶昔一样顺滑，但是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它居然能做到这么顺滑，这跟我们青善堂的选原材料地道哈、新鲜以及工艺非常先进是有关系的。我们有先进的打粉工艺，把这些食材打粉混合，而且让它泡出来是很速溶很均质的。另外，如果你喜欢稀喜欢稠，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水量来调节。
3: 对的，
4: 而且它还是一个很好的饮料伴侣，你想把它加在牛奶里面、豆浆里面、
3: 白粥
4: 里面、
3: 麦片粥
4: 里面都可以
3: 的。
4: 对，像老公晚上出去应酬之前，或者是应酬过来之后，对，喝上一杯，
3: 对吧？你应酬前你可以调的薄一些嘛，
4: 护胃，对吧？还有就是喝酒回来觉得那个胃好空虚啊，好空哦、啊，然后又说喝了酒刺激了，我们喝点那个对胃好点的东西吧，就舒缓一下吧。你就给他泡上一杯，
3: 我觉得像
4: 你去开火，对吧？
3: 对，真的是像吃了生冷的。
4: 对，
3: 包括我最近遇到的问题就是上一周我去那个旅游嘛，在顺德吃那个拌鱼皮，它里面有那个生的洋葱，
4: 生洋葱，
3: 我又不知道，
4: 那个、刺激。
3: 我以前吃是没问题的，因为货现在已经到了上海了，明天一早就是可以来入库的，马上就可以给大家发货了，
4: 就差几个小时，其实跟现货是一样的时效，
3: 一样的。然后麻烦大家扫描一下，可以来订购，然后打电话也可以来订购，021-531-9900。
1: 说山珍海味的时候，常常会想到它
0: 而且过年的时候吃、
1: 这个、猴头、熊掌、这个燕窝、鱼翅，这样说四大名菜的时候。猴头是排在里边，
0: 它是那个级别的，
1: 对，
5: 它算是山珍里边的，
1: 对，它这个过去它是宫廷菜、皇家菜，这个我们普通百姓不但吃不到，也不容易见到，但是好在东北有这个特产嘛，
0: 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为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1: 对，
0: 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呐、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3: 好的，回到现场还有9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把构成来说一下。
4: 真的，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买这个小构成哈，您是不是看到150马上就下单了？150是只有4罐，那你在外面买只能买2罐。
3: 79，
4: 对，但是今天可以买到4罐，所以很多朋友就订了。但是这个合下来每罐要快40块钱啊，所以订了这个组合的赶紧退掉，因为我们今天元旦特惠是加49块钱给你主品翻倍，也就是说150加49得8罐，不是4罐的问题，但是。 去年哈没有这个优惠，朋友们，去年我们直播了两次，价格是228八罐，今天给大家是199八罐。你说12个月的保质期，又不用放冰箱，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两罐这么大的这个粉送人多体面，居然才做到20几块钱一罐，一杯咖啡5分钟喝完了，我这一大罐子全家人可以喝几周，
0: 好久，
4: 对的，嗯，好划算哦，
0: 是的，
4: 送人也体面的。
3: 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现场的话，我们调了一壶，
4: 对，
3: 当然您自己去调的时候呢，浓稠自己来决定，
4: 自己掌握啊，
3: 我们调的比较的厚啊，
4: 是我们调的比较稠厚，
3: 糊糊的，哎，饱腹感会很强，
4: 我觉得真的特别像那个就是冰淇淋融化了的感觉，观众朋友您看，哇，像那个黄金瀑布吧，
3: 绝对没有增稠剂、
4: 没有任何增稠剂，
3: 什么种剂啊、防腐剂啊、粉啊，这种各种不好的全没有，
4: 太棒了，
3: 只是食物的本味，而且很好吃，我感觉有点像小时候喝的这种炒麦粉的味道、哦、它很多东西应该是炒制过的，
4: 对的，
3: 而不是说你今天直接把家里这些食材买回来来做的话、我感觉是做不出这个味道，
4: 肯定啊，你没有那个青善堂就胡庆余堂旗下的
3: 对
4: 非常高端的品
3: 牌，它有讲究的，
4: 你的配比、
3: 你的配比，你如何打粉，有些东西讲究什么，要是否要炒制一下，
4: 对，
3: 你都完全不懂，
4: 是
3: 我们今天是专业的人士来给你打造的
4: 这个、首先味道很好喝，你每天都会惦记着喝。
3: 现在呢是198罐卖得非常的好，即使是卖断货了，进入到预约了，然后预约的观众也特别的多，因为我们的现货已经到达了上海，然后明天就入库可以配送起来了。
4: 哎，真的太划算了，一定要买199，把150的退掉，
3: 八罐，
4: 对，199的其实跟现货是同样的到货，
3: 因为这样的话平均到每一罐是25块左右，超级的划算，
4: 对，味这么好，才25块钱一罐，
3: 送长辈哦，都非常的合适，
4: 很喜欢。
3: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
0: 吃猴头菇吧，
1: 对，
0: 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呢、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2: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6: 猴头菇别名羊毛菌、猴菇菌、猴头菌、猴头蘑、刺猬菌。注解：猴头菇是一种野生的菌类植物，出生肉质为白色，然后渐转为黄，除根部外均布满毛茸茸的肉刺，状似猴子脑袋，故称猴头。猴头与熊掌、鱼翅、海参合称四大名菜，红焖猴头是满汉全席的八珍之一。营养成分：猴头菇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多糖体、多肽类和矿物元素钙、磷、铁以及食物纤维等营养成分。猴头菇是被人们誉为植物肉的食品。
3: 好的，我们的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现在199在疯抢了，
4: 对的，
3: 我相信很多人看了刚才我们那个需求版打折呀，
4: 是的，
3: 胀气啊，
4: 没错，然后晚上
3: 没有胃口啊，
4: 晚上有点烧心，对不对，然后有时候吃一点刺激性的食物你难受很久很久，
3: 你知道我昨天也是，我昨天、在这边直播然后很忙嘛，下午吃两个蛋白哦，然后直播的那会儿我整个胃都消化不了了，
4: 就难受，
3: 很难受，
4: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胃平时沉默不语，你没有想到它的存在，
3: 很奇怪，你不知道它的点，
4: 对，然后他开始抗议的时候你会很难受，对对，
3: 我经常胃的时候吃四个蛋白都没事、但有的时候吃两个突然就不舒服了，
4: 所以你平时该养护一下胃哦，你就一直消耗它，
3: 它其实已经是在向你求救了，
4: 抗议，对，
3: 呼救了，
4: 因为你一直消耗它，然后它没有发生、你就一直更严重的勒索它，然后它开始发生的时候你才发现，哇，原来它开始抗议我会那么难受，
3: 对的，所以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一定是感同身受的，
4: 对，是的，如果您平时也说我要爱护一下胃，或者说动不动胃也向您抗议一下，您吃的东西是不是也该改变一下了哈？大家都知道吃猴头菇很好，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说每天都炮制猴头菇，第一是它有点粗粗拉拉，
3: 没买过，
4: 不太好吃，
3: 对，
4: 第二是因为就是我们的食谱里面做猴头菇的菜很少，所以想每天吃很难。但是把它打成粉之后，我们每天吃很容易，3秒钟出一杯，而且它很好吃。
3: 第一，你自己去买干的猴头菇很贵。
4: 对。
3: 第二，你不可能天天在家烧猴头菇汤吃吧？
4: 那家人都要抗议。
3: 崩溃了。而我们现在可以天天吃猴头菇粉，
4: 很简单。另外，我们还加了很多好东西，比如说新会的陈皮，比如说河南焦作的淮山药，也是对胃、对肺、对肾都很好。
3: 其实
4: 我们对我们整个的配方啊，它是把你的五脏六腑都考虑到了。
3: 孙思邈那个方子，
4: 对对对，
3: 那个借鉴过来。
4: 但它主要是对胃好的，所以想要爱护胃的，或者平时觉得胃有点不舒服的，或者吃多了以后胃就有点胀的，你把它当早餐试试看。我们今天有8罐199，每罐合下来才25块钱。2025年直播过2次，是228。今天我们是2026年的元旦特惠，所以给大家直降了差不多30块钱吧，变成1998罐。过年的时候送人2大厅，每厅是有500克嘛，
3: 对对，
4: 1斤嘛，
3: 斤
4: 送人也很体面。
3: 对，
4: 这个大牌子给你加持，送人也非常好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你才花了50块钱啊，2罐就拿走了。
3: 对的，而且我们也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然后呢，现在刘时金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手机微信，然后支付宝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1-9900。
1: 山珍海味的时候，常常会想到它。
0: 而且过年的时候吃，
1: 这个、猴头、熊掌、这个燕窝、鱼翅，这样说4大名菜的时候，猴头是排在里边。
0: 它是那个级别的。
1: 对 对, 对。
7: 它算是山珍里边的。
1: 对对对。它这个过去它是宫廷菜、皇家菜，这个我们普通百姓不但吃不到，也不容易见到。但是好在东北有这个特产嘛。
0: 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为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1: 对，
0: 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3: 好的，我们的直播哦，还有半小时的这个时间啊，放心的来订购。今天这是一个好东西，配料里面干干净净，
4: 是
3: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们有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并且都是优质产地。
4: 对的，我觉得现在的科技就是能把这些食材哦，就是干燥过后打粉打到这么细，是一种福音，就是让我们因为现代人他吃的不是说太少，而是吃的太多了，
3: 太精细，
4: 对，吃的太细。太多然后太精细，我们不要吃那么多，但是我们想尽可能把那个种类吃够，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口啊，8种食材都吃到肚子里了，我们不用吃分量太多，但是我们的种类吃得够多。
3: 对的。
4: 另外这些种类都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比如说山药，我们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这个山药特别好，入脾肺肾3经啊，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补益作用的，特别是到了秋冬季节。另外陈皮选的是广东新会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对胃也非常非常的好。还有长白山的猴头菇，我们平时吃猴头菇一年不会超过1-2次，因为真的不好吃，
3: 你说太对
4: 了，而且不常见。
3: 哎，你们家有猴头菇吗？
4: 没有，没有，我可能就是30-40年就买过一次。
3: 可能如果去饭店吃饭，它有一个什么汤，你可能也就点了。
4: 对对对，
3: 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就可能就不太会在家里弄这个菜啊。
4: 但是都知道它对胃好嘛。
3: 对的。
4: 那我也想长期摄取猴头菇，但是让我天天去菜场买自己烧汤，
3: 不高兴，
4: 忍着那种不好的味道把它咽下去，做不到，没法坚持。
3: 还有来，你烧了半天只有你自己吃，家里人说不吃，
4: 都不爱吃。
3: 那怎么办？对对，
4: 但是我们今天猴头菇是在配料表的4位，所以含量还真的蛮多的。但是你吃不出那个猴头菇的异味哈，它跟这其他的食材融合都特别的好。每天你都会想要去泡上一碗这个糊糊，泡上一碗这个羹，品尝一下这个特别好吃的味道，然后你就自然而然的摄取了很多的猴头菇，那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就把胃给养护到了？
3: 对。
4: 另外还有核桃仁，还有白扁豆。白扁豆其实有一段时间非常风靡啊，大家都觉得 就是如果你要吃碳水的话，你吃点那个白扁豆是非常非常好的。
3: 是的。
4: 那不说这个，白扁豆它是补脾的神器，它叫脾之谷。如果是夏天的话，你苦夏呀，或者是治夏呀，就身体运转不是那么的好的话，白扁豆会帮助你很多。另外还有莲子，莲子这个东西它是补心阴虚的，有时候心啊阳亢阴虚，你晚上心神不宁，辗转反侧，但是这个莲子，特别是湖南湘潭的莲子，就是补心阴虚的。还有就是茯苓，它叫四时神草，它跟红豆薏米一起，它就能帮你排湿气。
3: 你想慈禧太后可爱吃那个什么茯苓饼，
4: 茯苓饼，
3: 茯苓是个好东西。我们今天里面每一味都是好东西，
4: 是。
3: 然后呢，你调的浓稠一点的话，像作为年纪大的，都已经是可以做一个代餐了。
4: 真的是，
3: 比如说你的炒菜，把它调成糊糊的，像一碗粥，还可以跟牛奶调和在一起，
4: 太对了，牛奶豆浆都可以调。
3: 对，
4: 我跟你讲，孩子会非常喜欢吃，因为它有点像融化了的冰淇淋的口感，
3: 对，
4: 非常顺滑，不会那个疙疙瘩瘩的啊。冬天我们就喝热乎乎的，夏天你想冰一冰做冷饮，像奶昔的口感也特别特别的好。
3: 外面点一壶那种什么
4: 玉米糊，
3: 什么玉米糊那种一扎一扎的，
4: 78块钱一扎，
3: 好贵。
4: 我们今天一大桶，
3: 里面可能单一的就一个玉米，
4: 没有别的东西。
3: 对，今天1998罐带回去，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1: 对，
0: 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呢、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2: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3: 是的，猴头菇是一个好东西。我再跟大家看一下那个需求。如果你的胃经常有这些问题，比如说你那个口臭，或者是口气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再者的话吃了一点就非常的胀气，容易打嗝的，然后呢这也是吃了一点就觉得是很胀气的，常觉得恶心反酸，那只要其中一个问题的话，可能是你的胃动力对你的胃有一些问题。像我的话，第一打嗝，我每次在做节目就在那边按压自己，我就吃一点就
4: 按压自己，
3: 真的。哎，他们不是说按这个穴位好吗？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很容易，我是稍微吃一点就很容易打嗝，然后呢就是还经常会没有食欲，对吧？
4: 对，
3: 我就经常食欲会比较的低。
4: 是，现在我们都感受到了，
3: 我现在知道原来食欲低是胃不舒服，
4: 跟胃也有点关系，对不对？其实我们现代人其实对胃的使用有点过分了哈。
3: 对，
4: 早餐起来，然后先冰咖啡搞一杯，对吧？冰美式搞一杯，一直到院里面，
3: 烤的、
4: 烧烤搞一下
3: 的，
4: 两三点，然后上床睡觉，然后你的胃基本上20几个小时，包括你的胰腺20几个小时都在工作。
3: 150块钱4罐，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你只要再加49块钱，199元。多得了4罐，所以我们更加推荐这个构成1998罐的构成。
4: 对的，太划算了，25块钱一罐，这是我们2026年的第一次直播，去年就直播了2回，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次直播，去年就是这个价格228，今年我们1月2号第一次直播，元旦特惠变199，12个月保质期，您可以多囤几组放家里，不占冰箱空间，然后过年的时候还可以送人，这个很体面，
3: 送礼非常的体面的，而且都是新定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别名羊毛菌、猴菇菌、猴头菌、猴头蘑、刺猬菌。注解：猴头菇是一种野生的菌类植物，出生肉质为白色，然后渐转为黄，除根部外均布满毛茸茸的肉刺，状似猴子脑袋，故称猴头。猴头与熊掌、鱼翅、海参合称四大名菜。红焖猴头是满汉全席的八珍之一。营养成分：猴头菇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多糖体、多肽类和矿物元素钙、磷、铁以及食物纤维等营养成分。猴头菇是被人们誉为植物肉的食品。
1: 怎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2: 对、
1: 啊，有什么好处？
2: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
1: 哦，
2: 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呢、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3: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0: 到现场，今天是青善堂的一个猴头菇粉啊，它里面除了有到猴头菇，还有到陈皮、山药、玉米、茯苓、核桃仁、白扁豆，挺多的，我要读一会儿的。就反正所有你看到这些东西，我们都添啊，还有到这个莲子，小时候我妈也让我多吃点莲子，对吧？
1: 对，
0: 安神的，反正都是好东西，
1: 都是好东西。
0: 尤其是这个猴头菇，它是比较贵的一种菇类，对吧？香菇你买买很便宜，但猴头菇是比较贵的。
1: 对，
0: 一般都会拿猴头菇作为一个送礼的需求。
1: 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猴头菇在家里怎么吃？
1: 哎，其实不好做，最多就是煲汤，
0: 蛮香的。
1: 然后它，你不把它打成粉之后，它有点粗粗拉拉的那个筋筋拉拉的感觉，
0: 它就像香菇，你不可能没事去拌一个，
1: 对，
0: 那个干货香菇，你发好了，一般都是放汤里面。
1: 对对对 对。
0: 猴头菇你不可能每天去煮一个汤锅，
1: 我觉得几年吃一次就很好了哈。
0: 但是大家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的备货现在已经就到上海了，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就可以把货入库，入库之后就可以给你发了，所以呢，也是可以在短时间内也是可以尽快的，
1: 就差几个小时
0: 送到你的这个府上。
1: 预约也要预约。
0: 对对对的，150元的套装还有到现货，大套组没有现货，但是刚才说了，
1: 都买大套组
0: 已经到上海了，明天是可以入库的，就可以来配送了。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沙棘横跨两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零下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4: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画面了啊，就是非常棒的沙棘。说到沙棘了，维生素宝库。而且等于说大自然给我们的天然的一个维生素的小果，不用一左一把右一把往嘴里塞那些东西了，所以就是周周手里拿这一盒、
5: 对，
4: 这盒里一共有六包，
5: 对，
4: 一包当中巨大
5: 巨大无比，
4: 巨多无比、
5: 以前在东方购看到的一包大概是30毫升，我们今天一包是200毫升、所以一包顶7包左右。
4: 对，
5: 是的。而且在东方购我们也大概销售过3-4次，一年也就是一个手就能数出来、但是每次都是一抢而空。
4: 今天是第一波、
5: 对，今天但是2026年的第一次给大家见面，首先是有现货，第二是价格特别实惠。
4: 哎，是的，那我们先把这个稍微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5: 来，
4: 我们这是平常的还是有机的呀？
5: 这是有机的，
4: 不是一般的，
5: 不是一般的，是有机的。我们是集萃原的品牌，这就是一个纯血的新疆品牌。然后这边 PICC 啊，就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来承保了产品责任险，
4: 那是太安心了。
5: 另外，我们是 NFC 的原浆，
4: 你看 NFC 原，
5: 不是那些浓缩还原啊，
4: 有原浆肯定贵。
5: 对，另外我们是给大家做到的全营养，怎么说？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沙棘籽连着给你榨出来，然后沙棘油给你留在里面，你不用担心说有一些人他先把沙棘油提出来，所以细汤寡水儿、一会儿倒出来你就知道不提油的沙棘汁是什么样子的。新疆原产，我们是低温研磨的啊，不用那些高温就是伤害它的营养。另外呢，在海拔非常非常高的新疆那个阿勒泰的地方，昼夜温差很大，日照时间很长，所以我们的品质非常非常的好。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的沙棘原浆，配料表只有沙棘鲜果，
4: 没有水都没有的，
5: 没有不加水的，
4: 不加水的
5: 就不能加水的。然后原料产地阿勒泰塔城地区托里县，保质期是有12个月，这是我们的样品哈，我们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这样的一个批次。
4: 好，就这一箱。
5: 对，
4: 我先告诉大家这一箱的价。
5: 好，
4: 一会儿您看得到了，心里就是清楚了啊。一箱市面上六包，一包不是200毫升吗？巨多量吗？
5: 对，
4: 158。
5: 是，
4: 我们今天一共有一个箱数是8箱的，一共我先。

0: 看啊，
1: 六箱
0: 、对，三箱加三箱是六箱，这样算下来的话，毛一千块钱，
1: 对，
0: 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抛价格，现在不着急，我只告诉大家市场价格，就这样。来看看果子，
1: 好，
0: 刚才周周说到了这个，到底怎么样见证它？
1: 来，
0: 有没有提过？
1: 是，我先给大家拟一个，你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嘴儿，然后你喝，你可以直接这样喝，
0: 是，
1: 然后你倒出来，你也不会倒的到处都是。其实这样的一大包啊，全家四口五口喝一餐是够的，
0: 可以的。
1: 平时一包不是30毫升吗？
0: 对的，
1: 我们这个有200毫升，相当于七人份。对，我直接给大家倒出来，让大家来看一下，
0: 好，
1: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不提阻、不提油了啊。来，明明你来看这个颜色。
0: 这么浓的吗？
1: 惊不惊人？
0: 刚才周周说你是不是没有见过这个到底倒是什么？我没有见过，
1: 对，
0: 没有见过这么浓稠，它不是水吧？
1: 是，没有加一滴水
0: 的那个果酱，
1: 有点奶昔的质感了。
0: 对，
1: 而且一倒出来之后，
0: 酱的样子。
1: 明明你闻一闻，是不是有那种特别香的沙棘的味道？你看它那个汁儿啊，已经。有点黏黏的那个感觉，就是非常浓郁，一点点清汤寡水都没有。
0: 来，我拿起来感受感受、
1: 啊、挂壁看一下哈，挂壁的感觉，
0: 我的天哪，好浓稠啊，然后再看挂壁的样子，
1: 直接完全挡住，手指头都挡住。
0: 天哪，真的是惊艳到我。
1: 对，真的很棒，
0: 这真的好浓稠，
1: 好好喝，对不对？
0: 但是有一说一，真的酸。我这要跟大家讲清楚，如果你是一点儿点酸都受不了的，我不建议。但问题是这个酸代表什么？维 C 含量高。
1: 对的，沙棘里面的营养太多了。首先维 C 含量非常高，另外黄色的东西啊，维 B 含量高，总黄酮含量非常丰富，还有氨基酸，还有铁，还有 SOD。沙棘里面的含量也非常丰富啊，另外还有400多种的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真的是营养宝库。我们冬天的时候可能稍微吃的偏荤一点，这一类的物质可能摄取的少一点。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沙棘，让你当饮料喝，补上很多的短板，对不对？零色素、零蔗糖、零防腐剂、零甜味剂、零增稠剂，这么稠的沙棘汁完全来于源于我们有机的沙棘的原料。
0: 好，
1: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制作过程啊。NFC 非浓缩的真正的原浆，不用高温榨取，我们是低温冷磨鲜果现榨，因为它里面的黄酮类物质、维生素还有活性物质是很怕高温的，
0: 对的，
1: 所以我们是-20度的冷冻的那个装罐，然后巴氏杀毒、巴氏消菌，那个这边人工采摘，再到筛选清洗、低温冷磨、破壁均质、巴氏消毒，然后无菌包装，工厂直发就到东方购物了，中间没有中间商能赚您的差价，所以今天我们合下来一包也就是个10几块钱，但是我们一包啊顶别人量的7包，所以我们每包合下来也就是1-2块钱，真的很划算的啊。
0: 哇，太爽口了，这个是太过瘾了，我没喝这么浓的，
1: 对，非常好喝。
0: 这个绝的，而且你能感觉到里面那个果肉和那些东西，你能感受到的那种绵绵密密的感觉，就在这里面会存在的。
1: 对的，是的，我这边还有有机的认证证书，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我们的品牌吉萃源，包括到我们整个的加工企业也是吉萃源，从产品到加工有机，所以大家放心，有机食品。
0: 好，刚才说到了啊，接近160块钱一箱。我们有一个三箱装，你刚才说许明，你不是说过六箱装吗？怎么先说三箱装？这你就知道了，三箱装已经很便宜了吧？
1: 对呀、
0: 399元了吧？已经便宜了吧？大概市面上能买个两箱不错了。我们变三箱，那你要六箱多少钱？
1: 六箱
0: 近
1: 800块，
0: 你就算它个800呗。我们今天是800吗？
1: 哇，
0: 599，再给大家降200块，
1: 那这个划算。
0: 当然，
1: 这个划算了，
0: 绝对这个划算的。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真的是马上把它订回家。如果自己身子总是咳咳咔咔，这儿难受那儿难过的，一天的感觉好像就是难过洋洋的样子，你就一定要试试看。
1: 对，
0: 把各种维生素补充在身体里面。
1: 太丰富了，这个营养。
0: 现在嘴巴里面还在不断的这个唾液，
1: 对吧？
0: 冒口水是真的很过瘾，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哪一个？订6箱装
1: 599，
0: 哎，599的0215111-9900打电话吧。
2: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但现在看到这个颜色啊，就是我们的果肉果汁的颜色，就长那个就像橙色的那个，
1: 对，有点金红色的感觉，
0: 是的，
1: 对吧？所以我们以前可能也喝过很多品牌的沙棘汁，发现哎呦怎么稀汤寡水的，然后呢颜色也比较暗淡一些，所以第一次大家买到我们吉萃源，喝到我们吉萃源，是不是都惊呆了？每个人的反应都是一样的，居然可以这么稠，像是那种加了很多色素或者水彩颜料调出来的，但是没有啊，我们没有任何香精色素，对的，我们就是鲜果现榨，不加一滴水，所以它出来就是这么浓郁。其实跟果子也有关系，因为它是安乐泰的果子嘛。
0: 我跟大家聊啊，就是有段时间，提升起来以后，你自己心里咱就有谱了，不会动不动就别人没怎么地，您先倒下了。
1: 就是，
0: 如果您先倒下了，您倒下，家里人不跟着倒吗？
1: 那就一倒一大片，
0: 一倒一大片呢？
1: 能不能留个做饭的？
0: 当然，你说这个怎么办呢？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说这个事情，哎呀。当做一个饮料喝吧，他还真不能把它当做一个普通饮料来喝，因为它实在是太优秀了。
1: 没错，首先它是有机沙棘原浆，
0: 沙棘啊，它是
1: NFC 不加一滴水的，而且不是浓缩还原啊，是鲜果现榨，而且是新疆原产。关键在这边有机标贴在这边，说明什么啊？有机标能贴在盒身上，说明不只是原料有机，加工过程包括到包装到这一步都得符合这个标准才能贴这个标。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营养有多么多么的丰富，
0: 这个它都列出来了，听着。
1: 是的，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 脂肪酸、维 K 叶酸、总黄酮、花青素、SOD，这边还有各种氨基酸，
0: 读
1: 不完了，
0: 读不完了，
1: 各种
0: 太多好东西了，
1: 对的。
0: 它没有添加任何东西，
1: 是，
0: 就它自己携带的啊，所以为什么叫维生素宝库？
1: 没错，
0: 大家感觉到了吗？但是介于以前的交通，那可能只有那部分那个地方人吃起来比较方便，或者接触的比较早。那现在交通也方便了，什么也方便了。你知道那个天山也打开了，你知道那个消息吗？
1: 我不知道。哇，
0: 好厉害，你知道吗？南疆北疆打开以后，哇，距离一下缩短，原来可能是
1: 要绕一圈买
0: 的，对，一大圈嘛。现在好像最快的话20分钟好像就可以过去
1: 了。天哪，
0: 就一下子交通运输什么时候都方便。我跟大家讲，所以今天得益于这个，如果现在的沙棘，我们今天是正宗的新疆那边来的嘛，
1: 对对对，
0: 阿拉泰，新疆
1: 阿拉泰的，
0: 不有个电视剧吗？
1: 我的阿拉泰
0: ，你跟阿拉泰，就是这个，所以大家欢迎所有的从新闻频道观众过来，我们俩正聊嗨了，聊开心了，
1: 来，这是那边的啊，
0: 来看看我们的。今天从新疆阿勒泰来的，
1: 看看这个颜色吧，朋友们，真是
0: 原浆。
1: 对，它跟一般的沙棘汁那个质感完全不一样。
0: 对啊，你看它这个中国人这个字儿哈，它不叫汁，
1: 对，
0: 它叫浆。
1: 原浆，
0: 你听上去这个浆就要比汁要浓稠。
1: 琼浆玉液的浆。
0: 对的，就一定它这个怎么个浓稠法？里面的籽、里面的皮、里面的肉，全都含有，尤其是沙棘那个油，哇！
1: 我感觉你是放在后面，
0: 你是不是油画？像油画，像不像油画那个？
1: 对，是像油画棒一样的感觉啊！
0: 真的，好浓哦，
1: 特别特别棒，而且它真的好好喝。以前喝沙棘汁，
0: 干杯！
1: 以前喝沙棘汁有一种发酵的难闻的味道。
0: 福利节目，
1: 但是这个沙棘汁超好喝，
0: 这就是纯的，没有乱七八糟提纯的那种东西啊！我们是原汁 NFC 哦。你是真耐酸，哇！我跟大家讲，我这个人耐酸体质不是太厉害。周周是我大拇指，你是真耐酸。
1: 我真的好喜欢喝这个，好自然，好清新，然后有一种让你自然生津的感觉。所以观众朋友，买回去之后你会跟我一样忍不住喝上一大袋的，口水一直往外涌。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兑得细一点，因为它好浓稠。
1: 哎，我很喜欢这种浓稠的口感，
0: 太浓稠了，就简直就满嘴，你就有点像嚼个什么感觉呢？我想想看什么东西来形容它啊，满嘴都是那种充满了果肉果实的，我得想想，
1: 你想说果粒橙吗？
0: 比那还浓，
1: 比那个
0: 果粒橙还浓稠，这绝了，真的是，
1: 真的超好喝啊，观众朋友，你知道你这一杯下去，除了口感很清爽，自然的果香，还有很多的总黄酮、氨基酸、铁、SOD， 400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而且它维 C 含量也非常高，这个季节大家都会就是想要去补一点维 C 嘛，我觉得与其吃那个小片片，我还不如喝点自然的富含维 C 的。
0: 您信我，你回去如果你嘴里面破了个小洞，白白的小洞又破了一块，都有疼得要命，你给我回去喝它。
1: 对，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简直是了，就像周周说的，还吃那些小片片干嘛嘞？
1: 真的是太棒了！这样的一提，在外面是160左右，158块钱，但是在东方购物，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的这么好？就去年到今年哈，大概出过 出现不超过四次，但是每次提前售空，东方购比外面渠道便宜好多好多。
0: 你算啊，158块钱，399拿几箱嘛？
1: 拿两箱嘛？
0: 两箱嘛？300来块钱嘛？拿两箱，我们今天给您三箱。你说399拿三箱便宜不便宜？那要看跟谁比了。跟我们另外一个构成比，它就不便宜喽。
1: 是。
0: 我请问大家，三箱399，那么六箱嘞？不应该800吗？
1: 800块。
0: 对吧？
1: 800块。
0: 你差2块钱800呗。
1: 是。
0: 我们今天是差2块钱800吗？又给你减200。
1: 对的，599块钱。
0: 一定是定这个。如果谁真的是非得要定三箱的。我实实在在跟大家讲，那您是真不会过日子，我只能这么说。
1: 哎，我觉得过年的时候拎上两箱，哎，走亲访友，朋友会非常喜欢，哎、比一般的果汁可强太多了。
0: 你回去喝，如果这个没有达到那种浓稠的、浓郁到让您不得了惊艳的程度，你以后不要来买，不就晚了吗？而且关键上面还有 PICC 的那个保险，
1: 对的，
0: 有谁家对？对于这样的企业，对，看看到了没？
1: 就是这个，
0: 这个如果他对于产品自己没有谱。
1: 他干嘛要去保这个险？
0: 对啊，如果一般的顾客喝完以后，一共各种投诉，你说你不要把他这个企业赔空了。
1: 我们这口碑特别好，就是没货，3-4个月才有一次直播。今天大家真的是运气很好，
0: 把握住机会。反正越到年底的时候，大家用这个开开胃。我跟你讲，就如果真的胃口不好，你回去让孩子喝，孩子胃口不好，你喝一下，马上就喝完之后，说不定一会儿要把这个奶奶爷爷我就要好吃的了，这是太开胃了。赶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园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国营养。相约集萃园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3: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4: 我现在对吧，年纪嘛60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我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沙棘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一个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也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那么也消化了啥侪老好的，吃饭也胃口老好的。那么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上了。
0: 大家看到的今天这个果子，我们这个浓度，如果您自己平常喝过所谓的沙棘的饮料，沙棘所谓的汁，我可以跟您说，你就比那些沙棘汁也没添加，
1: 对，
0: 但它不一定敢叫 NFC，
1: 是 NFC 就是
0: 这个好有讲，
1: 对 NFC 不可能是用浓缩汁兑出来的，
0: 对，
1: 它就得先果榨，
0: 对，有的时候它里面是会就是加点水，略加点水，它可能有
1: 我们没有
0: 原汁啊，加水什么的，
1: 对对对，
0: 他说啊，我没有别的东西，但是我只有。什么沙棘汁和水，但问题是我们连水都没有，哎，
1: 对，我们
0: 不仅没有水，还把原本果子当中自带的籽和肉还有皮全都进去。
1: 一般来说沙棘汁是这样子的，它把那个原浆就是榨出来之后，它先把油给提掉，因为沙棘油是作为保健品来卖的嘛，
0: 对的，
1: 一粒一粒的沙棘油胶囊，然后一套几千块钱，
0: 对的，
1: 记得吧，
0: 很贵的，
1: 是的，很贵
0: 的，
1: 但是我们今天是里面有多少油就给你多少油，一点不把油提出来，所以叫全果全籽全油，沙棘籽里面的油也是饱，哦，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
1: 然后这种黄色的植物就是胡萝卜素含量很高，那个 B 族嘛，所以 现在我们到秋冬季节经常烂嘴巴呀，对不对？然后嘴巴里面长包包，又多补充 B 族，所以这个是正当其时。嗯，你就小朋友平时喜欢喝那些小甜水的，你就把我们这个沙棘汁给他换上。他平时爱喝那些碳酸饮料，你说今天咱们来喝这个沙棘的 NFC 的果汁，他一定会非常喜欢喝。
0: 六题的告急啊，这里跟大家有一说一啊，沙棘如果你把它理解成甜的，是大错特错。他如果你本着买甜东西来的，你就不要订了。如果您对于沙棘的理解停留在甜上面，那就大错特错了。沙棘因为 VC 含量非常高，
1: 它不以甜取胜、啊、
0: 对， VC 含量非常高，应该转过来， VC 含量VC 含量非常高，您就喝它就对了。刚才周周说到的、这里面除了 VC 之外，
1: 对，
0: 总黄酮，你知道哪里有总黄酮吗？啊，有一些那个
1: 陈皮，
0: 哎，我刚才说那个，对对，陈皮
1: 啊，然后什么包子粉什么的，对不对？
0: 对啊，还有一个这个灵芝的那个里面那个东西，
1: 对，
0: 那个有总黄酮的啊。氨基酸
1: 是
0: 铁，这个铁我觉得这个铁放了干嘛？铁
1: 也很重要。
0: SOD 我说皮肤也好，说实在
1: 的，对。
0: 那 SOD 你知道那个大宝天天见那个广告，记不记得？那个里面是不是写的 SOD？ 记不记得？
1: 是
0: 记得啊，那个广告里面就写了 SOD 了啊，400多种营养元素我们都没法列，因为有400多种，
1: 写不下呀。
0: 叶酸里面还有贝塔胡萝卜素，
1: 对
0: 这个有好处。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里面真的是维生素
1: 宝库，你就吃了。
0: 你要是真的懒得左一片、左一把右一把往嘴里面丢那些东西啊，
1: 是
0: 你让孩子喝，这是天然的东西。
1: 没错，
0: 它不是兑出来的。
1: 对，而且这个盒身后面就写了很多它的这个营养元素，我这边再给大家念一下。
0: 对的，
1: 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脂肪酸，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啊，维 K、叶酸、总黄酮、花青素、SOD， 这边还有各种。天门冬氨基酸啊，什么门什么蛋氨酸、亮氨酸、丙苯氨酸，反正各种氨基酸吧，这么多。观众朋友，你说这是不是真的特别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我直接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有机，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喜欢它？因为东方购物也有很多品牌的沙棘汁卖，但是它出来以后啊，毋庸置疑的销冠。
0: 我跟你讲，你就看
1: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不是金红色啊，朋友们？
0: 你这是什么？就刚才周周说那个成语琼浆
1: 玉液啊，
0: 就这个浆字儿一下就是中国人这个字儿，我跟你讲真的是有讲究，
1: 有讲究，
0: 真的是不一样。你一下就这一个字你就知道这个什么意思了。
1: 对，
0: 应该是什么浓稠度，就这一个浆字就知道了。
1: 对，
0: 它不是液，
1: 真是
0: 它不是水，
1: 太浓郁了。你看我稍微让它挂一点壁啊，我手放在后面你就看不见。看到没有，它就是浓稠到这样子的地步，像是那个油画颜料调出来的、但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色素，没有任何香精，喷香扑鼻哦，朋友们，
0: 周周
1: 我好喜欢我们这个味道。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箱子上面写的啊、不提子、不提油、不添加，这个三步，然后写的 PICC，
1: 对，
0: 有机，看到了吧？这个有机标志都在这里边。安心抢，安心定。过年过节的时候，这一箱里边有6大包，这一包有200毫升啊，
1: 7人份差不多。
0: 就是咱们俩喝的那个
1: 30毫升，
0: 30毫升它也没有这么浓啊。问题是，
1: 对，
0: 你30毫升里面，我还可以再兑出个50来，我估计。所以我就说，那个都就感觉已经很清淡、很寡淡的情况下了，30毫升，你说我们今天这么浓稠，你呀、如果真的觉得太浓稠了，你比如说那个一大扎那个杯子，你倒这一个进去以后，你可以兑点其他果汁，
1: 倒点蜂蜜水，
0: 对。倒点蜂蜜水或者其他果汁，你调和一下，
1: 哎，也好喝。
0: 你回去喝吧，
1: 你就一喝一个包，
0: 对，就一喝一个不是，你就一大壶，就回家拿那个一大壶，你倒一包，兑点果汁进去，家里的营养全都请了。导演老师，我们告急了，那我们告急就告急吧。那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要么3箱，要么6箱，个人建议大家。
1: 别买3箱啊，3箱比6箱算下来单价贵。
0: 你自己看贵不贵？
1: 六箱便宜，
0: 贵吧？
1: 6箱。每箱还不到100块钱，3箱的话每箱要123了，
0: 这是90多块钱嘛，这个123嘛，
1: 对。
0: 然后东方购物有个活动，新来的观众朋友要记得哈，东方购物最低档次你可以参加一个999的活动商品，一满999，您再得100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减下去的话相当于499，哦，离它就差100块。
1: 对呀，
0: 499拿6箱、
1: 赶紧买这个。对呀，然后过节过年的时候去亲戚朋友家拎沙棘原浆有机，这不比拎点什么牛奶饮料呢？得有面子、
0: 强多了。这个东西是真的有营养，好太多，好太多。对你自己身体的好处，
1: 奇货可居啊！
0: 那个时候真的买不到，在我东方购物全部都脱销。那个时候，
1: 但现在又是冬天，其实大家也应该补一补。
0: 而且最近你去年你什么是各个学校孩子害怕的要命？那什么哪个？是不是？
1: 其实就冬天的事儿，
0: 所以啊，一定要提升，特别是咱上年纪的长辈，特别年纪小的孩子们，尤其是这两端必须好好喝起来。抓紧时间打电话订02151119900。
5: 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6: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看看这个浓度，勺子白色都看不见，
1: 有点像那个小米辽参那个感觉啊！
0: 天哪，太浓稠了吧！
1: 但是我们没有加任何增稠剂啊，这个实实在在是我们的原材料
0: 好。
1: 首先，其实沙棘很多地方都有，我以前以为只有新疆有，后来我发现不是，因为我去丽江的时候发现丽江也有。对，
0: 真的，
1: 但是品种就是不一样，每个地方的品质就是不一样。新疆因为更边陲一些嘛，水土其实更差一些。
0: 长这种东西是正适合那儿长，
1: 对，就适合那个地方。
0: 它这个东西就洗那个地方，
1: 它就是特别就是越差的环境它长越好，
0: 越严酷的环境越好，
1: 就是人家生命力以及它攫取营养能力强的一个表现。
0: 要不然它怎么会这么多营养？
1: 它是跟恐龙同一时期的，恐龙都灭绝多少年了，人家还傲然。哇，
0: 这个我还真不知
1: 道。屹立在地球上，对不对？
0: 所以咱人类是活得久的多的多了。
1: 对，所以咱们该学习的还是得从沙棘身上，对吧？
0: 从沙棘汲取它的营养，
1: 喝
0: 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1: 没错没错，这个很直接
0: 啊，值得值得值得。
1: 没有加水，直接就是用鲜果给大家。现榨，榨出来之后呢，也不加香精，也不加色素，也不加甜，所以你要喝糖水的话，那咱们这个就满足不了大家。
0: 对的，这个我跟大家一致，这在我东方购物不会跟他为了让您订，买吧，什么甜不喽嗖的，
1: 点点，不是，
0: 那是不可能的。谁要奶，在任何一个渠道说买吧，肯定好喝。这个肯定好喝，看人。什么叫看什么人分啊？比如说你就喜欢喝甜的，不好意思，这对你来说酸的就不行。那有些观众朋友说，我酸。这个酸口这一片我都可以，我能忍。
1: 对，
0: 你再酸一点或者轻点一点酸，淡酸、中酸、强一点酸，我都能忍。那你就完全适合它。
1: 是，
0: 就是它的这个酸度为什么浓一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为了酸而酸，不是故意添加什么东西酸，是它自身含有的 VC 含量超级高。
1: 对，是的。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因为我也喝过很多品种的沙棘，我觉得这个品种的沙棘是口味。就我喝过的啊，特别好的，非常好喝。刚才大家看到我
0: 咚咚咚，
1: 一大杯。如果真的很涩、很酸的难受、很难入口，没有办法一口气喝一杯。但我喝下去，我会觉得好舒服啊，满口留香，满口生津。
0: 我终于想起来，我说那个酸是什么酸了？
1: 什么？
0: 山楂。
1: 哦，山楂。
0: 我想起来，我想说什么酸来着？我那个时候我说我连山楂都吃不了然后今天这个酸的味道呢，当然它有别的调和在里面
1: 我觉得比山楂好接受多了。
0: 对的，它不是纯纯只有一个非常没有层次的酸它这个酸的当中分了点层次，
1: 它还有回甘的，
0: 说起来像品红酒一样。
1: 是的
0: 它是我等会儿来先给我几个我给大家品一个。
1: 好，
0: 我给大家演示红酒怎么品。今天咱中国人品自己的沙棘。
1: 对，倒出来的这一瞬间所有人都会惊呆。
0: 它不是水的样的液体，
1: 是它是
0: 姜哦，
1: 它是有点那个奶昔的，
0: 你就像画油画里面那个油彩的那种感觉。
1: 对，但是我们不是调和出来的颜色哈，我们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
0: 好厉害的，
1: 完全没有。
0: 不行不行，我再品一个。
1: 对，这是200毫升啊，这样的一大袋儿。
0: 我先给它晃一下。
1: 好，你先给它晃一下。
0: 晃一下。
1: 哇，
0: 有可能在一瞬间你都分不清到底那个有多高。
1: 它上面挂壁的地方跟下面的页面一个颜色。
0: 你以为那么高的，实际上并不是，
1: 完全浓郁，完全遮住后面。
0: 而且
1: 你看我手放在后面，
0: 后面看不见。对的，你看手指放在后面。
1: 对，
0: 你知道我后面手指是伸出来的还是弯的吗？
1: 不知道，
0: 完全
1: 遮住，太浓郁了。
0: 是是是，所以我就跟你说根本就看不见的啊！我感受感受啊。
1: 好，感受一下。
0: 品了。
1: 品了。一般男生不喜欢喝那个酸东西哈。
0: 哇，
1: 你这是要吟诗一首啊，明天
0: 吟诗一首。首先我品出了，这是新疆阿勒泰的沙
1: 棘。这个
0: 怎么样，准不准？
1: 好舌头。
0: 特别准。
1: 好舌头。
0: 好味蕾。好味蕾。

0: 然后咱继续啊，哇，口水飙出来了，说明这是有机沙棘，口水直流，
1: 有道理。
0: 然后这个味道浓，那势必果肉、果籽还有果皮都含，
1: 对，
0: 没有把油完全提出来，就没有，不是完全提出来，根本就不提，我们不提油啊。
1: 榨出来多少油，给你多少油，
0: 我这口水
1: 油很贵的。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口水就一听到有个酸的就啾的一下会。就
1: 飙
0: 出来的那个，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嗯，就是我现在嘴里面跟大家说说话，就感觉那个，再咽一下口水，就满嘴像喝水一样的。
1: 对对对，慢慢品啊，明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
0: 好浓，
1: 好浓又好好喝，因为里面除了有维 C， 还有总黄酮。总黄酮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什么那个灵芝孢子粉里面有，陈皮里面有，很珍惜的。成分，氨基酸含量非常高，而且种类特别丰富。我们在包装上一会儿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的，
1: 铁 SOD 400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还有维 C。你要单吃那个小片片，你得一把，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一点点的沙棘原浆里面就含有特别丰富的这些各种营养。
0: 最后的十七组备货了，刚才周周说到的这个是哪一个呀？我们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营养，
1: 在这儿营养啊，来，朋友们，您看这些营养啊，只是九牛一毛，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 各种脂肪酸，它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然后维 K、叶酸啊，这边还有那个总黄酮、花青素、SOD， 这边是各种氨基酸哦，哇，简直太多太多了，什么甘氨酸、亮氨酸、蛋氨酸。全部都有，我能想到你想不到的氨基酸，我们居然里面都含有啊！
0: 这一箱啊，六大包，你别想说，哎，只有六包，这一包里面200毫升的，
1: 对，很大包
0: 的。你要真的愿意回家兑水喝的话，我会有兑好多好多出来了。
1: 不说七人份吧，四五人份肯定是够了。
0: 我说完这话，你回去思考。
1: 对，
0: 这个很直白了，我已经说得很直白了。真的好棒啊！这款是一箱里面是158块钱，六包嘛啊，158，三箱的话。你要就是这399嘛，只能拿两箱嘛，你再拿三箱嘛。但是要六箱拿多少钱？近800块，差2块800。我们结果呢是800吗？599。
1: 那肯定买六箱。
0: 又降了近200块钱呢。
1: 对呀、啊，又不占，又不用什么放冰箱占你空间的，你肯定买单价第一的回家嘛，对吧？
0: 拿回去送送人什么都成啊。
1: 对，
0: 尤其是对身子骨要求特别高的，我真心建议大家，这种冷的天气什么的，动动您自己体特特别弱。别人没怎么着，您先怎么着了？这种人群一定喝喝它，真的很有好处，很有帮助，
1: 营养补起来。
0: 特别是嘴巴里面这儿破那儿破的，动不动就破，疼得要命的，更要喝一喝，好吧？
1: 对，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2: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零下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3: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0: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喜爱啊，回去试试看。如果您觉得我们说的这个浓稠度还没达到您的标准，那您也就不用再期待别人家的浓稠度了。
1: 对，大家看到我们的浓稠度都惊呆了，
0: 对，
1: 真是怎么会有这么浓郁的沙棘原浆？我们不是亲眼所见，我们也不相信。
0: 真是，这个周周不是，你就不要说之前了，因为之前开会的时候我没有见到真实的这个东西。人家只是跟我开会说到了资料，说我们这是沙棘，我想是沙棘呀、啊。
1: 那我卖的可多了。
0: 对，我卖多少了？我卖多少年了？6、7年、7、8年了，这个沙棘汁啊，
1: 是
0: 你能还能让我惊艳到什么程度啊？我不是一下见过这一款，我见过多少款沙棘汁了？结果没想到，哇、哦， 是挺让人惊艳的。
1: 没错，倒出来的时候就跟那个油彩的亮黄色一样，就有点啊，真是你会感觉到哇，这是用色素调出来的吧？嗯，真没加色素，
0: 没
1: 有任何香精，我们是有机的，怎么可能加那些东西？嗯，它是因为是生长在新疆边陲阿勒泰的大果，所以这个品种、这个品相，而且它的大小，就跟你平时在市面上看到做沙棘制的原料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所以口味儿，包括到它整个的那个浓稠程度都不一样，而且我们是 NFC 的做法，大家都知道。NFC 不是那个浓缩还原啊，不能兑的，不能加那些乱七八糟东西的，就得现果现榨。
0: 对，所以这种 NFC
1: 口感真的不一样。
0: 就平常大家喝的那些果汁都知道 NFC 是最贵的。
1: 贵的，
0: 哎，肯定是最贵的。
1: 橙子不值钱吧？一小杯 NFC 的橙汁十几二十块钱。
0: 是的。
1: 是不是？那个才多少毫升？八十，不够一百。
0: 我感觉我喝饱了。
1: 喝饱了是不是，
0: 因为它真的还蛮
1: 好浓稠，因为它里面有沙棘油，
0: 是，然后再加上本来人就是从果子果肉什么都不给大家弄掉什么的，
1: 不提籽不提油，
0: 它纯纯的把它全部都压得烂烂的，提取的烂烂的，就是你喝吧，你喝完以后就是感觉非常非常的浓稠，好喝的不得了不得了的了啊，拿过去，今天有三箱装，有六箱装，三箱399，个人不建议大家买，三箱是133，一箱，
1: 对，
0: 我们今天如果按照。六箱算的话大概90来块钱
1: 啊，对，如果是按三箱的价格买的话，六箱得800块钱吧，
0: 对，800多块钱，
1: 但是你直接就买我们六箱的组合、每一箱都不到100，那肯定买
0: 六箱，每一箱才90多块钱呢，
1: 是，而且这个东西全家都一起要喝的，要喝一段时间的，对吧，你也不是说尝个鲜儿， 是大家都知道有机沙棘好，我给身体补充这个全营养是一个阶段的事情，不是说一次的事情，所以我肯定买六箱比较好。
0: 我跟大家讲哈，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孩子特别爱喝，
1: 哎，对，
0: 还是说因为孩子，
1: 因为小孩啊，他的味蕾没有大人那么受过污染，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感觉
1: 小孩特别能尝出那个新鲜的自然的果味儿，所以像这个沙棘汁，小朋友真的非常喜欢。如果他特别喜欢喝甜的，你给他加点麦卢卡蜂蜜嘛，
0: 也行，
1: 加点橙汁嘛，也行。关键是小朋友本来。就挑食偏食、可能吃饭或者是吃的东西就不多，你还不给他增加点营养、你说这个大冷天怎么扛，
0: 来吧，再给大家倒一个，
1: 好，
0: 马上节目结束了，我们的备货呢六箱装也要售罄，售罄就不预约了，因为上一次好多观众朋友预约了啊，
1: 我们这个
0: 从新疆这么弄过来也不容易，
1: 是
0: 长途跋涉的，
1: 我们一年啊大概就是3-4次直播、然后我估计今年会更少一些，所以大家如果能够
0: 最后5套了啊，
1: 看到今天有现货您就买就好了，
0: 你是不是卖到过预约的情况，
1: 经常经常
0: 是不是，因为我是第一次卖这家的，
1: 我们每次没有一次不是提前售空以及预约的、真的非常非常棒，所有人买回去之后都给我们留言写好评，因为没有见过这种质地的沙棘汁，
0: 哎呀太浓，
1: 亮红就是金红色，然后这么浓郁，你手放在后面你手的状态完全看不见，然后它好喝，有些沙棘汁啊你买回去之后喝一包剩下的都闲置、因为你觉得喝不下去太难喝了，但是这个沙棘汁、反正我个人觉得好好喝，我好喜欢，
0: 尝一口吧，估计让周周再喝的话就今天晚上肚子就胀坏了，因为它特别浓稠，好，周周喝着，我给大家看看啊，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又喝光了，
1: 对，就是很喜欢喝这个，
0: 又喝光了，我的天哪，
1: 特别好喝，如果有很涩喝不下去，一大杯真的好喝，
0: 这几个不提啊、不三不，上面还有一个，上面是这个的啊，这是有机的标志，看到吗？你回去可以扫扫码，刮一刮，这个 PICC 一看到这个就知道了，
1: 对，
0: 保险，
1: 保险公司承保，
0: 对了，
1: 对产品质量负责，
0: 然后再看侧面，侧面这里边写了各种营养。
1: 对，
0: 您知道的不知道的这里面几乎都有了，
1: 贝塔胡萝卜素，然后维 C 维 E 脂肪酸，其实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啊，维 K 叶酸，总黄酮，前花青素 SOD， 多的不得了，
0: 这边也是，
1: 这边通通是氨基酸，哎，
0: 各种氨基酸，
1: 你说它不好喝怎么可能，它有这么多氨基酸，
0: 蛋氨酸等等，你说各种各种各种多好，这甚至滋补吧，咱就补吧，还有最后的7分钟了，我们要把构成跟大家再说一下啊。
1: 好，
0: 咱今天拿回去这一包里面是有200毫升，哦，你看这个鼓鼓的，
1: 对，
0: 它这个嘴儿啊放特别方便携带，
1: 对，
0: 有一些这个你知道以前撕的会什么情况，就飙出汁了，就一撕，
1: 对，而且你没喝完的话你没法再拧回去了，
0: 对对对，
1: 我们这个是喝到一半你还可以把它拧回去，
0: 你说我大概喝了这么多我再拧一下，这对对都可以的，而且倒的时候也方便，
1: 对，
0: 它不会这个汁水滋滋断出乱飙的什么的，这个挺好的，一共一箱里面有这样6大包，还有最后3套了，没了，那6箱装就快没有了，我们先收一段，咱就不预约了吧，等下老师还能预约吗？预约得了啊？不能吧，那算了， 不能就不能吧，没有预约，没有任何预约名额。599啊，比你订399要便宜多了。一箱便宜个30-40，你想6箱的便宜多少钱了？
1: 真是！
0: 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4: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2: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园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园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5: 现在我现在对吧，年纪嘛60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沙棘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搿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也有矿物质，也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那么又消化了啥侪老好的，吃饭也胃口老好的。那么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上的。
6: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八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啊，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我们的现货呢，大概还剩下2套了吧？
1: 对，
0: 反正观众朋友订到就订到，没有办法。如果你说我非得也想多喝点，想那个凑个6箱的话，那你就2箱2套3箱装，
1: 对，
0: 你就多花个200块左右。
1: 没错，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几十块钱你买一箱什么风味饮料，什么普通的什么勾兑的果汁儿、也要几十块钱吧，是不是啊？或者是上百块钱都有可能。但是今天您这一箱花的几十块钱，100不到，买的是有机沙棘原浆，首先是有机的，它是阿勒泰地区的大的那个大果沙棘，口味非常好，所以你不会说我知道它有营养，但我喝不下去，它非常好喝。第二就是它是 NFC 的100%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不是浓缩还原，它就是鲜果现榨的。而且我们啊，不说那种榨出来之后先把油给它捞出来做沙棘油胶囊去卖贵价钱，我们榨出来多少油，这些油就在我们的原浆里面都给到大家，让大家得到更多的营养，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而且是低温研磨，不用高温损失它的营养，所以它的营养特别丰富。
0: 你看看这么好的东西，我东方购物没有给大家推荐有多贵，
1: 对，
0: 说实在话还是新闻联动的情况下非常优惠的一个购物，
1: 特别优惠，
0: 所以这些吃的入嘴的尽量不要在网上乱买，
1: 对，
0: 一不小心真的给您说的就是好像咋咋呼呼的，说的吹的天花乱坠的啊，你拿到手里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对，
0: 那您说人家店铺随手就关了，哎，您遇到我多少次了，我再问问大家吃过多少亏了，
1: 是
0: 大家还是要有个记性的，真的要长记性的，
1: 没错，
0: 不要在网上随随便乱买，乱买完之后你连投诉无门呢，到时候
1: 是
0: 店铺都没了你还找谁去啊，
1: 对呀、啊、所以集萃园纯血的新疆品牌，包括到它有很多新疆的有机标识，大家完全相信这是个大品牌，另外如果不是大品牌也来不到东方购物，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们比其他渠道便宜很多很多，其他渠道呢大概是158一提一箱、我们今天买大组合，100都不用，几十块钱就买到一箱了，
0: 就买599的哈。东方购物还有一个入门门槛非常低的拿积分的活动，满999元的活动商品，按照规矩呢我们可以再得100积分，东方购物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哎，这个大家解释一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呢，如果您真满999了，那你说今天599相当于多少钱？
1: 是啊，
0: 相当于499呀。
1: 对呀、
0: 你本来599每一箱算下来才90来块钱，你要是按400多块钱算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1: 不得了了，
0: 抓紧时间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都可以，02151119900订购吧。

0: 我现在对吧，年纪嘛六十几岁了，嗯，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杀鸡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搿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也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啊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葛末又消化了啥侪老好的，吃饭也胃口老好的。葛末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上的，
1: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嗯，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2: 我们的现货呢大概还剩下两套了吧，
1: 对，
2: 反正观众朋友订到就订到，没有办法。如果你说我非得也想多喝点，像那个凑个六箱的话，
1: 嗯，
2: 那你就两箱两套三箱装，
1: 对，
2: 你就多花个200块左右，
1: 没错，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
2: 嗯，
1: 几十块钱你买一箱什么风味饮料，什么普通的什么勾兑的果汁儿，
2: 嗯，
1: 也要几十块钱吧，
2: 嗯，
1: 是不是啊？或者是上百块钱都有可能。但是今天您这一箱花的几十块钱，一百不到，买的是有机沙棘原浆，首先是有机的，
2: 嗯，
1: 它是阿勒泰地区的大的那个大果沙棘，口味非常好，所以你不会说我知道它有营养，但我喝不下去，它非常好喝。
2: 嗯，
1: 第二就是它是 NFC 的100%的原浆，
2: 嗯，
1: 不加水，不加糖，不是浓缩还原。它就是鲜果现榨的，而且我们啊不说那种榨出来之后先把油给它捞出来做沙棘油胶囊去卖贵价钱，我们榨出来多少油，这些油就在我们的原浆里面都给到大家，让大家得到更多的营养，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而且是低温研磨，不用高温损失它的营养，所以它的营养特别丰富。
2: 你看看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2: 我东方购物没有给大家推荐有多贵，
1: 对，
2: 说实在话还是新闻联动的情况下非常优惠的一个购物，
1: 特别优惠，
2: 所以这些吃的入嘴的尽量不要在网上乱买，
1: 对，
2: 一不小心真的给您说的就是好像咋咋呼呼的，说的吹的天花乱坠的啊，你拿到手里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对，
2: 那您说人家店铺随手就关了，
1: 哎，
2: 您遇到过多少次了，我再问问大家吃过多少亏了，
1: 是
2: 大家还是要有个记性的，真的要长记性的，
1: 没错，
2: 不要在网上随随便乱买，乱买完之后你连投诉无门呢，到时候
1: 是
2: 店铺都没了你还找谁去，
1: 对呀，啊，所以吉翠园纯血的新疆品牌，包括到它有很多新疆的有机标识，大家完全相信这是个大品牌，另外如果不是大品牌也来不到东方购物，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们比其他渠道便宜很多很多，其他渠道呢大概是158一提一箱，我们今天买大组合，100都不用，几十块钱就买到一箱了，
2: 就买599的哈。东方购物还有一个入门门槛非常低的拿积分的活动，满999元的活动商品，按照规矩呢我们可以再得100积分，东方购物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1: 哎，
2: 这个大家解释一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呢，哦，如果您真满999了，那你说今天599相当于多少钱？
1: 是啊，
2: 相当于499呀。
1: 对呀，
2: 你本来599每一箱算下来才90来块钱，你要是按400多块钱算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1: 不得了，
2: 抓紧时间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都可以，02151119900订购吧。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秒抢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秒抢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最激。
1: 最鱼，回到节目现场啊！
0: 今天第一场直播吗？不是，已经三场了。
1: 那就给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视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大姐们呐，对吧？
0: 女神节快乐啊！
1: 女神节快乐啊！
0: 好了，我们话不多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最鸡最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
1: 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今天我们福利秒抢，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1: 我们是2代醉鸡。
0: 4代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1: 450克，
0: 固形含量大约等于百分之八十，然后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150克，
1: 哎，150克，
0: 固形含量也是大约百分之八十，
1: 对，
0: 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59，但今天我福利秒抢价格只要150元啊，共6袋拿回家，
1: 是的，你吃过这个吗？那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0: 是，
1: 而且它
0: 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对吧？
1: 青鱼吧，是青鱼啊，青鱼的，草鱼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段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
0: 哎呦，
1: 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草鱼，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是吧？
0: 我一直认为它就是一种鱼，
1: 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啊，
0: 对对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
1: 哎，
0: 什么的
1: 都可以，
0: 泡饭呐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1: 是，
0: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
1: 哎，
0: 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 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2刀，仅此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应该是。
1: 是
0: 吧？这应该是草鸡。
1: 300天以上的草鸡，
0: 哎，这鸡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 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一份它是半只鸡，
1: 半只，
0: 就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
1: 反正就是450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
0: 有这个油，油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
1: 现在是几点钟？5点1刻是吧？哎，是的，现在5点1刻。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嗯，它不是那么咸，
0: 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
1: 嗯，
0: 可以的，没有问题啊。
1: 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它的口感比较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啊，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对。
1: 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啊，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
1: 炸短还咸菜饺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啊，就说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哎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弄点香菇总有吧，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
0: 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少许，
1: 少许少许不用加盐，完全不我我因为我口比较淡哈，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好吧？你就吃它那个鲜味儿就行了。是，好吧，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嘚啵了5分钟了，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们再说一下，好吧？啊，
0: 今天我们福利秒抢啊，一共是6袋2

0: 我们刚算了一下三斤的重量，三斤的重是吧？1500克是吧？我们算了一下1500克三斤的重量啊，才150块钱，观众朋友。
1: 这个还是相当划算啊，还是相当划算的，架不住就是它好吃，你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也可以，对吧？早餐也行，
0: 这就是粥，
1: 对，有的时候小夜宵什么的
0: 也可以，真的也可以，
1: 过泡饭什么的，过粥都可以啊。
0: 别说，因为现在出脑花开了好多人出去春游啊，去那个露个营也个营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哎，其实带上这么一包，它里面的包装非常的结实啊，全是塑封包装，哎，拿出去之后直接在那个野餐垫上一拆封，
1: 对，
0: 然后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1: 哎呀，就这面包
0: 很好吃，
1: 就这面包，那也挺爽的，
0: 是
1: 啊，就点鱼，就有的时候出去的话嘴巴就有显得有点淡，对不对？
0: 咸的，
1: 有点小吃点小咸口，

0: 的时间，我们马上回到节目现场，感谢85位订购啊。我们回到现场以后，给大家看一下包装，之后呢，潇潇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1: 好，
0: 这个不用放冰箱，我再说一下，不用放冰箱，两个都不用放冰箱，鸡也不用放冰箱，鱼也不用放冰箱，12个月的保质期，对不对？特别好，特别好。好，我马上回来了啊。古月醉是它的品牌。它的特点叫醉鸡醉鱼，观众朋友，它不是咸鸡咸鱼，它是醉鸡醉鱼，它的口感就更丰富一些，
2: 就是那种江浙沪特别喜欢的口味，绍兴口味啊。
0: 对，
2: 哎，你看今天我们是福利秒抢150元啊，两袋这个醉鸡，它每一袋是450克，
0: 对，
2: 这样子它的固形物呢是一定大于等于80%的，
0: 对，
2: 然后另外呢有4包醉鱼，也是古月醉啊，它是150克一袋，然后固形物也是大于等于80%，我们现在现场拆一袋这个醉鸡，它就是里面塑封的。很好，它是双层包装，哎，这样手一撕就开了。
0: 对，
2: 然后呢，开袋即食，看里面，
0: 看到了没？
2: 这个非常非常结实。
0: 所以说放在、你们这不用放冰箱啊，这个就是常温保存的，
2: 什么地方
0: 什么地方都可以放，只要不要放在那个太阳暴晒啊什么的，其实就可以。
2: 哎呦，
0: 这样一打开就特别特别的香。所以的话，你说你去野营，你去露营，你去春游，你去怎么着，是不是可以带着它？
2: 是，
0: 完全可以。我告诉你啊，谢谢大家。电话线
2: 上面油滋滋的，
0: 电话线爆线啊！是的，是的，是的，油滋滋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啊，好不好吃？我跟你讲，跟这个就是原料本身有很大关系。来，把手套给我，我给你撕一下。这个一定要撕一下，给大家撕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特别哦，真香，
2: 是很香，
0: 真香啊！来，我来。
2: 它上面是半只，你看有一鸡腿、鸡翅，
0: 50克。
2: 但是那种鸡头、鸡脖子就给您去掉了，就是基本上您回去就是直接切一下，或者是直接这个腿扯下来，其实也能吃。
0: 对对对对，没有不能吃的地方啊！来吧，观众朋友，给大特来了，我们在这儿啊。哎呀，这个你就想象一下，坐在草坪里面啊，你的那个面包什么的都买好了没有？可乐什么的都买好，你看。它的我在撕的时候，它是有韧劲儿的啊，它是有韧劲儿的，而且的话，我跟大家说，这里面的油脂含量非常非常的丰富，这个油脂含量是非常丰富的。现在因为我们是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它还没有完全化开，如果它化的时间再长一点，这就是黄油，那滋滋的那种黄油，
2: 是
0: 特别特别的香，
2: 是养得很好的，2-3百天以上的草鸡，
0: 对，
2: 草鸡，
0: 你看，你看我在掰的时候，我是需要什么呀？很大的那个力气的啊，是需要很大的力气的，这是草鸡是不是？
2: 对，是，
0: 这是草鸡啊，这不是那个肉鸡，观众朋友，
2: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活鸡啊，不会说用那个什么冷冻的呀、死鸡什么的，不
0: 会，对对对对，哎，你看一下它那个皮。观众朋友，你得会看啊，咱得会吃会看。你看这个皮，

0: 5分钟，所以我们说话的速度也会稍微的快一点。
1: 是的，
0: 组合构成价格方案再说一下，来。
1: 好，今天我们一共150元啊，拿回去6包，两包是这个醉鸡，然后4包醉鱼。市场价呢是259，其实我们相当于今天是打了一个6折的样子啊，
0: 没错，
1: 所以价格还是很划算的。
0: 没错，是的。好，谢谢大家啊。醉鱼我再说一句啊，因为我待会儿要转场了，醉鱼是可以怎么样？大家看是可以跟毛豆啊什么的炒一下的，
1: 哎，特别爽口。
0: 青椒毛豆，哎，对，彩椒毛豆跟那个醉鱼炒一下。它既是一道菜，又可以作为一个小咸口小咸菜调调味儿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香。或者说现在有一些春天的那种菜都出来了，你可以跟这个醉鱼什么的炒一下。
1: 是
0: 醉鸡的话你也可以作为一个那个比如说就跟泡饭啊什么的 醉鸡泡饭什么的，哎，都
1: 可以过个粥啊过个面啊，
0: 对对对，怎么吃怎么好吃。反正我是觉得它比那个咸鸡要好吃，比咸鱼要好吃，因为它是醉出来的，
1: 是
0: 那个味道要再好一些。好吧，好，还有3分50秒直播结束，我大概先转个场，待会儿让潇潇给大家再做解释啊。接下来还是我给大家带来那个应该是个肉松，应该是个肉松，待会儿还是我啊。好，谢谢您。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好。

今天是我们15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上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拿回家。这个过年前，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的老顾客已经抢到了啊，过年期间就已经吃上了，是不是非常想回购？我们过年家里人都觉得太好吃了，怎么有这个用这个绍兴风味、绍兴的黄酒、花雕酒去醉出来的这个鸡和鱼？并且我们今天这个原料还比较新鲜啊，它全部都是用的活鸡和活鱼，草鸡、草鱼，它并不是冷冻的，也不是说用了死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好吃。关键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150元，总共6袋您带回家，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视频里这个现在就是古月醉醉鱼啊，并且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评，我们有现场有好评册，但是现在大家看不到啊，你们可以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都是真真实实的顾客好评，几千条，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合作伙伴啊，已经合作了几年了，所以客人们都知道，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江浙沪啊、老上海啊这边人的口味。你看这样，吃面的时候，不管是早餐还是晚上，吃个面呐，配个粥啊，就这样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订购，电话8070880，手机02151119900。

天是我们的醉鸡和醉鱼啊，150元一个比较小的构成，2袋醉鸡4袋醉鱼您打回去。而且日期呢，我们这个给您发放的新鲜日期，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常温储存就行，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不占用冰箱的空间。关键是拿回家非常非常方便，开袋即食，就可以在您的餐桌上直接增加上一盘冷菜。如果说你想炒的话也可以啊，它是这个有酒香味儿，也有这个肉的香味儿，包括现在春暖花开了，您出去说春游啊、郊游啊，直接带出去吃，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增加一点这个咸口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个年前我卖爆了，就是过年期间啊，那个顾客的好评啊，你们自己去东方购物的官网上翻一翻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买回去一定不会后悔的啊！之前我们是有大组合、小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小组合，给您尝鲜的15分钟福利秒抢，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全是您特别喜欢的绍兴老风味啊！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1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

0: 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过了年之后呢，很多人都感觉到自己啊吃的有点多，然后可能体重也有点往上走。其实呢，在这个春天到来的时候啊，我们确实是需要把身体里面的那些多余的脂肪、多余的一些垃圾啊，更多的排出体外。那其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一直以来给大家带来一些特别健康的好东西。这场直播啊，也是我们在春节后马年的第二场栏目的直播。那我特意为大家挑选了一款非常好的燕麦，也是阴山优麦。它最大的特点是有机胚芽啊，有机胚芽的，而且是裸燕麦，就是全燕麦，帮你把营养成分都保留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很多东西是帮你来做加法的，比如说增加这个增加那个，但是燕麦因为它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而且还有很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包括它当中含有的蛋白质的营养物质会特别高，尤其是保留了胚芽的裸燕麦，营养物质含量会特别的高。那今天就千万不要错过，在你早饭的时候或者说是晚上的时候想要给自己加一个餐，燕麦都是相当不错的选择。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3: 谢谢高迪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确实啊，这个万物生发，春天到了，我们的衣服穿的也越来越轻薄。
2: 是的，
3: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时候我的体重要管控起来了。所以说的话呢，这个非常棒的燕麦片一定要准备起来。市面当中很多的燕麦片过度的加工了，所以里面的各种营养物质可能流失的比较多。
2: 没错，
3: 咱们今天栏目当中啊，有机胚芽燕麦片。
2: 对，
3: 今天这档直播有多难得？刚刚高迪老师来了就说，年后我第一场直播，我就想给大家推荐这个没货。一直没现货，只有今天，所以保证全新批次。
2: 对，刚才那个妍希跟大家说保证全新批次，所以我现在就跟大家说一下它有多新鲜。我一直想要去拿这个燕麦，就是说我在提前想要拿一罐哈，拿不到，因为它的生产日期有多新鲜啊？看到我们的那个上面写了是2026年2月10号，哇，这个是我们的那个之前的那个版本，看不清楚。
3: 对，
2: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3: 这个是的，
2: 对对，在这里，2026年2月10号，大家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都这批货源。2026年2月10号，所以批次超级新鲜。
3: 是，
2: 所以你在家里面你要知道，我到现在想要拿到现货都拿不到。
3: 没拿到，对
2: 对。然后呢，这个构成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罐装一共是三大罐，每一罐当中是1080克。哇，
3: 天哪，也就是2斤多
2: 了，
3: 对，
2: 2斤多了。
3: 对，
2: 还有这个两盒的
3: 米饭，
2: 每盒当中有500克，一共就是相当于也有1000克的米饭伴侣。待会跟大家教一下这个米饭伴侣怎么样来弄哈，也是相当不错的。然后再来说一下这个里面，因为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能吃有机，咱们就尽量吃有机，对不对？
3: 对。
2: 因为你想，有机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它对于农药啊、化肥啊，它是非常非常讲究，它是不可以、不允许添加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能吃到有机的，以前我们说还要花大价钱，到国外去买。
3: 对。
2: 现在不用了，咱们自己就有机的，而且是内蒙古的，给大家看一下啊，在这儿。有机胚芽燕麦片，然后是有机的裸燕麦，膳食纤维多少？48%
3: 啊，
2: 48%，蛋白质多少？
3: 24%，
2: 这两个都是特别特别关键的。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其实膳食纤维对于我们体内那些肠道当中弯弯绕绕的地方，给你打扫垃圾是帮助很大的。再过来看到这边的营养成分表，蛋白质每百克14.6，
3: 对，
2: 然后碳水化合物每百克54，这当中主要就是膳食纤维啊，在这个地方，钠的含量注意了是零，
3: 我没有
2: 零钠，
3: 是
2: 零钠，包括有一个。 就是我们以往会在包子油、包子粉当中才吃得到的，叫什么呀？叫贝塔葡聚糖。
3: 是，
2: 平均的含量是每百克3.9克。嗯，每百克3.9克就是3900毫克了，
3: 厉害了，
2: 这个非常厉害了。
3: 是，
2: 整个产品名称都在这儿，然后他们的产地是内蒙古啊，内蒙古的产地。
3: 对，
2: 再来说一下批次超级新鲜，2026年2月10号的超级新鲜的批次。嗯，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
3: 没问题啊。其实的话呢，打开以后，我们不打开，我们其实都有一个就是非常自信的点在于什么？它你看到底部全部都是那种可视化的一个包装，里面大片大片大颗的燕麦。首先有一点，我们的产地是来自于内蒙的乌兰察布市，说明什么？黄金世界的优质的这样的一个燕麦的产区。第二个特点是什么？没有经过过度的精细化加工，这样看可能看得不明白。来，观众朋友们倒出来以后就是这样子的，
2: 没错。
3: 很多的爸爸妈妈现在这个时候到了晚饭哦，真的吃不下，就要吃点小燕麦啊。你看每一颗，
2: 这会儿是刚吃完早饭，然后准备吃中饭了，对不对？
3: 对对
2: 啊，你看，看到没有？它每一片都特别的完整，
3: 是。
2: 然后这个里面它没有精细的过度的加工，它保留了胚芽，保留了小麦胚芽，小麦胚芽当中其实是含有我们原来有没有买过那种很贵的胚芽油？
3: 有，
2: 对不对？
3: 价格贵得不得了。
2: 对，那个里面就含有很丰富的油脂，所以其实今天是帮你保留了膳食纤维。以及小麦胚芽，
3: 对，
2: 它是全有机的燕麦片，
3: 是。
2: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来的有点晚，但是还好，就是今天我们说还刚刚，也就是这个马上就是过了刚刚过了惊蛰嘛，
3: 对
2: 吧？
3: 对对对。
2: 接下来大家可能就是要把体内的这些垃圾各种各样的打扫。
3: 对，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是冲调谷物类的制品，所以像很多的爸爸妈妈，尤其像我们，比如说要上班的，早上起来来不及的话，你干嘛？比如说你的开水冲泡一下也可以。
2: 没错。
3: 当然，你为了口感更好的话呢，稍许放在这个锅里面啊，就大概煮个几分钟时间搞定了。然后的话呢，您家里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搭配类的东西？
2: 对，
3: 比如说坚果，比如说葡萄干，你调和一下口感。
2: 这就是我们家的早饭呀。
3: 哇，无糖啊！再次跟大家讲一下，
2: 无糖，
3: 对，无糖，
2: 无糖无钠，
3: 对，
2: 没有钠，而且没有钠的含量。
3: 我要吃这个，
2: 非常小。来，你吃起来吧，
3: 我吃这个，
2: 来吃起来。对对对，无糖又无钠，所以说，其实对于一些电视机前很多观众朋友的健康，膳食纤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现在我们说中国营养学会也是把这个膳食纤维的含量纳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的膳食的需要的这个配料当中，也是推荐大家每日要去吃的。所以今天其实相当于就是一个粗杂粮，但是它又是一个麦片，当中又含有只有包子油、包子粉当中这种比较高端的时代当中才吃到的贝塔葡聚糖，
3: 特别香。今天这个燕麦片真的特别香，
2: 很新鲜、
3: 对，很新鲜。而且的话呢，它的麦香四溢的同时，我不担心说多吃有负担。为什么？没有任何糖分，
2: 是
3: 没有经过过度的精细化的加工。
2: 没错，
3: 吃到的是什么？里面的胚芽、胚乳保留的完整，
2: 来一碗，
3: 特别特别的香。
2: 我们这边还有什么？给大家说一下，
3: 这个厉害了，
2: 因为今天还送那个米饭伴侣啊。
3: 这个米饭伴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种黄黄的，叫麦片色的这个颜色的，就是我们的米饭伴侣，它也是香的不得了，同时它的营养价值也是翻倍的。比如说你在吃饭的时候啊，稍许加上一点点，
2: 它的配料就是燕麦，然后产品属性是燕麦米，也是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出品的，我们今天给大家送上2斤，
3: 对。
2: 2斤，
3: 对，
2: 好香啊，
3: 香得不得了。
2: 我发现我们的栏目里面，每次到了中午的时候哈，要么就是有饭没有菜，要么就是有菜没有饭。刘姐，
3: 对，
2: 下次能不能给我们？但是有菜，我来尝一下。
3: 讲一句啊，这个哪怕没有菜，你吃起来它是有嚼劲的。它这个米饭伴侣啊，它一粒一粒的，真的很香，而且是有嚼劲的，真的很有嚼劲。
2: 送给大家2斤。两斤的，
3: 那每次蒸饭的时候，你放一点点。
2: 这个里面的这个东西，它是有燕麦米吗？
3: 对，它是很有嚼劲，很香的。
2: 怎么越吃越饿了呢？
3: 这个点刚好是饭点，这个东西你多吃啊，多吃对身体其实很有帮助，然后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哎呦，它是 low GI 低 GI 的，大家可以看到吗？所以对于有一些爸爸妈妈，可能对于
2: 低 GI，
3: 对于比如说摄糖有这个严格管控的，你今天来尝试这个没有问题的啊，100%的全谷物，哇，特别棒。
2: 让我吃完，这个味道确实特别好。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因为今天这个是真的把健康送到大家的家里面。这会儿是在排队当中，02151119900。

0: 山下，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鹰山北部，来自北纬42度、东经113度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在这边啊，也被誉为世界燕麦的黄金产地带，同时也被称之为中国燕麦之都。那么我们中国燕麦到底有哪些好处呢？它到底有哪些讲究呢？在我身边，来自我们鹰山燕麦有机种植基地的李总，李总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李总，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我们这边的燕麦到底跟其他地方燕麦有什么区别吗？
1: 首先咱们种植的是一个裸燕麦，和国外的一些品种是有差别的。国外是叫皮燕麦，咱们选地首先要选一个有机质比较高的地方，咱们这儿的土壤，因为这样种植的话，咱们的这个苗穗会长得特别好。其次呢，要找一些矿物质含量比较高的地方。这样的话，对咱们的燕麦的这个矿物质含量会有很大的好处的。
0: 是的，
1: 咱们现在海拔是将近1500米嘛，然后气候是比较冷凉的，然后我们这边不用浇水，然后光靠雨水，然后种植这个裸燕麦。
0: 是的，那我知道这个裸燕麦它的一个营养价值和成分也是非常不错，而且有机种植来说，对于土壤的重金属含量啊，包括农残留的标准啊，有很多一些讲究。那我们这个土壤有什么哪些讲究吗？
1: 首先一方面是我们周围10公里之内，是没有一个大型工厂的。其次是我们种植之前，也会进行土壤的一个检测。至于一些重金属超标呀什么的这些问题的话，这边是没有的。
2: 燕麦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不瞒大家说，我当时就是在我在江西的时候啊，就是考研究生考到了上海之后呢，就是习惯了来吃燕麦。然后大概我算了一下，差不多能吃了20多年。就是这20多年来，我的早饭没有别的东西，一定是燕麦。我跟大家说一下，其实燕麦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3: 对，
2: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人的身体当中是离不开膳食纤维这个东西的。
3: 是。
2: 而燕麦当中富含大量的膳食纤维，有很多人说它只是膳食纤维，完全不对。就是它除了膳食纤维之外，它还含有非常丰富的微量元素。包括我们说那钙、铁、锌、硒这些东西啊，微量元素含有很丰富。除了这个之外呢，还含有蛋白质。它的蛋白质含在哪里呢？有很多朋友说啊，燕麦当中怎么会有这个蛋白质？怎么会有脂类？怎么会有那个不饱和脂肪酸？因为燕麦当中会有一个东西，就是在过度加工的时候会把它去掉，而如果说你没有过度加工，就会被保留。
3: 是，
2: 这个东西叫胚芽。我们不是在很多的地方会去买那个胚芽油吗？
3: 有的，
2: 对不对？那个胚芽油不是很贵吗？对不对？有很多的企业他会把胚芽专门弄掉。那胚芽就是相当于就是整个燕麦的精华。胚芽当中会含有非常丰富的生命物质，包括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包括脂类、矿物质、B 族都在这个小小的胚芽当中。如果你过度去加工，这个胚芽会拿走，或者说是专门拿来提炼油。但是今天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这个是我特别特别看重的一款燕麦片，是因为它是名字就写得很清楚，叫有机胚芽。
3: 对，
2: 就是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的胚芽帮你保留好了，然后是一个燕麦片。
3: 对，
2: 所以它整个的这个燕麦非常非常的完整的保留了它所有的生命物质。这点很重要很重要。
3: 对，
2: 所以我们在早餐的时候，你记着就是燕麦粥，你就吃那个燕麦粥。
3: 对，
2: 它是不用煮的，直接拿开水冲泡就可以了。
3: 冲调
2: 就可以了。你站过来一点，你别离我那么远呀。
3: 这边有
2: 冲调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对这边就冲调就可以了。这关键是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我给大家说几个数值啊，48%的膳食纤维。
3: 对，
2: 但是你吃起来的时候，它一点都不是那种粗粗的
3: 难受的，
2: 它是很细腻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燕麦我吃了好多年，我觉得燕麦是一个超级好的东西，是不可替代的，早饭的时候是不可替代的。非常非常的软糯，在这个地方，你早上的时候你记得来吃一碗麦片。吃一碗麦片，然后这里面可以放点核桃，放点芝麻，放点那个枸杞子，然后放点那个南瓜仁都是可以，南瓜籽仁都是可以的。
3: 对，
2: 非常的软糯。这个你给大家吃一个。这是一点，就是你不需要煮的哈，不需要煮的免煮的麦片。另外一点呢，我要跟大家讲的什么呢？就是说它保留了胚芽这个营养物质的情况下，它是全，这叫全谷物。现在中国营养学会不是一直建议大家每人每天 你的全谷物的摄入量要提升嘛。嗯，你不能光是这个吃一些精粮，对吧？精米精粮，嗯，这样你的膳食纤维的含量会特别少，所以它是保留了全谷物的。
3: 这边还真写了，每天摄入量50克到150克。
2: 没错，没错，没错，这是大家现在要建议的。好，然后有一个特别大的一点，就是我们以前像我因为一直吃燕麦，我就会去关注各个地方的燕麦嘛。那个时候看那个进口博览会的时候，也看到有国外的燕麦进来，我就会去买有机的燕麦，那个确实是比较贵。
3: 对，
2: 但是因为它是有机的，我愿意去花这份钱。但是现在我们自己国家，我们的内蒙古的那一块非常肥沃的土地也有有机燕麦。嗯，那么它的有机燕麦大家注意了哈，普通食品就是满足基本的饮食需求，
3: 对，
2: 无公害食品是允许使用农药、化肥、激素以及转基因技术，如果是绿色食品是限量使用农药和激素，但是如果是有机的，是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以及转基因技术的，都不允许使用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能吃有机？你看现在东方哥，我们很多朋友能吃有机，咱们就吃有机的。
3: 上次我们推荐的有机的这个茶叶，华发皇帝，大家还记得吗？今天包括我们的有机的燕麦片，也都是做到有机。它的有机是全程有机啊，
2: 对，
3: 有机的产地、有机的种植、有机的新粮，对
2: 对，
3: 连加工都是有机的。所以大家放心，每一块每一块，大家可以看到，就个头它是什么，保留的比较的完整，但是你冲泡起来特别的方便，就稍微你用开水稍微冲泡一下，或者你直接煮一煮都是可以的。
2: 我们待会儿现场泡一下，如果有那个开水给我准备一下，然后我就待会儿现场给大家冲泡一下。一二三，一共有三罐就是3240克，对吧？
3: 3240克，是的，这三桶嘛，对，再加上这样的1000克，4240克。
2: 对，4240克，这个是米饭伴侣啊，这个是燕麦米，
3: 对，
2: 这个是燕麦米，这个是燕麦片，这个是全谷物的燕麦片，只要199。如果账上有积分的，直接拿积分就来抵扣就可以了。上菜排队非常高，我建议大家，这个就是到了春天的时候，如果大家想要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让自己更苗条一点，让自己更轻盈一点，
3: 对，
2: 让自己更健康一点，
3: 对，
2: 燕麦是绝对不能缺少的一个好朋友。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0: 子呢，我看到过，也比较熟悉，就选择了搿只牌子。伊主要是有机的，配料表老清爽的。阿拉屋里有小人，还有老人，比较品质稍微要高眼。还有个嘛，价钿实惠，坚持吃、常吃，大家对自家身体、对老小的侪好。
1: 反正这个有机胚芽呢，我是觉得它的口感非常糯滑。吃了也比较舒服，就是有时候可以拌拌牛奶啊，下午解解馋啊，可以拌点水果啊，还可以用面粉掐点面粉做做馒头啊。有时候上班来不及赶时间呢，可以有时候又没有开水，我就拿那个矿泉水一泡就可以吃了，也觉得很方便。早上吃这个有机燕麦片，又有饱腹感，又有营养，很健康。
2: 我吃燕麦片吃了十几年了。前两年呢，我给我父母推荐了一次燕麦片儿，我们老家农村的，然后爸爸妈呢，老爸今年78，妈妈今年75，都习惯了吃大米吃面，开始不习惯，然后后来吃燕麦片呢，现在也吃出感觉来了，现在早上吃，晚上吃，然后呢，我也希望给我父母呢吃上更好，更香更糯的燕麦片儿，这款有机燕麦片儿吃过下来以后呢，他们都非常的喜欢。我吃燕麦有很多年了，除了家里吃备一些外，我办公室也常常备一些，然后很饿的时候，然后冲上一杯，口感是蛮好的，
3: 我们裸燕麦当中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叫做贝塔葡聚糖，对不对？那这个成分在我们的裸燕麦当中，它是如何体现的呢？
4: 燕麦贝塔葡聚糖呢是燕麦的核心功能成分，我们吃燕麦就吃它的健康嘛，对吧？它核心的就应该是燕麦贝塔葡聚糖带来的。我们也发现啊，就是呢，只有燕麦的里面的贝塔葡聚糖，我们说的它些通常所说的这些功能还是比较强。就燕麦贝塔葡聚糖整体呢，它可能是一种多糖，一种黏性物质，到了体内以后，在胃的肠那个黏膜附近形成一种保护层，所有的功能。就包括它的一些阻止这个的有害物质的吸收，有害营养物质的吸收呀，饱腹感不就是这么来的。
5: 自己吃或者说是给家人或者说是来送哈都是可以的，但是我是觉得说燕麦片其实还是应该是优先保证自己家里面哈。这个燕麦片它最大的特点呢，就尤其是全谷物的燕麦片，能够吃到有机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6: 对，
5: 因为它对于这个土壤的种植啊，包括整个的这个它的这个就是我们说采收啊，都是要求很高的。
6: 对，那全程有机。
5: 今天我们是世界燕麦的一个黄金产区，哎，大家以前啊，大家吃有机的，我不知道大家原来买过没有？我以前就是专门去买那个澳洲进口的有机的麦片，
6: 不便宜，
5: 就那么一小包啊，就真的就是一小包，就60块钱，就那一小包，吃不了多少次。
6: 我记得那个大概是400来克，都500克都不到，就是因为我之前买过，它是一小包，而且都不是这样的，就是这样，我们
5: 这2斤多，
6: 对，2斤多，
5: 2斤多，3罐就6斤。多，
6: 对
5: 啊，加上那个一共将近7斤，
6: 对，
5: 我们今天将近7斤的有机燕麦，将近7斤的有机燕麦，再加上2斤的这个我们的送给大家的米饭伴侣，就是9斤多，一共有9斤多，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6: 对，
5: 世界燕麦的黄金产区就在乌兰察布草原，东经115度，然后北纬42度，这个地方呢，就是它整个的气候非常适合于燕麦的生长，也是一个这个高海拔的日照充足的这样一个产区。而我们今天就是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拿到的货源，我跟大家讲一下，全部都是2026年2月10号的新鲜批次。
6: 对的，
5: 就你到外面去买，比如说哪个网站上或者哪个地方去买，他能给你保证是2026年2月10号的批次吗？
6: 未必啊，
5: 未必啊，
6: 全新批次，
5: 真的就是刚刚生产出来，新鲜到大家的手上。因为很多的这个麦片，有的时候比如说过了一半的保质期或者1/3的保质期，它会有打折销售的这个一些行为。但是这个呢，就是我是觉得说，既然是每天要吃的东西，而且是有机的，我们干嘛不买好的，干嘛不买新鲜的呢？
6: 对，
5: 所以我就今天跟大家讲说，首先日期上保证是我们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反复跟大家讲，2026年2月10号，再给大家看一遍，因为问日期的人很多，
6: 是
5: 天天要吃的，
6: 18个月的保质期啊，
5: 2026年2月10号，新鲜出炉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最重要的是它是有机胚芽麦燕麦片，什么意思？就是 燕麦片如果不带胚芽这两个字儿，它有可能把胚芽给那个打磨掉了，
6: 对，
5: 或者说直接拿走了，拿来榨油、哎、对不对、嗯、就是因为胚芽当中的那个胚芽油嘛、嗯、大家原来也买过、嗯、今天是有机的裸燕麦，膳食纤维含量高达48%，
6: 对，
5: 再有就是燕麦那个蛋白质含量高达24%、嗯、所以你一天其实吃一小碗燕麦粥，你基本上就可以满足中国营养协会的、嗯、给大家建议的每人每天的这个就是我们说膳食纤维的摄入量，嗯，都要有保留。
6: 对，那
5: 这就是骨胚的位置，胚乳的位置，
6: 对，
5: 骨粉层的位置，包括骨皮儿的位置，
6: 对，
5: 相当于就是全，这叫全谷物，知道吧？
6: 是，
5: 全谷物就是保留了全谷物的营养是最大的，嗯，就是对于精细加工来讲，全谷物是我们首选的，也是帮大家来清理体内垃圾的。
6: 对，
5: 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煮泡之后，哎，就非常的黏糯、哎，很好吃。
6: 对，这个是什么？在家里你自己可以 DIY， 放上一点你喜欢吃的，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水果呀等等都没问题。嗯、小朋友也很喜欢。第二点啊，刚刚我们在煮的过程当中也说到了，它整个的黏糯的质地是非常漂亮的。
5: 它是免煮的，但是你可以煮一下、哎、啊、嗯，你是可以煮一下，煮一下以后就更加软糯，嗯，更加的滑溜啊、嗯，是这样的。
6: 对，
5: 就跟大家讲说，现在问问题的人比较多哈，第一个就是这个怎么吃，这个就是可以不煮，因为它上面就写的是冲泡类的嘛。
6: 对，
5: 你也可以去稍微煮一下，让它的口感更滑糯、更滑溜。更好吃，
6: 入口以后就是很香。第二点的话呢，你嚼起来你是不费劲的，它是软糯软糯的。
5: 是的，嗯，这是主品是这么吃，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赠品哈。赠品，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到的是米饭伴侣，嗯，米饭伴侣呢，就是你把它跟的米饭放到一起，嗯，它是这个样子的，它是这样一包一包的。相当于就是粗杂粮，
6: 一包50克没问题，
5: 对、啊、
6: 一次性你煮一煮是可以的。
5: 然后是这个样子的、嗯、打开以后就是这个样子、嗯、看到没有，就是米饭伴侣，就是燕麦米。
6: 对的，而且它是什么 low GI 低 GI， 所以这一点也是很棒很棒，对于很多的爸爸妈妈来讲这一点非常的友好，
5: 低升糖。
6: 对
5: 啊，对， low GI 就是低升糖的意思，帮你写得很清楚。嗯，全谷物也是高膳食纤维、嗯、你把它跟你的米饭煮到一起，这个里面就是加了几包，加了几包，加了
6: 一包、
5: 哦、就加了一包啊、哦、哇，就已经星星点点的，就有点像那种杂粮饭。
6: 对，
5: 如果大家觉得不够的话可以加两包，我们今天给大家送的是两斤、嗯、
6: 是两斤，每一包的话每一盒的话呢是500克，然后里面的话呢有10小包，所以的话呢、嗯、你做起来其实蛮方便的。另外它是什么，高也是高膳食纤维，也是全谷物、啊、
5: 来给大家看一下。嗯，这个是今天在栏目当中特别给大家加的东西、嗯、就在栏目里面特别给大家加了这个两就是
6: 两盒、
5: 嗯、每一盒是500克的米饭伴侣、嗯、这个米饭伴侣怎么吃，很多朋友现在问，它是这样一包一包的。
6: 是，
5: 你在煮饭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刚好大家做中饭嘛，你在煮中饭的时候你就把它丢一包下去、嗯、这一包里面它是什么样子的呢、哎、它是这个样子的燕麦米、嗯、它就是燕麦米啊、嗯、天然的燕麦米、嗯、这个是叫做就是也是高膳食纤维的36%的、嗯、低 GI 的，就是低升糖的，100%的全谷物。你就跟你的米饭放在一起，因为大家米饭的话呢就是基本上都是精细加工的白米，对吧，叫精白米。嗯，那吃多了我们现在还是要讲究一个粗细搭配，嗯，对吧，粗细搭配，不能都是精细的这些食物，它升糖的速度会偏快一些，主要是这个原因。嗯，好，然后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今天是栏目当中特别在春节之后给大家做的方案，会给大家加这个，就是一共是有2斤，
6: 是，
5: 对吧，就是燕麦米，就是作为米饭伴侣的，这个就是给大家加的、嗯、另外这3罐呢是本身就有的，
6: 这个
5: 有6斤半左右。哇，
6: 真是，对，3240克，
5: 3240克嘛，就6斤半左右，
6: 对，
5: 才只要199，
6: 是，
5: 对吧？算下来加上我们的赠品，一共是9斤半。
6: 对的，其实你不要觉得多，吃起来蛮快的，尤其现在就很多的爸爸妈妈说刮油的好时间，
5: 刮油刮油，
6: 一天总归有一顿，我们家现在就是要一天有一顿是吃燕麦的，
5: 对，
6: 所以这个东西吃起来很快很快，
5: 甚至你晚上，嗯，你晚上肚子有点饿，嗯，孩子写作业写到晚了有点饿，你给他冲一小碗麦片，
6: 对，
5: 里面放一点核桃啊。啊，加一点芝麻，对吧？芝麻核桃对身体帮助很大的。206位顾客订购了，感谢大家。然后直接扫码哈，就打电话就可以了。问日期的人很多，告诉大家全部是2026年2月10号的超级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的来买有机的胚芽保留的全谷物的燕麦粉，燕麦片哈，燕麦片，02151199000。

0: 朋友们，现在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英山优麦的总工程师肖工。肖工您好。
1: 你好。
0: 我知道您从事研究我们燕麦的产品，包括是燕麦整个的一个这个加工工艺，已经有将近30多年的历史了哈。我们都知道，这燕麦是被称之为叫做五谷之王，燕麦都挺好的。但是好像它还有很多一些区别，包括是区分，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1: 燕麦我们说的区分呢，主要是做到了皮燕麦跟裸燕麦的区分啊。我们这边呢是这个裸燕麦的主产区，这边的环境比较好，那自然环境比较好。像这个昼夜温差大呀，日照时间长呀，还有这个大家说到这个高原草原就很就无污染嘛，所以呢这个是它一个自然环境好。在这种环境下做出来的燕麦品质呀，它的一些这个纯净度啊，纯净度能达到有机这种水平的，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提燕麦跟裸燕麦呢，实际上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第一个是蛋白质含量啊，目前我们实测下来看，多年监测的结果看，裸燕麦的这个蛋白质含量，一般来说要比皮燕麦进口的皮燕麦要高2个点啊，高2个点啊，一个12，一个14，大概是这个水平。蛋白质含量高呢，它带来的影响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相同的工艺下呢，做出来的香味物质就要更香一些。这个呢是从我们这个加工过程，包括我个人的一个多年的这个加工的过程里面，明显的感觉得到，口感做出来的口感的嚼劲更好一些。这里面呢也是与蛋白质含量相关的。然后呢，膳食纤维呢，因为也比较高。
0: 我吃我们这个裸燕麦，会发现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很润滑，然后不拉嗓子，这是由什么造成的呢？
1: 燕麦的那个一个核心的成分叫做贝塔葡聚糖。贝塔葡聚糖实际上我们刚才说的，它是一种多糖物质，就是从我们感知的呢，它是粘性物质，粘滑的。所以在我们那个燕麦片泡胀以后，它的贝塔葡聚糖充分吸出来以后，在我们品尝的时候，它是一种滑滑的啊，就是一种粘稠滑滑的一种感觉。
2: 节目当中看到的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有机的英山优麦的胚芽，保留了胚芽的燕麦片，大家可以做燕麦饼，对吧？煎一个燕麦饼，或者说是泡
3: 燕麦
2: 粥，
3: 对。
2: 怎么吃很简单哈，你就直接拿开水冲泡，
3: 对，
2: 或者是拿牛奶来泡，热牛奶来泡也可以。还有就是你要是说想要让更加口感更加滑糯一点，你就放在小锅里面稍微煮一下，
3: 对
2: 啊，煮个1分钟2分钟就可以了，很方便。麦片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
3: 是
2: 我觉得它应该有不可替代性吧，在生活当中。
3: 当然是了，
2: 有不可替代性。
3: 对，我们经常看一些，比如说养生达人，尤其还有一些明星啊。我之前有看到，比如说刘德华，他在接受采访。
2: 咱不说明星了，咱说老百姓了。
3: 对，他们经常就养生的一个道理是什么？每一天当中要吃一顿是杂粮，然后杂粮当中的话呢，最好是什么？里面没有任何额外乱七八糟添加的，也就意味着不要做过度精细化加工的。那燕麦毫无疑问首当其冲了，尤其是过完年之后啊，你去看看，几乎每家每户年饱之后，很多大鱼大肉吃不下了，
2: 对，
3: 开始怀念什么大道至简简单的东西。燕麦这个东西每天吃一顿真的香得不得了，有的时候到了晚上我们家这个燕麦粥一上来
2: 很香啊，
3: 对，就所有人一碗一碗就接着吃。你要是你知道大鱼大肉端上没人吃，没人下筷子，没办法，因为过完年就是这样的一个。第二点，我们的燕麦因为它没有过度的精细化加工，它香啊，
2: 对，
3: 它那个味道就是燕麦的香气扑鼻而来。
2: 我们今天大概就200多组了，200多组，因为这会儿商谈排队很高，我跟大家来讲，我们大概还有个20-30组，售完就没有。你看，200多套已经订走了，售完即止，我们还能预约吗？
3: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我们批次保证是新鲜的，大家放心。所以今天这个组合价格又给的，就提前锁定啊。
2: 100%的全谷物，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不管是说咱们中国的营养学会也好，还是说刚刚颁布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美国的哈，他们也有一个营养学会颁布的一些营养方面的膳食指南，也是非常强调全谷物在我们每人每天的膳食当中的占比。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另外有机认证，我们终于有自己的有机麦片了，不用花很高昂的价钱去买进口的了，对不对？我们有自己的东西多好，没有额外的添加，它就是只有一样，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燕麦片。
3: 对，
2: 那么今天这个燕麦片它是这样的，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它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除了膳食纤维之外，维生素 E 是从哪里来的呢？胚芽。 唯一啊，就我们不是之前买过那种很贵的胚芽油吗？嗯，对吧？胚芽油这个里面就是唯一的含量在这里面，嗯、所以你要去买，对，你要去买那些很贵的唯一干嘛呢？嗯、今天全谷物当中都有，还有 B 族。
3: 对，
2: 我是跟大家来讲，如果你一直就是嘴巴里面或者说是有一些不舒服、嗯、或者皮肤有些不舒服，有可能都是缺 B 族、嗯、B 族含量也非常的高，另外蛋白质就不用说了、嗯、麦片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给大家看一下，
3: 好，
2: 24%，
3: 是
2: 这边24%
3: 占比很多、哦、
2: 对、嗯、然后它是这个是 HRV 的这个占比、嗯、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每百克当中也高达14.6%，
3: 对的，所以高蛋白，对，这是植物蛋白，所以也是什么，对身体很有帮助很有营养的，
2: 对，
3: 然后还有就是膳食纤维的含量，哎呦，
2: 包括叶酸，叶酸的含量也非常的高、嗯、在麦片当中、嗯、叶酸就是也就是 B9 哈， B9 的含量也非常的高，
3: 对，
2: 还有就是锌、钙啊、铁，真的是营养的宝库，
3: 对，
2: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燕麦是个好东西，但是我们就怕吃到污染的，嗯，或者说是有重加工的，或者说是你把燕麦当中的那些好的那些谷皮、嗯、糊粉层和胚芽去掉了、嗯、这就不叫全谷物了，
3: 对，
2: 因为全谷物一定是保留了糊粉层，保留了谷皮、嗯、保留了胚芽这些东西，
3: 是
2: 就是这当中的营养物质嘛，就这才是真正的好的全谷物。今天除了是全谷物，它的核心词第一个就是全谷物，就全谷物的好东西，另外就是有机，有机的东西，嗯，禁止使用达达达达，
3: 这些都不能农药化肥，
2: 对，
3: 添加剂，
2: 我想让它长得更快一点，可不可以？不可以。我想让它长得更肥一点，可不可以？不可以。
3: 对，
2: 我想用激素或者是转基因的技术，可不可以？不允许，这才是有机的、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有机的标识，在这个瓶身上面。
3: 拿回家去每一桶的话呢，这个标大家认准了，看到吧？绿色的中国有机产品的这个身份标识，
2: 全谷物，
3: 全谷物。
2: 对，哇，这两个其实是最最有价值的，对大家健康最最有价值的。
3: 对，
2: 我们现在都知道身体当中累积了太多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垃圾，嗯、对吧？你过年的时候总归吃得很饱，那你这个时候用好的这个麦片来营养一下自己，同时又让你的肠道更加的健康，
3: 你看煮出来以后这个感觉啊，黏黏糯糯，看着就想吃，真的是啊。
2: 因为麦片对我来说就是生命当中不可或缺。
3: 这个燕麦真的营养价值非常高，而且作为这个粗粮当中的一种的话呢，其实它做起来方便，吃起来又香糯，
2: 软糯，
3: 对，全家都可以吃。你要想的软糯一点的话呢，稍微在这个锅里面煮一煮。刚刚有朋友在问怎么做，就是你在这个锅里面放水也可以，如果你想口感更好，你放牛奶是不是也没问题，都可以的。做完以后上面放一点你喜欢吃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水果、坚果类都没问题，哇，
2: 吃到停不下来。
3: 高丽老师，就我们在说话的过程当中，
2: 我半碗已经没了，
3: 大半碗已经吃完了、嗯。
2: 因为我是每天都吃麦片的，嗯、我是每天都要吃麦片的，嗯，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是一个人健康的好东西。
3: 对，
2: 栏目当中今天给大家送两份大礼哈，
3: 是、哎、
2: 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是
2: 这是什么东西？
3: 哇，这个叫做我们的米饭伴侣，也是非常厉害的全谷物的米饭伴侣。然后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每一盒500克，里面有单独的小包装，也就意味着你做饭的时候很方便，你做粥做饭里面的比例都给你写得很清楚。
2: 这是这个样子的，它是燕麦米。看到没有，它是这个样子的燕麦米，你就加到你煮饭的那个米饭里边、嗯、相当于就是粗细搭配，嗯啊，粗细搭配就是有粗有细，嗯，这样我们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嗯，它是低 GI 嘛、嗯、就是低升糖嘛，
3: 对 对，
2: 让你的这个血液当中的这个糖的指数处在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受控制的这样一个范围，
3: 对，
2: 全谷物，高膳食纤维，喜欢的话呢就不要错过今天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春节后的一个健康的小贴士，直接就是让它成为你每日的伴侣，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择。我们的大组合，我们就今天就一个组合，
3: 对，
2: 今天这个组合大概还剩下个10套左右，售完即止，因为已经200多套走掉了。我们今天备货本身数量也非常少，生产日期超级新鲜，全部是2026年2月10号的超级新鲜的批次，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0: 牌子呢，我看到过，也比较熟悉，就选择了搿只牌子。伊主要是有机的，配料表老清爽的。阿拉屋里有小人，还有老人，比较品质稍微要高眼。还有个嘛，价钿实惠，坚持吃、常吃，大家对自家身体、对老小的侪好。
1: 反正这个有机胚芽呢，我是觉得它的口感非常糯滑，吃了也比较舒服，就是有时候可以拌拌牛奶啊，下午解解馋啊，可以拌点水果啊，还可以用面粉掐点面粉做做馒头啊，有时候上班来不及赶时间呢，可以有时候又没有开水，我就拿那个矿泉水一泡就可以吃了，也觉得很方便。早上吃这个有机燕麦片，又有饱腹感，又有营养，很健康。
2: 我吃燕麦片吃了十几年了，前两年来我给我父母推荐了也吃燕麦片，他们我们老家农村的，然后爸爸妈呢，老爸今年78，妈妈今年75，都习惯了吃大米吃面，开始不习惯，然后后来吃燕麦片呢，现在也吃出感觉来了，现在早上吃，晚上吃。然后呢，我也希望各父母呢吃上更好、更香、更糯的燕麦片儿。这款有机燕麦片儿吃过下来以后呢，他们都非常的喜欢。我吃燕麦有很多年了，除了家里吃备一些外，我办公室也常常备一些，然后饿的时候然后冲上一杯，口感是蛮好的。
3: 我们卤燕麦当中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叫做贝塔葡聚糖，对不对？那这个成分在我们的卤燕麦当中它是如何体现的呢？
4: 燕麦贝塔葡聚糖呢是燕麦的核心功能成分，我们吃燕麦就吃它的健康嘛，对吧？它核心的就应该是燕麦贝塔葡聚糖带来的。我们也发现啊，就是呢只有燕麦的里面的贝塔葡聚糖，我们说的它些通常所说的这些功能还是比较强。就燕麦贝塔葡聚糖整体而言呢，它可能是一种多糖，一种粘性物质，到了体内以后在胃的肠那个黏膜附近形成一种保护层，所有的功能就包括它的一些阻止这个的有害物质的吸收、有害营养物质的吸收呀、保护感，不就是这么来的？
5: 中国人自己的好燕麦，对吧？来自于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然后呢，整个的产品又遵循着一个有机的一个种植的这样一个环境，
6: 是。
5: 然后呢，我们拿到的这个燕麦，这个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今天的整个的这个燕麦哈，刚刚讲到了贝塔葡聚糖的含量。贝塔葡聚糖其实只是燕麦众多营养当中的
6: 一种，
5: 一个小小的品种。我跟大家来讲，燕麦真的是全身都是宝，但是大家注意了，大家去买燕麦的时候，你今天可以不买这个燕麦啊。你去买燕麦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你不要被那些各种各样的那些词儿所左右了。你首先要注意的，买燕麦，因为我吃燕麦吃了20年以上，我觉得燕麦对我来说真的就是个老朋友。第一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吃到是全谷物。
6: 对，
5: 什么是全谷物呢？因为燕麦它的表皮有一个谷皮，然后还有糊粉层，
6: 是
5: 它的很多的营养物质，比方说 B 族，比方说它当中那些蛋白质的含量，它的那个微量元素铁啊、钙啊、锌啊，它都是在这个谷皮和糊粉层当中。
6: 是，
5: 如果你过度的研磨把谷皮和糊粉层去掉了就很可惜，所以首先第一点要吃到全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保留胚芽，这也很关键。
6: 对，
5: 因为胚芽是有油的，就胚芽油嘛，胚芽当中的那个生命物质，胚芽它占比只有2%，但是它的营养成分占到1/3，就它只有2%的体量，它的占到1/3的营养。就是这个小小的胚芽它是可以来磨油的，它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所以今天是保留了胚芽的情况下的全谷物，叫有机胚芽燕麦粉，是这么回事。这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48%，然后我们的蛋白质24%，再有就是刚才讲到那个贝塔葡聚糖在哪里，我来找一下啊。
6: 对，专门有一行字啊，
5: 对，专门有一行字，我要找给大家看一下，
6: 在这里营养成分表下面，
5: 在这儿，
6: 对，
5: 在电视机前有没有去吃那个，就是比如说那个包子粉、包子油，对吧？里面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帮助也很大的一个成分，叫贝塔葡聚糖。这个燕麦粉当中，它含量高达每100克高达3.9克，也就是3900毫克，这个量是非常高的，
6: 真的。
5: 除了这个之外，它的钠的含量是零，它是零钠食品。 磷钠哈，它不是盐，是磷，是钠，直接就是磷了，零毫克。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说每天给自己的身体来上一点是很好的。你像我这一小碗哈，就是我是每天早上会吃这样一碗。
7: 是，
5: 你就拿开水泡，或者拿那个牛奶去冲泡。给大家感受一下它这个黏糯的程度。
7: 对的，
5: 牙口不好的像爸爸妈妈呀，就是都可以来吃。
7: 是的，
5: 它就是非常香浓。生产日期新鲜吗？
7: 全部新鲜，2026年2月10号，而且18个月的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实话跟大家实说，如果不是说我们为了节目呈现刚刚那一碗的话呢，高老师早就吃完了。所以大家能够明白，这个真的就吃起来口感是软糯香，它的甜是
5: 吃到停不下来。
7: 对，它的香甜是本身燕麦当中的那个味道，
5: 很香，
7: 不含糖啊，一点糖都没有额外添加，这一点大家放心啊。
5: 有机的东西其实是不多见的。今天我们就是有机的裸燕麦，然后呢这些所有东西不添加，对吧？不添加。像这种绿色呀，或者是无污染啊，这些它都是允许，有些是允许，有些是限量使用的。所以既然是大家每天要吃的好东西，
7: 对，
5: 还是建议大家能吃有机，咱们就吃有机，对不对？再把构成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现货大概就剩下3-4套，售完即止。这也是在春节后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健康的，这个相当于什么刮油套餐啊。来。这是多少？
7: 3大桶，每一桶的话呢1080克，也就意味着全部带回去的话呢是3240克，哇，6斤半左右的分量。
5: 再有就是栏目当中特别给大家加的这个
7: 米饭伴侣2大盒，然后加起来的话呢一共是有2斤，所以加在一起是有8斤半的分量。我跟你说别嫌多，这个吃吃啊刮油餐啊其实很快很快的。
5: 是的，这个是6斤半，这2斤就8斤半左右嘛，对不对？199，如果有积分来抵扣的话，就基本上免费，就相当于就拿积分买就可以了嘛。
7: 真是的啊，
5: 对不对？做各种样的饼或者是直接做麦片都可以，都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或者是晚上给自己加个小餐，对吧？就不要去吃太油腻的东西嘛，对不对？大鱼大肉的东西吃多了，对健康确实有负担。
7: 是，
5: 直接用燕麦片来给自己的健康来加码。商谈排队很高，我们是建议大家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021511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每周二的栏目会给大家带来好东西。大家会明显的发现哈，过了小雪节气之后，整个人的皮肤的干燥程度就一下子提升上来了。晚上睡觉啊，明明这个就是也抹了一点东西，但是怎么身上还是觉得紧绷绷的，非常的干燥。如果你使劲去抓的话呢，很可能还会挠出各种各样的印子出来，那可能会进一步带来更大的瘙痒。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您千万不要错过，那它也是为了缓解我们的皮肤，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滋润的一款好的产品。今天也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4: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巨幅降温，昨天晚上我已经感觉我的脚后跟啊在磨袜子了，不仅是把袜子，人家都是袜子挂脚啊，我直接是脚皮有点干裂，他把袜子都给挂钩丝了。然后我就知道这个时候就该拿出我的宝贝，就是南非膏。南非有三宝，钻石、百洛油，然后就是南非膏，这是南非的国民品牌，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喜欢，夏天冬天都好用。夏天什么驱蚊虫啊，然后清凉啊，到了冬天就来拯救我们的脚后跟、我们的手、我们的关节。今天在东方购物，在高丽老师的栏目里面特别划算哈，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
3: 开场已经有朋友在订了，
4: 这么快啊！
3: 你们大概已经听说过南非膏在今年的进博会上大放光彩，真的、
4: 哎、
3: 好多、就是主播都会在带货，或者说是在做直播。
4: 是，
3: 它其实是一个南非国民的老品牌。
4: 老品牌，
3: 对，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品牌，叫做这个伟灵氏草本香樟护肤霜啊，就是它的全称哈。
4: 是，
3: 它是一个国民的一个老品牌，当地的牌子，深受当地的民众的
4: 喜爱，也是南非产的。
3: 对，本身也是南非产的，我们就直接就从南非进口过来的。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皮肤科的医生的批准。那就是因为是南非当地的嘛，
4: 是，
3: 所以它在南非当地的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认同度非常高。除了在南非当地之外，因为它还要往美国啊其他的地方销售，它同时也是有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认证。
4: 是，
3: 那么它的成分是什么样一个成分，跟我们来说一下以及它的作用好不好？
4: 好好好，我们给大家来看哈。首先这个大罐装的，大家可以看到是南非原产的伟灵氏的品牌 V-ROX， 这边写了香樟乳霜，所以它主要的成分是香樟里面提取出来的精华物质。这边也直接写了是草本，所以它大部分的成分都是草本的，比如说蓖麻油、香樟里的精华，还有这个大家特别喜欢，对，还有葵花籽油。另外您看，缔造柔软美丽的肌肤，这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包装。包括我把它大家这个拧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它里面大部分都是草本的成分，所以它叫小绿膏。它的瓶子是绿的，它的这个乳液的质地是这种慕斯的质地，也有这种就是淡绿淡蓝的这个感觉。
3: 对，它有点像 Tiffany 蓝。
4: 哎，对对对对对，
3: 是不是
4: 小绿瓶？这里面哈，你闻这个味道非常清新，我们中国人很喜欢那个香樟木放在衣柜里面吧，它就是那种香樟木的味道，
3: 它会有一种淡淡的，
4: 对，
3: 不是很浓哈，是淡淡的那个香樟的香味。
4: 对，你看到手上它就是好像很浓郁的感觉，但是其实它抹在手上的时候哈，感觉就是直接一抹就延展性非常好，一抹就化成水的那种感觉，特别好吸收，不会那种又油又腻让你无法吸收，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 一抹，你看完全看不出来了，但是手觉得特别特别的柔润，特别舒适啊。
3: 是的，它是适合于全身来涂抹。
4: 对的，
3: 你像我有的时候我睡觉之前，我为了让自己能够睡得安稳一点，我在睡觉之前是一定要做一点功课的，就是脚部啊，就是足底啊，这些地方，尤其是这个小腿的地方，我是一定要去抹一些东西的。
4: 必须的。
3: 对，因为你如果不抹的话，你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半夜里要去抓，
4: 是，
3: 然后抓了以后就一个晚上睡不好，
4: 它会掉皮屑。
3: 对，这掉皮屑就算了，咱们可以不管它，但是你会影响睡觉。
4: 对，
3: 你像前段时间我爸因为他就是那个很容易皮肤痒，然后他就是
4: 老年人是这样，
3: 对，他就跟我说，他说一个晚上没睡好。
4: 对，
3: 我
4: 越抓越痒，
3: 我当时就把这个给他，我说你拿这个来试试，
4: 是
3: 你就知道了。然后我妈说我也一个晚上没睡好，也是痒。那我说我只有一罐怎么办，你俩就是你们两个人分着用。今天我们是有个大组合，我待会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就大家不用抢了，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要放在床头。
4: 没错，
3: 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4: 是的，
3: 皮肤干、皮肤痒、起皮，对吧？然后到刺儿啊，
4: 裂口，
3: 各种裂口、各种敏敏的感觉。
4: 对的，
3: 然后足底的
4: 开裂，这个特别重要哈。我相信如果你足底不保养，就是十有八九到了这个季节、这个温度的时候，你足底就是开裂到挂袜子，而让你特别特别的难受。这些问题你都适合来用我们的伟林氏南非膏，因为我们这边会有这个功效评价的结论，这是做了测试的啊。化妆品人体功效评价试验结果显示，连续使用产品伟林氏草本香樟护肤霜28天后，该产品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温和无刺激，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完完全全放心，我们是有专业的测试报告的。
3: 它是草本的，然后6重的呵护，我们刚刚讲到有草本的
4: 香樟，对，
3: 还有椰子油、另外还有就是
4: 蓝
3: 叶
4: 油、
3: 蓖麻油以及向日葵籽油，
4: 这个都是
3: 还有一个是芦荟，
4: 对，
3: 就是一共是大概有到6种不同的这种天然的草本的东西。这个呢买回去之后怎么用呢？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我们今天1、2、3、4、5，我们的专柜价赶紧给大家看一下。
4: 好，专柜价格89块钱一罐，
3: 对，
4: 就是今年的这个进博会也是大放异彩，就是这个价格。
3: 这一罐的这个重量是225克，225毫升，它容量还是很大的，
4: 很大
3: 一瓶，
4: 所以用起来不心疼啊。
3: 对对对，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免费试用一罐，这一罐是50毫升，这个呢你就随身带，像这种，
4: 对，
3: 我觉得这个小罐装我特别喜欢，
4: 就你带在包里面一点不占空间，
3: 对对对，
4: 随涂随抹，
3: 对对，特别好，他们开会的时候都没拿给我，我觉得这个我真的很喜欢。
4: 是的，
3: 专柜价49块钱，你就拿到以后你就先试用一下这个，
4: 小的，对，
3: 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下去，就留下来，
4: 对，
3: 你觉得不好你全部还给东方购物，
4: 全额退款退货，
3: 对，
4: 没问题。
3: 218块钱，单罐的价格是43.6块，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组合，上单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215-11-9900。
5: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6: Virox campho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7: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8: Our Virox cream is protect our skin.
9: Virox camphor cream is number one cream.
10: 原料我做手的嘛，特别是到了搿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搿裂开来个，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个。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娘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3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侬看就呀，也没啥，你看老好啊，你看。
3: 您现在看到的是南非原装进口的一款非常好的香樟膏，
4: 是。
3: 那么这款香樟膏呢，它是在很多的国家都有销售，
4: 没错。
3: 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南非本地的皮肤专家的推荐，
4: 是。
3: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赶快把它拿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来？
4: 对对对对对，它基本上都是草本的一个成分哈，所以它的品名就叫草本香樟护肤霜，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香樟木，从那里面提取出来的润肤的一个精华。 而且再加上了蓖麻油啊、葵花籽油啊，还有库拉索芦荟啊，这些保湿包括维 E 含量非常高，对皮肤非常好的成分。所以啊，你看到了冬天您的脚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还没到这个年纪，但是我的脚已经开始脚后跟开裂了。然后你平时拿那个磨啊，去磨掉没有用，那个真的叫做治标不治本，因为你磨完了以后它又开裂，关键在于你要去把它滋润起来，把这个裂

0: 鼓起来，
1: 小朋友的小屁屁也可以
0: 用。我们这个是不含激素的，所以说小朋友你也放心的用啊。
1: 嗯，因为就是你用起来的时候，你心里是很放心的嘛。
0: 很温和，
1: 对，它非常温和。嗯，所以在这样的季节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滋养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皮肤的表面如果非常的干燥，
0: 对，
1: 你一直用手去抓，其实会有很多的隐患。
0: 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手指甲里面会有一些细菌，
0: 对，
1: 对吧？嗯、然后也会脏脏的。那你在抓的时候，其实如果把这个皮肤抓伤了啊，那挠坏了、嗯，那刚好一些不好的那个细菌可能就会乘虚而入。
0: 说太对了，
1: 对吧？嗯、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不要使劲去挠，如果痒就去涂抹，通过涂抹的方式缓解这种就是痒的不得了的、嗯、晚上就是睡都睡不好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0: 对，
1: 是这样的，这款产品哈，它不是一个就是刚刚才有的一个产品，它是一个老牌子。
0: 老牌子，
1: 那很多人都说为什么我没有听说过，因为它是南非当地。你看，我们来看一下照片哈、嗯、来，我们镜头可以再推进一点，这些人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款，
0: 都是当地人呢、哦、啊，
1: 对，就是这一款，看到没有、嗯、
0: 是，
1: 那就是这一款
0: 伟林氏的南非膏、
1: 啊啊、哦，我再给大家，那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牌子，
0: 是
1: 他们手上拿到的，就是这个，它是南非当地的一个大品牌，
0: 国民品牌，
1: 然后呢，国民的老品牌，就有一点像我们的一些老字号的品牌一样的，
0: 耳熟能详，所有人都知道。
1: 是的，那么这个产品呢，它在南非当地因为卖得很好，嗯，所以它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的皮肤科的医生来批准的，
0: 还挺有学术背景。
1: 另外，它在就是因为在国其他的国家销售，嗯，所以它也获得了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
0: CTFA
1: 的认证。
0: 是，
1: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觉得说这个产品它还是有一些好的背书的，嗯，
0: 对，
1: 打开给大家感受一下，嗯，它当中的这个膏状哈、嗯、它是很粘稠的，所以它很经用，它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那种感觉、
0: 哦、对，
1: 那看
0: 是那种慕斯乳霜的质地，所以这一大瓶是很经用的，而且它有一种就是香樟木的那种草本的清新的香味，包括这个香味还分前调中调后调，特别好闻。
1: 对、嗯、你在用的时候来给我们演示一下怎么用， 好不好？
0: 是的，是的、嗯、其实你不用拿太多哈，朋友们，您稍微抹一点点就已经非常非常浓郁了，然后我在手上给大家稍微涂一下、嗯、给大家来看一下涂在手上的一个感觉，看上去好像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哈，当你把它轻轻按摩涂打圈涂匀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质地啊，它不是那种一层油糊在你的皮肤表面让你无法呼吸，你看涂上以后感觉因为有了滋润，它还挺透亮的一个感觉，而且它有那个水光粼粼的，很就是亮堂的一个感觉，但是没有那种油糊在表面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手是非常非常舒适的，很舒展的，延展性也特别好，吸收性也特别强，还很有呼吸性，涂上之后仍然觉得很好呼吸，很有那个透气的感觉哈。
1: 为什么会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很好的感受呢？嗯，来源于它的很天然的成分，
0: 对，
1: 一个是草本的香樟，它这个是一种草本清凉的这样一种体感的感觉，
0: 对，
1: 另外这里面有天然椰子油的，
0: 椰子油
1: 它对你的皮肤是进行一个深层的滋养，嗯，还有就是里面有蓝桉叶油、嗯、所以你看到的这个颜色为什么会有一种淡淡的蓝色，
0: 是是是，
1: 对，它会有蓝色呢，这种蓝色有部分的是来自于今天的这个蓝桉叶 油、啊、另外还有向日葵的向日葵籽油，
0: 对，包括还有非常高哈，
1: 包括还有蓖麻油、嗯、这些都是缓解干燥包括粗糙的皮肤、嗯、帮你在这样一个秋冬季节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湿，
0: 对，
1: 然后呢让你整个皮肤不会处于一种很干燥的状态，
0: 是，
1: 包括还有芦荟、嗯、啊，芦荟它让你整个的皮肤处在一种很舒缓的状态，
0: 对，
1: 提示一下大家，其实今天你要是说不知道这个东西它到底能够给我是不是真的带来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今天我们会有免费试用的，
0: 对的，
1: 今天我们这个四罐的大组和你拿回去以后不要打开、嗯、你先把这瓶打开，
0: 是，
1: 这瓶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
0: 的，
1: 这里面也不少了、嗯、有50毫升，
0: 对
1: 啊，你可以用很长一段时间，
0: 没错没错，
1: 那么你用完以后呢，你觉得哎这个确实好，你就留下来继续用或者分享给家人、嗯、如果你觉得对你没有帮助没关系，把这四罐原封不动的还给东方购物，我们的218块钱退还给您，
0: 全额退款，
1: 所以是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我觉得这一点的服务真的是东方购物做得很到位，
0: 对，
1: 因为我们都是免费的这样一个物流给您送过来，
0: 是是是，
1: 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商谈排队等待非常高，大家就在抢这个试用的名额，这里面是给大家49块钱，这一罐是让大家来免费试用的、嗯、对不对，就是这一罐啊，
0: 对，就这一罐，
1: 专柜的价格是49，800-708-8000-021-5111，结角00
2: Camphor Cream Verox Camphor Cream The Herbal Variant

0: 我们现在排队的人非常的多哈，排队其实因为这会儿因为一大早嘛，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呀，怎么打电话进来忙线着急，
1: 好多人排队哦。
0: 真的，我跟你讲，因为这会儿呢，就是接线员也忙不过来，毕竟一大早可能不是太多的人
1: 上班。
0: 对，我们这一大早就坐这直播了，所以大家呢稍微耐心一点。今天这个试用的名额，大家一定要争取拿到。
1: 哎，那不是无限量的哟。
0: 对，不是无限量的。
1: 要靠抢的哟。
0: 对，这个它这个试用装特别好，试用装也同样是南非原装的啊。
1: 对，是的，
0: 同样是南非原装的，所以这个真的很贴心。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么好的东西，大家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我们说它能够对你的皮肤有滋养，它能够舒缓，对吧？它能够滋养，它能够修护。哎呀，您用了有作用啊，
1: 对，
0: 否则我们说这么多都是白说的。
1: 说再多，不如您亲自来用一下。
0: 对，而且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试用装是一个特别贴心的服务。
1: 特别贴心，你把这个试用装用完了，你再说不喜欢、不好用，我们都帮您全额退款退货。
0: 没错，没错。
1: 真的，到了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你就会感觉这里痒那里痒，然后你就会去挠，一挠越挠越痒，
0: 而且
1: 挠了皮肤有破损
0: 啊。而且这个四罐是一点都不多。
1: 对，
0: 你像我们家里。四个大人就一人一罐分光
1: 了嘛、
0: 我儿子都没有，
1: 轮不到，
0: 是不是都轮不着他啊？
1: 对，
0: 是不是？
1: 而且夏天它也很有用，夏天出去在那个草坪上一玩，咬的全身都是包包，对吧？
0: 哎，对，
1: 出门
0: 一年四季，
1: 哎，把我们的这个香樟护肤霜先涂在身上，它会就是蚊子不喜欢这个味道的，但是您会自己会特别特别的舒适，包括到脸上小朋友长包包、长痘痘，你就点涂在长痘痘、长包包的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这个测试出来的结果就是它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是非常温和无刺激的。
0: 商单排队非常高哈，我们今天就是大家不要着急，就是直接就是屏幕的右下角扫码，在我的栏目当中呢，其实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我们特别好的这个南非膏。
1: 南非膏，
0: 对，这个南非膏是今年的刚刚结束的进博会的现场，
1: 对，
0: 卖爆了的产品。
1: 是的，
0: 哎，我们在进博会的现场好像这个也是卖断货，对吧？一罐也不便宜哈。也是一罐是要八十几块钱，
1: 八
0: 九十块钱，
1: 对，
0: 八十九块钱，那个上海新世界大满百货，它可能在进博会的现场也要卖到个七十几块钱，如果做活动的话，对，你要是买四罐，其实也要花到300来块钱，
1: 对
0: 吧？我们今天218，
1: 但是到哪里都没有试用，只有在高丽老师栏目里面，我们还给大家开放一罐试用哦，
0: 全是南非原装进口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状态，现场呢再给大家感受一下，大家就一边听着，现在我们的 ARS 数，我们的电话排队，包括就是、
1: 舒服啊，
0: 对、
1: 这个，
0: 包括这个订的人特别多，它这一罐给大家看一下是225毫升，
1: 对，
0: 它是一个这样的容量，所以呢，它这个容量呢，你随身带也可以，但是呢，我的建议是把它放在桌上，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呢？
1: 床头柜，
0: 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1: 哎，
0: 我的习惯是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呢，你看。打开以后是这个颜色，看到没有？是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的南非膏里面是因为它有那个桉叶油，
1: 对，
0: 就这种蓝桉叶油。你在用的时候，就像我这样，那皮肤上比如说有点痒痒的，最近有点干干的，
1: 对的，
0: 你就这样抹，
1: 或者是指甲下面有倒刺的啊，直接就抹在指甲的边缘就可以了。
0: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皮肤有滋润以后，和这个干干的是不太一样的，
1: 感觉颜色都差着，
0: 哎，颜色会有点区别的啊。我两边不能厚。此薄彼啊，
1: 都给涂上
0: 啊，都这个我们要、我们要两边都是这个，都能享受一下咱们南非膏的滋润，
1: 肤感很好哈、又有水的滋润，又有油的润泽，
0: 对，
1: 所以真的让你的手又透气又滋润，又舒展又舒适。
0: 我们女人的手很重要，
1: 是
0: 我们女人的手啊。是第二
1: 张脸，
0: 就是其实手真的很关键，就是当你的手一伸出来的时候哈，然后这个手上不能就是特别干，对吧？然后呢不能就是上边就是没有经过保养，那你戴首饰都不漂亮了，
1: 对，戴镯子戴表都不好看，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还是要稍微护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手。那么你其实没有必要去买很昂贵的护手霜，其实因为它呢是一支就是相当于护手霜，再加护足霜，再加身体乳。我跟大家讲，其实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我不是一个很精致的人，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但是我知道很多东西是没有必要，
1: 花大价钱
0: ，会没有必要是一定是好像你。比如说像我不会去专门买什么眼霜护眼，这个护那个护，我没有这么多繁琐的。但是 大面积的我会去注意，对吧？
1: 对，
0: 你像这种皮肤，你像这些地方我都可以用得到，多好啊，
1: 哎，
0: 对吧？
1: 手肘关节膝盖那些
0: 都可以用得到，
1: 对，
0: 我不会干呐、啊、我像冬天这些地方也会干燥
1: 会，
0: 但是如果你用了它之后，你这些地方就不会干燥了，
1: 对的，
0: 会很舒服，
1: 是
0: 你的皮肤就不会说老是要去抓，
1: 老是抓
0: 干的要命，
1: 越抓越痒，越痒越抓，很多破损，这都是大家循环往复的事情。
0: 今天的这一罐你拿到手之后的这一罐哈，你开这一罐，这是大购，这是大的大瓶装，这是小瓶装，
1: 对，
0: 记住了哈。高丽再提醒大家，先开这个，
1: 是
0: 啊，我把这个也打开给大家看，里面是一模一样的，
1: 也是满满当当五十毫升的，
0: 哎，五十毫升的满满当当的，
1: 拿到以后就涂你的手，涂你的脚后跟，你感受一下哈。
0: 对，你先开这个，你不要开错了，你不要想啊，一开心把这个打开，这个打开了以后你是不能退的，
1: 对的。
0: 你开这个以后，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你不喜欢，你是可以退的，
1: 全额退哦。
0: 对，全额退的，你把这个用完你来感受一下、
1: 嗯、
0: 来自于南非原装进口的国民，他们的国民好品牌，
1: 维
0: 好不好、
1: 啊、
0: 对，这个产品我自己是用起来，我觉得这个香型也很好闻，
1: 好好闻、很清新，
0: 而且闻了以后很精神，
1: 对，让你觉得哇，精神一振，元气满满，
0: 好像到那种大自然的感觉、哎、有没有
1: 感觉那个含氧量非常高的感觉、
0: 就是那种草本闻着很觉得很舒服、大家有没有就是那个家里面的小区里面它进行那个草木进行草切割的时候、你可以闻到它那个草散发出来的香味，
1: 草本的香型、
0: 它就是非常的草本，如果你喜欢草本香味，你一定喜欢它。800-708-8000-2155-11990。
2: 原料我只收的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会的，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会得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讲哪能看叫呀？也没啥，你看老好啊，你看。哎呦，搿后跟好像纸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搿袜子脱下来是在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啊。就讲夜里向呢，我太瘦，夜到呢太急，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瘦对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啊，还有最好吃，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不嘛，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才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搓一个了，对吧？没有人去做了，实际上没，就是靠搿本事。

0: 会儿就是忙线哈，我也是非常抱歉，因为今天的线特别高，所以如果大家打电话进来，哎，这会儿好像这会儿不用排队了，哦、大家赶快打电话。我刚刚看到了，就是对，全部都是那个转订购成功了，你们赶紧打。
1: 是，
0: 他是一会儿很忙线，一会儿又全部都订购成功了，就电话就空下来了。嗯，大家就赶紧来订，或者你直接扫码也可以的。秋冬季节，咱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皮肤，因为你的皮肤外面因为又冷又干，皮肤是非常容易不舒服的。我们的皮肤，你知道吗？年轻的时候其实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因为皮肤表面年轻人他的那个油脂腺特别旺盛，
1: 对，
0: 到了年纪大越往上走，那个皮脂腺就越来越不发达，
1: 所以老年人觉得皮肤很干呐、啊。
0: 原因就在这儿，
1: 你自己有很
0: 还有一些慢性问题的，我不点名，
1: 不说
0: 了，也会那个也会引起皮肤的干，我不点名。大家如果说是有这样的情况，也知道今天我节目当中不能说。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不能老是去挠，因为越挠只会越伤害，
1: 而且伤害你的皮肤屏障之后，很多细菌啊就趁虚而入了。包括到你看这个手上，真的是如果你做家务，你下冷水，你洗了衣服，洗了完以后有裂口，可能那个裂口还没有完全爆裂，但是在你铺床的时候，你一用力，那个裂口哗的一下爆裂，里面真的是叫做要流很多血的，人真的是很吃苦的，所以滋润很重要，把你那些脚部的裂口、手部的裂口给你好好的修护，给你好好的滋润，让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屏障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这里又包包，那个地方裂一个口，让你的生活大受影响，生活质量都不好。而且不仅是老年人啊，小朋友特别不注意，比如说我儿子上初中嘛，哪个地方干了他就拼命的挠，他没有大人的那种就是说我不能挠的这种想法，他哪里痒他就挠哪里，然后这个地方长一个包，那个地方就是挠到哪里哪里长包，挠到哪里哪里长一块坨坨，
0: 而且皮肤可能会粗糙。
1: 哦，我天哪！我看到他那个腿，我简直心里太难受了。各位妈妈，我说你赶紧，
0: 是不是关节那一块？
1: 就是整个大腿、小腿哪里痒，他挠哪里，然后就是挠到的那个指甲抓过的地方，其他的地方本来不长包的也长包了。所以我赶紧让他把这个南非膏给涂上，因为这个非常温和嘛，所以像那种初中生、高中生你也可以放心的用，而且这个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对抗那些裂口、那些粗糙、那些暗沉、那些就是很不舒服的很干燥的地方，夏天长痘痘的时候在脸上点涂一下，然后你出门的时候怕蚊虫叮咬的时候，先在身上暴露的四肢的地方先涂一下，你再到外面去玩。
0: 对，全部都是南非原装进口的，给大家说一下，它这一大罐是225毫升，
1: 很实在，
0: 这个容量非常大，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或者放在你的这个洗手台上面，你每次比如说洗完澡以后全身涂一涂，这是一种，然后因为这个时候刚洗完澡全身是很滋润的嘛，很湿润的，对，你可以给它涂一涂。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在睡觉之前涂一涂，这样你睡觉的时候不会说半夜里面痒醒，各种挠，有没有这样的？
1: 太多了，越挠越痒，
0: 大家都有这个苦恼哈，
1: 大家的
0: 苦恼其实都差不多。
1: 对，
0: 好，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一个南非国民级的一个护肤的品牌，
1: 对，
0: 当地的老品牌，你看，我们镜头可以推近点，
1: 是的，
0: 看一下他们手上拿的，
1: 都是当地人拿着我们伟林氏的南非膏，
0: 那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它不是现在才有的，它是通过这一次进博会，然后被大家所了解的，说哦，原来还有这么个好东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自己的老字号，比如说什么雷允上啊，什么同含春堂啊，这种哈老字号，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呢，它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它有6重的草本的呵护，
1: 对，
0: 我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是就是最经典的一个香樟，这个香樟它不会特别的浓，它是淡淡的一股香樟味儿，
1: 对，
0: 好，然后是天然椰子油，
1: 是，
0: 然后这边是蓝桉叶油，所以它那个颜色就是淡淡的蓝色，
1: 很漂亮啊，
0: 对，你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颜色，
1: 好的，
0: 它其实可能有部分就来自于这个
1: 蓝桉叶油，
0: 所以你看到这个蓝色觉得好奇怪的膏状体，怎么会是这个颜色，对吧，我们一般很少见到这种颜色的这种护肤品哈，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看它是因为有蓝桉叶油，所以它呈现出来的是这个颜色，它不是额外去加的，然后就是向日葵籽油以及蓖麻油，这些都是让你为什么它很滋润，就是因为它加的油分特别多，
1: 没错，
0: 还有一个芦荟，
1: 是
0: 芦荟不用高黎介绍了吧，
1: 对的，
0: 芦荟的这个缓解咱们皮肤的一些不适是 咱们这是咱们熟悉的东西，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用一种水的滋润和油的滋养结合在一起的肤感，我觉得这个肤感很好。
0: 对，
1: 有一些肤感就是油到你无法透气呼吸，它不会，它涂上以后很透气，很舒服的。
0: 给大家感受一下怎么用哈，就是你比如说哪里不舒服，你不用多，你可以先试着在你的皮肤的表面，就比如说这些位置，你不舒服，
1: 对，
0: 你就给它来一点。
1: 这就是慕斯质地，非常非常好吸收，很延展性，很好。
0: 对，然后这个地方，这些地方，手的这些地方，
1: 指甲边缘别忘了涂，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很容易长倒刺嘛。
0: 啊，我已经好像有一点长倒刺，
1: 是不是？
0: 这些地方都可以来抹一点哈，就是每个指甲咱们都把它呵护住，都呵护住，护的好好的。
1: 对。
0: 然后呢，这些地方也都护住，不是有那种专门的护那个指甲的这个甲缘的，
1: 那个比这个还贵的多得多，
0: 一瓶就200多，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的表面被锁住了，那层水分好像被锁住了，
1: 对，
0: 非常舒服。
1: 是，
0: 你看这个手啊，伸出来啊，就是会觉得很滋润啊，
1: 滋润以后颜色都不一样，
0: 哎，
1: 都会亮亮堂
0: 堂，有光
1: 泽，好像还白了一度的那个视觉感受哈。
0: 然后如果说是手肘的地方很干，像这些地方，
1: 对，这个地方也要涂。
0: 这个地方如果很干的话，都可以来抹。
1: 这里很容易暗沉，就太干燥了，不心疼。
0: 因为它东西多嘛，不心疼，
1: 是的，
0: 你都可以来用，
1: 没错。
0: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大罐儿是放在床头柜是特别好的，对，你随时睡觉之前你想起来了，你可以像我的就是
1: 膝盖，
0: 对，就是我是喜欢在小腿地方抹，
1: 哦，
0: 小腿，我小腿特别容易干，我是小腿晚上睡觉之前都是要抹一点。
1: 那我一定要抹脚后跟，因为脚后跟现在已经干到裂口，把我那个棉袜给挂抽丝了，
0: 我天哪。
1: 所以我们今天除了肤感好让你感受到很滋润之后，我们真真正正是有测试结论的啊。您看，使用28天后，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性质非常非常的温和，所以大家就知道它适用人群很广。另外，它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帮你修护，帮你把那些裂口给它弄起来哈。夏天祛痘，
0: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咱们今天是免费试用的，这一罐是给大家试用的。然后呢，这一罐的专柜价格是49块钱。
1: 49。
0: 对，我们这一罐给大家来用，所以你收到货之后，掀开这一罐，掀开这个小的，别掀开大的啊。这个大的就不能退了，当然你说你喜欢的话又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是你想要有这个更加保险一点，
1: 对，
0: 更加保险一点，你就先用小的，用完了小的觉得啊好好啊，你再用这个大的，
1: 大家都觉得好好啊。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我们商谈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021-5111-9900。
2: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3: Virox Campho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4: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5: Our Virox cream protects our skin.
6: Virox Camphor cream is number one cream.
7: 原料我做手对伐啦，特别是到了搿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搿裂开来个，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个。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个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个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拨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只手呢已经也没啥个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叫呀，也没啥，你看老好的，你看。哎呦，搿后跟好像纸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搿袜子脱下来是在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啊，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不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才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的代价去做一个了，对吧？没有人去做了，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

0: 在秋冬季节特别容易皮肤痒痒的，然后呢你如果一直抓的话呢会很干，其实这都是正常现象哈。关键是你不能听之任之，你不能说随它去，你不能说哎呀我就使劲挠就可以了，这方法都不对，
1: 那是恶性循环，越挠越痒，越挠皮肤越破损，然后有更多的问题出现哈。所以我们就是有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那这个韦林士这个牌子在南非当地也是国民的品牌，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其实这个配方在南非当地大家当地人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南非那个地方是又湿又热，皮肤问题层出不穷，所以那边就产生的这种护肤的品它会特别注重这方面，比如说敏感的有很多湿热的，包括很多那个痘痘长出来或者是特别干裂裂口的，它是针对这些问题来出现的
0: 啊，尤其是这个发干发干的问题，发痒的问题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嗯，我们皮肤的表面其实是人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屏障，如果说你经常用指甲是很硬的、
1: 对，
0: 如果你经常用你的那个很硬的指甲去挠它去抓它，其实相当于破坏了这一层屏障。
1: 没错，
0: 所以一定是要呵护它。你去挠它其实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是你要用好的东西去呵护它，才能够帮助你更好的缓解这些不适的情况。
1: 是，
0: 手部可以用，足部可以用，全身都可以用。就是你像我的话，我比较不讲究哈，我基本上那个脖颈间我都会去用，我不会说好像一定要面霜就是面霜，然后颈霜就是颈霜，足底霜就是足底霜，是那个护手霜，我没这么讲究，
1: 那有点区分过度了。
0: 我反正就是说，只要这个霜还比较不错，那我基本上全身我都会去用，
1: 是
0: 这个就是全身。从手到脚全身的皮肤都可以来用，
1: 对，
0: 所以它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1: 性价比太高了。就是你自己去新世界或者大碗百货或者今年你在那个进博会的展台上看到我们的南非膏，才89块钱一罐，这一罐很大，是
0: 225
1: 啊，对，225毫升一罐才89块钱，你比很多的有一点品牌的护肤霜都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在东方购我们更便宜，4大罐218，还要给你一罐50毫升的小罐来试用，你回家以后先打开这个小罐，你就往那个脚部的裂口上抹，手部的裂口上抹，用完这一罐你看好不好，如果你觉得好你留下，不好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的风险都不承担。
0: 给大家看一下是这个颜色，它这个颜色跟一般我们用到的不太一样哈，因为它有蓝桉叶油，
1: 是
0: 这里面有蓝桉叶油，就是蓝色的蓝啊，蓝桉叶油，所以它会有很多很天然的成分在这个里边，这个是南非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就是咱们国家这种天然的东西呢它可能有，但是呢不多，所以呢那个东西呢是他们那边比较盛产的，
1: 是是是。
0: 那然后呢这个在用的时候它有股淡淡的草本香，所以你用的时候你会整个人觉得身心很舒畅，
1: 心旷神怡的感
0: 觉。对对对，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在睡觉之前给自己的身上抹一点，就是我跟大家演示一下啊，怎么来抹。
1: 特别有一些老年人他有泡脚的习惯，脚泡软了以后你就直接在整个手上脚上就抹上，
0: 对对对，像这些关节的地方都要护住啊，这些地方都护住，
1: 是
0: 咱们都可以来护住，护住以后呢你轻轻的按摩一下，它不油腻，它就直接进入到你的这个皮肤的渗透进去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它不会说是在你的皮肤表面很黏腻，不会的，这些地方都可以用，下面的地方都可以来用。我再来一点在下面，因为我刚刚这个上面已经抹过3次了，
1: 对，居然抹了3层还能吸收，这个吸收性很强，
0: 对对对，你就这些地方都可以来用啊，这些皮肤的这些地方你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皮肤没有那么干了，
1: 对，
0: 非常滋润了，
1: 是
0: 的，我们的皮肤一定要很仔细的去呵护它，对，千万别使劲挠，我跟你讲挠了以后那个印子啊会留很长的时间，
1: 对对对，
0: 都不好看了，
1: 没错，而且手有裂口脚有裂口影响你的生活，就像我自己前两天我就发现我足部的裂口已经把我新买的棉袜给挂勾丝儿了，真的是很尴尬，然后让你自己很痛，有时候把那个脚部的裂口一挂皮啊，一道长长的血痕，然后手如果你经常洗碗的话也是一道裂口，很痛的，所以今天拿回去先试用哈，50毫升的这个小罐装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你回去掀开这个小罐装，手上也裂口往手上抹，脚后跟有裂口我脚后跟抹了以后感受好不好，好了留下，不留不好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都不花，
0: 这个我特喜欢，
1: 真很棒，
0: 这放在包里多好啊，
1: 是的，
0: 对不对，然后它在上海新世界大碗百货是有售的，
1: 有售，
0: 你们自己可以去买啊，
1: 对的，
0: 89一罐，就是拿大碗百货
1: 都是有专柜的，
0: 对，89一罐， 那看到没有，抗肌干裂，对抗干裂。然后89一罐的话，如果是你去买的话，今天这个价格也就是两罐吧，
1: 对，
0: 两罐多一点点，
1: 第三罐都买不着。
0: 我们今天是四罐，
1: 四罐，
0: 爸爸一罐，妈妈一罐，然后自己一罐，先生一罐，或者儿子一罐，儿媳妇一罐，全分光了。
1: 对，
0: 孩子都没有了，孩子可以用这个宝宝一罐。那喜欢的话别错过，我们今天的电话排队非常高。那这会儿可能打电话进来有点忙线，大家稍微耐心一点哦，因为今天这个产品超级受欢迎。800-7088，800-0211511，姐姐玲玲。
2: 原料我做手的嘛，特别是到了搿种秋冬天哦，就是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拉老痛了。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侬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讲那侬看脚呀，也没啥，侬看老好。
3: 哎呦，搿后跟哦像树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哎，袜子脱下来是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对伐，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起来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不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伐？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物事。
0: 哎呀，我每次看到排队的，我就会觉得大家稍微耐心一下。
1: 对对对，真的就是希望大家今天都能抢到，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在外面是不敢想象的。外面的价格是89块钱一罐，四罐的话49×36就360块钱，还有一罐小的是50块钱左右，那就是400块钱左右了。我们今天总共才218，还有6.54的积分，关键是还开放一罐50毫升的给你免费试用，你把这一罐50毫升的全用完，你说不喜欢，我们都给你全额退款退货，所以今天毫无成本，没有一点风险。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你今天相当于免费用完了50毫升的这一罐，拿回去之后马上涂脚后跟、涂手，你马上就能感受到它到底好不好用。
0: 给大家看一下香樟芦荟乳霜，那就这个啊，香樟芦荟乳霜，这个是刚刚趁着进博会的东风来到咱们上海。然后在上海呢，如果你看那个进博会的很多的那个直播呀，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主播都在卖这个，当时就是卖得很火。现场不瞒大家说，没有89，现场大概是70几块钱，
1: 七十多
0: 一罐儿。因为刚才我也问了供应商，我说你们在小屏直播的时候大概卖多少钱一罐儿？他说70多块钱一罐儿。那你想想看，如果是70多块钱一罐儿的话，我们今天其实是这个价格是拿三罐儿，对吧？拿三罐儿，但我们今天的组合是拿四大罐儿，对，四罐儿。这个东西啊，就是你用了你就真的是觉得特别好。你看我这个手上，其实哎呀，我们今天我拿一张纸啊，给大家感受一下，它不黏腻。它为什么不黏腻呢？因为它整个的这个，你看我拿这个纸在手上，我其实这个已经抹了三遍了，
1: 对，我们都抹了很多层，它都不搓泥，
0: 你没有感觉到它很黏腻的感觉。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你自己也可以用，没关系，就是因为我这个已经是吸收进去了嘛，因为我们是有试用装的，
1: 对，你拿回去自己涂自己感受，
0: 你自己来感觉。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啊，就是我们其实说了很多的东西，您在电视机前那边看一定是半信半疑的。
1: 对，
0: 你说你是主持人吗？你肯定说他好了。你是嘉宾啊，你肯定说他好了，对吧？这个想法我特别能理解，所以我一直就是建议说，我们给大家试用，让大家自己得出这个东西是不是你需要的，
1: 对，
0: 是不是真的能够帮你，帮到你，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决定权一定是要交给电视机前的我们的观众朋友的，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组合大家可以看好了，所以呢，这里就提醒大家，因为我们今天只有一个组合，有且只有一个组合，哎，全是最新鲜的批次，对吗？ 是不是啊？都是最新鲜的批次，
1: 三年保质期，
0: 三年保，
1: 六年保质期，
0: 六年。啊，六月份的啊，全是六月份的，
1: 三年保质期。
0: 好，然后呢，这个是哪用得了三年？我觉得一会儿就用光了。拿到手以后，我提醒一下大家，先开这个，
1: 对，
0: 先开小瓶装啊。你先开小瓶装，给自己有留一条后路，
1: 对
0: 啊，就是说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万一您不喜欢是可以退的，
1: 是的，全额退款退货，
0: 对，全额，你大组合就不要开。你如果说是用下来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因为才200块钱、嗯，干嘛不对自己好一点？
1: 没错，
0: 你到外面喝一顿下午茶，200多没了。
1: 对的，
0: 你到外面去随便买件什么小衣服，200块钱没了。嗯，但是这个能一年四季用。
1: 对，
0: 你夏天你用用，你发现蚊子不太爱找你。
1: 哎，而且脸上长痘痘还可以点涂在脸上，它能祛痘。嗯，另外还能修护，还能滋养，还能舒缓。
0: 对，
1: 产品还很温和，这是写在我们的检验报告上的啊。
0: 对对对啊，我还得找供应商那个在我弄一罐啊。我跟大家讲，我这个那个样品都没拿到货，我这也替大家要好好的那个感受一下，之前那个样品都给我爸了，我自己都没用着，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了，商台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215-11-9900。
2: 原料我做手的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拉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跟也崴了，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会得拉了一双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泛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讲蛮好的，就讲，那侬看就呀，也没啥，你看老好。
3: 哎呦，搿后跟好像自闭一样的。哎呦，夜到困觉，困觉脱袜子，我自家觉着，袜子脱下来在皮笑，在白个皮笑，但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种物事还有最好吃，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种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了，对伐？没有去做了，实际上没，就是靠搿种物事。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天气逐渐暖和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换季收纳真的该彻底的好好做一做了，短袖啊，这些轻薄的衣服啊，都该拿出来了。那都厚重的、笨重的冬装啊、冬被啊，咱们是得好好的收纳起来了。那收纳的用品，我承认市面上有很多，但你会发现用来用去，什么最能装，什么可以更好的收纳家里的空间，什么摆得整整齐齐，用来用去还得百纳箱。那其实我们东方购物整个平台百纳箱的节目已经越来越少了，今天终于盼来了一档，而这档对于很多供应商来说，其实他们是属于清货的，所以这档的价格会让你觉得低到不可思议。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价格我们这个平台你几乎找不到了，只有今天这一档直播你能够看到这样的组合构成啊！好好的关注本档直播吧，观众朋友们。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严欣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你好，
4: 谢谢耿瑶。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话呢，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牌子，尤其是我们今天大容量的收纳箱的话呢，两年多时间没有来了啊，所以今天如果看到一定要把握住。第二点就是刚刚耿瑶说到的这个价格，就在屏幕的下方。之前我们看到上一场直播298，今天是什么概念？给您直降了99块钱，相当于你今天下一组订单的话呢，帮您省了100块钱左右了，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单独一支，刚刚耿瑶在节目前还算了一下。哇，才30多块钱，
3: 是的，
4: 性价比非常之高啊！
3: 是的，所以今天这档直播正是您入手一个好的百纳箱不错的一个机会啊！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极优百的百纳箱，我自己家里一直用他们的百纳箱，原因很简单，他们家的品质特别过关。市面上我曾经买过20来块钱、20-30块钱一个那种百纳箱，它不是真正的钢筋铁骨，它用一用就会这个断，而且它那个帆布啊，就外面这层布，第一它不防水，第二这个布啊用时间长了之后它会掉屑屑。
4: 对，
3: 但我们今天的极优白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整个品质是非常棒的。
4: 是的，
3: 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容量。今天给到大家是整个平台目前在售的至高容量，我们叫66升的
4: 大容量，对吧？基本上的话呢，比如很多的朋友都说大的这个羽绒被放进去的话呢，一大床没问题，包括我们说8到10件的大的羽绒服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你看啊，放取的话呢自如，66升的大容量的话呢，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衣柜当中，两个横向刚刚好。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拿回家去是什么？直接摆放放起来方便的同时，容量够大的同时，关键是什么？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拿取都是特别的方便，包括刚刚瑶瑶说到的一点，我们摸上去的这个质感跟你市面当中看到的20-30完全不一样。
3: 是的，
4: 全部都是加厚的牛津布的一个面料。
3: 是的，那我们今天现场也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说一千道一万，不如直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质量怎么样。
4: 对，
3: 首先呢，我们今天是摆了3桶大桶水，每一桶水是24斤的一个重量，
4: 我跟大家讲，
3: 所以加在一起，现在在这个百纳箱上的重量大概是有70多斤，对吧？70多斤压在空箱子上，纹丝不动，没有任何问题。
4: 对的，
3: 里边的钢筋铁骨啊，它那种都合金都是加粗的，加厚的，所以说整个的那个承托性特别强。
4: 是，
3: 大家买百纳箱绝对不会单买一个，
4: 对，
3: 一定是百纳箱摞百纳箱。当你每一个百纳箱里边放满衣服，这沉甸甸的时候，
4: 是
3: 摞个3-4个，底下的那一个如果质量不好，如果说承重能力不够的话，它走不进去。 我们今天这个啊，你看整个坚挺的非常坚挺程度非常好。
4: 对，而且我刚刚直接把它打开来了啊，大家可以看到里面都是空空的，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的钢筋铁骨加厚的一个钢的结构在里面，所以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家里随随便便落些衣服在里面都可以的啊。
3: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整个那个布啊，它是有做到一点点生活防水的，所以你比如说马上要到来的梅雨季节呀等等的，你用这个百纳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4: 是的，
3: 来给大家看看，哎，这边的衣橱呢，可能是现在很多人家里的目前这个情况，我们刚刚还在聊说这个家里的换季收纳特别重要，收纳之前乱七八糟的，很多人说哎呀上海寸土寸金，我家的房子总觉得太小，衣物总是没地方装，您学会收纳了吗？您这样那肯定没地儿装呀。
4: 对的，
3: 对对，
4: 包括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拿里面的一些衣服的话呢，稍许不小心就直接掉下来了，
3: 这个观众朋友，这个就是我说的那种20来块钱的，便宜归便宜，但是它真的里边的这个东西质量用时间长了看摇摇晃晃的，
4: 是
3: 质量差得不得了。
4: 对，
3: 然后这个其实我们还算好的，我之前买过那种，它的这个无纺布特别薄，特别薄，然后用的时间长了之后，这个布都能用手指甲盖都能给撕开。
4: 对，
3: 所以那种啊，看似样子外观瞅着还行，但你实际用起来它的使用体验感非常差，那叫粗制滥造。哎，
4: 包括下方还有一些塑料的，大家可以看到，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就开始变形了，甚至有一些你看一看到啊，上面容易脆裂，尤其是黄梅雨季到来的时候的话呢，它就开始变形了。
3: 这个我们家也用过，取拿东西非常不方便。我们今天的百纳箱的好处在于啊，观众朋友，你看，首先
4: 来，
3: 我们钢筋铁骨，里边这个外面这个布料都是加厚的，里边的空间容量超级大，我们今天啊。有一个超大的可视窗，而且这个可视窗分别位于它的前面和它的侧面，因此你拿东西的时候啊，一目了然，看得很清楚。
4: 对，
3: 我们来看看，
4: 好，
3: 能装多少东西？
4: 好的，上方下方你都是可以啊，你看随心所欲来拿都没问题。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容量啊，首先的话呢，拿取特别的方便，这一床的大被子。
3: 哦，这被子啊，我还以为轻薄的羽绒服。
4: 两床。三床，给您看一下啊，这被子不是小小的被子啊，观众朋友们，打开以后，你看啊，整个还是非常之大的啊，基本上是什么1米5、1米8的床，然后4床、5床，还有6床，还有7床，还有这是什么？我们今天里面厚厚的羽绒服，对，2件，哎呦，这是大大的羽绒服了啊。
3: 我说实话，我们家的羽绒服我最喜欢用百纳箱装，用啥装我都觉得不如百纳箱能装，因为。百纳箱你直接压下去，然后拉链一拉，
4: 是
3: 塞得死死实实的，整个的容量特别特别大。
4: 对，
3: 我们今天还是你市面上看到的超大容量，66升。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百纳箱真的是耐用啊。来给大家看看它的这个底材，
4: 哎，
3: 这个钢筋铁骨
4: 加厚的这个钢结构，钢架特别的棒。刚刚瑶瑶也说了，3桶一共70多斤的水放在里面，完全没问题。而且它收纳起来很方便，不是只有这一根钢筋铁骨，你可以看到在侧面的话呢，我们的钢筋铁骨依然是有的。所以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直接。在家里的话呢，你包括操作起来也好，包括收纳起来好，很方便。稍微的，你看啊，一叠，它就是薄薄的一层，所以你平时不用的时候就这样收纳都是可以的啊。
3: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多说两句，就是这个箱子好不好？真的，这连它的这个托都不一样，它这个底都更厚，侧面的布料啊，这个来的都会更厚实。
4: 对，
3: 所以我们今天极优百它是专门做收纳的一个品牌，它的品质是绝对有保证的。那回归到咱们今天对应的价格，今天我们是199.99块钱5个，
4: 对，
3: 5个都是66升。哎，同样的组合在我们东方购物平台之前的价格是多少钱？
4: 298。包括包括市面当中的话呢，也给您看到了，哪怕搞搞活动的话呢，单独一支的价格的话呢，90块钱，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足足带回去一共是有到5个，然后你想看5×9=45，就是4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的价格，哎呦我的天哪，厉害了，2个颜色可选啊，
3: 降了99块钱。我们今天199到手5个啊，5个都是66升，一个是这种藏蓝色，一个是这种灰色。两个颜色都很百搭，适配各种家居风格，两个颜色都很好看。
4: 对，
3: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啊，抓紧时间，今天我们的备货不会很多的，用供应商的话说，就是纯纯的赔钱赚吆喝。所以咱们今天手速必须得快，抓紧时间先来抢起来，02151-9900。
5: 今天来给大家测试一下这款百纳箱。这样就安装好了。好，接下来我把我家里这个衣柜的换季衣服把它整理到收纳箱里。这里面大概一共有40件左右的衣服，看看它能不能把它

0: 噔噔噔噔，今天我用一个极其便宜的收纳箱，就可以把所有的空间很好的利用好了。
1: 实话，我是一个特别爱收拾的人，在家里刚刚还在聊呢，我说我在家每天都在收拾，总觉得家里有收拾不完的活儿，干不完的活儿。
2: 对，
1: 然后呢，我用来用去，各种收纳产品我都试过了，还真是百纳箱能装，百纳箱好用，百纳箱真装起来它是不占空间，它可以堆叠着去放的，
2: 对，
1: 而且说实话，66升的百纳箱啊，真的完全腾出来大家的空间了，我们今天整个组合是5个，对不对？我告诉大家，这5个百纳箱真的就相当于家里多了一个对开门的1米8的大衣柜。
2: 说的对，
1: 绝对能装得下。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啊，就你会发现日子一天天的过，家里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不管家里那些厚被子呀，老公的外套啊，孩子的羽绒服啊，包括我们家现在有了小宝宝以后，你会发现孩子的东西也是多得不得了。
2: 是呀，
1: 就孩子的衣服、孩子的玩具，
2: 对，
1: 你都可以用百纳箱去收。收完之后家里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2: 是，
1: 你要知道啊，我们开玩笑说一句话叫做“财不入脏门”，这个家一定要整整齐齐的，对你的这个运势都很好的，
2: 对不对？对，
1: 你说你每天看着乱七八糟的，自己看着糟心。有亲朋好友来到你家做客，看你家乱七八糟，对你这个人的印象都会不好。
2: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上海的话呢也没有办法。我们说整个的房子空间的话呢，可能说一定是物尽其用，利用率要大大的，但是没有办法，面积没有办法随意更改的前提之下，我们有好的收纳工具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不仅能装哦，它还是什么做到你看有防水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面料。为什么？加厚的牛津布，然后里面那一层的话呢，还有厚厚的防水的这个涂层，所以您放心。刚刚瑶瑶说了一句啊，我们可以横向放，也可以落在这个整个的衣柜当中，把这个空间往上拔。而且刚刚我们说许明老师也有一段采访啊，他是用多少件衣服？50件的衣服全部收纳在里面，完全可以。很多的妈妈很懂得按季节来收纳，然后的话呢，按衣服，我们说按衣服整个的这个大小来收纳，都完全没有问题。有了它以后就是随心所欲啊。
1: 是的，而且其实你像我们家之前买的极优百的百纳箱啊，我开玩笑的跟我老公说，我说那还是我自己单身的时候租房子在公司做节目的时候买的那个百纳箱，
2: 对，
1: 用了大概有10几年，
2: 到今天还在用吗？
1: 到现在还在用。然后后来我说哎呀，这真的有点太旧了，我说还是给他换一个吧，还是换极优百。在换的过程当中我也买过其他品牌，我说了嘛，便宜货20来块钱的我也买过，20来块钱的那个钢丝啊，你就觉得就是软的不得了，细的不得了。
2: 对，
1: 然后包括它那个无纺布，薄薄的，有时候一不小心你要装重的东西，对不对？它那两个提手，你装个重的东西一提，啪断了。
2: 对，
1: 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讲，百纳箱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装重物的、收纳的，大家要选高品质的。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啊，你看它的这个手提手
2: 加粗
1: 加
2: 厚，
1: 加厚，
2: 对，
1: 摸上去都很扎实。你不管里边放多重的东西，它不会说巴拉给你扯断。
2: 对，
1: 你摸摸这个绳子的质量都不一样。
2: 对，
1: 然后你看侧面超大的可视窗，正面也有可视窗。
2: 对，
1: 然后你看看这个无纺布，它这个无纺布啊，生活防水可以做到的。
2: 对，
1: 家里有点雨呀、潮啊，完全没有问题。
2: 是，
1: 用手拍一拍，它这个厚度都不一样。
2: 对，
1: 底下我跟大家讲，你用手敲一敲啊，它的那种板材就那种感觉都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2: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百纳箱它的承重性会更好。
2: 对，我们要
1: 给使用的年限会更长。
2: 对，然后我们跟妈妈们说一下，就今天整个的这个规格到底怎么样？66升，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有这个概念，但是的话呢，给您讲一下啊，它整个的这个宽度啊，宽度是达到了50公分，然后的话呢，整个的这个高度是达到了33公分，另外这边的话呢是达到了40公分，所以大家放心，它基本上是什么感觉？就是两个箱子，因为我们的大衣柜可能说一个门打开的话呢，差不多1米2的这样的一个宽度，所以两个你放在一起刚刚好好，人家也是很有讲究的啊，没问题，能装，容量又大，关键是什么？符合你家里的家居空间摆放，特别的漂亮，
1: 而且你看这个颜色也很好看，现在都流行这种简约、现代，对吧？
2: 对，
1: 你看我们今天一个灰色，一个蓝色，
2: 对，
1: 供大家进行一个很好的选择。你看这就是我们5个摞起来的样子，
2: 是
1: 5个摞起来，你说是不是？绝对能装一个双开门的这个大衣橱，
2: 当然当然啊。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有了它之后，相当于家里腾出了3平方、5平方。在上海寸土寸金，你别说3平方、5平方了，1平方得多少钱？咱心里都有数，对不对？
2: 是是是是。
1: 来，观众朋友，你看一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承重性，这个承重性非常重要。为什么？
2: 对，
1: 你用过百纳箱，你知道，你不会单独放一个，你肯定是叠着放的。
2: 对，
1: 上面稍微放点重的东西，大家有没有发现？越是夏天的衣服，它装在百纳箱里越沉。冬天的相对来说轻一点。所以当你叠起来的时候，一旦它的承重性不好，底下 它就变形了，
2: 是
1: 钢筋铁骨就歪歪扭扭了，时间长了就垮塌了。
2: 对，
1: 你摆在那儿都不好看，
2: 对，
1: 你更别说去长时间使用了。
2: 是，
1: 我们今天是真正的加粗加厚的钢筋铁骨，
2: 对的，
1: 整个的布材都不一样。
2: 对的，关键我们里面是什么？还是空的啊？就很多的妈妈担心说我们里面是没有用其他的东西来承重，完全没有，所以大家放心，靠的是什么？就是三面的钢筋铁骨帮您做到很好的承重啊。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们今天在家里如果说家里乱乱糟糟的，或者家里总觉得这个地方不够，腾不出来空间，
2: 是
1: 没有很好的做收纳的话，今天的这个集邮板你可以带回去啊。你看这面乱七八糟，传统的旧的取物也不方便，容易脆裂，反正我现在有了孩子之后，这种的我绝对不会用，很危险，有安全隐患，对不对？也不好打理。那我们今天用上我们的，你看，
2: 对，左右两边做到对比
1: 一样的东西啊，
2: 是
1: 我们今天收的给你干干净净。
2: 对的，关键是什么？拿取很自如。我们这里面的话呢，收纳空间非常之大，快速给您看一下，一共是什么用到的，全部都是我们的大被子，我们快速丢一丢啊，两床
1: 双人被啊，
2: 单床四床，五床，六床，然后这边还有爸爸妈妈可能担心说这是薄薄的吧，小小的吧，我再给您展开一下，这被子比我人还要大，打开以后1.8米的床，直接这个被子放在里面，这7-8床了，然后里面还可以放我们今天的羽绒服，这羽绒服不是薄薄的，
1: 都
2: 是
1: 我们
2: 对大人的加厚的羽绒服，三床的羽绒服在里面，你看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收纳箱，下方这些东西你放在柜子里面，需要这样的一堵强大的空间，有了它以后就这么一个小小的。
1: 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俩现在都为人夫了，对吧？为人母了。
2: 为人母，对。
1: 对，你会发现，你收来收去，还真就是百纳箱这个东西实用。
2: 是。
1: 虽然它是很多年前也一直在热销的，但是到现在它依旧很流行、很风靡。因为它真能装。
2: 对。
1: 它真好用。
2: 对。
1: 它真的很好的能在上海的黄梅雨天防霉隔潮，
2: 是，
1: 对不对？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个价格，目前在商超当中，我们极优百这个品牌，我在好多商超看到过他们这个牌子的。
2: 对的，
1: 我们卖多少钱一个？
2: 90块钱单独一个的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讲啊，物有所值，而且它都是什么做出口品质的，放心。我们市面当中的话呢，199块钱买两个，第三个你绝对买不到的。咱们今天199是足足带回去有5个啊！但是这个价格不是时时刻刻都有的。
1: 是的，199五个合下来每个就30来块钱。
2: 对，
1: 我们说30来块钱买极优百的百纳箱，太难了，观众朋友。
2: 对，
1: 之前咱们的售价是298，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合理的，它差不多一个大概50来块钱，不到60块钱吧。
2: 是。
1: 那今天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到了1995个，全部66升啊。
2: 对，
1: 也是我们平台在售的最大容量了。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抢现货，一共2个颜色，一个灰色，一个蓝色，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抢。现在颜色暂时齐全，一会儿就保不准了啊！0215119900。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0多分钟了啊，嗯、但是现在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百纳箱这个东西，我还是觉得，第一，从实用角度性来说，它的容量非常大。嗯，因为咱们过日子，你会发现现在东西越来越多，尤其是那天还在和我婆婆说，我说、嗯、现在东西真不值钱啊、嗯。以前那个年代，你觉得买点东西，就觉得哎呦，买了之后要用很多年。嗯，现在你买个什么东西，几块钱、十几块钱、19.9、100块钱买一大堆，
1: 对，
0: 你买完之后你放哪？还有像小朋友这玩具，哎呦天哪，这娃娃，我们家的娃娃简直了，快要堆成山了。嗯，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当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不可能说，哎，虽然我们讲究断舍离，但你不可能都扔掉吧？嗯，你放哪里啊？嗯、你放百纳箱里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为什么？
1: 对，
0: 百纳箱是真能装。嗯，66升的百纳箱，我发挥到我的极限啊！嗯，我可以装十几件羽绒服。
1: 当然，当然，可以，
0: 一点都不困难。
1: 对对对，夏天的衣服，刚刚我们说许明老师他有50件放进去没问题、嗯。我们现场直播当中看到的这个大大的这个被子啊，夏凉被也好，包括我们说冬天的被子好，放进去没问题。基本上刚刚是7到8床的被子，还有3件的羽绒服。然后你说羽绒被很厚的很蓬松的，哪怕我没有把它压缩的情况下一大床放在里面也没问题，但你想想看，如果这些你不用我们的百纳箱进行收纳，你放在衣柜里面，我跟你讲几乎是要堆成山的，然后你拿取也不方便，尤其你乱糟糟的堆在那里的话呢，马上黄梅雨季要到了，稍微随便一件，比如说羽绒服一件，我们说这个鹅绒被坏了以后潮了以后，这个价格199可是买不来的啊。
0: 是的，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哪怕你说我家里有衣橱，我家里有衣柜，嗯，你衣柜上面那一层可能是放被子的，哎、但是放被子，你说你直接把被子叠进去也不现实，嗯、对不对、嗯嗯？而且收不了几床，嗯，你还是要把被子收纳到一个容器当中。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百纳箱，你会发现它特别能装，嗯、你把它收被子收完了之后，直接往家里的衣柜最上面那一层一塞，嗯，等到换季的时候你再把它拿下来、嗯、去进行一个更换，就很方便。
1: 是的，
0: 然后包括像这种 T 恤，哦，百纳箱装 T 恤简直太牛了，但是百纳箱装 T 恤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比较重，
1: 哎、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挑质量好的百纳箱，观众朋友，嗯，如果质量差的，我跟你说，我反正试过的，夏天的衣服，我把牛仔裤、短裤、短袖，
1: 怎么说，
0: 真的是几十件放进去，嗯，沉的不得了，
1: 变形了。
0: 然后一是变形，二是那个把手啊、提手啊，你一提叭就断了
1: 啊，
0: 太重了呀，嗯，所以一旦这个百纳箱装重物，就能见证它的质量好不好了。

0: 惯，怎么拿取都可以的。然后我们可视化的窗口在正面也有，侧面也有，然后不管你怎么放，你在拿东西之前都知道里面放的啥。
1: 哎，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知道的消息是备货不多了啊，抓紧时间，想要哪个颜色先来抢现货，02151999000。

0: 的，回到现场，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百纳箱的承重性，可以说是三桶大桶水放在上面没问题啊。
1: 对，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13升一桶的，12.9升一桶的这个水，换算出来24斤啊！我跟你讲，我一个成年人掂一掂，这重量十足啊！这不是只有一桶啊，一桶、两桶、三桶都真的提不动，
0: 加在一起70多斤。你看这个百纳箱从节目开始压到现在，完全没问题吧？里边是空空的啊，
1: 对，空空的，没问题。
0: 它整个的这个钢筋都是笔直笔直的，不会说压变形呀、压弯呀等等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好的百纳箱它就是经久耐用。我说我们家以前买吉欧百的百纳箱，用了快10几年了吧？那时候我没结婚没孩子，从小姑娘一直用到现在。现在我们家里还能找到他们家的百纳箱，
1: 真的可以。
0: 所以就真的是很耐用。然后再来看看百纳箱的实用性啊。
1: 好，
0: 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家收纳我真的试过各种东西，像这种啊，
1: 都买过，之前
0: 我都买过，包括现在之前很流行的那种什么折叠的收纳袋什么的。吸气的
1: 哎，
0: 我都买过，但还是百纳箱最好用。为什么？因为百纳箱真的很能装，而且它找起来不费劲。
1: 对，
0: 你不是说每次换个东西要翻箱倒柜的，尤其像上海这两天，你发现了没有？
1: 是
0: 前两天20多度，突然降到个位数的温度，你说你光盖一个薄被子能行吗？你是不是还得厚被子收起来又拿出来？反正我是倒腾了两次的。
1: 对，
0: 你一定要方便，你取拿出来就一下的事，你才愿意去倒腾，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百纳箱就可以做到。
1: 对，
0: 来给大家看看，当我们这些乱七八糟的堆在这儿，难看吧？收拾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哇，干干净净，
1: 对
0: 的，清爽爽
1: 的。我们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吧，对吧？首先，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那拿取方不方便？你看前面可视化窗口，你可以看得清楚放的是什么。打开以后就是这样，上方还有一个，你看啊，拿取衣物的这样的窗口。所以你不管从正面、侧面都可以来拿。然后里面能装吗？我跟你讲啊，这都是大大的被子啊，一床、两床。然后3床居家过日子没办法，东西越买越多，4床、5床，还有6床，这边还有第7床，打开给您看看。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被子我们家都有的，多大呀？我跟你讲啊，不是那种薄薄的啊，打开以后比我整个人还要大，1米5、1米8床的这种被子放在里面收纳完全不在话下。然后关键什么，里面还有什么羽绒服，这大大的您爱人的您自己的羽绒服，1、2、3完全没问题。
0: 是的，
1: 如果没有这个收纳箱，这一大堆的东西你叠在这边就这么多。
0: 你看我们这里堆成一个小山了，但我说实话，以我的技术，这个百纳箱让我来收纳的话它还能塞，它还有空间。
1: 可以，
0: 所以就是百纳箱，就我老公有时候因为经常搬啊什么的，让他帮我放嘛。我老公开玩笑的说你太能装了，我说不是我能装，他能装，它真的容量非常非常大。
1: 空间大，对对对对。然后的话呢，细节
0: 质量
1: 看，对吧？这是什么加厚的这种钢架，钢筋铁骨在里面，不是只有一面啊，有3面。然后瑶瑶现在手中捏到，你会觉得特别厚呀、
0: 是的，
1: 对吧？
0: 这个布料，我跟大家讲，你拿回去去试一试。包括你看，你这里听声音，观众朋友，你看，就这样蹬一蹬，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厚度特别特别高。
1: 对，
0: 然后包括里边，你看它都做那种防水的，所以有潮气啊、湿气，你不用担心会进去。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钢筋，这个钢筋用的真的很好。你看，哪怕你用手用力去这样掰它，它不会变形。不会变弯，所以这就使得这个百纳箱真的用很多年限。我经常在跟他们这个吉欧百开玩笑，我说你们家的百纳箱好是好，唯一的问题就是
1: 质量太好了，
0: 害得大家就没有办法没有机会去更换。
1: 对，
0: 按理说很多东西我们说用个3年5年就该换了，
1: 是
0: 他们家的百纳箱到现在10年前的我都能找得出来，
1: 对，
0: 还在用。
1: 对，
0: 所以质量就真的是有保证的。
1: 对，而且收纳起来很方便，你可以看到啊，你不用的时候你就这么轻轻一收纳，这里还放了2个呢，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你想用的时候你直接就是化成大容量，然后你不用的时候叠一叠，它也不

0: 占你家里冰箱这个空间
1: 聊聊价格吧，观众朋友，因为备货只有28组了因为之前这个组合一模一样的66升，极优百这个牌子真的很好的，专门做收纳的，在我们东方购物价格是298，外面一个就90，五个的话5945，450了。
0: 对，
1: 东方购我们今天是199，叫限时优惠，限时直降，也算是他们这个品牌在我们平台的一个冰点价了。
0: 对，
1: 五个66升带回去，每一个就30来块钱，
0: 是，
1: 所以这个价格错过不抢的话，错过下次可能就看不到了。
0: 对对对对，
1: 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我们今天两个颜色，一个是灰色，一个是蓝色，都好看，不太纠结。我觉得灰色更百搭一点。大家如果纠结颜色的话，灰色抓紧抢，快没货了啊！02151199000。

0: 非常非常快，今天这个价格叫做稍纵即逝，嗯，真的要抓紧时间抢起来。我们今天是五个装，199块钱，
1: 对，
0: 每一个核酸下来才几十块钱，30来块钱，
1: 对，
0: 很多人说买个咖啡的价格，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好像东方购物10年前、15年前推荐本大香都比今天这个价格贵。哎呦，
1: 真是啊，
0: 真的，
1: 瑶瑶这句话说的好像真的是，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我10年前买的也是这个品牌，然后哎呦一看今天价格比10年前价格还要便宜，但是我们品牌方就在旁边啊，他也说了这个价格做完今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出现，因为我们距离上一次直播的价格是298啊，2年多的时间了，所以阔别2年多，终于备到一点点的现货把握住。灰色款大家可以看到，就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颜色很漂亮啊，只有最后的23组把握住啊，如果错过我们真的很难看到。然后我们有5只嘛，刚刚瑶瑶说了你放哪里都可以，装衣服、装被子、装玩具，然后包括有些洗漱用品、纸巾、生活用品你都可以装。
0: 是的，其实我们也在说，哎，科技在进步，时代在发展，你会发现现在日新月异，
1: 对，
0: 但是有一些东西新出来的产品还真的没办法和老的产品比，你就比如说收纳这件事情，
1: 是，
0: 就是我自己也刷一些是短视频啊什么的，买过各种各样的收纳产品，但真的是用来用去最能装的，我个人觉得最能装的，还得是百纳箱，
1: 真是，
0: 就百纳箱你可以无限压缩它的空间，它的潜力大到你都觉得不可思议，还能装，还能再装，但是前提是买百纳箱一定要买质量好的，
1: 对，
0: 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质量这个东西，是因为我真的买过质量差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有共鸣，就我买过便宜20来块钱的百纳箱哦，哎呦，那个布薄的嘞，那个绳拉拉就断，那个布薄的用手指头抠一抠，好像都能抠碎，
1: 是。
0: 然后那个所谓的钢筋铁骨啊，就它根本就不坚固，
1: 当然，
0: 压一压就变形了。我跟大家讲，原因很简单，为什么？因为现在在市场上大家都在打价格战，
1: 对，
0: 你无限的压缩价格，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要把它的质量降低，
1: 对，
0: 对吧？你只有质量降低，才能压缩成本呀，压缩成本你才能跟人家打价格。站啊，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买来买去买东西要买牌子啊，牌子人家有坚守着品牌最起码的底线，
1: 对，
0: 吉欧百它就是有底线的，因为什么？人家是专门做收纳箱的，而且做了不是1年2年，做了很多年，
1: 是，
0: 这比市面上那些所谓的杂牌呀、所谓的什么工厂货啊，来的更让人放心一些。
1: 对，你放心，今天这个商品的话呢，你拿回家去，你收货的那一瞬间，你就知道掂掂它的分量，摸摸它的这个质感，然后再拉一拉它这个拉链的这个顺滑程度，你就知道品质是真的棒啊！关键是什么？这个季节你需要它，因为马上我们说换季收纳的季节已经在眼前了，黄梅雨季就在眼前了。你买回家去，直接是什么厚重的衣服被子直接收纳起来。我们今天什么压缩起来是小身材，打开以后它是大容量，真的寸土寸金的家庭，不管你家里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构，比如说单身的朋友，包括我们说家庭成员比较多的朋友，有了它以后的话呢，真的是可以啊，帮您解决很大的收纳问题，而且是任何房间都能放。
0: 来，回到节目现场，再跟大家聊聊价格。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值得你去抢货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价格在我们平台常规直播你看不到的。
1: 对，
0: 只有今天相当于是甩货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得到。来，两个颜色，一个是蓝色，一个是灰色。每一个颜色各5只。今天原价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98，直降了99块钱，只需要199块钱。
1: 对，
0: 可以说是历史冰点，也是这个品牌的一个至低价格了。
1: 对。
0: 然后你带回去的每一只，我们说了66升。超大容量，也很能装，每一个颜色摆在家里都很好看的，
1: 对，
0: 灰色的就很百搭，蓝色呢就有点那种现代轻奢的感觉，两个颜色都很好看，
1: 是，
0: 反正我个人要我选的话，我可能会选灰色多一点，
1: 我也喜欢灰色，
0: 但也正是因为大家都这样想，灰色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观众朋友，来看看我们的承重性，
1: 对的，
0: 吉优百他们家承重性是最不用担心的，因为质量是真的好，
1: 对，你来看看这一桶水啊，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啊，这真的很吃力啊，12.9升的一个大容量，24斤啊，我们今天1、2、3、3大桶加在一起换算出来的话呢，70多斤，直接就是在我们一个空的这个箱子里面。你自己来看看它的承重有多好。然后刚瑶瑶有一句话说，纹丝不动，稳如泰山。然后的话呢，3面的这个钢筋铁骨的话呢，一点都没有弯曲。你市面当中普通的这个柜子或者买的这种收纳箱，你试试看，要么脆裂了，要么弯曲了，要么变形了。我们今天没有后顾之忧啊。
0: 是的，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家庭收纳，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1: 好，没问题。
0: 这个是装的，我们外套是不是？
1: 这是应该是外套啊，这外套我刚刚还看了一下，就是我们是随意的给大家装进去的，都没有说叠得很好，有的时候来不及的时候啊，来我们给您看一下，哎呦，这还放了一下之前的这个购物的这个价格啊，来看看大的。厚厚的衣服，然后这两个了
0: 两啊，
1: 都是厚衣服，
0: 两件，
1: 这还是大衣服，3件，像这个大羽绒服一样，哦哟，这是啊， 4件、5件，都是大衣服、厚衣服，6件，然后这还有马甲7件、8件，就结束了吧？还有9件、10件、11件，随便放在里面。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刚刚放在里面啊，它是随意的，就随意丢在里面。你稍微好好的收纳一下的话呢，这空间还能利用起来，没问题。
0: 是的，是的，我跟大家讲啊，就我说我用到极限的时候，我们家的这个羽绒服，这一个箱子我能塞10几件，所以你说不，真的不是我能收纳，是因为它太能装了。
1: 对。
0: 然后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整个如果不用百纳箱收的话，地上这一堆，你说你堆哪？
1: 对，
0: 你说你家再大，你这堆堆到哪哪能看吧？
1: 对，
0: 我们今天用个百纳箱收的干干净净的了，然后包括整个的品质也特别的有保证啊。我们来给大家看看价格好不好？
1: 好的，市面当中的话呢，因为我们确实啊，商超里面可以看到，然后出口品质的，一支的价格的话呢，90块钱，以这个价格来讲的话呢，五支的话呢，大家看啊，5945，400多块钱。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跟商超比，东方购物不是有售吗？2年前您买到过对不对？298块钱，东方购物曾经售价，上一次你看到2年前的这个价格就是这个价格，今天不一样，不是二次打。
0: 今天我们是199块钱，也是我们整个平台的一个冰点价格了。
1: 对，
0: 每一支核算下来只要30多块钱，这个性价比特别难得。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如果您家里换季收纳，或者你在前2天换季收纳的时候，觉得家里的空间不够用了，你交给百纳箱试试，你会发现，哎呦，家里好像又腾出空间来了，好像我这个家庭和家里好像又比我收纳的更干净了啊。不管是有孩子的、自己住的，或者是年轻的小夫妻、小两口，你买个百纳箱试试，你会发现百纳箱是真好。好用，真能装，真实惠，今天这个价格不要错过了，抓紧时间，现在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电话商谈数量再一次暴涨，观众朋友标的太高了。嗯，还是那句话，虽然极优百的这个百纳箱好用，但是你想一想，十年前、十几年前买的，好像是不是也该更换了？
1: 要的要的。
0: 我们说很多人说，哎呦，搬家都搬了，以前那个老的房子再用这个百纳箱、哎，新房子是不是也可以换上一套呀？
2: 是的，
0: 焕然一新一下呀，对不对？
2: 对对对。
0: 那我们今天两个颜色，
2: 是
0: 一个是经典百纳的灰色，嗯，一个是轻奢一点、亮丽一点的这个宝蓝色、藏蓝色，嗯，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价格都是降了99块钱。
2: 是的。
0: 就等于说砍了1/3呀、啊，观众朋友，从原来298降了99，今天199元。
2: 是，
0: 但是我们不变的是，五个数量不变，嗯，容量不变，每一个66升，嗯，品质不变，该有的钢筋铁骨，该有的这种加厚的无纺布、嗯，该有的防水性能我们全都有，嗯，但今天实实在在帮大家省钱，
2: 对，
0: 很多顾客都订两套、订三套，嗯，留好几个地址，可能是给子女买的呀，给父母买的呀，对不对？嗯、这段时间正好在换季收纳的节骨眼上，大家但凡是有这个需求的，
2: 是，
0: 这个极优百拿回家去试一试，这个价格你真的买不了吃亏的，
2: 对、
0: 嗯，这个价格你在我们平台错过。之后下次想再买你不一定看得到，
2: 对的，反正把握住、嗯、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承重收纳性的话呢，再给您看个极端的实验，很多的爸爸妈妈买回家去知道它的容量很大，但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承重性更好啊，每一桶水，哎呦，我的左手都提不动，24斤啊，13升、12.9升，这样一桶1、2、3、3大桶，然后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收纳箱上面完全没问题，关键是什么，里面靠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钢筋铁骨帮你做到很好的支撑，所以你家里的这种厚重的衣服放在里面没问题，甚至两个箱子、五个箱子直接竖着落在一起，最底层的这个箱子都是纹丝不动的啊！
0: 是的，好了，我们不多啰嗦，还有最后的3分钟，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观众朋友、嗯、抓紧时间拼手速，现在这个节骨眼抓紧时间，有什么颜色定什么颜色吧，别纠结了，因为再过一会儿没货了、嗯、没货这个价格就和你完完全全错过了啊！
2: 对对，
0: 来，时间留给您，5个66升，今天只要199，打电话0215199000。

0: 的，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了啊！这几天真的热了，你会发现进了五月份之后，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幅度的降温了。
1: 对对对。
0: 那么大家秋天的衣服，这些外套啊、冲锋衣啊，然后小薄款的这些衣服啊，都该收起来了。嗯。然后冬天一波收纳，你已经觉得说家里已经把空间都榨干了，冬天的东西占地方呀，对不对？啊。然后。今天怎么办？把我们的机油白百纳箱带回去。
1: 是呀。
0: 然后你再回家收收看，你会发现又能装又实用。
1: 对。
0: 还有一些人群啊，就像耿瑶一样，就家里以前是有收纳箱的，但是该换了。
1: 对，十几年了。
0: 对吧，脏了、旧了、没了，或者是有什么问题了，对吧？
1: 对 对, 对。
0: 你去换一下，家里都焕然一新，看着心情都好。
1: 啊，真的是啊，与众不同的。所以今天把我们的这个收纳箱拿回去啊，我们不是一个两个，足足带回去五大个，所以可以帮你解决很大的一个问题。另外就是它的品质，你自己来看看，真的很好。黄梅雨季，很多的朋友都说马上也来了啊，没关系。容易发霉发潮，以前一些不好的这种啊，这个所谓的这种收纳箱的话呢，更换掉。我们今天隔绝潮气、霉气，完全没问题。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收纳的东西多了，衣物啦、被子啦、零食啦，包括我们还有一些生活的用品啦，都完全是可以的。
0: 是的，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啊，观众朋友把握机会，着重强调一下我们今天有个性价比。为什么说今天得抢？因为今天这个是真降价，真自砍一刀，我们从原来的298直接砍到了199，
1: 对，
0: 五个66升，容量不变，品质不变，就变的是价格。
1: 是，
0: 你说真的是买到就是划算的呀，
1: 买到就赚到，
0: 然后你自己可以出去比比价格，观众朋友，像我们这样的品质，你说30多块钱一个能买得到吗？
1: 真的，
0: 市面上你单独就买一个买两个的话，都得50、60、70，你都不一定买得到这样质量的。我们今天30多块钱，实实在在帮大家省钱啊，来抓紧时间，最后的少量名额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说到山药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它能够补气，对吧？能够健脾，然后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特别大。很多人的早上特别喜欢吃山药，就是把它当做一个粗杂粮。但是呢，平常吃可能会有一点麻烦。平方比如说孩子要出去旅游，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可能有些朋友要出去玩，那怎么吃山药呢？今天的这款产品啊，就是让大家能够随时随地吃到好的山药。这款是铁棍山药的千层酥的香饼，它就是把它做成了这种饼干的状态，然后让你吃起来会特别特别的方便，而且很好吃啊，就是很香，然后有点脆吧脆吧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是你吃下去的时候，你整个人的那个身体，你的脾胃是非常舒服的。今天我们也特意请来了福州来分享这款好东西，欢迎福州。
4: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铁棍山药跟菜山药是不一样的，您在家里啊也不可能天天有这个闲心去削那个皮儿，然后去剁那个泥儿，然后再怎么样做菜。我们今天是把正宗的河南焦作鲁土地上的铁棍山药给您放在饼干里面，当早餐吃太好了，太补了。
3: 是的，而且很漂亮。
4: 对，
3: 大家可以看到，真的很漂亮。它整个的这样一台，这个一长条啊，就是让你觉得说，哎，家里面有粮，心里不慌的感觉。
4: 而且五一送人，你拿上两提就很漂亮。
3: 哎，这样的两个就非常高档了。它，你看，给大家看一下香小澳这个品牌，然后呢叫做焦作原产地，
4: 是
3: 地道的正宗的这个。我们说铁棍山药，对吧？因为河南焦作那个地方就是铁棍山药，咱们说鼎鼎大名的地方了，
4: 就是那儿的原产地。
3: 是的，铁棍山药的千层酥香饼，这里面一共有200克，然后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配料表非常干净，然后味道很好，很好吃。
4: 里面的200克全部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啊，就拉出来之后，您都可以一个一个的把它就是直接带在身上，所以你出去玩的时候，坐飞机、坐高铁，直接拿来垫肚子当早餐都特别特别的方便。
3: 是的，是的，这里面有一些信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它是淮山药，然后呢它的整个的营养就是高营养，然后低脂肪的，然后呢又香又酥又脆，它这个对山药的这个消耗量还是很大的。
4: 对，
3: 10斤铁棍山药出一盒，就是这样的一盒，咱们这个香酥饼
4: 是
3: 10斤，10斤大家买过没有？就是真的铁棍山药其实不便宜的，
4: 很贵的，铁棍山药比菜山药可贵太多了。
3: 它就是讲究一个对我们身体的滋补的作用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里面呢，除了咱们这个铁棍山药之外，还会有这个山药当中的一些蛋白呀，膳食纤维呀，还有一些各种营养，比如说维生素类的、叶黄素类的、钙呀、山药多糖啊等等，都在咱们今天这个营养成分当中。
4: 哎，
3: 所以说这个为什么我们说吃起来的时候，它跟一般的饼干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4: 铁棍山药是入脾肺肾3经的啊，所以大家就是特别喜欢。然后做成饼干之后呢，很多朋友说是不是像铁棍山药那种，就是很软很塌的感觉？不是，因为我们的工艺非常的好，虽然我们是非常香酥，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我们的这个配料表上你也可以看到无反式脂肪的，拿出来两片是这个样子，厚厚实实的，圆圆滚滚的，这两片其实就蛮管饱的了。我稍微给大家掰一下，就手轻轻一碰到，它就基本上就已经碎掉了，
3: 我已经在吃了，
4: 就已经吃上了，非常好吃，
3: 很好吃，
4: 一点都不硬，它就是特别特别的酥，你看没有？稍微一捏就酥下来了，有点那种威化饼的感觉，但是比那种更实在一点哈，更瓷实一点，没有那么空，哇，好酥好酥。
3: 来，给我个镜头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这样的，这个里面的小麦粉是排名第一的，
4: 对，
3: 它配料表当中小麦粉是排名第一的，然后会有食用植物油，然后还会有铁棍山药，铁棍山药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15%，然后非常的酥脆，
4: 是，
3: 就你这个下午这个点儿，4点钟的时候刚好就肚子饿的时候，
4: 对，想吃点下午茶，
3: 想吃点小零食，嗯，但这个时候，哎呀，家里面这小零食，这个也不健康，那个也不健康，有的太咸了，有的太酸了，嗯，这个刚好两片吃下去，人特别舒服，
4: 没错，
3: 再来一杯牛奶或者再来一杯这个
4: 一杯茶，
3: 瓜果茶，嗯，哎呀。就觉得这下午茶真的美滋滋的，
4: 太过瘾了，又好吃又酥脆又不费牙口，而且还特别特别的有营养，
3: 很好吃。
4: 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制作过程哈，其实挺讲究的。为什么能又能没有反式脂肪，又这么好吃又这么有营养？首先选的是焦作的铁棍山药，三蒸打泥，加入乳粉、黄油，再发酵，再三烤，所以更香、更酥、更脆，一点都不会那种硬邦邦，也不会那种软塌塌，就是很香、很酥、很好吃。但是15%里面的含量都是铁棍山药粉。
3: 是的，嗯，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一个季节其实就是大家比如说五一的时候要出去旅游啊，对吧，你随身携带带什么呢，哎，要健康的，你这啥，这就是今天这个是吧，
4: 对对对对，
3: 吃起来吃起来，
4: 是的，
3: 咱们今天这个味道好，然后也是这个下午茶的时候的当一个特别健康的小点心，是不是超好吃，
4: 真的好好吃，嗯，而且奶香味很足，然后你不用去掰它，你就嘴巴一碰就已经断在你嘴巴里，就酥到这个地步了，
3: 是的，嗯，这个配料呢也是跟大家都是挑选过的，品质非常好的，家里面的老人家没有牙口的老人家，咱们是说一口牙一个牙
4: 一个牙都没有都没关系，
3: 都没有的咱们都能吃啊，都能吃，那孩子也是可以来吃的，1234567，一共有8盒，今天的价格就是199，咱们用积分就可以直接来买了，然后送货也很快的，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
4: 太棒了，
3: 然后五一小长假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直接带上几块在身边，这个真的送礼的时候这样的两盒，送也是特别体面，
4: 很体面，
3: 哎呀这个很漂亮啊，
4: 对
3: 不对，
4: 焦作原产，因为它是铁棍山药的原产地，所以才能用到那么多铁棍山药的原料给大家来做这个饼干，
3: 是的，这就是10斤的原料啊，10斤的原料出这样一盒嘛，对不对，
4: 是，
3: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

0: 呢，一直想着给大家开发一些好的、比较健康的小零食啊。那今天的这个铁棍山药的香酥饼，就是专门为大家准备的。因为呢，其实不管是孩子接下来五一小长假，可能也少不了补课吧？
1: 真是啊，
0: 对吧？也少不了写作业吧？对不对？你可能在家里边也给他安排了很多东西。那其实他在家里边，比如说吃上几块饼干，来上一杯牛奶，就很舒服了，
1: 对的，整个肠胃。而且五一的时候，可能孩子能睡个稍微就是晚一点哈，睡个自然醒，起来的时候你也不用急着去给他做早饭了，起来让他自己拆开两片喝点牛奶，那就是又营养又美味又便捷的早餐就有了。而且我觉得他这种单独包装特别好啊，因为五一可能你也要出去旅游，在高铁飞机上可能买个东西也挺贵的，咱们就带上几片出去，饿的时候或者感觉好像有点虚弱的时候，赶紧垫垫脊，赶紧给自己补充点能量。它除了好吃，它除了奶香味很酥不费牙口之外，它的铁棍山药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大家都知道铁棍山药基本上就是叫做卤土地啊，在这个非常好的风水宝地上面会产出，所以在其他的地方你要做这个铁棍山药，你得把原料运过去，它就会成本非常非常高，所以我们直接就是焦作的这个地方的厂子直接给你做，叫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舍得放料，给大家用很多很多铁棍山药来做。
0: 对，我们的产地就是河南省的焦作市啊，焦作市，所以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个价格的原因就在这儿。我看到生产日期好新鲜，
1: 好新鲜，
0: 2026年4月24日。
1: 哇，
0: 2026年4月24日，为什么这么新鲜？大家知道吗？因为它保质期其实很短，保质期就是9个月。哎，我们就是说，就是吃个新鲜嘛。
1: 对，
0: 保质期9个月，然后它保质期是到2027年1月23日。今天是首发。所以呢，就特意赶在这个五一小长假之前，大家有这个旅游的规划，或者是想在家里放松一下。哎，外面好像五一的时候好像天气也不是很好。
1: 对，
0: 咱们就别出去了，干裸吗？对吧？都是人，你就在家里吃这个多好，吃这个饼干，这个饼干又香又酥又脆，
1: 太帅了，
0: 它就香酥脆。而且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就是那个饼干如果太油的，我吃饼干的时候吃到手的油我就很讨厌，
1: 那就很恶心，很腻哈。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完全没有，我们的味道就是奶香清新，而且嘴巴一碰它就化掉了，它就酥脆掉了，真的好好吃啊。
0: 对，它酥酥脆脆的。我第一次吃这个饼干，我说哎，这饼干哎，甚得我心。哎，它就是，它的那个整个的看上去就很原生态，
1: 对对对，
0: 很天然。然后这个里面有15%的，15%以上的铁棍山药。然后这里面还会有一些黄油啊，全脂乳粉啊，
1: 对，
0: 以及有这个它的小麦粉是排名第一位的啊。所以这个为什么会那么酥脆的原因就在这儿。
1: 对的，哎呦，真的好吃，就是用牙糖就能把它抿碎，我都不需要牙齿啊。
0: 听到声音了吗？啊，很好吃，
1: 真的非常好吃。
0: 就酥酥脆脆，可好吃了，
1: 真是，而且
0: 入口即化。
1: 你别说它酥酥脆脆，它挺管饱的，吃个两片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是有一种饱腹感。所以就是当下午茶当早餐都很好。我给大家来看一个信息哈，因为我们今天很香很酥，很多朋友是不是说有起酥油啊或者怎么样，反式脂肪特别高。您看哈，反式脂肪为零，这个特别特别重要，一定要把反式脂肪标出来。大家都知道反式脂肪可能摄入进去之后不太好代谢出来，在血管上在哪里扒着你就会很烦恼。我们今天反式脂肪为零，所以吃这么香这么酥的东西，您不必要有这个精神负担，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健康，而且加了很多很多的铁棍山药，避免你自己去买去弄太麻烦了，但是很补。
0: 对，大于含量，我们的山药是焦作的山药是大于等于15%，然后它的产地就是河南焦作，河南焦作当地的，相当于他们把当地的这个物产就变成了一个大家很喜欢吃的健康的小零食。
1: 对，
0: 一共8盒，每一盒当中是200克。
1: 是，
0: 我们用多少包啊？我们帮大家算一下，
1: 这个应该是按重量算的吧？
0: 200克，一共多少袋啊？我跟大家算一下，一共多少袋，就是方便大家每次带出去。然后呢，反正一共就是这八盒，每盒是200克，199带回去了。这个，所以就是我们说，不管你是自己吃，还是说你说送礼，来那个福州，我今天来看你，我给你们家娃带了2盒这个饼干，
1: 真的是大礼。
0: 他写作业的时候，他可以吃一吃这个饼干，泡杯牛奶，哎，绝对好。
1: 而且收礼的人心里是很喜欢的
0: 啊，很漂亮，
1: 觉得又体面又实在，然后人家收礼的人还非常喜欢。
0: 是的，有235位顾客订购了，我们今天其实备货不是很多的，大概就是200来套。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确实是这是第一次带来，然后又性价比也特别的高，然后呢，最快明天5月30日就四月30日就能收到货了。对对对，02151199000。

0: 不是普通的饼干哦，我们今天是山药啊，铁棍山药做成的饼干哦。
1: 对的，
0: 你想想看它有多好。我们有的时候早上要吃这个山药，吃一点山药的原因就是当中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然后可以让我们能够摄取到这些膳食纤维，对我们的肠道啊，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都是很有帮助的。
1: 对的，铁棍山药就是入脾肺肾三经，它跟菜山药完全不一样。菜山药有的铁棍山药都有，但铁棍山药有的很多东西菜山药是不具备的。铁棍山药是那种很细的、很瓷实的，而且很硬哦。菜山药是那种就是水分比较多，然后很软的，应该说是很脆的那种山药。
0: 对 对，
1: 这两个不是一个东西哈，大家别搞错了。
0: 是的，大家买山药就有的时候像我以前就是给我爸妈去买，就是在河南焦作去下单，然后把它那个铁棍山药，那个里面的那个煮出来以后，它那个里面的那个肉哈，就是那个白白的那个肉，它是很黏糯的，
1: 对，
0: 很黏糯，它不是那种滑溜脆的，
1: 太对了，
0: 它不是那种
1: 那是菜山药，
0: 对，那个是菜的。然后呢，今天我们的原产地就是河南焦作，
1: 对，
0: 就是这个铁棍山药的原产地，对，故乡。然后呢，它是有山药粘液蛋白，我们说这个是这个铁棍山药里边有山药多糖，还有就这个膳食纤维，对不对？以及还有一些蛋白质，就植物蛋白啊，卵磷脂啊，包括维生素 A 呀、叶黄素啊，以及钙啊等等这些微量元素都汇集在这里面。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它很好吃，然后呢又很健康，然后呢它的口味呢，可能大家有的可能想象不出来它的口味啊，它的口味是跟一般的它，大家有没有就吃过小朋友的饼干？我很喜欢偷吃我儿子的饼干，就原来他小时候的那个饼干，就是小朋友吃的那种饼干，其实是很健康的。
1: 对对对，
0: 就是酥酥脆脆，因为方便小朋友去咀嚼嘛，
1: 没牙嘛。
0: 对对对，但是他又要稍微有一点蓬松感。
1: 对，很蓬松。
0: 对，很蓬松。他这个就有点像宝宝吃的饼干，就那种味道。
1: 我跟你说对了，
0: 它不会很甜，因为很甜的话就没有那么健康。它不会很甜，它是那种像小宝宝吃的那种酥酥脆脆的饼干一样，很香，因为当中有那个黄油和全脂乳粉，
1: 而且不会很油。这个很重要哈，
0: 其实不油不油，一点都不油，这点是我喜欢的。
1: 是的，我们其实是有这个包装的，所以你拿出来根本不脏手。但是呢，我直接就给大家来证实它不油，我直接给，就是我就捏很多次，
0: 它很干
1: 脆，然后给大家来看，手上还是干的，没有一点油，关键就是脆到，就是你就不要，你就这样手就放在这。

0: 里它就已经酥掉了、
1: 你看它这个表面上的这个
0: 蓬松、
1: 表面这个皮儿、大家镜头可以看一下，
0: 是
1: 你就能感觉到它你就能感觉到它很酥脆，
0: 蓬松，对
1: 对，它很酥脆，它不会那种粘在手上，就是有很多的油脂的成分，
0: 对，
1: 然后这个点比如说下午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对吧、然后人有点没劲了，然后你这个时候就给自己来上一块
0: 或者一包里面是两块、我们每一盒里面是有20包啊，
1: 然后很好吃，
0: 对，非常好吃，关键是这么酥的东西，很多朋友都说酥的东西不敢吃，因为反式脂肪非常高，大家直接看反式脂肪为零啊，我们今天虽然香虽然酥虽然脆，但是反式脂肪为零，我们的原料配料工艺特别好，才能给大家做到这么健康，反式脂肪为零的，
1: 哎，很好吃，
0: 很好吃，
1: 我已经吃了5块了，
0: 而且你在好吃的同时你还摄入了好多铁棍山药的营养在里面，
1: 而且它不容易发胖，因为它当中的很多是这种就是粗纤维嘛，对吧，它还是对咱们的身体的健康帮助还是挺大的，
0: 很大的啊，
1: 对，这个呢如果大家有五一节家里面比如说要跟朋友聚会啊什么的，其实可以当一个伴手礼，
0: 对，我觉得非常漂亮，
1: 对，
0: 它这个包装一看就很上档次，然后它是这种大的包装，然后你拿上两瓶很精致
1: 哈，哎，
0: 你不会像拿两块小饼干那么对吧，局促，你就会觉得很体面，
1: 对 对, 对，比如说我要到福州家去玩、我就说哎福州、我给你家儿子带了2盒饼干，他平常写作业累了可以吃，哎，很开心吧，
0: 很开心，一看
1: 小朋友肯定很喜欢，
0: 然后你自己会非常喜欢，又有铁棍山药，我妈妈一看就知道这是好东西、然后孩子又非常喜欢吃、你说这才是真正的好礼物啊，
1: 在这写得很清楚、
0: 是
1: 焦作原产地，
0: 对，
1: 地道正宗味儿，铁棍山药千层酥香饼，哎呀，这个就是好东西。我刚刚在做直播之前，我们导演大宝他跟我说，哎，高丽姐，待会儿下了直播别忘了给我拿2盒。我说行，没问题，包在。
0: 大家都眼馋着。
1: 对，因为这个饼干很健康嘛，对不对？我们就说能碰到健康的东西，谁不爱呀？
0: 是。
1: 我们是199对吧？199一共8盒哈。
0: 8大盒，每盒里面其实是有20包，20包有40片嘞，每一盒里面有40片，其实用量我们的量是非常多的，吃起来一点不心疼，
1: 因为它含量大约等于15%，所以它基本上就是约10斤的铁棍山药出这样一盒的香酥饼，
0: 对，
1: 因为那皮儿得刨掉嘛，
0: 是，
1: 然后得用里边的这个肉嘛，对吧，这个芯儿来做咱们这个饼，所以它其实耗料是蛮多的，大家自己可以去看一下10斤的铁棍山药你去买是多少钱，对吧，我们今天是199一共8盒，平均到每盒才多少钱，
0: 对
1: 吧，然后如果你比如说用那个积分抵扣，用积分来买会更划算，
0: 是
1: 账上如果有积分直接拿积分就来买就可以了啊，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确实今天现货不是很多，因为毕竟是首发，供应商又考虑到这个货源要新鲜，然后要临近这个生产日期、然后呢就给大家每次现货没有备特别的多，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315119900。

0: 这会儿上菜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
1: 对，真的，大家今天热情太高涨了，因为这是特别好的东西。其实，在东方购物铁棍山药类的产品，大家都特别的喜欢，但是呢，有些吃起来不是那么简单、方便、快捷。你买真的铁棍山药，你弄那个皮儿啊，你要是碰到那个黏膜，你的手得痒一天，手得有可能会红肿。我就是这种体质。然后你买那个粉吧，你得去泡，你得去冲，你得把它弄成糊糊。但是我们今天是把铁棍山药加在了饼干里面，所以你只要拆开包装往嘴里送就可以了，省了你好多好多的事情。
0: 它加了多少？
1: 15%。
0: 哎呦，这量可不小，
1: 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大家都知道铁棍山药是那种软软的、塌塌的。如果你说我加的少一点，可能口感还好一点。我要加到15%，还能保持这么香酥的口感。

0: 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难的，而且我们今天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你都知道你吃一个起酥饼，你看里面反式脂肪的量都不得了，它可能都加了很多的起酥油在里面，但是我们今天这么香这么酥这么干脆的饼干居然反式脂肪为零，这个是很难做到的，而且加这么多的成本特别高，铁观山药跟蔡山药不是一个价格，营养也不是一个等级，如果不是我们厂就在铁观山药的产地河南叫做鲁土地，不可能给大家做到这样子的一个价格的。
1: 我们今天的现货大概还有个11-12套售完即止，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啊。
0: 对，
1: 因为我们是首发，然后供应商呢这一次就紧着首发的量来备货，但是今天卖超了啊，卖超了，生产日期是2026年4月24号，就目前为止我看到的就是这个批次。
0: 对，
1: 4月26号，4月24号，今天直播是4月29号，
0: 对，
1: 5天前
0: 刚刚生产出来，
1: 刚刚生产出来，
0: 9个月保质期
1: 啊！今天我们这会儿在给大家做直播啊，4月29号，现在是4:36，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货源，就真的这批货就是说，他们是一出来就卖掉，一出来就卖掉，
0: 是的，
1: 所以你要是说你不给他这个直播的话。他根本就不做，
0: 是
1: 他就因为他不会给你货源的，
0: 而且供不应求，
1: 供不应求。你看，2026年4月24号，然后到2027年1月23号，保质期是9个月，
0: 9个月
1: 啊，保质9个月。然后这个产品是这样的，因为它整个的产品呢，用料上面比较讲究，它不像有些东西啊、乱七八糟的。它这个里面用到的是15%的河南焦作的铁棍山药，然后又是千层酥香饼，所以它长什么样？你给大家看一眼。
0: 好，
1: 那拿这个，拿这个上面的，
0: 这个啊、
1: 对对对，
0: 好嘞，
1: 它就这种。有这种千层酥香饼，它最大的特点，我们当时在吃的时候就觉得，就替大家吃的时候就觉得它有一个优点，它不像有些饼干油得慌。
0: 对，
1: 哎，有很多饼干就是我拿完以后啊，
0: 手上
1: 是不是油油的？你拿张纸巾，有没有纸巾啊？我想给大家
0: 在这儿，
1: 我想给大家比一下。对，是我今天没有拿其他的饼干来做比较啊，因为有很多饼干，你比如说这样拿了以后，你这个纸上就会印很多的油， 对吧？
0: 油都会浸出来，
1: 油都会浸出来，对不对？大家都有这个印象的，就有些饼干它特别油，但今天这个饼干啊，因为我不敢捏得太厉害了，捏太厉害它可能会碎掉。你看它这个表面上的那种酥脆感，
0: 干干。
1: 对，但是它又很干干爽爽的，
0: 对的，
1: 它不会说让你觉得很油乎乎的。这个里面就很健康，这里面排名第一的是小麦粉，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这里面的铁棍山药的占比是大于等于15%，所以这个点儿，比如说这个人又在偷吃，这又在偷吃，我在说他在偷吃，所以你在比如说在下午的时候，你如果肚子有点饿了，对吧？然后你满世界去翻东西，还有晚上孩子写作业，写到10点钟，你不给他加点餐吗？
0: 那肯定要吃点。
1: 我跟大家讲，我那个时候我儿子，因为现在他已经读大学了，我儿子那个时候在读书的时候，每天晚上9:30左右，10点钟左右，我是一定端这个小茶几就进去了，做他的后勤啊，
0: 真是好妈妈。
1: 然后这个上面就会有一杯牛奶，和几块饼干，或者是一份小糕点。
0: 对，
1: 我是一定给他做好这个的
0: 后勤保障，
1: 因为9:30。这孩子他是一定饿的，一般孩子到了高中写作业都要写到个11-12点吧，
0: 而且他用脑他更饿哎。
1: 对，所以你在家里面你这些小零食啊，健康的小零食咱们要备一点
0: 备一点。
1: 咱们今天反式脂肪酸有吗？
0: 没有反式脂肪酸，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反式脂肪酸
1: 看含量，
0: 好，
1: 配料表，
0: 对的，反式脂肪为零，这个就特别好，所以给你这孩子给老人吃你会更放心一些。反式脂肪为零，建议大家平时买的时候都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反式脂肪酸，
1: 对对对，
0: 如果那种有起酥油有反式脂肪的，建议大家还是要慎重一点啊。
1: 毕竟咱们是天天要吃的一个好东西嘛。这个是这样的，一共八盒，然后全是这种独立包装，你要自己吃，你要送人，家里来了小朋友就送他都是可以的。我们的大组合大概还有个我们就今天就这一个组合了，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大概还有个7-8套售完即止，这会儿你看排队。
0: 对呀、啊，这么多人在排队
1: 啊，排队的量非常高，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了。我们也不跟大家多说了，因为这个货源卖完之后，生产日期非常新鲜，今天是4月29号，对吧？
0: 对，
1: 明天4月30号，再给大家看一眼它的生产日期。我觉得这个生产日期是我特别满意的。它这么脆，它这么香，来源于它的生产日期超级新鲜，2026年4月24号，
0: 就前两天的事儿。
1: 哎呀妈呀，我太喜欢这个产品了，就它就是生产在我的那个心尖上了，对不对？
0: 对，
1: 直接扫码打电话02551119900。

0: 我们快售罄了，我们今天的货源快售罄了。嗯，这个货源售完之后呢，是它是这样的，它下一次直播应该会有货，但是这一次直播它是不开预约的，因为预约的话我们要超七天，东方购物是不允许超七天备货的，所以我们就说，如果是现货，大家就赶快订。
1: 对，现在还有一点点现货，所以大家赶紧订，这个东西太好了。今天可能您订下来，可能明天就收到了，然后不耽误你五一送人，不耽误你五一出游带着路上吃，不耽误你五一走亲访友的时候当一个特别好的伴手礼。这个包装我第一次看到我就说哇，好现代，好时尚，好潮流，特别高档哈。高丽姐也特别赞同我的说法，所以我们说这送给人啊，就不像是你送两包饼干这种档次的礼物，感觉送了两大箱进口水果的那种包装，就是特别有档次感。但是您才花了多少钱？我们今天一大盒里面有二十包四十片独立包装，非常长的一条，您才花20块钱左右，你算一算这个价格特别合适，而且它对身体真的非常非常有帮助，因为里面15%都是河南焦作鲁土地的铁棍山药的添加。铁棍山药啊，入脾肺肾三经，对我们的肠胃尤其的好，包括到除了补脾补胃补肺以外呢，它还就是有很多膳食纤维。最近很多老年人早上起来坐在那个马桶上面很痛苦很干燥，因为换季了嘛，肠胃也不是那么舒服，包括肠道里面缺少很多好的东西，铁棍山药这个时候就是要吃起来的。嗯，
0: 还有就是大家在五一小长假的时候，如果没有出去旅游的规划，你在家里面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情是追剧吧。
1: 哎，肯定要。嗯，
0: 前段时间有一个剧对吧，然后很火。嗯，然后呢最近又有剧很火，哎，很多剧都很火，然后大家在家里面追剧的时候那嘴巴不能停着呀，
1: 那是，
0: 那一定要嘴巴里面吃点东西啊，对不对？这个饼干这个铁棍山药的饼干咱们可以吃起来啊。然后呢就特别是到了晚上，有的时候也吃不下太多东西啊，
1: 对，
0: 那你就来上几块饼干，来上一杯牛奶，啊，就是你胃就很妥帖了。
1: 是，
0: 这是一类人群。还有第二类人群，就是我们说电视机前可能有家里面有孩子的，你的孩子读初中了读高中了对不对，然后呢或者是读这个小学啊，小学的这个高年级，其实课业作业的压力还是蛮大的。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五一的小长假，你也想给他努力的补补课，让他能够弯道超车，是不是？很多家长都是有这个念头。
1: 是是是。
0: 那你这个时候让孩子在补课的时候，也得要给他的后勤工作做做好，给他准备点小零食啊，让他吃一吃，不能让胃啊一直空在那儿的。
1: 对，
0: 他那个胃一直空在那儿啊，他那个大脑都不转了。
1: 对，
0: 是不是？他大脑都不转了，你怎么让他还来给你写作业啊？怎么去运算呢？这大脑都得要有能量的呀，
1: 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他一边要长身体，一边还要给这个大脑提供能量，所以我们要做的，家长要做的，其实就是后备我们的这个供应给它充足一点，
1: 太对了，
0: 是不是？
1: 是的。但是供应充足的同时，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反式脂肪的含量。建议您给孩子买什么薯片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看一看这种啊，反式脂肪含量是不是零，有没有起酥油的一个成分？我们今天反式脂肪为零，这么香这么酥的东西，一般来说做不到反式脂肪为零的。我们今天就是又能反式脂肪为零，又能给大家做香酥脆滑，真的健康美味全部兼得。
0: 看上去这个饼干就是比较普通哈，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么圆咕隆咚的，反正你也不觉得它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但是呢你一吃就发现哎
1: 不一样，
0: 它有不一样。哎，这个还真不是说我们今天去介绍它我们就说它不一样，因为这个饼干我最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它不油火。
1: 对，
0: 哎呀，我吃了好多，原来哎呀叫不懂啊，就觉得好像进口的东西就很好，就是饼干呢就经常到那些超市去买一些什么进口的饼干，
1: 又贵的要命，
0: 又贵，那么一盒就40-50块钱，
1: 对对对，
0: 30-40块钱的，而且就那么一小盒，吃不了几片就吃完了。然后关键是你手去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个手上怎么油乎乎的，就觉得这里面的黄油啊，这些含量，那这肯定不少，
1: 对
0: 吧？那你今天这个就是我们说吃起来的时候，它这个你都能感觉到，这就是那种给小朋友吃的饼干。这个我看到这个饼干，我就想起我儿子小时候吃的那个动物饼干，就是那个上面会有字母的，
1: 蓬松酥脆、啊，
0: 哎，那种蓬松的酥脆的。你看，
1: 哦，好蓬松、哦！
0: 你看，它就这种，蓬松酥脆的感觉，你在吃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放心啊，放心。
1: 哎，你看那个千层了，
0: 对，
1: 看到没有？
0: 它
1: 那个酥酥的，
0: 它工艺还是很好的，
1: 非常好，
0: 就忍不住往嘴里
1: 放。对，真的有这个东西，再配上一杯咖啡或者是牛奶或者是茶，真的好绝好绝，
0: 很好吃。
1: 早餐、中餐、晚餐我都可以吃它，因为真的好好吃啊。
0: 对，它味道就是很。它不是那种齁甜，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1: 清新的甜味，很甜美的清新的味道，然后不油不腻，然后还不用很用力的去咬。有些饼干就是你把它咬碎了以后，它在你嘴巴里面待很长的时间，
0: 对，
1: 就是你会觉得好像有很就是很油的一摊东西在嘴巴里面，但是这个不会。
0: 哎，我怎么越吃越饿了？
1: 再来几块，
0: 再来一块。不是这个饼干很奇怪哈，
1: 好松脆，
0: 就是你越吃会越饿哎。真的，我觉得好奇怪啊，怎么越吃吧，胃口还吃大了，
1: 是越吃越馋，应该是。
0: 对对
1: 对，对不对？
0: 越吃越好吃，
1: 真的好吃。而且当我知道它是铁棍山药的含量那么高，我就吃起来更加的起劲，因为我也想多吃一点铁棍山药。平时做铁棍山药太麻烦了，今天在饼干里面就能摄取到铁棍山药，真的很棒很棒。
0: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说起来还有点难为情，
1: 一定要讲。
0: 我们开会的时候都没跟我们吃，
1: 那时候没货是不是？
0: 没货，
1: 就是要这么新鲜。
0: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做直播之前好歹让我尝一下是什么味道呀，是不是？
1: 对，
0: 我说否则我这主持人，我不能这产品都不知道是啥味道，我就上来介绍吧。给了我吃一包，你当时在旁边，你知道的，
1: 对 对, 对，
0: 就这样一包，说来高丽姐你尝一下味道，我们的货源很少，
1: 对，
0: 然后。我就是我觉得
1: 真的好吃，
0: 好
1: 想吃第二包都没有，
0: 没有。
1: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大快朵颐，因为就是为了给大家最新鲜的生产批次，就前两天刚出来的新鲜货，所以你吃到嘴里，
0: 看一下生产日期，
1: 所以你吃到嘴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新鲜。那生产日期写在哪儿来着？哦，在这儿看到了啊，4月24号生产日期，4月24号，这批就是前两天刚刚新鲜出炉的，所以真的好新鲜，好香，好脆。9个月保质期，这批可以到2027年。然后再来看，凡是脂肪为零，这一点特别重要。吃香的、吃酥的东西，大家都担心这个问题。今天把心放回肚子里啊，凡是脂肪为零，给孩子吃、老人吃，你都会放心的。
0: 这个确实是越吃越想吃，
1: 越想吃，
0: 不像有些东西，你吃完一包你就不想吃了。
1: 太油的东西就会很腻，
0: 太油、太甜、太腻，
1: 这个都不沾边儿。
0: 对，太油、太甜、太腻的我都吃不了太多。
1: 对，
0: 你看我今天吃了5-6块了。
1: 对。
0: 这个送人也体面的，也很好的，所以我们就说这个产品呢，确实是，它很健康，然后呢又很适合这个季节来吃，然后呢家里面有孩子要考试的，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对吧？一方面要长身体，一方面呢他这个还得要动脑筋，要写作业，他这个能量要是不足的话，其实是不行的。肯定是不够的，肯定咱们就是说他写作业会有点吃力的，
1: 是
0: 不是？
1: 给孩子做好补给啊，咱们啊，又有营养又美味又健康，今天买还便宜，一大盒合下来20几块钱。
0: 上班族呢其实也需要的，因为你上班族有的时候下班的时候路上堵在路上，你就放一点在车上，
1: 太对了，
0: 想吃的时候拿两包，
1: 对的，
0: 是吧？
1: 有时候在路上饿的有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0: 堵在路上，像今天下雨回家路上堵一个小时，刚好是饭点儿，堵的那个胃里边都有点难受了，
1: 有点要晕的感觉。
0: 你吃两片不好吗？是不是？所以这种东西家里面要备啊，家里面要备。但是关键就是大家要备健康的，对不对？
1: 对。
0: 我原来其实是对于零食，就是我买不到称心的，就是所以家里面不多。现在我就是看到称心的，我就会囤一点货。
1: 是是是。
0: 需要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我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事情，我现场我这几包那个饼干都被我们现场的我们的工作人员拿走来吃了。就是你们就会觉得很好吃，
1: 真的，大家就是闻到这个香味儿都觉得
0: 是不是还
1: 抵挡，无法抵挡了哈，就是都想尝尝看，而且看我们吃的这么香，这么酥，这么松脆的感觉，所以你不吃到嘴里，你都觉得哇有点遗憾啊。所以今天大家趁还有一点点现货，最后两分多钟的机会，赶紧把它吞下来。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就前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焦作原产地生产出来的铁棍山药千层酥饼，
0: 还可以吗？好吃哈，
1: 大家都说好吃。
0: 哎，你们声音大一点。
2: 好吃的。
0: 对，你看，
1: 这是真实的反馈啊。
0: 我在现场，我在现场给他们分这个饼干，他们都觉得好吃，因为确确实实是这个点儿哈，这个点儿就是下午这个茶话会的点，然后你们再喝点水啊，然后就是它比较健康。
1: 对。
0: 然后呢，你们这个点儿刚好就是可能睡了个午觉起来，离吃晚饭还有一点时间。
1: 哎。但是这个时候要找点东西垫吧垫吧，又不能找呢光好吃没营养的，或者是给身体产生负担的。那今天您就吃我们的铁棍山药千层饼，又方便又能摄取到铁棍山药，关键又松又脆又酥又香啊，价格还便宜，生产日期还特别的新鲜。
0: 是的是的，我们的现货快没有了，我们建议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铁棍山药的饼干是第一次吃的，你是第一次吗？
1: 我是第一次。
0: 对，我也是第一次吃到。现在我们的工艺越来越好，我们能够把那些健康的东西变成，以前我们觉得饼干是垃圾食品，
1: 哎，对，没有营养，
0: 没有营养。但现在呢，它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真的提高了很多。现在呢，我们是把健康的东西变成了饼干的形式。
1: 是的，
0: 大家知道吗？
1: 太对了，
0: 它是一个健康的东西，它只是变成了饼干的形式。所以让你随身携带方便，让你吃起来更方便，然后家里面有孩子的，有老人家的，有上班族的，咱们就可以经常来吃一吃。其实它也是补气的嘛，对不对？
1: 入脾肺肾三经也补气的。另外呢，持续的摄入铁棍山药的营养，免了妈妈很多很多的麻烦。打开就能吃，
0: 是
1: 泡的呀，比冲的呀，比自己料理做菜的呀，那你就能吃到更多更持久的铁棍山药。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东方购的清洁品类当中的明星产品，傅培梅的水精灵，20分钟的福利。

0: 共我们今天给你一个组合是整整八盒带回家，八盒外面需要是400多以上，将近小500元。嗯，我们的价格今天做到了99元呀，99元其实外面啊2盒都买不到，顶多是买到一盒。我们今天给你足足是八盒，总共是有到4000克。嗯，而且这八盒当中有一盒试用给到大家，真没想到八盒装的低价位的99元的组合，你还可以薅一盒的正装羊毛来试用。
1: 没错，所以说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先拿一盒先去体验，觉得满意了咱们再留下来，如果不满意没关系，无条件退款退货啊。
0: 对，很多观众已经开始要订购了，因为家里面水晶灵一旦你是用完了，家里面什么洗衣服呀、做家居清洁打扫都是少不了它的。而且您比我跟晨曦更加了解这个产品，它是啊酵素洗净，运用到了特别好的活性氧的一个去污的原理，达到有氧的一个洗涤和清洁。尤其家里面洗衣服，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一些什么织物呀，对吧？那种什么化纤的、棉的、麻的，很多的一些污垢都能够通过水晶灵把深层次很多的一些顽渍都给大家瓦解掉。包括你可以把它配合到我们家里面的一些喷瓶，我们也会配给大家一个，做一个喷洒，作为比如说很多一些重油过的那个清洁呀、擦拭呀，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还有很好的一个高效的一个抑菌杀菌的一个作用。咱们现场呢有一个白色的一个衬衫，尤其家里面你说浅色衣服，如果污渍弄到上面，洗不干净的话，会有很多的淡淡的黄渍残留在上面。
1: 没错，现场的话呢，我们给大家来检验一下它的洗净能力啊。这个是咖啡渍，您看我全部撒上去啊。还有您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不小心这个油渍污渍弄在身上了，如果您说我吃这个水果红心火龙果渍，像这些污渍撒在您的衣服上是特别难做打理的。那今天的话呢，用上我们馥培美的水晶灵啊，而且用量不用特别的多，观众朋友，咱们就放上这么小小的一勺就可以了。而且的话呢，它是非常好的快速的做到了一个溶解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再把刚才我的这么脏的一件衣服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直接来做到一个洗涤。首先的话呢，我们的馥培美水晶灵它用到的是一个活性氧酵素的原理，通过酵素帮你把污渍、油渍、色素全部都分解干净的。
0: 13位订购了。
1: 而且今天你看到没有，白色的衣服咱们洗的会非常的洁白。如果您说我是彩色衣服呢，我们还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亮色效果啊。到底能洗得干不干净呢？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大家来看一下啊。整件白色的衬衫，无论您是正面还是反面，我们360度给您看一下，都洗得非常的彻底。哪怕秋冬季节厚重的衣服，咱们也能做到深层次的清洁啊。
0: 对，而且它也几乎不怎么伤手的，洗完以后呢，有一股淡淡的这个茉莉花的一个清香的一个味道，并且告诉大家，洗完以后不仅是衣服上面非常的干净，还能够做到很好的高效的一个杀菌和抑菌。
1: 是，
0: 咱们针对三大细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这边的一个抑菌率和杀灭率数据，基本上都是大于99.9%的。这个数据也特别的厉害，而且家里面不仅能够来什么洗衣服，尤其打理厨房，对吧？擦拭很多的卫浴环境，包括什么洗拖把呀、清洁地毯呀、家里面擦拭家具表面呀，或者洗车，对吧？还有很多什么墙砖呀、地板呀，它可以说是一盒顶多平时功能非常齐全的多用途的一个清洁剂。
1: 对，
0: 但我们今天从来没有出现过99元的低价的特价秒抢组合，八盒朋友们，今天市面上面需要高达是将近480元，
1: 是
0: 我们只要是99元，而且还有到一盒的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还配一个喷瓶给到大家，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46位观众拥有到了，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水晶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晶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油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1: 提示大家，我们这档节目只有20分钟的特价的秒抢组合，55位观众订购到了，因为我们的八盒的馥培美的水晶灵价格低至了99元，一盒的价格大家想一下才10几块钱，
2: 对，
1: 外面一盒500克的大盒装的需要高达是59元哦，而且我们整个的组合市面售价

0: 是高达有到是480元左右，
1: 对，这个力度价格性价比真的很高。哎，
0: 不仅家里面能够来洗衣服，对吧？清洁什么抹布呀、拖把呀，很多观众家里面卫生间里面放一盒水晶灵，对吧？擦擦卫浴环境，还有呢，洗衣机旁边每天洗衣服是要用的，
1: 对，
0: 还可以把它稀释成我们的这个喷壶里面喷洒一下，厨房里面哪里有油污哪里脏了就喷到哪里，擦到哪里。
1: 没错，所以说我们复配美水晶灵在东方购物已经狂销热卖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老顾客都一直在回购的，确确实实就用这一小盒，所有的家居清洁环境。
0: 我们都能来做到打理，更何况今天还有一盒让你免费体验和试用的。这一盒59元用光了，你觉得不满意都没有关系的，无条件给您做到退款和退货。
1: 是的，关键水晶灵用起来特别的方便，对吧？很多我们年长观众就不喜欢家里面什么瓶瓶罐罐，买很多的清理油污的洗衣服的各种各样什么东西啊，感觉说明书也挺复杂的。我今天水晶灵一盒顶多瓶，使用起来就这么简单方便，对，
0: 拖地板呀、擦家具呀、各种什么洗纱窗，对吧？还有很多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橱柜表面都可以。 用它来擦一擦，难得我们出现只有20分钟，现在只有11分钟时间的秒抢特价组合，低至了8盒装的水晶灵，门槛只要是99元就可以来入手，
1: 是，
0: 而且还有一盒500克的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哦。
1: 对，
0: 赶紧订购，朋友们，薅羊毛的好机会，你单独下单，每单独订购一套我们的组合就有一盒正装送给大家，
1: 是，
0: 直接来用，非常高的一个性价比。
1: 没错，
0: 而且我们想说，水晶灵啊，针对家里面的重油垢，咱们也不再话下，
1: 没错，
0: 所以这种油垢的瓦解能力也非常的强。
1: 它是一个酵素洗剂，是的，现场的话呢，我们这个是什么？叫做万油之王的机油。
0: 嗯，
1: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在上面直接撒上我们一些水晶灵的粉末，大家来看一下哦。
0: 嗯，
1: 说话之间，您看。
0: 整个机油顺势分解开来，所以说今天我们对于这种油污的瓦解能力非常的强，对于这种机油都能来做到清洁，更加别说你家里面的普通的一些菜油啊，直接用上稀释喷壶稀释之后来做到打理，特别简单啊。
1: 对，
0: 包括家里面很多，比如说油网呀，还有或许你家里面马上，比如说那个到了秋冬季节，对吧？
1: 对，
0: 空调秋天不开的一些什么空调滤网，你要拿下来清洗一下。
1: 是，
0: 这种网状的很容易卡污垢。
1: 对，
0: 我们用你看机油淋在上面，
1: 哎，
0: 如果说这种污垢，你肯定就说，哎呀，我要刷，
1: 对，
0: 或者钢丝。
1: 球百洁布，
0: 是，
1: 奋力的去刷洗它，才能够弄干净。
0: 哎，
1: 我们今天简单来做浸泡就可以，直接撒上一点点我们的复配美的水晶灵啊，因为它是超浓缩的配方。
0: 是，
1: 然后我接下来直接把整个油网放进去哦。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我不需要去拿刷子去刷，不需要去搓，它只要稍等片刻的浸泡之后啊，小油珠一颗一颗自动就剥离开来了。
0: 嗯，
1: 这就是水晶灵酵素的魅力，它能够深入到深层次，把这种油污分解瓦解和去除掉。
0: 是，
1: 所以说无论你家里面的油网也好。
0: 好呀，滤网也好呀，直接放在水槽里面做一个浸泡，稍等片刻，拿清水冲一冲，干干净净，快速简单。对，像你吃完饭，对吧？下去遛个弯，散个步，对吧？家里面什么油网泡一泡呀，对吧？你这个半个小时、45分钟上来以后，已经泡得很干净的。
1: 没错，
0: 直接清水冲一冲就可以了。所以家里面有了水晶灵，省去了很多的各种各样家居清洁的麻烦。
1: 没错，
0: 而且洗衣粉可以不用买了，对吧？什么衣领镜呀，清洁马桶的，清洁卫浴环境的，清洁厨房环境的，包括你什么洗车的很多专用清洁剂都不需要买了，我们是一盒。 顶多瓶，但是这一盒外面价格特别的贵啊，成品给大家看一下。电商网络知道一盒这样的大盒装500克，全新箱型茉莉箱型，就是高达59元。
1: 没错，你要想想59块钱，今天东方购物才99元，你在外面啊2盒都买不到。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是8大盒给到大家啊。
0: 对，8盒总共是有到4000克，因为一盒就是500克的一斤装的。
1: 对，
0: 8盒市面售价是高达是400多以上，将近小500。我们今天99元低门槛的特价组合，赶紧还有一盒的正装。 送给大家免费试用哦！
1: 是的，
0: 这盒用光用完，您对剩下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打电话，这个价格的性价比一定是要把握住的。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服务线是8000070881，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超强洗净力，去污专家，复培酶水精灵酵素洗剂，由美国纽益构公司技术提供，独有的活性氧原理的卓越洗净力，能轻松分解衣物上的油渍、果渍、酱汁、咖啡、冰淇淋、汗渍、碘酒污渍、钢笔水墨渍等各种顽固污渍，稀释过后即可成为多用途的清洁剂。油腻腻的灶台、瓷砖、油烟机，一喷一擦，焕然一新；马桶、卫浴，一喷一擦，光亮如新。
1: 咱们八合的复培酶的水精灵今天价格低至99元。如果有很多观众觉得以往在东方购这边买东西，哎呦，100多元小200的东西，我依然觉得门槛有点高。嗯，我就想花个什么100元以内，能不能够买到东方购这边清洁类的明星单品？没问题。
2: 是，
1: 但是可能在我们这么多的品牌方和供应商当中，也只有复培酶水精灵能够做到。八合装的组合只需要是99元，
2: 对，
1: 一盒的价格才10几块钱啊！你想想，加上我们这个喷壶啊，9件单品送货到你家里面，
2: 是，
1: 而且还给你一盒免费试用。
2: 对，
1: 这一盒也是正装，对吧？不是说我们比如说价格低了，试用没有了，或者我们这个试用的克数呀、包装呀变小了，完全都没有。
2: 没错，所以说这一盒正装你拿回家呀，您可以先把您家里面的衣服都洗一遍，
1: 是。
2: 然后像画面当中一样，我们有一个喷壶的，您稀释之后啊，直接来做一个喷洒，家里面的一些水槽啊、龙头啊，包括你的烟机、灶具、墙砖，各种厨房间的一些重油污、重油垢的地方，你用水精灵来感受一下，
1: 是。
2: 您觉得好用，您再留下来；不好用，全额退款退货啊。
1: 对的，现在我们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的，我们现在系统提示我们备货已经是不多了，
2: 是
1: 因为大家想啊，原来我比如说东方购这边水精灵，我买199的组合，对吧？我可能说家里面对吧留个几盒，嗯，还要比如说给长辈、给家里面的子女留几盒，我还要自己夯吃夯吃拎过去。
2: 对，
1: 今天不用，你给他们家里面订一个八盒装的单独构成，
2: 是
1: 地址告诉我们，咱们帮你送过去，您这边才花了99元，
2: 对，
1: 我们还给大家送货上门，嗯，而且八盒里面还有这样的一盒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
2: 没错，
1: 八盒的价格99元，看一下所有。15都在这边，
2: 对，
1: 满满当当，总共是4000克。
2: 对，
1: 这个八盒在市面上面价格就是要高达差不多是480元左右，将近是小500元。
2: 没错，但是今天的话呢，我们才99元就能带回去了，
1: 是，
2: 而且还有一盒让您来做到免费体验和试用的啊。
1: 对，我们请现场工作人员直接拿一个灶台上面，我们给大家来擦拭一下。
2: 好，
1: 临时给你来做一个实验，
2: 临时
1: 就是呢，我们现场腾出地方来，因为很多观众说水精灵啊，擦一些什么重油垢、重油污的行不行啊？没问题，
2: 来，
1: 家里面特别让你头疼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家里面。灶台、油烟机，陈年老垢、烟熏火燎的污垢都扒在上面了。
2: 对的，怎么来做清洁的话呢？今天我们直接有一个喷壶是送给大家的，放一点点水精灵，加温热水就可以了，直接来做到一个稀释啊。然后直接我喷洒上去，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直接喷洒完了之后，我甚至还没有去擦洗它，你会发现整个灶台上的油渍啊，自动就像化成水一样，慢慢的滑落下去。嗯，所以说它能够很好的通过酵素的原理，帮你把污渍分解和瓦解。解掉，接下来我直接擦一擦，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不需要钢丝球，不需要百洁布，对你的灶台的表面不会产生任何的刮伤和划痕，这就是水精灵的魅力。家里面重油污、重油垢的地方，有了水精灵，轻松来做到解决啊！
1: 不需要您花很大的力气，不需要你比如说钢丝球、百洁布，把家里面很多一些表面给擦得有划痕了，对吧？
2: 对，
1: 越容易卡污垢，越性导致啊恶性循环，对吧？
2: 是，
1: 更加难擦拭打理，这个不需要，而且你拿回家我们给你试用哦。99元低价位的特价苗墙组合，还给你一盒正装试用，
2: 对，
1: 送给你这一盒就是价值59元。嗯，我告诉你，外面你别说什么买八盒了，买14盒、买24盒都没有试用给到大家。
2: 对，
1: 但东方购这边您只花99元钱，我们里面一盒价值59元的送给大家免费试用。嗯，但是这个组合在过了我们特价苗墙组合以外，
2: 是
1: 别的方案构成你是看不到的，所以快速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油擦擦擦擦擦，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1: 最后的三分多钟啊，因为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都是多组订购，对吧？因为我们每一套组合都是八盒装的，低价位到99元的超低门槛的组合，所以很多观众自己家里面订一组送到自己家，爸爸妈妈家里面、家里面的长辈家里面选择一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过去。
2: 是
1: 给家里面的子女家里面再选择一组，尤其后面什么换季呀、十一长假、中秋节，家里面是要打扫卫生的，
2: 没错，
1: 水精灵做清洁的好帮手，再适合不过了。哎，
2: 衣服能够做到清洁，家里面的重油污、重油垢都能来做到清洁，这叫做酵素洗剂。在我们东方购物狂销热卖了十几年的时间呀，但是今天你从来没有看到过99元就能买到复培美水精灵的组合。那今天给到大家，就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而且哪怕只要99元，我还开放一盒给您做免费体验和试用，而且是正装的一大盒给您做体验呀。
1: 对，而且我建议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你在 APP 上面下单，我们的货号是17667531，还能够再额外的优惠5元钱，真的是把钱用在刀刃上，多组下单更加的划算。我们现在低价位的特价苗墙组合最后的7组，我们只做20分钟，剩下的2分半都不到了。如果我们在节目里面所有现货都卖光，对不起，很难备货，很难再追加的，所以赶紧先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碗定了没有啊？很多老观众家里面原来我们大组合的水晶灵都没有用完，今天依然要来囤货，因为性价比真的很高，
1: 对，
0: 99元对吧？给自己轻松省力的这么好的清洁好帮手，八盒装的馥培梅的水晶灵，依然我们单盒是500克的，
1: 对，
0: 一斤装，哎，全新的茉莉香型，然后呢，喷壶也配给大家，
1: 是
0: 八盒外面，因为一盒是59元，八盒就是将近是480元左右，
1: 对，
0: 我们才99元哦，哎，这个真的说家里面比如说用完的对吧，或者家里面来做一个分享，都是特别好的组合，
1: 没错，而且哪怕你今天说我囤个2组给子女家里面也放上1组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每订购1组都有1盒让您来免费体验和试用的，所以说今天也是一个薅羊毛的好机会，感受一下东方购物已经热卖了10几年的明星单品馥培梅的水晶灵，衣服能做清洁，油污能做洗净，而且还有高效的杀菌抑菌的效果，今天才只要99元，这个机会就剩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
0: 是的，我们的现货几乎全部卖光了，但是跟供应商我们的品牌方再争取了仅有30个的额外的预约名额，
1: 对，
0: 这30个预约名额如果你不抢那真的没办法了，低价位的99元八盒装的水晶灵组合就要跟你错过了，限时机会，这种组合大家真的要珍惜啊，因为是低价位低门槛的组合，八盒水晶灵还给大家1盒的免费正装开放试用，1盒你用的不满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这样的服务这样的价格赶紧啊快速订购起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谢谢大家能够继续关注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啊，我是丹丹，来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必须得抓紧一点时间了啊，这是我今天的第四场的个直播，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明天休息，后天会生活啊。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就在屏幕当中看，我过完年回来以后是胖了还是瘦了？我跟你讲，我们家那个聚会啊，不是从过年开始的，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每周就已经开始聚，之后一到过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家还没在上海，我们家到南京去了，到南京我一个好朋友那里，他们家搬了新房子，完了他们家旁边有个大酒店，我们就一家住进去之后，就除了吃就是睡。

0: 真的没有别的事情干，晚上在他们家还吃一顿新疆大餐。大家知道新疆大餐是什么？除了酒就是肉，没有菜的。吃完了以后，我在那儿待了一周的时间。来，功臣，功臣，观众朋友，这是功臣，相信我的，赶紧买回去啊！燕麦片，而且这个燕麦片真的很好。他们是春节前给我的，说丹姐你尝一下，过完年以后我们要卖这个东西。嗯，我从2月2号回到上海之后，我突然间想起了这个。就开始吃，怎么吃我待会儿教你啊。嗯，这是李佳伟啊，李佳伟也是一个健身的人。
1: 对，我平时的时候就在吃这个
0: 燕麦片，他也很有发言权。
1: 最关键观众啊，大鱼大肉过年，你现在说什么？我让你出去吃顿好的，天哪，什么是好的？现在就给我啊，泡饭、青菜就是好的。
0: 来来来，
1: 这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今天你买回去啊，这一箱全部都是澳大利亚的原箱包装，
0: 这样的六盒啊。
1: 刚丹丹说到，为什么它能够让人哎感觉到有饱腹感？
0: 对，
1: 换言之，一方面吃到燕麦是好吃，但另外一方面是给你身体更多的营养的
0: 支持。没错没错，来观众朋友，我先把这个产品的一些最基本的信息先告诉一下大家。你没看错，后面那个叫雀巢。嗯，他的母公司是雀巢公司。嗯，雀巢公司是157年的这样的一个公司。但是这个公司就是这个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啊，澳大利亚的。
1: 对，
0: 哦对，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牌子的已经有163年了，就是这个牌子本身比雀巢还要再早一些啊，就说没有哪个澳大利亚人是不认识这个牌子的。
1: 对，是的。
0: 如果你们家人有在澳大利亚生活、工作或者移民或者怎么着的留学什么的，也没有人不知道这个牌子啊。好吧，这叫 Uncle 什么来着
1: ？Tobias，Uncle
0: Tobias
1: 叔叔的意思。
0: 啊 ，Tobias 叔叔，
1: 对对对
0: ，Tobias 叔叔的燕麦片，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这每一盒是340克，观众朋友，来，一些最重要信息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之后我们就给大家拿出来看一下啊，来。冲调谷物制品，看到了没有？100%的燕麦片，没有别的东西了。340克，就是它的配料，它的配方是非常干净的。澳大利亚，看到了没有？澳大利亚啊，澳大利亚的那个优质燕麦片，在全世界来说都非常的有名。来，
1: 对，
0: 蛋白质的含量是每100克是12.8克，观众朋友，
1: 优质蛋白，
0: 对，脂肪含量非常的少。剩下就占点碳水，那这个
1: 膳食纤维的含量也非常高。
0: 对了，是的，
1: 这个东西
0: 8, 9, 哎，
1: 我们当中还有一个核心营养素，就是我刚说的贝塔葡聚糖。
0: 贝塔葡聚糖，
1: 对，在我们的包装上面，这边有，这边有，来看一下，这边上面，最上面，来，
0: 在哪？
1: 本产品中的燕麦中的贝塔葡聚糖平均含量为4.0克每100克。
0: 对，
1: 而且它里面是独立的小包装，
0: 没错。
1: 这个为什么要跟大家大书特书？这就是为什么它在澳大利亚能够被评为一个国民麦片食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而我们今天这种啊独立的小包装，每一包是34克，基本上哎你每一次当辅食吃，或者平时放在那个主食当中去拌一拌牛奶啊，拌一拌酸奶啊，都是完完全没有问题的。
0: 没错，来来来，谢谢大家啊。这个你要觉得这个有一点太奢侈或者怎么样，你可以买了给你们家女儿吃，好不好？反正现在我觉得这个今天这个时间段安排的有点那个啥，如果要是我的话，可以安排在就是周末啊什么的那种上班的人啊，上班的人来给一个大特。它的那个整个就是一拿出来以后，燕麦的香味其实就已经有了，
1: 对，
0: 非常的新鲜，而且得益于什么呢？它是这种小小袋的这种包装，它不会受潮，不会受潮，它的口感也不会受到影响，这个就非常重要。最重要的是，它把每一次的那个分量基本上给我们撑出来了，就是你一顿吃这么一袋或者两袋，随便你都是可以的。观众朋友，来再给特写，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它的这个燕麦的这个品种啊，我觉得跟一般的燕麦品种也不一样。
1: 对，
0: 感觉要小一些。它是一个全燕麦，观众朋友啊，而且它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加糖，没有加调味料，没有加任何的东西。把那个，哎，对，这张板板跟大家说一下。
1: 注意啊，观众们，其实大家吃燕麦是为了吃外面那个壳，还有当中那个胚芽，但注意了。大多数现在燕麦也是精致的，你会发现很多燕麦它只有这个什么碳水化合物的这个营养成分。注意，
0: 对，
1: 因为在外面的燕麦，注意它把外面这层壳，就是我们所谓的麸皮，这当中是含有我刚刚说的核心营养素贝塔葡聚糖跟膳食纤维的，还有整个的胚乳当中是含有大量的 B 族维生素跟蛋白质的。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全谷物？整个入口的口感啊，是那种软糯细滑的。我给我身边很多长辈吃啊，他们都觉得这个燕麦一方面有营养的同时，口感还特别特别的好。
0: 来来来来来，我放了一点牛奶，我就加了一点热，因为现在天气冷，我就加了一点热的牛奶，什么都没有加，观众朋友啊。
1: 你看啊，我们的包装上面直接印着什么90秒钟，但单单到现在为止冲这个燕麦，我自己的经验啊，20秒钟左右，如果你是用热水或者热牛奶的话，
0: 就开了，
1: 你就开始可以吃了。
0: 对对对，
1: 那你可以尝一下，
0: 对对，
1: 这个燕麦真的，谁吃谁都会觉得，哎，这燕麦的味道啊，跟一般燕麦还不一样，尝一下，是不是感觉？不一样吧？ 特别糯。
0: 你说这些话非常多余。哎，我从2月2号开始吃，吃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吗？哦、我跟你讲啊，在接触到这个牌子之前，我也吃燕麦的，但是客观的讲，我这个燕麦比它还贵一点，但是真的没有它这个口感好。我跟你讲，就是它的燕麦本身的品种不太一样，比较的高级。而且刚才他跟你说了，我们是全燕麦，燕麦里面的芯儿也好，壳也好，皮也好，我们全部都给大家保留了。
1: 对，
0: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通常来说，外面的燕麦如果说是那种，你为了那个身材好点，你说我也开始吃燕麦，但是你坚持不下去的，因为不好吃，
1: 很硬，
0: 太硬了，
1: 对，
0: 或者叫做太拉嗓子了，太干了，一点味儿都没有。就是没有办法坚持，或者说他没有办法给你提供一种幸福的感觉。
1: 是的，
0: 你就吃不了多少。但是这个燕麦真的很好吃，你吃完了以后，我是怎么吃的，你们是不是想知道我是怎么就这几天的时间就哭哭哭就瘦下来的啊？我跟你讲，晚上这一顿，就回到家以后晚上这一顿，如果要是饿了，你就来上这么一碗燕麦，就来上这么一份就行了，饱腹感杠杠的。你睡觉的时候，人家说睡觉的时候最好是有点那个饿的那种感觉，我还真不行，我饿了我睡不着，你知道吧。吃完这个以后你去睡觉，如果你再不行，你再加一点小牛肉片，绝对吃饱了。我跟你说，这个今天一定要买，因为我们今天是一整箱，上一次直播还是五盒，今天是六盒，
1: 对呀，
0: 就是一整原箱。
1: 这一箱是五盒，但是上一次直播就这样一个箱子送到你家了。现在我们在外面还会套个箱子，还会多这么一盒。注意啊，专柜当中这个东西现在在国内卖的很好，很多直播间里面都有销售的，包括在澳大利亚，如果你带过，
0: 刚才
1: 来看一下啊，价格，54.9元一盒，所以上次东方购买基本上是260左右，但今天基本上是全价是市场价的话要卖300块钱左右，
0: 价格还没说。
1: 东方购今天是199，
0: 观众朋友，199是有六盒，观众朋友啊，六盒啊，每一盒33块钱，也就是啊，谢谢大家，我是强烈建议你，不管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还是给女儿的，还是给自己的。抓紧时间啊，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9-00。
2: 搿只麦片好像我吃到现在，好像觉着搿只口感是最好的，因为我觉着伊老丝滑的，吃得勿啦老香糯的，就是感觉就是进了嘴就化掉的感觉，就是好像。
3: 好的，那麦片呢是进口的，有着缺少牌子，牌子吃到牌子阿拉最欢喜了，所以呢，今朝吃的搿麦片呢，确实是有点跟平常不一样。
4: 搿麦片跟其他麦片的确是两样。麦片大家阿拉吃了蛮多的，对吧？各种各牌子吃，搿只麦片相当好，而且呢，伊里向成分好。同样的成分，腐皮营养价值肯定高的。就是人家的腐皮也有专门买的，吃够力气，吃不回去，阿拉不是讲，那搿只腐皮高，但是吃够不影响。侬吃不出腐皮，但是伊腐皮里向成分高。但是伊个细滑，能老好方便，而且无糖啊。对吧？无糖啊，人才欢喜，对吧？现在人家才懂个健康方面，而且小包装又方便，一冲就要吃。侬白天牛奶、豆腐浆、咖啡啊，侪可以啊。搿真物事相当好。
5: 搿款麦片呢，我是老欢喜的，伊是澳大利亚全进口的，对吧？伊后头而且富含搿个贝塔葡聚糖，营养是绝对到位的。
4: 好吃没了，吃上了，阿弟也吃上了。
0: 好，谢谢大家啊！来，那个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今天是他的春节，不是他2025年就没有过直播，
1: 他
0: 第一次他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一抢而空，之后就没有货，之后整个2025年元旦春节都没有直播，这是2025年的第一场的直播，开门红他多加了一盒，观众朋友啊，多加了一盒，上一次直播是5盒，今天是6盒，价格不变。199元，今天还给了你10元的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这个东西我为什么要强力跟大家推荐呢？我平时大家应该知道啊，我吃的东西非常非常的注意，在我的饮食结构当中，麦片也是其中一个很大的一类。所以说我吃过世界上很多很多品牌的麦片，真的是这样。包括我在酒店里面，那个麦片的好坏也是我衡量这家酒店
1: 对
0: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啊。
1: 对对，因为我也是健身的人，我到早餐酒店的早餐，我一般都会选麦片。
0: 对，
1: 但好吃和不好吃的麦片天壤地别。
0: 对，是的。 好吃的麦片真的是让你爱不释口，它一点都不会让你觉得难吃或者难以下咽，不会的。你相信我啊，因为麦片这个东西全世界是什么，比如说像超模啦，健身的人啦，或者是对身材管理有极具要求的人啦，
1: 当然，
0: 但是今天这款麦片我可以真真实实的告诉大家啊，是我吃过的麦片最好吃的麦片，而且人家的营养光好吃没用，它没有加糖，没有加色素，没有加香精，没有加调味剂，就是它的那个香是那个燕麦本身的那种香，你是完全可以吃得出来的啊。
1: 对，是的。
0: 这第一件事我看中的啊，第二件事我看中的是它的蛋白质的含量是12.7，观众朋友，这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所以它的饱腹感就非常的强。它的饱腹感就非常非常，你打电话打电话啊，那个先不用回来，观众朋友打电话啊，饱腹感非常的强，所以就不容易饿，不容易饿，你就不用再吃那么多的精致的米面，听明白了没有？这第一件事啊。再来说一下，我还看中它什么，它的脂肪的含量跟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都是9.2克。嗯，你来吃吃这个燕麦片，你吃一两餐好不好，你自己就知道了啊，自己就知道了，你的胃很好消化的啊，它非常的，哎呀，我不知道这个牌子，我咋以前都不知道这个牌子的，也没人送过我这个牌子，这怎么回事？
1: 怎么送给你？这玩意儿它的价格其实在中国的燕麦当中不便宜，真的不便宜啊。差不多代购在澳大利亚买的话，差不多也要50-60块钱。
0: 对，
1: 官方的定价是一盒的价格是50多块钱。
0: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官方嘛，如果算上6盒的话，每一盒差不多才30块钱。
0: 没错，没错，没错，这个老少皆宜啊，不说只有年纪大的人吃，只有女人吃，绝不是啊。你们家小朋友，你稍微给他里面放一点点什么水果了什么的，哦，他吃的简直是美美的。我告诉你，放一点酸奶，拌一点水果，你就这么让他吃好不好？好，谢谢大家，我收一下啊，节目还有12分钟的时间，这是春节过后第一场直播啊，第一场直播。你买现在买其他的吃的东西，你们家孩子估计还得说你，反正我们家我妈如果要再买吃了，我就开始，我说你先把冰箱里那些给我处理完。但是如果我妈能给我买一箱这个燕麦，我绝对对老太太高看一眼啊！但我妈肯定没这本事，她不知道这个燕麦，我都不知道这个燕麦啊。
1: 说丹丹这个说到了元宵节，丹丹我家主食除了吃汤团，我跟我妈说不要给我烧饭了，
0: 对，
1: 真不要给我弄大鱼大肉了，
0: 对，
1: 吃到从年初一吃到现在为止，吃点燕麦对身体好，
0: 对，
1: 而且这种口感其实真的，它不比大米或者是那种面让你觉得好吃，
0: 你会爱上这个味道，你相信我，你会爱上这个味道的，好不好？好吃的东西，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细胞不傻不傻啊，既有营养又好吃，吃完以后还身轻如燕，这样的东西它会记住的，好吧？节目还有11分钟，我收一下啊。今天199块钱，这个春节后第一场直播啊，
1: 对，原来5盒啊，今天是6盒，再给大家多送一盒，一模一样啊。
0: 对对对，好，谢谢大家，我收一下啊。直播还有11分钟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点多钟时间啊，早晨太忙了。有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包括叔叔阿姨们是不是很担心自己的儿子女儿平时忙起来的话就很容易就是忘记吃饭。那我给大家推荐啊，这个雀巢的这个麦片，我特别喜欢它的一点在哪里，上面写着啊，你看90秒钟，因为它的整个麦片虽然它就是说是全谷，哎，它真的一点都不硬。就是我给大家泡一下吧啊，它这个你让你儿子女儿平时都放在包里面或者放在办公桌上，然后想吃的时候呢就这样直接撕开，然后杯子啊碗都可以，这样倒到杯子当中。然后刚刚跟大家说了90秒钟，非常非常快。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麦片你看，就是它冲完以后就很细很细。就是我以前因为追求营养嘛，就是要吃的健康一点，我也会去买那种全谷物的，因为它当中有什么比较厚，那个就是它上面那个麸皮啊，就是就很硬。所以这个麦片我觉得不愧是澳大利亚的领导品牌。我大概这个麦片自己大概吃了已经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了，有吃过这个麦片的我就不会去换别的麦片啊，现在基本上就可以吃了。好，真的很满足，很好吃。
1: 就是好的麦片你会发现特别特别的浓，你看这个杯壁挂壁的这个效果，这当中这种粘稠的这种物质挂壁的这种效果，其实就是我们说到的核心的营养成分贝塔葡聚糖了，包括非常多的膳食纤维和碳水化合物。所以这样的麦片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推荐给大家。
2: 我天，他说了些啥？你那是一句
3: 我说他好吃，我说他有营养，我说我每天吃，对不对？就说了这几点。
2: 这
3: 关键是啊，真的。
2: 别听他说，听我说。
3: 我跟丹丹两个人就像刚刚说到的，我们两个人其实平时的日常的时候都是会把燕麦加入进去的。嗯。但这个燕麦真的，第一点营养，上面的标签都写得清清楚，这就不说了。嗯。真的很好吃。
2: 来，还有8分42秒。嗯。这个东西买了以后，你哪怕是年纪大的人，买了以后，你给你的子女，任何子女，甭管是什么孙子女也好，还是孩子也好啊。他们都会爱不释手的，因为这真正是个好东西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添加糖，没有添加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什么香精了，调调味了什么的，不要买那样的燕麦啊，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燕麦。首先这个牌子啊， Uncle 什么来着？
3: Uncle 托比斯
2: 叔叔，
3: 对、
2: 啊、你就不用管了。现在东方购物就这一款燕麦吧，应该是粉红色的，
3: 具体我不知道，但是在澳大利亚这是一个国民品牌。
2: 对对对，
3: 到现在为止163年历史。
2: 你就记着啊，这个红颜色的199块钱，有6盒的，好不好啊？那个他的母公司是雀巢公司，这个品牌被雀巢收购了。嗯啊，虽然他的时间比雀巢时间还要长，但是雀巢有钱嘛，就把它给收购了。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啊，看配料表，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教大家怎么买燕麦啊。来，再给大大的，首先得让我看见啊，
3: 全谷物啊，
2: 全谷物燕麦，
3: 注意
2: 啊，
3: 有很多人上面写着只是燕麦，
2: 对了，
3: 它上面写3个全谷物，你就知道这个燕麦它的整个营养价值跟普通燕麦是完全不能比的、啊。
2: 对，是的，来，全谷物燕麦100%燕麦，本品中的燕麦贝塔葡聚糖。平均含量为每100克里面有4克，
3: 对，你不要小看什么100克当中4克，我告诉大家，很多燕麦当中都没有这个贝塔葡聚糖，
2: 没错，
3: 甚至啊，我在超市当中去逛过，基本上都在2克左右，我们今天是4克，要翻普通燕麦的2倍以上，
2: 两倍了，来，每一盒是340克。是这样的啊，来给你写的清清楚楚的，冲方法什么的，冷水热水
3: 都能吃。你看啊，它上面还写着一句话，含有谷物含麸质。
2: 你到了以后你就抓紧时间就赶紧吃。还有一点啊，这个哦，这儿没说，来，蛋白质的含量，
3: 对，
2: 营养成分啊，蛋白质的含量12.7，蛋白质的含量12.7，观众朋友，每100克里面哦，12.8，
3: 注意啊，您喝的那个牛奶4.0的牛奶已经吹上天了，我们是比牛奶要翻了三倍左右，
2: 牛奶是3.6每100克啊，蛋白质啊，不要喝稀粥啊。啊，就这个蛋白质，脂肪含量9.2，碳水这么多，完了膳食纤维9.2，观众朋友，最最值钱的9.2啊，它比哪个蔬菜都要高一些，
3: 是的，
2: 真的是这样，好吧？另外打开来以后看，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那个叫什么燕麦是这样给我包装的，
3: 对，
2: 单独包装的，每一袋就是34克，就是这样，这样包装有什么好处？大家说有什么好处？
3: 方便携带。
2: 出去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放在你的行李里面，在你的高铁上的时候，有的人讲究一点的时候，哪怕在飞机上，哪怕飞机的头等舱，他也不一定给你的那个食材是健康的食材，你看着五颜六色的花里胡哨的都不一定是健康的食材，你说我自己有，对吧？完了给我冲一包这个东西，
3: 这个燕麦我今年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就带着，
2: 对，
3: 我跟大家说还省钱。哎，你住5星级酒店，我跟大家说，我是真的看过了，燕麦粥一碗燕麦粥卖你88块钱。嗯，但是你住在那个5星级酒店，你说啊， 那我不吃了吧？那你这个时候总会想吃点主食吧？
2: 对，
3: 你把这个带着，你不可能带一大罐麦片的。
2: 对，
3: 你带这一包，哎，88块钱省了。这今天买可以买两，可以买两个，
2: 在高铁上，它是可以在你的那个叫什么保温杯里面的，你把它倒在保温杯里面，再去接一点热水，
3: 对，
2: 晃悠两下，完了咕嘟咕嘟一喝，马上就饱饱的，饱饱的，观众朋友啊，
3: 还真的太好了，
2: 再冲一点，
3: 我吃行不行？
2: 行，可以，来，
3: 是我饿了，
2: 冲起来很简单啊，还有4分钟啊，观众朋友看啊，就这样。就这样，这就是一份儿，其实也挺多的，
3: 一份儿
2: 34克，
3: 拿点热牛奶，
2: 我不知道用的是牛奶，你可以用酸奶，
3: 热水，
2: 你可以用热水，你可以用热豆浆，都可以，没有问题，好不好？
3: 观众看一下啊，它整个啊，因为它这个整个它的这个育种叫 Mitica， 这是 Uncle Toby's 这个燕麦公司啊，专门跟澳大利亚燕麦研究所所研制的，所以它在保留营养的同时，哎，它还特别的软糯细腻，
2: 对，
3: 就这一点我很佩服，就既保留营养。他还让你觉得好吃，
2: 没错。来，观众朋友，再看一个，他在那吃着啊。嗯，那个咱不受他那个影响，咱看一看这个，咱们自己用燕麦，看到了没有？巧克力，哎，我今天是不是还给你介绍了个巧克力？巧克力燕麦，哎，白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酸奶，自己完了，上面还做了点那个放了点小水果，放进去，完了在冰箱里面一冻粥就行了。这个叫个啥？提拉米苏，
3: 我吃光了。
2: 有人叫谷物丸，有人叫提拉米苏，
3: 我吃光了。我说句实话，它有个缺点，对我这种健身男士来说，这一包太少了，
2: 34克。
3: 对，哎，我建议有些男的，如果家里面比方说健身，平时饿了，两包一起冲呢，可能对他来说这个味道，这个食量啊，差不多，好不好？哇，这个什么东西？
2: 来吧，观众朋友，咋样？自己在家做的，自己在家把它改成酸奶，
3: 这个给我尝。
2: 完了之后去买一些低脂可可粉。
3: 我是真饿了。
2: 你们老板怎么了？真是低脂可可粉，自己去买，自己在家里哄小孩儿，这个真是可以啊。
3: 我跟大家说，
2: 我再说一遍啊，
3: 这东西好看，没有那个直接吃好吃，真的，直接吃那个燕麦更好吃。
2: 对，真是。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希望从这一场直播开始，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这个高端的燕麦片就从此进入到我们的饮食食谱当中了，饮食序列当中了，不要把它再剔除出来了，好不好？你的饮食呢，尽量再加一点燕麦了、藜麦了、青稞了、黑米了，这种东西就是杂粮多一点，好不好？你吃一段时间啊，你整个身体给你的那种感受，哎，大家自己去体会。
3: 中国营养学会啊，对每天食用这种全谷物其实是有要求的，每天建议大家吃20到30克的全谷物。
2: 但是非常遗憾，我们没有做到，
3: 对，肯定没有
2: 做不到，哎。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我其实也了解了，有很多年纪大的人，他说我愿意这么做，但是太难吃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太硬了，吃了以后我的胃消化不了。这两个问题在我们这个麦片当中不存在。嗯，如果你要相信我的话，你买一次，你试一次，你哪怕晚上睡觉前你吃，它对你的胃都没有那种说吃进去以后硬邦邦的，消化不了，没有。它的那个膳食纤维含量每100克达到了9.2克，你吃几天之后，你看看啊，你的那个上厕所的那个速度好不好？真是个好东西，确实是个好东西啊。
3: 6盒啊，
2: 对，
3: 上次直播还是5盒，今天是额外给大家多了1盒。
2: 我跟大家说点私心话，我希望大家多买一点。第一个对咱自己好，第二个它销量在东方购物持续稳定下去，东方购物一直能卖这个牌子。完了呢，我觉得我也能一直吃这个牌子，这真是它的价格比在外面要便宜。
3: 便宜，东方购物外面是53块钱一盒，东方购物今天算下来才33块钱一盒，
2: 一盒便宜20块钱，开玩笑，那6盒就把120块钱就便宜掉了，懂吗？好啊，我今天直播全部结束，明天休息，后天会生活见，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啊！来，那个什么节快乐！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现在中午1点多钟时间啊，早晨太忙了，有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包括叔叔阿姨们是不是很担心自己的儿子女儿，平时忙起来的话就很容易就是忘记吃饭？那我给大家推荐啊，这个雀巢的这个麦片，我特别喜欢它的一点在哪里？上面写着啊。你看90秒钟，因为它的整个麦片虽然它就是说是全谷，哎，它真的一点都不硬，就是我给大家泡一下吧啊，它这个你让你儿子女儿平时都放在包里面或者放在办公桌上，然后想吃的时候呢就这样直接撕开，然后杯子啊碗都可以这样倒到杯子当中，然后刚刚跟大家说了90秒钟非常非常快，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麦片你看就是 它冲完以后就很细很细。就是我以前因为追求营养嘛，就是要吃的健康一点，我也会去买那种全谷物的，因为它中间有成分比较丰富。但那个就是它上面那个麸皮啊，就是我们就很硬。所以这个麦片，我觉得不愧是澳大利亚的领导品牌。我大概这个麦片自己大概吃了已经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了。有吃过这个麦片的，我就不会去换别的麦片。啊，现在基本上可以吃了，好。嗯，真的很满足，很好吃。
1: 就是好的麦片，你会发现它特别特别的浓。你看这个杯壁挂壁的这个效果，这当中这种粘稠的这种物质挂壁的这种效果，其实就是我们说到的核心的营养成分贝塔葡聚糖了，包括非常多的膳食纤维和碳水化合物。所以这样的麦片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推荐给大家。
2: 我天，他说了些啥？你们是？
3: 我说它好吃，我说它有营养，我说我每天吃，对不对？就说了这几点。关键是啊，真的。
2: 别听他说，听我说。
3: 我跟丹丹两个人，就像刚刚说到的，我们两个人其实平时的日常的时候，都是会把燕麦加入进去的。嗯。但这个燕麦真的，第一点营养，上面的标签都写的清清楚，这就不说了。嗯。真的很好吃。
2: 来，还有8分42秒啊、嗯！这个东西买了以后，你哪怕是年纪大的人，买了以后，你给你的子女，任何子女，甭管是什么孙子女也好，还是孩子也好啊。他们都会爱不释手的，因为这真正是个好东西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添加糖，没有添加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什么香精啦，调调味啦什么的，不要买那样的燕麦啊，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燕麦。首先这个牌子啊， Uncle 什么来着？
3: Uncle 托比斯
2: 叔叔，
3: 对、
2: 啊、你就不用管了，现在东方购物就这一款燕麦吧，应该是粉红色的，
3: 具体我不知道，但是在澳大利亚这是一个国民品牌，
2: 对对对，
3: 到现在为止163年历史，
2: 你就记着啊，这个红颜色的199块钱有六盒的，好不好啊？那个它的母公司是雀巢公司，这个品牌被雀巢收购了，嗯啊，虽然它的时间比雀巢时间还要长，但是雀巢有钱嘛，就把它给收购了。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啊，看配料表，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教大家怎么买燕麦啊。来，再给大大的，首先得让我看见啊，
3: 全谷物、啊，
2: 全谷物燕麦，
3: 注意啊，有很多人上面写着只是燕麦，
2: 对了，
3: 它上面写三个全谷物，你就知道这个燕麦它的整个的营养价值跟普通燕麦是完全不能比的、啊。
2: 对，是的，来，全谷物燕麦，100%燕麦，本品中的燕麦贝塔葡聚糖。平均含量为每100克里面有4克，
3: 对，你不要小看什么100克当中4克，我告诉大家很多燕麦当中都没有这个贝塔葡聚糖，
2: 没错，
3: 甚至啊我在超市当中去逛过，基本上都在2克左右，我们今天是4克，要翻普通燕麦的2倍以上，
2: 2倍了，来、嗯、每一盒是340克，是这样的啊，来给你写的清清楚楚的，冲方法什么的，冷水热水
3: 都能吃，你看啊，它上面还写着一句话，含有谷物含麸质，
2: 到了以后你就抓紧时间就赶紧吃。还有一点啊，这个哦，这儿没说，来，蛋白质的含量，
3: 对，
2: 营养成分啊，蛋白质的含量12.7，蛋白质的含量12.7，观众朋友，每100克里面哦，12.8，
3: 注意啊，您喝的那个牛奶。4.0的牛奶已经吹上天了，我们是比牛奶要翻了三倍左右。
2: 牛奶是3.6每100克啊，蛋白质啊，不要喝稀粥啊，啊，就这个蛋白质，脂肪含量9.2，碳水这么多，完了膳食纤维9.2，观众朋友，最最值钱的9.2啊，它比哪个蔬菜都要高一些，
3: 是的，
2: 真的是这样，好吧？另外打开来以后看，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那个叫什么燕麦。是这样给我包装的，
3: 对，
2: 单独包装的，每一袋就是34克，就是这样。这样包装有什么好处？大家说有什么好处？
3: 方便携带。
2: 出去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放在你的行李里面？在你的高铁上的时候，有的人讲究一点的时候，哪怕在飞机上，哪怕飞机的头等舱，他也不一定给你的那个食材是健康的食材。你看着五颜六色的、花里胡哨的。都不一定是健康的食材，你说我自己有，对吧？完了，给我冲一包这个东西。
3: 这个燕麦，我今年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就带着。
2: 对，
3: 我跟大家说还省钱。哎，你住5星级酒店，我跟大家说，我是真的看过了，燕麦粥一碗燕麦粥卖你88块钱。嗯。但是你住在那个5星级酒店，你说哎，那我不吃了吧？你这个时候总会想吃点主食吧？
2: 对。
3: 你把这个带着，你不可能带一大罐麦片的。
2: 对。
3: 你带这一包，哎，88块钱省了。嗯。这今天可以买两盒。
2: 在高铁上的时候，在高铁上，它是可以在你的那个叫什么保温杯里面的。你把它倒在保温杯里面，再去接一点热水，
3: 对，
2: 晃悠两下，完了咕嘟咕嘟一喝，马上就饱饱的。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现在中午1点多钟的时间啊，早晨太忙了，有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包括叔叔阿姨们是不是很担心自己的儿子女儿平时忙起来的话就很容易就是忘记吃饭。那我给大家推荐啊，这个雀巢的这个麦片，我特别喜欢它的一点是在于哪里，上面写着啊，你看90秒钟，因为它的整个麦片虽然它就是说是全谷，哎，它真的一点都不硬，就是我给大家泡一下吧啊，它这个你让你儿子女儿平时都是放在包里面或者放在办公桌上，然后想吃的时候呢就这样直接撕开，然后杯子啊碗都可以，这样倒到杯子当中，然后刚刚跟大家说了90秒钟非常非常快，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麦片你看就是它冲完以后就很细很细，就是我以前因为追求营养嘛，就是要吃的健康一点，我也会去买那种全谷物的，因为它中间有这个比较厚，但那个就是它上面那个麸皮啊，就是就很硬，所以这个麦片我觉得不愧是澳大利亚的领导品牌。我大概这个麦片自己大概吃了已经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了，有吃过这个麦片的我就不会去换别的麦片啊，现在基本上可以吃了啊。真的很满足，很好吃。
1: 就是好的麦片，你会发现它特别特别的浓。你看这个杯壁挂壁的这个效果，这当中这种粘稠的这种物质挂壁的这种效果，其实就是我们说到的核心的营养成分贝塔葡聚糖了，包括非常多的膳食纤维和碳水化合物。所以这样的麦片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推荐给大家。
2: 我天，他说了些啥？你们是？
3: 我说它好吃，我说它有营养，我说我每天吃，对不对？就说了这几点。关键是啊，真的。
2: 别听他说，听我说。
3: 我跟丹丹两个人，就像刚刚说到的，我们两个人其实平时的日常的时候，都是会把燕麦加入进去的。嗯。但这个燕麦真的，第一点营养，上面的标签都写得清清楚，这就不说了。嗯。真的很好吃。
2: 来，还有8分42秒。嗯。这个东西买了以后，你哪怕是年纪大的人，买了以后，你给你的子女，任何子女，甭管是什么孙子女也好，还是孩子也好。他们都会爱不释手的，因为这真正是个好东西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添加糖，没有添加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什么香精了，调调味了什么的，不要买那样的燕麦啊，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燕麦，首先这个牌子啊。Uncle 什么来着
3: ？Uncle 托比斯，
2: 托比斯，
3: 托比斯，
2: 托比斯叔叔，
3: 叔叔，对、
2: 啊，你就不用管了。现在东方购物就这一款燕麦吧，应该是，粉红色的。
3: 具体我不知道，但是在澳大利亚这是一个国民品牌，
2: 对对对，
3: 到现在为止163年历史。
2: 你就记着啊，这个红颜色的，199块钱有6盒的，好不好？啊，那个它的母公司是雀巢公司，这个品牌被雀巢收购了。嗯，啊，虽然它的时间比雀巢时间还要长，但是雀巢有钱嘛，就把它给收购了。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啊。看配料表，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教大家怎么买燕麦啊！来，再给大大的，首先得让我看见啊，
3: 全谷物啊，
2: 全谷物燕麦，100%，
3: 有很多人上面写着只是燕麦，
2: 对了，
3: 它上面写3个全谷物，你就知道这个燕麦它的整个的营养价值跟普通燕麦是完全不能比的、啊。
2: 对，是的，来，全谷物燕麦100%燕麦，本品中的燕麦贝塔葡聚糖。平均含量为每100克里面有4克，
3: 对，你不要小看什么100克当中4克，我告诉大家很多燕麦当中都没有这个贝塔葡聚糖，
2: 没错，
3: 甚至啊我在超市当中去逛过，基本上都在2克左右，我们今天是4克，要翻普通燕麦的2倍以上，
2: 2倍了，来、每一盒是340克，是这样的啊，来给你写的清清楚楚的，冲方法什么的，冷水热水
3: 都能吃，你看啊，它上面还写着一句话，含有谷物含麸质，
2: 你到了以后你就抓紧时间就赶紧吃。还有一点啊，这个哦，这儿没说，来，蛋白质的含量，
3: 对，
2: 营养成分啊，蛋白质的含量12.7，蛋白质的含量12.7，观众朋友，每100克里面哦，12.8，
3: 注意啊，您喝的那个牛奶4.0的牛奶已经吹上天了，我们是比牛奶要翻了三倍左右，
2: 牛奶是3.6每100克啊，蛋白质啊，不要喝稀粥啊。啊，就这个蛋白质，脂肪含量9.2，碳水这么多，完了膳食纤维9.2，观众朋友，最最值钱的9.2啊，它比哪个蔬菜都要高一些，
3: 是的，
2: 真的是这样，好吧？另外打开来以后看，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那个叫什么燕麦是这样给我包装的，
3: 对，
2: 单独包装的，每一袋就是34克，就是这样，这样包装有什么好处？大家说有什么好处？
3: 方便携带。
2: 出去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放在你的行李里面，在你的高铁上的时候，有的人讲究一点的时候，哪怕在飞机上，哪怕飞机的头等舱，他也不一定给你的那个食材是健康的食材，你看着五颜六色的花里胡哨的都不一定是健康的食材，你说我自己有对吧，完了给我冲一包这个东西，
3: 这个燕麦我今年出去旅游的时候就带着，
2: 对，
3: 跟大家说还省钱， 哎，你住五星级酒店，我跟大家说，我是真的看过了，燕麦粥一碗燕麦粥卖你88块钱。嗯，但是你住在那个五星级酒店，你说啊，那我不吃了吧？你这个时候总该想吃点主食吧？
2: 对，
3: 你把这个带着，你不可能带一大罐麦片的。
2: 对，
3: 你带这一包，哎，88块钱省了。嗯，这今天买可以买两，可以买两个，两盒啊，两盒还要多。
2: 在高铁上，它是可以在你的那个叫什么保温杯里面的，你把它倒在保温杯里面，再去接一点热水，
3: 对，
2: 晃悠两下，完了咕嘟咕嘟一喝，马上就。饱饱的，饱饱的，观众朋友啊，
3: 可以可以让我再冲一点，
2: 再冲一点，
3: 我吃行不行？
2: 行行行，可以可以，
3: 来，我吃我饿了，
2: 冲起来很简单啊，
3: 哦，
2: 还有4分钟啊，观众朋友看啊，就这样。就这样，这样，这就是一份儿，其实也挺多的，
3: 一份儿
2: 34克。
3: 拿点热牛奶。
2: 我们这用的是牛奶，你可以用酸奶，
3: 热水，
2: 你可以用热水，你可以用热豆浆，都可以，没有问题，好不好？
3: 观众看一下啊，它整个啊，因为它这个整个它的这个育种叫 Mitica， 这是 Uncle Toby's 这个燕麦公司啊，专门跟澳大利亚燕麦研究所研制的，所以它在保留营养的同时，哎，它还特别的软糯细腻。
2: 对，
3: 就这一点我很佩服，就既保留营养。他还让你觉得好吃，
2: 没错。来，观众朋友，再看一个，他在那吃着啊。嗯，那个咱不受他那个影响，咱看一看这个，咱们自己用燕麦，看到了没有？巧克力，哎，我今天是不是还给你介绍了个巧克力？巧克力燕麦，哎，白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酸奶，自己完了，上面还做了点那个放了点小水果，放进去，完了在冰箱里面一冻粥就行了。这个叫个啥？提拉米苏，
3: 我吃光了。
2: 有人叫谷物丸，有人叫提拉米苏，
3: 我吃光了。哎，我跟你说，它有个缺点，对我这种健身男士来说，这一包太少了，34克。对对对，哎，我建议有些男的，如果家里面比方说健身，平时饿了，两包一起冲呢，可能对他来说这个味道，这个食量啊，差不多，好不好？哇，这个什么东西？
2: 来吧，观众朋友，咋样？自己在家做的，自己在家把它改成酸奶，
3: 这个给我尝。
2: 完了之后去买一些低脂可可粉。
3: 我是真饿了。
2: 你们老板怎么了？今天真是低脂可可粉，自己去买，自己在家里哄小孩儿，这个真是可以啊。
3: 我跟大家说啊，
2: 我再说一遍啊，
3: 这东西好看，没有那个直接吃好吃，真的，直接吃那个燕麦更好吃。
2: 对对对，真是。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希望从这一场直播开始，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这个高端的燕麦片就从此进入到我们的饮食食谱当中了，饮食序列当中了，不要把它再剔除出来了，好不好？你的饮食呢，尽量再加一点燕麦了、藜麦了、青稞了、黑米了，这种东西就是杂粮多一点，好不好？你吃一段时间啊，你整个身体给你的那种感受，哎，大家自己去体会。
3: 中国营养学会啊，对每天食用这种全谷物其实是有要求的，每天建议大家吃20到30克的全谷物。
2: 但是非常遗憾，我们没有做到，
3: 对，肯定没有
2: 做不到。哎，你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我其实也了解了，有很多年纪大的人，他说我愿意这么做，但是太难吃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太硬了，吃了以后我的胃消化不了。这两个问题在我们这个麦片当中不存在。嗯，如果你要相信我的话，你买一次，你试一次，你哪怕晚上睡觉前你吃，它对你的胃都没有那种说吃进去或硬邦邦的，消化不了，没有。它的那个膳食纤维含量每100克达到了9.2克，你吃几天之后，你看看啊，你的那个上厕所的那个速度好不好？真是个好东西，确实是个好东西啊。
3: 6盒啊，
2: 对，
3: 上次直播还是5盒，今天是额外给大家多了1盒。啊，
2: 我跟大家说，我跟大家说点私心话，我希望大家多买一点。第一个对咱自己好，第二个它销量在东方购物持续稳定下去，东方购物一直能卖这个牌子。完了呢，我觉得对，我也能一直吃这个牌子，这真是。它的价格比在外面要便宜，
3: 便宜，外面是53块钱一盒，东方购物今天算下来才33块钱一盒，
2: 一盒便宜20块钱，开玩笑，这6盒就
3: 把
2: 120块钱就便宜掉了，懂吗？好，啊，我今天直播全部结束，明天休息，后天回生活见，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啊！来，那个什么节快乐！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然后想吃的时候呢，就这样直接撕开，然后杯子啊碗都可以，这样倒到杯子当中。然后刚刚跟大家说了，90秒钟，非常非常快。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麦片你看，就是它冲完以后就很细很细。就是我以前因为追求营养嘛，就是要吃的健康一点，我也会去买那种全谷物的，因为它中间有什么比较厚，像那个就是它上面那个麸皮啊，就是就很硬。所以这个麦片我觉得不愧是澳大利亚的领导品牌。我大概这个麦片自己大概吃了已经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了。
4: 阳光 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清新。
7: 大家好，我是佳佳。
6: 很开心和佳佳一起给大家介绍我们上海的药皂啊。
7: 是的，
6: 上海制造，然后它的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
7: 没错，
6: 中华老字号。
7: 是的啊，它不仅是中华老字号，也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
6: 是的，
7: 从1925年就开始了。它原名是丽华的卫生药皂，然后到1952年开始，它又已经是变成了我们的上海药皂。它其实它整个的历程，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创新，一直在进步的。给大家来看一下，从1977年是海鸥硫磺皂硫磺粉，然后到1992年变成了上海硫磺皂，就是我们最早期的熟悉的样子。
6: 小时候用的。
7: 是的，2000年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从小用到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肥皂啊，包括说一二。

0: 这个核心的成分用到的依然是焦炭硫，我们的技术更新了。
1: 是的，
0: 焦炭硫呢，它较于普通的这个硫磺颗粒更小，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去都更有效。天然载体的包裹使得硫磺的释放更为柔和，同时呢具有了缓释的作用，更稳定，含量也升级了。有效成分焦炭硫的浓度的一个增加，增加了核心祛痘的一个功效，更精准的解决我们肌肤的一个方案。气味升级，真的，我刚才就是在闻它的味道，因为我觉得好的一款沐浴露。对吧，它的功效好了，味道也要好闻。
1: 对，
0: 它改善了传统硫磺的刺鼻的气味，通过了前中后调的调香技术，使得香味更加持久，而且有层次感。
1: 哎，是的，
0: 包括里面除了有到我们熟悉的这个硫磺之外呢，还有到广藿香油、天然除螨剂，就是这个亚香茅油，以及椰油、无患子果的一个提取物 APG 的表活，
1: 哇，都是好东西哦。
0: 对的，让你的这个肌肤的一个感受变得更加的好。再者，我们说到硫磺祛痘的这个功效，我们是有到这个检测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的，而且通过了10项国家的标准质检，像这种重金属不超标，像这种微生物什么耐热大肠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不超标，也通过了像二甘醇等等的这种物质啊，风险物质都未检出，并且通过了祛痘温和不刺激的功效检测。
1: 哇，
0: 除此之外我还有检测报告，所以我们东西是非常的全。这个检验的结果就是使用之后具有祛痘功效。
1: 哎，没错，就是看了这么多报告就觉得特别的安心啊，是不是？
0: 是的，
1: 就是我觉得从小啊，就是包括上海人也好，外地人也好啊，
0: 对，
1: 从小的一个共同的记忆，我们都是用那个硫磺皂长大的，是不是？
0: 对的。
1: 其实小时候我就对它是又爱又恨的啊。小时候我觉得洗澡的时候，那个就是夏天背上可能会长痘痘啊，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痒痒的感觉。每次我妈给我用了那个硫磺皂，用个几天之后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0: 哎，我跟你反而相反，我小时候身上就是皮肤挺好的，不太长的。我现在才知道了，前两天这个地方开始可能是油脂分泌啊，长痘痘了。
1: 对，
0: 我当时就体会了很多在青春期啊，或者很多男生啊说后面这个长痘，背后长痘啊，哪里长痘痘，包括身上还有一些痒痒的。
1: 是的，
0: 我是最近皮肤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感受了。我们就是这一罐啊，这一瓶是500克的，我给它挤出来给大家首先看一下质地。
1: 哦，它其实就是那种像沐浴露一样的那种质地。
0: 是的。
1: 哎，而且味道特别好闻。刚才我刚来到我们这，
0: 好闻的。
1: 对，这个演播室的时候就闻到这个味道啊。
0: 对的，
1: 它是分为这个前中后调的，有一种很清爽的感觉。
0: 是的，
1: 味道特别的棒。
0: 对的，以前我们用的硫磺皂是固体的，我们现在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液体香皂。再者的话，我们在味道上也是进行了升级，对吧？首先从它的物理形态改变，然后味道上也进行了个升级，就很好闻，很舒服的一个味道，
1: 很清爽的味道。
0: 你可以直接在身体上这样的涂抹，也可以用家里的这种海绵球，对，搓出泡泡来使用，
1: 对，非常方便。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
0: 液
1: 体的香皂，它就其实就是全身都可以用。
0: 你闻一下，佳佳，就很舒服。
1: 我刚闻过了，就很喜欢的味道。
0: 对，如果你从我身边走过去，你身上散发着这样的味道，
1: 就是、感觉是很健康的、
0: 清爽的、
1: 淡淡的那种香味儿。
0: 是的，
1: 它也没有说很过的那种硫磺的那种味道，因为小时候的那种硫磺皂的话，其实我
0: 刚刚对它的味道嘛，
1: 就是它那个味道，感觉有点刺鼻。
0: 是的，
1: 虽然说真的祛痘是很猛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升级的这个款，这个香味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0: 是的，
1: 而且的话它是可以洗全身的。
0: 对的，
1: 咱们沐浴的这个洗漱台上不用放很多东西了，就放一瓶我们的液体香皂，洗脸、洗手、洗全身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
0: 是的，现在我们是液体硫磺了。
1: 是的，
0: 然后今天的构成上面呢，我们是有到两个小的和大的一个组合给大家选择。
1: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特别的划算，我们一共是有到了两个构成，大家供需选择啊。我们的小构成的话是99块钱，有一瓶我们这样子的香皂，然后的话还有500克的，以及有到了我们2包的这样的补充的袋装，也是有到500克，一共有2袋，那就是的话一共是1500克，
0: 对，
1: 三瓶的话是99块钱，是我们的小组合，
0: 只有30几块钱一瓶，
1: 哎，真的，
0: 相当于
1: 其实很划算，但是大家不要眨眼看这个大组合，更加的划算。大组合的话是有到2瓶我们的液体的香皂，还有到了我们的6袋的补充的袋装，所以一共是有8瓶。其实这个一算的话， 单个是24块钱左右了，
0: 二十几块钱，30块都不到了。
1: 对的，这个就更加划算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家里面要囤一些这样洗护用品的话，
0: 是的，
1: 直接就冲我们大组合就没有任何问题
0: 了。其实如果你是有两个卫生间的话，你就要囤大组合，每个卫生间放一个这个瓶子嘛，用完之后把我们的。

0: 补充装倒进去。
1: 对的啊，主要是它香味也很好闻，
0: 对的，
1: 不像以前了。
0: 是，
1: 而且你说这两天啊，其实换季的时候皮肤是容易敏感的，可能会有一些干干痒痒的时候，咱们可能涂一些润肤露不太管用，咱们就是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有些螨虫在作祟，用一下我们的这个液体的香皂，说不定能够帮到你呢。
2: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囤货，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次换季或者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脸上背上就容易冒出恼人的痘痘，用了很多的护肤品效果却不明显，或者明明很认真的清洁，皮肤还是感觉油腻不透气。其实很多时候问题可能就出在我们每天使用的清洁产品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相信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沐浴体验。上海药皂硫磺液体香皂，这不仅仅是一款简单的清洁产品，它融合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为您带来全方位的肌肤护理体验。第一，传承与创新的完美结合。说到上海药皂，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品牌，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款硫磺液体香皂，正是在传统配方基础上的全面升级。我们都知道，硫磺自古以来就被广泛应用于皮肤的护理，古人早就发现了温泉中硫磺成分对皮肤问题的改善作用，而上海药皂正是基于这一传统智慧研发出这款创新产品。它采用的不是普通硫磺，而是萃取自天然硫磺温泉的精华成分，这些成分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能够在清洁的同时为肌肤提供滋养。
1: 是的，上海药皂啊，真的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小的时候外婆就在用，然后妈妈用，我也用。但是以往的话，那个硫磺皂大家有记忆的，就是刚点点米的，它的味道不那么好闻。
2: 对，
1: 但是功效大家是喜欢的。到了现在，2026年了，我们已经变成了液体皂，保留了以前的配方，但是呢，我们把形态改成了液体的一个形式，使用更方便了。
2: 而且的话，我们都变成了这个胶态硫，
1: 对的，
2: 更加的温和了。
1: 对的，
2: 它在这个成分上面也是做了更加的一个进步和创新。
1: 对的，
2: 也添加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养护的成分。
1: 对的，
2: 就使得你在就是清洁的同时，还能帮你去养护你的皮肤。是的，我觉得这点太棒了。
1: 对的，它不但是让我们的硫的这个硫磺的浓度增加，然后呢，它让它的这个释放啊变得更加的柔和，更加的稳定。
2: 是的，
1: 再者的话，我们的味道也进行了升级。
2: 没错，
1: 以前说不好闻的这个刺鼻的味道没有了，我们有了前调、中调、后调，用到这种香氛的技术，调香的技术，香味呢有到这个层次感，就闻了就真的很舒服。最重要的，我们的核心的是胶态硫。以前我们那个硫磺皂它是这种固体的，今天的话我们让硫磺

0: 粒更小，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而且也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沐浴的一个习惯。
1: 对，
0: 就是把它当做这个沐浴露来使用。
1: 是的，
0: 祛痘呢也更加的有效了。所以呢，里面除了这个硫磺之外，我们还添加了很多的这种植物的一个成分，什么广藿香油啊、除螨剂啊、椰油啊等等的，帮助我们更好的做到一个保湿。
1: 真的都是好东西，
0: 对的，
1: 它都是做到养和洗护一体的。因为那些成分的话，我就在一些大牌的护肤品当中有见到过，没想到我们的上海药皂的这样的液体香皂里边也添加了这样的成分在，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棒。主要是今天的我们的价格也是特别的划算啊。
0: 对的，
1: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做到了两个组合。其实的话可以直接推荐您买大组合，为什么？因为更加的划算啊。我们小组合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成分，一个我们的液体香皂一整罐的，还有我们两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三样啊，那就是1500克，是99块钱，那就是平均一袋是33块钱左右。我们的大组合大家来看一下，两罐的液体香皂，还有我们6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八样哦。再来的话更加划算，
0: 每样单品只需要20几块钱了。
1: 是的，这个，
0: 而且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块。
1: 对对对，
0: 也就是减掉积分，减掉5块钱，相当于是190出头这样子。
1: 没错没错，那更加划算了。
0: 对的，
1: 其实我觉得啊，放一瓶这个在沐浴这个洗漱台上，非常非常棒。
0: 对，
1: 因为它是一瓶可以洗全身的，
0: 对，
1: 洗脸、洗手、
0: 对，
1: 洗你的身上当沐浴露用，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对的，那
1: 非常省心、
0: 痘、爽肤，这个都是打在瓶身上的。
1: 是的，
0: 然后这个味道好闻了之后，我刚才忍不住闻了好几回。
1: 哎，真的很好闻。
0: 但小时候的话，你不会说啊，硫磺皂好好闻，没这个感受的，
1: 哎、完全不会的。
0: 而现在的话，它达到了香水级别。你看它这种流动的质地。它的液态胶、液态硫，让我们的硫磺的浓度增加，然后呢，让它的这个释放更加的柔和稳定，以及它的味道有了前调、中调和后调三个味道。
1: 对的，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对于我们上海的硫磺
0: 有感情的，
1: 我跟你讲非常有感情。
0: 对的，
1: 我都从小用到大，对不对？
0: 我跟你说，我现在的体会比小时候更大，因为我是小时候背后不长痘的。
1: 哦，
0: 有些人是在后背还有胸口会长痘，我反而是近期有点长痘。
1: 可能就是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话，就是需要这样
0: 子去帮你，就肌肤的一个抵抗力变差了呀。
1: 清一清，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呢，就是可能容易长痱子。你知道，小朋友小时候，我对他的印象就是我在长痱子的时候，妈妈帮我用那个洗，你知道吗？
0: 痱子我倒也长过
1: 两次，
0: 现在小朋友我儿子夏天还长痱子的，
1: 真的，他很快就下去了，真的效果特别特别的
0: 棒、啊。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他也是有到这样的一个报告的。我们第三方检测报告就是，祛痘温和不刺激的功效，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功效。对于青春发育期呀、啊，包括像我这种成人痘吧，属于成人痘，它都特别的友好，
1: 对，都是可以用的。
0: 是的、啊，
1: 主要是我们这个香味儿，我觉得它是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善。
0: 对的，对的。
1: 小时候受不了那个味道，
0: 对，
1: 现在你一闻呢，它就是淡淡的那种，有点健康的味道，
0: 因为你没有发现
1: 有点香味。
0: 现在就是沐浴的产品选择特别的多，
1: 对，
0: 各个大的品牌，很多说，哎呀，这个硫磺皂好是好，就是味道一般般，哎，可能就不用了。
1: 是的。
0: 但现在的话，我们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液态硫，更好的让我们就是保留了硫磺的这个功效，味道又进行了升级，大家更喜欢。
1: 是的，没错啊，而且的话，它这种香味它可以留在你身上，像一种淡淡的香水的味道一样，
0: 对的，留香更持久了。
1: 对的，而且人们啊，对于上海药皂其实感情是更深的，其实更加青睐于选择我们的这样的中华老字号，而且他们也不断在进步嘛，是不是？
0: 对的，
1: 所以尝试一下它新的这样子的一个研发，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啊。
0: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购成的话，现场我们就直接推荐大家买大购成了。
1: 是的，
0: 因为对于家里有两个卫生间的，或者家里人作为一个分享都可以，两瓶。大的500克的，再加上6包的替换装，1999。
1: 是的啊，非常划算。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1: 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禁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禁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相信小时候大家都用过上海药皂的硫磺香皂，而我们现在变成了硫磺液体香皂，使用就更加的方便了。看一下它的这个质地有没有像流动的黄金，然后呢我给大家来挤一下。哇，它的这个味道非常的好闻，在以前的硫磺皂的基础上，我觉得它这个香味啊也是进行到了一个升级，所以呢其实只需要2到3泵就可以帮我们做到很好的一个肌肤的清洁。它不仅仅是一瓶液体香皂，更是一份来自上海药皂的健康承诺，一份对您肌肤的贴心呵护。
2: 百年上海制造，1923至2019，是我国肥皂工业化生产的开创者。其中香悦世纪的蜂花檀香皂，高级半透明扇牌洗衣皂，上海硫磺皂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印证了上海制造的百年芳华。2019上海制造将坚持品牌传承、品质坚守，依托自动化流水线、智能化的生产环境，生态环保、精益求精，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差异化产品引领消费。
3: 首先我从组织架构着手，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渠道部门，把我们以前传统的通路、东单以及电子商务之外的所有的业态，我都归纳到我们新渠道部。
2: 上海制造将继续传播健康、洁净与芳香，创新开拓，造就未来。
1: 说到这个硫磺皂啊，真的是小时候我感觉家家户户都在有，我们家有，隔壁邻居也有，好多同学家都在用，
4: 每个人都有的，
1: 都有。
4: 真的，我们家都是常备好几块，你看洗身上用一块，洗手用一块，除了洗脸，那会儿觉得洗脸它用的会有点干干巴巴的，但是这个啊，我们是可以用的洗脸的，我们变成了液体的香皂，而且成分更加的温和了，洗脸洗身上你完全都不会觉得干干崩崩的感觉啊，完全都不会的。
1: 是的，小时候的话，很多人男士啊一皂到底的，我们今天把它改成一个液体的形式，我们叫做焦态硫。就以前是香皂对吧，硫磺的皂，现在是液体的硫磺。
4: 是的，
1: 那它的功效其实也是升级的。首先焦态硫的话，它颗粒啊，硫磺的颗粒更小了，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祛痘更有效了。然后天然的载体包裹呢，使得硫磺的释放更为柔和，同时具有缓释的作用，更稳定了。
4: 没错，
1: 含量的升级，它变成焦态硫之后啊，它的硫的这个硫磺的浓度啊增加了核心 祛痘的这个功效。再者的话，味道升级了，以往的硫磺有点刺鼻的味道，现在呢我们进行了一个调香技术，香味更加持久，而且有层次感，真的是好闻的，
4: 真的除了特别特别香。
1: 对的，除了硫磺这一个成分之外呢，我们还加入了一些其他的植物油的成分协作，让我们洗完之后啊，整体的这个肌肤的舒适感更加的好一些。
4: 是的啊，就是刚刚说到气味啊，我这个真的是深有感情啊。为什么？小时候的那个你说洗后背身上那些痘痘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味道太呛了。但是刚刚我们去打泡了一下，用那个沐浴球打泡，这个味道你知道吗？一阵一阵的往我鼻子里边钻。
1: 对呀，
4: 好香。
1: 这就是刚才我为什么我拿着这个瓶子
4: 特别特别
1: 反复在闻，
4: 而且你看
1: 这个味道
4: 是
1: 让人舒适的，
4: 特别特别的绵密，就是挤了那么一点点哦。你看打出来多少，所以它用它的话，我觉得也是很省的，你用一点点就可以清洁的非常非常的彻底。
1: 是的，
4: 而且这个味道的话，它是保留。

0: 一点点硫磺的味道，同时加了一些香味，又不刺鼻。洗完之后就是你有一种喷的那种淡淡的香水的味道，
1: 我刚才已经赶紧上了这个上海制造的那个官网，这一瓶的话在官网上我看到的是40几块钱，
0: 是的，
1: 我看到是40几块钱，
0: 没错。
1: 然后像因为之前我和佳佳有直播过上海制造的很多产品了，
0: 对对对，
1: 我都已经变成粉丝了，就是可能因为以前小时候用，后来大了之后选择多嘛，渐渐的把这个好像有点遗忘了，没有买，现在才发现哇，他们家很多上海药皂、上海制造旗下的很多产品都更新换代了，都做得非常的好。
0: 那为什么说我们今天特别有性价比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截到的价格，官网的价格啊，你看就是我们的大组合套装，两瓶的液体硫磺皂，还有我们6袋的这个补充装，是多少钱？254块钱哦。但是我们今天多少钱？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我们足足省了60块左右了。
0: 对啊，我们今天只要199块钱，非常非常的划算了。那其实的话，199下来的话，积分呐、等等的，其实一瓶只要20来块钱的样子、
1: 对的呀，
0: 对吧？
1: 而且我们的功效是有到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的，
0: 是的，
1: 我们是具有祛痘功效，因为很多人身上是容易长痘痘的。我以前不知道，我现在前阵子胸口啊、腋下都好像这个皮肤有点痒痒的，有红色的一粒一粒的。所以我感觉这个东西在生活当中，你就算不是每天用，但你避着
0: 备着，肯定要
1: 你要需要的时候你就要用到它。
0: 像那些运动的时候，我跟你讲，就是
1: 出汗，
0: 有一些的那种沐浴露啊，它可能洗的没有那么彻底。
1: 我可能就是因为出汗嘛，空调里面热
0: 的时候，对吧？就很容易闷痘
1: 的，
0: 而且很容易有螨虫。
1: 对，
0: 你用这种我们就是信得过的品牌。
1: 家里可能你的床上、你的被套上有螨虫，你不知道，
0: 对，
1: 所以你身上就痒痒的。
0: 是的，是的。其实很多小朋友啊，我觉得也是特别，就是家中需要常备这个。小朋友起痱子的，特别夏天。
1: 对的。
0: 你说小朋友特别爱动，是不是？
1: 对的。
0: 很容易出汗，你及时给他去洗一洗，用这样的上海药皂的硫磺皂，我们都是从小用到大的，非常信赖的一个品牌，去用一下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而且我们今天是用到了焦炭硫的这个技术啊，
0: 是的，
1: 让你使用的感觉跟以前都不一样了，味道也更加的好闻。
0: 没错。
1: 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零21531999000。

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次换季或者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脸上背上就容易冒出恼人的痘痘，用了很多的护肤品效果却不明显，或者明明很认真的清洁皮肤还是感觉油腻不透气。其实很多时候问题可能就出在我们每天使用的清洁产品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相信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沐浴体验。上海药皂硫磺液体香皂，这不仅仅是一款简单的清洁产品，它融合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为您带来全方位的肌肤护理体验。第一，传承与创新的完美结合。说到上海药皂，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品牌，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款硫磺液体香皂，正是在传统配方基础上的全面升级。我们都知道，硫磺自古以来就被广泛应用于皮肤的护理，古人早就发现了温泉中硫磺成分对皮肤问题的改善作用，而上海药皂正是基于这一传统智慧研发出这款创新产品。它采用的不是普通硫磺，而是萃取自天然硫磺温泉的精华成分，这些成分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能够在清洁的同时为肌肤提供滋养。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到十分钟啊。上海药皂呢是属于上海制造旗下的，1959年到现在，这些广告挂历可能大家小的时候家里都有贴过。
2: 对，
1: 那么硫磺皂也是他们家特别有名的、非常经典的一款产品了。
2: 没错，都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它其实陪伴了好几代人的成长，从外婆那一代到妈妈这一代，到我们这一代，包括到我们的下一代，都是一直在坚持用的，因为它一直在创新、一直在进步嘛，给到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惊喜。从刚开始的那种就是固体状的这样的香皂，到现在的液体的香皂，更加的方便，而且成分也更加的温和，更加的安全了。我觉得一个好的品牌就是能够做到这样子不断的创新和进步，跟随时代的这个大浪淘沙之下，依然能够坚挺着的这样的品牌是好的品牌的。
1: 对的，对的，对的。你说我要买老款的固体的皂也有，然后你说我要买现代的胶态流，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就是液体香皂，
2: 是的，
1: 它就是可以当做你的沐浴露这样子来使用。
2: 没错，
1: 胶态流好在哪里？它的硫磺的颗粒更小了，它的分散性好，易于肌肤的吸收。再者的话，我们的硫磺的浓度增加了，
2: 是的，
1: 祛痘的效果、核心效果呢也变得更加的厉害一些。
2: 对的，
1: 然后气味升级，传统的硫磺皂可能有一些刺鼻的味道，而我们现在用到了前调、中调、后调的一个 调香技术。
2: 是的，味道特别特别的棒啊！可能刚开始大家会觉得，哎呦，那种小时候用的硫磺的味道特别的浓。但是现在新升级的这个味道，你拿回去闻一下，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它是那种清清爽爽的味道，一点点的硫磺的安全可靠的味道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别的多余的味道了。
1: 是的，
2: 非常非常的好闻呢。
1: 对的，推荐大家买大组合，这样子的瓶装有到两瓶，每一瓶是500克，还有6包这样的替换装。我特别喜欢这种，就你里面用完了，把这个替换装再给它倒进去，
2: 很方便，
1: 我感觉也更加的环保一些，也节约了这个成本。今天买大组合的话，平均到每一件这个才20几块钱。
2: 是的，
1: 你此时此刻也可以打开那个上海制造、上海药皂的那个官网，这一罐我记得是我再看一下，我刚没记错，手机40几块钱，我刚才还在查呢。
2: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打出来的，
1: 对，你打出来的
2: 包上面的。这个价格一共就是我们的大组合
1: 30几块钱，你看也要32呢。
2: 对的，两瓶这样的一个液体硫磺皂，还有6大的补充液，一共是8个啊，254块钱。
1: 我跟大家说，我给大家看我的官网，我看到32块，我以为是这一瓶。你看，其实它分的，我们是500克的，
2: 对的，
1: 500克的是，你看一下，500克的是这个40块，
2: 是的，
1: 对的，500克，然后是这里40块。500克40.9，你买小的320克的是那个30几块钱，五百克是40.9。
2: 那我们今天就算是小的这个组合也是更加划算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吧。
1: 是的，
2: 我们的小的组合是一瓶这样子的液体香皂，还有2袋的补充的一个这样的液体香皂，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袋的话是33块钱，就是跟刚刚的轻轻的那个300多克的是一样的价格。大组合的话就更不用说了啊，更加划算了。2瓶的液体香皂加上6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8样，199，一袋的话接下来的话只要24块钱左右了啊，这个性价比啊真的是史无前例的，非常非常划算了。
1: 所以你一样要用的，你说你单买一瓶要40块钱，你现在买这个大购车，你总归是要用的，你还能送人，还能家人的分享，算下来才20几块钱。
2: 是的，而且的话，我们这个口碑啊，真的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好评率高达98%哦。看大家怎么说啊？大家说，哎呦，控油效果很好，皮肤感觉很清爽，痘痘有所减轻，而且控油效果很出色啊。而且是适合这个油性皮肤。那其实的话，我觉得马上其实现在可能要进入到升温的一个阶段了，
1: 出汗，
2: 大家就是运动啊，出汗
1: 油脂分泌旺盛，
2: 对，这个时候一定要用一些这样子能够抑菌的，包括说能够除油的好的这样的沐浴露去给大家去洗漱一下，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的话，比如说啊，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有一些出油长痘、皮肤油腻、皮肤瘙痒、出汗异味，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会有到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说家中常备一下这样的上海药皂的我们的这样的液体的硫磺皂，我觉得非常棒啊。
1: 是的，
2: 就是你在家里边的沐浴露上，那个沐浴台上不用放其他东西，一瓶就够了。
1: 是的，
2: 洗全身、洗脸、洗手、洗全身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对的。而且我们有了检测报告啊，
2: 是的，
1: 对于这一款液体香皂的检测，它的功效这边检验结论就是具有去痘功效，
2: 没错。
1: 所以看到这边的话，留时间给他订购，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百年上海制造1923至2019，是我国肥皂工业化生产的开创者。其中香悦世纪的蜂花檀香皂、高级半透明扇牌洗衣皂、上海硫磺皂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印证了上海制造的百年芳华。2019上海制造将坚持品牌传承、品质坚守，依托自动化流水线、智能化的生产环境、生态环保、精益求精，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差异化产品引领消费。
1: 首先我从组织架构着手，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渠道部门，把我们以前传统的通路、东单以及电子商务之外的所有的业态，我都归纳到我们新渠道部。
0: 上海制造将继续传播健康、洁净与芳香，创新开拓，造就未来。
2: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3: 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还有两分钟不到的时间啊，随着季节接下来就是慢慢的要变热了，你出汗也会变得更大，所以春夏季节这个也太适合了，尤其是家庭分享装，500克的这样的一瓶、两瓶替换装。六袋，
4: 一共有到六袋。
3: 替换装也是500克，也是500克的，相当于就是6罐。
4: 其实就是6罐。其实的话，我觉得用这样的这个罐装啊，我们之后用完之后再补充进去，非常的好。
3: 对的，
4: 就省下那些瓶子、瓶瓶罐罐。
3: 相当于总共是拿到多少？八罐
4: 是的，而且的话，八罐的单罐装是20多块钱。
3: 对的，
4: 来看一下我们在官网的价格。八罐的话，官网是要到254块钱了哦，比今天我们的199要多出50多块钱了。真的是，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我觉得太高了，而且刚刚青青也看了这个网上的价格，
3: 400多克
4: 的。都要32，然后的话，
3: 320克是32块多，
4: 对对对，
3: 然后500克这个是40块，40块9还是40块多少？40块钱，
4: 是的，
3: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这一罐算下来也就20几块钱，
4: 性价比太高了啊！主要是味道真的很好闻，
3: 是的，
4: 我就是不断的在说啊，这个香味一直就是扑到我的鼻子里边。
3: 它分为前调、中调、后调，
4: 对的，它的打泡特别特别的细腻，
3: 是的，
4: 用一点点的这个我们的液体香皂就可以打出很绵密的泡沫，而且的话它是有区别于我们小时候用的那种。就是很浓的硫磺味，完全不一样的，
3: 是的，
4: 就是淡淡的这种香水味一样。
3: 对的，
4: 洗了之后感觉也是这个味道特别的舒服啊。
3: 是的，现在还有最后几十秒的时间，买大组合的话呢，也更加适合全家人的一个分享。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2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贵免香和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回来了。
5: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8: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前两天刚刚过完了夏至和端午啊，是时候吃一点新鲜的南北干货了。我们带来什么呢？东宁的有机黑木耳，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一起分享老我们的老朋友福州，你好，福州，
9: 佳佳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我们东宁的润香的有机干木耳在东方购物真的是爆品，每次见到大家都会狂买。为什么？因为它是东宁的，东宁是黑龙江东南部的一个小镇，那个地方呢没有高铁，也没有机场，就是有点与世隔绝，但是它的地理位置非常适合种黑木耳，
8: 是的，
9: 而且那个地方有一个称号叫做世界真那个食用菌之乡，所以你想它的品质有多好，今天价格特别划算，大家千万别错过。
8: 是的，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价格啊，因为的话今天是特卖的一个组合，来看一下小组合和大组合。小组的话是我们的十包带回家，每一包是50克，150块钱啊。大组合的话，你来看一下，更加优惠了，199是多少袋？16袋带回家哦，每袋也是50克。是的啊，这个的话性价比要更加的高一点点了，
9: 非常高。所以像这种东西它很能放，它有18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大家就放心的买我们的18包的一个组合就好了。
8: 对，
9: 这样的一包一包。

0: 别小看它，这一包是50克，但是我们的泡发比高达1:15，也就是50克大概能泡出将近2斤的那个就是泡发以后的木耳。
1: 对，
0: 然后它有很多的这个标志，大家一起来看看。GI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一个标识，包括到阳澄湖大闸蟹、五常大米一定有这个 GI 标。另外我们还会有有机农产品的一个标识，所以它既是地标产品又是有机产品。
1: 是的，
0: 这边直接告诉到大家它是有机的，有机直接写在我们的标题上面。
1: 对，
0: 润香有机东宁黑木耳，它的配料表就是黑木耳。我们真真正正的有机黑木耳，不搞什么增重了以后再晒干那一套，我们就是自然的湿水晒干，没有加任何，这里面也没有放任何的什么干燥剂啊那些东西。
1: 是的，
0: 然后18个月的保质期，一等品一级品啊，写在这边，品质非常非常的好。它的产地就是黑龙江东宁绥阳镇黑木耳产业集群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好。这样的一包是50克，50克可以泡出大概750克左右的新鲜木耳，所以我们这一包你可以吃上3到4次，甚至可以吃5次都没问题。
1: 是的，我们的泡发比是1:15，15斤的鲜木耳仅能够出1斤的干木耳啊。而且的话，我们为什么说今天的木耳品质那么好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一年一茬的东北黑木耳。然后您看的话，东宁这个地方啊，地理位置特别的优越，
0: 对，
1: 而且我们选的是什么优质的菌种，并且是椴木去自然培育的，人工去帮您筛选，而且的话是给您晾干之后，给我们每朵的干木耳是3厘米之类的啊，哎，
0: 它是没有任何的什么根呐，
1: 对，
0: 茎啊，基本上都是肉嘟嘟的，厚的就像那个猪耳朵一样，我们一起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对，是的，这个是我们泡发之后样子啊，
0: 是
1: 每一个都是非常的肥硕啊 ，QQ 的，看到没有？
0: 对，
1: 哇，
0: 真的就像那个厚实实的猪耳朵，没有我们平时觉得下面木耳一定会有的很长的那个根呐，
1: 对，
0: 或者是很粗的那个东西，就是从里到外都能吃。你看，就我随便拿一个，你觉得这下面是根吗？不是根，
1: 哎，
0: 它就是很厚实、很厚实的这一朵的这个感觉啊。
1: 对，我们是去了根的，
0: 对，去了根的。然后我稍微给大家就是撕开来看一看它的这个厚度啊，
1: 哎，
0: 就是非常非常漂亮，真的。
1: 哇 ，QQ 弹弹
0: ，QQ 弹弹，这里面像那个天鹅绒一样，特别特别的厚实。所以大家真的，你拿回家以后，你看它背面是这种瓦青色，然后正面是这种去黑的一个颜色。如果你在市面上看到那种比较劣质的木耳，它的正反两面都是去黑去黑的。
1: 对，
0: 但是我们正反两面它的颜色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分。然后在这个你觉得像是根，但是其实是非常好吃的这个泡泡的猪耳朵根的这个
1: 这块是最 Q 弹的位置了。
0: 胶质很足，但是它不是胶原蛋白啊，它是很好的果胶，不溶于水的那些果形的纤维，所以在我们的肠道里面特别友好。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吃木耳它的那个热量特别低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你吃2斤的木耳，你得到的热量都没有吃一碗大白米饭的多。
1: 真的是的，所以说夏天为什么说更适合去吃点木耳呢？
0: 是，
1: 你说管控身材的要吃一点，对不对？肠道不太舒服的也吃一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对，
1: 我们的话木耳有很多的做法，
0: 哎，
1: 可以做凉菜，对不对？热菜都是可以的。
0: 哎呀，弄点那个，现在不是世界杯嘛，我们拌点凉菜，小洋葱丝儿，然后一点香菜丝儿，然后我们把这个小木耳给它泡发以后，对，我们泡发时间可以稍微长一点，因为它不是那种就是增重过后的木耳，泡30分钟啊20分钟就好了。我们是自然湿水的，所以大家尽量给它稍微泡透一点，它的那个果形是非常非常厚实的，然后跟着我们其他的那个菜一起吃，口感特别的好，嘎吱吱嘎吱吱的啊，
1: 真的
0: 又脆又香。
1: 我觉得夏天啊，就我俩就不用那啥了，
0: 来
1: 吃起来吧，
0: 来吃
1: 好吧
0: 来吃、
1: 因为夏天的时候，很多时候人会没有胃口，就感觉吃什么油腻的会吃不下去。但是来点小凉菜，那可不一样了，对不对？
0: 口感太好了，很肥美。你说一种植物，它能用肥美来形容，它肉好厚啊，
1: 我跟你讲，对不对？它那种就是咬一下那种声音，在我脑子里边。特别的响，而且好香，好好吃，就那种 QQ 弹弹的口感。
0: 而且佳佳，你有没有从小听妈妈说，就是木耳对身体很好？有一些人群要多吃，比如说经常在雾霾里面工作的人，还有老师经常要写那个粉笔字，还有剪头发的那个理发师傅，不是老在那个粉尘呐、头发渣儿里面工作吗？这种人群一定要多吃黑木耳，黑木耳对身体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哇，真的好好吃！我觉得黑木耳不仅仅是对身体好，主要它吃起来也真的很好吃、
0: 好吃，
1: 对吧？
0: 所以它叫。素中之荤是有道理的，吃起来很像荤菜，很像肉的口感，
1: 好香，真的。先给朋友们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价格吧，然后我俩在一块儿
0: 再吃
1: 啊。今天的话两个组合，大组合和小组合。如果是人口多的话，我建议您直接去拍大组合，为什么？大组合要更划算。
0: 对，
1: 小组合是150块钱，十袋带回家，每一袋的话

0: 15块钱左右啊。那我们的大组合来看一下，是199，16包带回家，
1: 对，
0: 每一包是50克。你这样一算的话，一包就在12块左右哈，这个价格，
1: 这个划算。这一包12块钱，你能发出大概750克左右的鲜果。
0: 是的，
1: 然后这一。12块钱，你买到的是有机产品，买到的是有农产品地理使用标识的，买到的是有 GI 标的，所以大家放心，今天花钱少，但是品质太好了。
0: 是的，
1: 吃过东宁的木耳，吃过我们润香的有机木耳，别的木耳你都吃不下去了。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夏天多吃点木耳是很有好处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耳呢，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吃，而木耳我们知道它有一个肠道清道夫的美誉，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木耳当中呢，它含有非常丰富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的这种果胶，而这种果胶呢，它的溶水量大，具有较强的吸附作用。另外呢，这个木耳的能量呢也非常的低，想要瘦身的妹妹也不要错过。
1: 木耳含有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和维生素，秋木耳中还含有丰富的胶质，对人体消化系统有良好的清润作用，是特别好的养生食材。

0: 有时候真觉得啊，东北黑土地真的是养出了不少的好东西。
1: 哎，真是，
0: 那边的人也漂亮，
1: 对对对，
0: 是吧？人杰地灵的大高个，然后你说木耳品质都这么的好，这么好吃啊。嗯，
1: 对，是的。那如果你到东宁的话，你发现其实你要走很远的路，因为那边没有机场，没有高铁，就是离边境线非常非常近的一个小地方。哎，但是它那个地方，我不知道你去过那个重庆解放碑没有？它入口的地方就有个像解放碑一样很高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然后就把东宁的特产全部刻在那个碑上面。
0: 哦，真的？
1: 对，他就会说它是世界食用菌之都，然后是，哦，对，中国黑木耳
0: 之乡
1: 第几县这样子。
0: 哦，真的？
1: 对，不要讲绝对词嘛，对吧？大家就可以自己去查一查。嗯，所以全世界全国都认，就很认东宁黑木耳的这个地位。为什么人家产地就是这样风水宝地？
0: 是的，
1: 它叫东北江南。哦，对，它是那种
0: 塞北小江南。
1: 塞北小江南，它是那种就是气温差异很大很大，很适合木耳来生长。然后你去那边看啊，那边的稻子也好，木耳也好，它是没有什么井去挖水浇的，它全靠自然的灌溉的山泉水活水流下来浇灌这个木耳。你说它能不好吃吗？
0: 真的，
1: 而且能达到有机的标准。
0: 是的，是的。我发现啊，我们上海叔叔阿姨真的是很会享受，
1: 对，
0: 就是买各种的食材啊，它真的是就是会挑选好的。嗯，像东北的黑木耳啊，这个要选择什么呢？有机认证过的，
1: 对对对，
0: 地理标识认证过的。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话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证书在的，
1: 全部都有，
0: 全部都有啊，所以您不用担心。而且今天是什么？我们是特惠组带回家，秒杀的价格啊！今天的话，两个组合，大组合和小组合，更建议您去买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的话更加划算嘛。
1: 对，
0: 而且我觉得木耳这种东西的话，你夏天吃的其实也是挺多的。
1: 哎呦，佳佳，你说像我们女性朋友，就是有时候嘴巴很馋，然后吃完了以后呢，又觉得很有负罪感，那你就吃木耳，吃木耳。我跟你讲，你一点负罪感不会有。为什么？你吃两斤，你吃不下吧？你一天都吃不下两斤吧？
0: 真的。
1: 但是比你吃一碗大白米饭的热量要低，
0: 真的，
1: 所以你就可以敞开吃，而且它吃了以后它很有饱腹感，它不会说让你吃了一会儿一会儿又饿了。木耳它的吸水性非常强，它到了你的胃里面，它膨胀到很大，让你觉得哎呦我好饱啊，其实你摄取的热量特别低，你说这是不是掌握了一个 bug？
0: 真的真的，而且的话木耳也是一个有百搭的食材嘛，
1: 对对对，
0: 它就是炒鸡蛋啊，拌个凉菜啊，做各种食材都很搭，
1: 甜的咸的都好吃，
0: 真的都好吃，
1: 糖醋的好吃，
0: 然后鸡汤也好吃。
1: 哦，对，煲汤炒菜糖醋，哎呦怎么吃怎么好吃，
0: 真的，
1: 特别是它对身体还很有用哈。果胶的含量，然后哦对了，它的铁含量还非常非常的高。
0: 哦，真的。那可以，我觉得很多的女士想要去补充一些铁元素的，可以多吃点黑木耳。
1: 而且你知道它的含铁量它还很神奇，它不像植物里面的二价铁，它其实比较偏向于动物肝脏里面的三价铁，更好吸收。所以我觉得木耳这真的是一个赐老天爷赐给我们的好东西啊。
0: 是的，所以今天的这个组合构成的话，我觉得很建议大家去推一个大组合。推一个大组合的话，你说家里边人口多一点，或者我们分享一些啊，也没有任何问题的。16包，并且梅雨天气来了，也不会说一个大的一个包装打开之后会浪费会潮掉。我们都是一包一包的50克啊。我们的话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耳，这叫秋耳。
1: 哦，这有什么区别吗？跟咱们平时买的那个木耳？
0: 这个木耳，咱们平常买的那种就是普通的木耳，它朵特别大。
1: 对呀、啊，
0: 但是你看我今儿泡出来这个
1: 很小朵，
0: 每一颗还不如耳朵大呢。
1: 对呀、啊，
0: 非常的小巧，非常的紧实，而且呢，我选的这款木耳就是它的这个儿差不多都是这么大，
1: 然后比较匀称，哎，
0: 非常的匀称，而且颜色色泽差不多也都是一个样的。你看旁边的这小碗，
2: 这个小碗啊，
0: 陈宇，这是它甘蔗的时候的。
1: 这么小能泡这么大、
0: 一个效果，这是它泡发出来的效果。
1: 这不错。
0: 它这泡发比例是1:12。所以我今儿给大家选的这木耳，我跟你说，好吃不贵，这不贵体现在哪儿？它得是有效率，泡发有效率。
3: 这个木耳是真的很好。
1: 今天这个木耳我看起来，它首先厚，够厚了，对吧？然后我看着切起来，这个脆度也是够的。
4: 我们俩在这儿就是吃着正香着呢，
5: 对对对对对，
4: 就是刚刚嘴巴我俩一个都没有停，我说哎我这个好吃，他说哎我这个呢那个好吃啊，
5: 对的，就是太好吃了，停不下来，而且这个点儿我们吃了以后身体一点负担都没有，它的热量非常非常的低啊，
4: 真的好香，
5: 随便怎么做怎么好吃。那如果你喜欢点重口的，放点辣椒，放点红油，对吧？喜欢醋的，对对对，
4: 这个菜，朋友们大家看一下，
5: 红油的，这个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有食欲？朋友们，这种天气又很湿，又觉得对特别的那个没有胃口，咱们就来点辣的，来点酸的，非常非常好吃。关键是你看它多 Q 弹呢，多厚实，这个嚼着嘎吱吱嘎吱吱，真的有那种很脆的声音，嚼在嘴里面都特别过瘾啊。
4: 是的，真的，好的木耳吃在嘴巴里边，其实你能感觉到它不是那种烂的，不是软烂的那种口感，它是嫩嫩的 QQ 的弹弹的，因为把那个根给去掉了嘛，根的那个部位是比较粗糙的，所以口感会比较差。
5: 感觉
4: 真的比果冻还要弹一点点，就弹牙的那种感觉，
5: 弹牙
4: 很有口感，很好吃啊。今天的话我们两个组合，朋友们大家来看一下啊，如果说人口比较少的，可能吃不了那么多的小组合，你去买买也是可以的，但是说性价比来说的话，肯定是大组合要高啊。小组合150块钱是50克一包，一共有到10包，然后呢大组合我们来看一下，199块钱啊，16包带回家，一模一样的品质，并且的话是帮您这样子50克50克一袋小包装的，包装好的，
5: 也不会浪费，不用担心说我一大包里面我可能吃到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发霉了。
4: 是的，
5: 那这种包装特别好，但是包材费其实蛮贵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完全没有算什么精品小包装的钱，我们给大家就跟那个外面散装的差不多价格，但是你买到是真的好东西。首先12块钱一包，我们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准用证东宁黑木耳的GI标，相当于阳澄湖大闸蟹、武昌大米能用的这个GI标，所以这是正宗的东宁黑木耳。另外还有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证书是这个标识，另外还有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所以今天三个标非常非常的齐全，说明它是当地的正宗的东宁的有机产品，这样的东西才12块钱一包，你说划算不划算？
4: 真的很划算，
5: 12块钱不是值50克而已，它的复水以后1:15的泡发率，一般来说哈，差一点的木耳，比如说农户他给你搞了一点增重的把戏，然后再晒干，你再给它泡发以后，大概是1斤能泡6到7斤，但是我们1斤能泡15斤
4: ，
5: 我们没有做任何增重的把戏，因为我们是有机产品嘛，做不了那些就是作假，我们也不屑作假哈。
4: 是的，
5: 我们直接湿水以后干了以后，也不在里面放什么防腐剂或者是什么吸潮剂，有一些木耳里面它一定要放吸潮剂的，我们不用，我们就是很干。
4: 是的，我发现我们这个打开之后是那种满的那种
5: 清香味儿，
4: 真的。我们这边的话有一个对比的，这个的话我刚刚也拿起来闻了，你一闻，我跟你讲，一闻你就知道了，
5: 酸味儿
4: 是吧？这是酸的，
5: 就是做的不好的啊，各位朋友，您回家看看你的木耳，你要是对它有怀疑，你闻它有酸味，然后你用舌头，你别舔啊，
4: 我不舔，
5: 你回家用舌头舔一舔，它有甜味儿。它用了很多东西去就是
4: 熏制它，
5: 对，甜起来是甜的，闻起来是酸的，
4: 它这个还是有保留这个根所在的，是不是？
5: 这个根很占地方，很占秤哦，你把它一泡发起来，这个地方吃不了，
4: 看一
5: 下，然后还花钱买。
4: 我们的都是一朵一朵这样子的鲜木耳，去给它子这样子去晒干之后的样子，
5: 是
4: 把根给去掉了，而且的话一闻就是那种天然的清香味，木耳的清香味，
5: 泡干就是泡发是这么点儿，但是泡发之后哇，像那小蒲扇一样。这是它的反面，是那种瓦青色，然后你看它的正面是那种去黑的感觉，正面就是这种亮光的感觉，像绸缎一样的感觉
4: 啊，又看这个 Q 弹的程度啊，
5: 反面就是这种 天鹅绒一样的一个质感。很多朋友说这不是根吗？这真的不是根。大家吃过那种杏脯没有？杏脯啊，那种果脯，就是那种胶质很浓的那种杏脯的那种感觉。
4: 是的，
5: 所以真的好吃哎，朋友们，你看我轻轻的就可以把它撕开。你想，你平时吃的时候、嚼的时候，那种看在你的牙齿上、对舌头上 Q Q 弹弹的感觉，这品质太好了，没有根，就是这么点点大的那个木耳，吃起来正正好好，特别特别好吃。
4: 你现在这么一说，我又想吃了。我跟你讲，我这个木耳啊，真的是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的一个食物，
5: 是
4: 凉菜、热菜都好吃。就这个小凉菜啊，我跟你讲，欲罢不能吃起来。
5: 是是是，
4: 就很简单，它不需要你考，就考验你什么厨艺之类的东西，对吧？
5: 这就很适合我们夏天吃。然后呢，你又不用弄得满头大汗的，在厨房里面全是油烟的，对不对？你把它泡发之后，就直接凉拌就可以了，真的超级好吃。哇，刚才超大一盘，大家看到吧？被我跟佳佳两个人吃到就只剩半盆了，真的太好吃了。你看每一朵朵心都很饱满，圆圆的。像猪耳朵一样，
4: 真的
5: 都很 Q 弹，都很饱满，都很蓬松的那种感觉啊。
4: 它那种 Q 弹的感觉，就是你一嚼，我跟你讲，刚刚你在说话，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因为我那个脑子里边就是在我咬的那种声音，脆脆的 QQ 的，真的很好吃啊。而且木耳我们还可以做热菜，刚刚我们做了一道鸡汤，哇。鸡汤做木耳也是很好吃的啊！平常呢，你说夏天的时候清补嘛，清补熬一点鸡汤上来，然后放一点鲜木耳，我们的蘸干木耳进去，对不对？又好吃，然后鸡汤又好喝，木耳对不对 ？QQ 弹弹的。
5: 哎，
4: 特别的香啊，
5: 特别能够吸到鸡汤里的鲜味儿，然后一个一个像那个小元宝一样，哎，你吃到嘴里它都会爆汁儿。它的那个鲜味啊，它的那个纤维啊，能够把鸡汤的鲜味儿都给吸进去，然后你一吃就好像一个鸡汤炸弹一样，一下在你嘴巴里爆汁儿，哇，太鲜美了！木耳真的是好东西，对身体又好，对那个热量摄入又特别的少，然后维 B 呀、铁呀，各种的微量元素、营养素含量又那么的高。
4: 真的，我跟你讲，有这个木耳，我就对这个鸡汤都不感什么兴趣了，
5: 鸡都没有，
4: 就想吃一口这个木耳啊，因为鸡汤里的木耳更能激发它那个。就是那种鲜的味道，
5: 味对的，真的，高票今天一定要买。我们大概一年就直播两次左右。我记得去年也是我跟佳佳直播的，
4: 对，咱俩
5: 起码六七个月之前的事儿了
4: 吧，好久没来了，
5: 好久了，真的是这样子。
4: 所以我觉得
5: 鲜的不得了，
4: 炒一个蛋，这个也是啊，这个也是好好吃的。很多小朋友绝对是特别喜欢这道菜的，对吧？
5: 太棒了，
4: 和蛋在一块儿，是不是和凉菜一起炒一炒？
5: 好漂亮哦，
4: 特别的好吃。
5: 黑色黄色在一起，蛋又是那种软软糯糯的，这个木耳又是清清脆脆的。
4: 是的，
5: 所以它的口感特别丰富、啊、
4: 真的很好吃。我俩真的是就是
5: 一
4: 停下来啊，就一直在吃。今天呢，我们的木耳是保证什么？保证没有任何的硫磺熏制，保证是正宗的东北黑木耳，
5: 对，
4: 保证无添加，
5: 无添加，
4: 所以大家可以吃的完全是放心和安心的啊。而且你去想啊，这个六七个月没来了，对吧？你家里边的存货应该也吃完了吧？
5: 对，
4: 是时候补上一点新鲜的了啊。
5: 十八个月保质期，买两组三组都没压力、
4: 对的啊，直接买我们的大组合吧。小组合我就不介绍了啊。大组合来看一下，199是16包带回家，每一包是50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小包装，看到没有？有这样的塑封口，
5: 可以泡出750克的鲜木耳，
4: 很多很多啊！所以的话也不浪费，咱们吃一袋来泡一袋就可以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3: 木耳呢，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吃，而木耳我们知道它有一个肠道清道夫的美誉，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木耳当中呢，它含有非常丰富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的这种果胶，而这种果胶呢，它的溶水量大，具有较强的吸附作用。另外呢，这个木耳的能量呢也非常的低，想要瘦身的妹妹也不要错过。
6: 木耳含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和维生素，秋木耳中还含有丰富的胶质，对人体消化系统有良好的清润作用，是特别好的养生食材。
7: 秋木耳呢，对于这个女性朋友啊，包括这个男性朋友的这个补血跟补铁，能够起到非常好的这个帮助作用。根据这个科学的调查跟统计，咱们这个秋木耳当中的铁元素，比方说是同样克重的，它的含量是猪肝的7倍，是菠菜的20倍之多。说对于这个男士女士的这个补铁来讲的话，会非常的有帮助。

0: 哇，我再次感叹啊，这个东宁这个地方啊，真的是好山好水。
1: 对，
0: 它能够出好的木耳，而且你说东北那边人杰地灵，人也漂亮啊，
2: 是的，而且东宁的木耳就是他们的一个支柱产业，所以他们那里的人非常在意木耳的品质，毕竟是关系到全县大多数人的一个饭碗嘛，
0: 对，
2: 所以很在意木耳的品质。所以你在其他地方，你说黑木耳还有有机的，听都没听过。
0: 是，
2: 我们今天就是不仅有有机标，我们还有 GI 标，就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识，另外还会有一个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使用证书，所以三标齐全，大家完完全全放心我们今天的品质。我个人来说，我吃过东宁的黑木耳以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好的黑木耳，
0: 真的，
2: 其他产地的黑木耳。

0: 好吃鲜木耳的话，你一吃到嘴巴里边你是知道的，这个真的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我记得之前我在就是有些餐厅里边吃那个木耳，可能也是做汤啊，但是我们做鸡汤，但木耳还是保持很 Q 弹。但是很多餐厅你吃起来那个木耳是软的，
1: 烂了。
0: 我跟你讲，就是那种木耳你吃起来就是你不想吃，感觉浪费了你今天喂的名额。
1: 所以你知道有很多小朋友根本不喜欢吃木耳，一看到妈妈吃木耳就是做木耳就很反感。
0: 对，
1: 你可能就是没有买到好木耳，小朋友的嘴巴可刁了，你给他吃吃今天的有机东宁黑木耳，也许孩子从此就爱上吃木耳了。
0: 真的，真的，
1: 谁不喜欢吃这个 QQ 糖一样的感觉、
0: 真的很好吃啊！我觉得啊，今天的话，我们大家直接买我们的大组合就可以了。大组合16包也不嫌多，因为夏天的话，多吃点木耳有很多好处啊，对吧？哎、
1: 还是那句话，两斤木耳下肚、你可能热量赶不上一碗白米饭。
0: 真的是的啊，就能够保持一个我们的这样的身材啊，还能够什么？我们对肠胃也有就是很多的好处。对的，而且很多我们说就是想要去补充铁元素的，对不对？
1: 各种元素、维生素，
0: 对的，都是可以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上海叔叔阿姨真的还是很懂吃的，真的有机的东宁的木耳，
1: 对的，
0: 他们就真的很喜欢。
1: 是的，东宁大家都知道，你要吃大闸蟹，你吃哪儿？肯定吃阳澄湖的。你吃大米，你肯定吃五常的。那你吃黑木耳，你肯定就是吃东宁的。
0: 会吃，
1: 在黑龙江大兴安岭那边，然后靠国境线，大概好像只有几十米的一个地方，没有高铁，没有飞机，但是山清水秀。他们不是说打井来灌溉这个木耳啊，基本上是活水山泉流下来灌溉木耳，所以这个木耳的品质很高。也承诺给大家不打农药，不用激素，我们的木耳是有有机标识的。今天把所有的标识也带来给大家看一看。首先我们会有地标，大家都很熟的 GI 标，阳澄湖大闸蟹、五常大米都会有这个标识，你都会认准的。另外还有农产品地标，这个标识也是著名的农产品才能使用的。
0: 是的，
1: 关键是有机产品认证，不能有什么农药啊、农残啊、激素才能有着这个有机产品的认证。这么好的木耳，给老人吃、给孩子吃、给自己吃才会放心。您花了多少钱啊？这样的一包这么好的品质才花12块钱，
0: 对的，
1: 12块钱能泡出多少哈？我请大家看看我们前面这一大盘，
0: 我们这一盘是半包的这个我们的干木耳泡出来了，看到没有？满满当当的，
1: 还得两盘，
0: 真的
1: 才能装得下哈。
0: 是的，是的，
1: 大概是750克左右，我们今天这样的一包，所以像这种小包装，你吃个一两个星期或者一个星期几餐把它吃完，
0: 没问题，
1: 不用说一大。袋子你可能上面吃完了下面都发霉了，
0: 对，真的，我以前买木耳的话我就最发愁啥，就是浪费了，
1: 对，
0: 因为的话可能你真的就像你说的，上面吃一点点下面又吃不完，
1: 真的
0: 就浪费了，
1: 浪费，
0: 所以我们这样的小包装是很方便的，
1: 特别棒，
0: 而且啊，夏天我觉得吃木耳太好了，
1: 太爽了，
0: 很好吃啊，因为夏天的话天气一热的话就容易没有胃口，容易吃不下饭，但是你看这个凉菜啊已经被我俩就是吃的已经差不多了，
1: 本来是好，
0: 真的好好
1: 一盘的，朋友们，如果你是开头就看我们的话你就知道，超大一盘，现在只有半盘了，我们要一直不停的在吃，本来你说5点多钟晚上少吃点的，但是这木耳我吃2斤没有一碗大米饭的热量，我当然放开吃，
0: 真的好好吃，
1: 而且它有饱腹感，
0: 好 Q 弹的，
1: 你发现没有？
0: 对，吃完我跟你讲，很多女士包括男士想要去控制身材的，
1: 对，
0: 木耳你就放心吃，我跟你讲热量不高的，
1: 是的，
0: 真的放心去吃啊，
1: 而且木耳可盐可甜，你做一个糖醋木耳，甜的它也好吃，
0: 对，
1: 你做一个咸口的它也好吃，那我觉得放陈醋放老醋那更是好吃的不得了，
0: 好好吃，
1: 放葱油也好。好吃，放辣的也好吃，放清淡的也好吃，还有哪些人真的应该多吃哈，又润肺的人，经常吞云吐雾的老爷叔，你是理发师啊，或者是老师啊，或者是在一些比较尘比较多雾霾的地方，就是要吃黑木耳，另外黑色食品入肾，
0: 这也好吃，
1: 对肾也很好，
0: 真的放一点香油拌一拌，好香，
1: 我已经闻到香油了，那个木耳的味道，
0: 真的好香，木耳这吃它就真的是百搭，
1: 12块钱一包，朋友们什么都别说了，赶紧抢，我们俩上次给大家推荐的时候已经是7、8个月以前的事情，
0: 是的，已经是很久很久之前了，
1: 也许今年都没有直播的有可能，
0: 对，是的，我们家囤的也已经吃完了，我今天的话也要再拍一个大组合，
1: 超级好吃，
0: 跟大家抢一抢了，
1: 18个月的保质期，又是有机，又有农产品标识，又有地标。真的送给人都很体面的哈，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刚导演和我说，我们大组合就剩30多套了，
1: 太少了。妈呀，
0: 22套了，就几句话的功夫，真的是抢的特别快啊！
1: 我们备了快半年的货，哎，
0: 真的是的。
1: 因为东宁黑木耳不是什么小众的东西，是全中国你要好的黑木耳，你都会去东宁进货。
0: 对。
1: 然后你知道东宁那个边陲小城啊，没有高铁，没有机场，每天来的人很多，为什么？就是想贩卖东宁的木耳去别的地方卖，
0: 人家有名
1: 呀，大家就认这块牌子。
0: 对，真的好吃啊！就是我发现，就是冷菜、热菜都好吃。这个是什么菜来着？
1: 这个是炒肉，辣椒炒肉加木耳。哇，
0: 这个菜好吃！我跟你讲，热菜你这样炒一炒，然后凉菜的话，你就这两天。就感觉天气比较热，没有什么胃口的情况下，
1: 拌个豆角，拌个香菜，拌个洋葱，拌个胡萝卜，
0: 老香了。煲汤里边也可以放、
1: 啊。对，这个可能家家不了解，就是现在小孩已经放假了啊，中考完了，高考完了，在家里天天是不是就打游戏了？朋友们，所有当妈妈的都知道，孩子说我考完了，这两天别管我，我就打游戏，给孩子做点啊。黑色的就是食品对肾特别的好的，对胃特别好，对眼睛特别好，富含花青素的东西，木耳就是这种东西。
0: 真的，我觉得各位妈妈啊，就是可以给孩子们多做点好吃的。我记得我那会儿刚高考完的时候，妈就不管我，
1: 哎，就让你玩。
0: 是的，这个时间的话，你说给小朋友多补充一点，
1: 这样子
0: 对身体好的。是的，
1: 是的，真的是这样子的。如果以前你的孩子说妈妈，我真的不喜欢吃木耳，一股怪味儿，然后又烂兮兮、烂乎乎的，你今天把这个润香的有机东宁木耳放回去，完全颠覆他对木耳的想。
0: 真的完全不一样。
1: 其实我是30几岁我才吃到东宁黑木耳的。我以前超级讨厌黑木耳，我有一次就小时候闻到那个黑木耳腐烂的味道，我觉得太恶心了，给我留下了深重的心理阴影。后来我吃到东宁黑木耳，我才知道，
0: 真的
1: 每个产地不一样，东宁的黑木耳就是香，就是好吃，就是新鲜，就是有机。
0: 是的，是的，真的，我们的很多老顾客也是非常喜欢我们的黑木耳，已经是反复购买了啊。
1: 对，
0: 因为我们确实品质有所保证，而且是有机认证过的、地理标识的我们的东宁的黑木耳，而且的话今天保证什么？没有任何的硫磺熏制，保证是正宗的东北黑木耳，
1: 没有
0: 保证无添加啊！今天的话，大组合我们所剩无几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0000。

0: 舒姆尔呢，对于这个女性朋友啊，包括这个男性朋友的这个补血跟补铁，能够起到非常好的这个帮助作用。根据这个科学的调查跟统计，咱们这个秋木耳当中的铁元素，比方说是同样克重的，它的含量是猪肝的7倍，哦、是菠菜的20倍之多。说对于这个男士女士的这个补铁来讲的话，会非常的有帮助。
1: 木耳呢，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吃，而木耳我们知道它有一个肠道清道夫的美誉，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木耳当中呢，它含有非常丰富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的这种果胶，而这种果胶呢，它的溶水量大，具有较强的吸附作用。另外呢，这个木耳的能量呢也非常的低，想要瘦身的妹妹也不要错过。
2: 木耳含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和维生素，秋木耳中还含有丰富的胶质，对人体消化系统有良好的清热作用，是特别好的养生食材。
3: 就在吃着，
4: 我们俩就是吃的不停，
3: 吃着
4: 来、我请我们的摄像老师给我刚才咬的这个木耳一个特写啊、让大家看看这个木耳有多厚实。朋友们，你吃到嘴里就是这样咬一口，像那个咬开果冻的那种质感，
3: 好好吃、
4: 像咬开那个大家吃过那个杏脯没有，杏的果脯、咬开的那种胶质，但是你吃到嘴里的没有那么高的热量、2斤黑木耳下肚，你可能不如一碗大米饭的热量高，
3: 太美味了，
4: 可盐可甜呐、做糖醋也好，做咸的也好，做鸡汤也好，凉拌也好，放醋也好吃，怎么吃都好吃，吃到嘴里像那个碰到那个天鹅绒的那个感觉一样，
3: 真的，它的
4: 太棒了，
3: 饱腹感真的很强。
4: 对，
3: 刚刚我俩基本上是把这一盘快干掉了啊，
4: 超级
3: 厚啊，吃完之后感觉晚饭可以不用吃了，
4: 完全不用吃，
3: 省下了，
4: 米饭完全不用吃了，因为它好像在肚子里就膨胀了，让你觉得特别饱。
3: 真的，所以我觉得夏天想要去控制身材的各位叔叔阿姨，包括说我们这种上班的朋友们，就是不太喜欢运动的，像我们一样不太喜欢运动的啊，就是在饮食上要抓吧，就抓一抓。所以黑木耳可以多吃一吃，而且和各种菜炒了一块都合适。您看这个小凉菜，我俩真的好喜欢吃这个小凉菜哦。
4: 这个本来一大盘，现在只有1/3了，朋友们，你看只有1/3了，到哪儿去了？就是被我跟佳佳吃掉了。做点这个黑木耳的美食，对身体又好，你自己又特别方便，不用去大动干戈，什么热锅猛炒了，直接凉拌，直接煲汤都很简单。
3: 是的，是的啊，现在夏天的话，很多叔叔阿姨会没有胃口，会觉得哎呦什么都吃不下，
4: 是
3: 就想吃点清爽的凉菜。
4: 对，
3: 那木耳的话当然是个很好的选择啦，对不对？主要是趁现在有货的时候赶紧要囤一点，我们199的大组合就剩个位数了啊，抓紧时间吧，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很多年长观众会发现，哎，自己年纪上去之后呢，这个关节老是容易出现不舒服，像前两天有点什么阴阴潮潮的，这个关节好像比啊天气预报还准，特别特别的难受。而且这种难受有没有感觉啊，就是难受的让你感觉哎呦一刻都啊很难耐很难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个特别能够快速的渗透皮肤直达到你不舒服那个地方，让你能够缓解一下涂抹式那种补充的按摩的方式，那就是特别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特别的难得，也是我们以往熟知的一个品牌，我们的洁恒的安堂的涂抹式的按摩膏带给大家，产品给你做到了全新升级，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蕴含到了四大我们的关键关节部位所需要的核心的营养物质哦，并且我们今天价格划算，还有额外的正装这样的一支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这个机会一定是要把握住了。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3: 哎，娇姐好，东方购物官方好，大家过年有没有出去旅游啊？嘉伟就过年前带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云南那个地方大家知道的，很多就是自然风光，要走的，要爬山的。好了，这个时候观众朋友们啊，真的，我觉得我很庆幸，我们碰到了升级版的洁恒。在那个时候，我自己包括我妈，就是爬山也好，这个徒步雨林徒步也好，用上这个洁恒以后，真的让我们能够在完成整段旅途的途中，不会受到这种关节啊难受啊疼啊酸啊胀啊，一方面可能影响行程影响心情，更重要的是万一如果碰到这种不能走的情况就会什么很糟心。它的相比于口服的氨糖，因为很多人都会吃口服的氨糖，我们最大特点在哪里啊？快，很快的就能直接到达你那个难受的那个可能关节部位，补充你的软骨当中营养的同时，还有一点，我们相当于一个私人模式，吃进去的氨糖全身是雨露均沾，而我们相当于一个私人模式，只针对你今天难受的颈椎腰椎胸椎膝盖各种不难各种非常非常痛苦让你感到酸胀的地方，快速吸收，直接给到他们全方位的一个营养。关键刚小姐也说了，好不好您说了算。今天啊我们大组合会有一支免费试用，好不好，有没有这个金刚钻，敢不敢揽这个瓷器活，您来决定，您来体验。
2: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说啊，你可能说如果关节不好的话，平时会感觉哎吃尽这个苦头，像现在哎孩子开学了，寒假期间你们出去旅游走了不少的路，关节要废得很厉害。那么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原因，因为你人年纪上去以后，我们关节当中有一个核心物质就是氨糖，一直在随着你年纪上去啊，它其实啊不如年轻时候分泌的那么多了，一直都在大比例的急剧的这个减少当中。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老胳膊老腿，尤其关节这个关节部位就不如以前那么的灵活了。而且尤其是我们说女性对吧，大家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女性进入中年以后氨糖流失的速度是要远远的大于男性的，连那个年前我们家里那个什么大扫除，很多什么高处的打扫呀，什么地上什么拖地呀擦地板呀，很多动作您甚至都完成不了。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要好好的来补充氨糖。
3: 注意啊，强调一下，氨糖它其实跟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关节的这个区域叫软骨密不可分。我手上呢有个关节的模型，为什么20岁的小伙子啊或者运动员他们跑跳能自如，对吧？因为我们看整个关节的结构，硬骨两个骨头之间，你手指能弯曲，你所有的地方能弯曲能扭动的地方都叫关节。这当中首先透明的部分叫滑液，它是起到润滑作用的，就上了年纪以后你会首先感觉到关节不是疼，是嘎噔嘎噔，是因为摩擦加剧了。第二点，磨的是哪里，一开始的磨的不是你的硬骨头，是磨软骨，软骨起到一个缓冲，起到一个可能说当中一个阻碍的这样一个作用，就像你睡在席梦思上很舒服，好，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娇姐手上的可能叔叔阿姨啊，就是你现在的关节的状态。嗯，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第一点，滑液没有了，中间这个透明的部分没有了。第二点，透明的部分没有了，加速摩擦以后开始磨软骨，软骨磨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看已经没有了，全部血肉模糊的同时，听听这个声音，嘎吱嘎吱，是不是你经常走路、跑跳、上楼梯的时候就会听到这种声音？嗯，所以你会疼，因为硬碰硬永远都是非常疼的同时，甚至这些地方啊还会有钙的增生，什么意思？就会有一些骨刺的产生，对吧？很多观众朋友去照那个 X 光，哎，怎么有骨刺？怎么有骨刺？软骨有的地方不会有骨刺，软骨没有的地方它会有代偿机制，就会有骨刺产生，相当于席梦思拿走以后不给你拴硬板床，直接再放两个钉子在上面。你肯定是很疼的。那好，我就说，哎呦，那我知道了，对吧？嘉伟，你在东方购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时候的氨糖了，我也知道我要吃氨糖，我要对关节保养。问题在于，口服式的氨糖，它相比于现在我们很多的生活节奏来说，它会有一定的问题。什么叫有一些问题啊？我们首先知道，吃任何的营养素，你是要吃进去。吃进去我们看到要通过食道、胃肠道消化酶溶解，被小肠毛毛吸收，进入血液循环，最后到达关节组织。这是一个吸收的过程。很多老年人说，哎呦，我胃不好呀，我吸收能力差呀，我吃很多东西吃不进去呀。那这种情况下，口服的首先吸收性会大打折扣。第二点，人身上告诉什么，颈椎、腰椎、胸椎、膝盖、手指关节、踝关节，人身上一共有206块骨头。有骨头的地方就有关节连接处，205关节，你吃进去就算被小肠吸收了，你小肠怎么知道我今天腰椎不舒服？我怎么知道我颈椎不舒服啊？它205个关节是雨露均沾，所以你的这个效果会被分散掉，所以你要吃很长的时间才会在身体当中起一些小的一些变化。但反过来说，干嘛？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你颈椎特别不舒服，你到那个按摩地方去按摩，你是不是跟他说你今天就给我按颈椎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这个涂抹式的按摩膏，首先省去所有的吸收环节，什么胃肠道都不需要。你比方说你今天腰椎不舒服，我直接涂在这个腰椎地方，通过腰椎上面的皮肤直接到达你的腰椎的这个受损的这个软骨部分，直接给你做到修复。第一点。第二点，颈椎我没事儿，我不需要按摩，对不对？那就别按呗，你直接哪个地方不舒服你就涂哪里，做到一个私人的对这个部位的集中加强的护理。这就是这种按摩式的这种氨糖对于身体的全方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改善。
2: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手腕的这个部分，我这个关节特别的不舒服，我想直接通过这个氨糖和这个就是我们的软骨素来补充，直接打开就在我们这个地方，我就要挤上一些我们这样一个按摩膏，而且你看它是一个特别特别轻润的一个就是乳霜的一个质地，非常的好吸收，就是啊随便这样子涂抹开，而且它的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好的，同时它是一个小分子的，里面有到高含量的氨糖、高含量的软骨素，还有透明质酸，还有到欧洲七叶树籽提取物，还有到油橄榄果油。你看在我随便抹了那么几下以后，全部慢慢慢慢被我的皮肤所快速吸收以后，就已经直达到你这个手腕关节不舒服的地方。
3: 观众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啊？哎，大家可以把另外一只手也给大家对比一下，你看，哎，我感觉它像护手霜一样，比护手霜的效果那个柔润度还要好。
2: 是，
3: 关键啊，很多观众说，哎，这个东西蔫子嘎哒了，会不会就是很黏？我给大家看一下，
2: 用我自己也是用过了，对，我来这样子，哎，我把它放在上面，你看，哎，没有那什么那种黏黏哒哒的，哎，我往上一放以后。我这样一吹，是不是没有那个表面好像吸收不进去，特别的慢，感觉黏黏糊糊的。现在可能你穿的还是长袖的厚的衣服，就是吸收非常的快，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透皮技术，
3: 对，
2: 关键能够让它的核心物质快速直达你这个关节不舒服的地方，这个速度就非常的快，
3: 对，
2: 不是等到你嘴巴里面吃下去以后进入到血液再到你全身各个关节。
3: 强调一下啊，洁恒在东方购应该是鼎鼎大名的，很多观众都是从这种我们的洁恒开始知道了，哦，原来按摩型的这种透皮技术，这种按摩膏对于关节的效果更好。这是2024年版的，我们2024年的时候推出的第一款。这是相当于2.0版。很多人说2.0跟这个2024年的版本有什么差别？当然是越来越好。好在具体哪些方面，我给大家看一下。刚刚娇姐已经跟大家说过了，氨糖作为关节的主要的原料，我们当中是有的，都有。但是我们有到了七叶树籽油，观众们，这是什么东西？就刚刚娇姐你看到没有？它涂完以后，明显这个滋润感很强。还有。很多观众是不是会有扭伤、挫伤？那个是软组织，那个是在关节上面的那些软组织机构。这个七叶树籽油能够很好的帮助大家，有的时候关节肿了，关节扭伤、挫伤了以后，它能可以起到很多作用。还有就是，氨糖有两个好帮手，第一个叫软骨素，第二个叫透明质酸钠。什么意思？软骨素，我们不单单要补水，还要锁水。我们不单单要补充营养，还要把这个营养啊，把它固定在我们的关节当中。这是软骨素干的，它跟氨糖之间就跟辅酶 Q 是跟鱼油一样，是黄金搭档。接下去透明质酸，透明质酸大家都能明白吧，很简单，就是滑液。
4: 哎，我先直接通过透皮技术给到你滑液，这两天我感觉到摩擦加剧，我感觉到疼的，有了滑液就跟自行车你上点那个油一样，链条马上就能蹬得动了，所以这是一个速效因子，能够更快的让大家的关节得到更好的一个改善。
2: 嗯，而且我们关节遍布全身，只要你身上哪个关节不舒服了，对吧？特别特别的难受，包括你这颈部的颈椎、肩关节、手举不高的，包括你的什么，哎，腰椎关节，晚上背后涂抹一下，包括那个肘部的关节，网球肘抱小孩的，还有你看我刚才涂抹这个手腕的部分，对吧？你这个操作鼠标上班的很多的白领啊，包括你看手指关节，大大小小，包括尤其要受力特别厉害的膝关节，上下楼梯，很多老年观众还是住在没有那个电梯的房子里面的，包括穿高跟鞋时间久的这个踝关节，哪里关节不舒服需要补充氨糖，快速直接涂抹式的就可以来用我们这个结合的按摩膏。
4: 关键啊，升级价格一定升级，原来我们一支我记得2024年版本是299一支，现在全新升级以后专柜价格359。很多人说为什么那么贵，首先我们是氨基葡萄糖加软骨素加我们的整个透明质酸钠三位一体，更重要的是它用到了一个专业赛场上的叫透皮技术。你还记得吗，观众？你看篮球足球比赛这种粗暴犯规以后，那个运动员啊疼得龇牙咧嘴，可能瞬间失去运动能力啊，那个队医上去喷两下弄两下，哎，那人突然之间神奇的就站起来，然后继续跑步，继续可以比赛。这其实就是透皮技术，以往是用在这些专业赛场上的，今天我们把它直接用到了我们日常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它是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359一支，东方购今天啊新品登场，给到大家特别优惠价格的同时，我再次强调了，我们有试用装让大家感受这种好的按摩的这种透皮技术给到关节的全新的感受。
2: 对，单支外面价格这么的贵，因为技术特别的好，然后呢它里面这个我们的氨糖包括透明质酸含量也很高，四支外面需要花到将近1400多，我们只要698元，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大组合，你看看是啊，等于说是698上面多加100元，再多得四支哦，大组合是798，是有到足足8支，一支的价格100元都不到，而且参加完抽单以后398元拿8支，一支的价格50元都不到，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4: 对，
2: 关键我们大组合8支里面有这样的一支正装要送给大家免费用，就是你想感受体验一下这种涂抹式的氨糖到底好不好，那我告诉你直接订购我们的8支装，你先拿一支开始用，感受体验好的你留下，对产品不满意的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4: 对，这一支啊，观众朋友们，一支100克，免费拿回去用，差不多一个人用一个关节，差不多能涂2-3个月的时间。关键呢，很多人说为什么我要买8支？哎，观众朋友，你吃氨糖不是一瓶吃完以后就有用吧？你关节每天还在动的，有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时间去改变它整个关节的这个可能说软骨这个退化的程度，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疗程的。八支装是你针对身上很多啊、可能受损关节的一个疗程的这样一个装。所以建议大家买2支装啊、买那个大套组的同时，这一支您先感受一下它对于我们关节可以说四个字立竿见影这样一个效果，好的您留下，反过来说，哎，一支用完一支送给你啊，一支用完你感觉到任何不满意 OK 没问题，一个电话都能过来，另外7支不开封的情况下798一分不少推给大家。
2: 10位观众订购到了，都在订我们这样一个大组合，所以你快速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这个模型呢是一个正常的膝关节的模型，白色的部分叫骨骼骨实质，而这个略微的发蓝的部分呢它是软骨的部分，那么发胶状的这个是纤维环，它们之间呢有一个保护作用，软骨是起到一是保护，二是缓冲，三是呢有润滑，但是由于风寒湿毒外来的因素，或者说你本身年龄增大它退化，或者说由于你活动不当以及年龄的增加各方面营养物质流失，它这个软骨必然要磨损，病变就出来了。大家看到这个模型和这个模型我们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软骨这红色的提示点就软骨已经磨损了，它的表面已经不光滑了，已经有了棱起和凹陷，就是软骨实质性受破坏了，它里面呢软骨就像我们的橡皮是一样，它是越磨越少越磨越少。
6: 这情况您周围的人多不多？
7: 很多，有我天天就出来转玩啊，就是我们这些老人了，关节的很多，腰疼关节疼，腿尤其是腿关节
8: 长起来走不了道，根本就活动不了，
9: 腿疼完了以后你看都这样了吧，这大棉裤都不敢脱，还穿着棉裤呢。
10: 哎呦，那可了不得，疼起来就 就是离那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那儿特别疼，
11: 完了现在都跟着那么酸疼酸疼发僵那个疼吧。
8: 我们这儿有一个打乒乓球那女的，关严重以后把那膝盖给拿下去了。
6: 就遇见的这个中老年人上下车不方便这种情况多吗？
12: 挺多的，这可能是台阶比较够，他们可能就是上着费劲，就是吊着那个门上不来。
13: 生活的这个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啊，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14: 补充
13: 的，额外补充的。
14: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13: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2: 已经是有28位观众订购到了。首先我要欢迎今天晚上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刚才你在我们东方购的节目当中，通过很多的养生节目都看到了，很多关节不好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关节这么的不舒服啊？关节当中大量的一些软骨流失，对吧？氨糖缺损就会导致，尤其在这样的天气阴阴潮潮的，关节特别的难受。那么你想快速要缓解这样一个问题啊，原来我们都是要嘴巴里面吃进去氨糖来补充，而今天东方购有一个特别新颖的产品，涂抹式的氨糖，直接在你关节哪里难受，你就直接去涂抹它，快速通过一个透皮技术直达到你不舒服的这个部位。这个就是说它的一个针对性是特别强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3: 强调一下，痛在关节，根在软骨，只有软骨才是真正决定你的整个运动能力，包括你整个走路跑跳爬楼梯的整个舒适程度的。关键以往的口服氨糖，嘉伟在直播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这个开玩笑说也是好东西，但是我们的科技不是在不断的进步吗？对吧，人类都已经进入到 AI 时代了，相比于那些口服的氨糖，我们今天这个按摩式的这种氨糖透皮技术，它能够起到作用在哪里呢？第一点，普通的氨糖它整个吸收的过程你要口服，口服进去以后消化到食道、肠胃道消化吸收的功能，吸收能力比较差，而我们今天小分子透皮技术直接透皮，最短路径到达你整个不舒服的关节。第二点，见效很慢，很多人说，哎呀，我明天还买菜，我还要上学接孩子，我还要每天去打太极拳，我们公园里面还要运动一下。那你今天疼了，我吃这种氨糖，最起码要1周到2周的时间，我身体才有感觉。但是这个，我真的，等会儿给大家分享我到云南去我自己用上来的感受。大概差不多就5分钟，你整个关节就能感觉到什么？第一点清凉，第二点，我们一直讲的叫轻松。就你有的时候关节啊，你感觉很紧，有没有这种感觉？就老紧了，老不塞也老，就疲劳，关节也会疲劳的。你走路走的多，你会感到酸胀疼，它其实就是疲劳。他会感到很轻松，因为我们直接透皮以后很快就能见效。还有你原来腰椎不舒服，但是你吃进去的，它全身205关节雨露均沾，但是我们今天你哪里不舒服直接涂在这个地方，相当于一个自然模式，给你这个受损的关节起到一个集中的保护。
2: 怎么用啊？特别的简单，我们这样单支一大支是100克的，哪里关节不舒服，哎，你就直接挤上一点，而且它是一个非常轻润的一个乳霜的一个质地，分子是特别特别细的，不是那种特别细的容易什么滴落下来，简单你就把它给抹开，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产品啊，它的延展性也是特别的好。有没有什么长时间操作这个鼠标手腕部分特别特别难受，这个关节有点特别不舒服的，你就这样子直接涂抹，在你涂抹开了以后，我们这个透皮技术快速把这个高含量的氨糖，包括关节特别需要的，比如说我们的软骨素，直接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地方，不是通过你身体内环境再去吸收，再去送达到你关节这个地方。
3: 对，
2: 而且它的这个速度是特别快的。
3: 给大家看一下啊，很多人说到底它的配方有多好，我们首先来看品名，本产品添加氨糖。很多人都知道的，氨糖治愈软骨，就相当于心脏当中辅酶 Q 10治愈心脏。关键这里还有一段话，除了我们当中有氨糖之外，刚才大家看到啊，精盐、氨基葡萄糖、软骨素也有，协同保湿成分透明质酸钠，随时随地保湿颈、肩、腰、腿、膝等部位。同时啊，刚刚娇姐为什么说它有起到滋润皮肤、保护软组织的作用？因为我们的关节当中除了有那些软骨之外，它还有一些软组织，对吧？软组织有的时候扭的肿起来了，好， 甄选欧洲七叶树籽油提取物，油橄榄果油等植物精华，质地细腻柔和，可在肌肤的表层形成一层保护膜，舒爽肌肤，那么直接印在了瓶身上和身上，大家可以直接回家以后直接可以看。关键在于相比市面上面很多包括我们上一代的只有氨糖来说，氨糖保证整个软骨当中有营养的同时，软骨素把水分跟这些营养锁在关节当中，再加上透明质酸直接补充。还有你哪里不舒服就涂哪里，免去了这个口服以后啊，时间太长，吸收能力差，再加上雨露均沾205个关节当中分散这个效果，直接针对性的更快的解决你这些困扰你的关节问题。
2: 是不是这个产品特别特别的新颖，你在外面也特别特别的少见吧？我跟大家讲，我们老一代产品很多观众身上哪里关节不舒服就把它带在身边，随时备着，随时涂抹。而我们今天新关注者再过来看到我们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比原来我们老产品再多了几道我们关节所需要的核心的这个营养物质，配方更加的全面，涂抹的体感也是更加好的。
3: 对，
2: 所以它其实啊这个价格也比较的贵，尤其我们里面这个透皮技术，你要做涂抹式的氨糖，你渗透皮肤的速度一定是要快。
3: 对，观众朋友们，哎，你涂那个面霜，你不需要有透皮技术，为什么？它本来就是用在脸上的，但是皮肤之下才是我们的关节，才是我们的血管。大家知道的，我们的皮肤虽然看上去很薄，但它是有表皮层、真皮层、皮下组织，甚至啊，你在到达我们的关节当中的同时，你还要经过哪里啊？血管，还有软组织，这些都是要有技术含量的。所以我们看啊，它的分子量达到200道尔顿，注意，道尔顿越大，代表它的分子量越大。我们这个200道尔顿什么概念？已经非常非常小了。相比于很多观众，你在用到那些胶原蛋白，所谓的胶原蛋白，它的分子量远远小于。它是以前用在专业赛场上，给到专业运动员在被粗暴犯规、受到那种运动伤害以后，及时让他能够恢复运动能力的。你想想看，那么多这么厉害的这种技术，用到我们日常普通人当中，它一定是什么？价格是贵的，因为它的科技含量很高。但东方果今天强调一下，不管你在外面买多少钱，不管你今天觉得它有多少价格，今天我们都可以说是零元购物，无忧购物。为什么？因为在外面359一支，今天东方购送给你用，一支。我强调，这一支不是让你涂两下，你可以把这一支用到底朝天，然后你决定，我觉得有用，我留下。我觉得没有用，一个电话东方购来，我们今天大组合798块钱，一分不少退给大家。我想说，一方面很多人说，哎呦，薅羊毛，薅羊毛。当然这是一方面，你当然薅到一个羊毛，但更重要的是，你要明白。我们觉得你的健康是高于一切的，你的关节的健康是高于一切的。什么概念？没有这个金刚钻，我们不敢给你免费试用的。反过来说，没有用，我给你用，你反而是砸自己招牌。所以你要相信，通过这种更好的技术、更科学的配方，一定能给你的关节、给你的日常生活带来更多的健康的帮助。
2: 这个产品外面单支是300多元一支，我们今天东方购是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我面前这样一个四支装。这个不需要外面东方购让你花到1400多，我们只要是698元。
3: 对，
2: 但是新观众听清楚了，今天你在我们这个四支装价格上698，你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我们总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组合798元，能够给你足足8支。这个8支组合里面是有一支正装是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3: 对，
2: 这个你说多加100元就能够多得4支，对吧？家里面老伴两个人或者谁家里面关节不舒服的，可以分一分，分享一下。而且这个就是你去用，你觉得渗透速度不快的、产品不好的，或者有任何的不满意，这一支用光用完都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
3: 专柜
2: 你放心订购就行了。
3: 359，你拿回去免费用。你在专柜当中开玩笑，你连涂都不会让你涂一下的。我们外面都是有塑封包装的，观众朋友们。所以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体会到大家对于这种关节养护的这种需求，也很多观众说，哎，这东西新的，我没听到过，到底有没有用？回家试了，谁试谁知道。自己涂完，全家人、老公、孩子，平时你家里孩子还喜欢运动的，哎呦，经常跟你说，哎呦，妈，我今天腰酸背疼了，涂一下，感受一下啊。当然啊，这边我也说一下啊，有很多观众，因为我们是这个24年就是这个版本，有很多观众提醒我，热敷就是你先热敷完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再涂，吸收性效果会更明显。建议大家平时的时候在家里面，对吧？哎，可能像这种天气本来热敷就很舒服，敷完以后再去涂，吸收性和整个感受会更好一些。
2: 而且它不是给你做一个表面功夫，体感上面给你什么缓解，它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和透明质酸，还有很多的一些好的关节需要的成分。所以打电话抢我们限时的这个试用的名额，现在就行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因为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又是直接跟我们新闻频道做联动，所以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你注意到了，今天你可以啊直接相当于不花钱先用这样的正装一支100克，我们的大组合798元8支装的组合里面有这样的一大支要送给大家免费来用。
3: 对，
2: 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你对它很好奇，涂抹式安糖用起来是什么感觉，我们给你一支免费用。
3: 对，
2: 用的好的你留下，用到后面全部哪怕用光用完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退，你付的钱我们如数归还。
3: 我跟大家说啊，几乎在东方购物没有人退的。为什么没有人退？因为确确实实我觉得健康包括自如的行走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太重要了。嗯，刚刚那个叔叔我告诉大家他为什么会接受我们采访，你看他首先体型很胖，越胖的人他越容易遭受关节的问题。
2: 是，
3: 他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体重太大所以膝盖老是不舒服。他刚刚说他能从5楼自然走下来，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涂抹式的安糖可以更快更好地解决它的关节问题。哎，
2: 就这么简单。比如说你看我手肘这边关节不舒服，大关节安糖缺失，软骨流失软骨素也不多了，怎么办？直接涂抹，这个不是通过你嘴巴吃下去然后再啊通过体内的一些循环到达你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哪里不舒服哪里关节难受你直接涂抹。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哎颈椎的后面我好难受啊，这个颈椎啊很多的一些颈椎关节当中软骨当中我也难受，我就直接这样的涂抹，特别的方便。
3: 强调一下啊，小小这一支很多朋友说它有几大营养素，我们今天叫什么叫四位合一，除了有我们关节当中需要的氨基葡萄糖，大家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关节对于我们的整个软骨来说是一个核心营养素之外，软骨素把氨糖留在关节当中，把水分留在关节当中，它们是黄金搭档，就跟鱼油跟欧米伽三跟辅酶 Q 是一样的道理。还有透明质酸钠，这个直接补水，大家都能明白，对吧？你年轻的时候关节当中就有透明质酸钠，直接起到一个润滑作用。还有，注意啊，刚刚交接其实涂完以后，大家发现没有，皮肤也明显感觉到光亮很多，亮泽很多，因为我们用到了一个欧洲的七叶树籽油。首先。我们当中有很多软组织可以缓解，很多人早晨起来那个关节是肿的是胀的，这个可以解决，同时它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氨糖把我们的软骨素把它运送到我们关节当中的软骨当中，起到更好的效果。
2: 两个组合，一个是4支装，一个是8支装，8支装组合里面会有一支正装的试用送给大家，而且啊8支相当于啊我们就是啊2份的这个4支装，没有说直接让你啊小组合对吧，698×2你拿8支，不需要你出到什么1400元左右，我们只要798元，就是在你买4支装价格上698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4支外面你要花多少钱买？花到1400多，所以是798元，我们的8支装更划算，单支只要几十块钱，这么大一支哦，100克大支装的，而且8支装组合里面才有这样的一支哦，正装送给大家免费用。这个机会我教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单独分开下单，每一个账号里面都可以拿一支我们正装来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放100个心，品质特别的好，用的不满意无理由都可以退还退货，但打电话来快速先抢单，试用名额是有限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2: 40到45岁
3: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它的老版本就很热销，因为它真的特别特别的新颖，不是什么给大家做什么表面功夫，只是缓解你要体表上面的不舒服，它是真正的给你要通过涂抹的方式是补充氨糖和软骨素的。
5: 对，
4: 我们的软骨关节特别需要这两大营养物质、啊。
5: 是的，24年你想想看卖的就很好，为什么要升级？因为科技在发展。注意啊，我们今天不是表面功夫上升级，同样的都有氨糖，大家看到。都有氨糖，但是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给大家增加了七叶树籽油，是能对软组织就能扭伤哎，纵肌类的不小心扭了一下，很多老女性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比方说跳广场舞穿高跟鞋，哎，大家记得扭了一下，第二天肿起来了，这个七叶树籽油就能很好的解决软组织这些问题。还有原来没有软骨素的，软骨素跟氨糖就像辅酶 Q10 跟欧米伽三，这个补充到以后，软骨素把它锁在里面，对你的关节进行集中的保护。我们也有，还有一个速效成分透明质酸钠，很简单，就相当于钥匙打不开门上点油，哎，自行车蹬不动了上点油，透明质酸钠是给你的关节及时性的这样一个保护的。所以这三个成分黄金合一的同时，再加上七叶树籽油，全方位的给你的关节给你的皮肤带来更多的健康，
4: 四维一体，从四个维度好好的来关爱你整个的一个关节。而且不是说让你等，让你自己在想，哎呦，我已经吃了，我已经几个小时之前我就吃那个氨糖了，怎么我这个关节还这么的难受。我们还通过特别好的一个全新的什么透皮技术，达到你整个的表皮层穿过，真皮层皮下组织穿透速度非常之快，直达到你关节难受的那个地方。关节一难受起来，是不是啊？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忍不了，我就想快速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5: 哦，我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为什么价位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其实还是在于自身的感受。我跟大家说，在年前我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大家知道，去西双版纳你肯定就不要享受了，你肯定就是爬山、去徒步，对吧？去看动物，去享受那种热带雨林。我带我妈一起去的，我妈去的时候就在说，我家里要不拿起了，我起不了。很多老年人是不是有种感觉？抱团之前心里有点忐忑。哎呦，这条路途那么远，这条路途走那么多路，我行不行啊？一方面担心自己，另外一方面担心什么？自己如果万一膝盖不行、关节不行了，拖累全家人。好，确确实实到了那边，知道了哦。我们都想象做好思想准备，但是那边的路一天走个5公里、10公里不稀奇的，而且都不是那种正常的路，全部都是热带雨林。我妈第一天去，第二天，哎呦，去到那个野象谷，第二天回来，哎呦，佳伟啊，哪幅啊，怎么办？这个东西涂。他涂完以后第二天一样的跟我们热带雨林里面走完，说很舒服。佳伟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也不行了，找我妈要这个东西一涂，哎，那种关节那种紧张感、疲劳感、酸胀感都会感觉到好很多，因为他就是用到那种专业赛场那种透皮技术。佳姐这边给大家展示，大家可以发现啊，他整个的这个吸收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4: 是他的这个延展性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分子非常的细哦，通过一个全新的透皮技术，把里面高含量的我们的氨糖，包括呢软骨素，还有特别好的透明质酸，直接就是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局部，
5: 对，
4: 很舒服，而且会有点那种微微的那种凉的那个感觉，
5: 对，
4: 而且一点都不黏腻的，
5: 对，
4: 就你现在很多哪里难受，你就直接涂抹哪里，关节是遍布我们全身的，这个就是什么，直接到达你难受那个地方，就它这个就是目的地啊，特别的明确。
5: 对，建议大家啊，就是很多因为我们老版本很多观众都用的，你热敷完以后再去涂抹，效果会更明显，
4: 是，
5: 而且它当中那个升级的那个七叶树籽油。大家发现没有，交接同样两个这个手臂，大家可以展示一下，它下面那个涂过的地方那个皮肤的状态，特别漂亮，你看就下面
4: 它也很滋润，
5: 对，非常的
4: 很好抹开，
5: 就是你感觉到就是对吧，就肌肤的整个一个这样一个，甚至你把它当成护手霜，把它当成润肤露来涂，我觉得效果也是不输一般的润肤露，关键它对于你的关节还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的。
4: 哎，我刚在想，大家如果参加了我们多邦购的凑单以后，这一支的价格40几块钱， 你外面随便买一支护手霜，比较好的那种润肤露，100克一支的都不止40几块钱吧。这是帮大家涂抹式的补充氨糖和软骨素，关节很需要的东西。今天我们单支的价格性价比这么高，而且这样的一支正装，打电话过来，朋友们，新观众，你对它感兴趣，你想用用看涂抹式氨糖速度有多快，有多么的好用，订购我们的八支装，里面这一支正装送给你用，不是什么给你一个什么30克的、50克的小半支，对吧？那种试用装，不是啊，一大支正装，而且小组合、大组合你根本就不需要犹豫，小组合698，你在698上面多加100元，我再多给你4支，不是多给你1支哦，4支698。加100元多得4支，4支外面要多少钱？1400多，1支外面就是300多一支啊！我给你试用这1支啊，就是价值300多，你说你要不要来抢？
5: 关键啊、
4: 肯定不犹豫的。
5: 关键在于，只有在东方购才有这种力度。你到专柜当中去，359一支，哎，钱多花不算，他能给你试用吗？不要说试用什么1支了，给你涂一下。注意啊，我们的正品的这个包装当中都是塑封的，你看都塑封的。
4: 对。
5: 如果不是东方购这个平台，你根本你拆都没办法拆。你想看看里面这个盒子长什么样子都没办法。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真的集大家所集，想大家所想，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可能走路亲朋好友走得比较多，过年回来旅游回来以后感觉身体也不舒服，甚至刚刚那位阿姨说了春暖花开我要去看跳广场舞了、是不是要提前做个关节的保护啊？这小小的一支按摩膏都能帮大家做到相关的效果，
4: 外壳塑封完全密封，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挤出来这个盖子里面也是铝箔塑封的，
5: 对，
4: 都是全新正品给你试用的，所以放心订购，一支价值350几元，想试用的赶紧打电话抢我们的八支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特别做一个八支装的组合？因为你全身各个关节都很容易出现不舒服难受的那个感觉，这个哪里难受你涂抹哪里，用的是蛮快的，我们东方购的老观众都在订购我们这个八支装，量要多，对吧？带出去的，背在身边的，给孩子放在办公室里面用的，现在很多什么中年人是不是啊，40多岁的年纪啊，60、70岁的关节状况都可以直接通过涂抹式这样来补充氨糖，而且我们的八支装才有试用哦，4支装是698元，八支装不需要你翻倍的价格，1400元左右，只要798元，所以不犹豫，就是我们的4支装下面多加100元，多给你4支，而且不是给你多4支小支装的，一样是单支100克的大支装，8支798，一支的价格几十块钱，不是给你起表面的作用，起表面的功夫，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
5: 对，
4: 只是它这个形式啊，它这个就是说它的技术特别的好，直接是涂抹式的，用起来很方便，关键直达目的地，直接到达你不舒服的这个地方就解决问题。
5: 注意啊，这个产品我相信今天为什么晚上快10点钟了电话线爆线，因为我们的结恒哪怕上一代产品大概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成本很高，东方购物的这种试用活动我们根本做不起，今天啊时隔半年以后，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对吧，走亲访友也好啊，出去旅游也好啊，各种各样运动也好，包括开春以后什么广场舞啦运动啦都要跟上了，正好应景应时的带来给大家这场直播，纯粹是看在可能东方购物很多叔叔阿姨们对这种健康的这种需求上，咱们赔本赚吆喝，一个大组合拿回去你就能拿到一支试用，刚刚娇姐其实支了一个招给大家对吧，大家有几个东方购物账号你都可以来订，
4: 是
5: 一个账号订一套你就能拿一支这样的试用装，
4: 是的，
5: 开玩笑说啊，注意回家去以后只要答应加位一件事情，认真涂，热敷以后涂效果会更好，坚持一段时间，你的关节你的身体是能感受到这种高科技的产品对身体的全方位的帮助的，
4: 对，我们八支在外面专柜价格需要花到是2900元左右呢，今天东方购物只要是798元，还能够免费拿一支试用，放心用，用的不满意的给东方购物打电话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你用了就会知道，只会觉得哎呀买少了，蛮好有上次再有这个试用的机会，八支装我多订几组的，所以赶紧抢单，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快速订购，单支价格才几十块钱，真的好用，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因为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又是直接跟我们新闻频道做联动，所以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你注意到了，今天你可以啊直接相当于不花钱先用这样的正装一支100克，我们的大组合798元，八支装的组合里面有这样的一大支要送给大家免费来用，
5: 对，
4: 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你对它很好奇涂抹式氨糖用起来是什么感觉，我们给你一支免费用，
5: 对，
4: 用的好的你留下，用到后面全部哪怕用光用完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退， 你付的钱我们如数归还。
5: 我跟大家说啊，几乎在东方购物没有人退的。为什么没有人退？因为确确实实我觉得健康包括自如的行走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太重要了。嗯，刚刚那个叔叔我告诉大家，他为什么会接受我们采访，你看他首先体型很胖，越胖的人他越容易遭受关节的问题。
4: 是，
5: 他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体重太大，所以膝盖老是不舒服。他刚刚说他能从五楼自然走下来，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涂抹式的氨糖可以更快更好地解决它的关节问题。哎，
4: 就这么简单。比如说你看我手肘这边关节不舒服，大关节氨糖缺失，软骨流失软骨素也不多了，怎么办？直接涂抹。这个不是通过你嘴巴吃下去，然后再通过体内的一些循环到达你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哪里不舒服哪里关节难受，你直接涂抹。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颈椎的后面我好难受啊，这个颈椎啊，很多的一些颈椎关节当中软骨当中我也难受，我就直接这样的涂抹，特别的方便。
5: 强调一下啊，小小这一支，很多朋友说它有几大营养素。

0: 们今天叫什么？叫四位合一。除了有我们关节当中需要的氨基葡萄糖，大家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关节，对于我们的整个软骨来说是一个核心营养素之外，软骨素把氨糖留在关节当中，把水分留在关节当中，它们是黄金搭档，就跟鱼油跟欧米伽三跟辅酶 Q 是一样的道理。还有聪明质酸钠，这个直接补水，大家都能明白对吧？你年轻的时候关节当中就有聪明质酸钠，直接起到一个润滑作用。还有注意啊，刚刚交接其实涂完以后大家发现没有，皮肤也明显感觉到光亮很多，亮泽很多，因为我们用到了一个欧洲的七叶树籽油。首先我们当中有很多软组织可以缓解，很多人早晨起来那个关节是肿的，是胀的，这个可以解决，同时它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氨糖，把我们的软骨素把它运送到我们关节当中的软骨当中，起到更好的效果。
1: 两个组合，一个是四支装，一个是八支装，八支装组合里面会有一支正装的试用送给大家，而且啊，八支相当于啊，我们就是啊两份的这个四支装，没有说直接让你啊小组合对吧，698×2，你拿八支，不需要你出到什么1400元左右，我们只要798元，就是在你买四支装价格上698，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四支外面你要花多少钱买？花到1400多，所以是798元，我们的八支装更划算，单支只要几十块钱，这么大一支哦，100克大支装的，而且八支装组合里面才有这样的一支哦，正装送给大家免费用。这个机会我教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有几个东方顾的账号，单独分开下单，每一个账号里面都可以拿一支我们正装来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放100个心，品质特别的好，用的不满意无理由都可以退还退货，但打电话来快速先抢单，试用名额是有限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它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2: 40到45岁
3: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它的老版本就很热销，因为它真的特别特别的新颖，不是什么给大家做什么表面功夫，只是缓解你要体表上面的不舒服，它是真正的给你要通过涂抹的方式是补充氨糖和软骨素的。
5: 对，
4: 我们的软骨关节特别需要这两大营养物质、
5: 啊。是的，24年你想想看卖的就很好，为什么要升级？因为科技在发展。注意啊，我们今天不是表面功夫上升级，同样的都有氨糖，大家看到。都有氨糖，但是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给大家增加了七叶树籽油，是能对软组织就能扭伤哎，纵之类的不小心扭了一下，很多老女性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比方说跳广场舞穿高跟鞋，哎，个大指就扭了一下，第二天肿起来了，这个七叶树籽油就能很好的解决软组织这些问题。还有原来没有软骨素的，软骨素跟氨糖就像辅酶 Q10 跟欧米伽三，这个补充到以后，软骨素把它锁在里面，对你的关节进行集中的保护。我们也有，还有一个速效成分透明质酸钠，很简单，就相当于钥匙打不开门上点油，哎，自行车蹬不动了上点油，透明质酸钠是给你的关节及时性的这样一个保护的，所以这三个成分黄金合一的同时，再加上七叶树籽油，全方位的给你的关节，给你的皮肤带来更多健康。
4: 四维一体，从四个维度好好的来关爱你整个的一个关节，而且不是说让你等，让你自己在想，哎呦，我已经吃了，我已经几个小时之前我就吃那个氨糖了，怎么我这个关节还这么的难受？我们还通过特别好一个全新的什么透皮技术，达到你整个的表皮层穿过真皮层，皮下组织穿透速度非常之快，直达到你关节难受的那个地方。关节一难受起来，是不是啊？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忍不了，我就想快速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5: 哦，我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为什么价位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其实还是在于自身的感受。我跟大家说，在年前我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大家知道，去西双版纳你肯定就不要享受了，你肯定就是爬山、去徒步，对吧？去看动物，去享受那种热带雨林。我带我妈一起去的，我妈去的时候就在说，我价位要不拿起了，我起不了。很多老年人是不是有种感觉？抱团之前，基本有点忐忑。哎呦，这条路途那么远，这条路途走那么多路，我行不行啊？一方面担心自己，另外一方面担心什么？自己如果万一膝盖不行，关节不行了。

0: 了全家人，好，确确实实到了那边知道了，哦，我们都想象做好思想准备，但是那边的路一天走个5公里10公里不稀奇的，而且都不是那种正常的路，全部都是热带雨林。我妈第一天去，第二天，哎呦，去到那个野象谷，第二天回来，哎呦，佳伟啊，哪幅吧哪幅吧，怎么办？这个东西涂，她涂完以后，第二天一样的跟我们热带雨林里面走完，说很舒服。佳伟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也不行了，找我妈要这个东西，一涂，哎，那种关节那种紧张感、疲劳感、酸胀感都会感觉到好很多，因为它就是用到那种专业赛场那种透皮技术。佳姐这边再给大家展示，大家可以发现啊，它整个的这个吸收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1: 是它的这个延展性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分子非常的细哦，通过一个全新的透皮技术，把里面高含量的我们的氨糖，包括呢软骨素，还有特别好的透明质酸，直接就是到达你这个男士的这个局部，
0: 对，
1: 很舒服，而且会有点那种微微的那种凉的那个感觉，
0: 对，
1: 而且一点都不黏腻的，
0: 对，
1: 就你现在很多哪里难受你就直接涂抹哪里，关节是遍布我们全身的，这个就是什么，直接到达你难受那个地方，就它这个就是目的地啊特别的明确。
0: 对，建议大家就是很多，因为我们老板们很多观众都用的，你热敷完以后再去涂抹效果会更明显，
1: 是，
0: 而且它当中那个升级的那个七叶树籽油，大家发现没有，交接同样两个这个手臂大家可以展示一下，它下面那个涂过的地方那个皮肤的状态，特别漂亮，那、你看就下面
1: 它也很滋润、
0: 对，非常的
1: 很好抹开，
0: 就是你感觉到就是对吧，就肌肤的整个一个这样一个，甚至你把它当成护手霜，把它当成润肤露来涂、我觉得效果也是不输一般的润肤露，关键它对于你的关节还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的。
1: 哎，我刚在想大家如果参加了我们多邦购的凑单以后，这一支的价格40几块钱，你外面随便买一支护手霜，比较好的那种润肤露，100克一支的都不止40几块钱吧？这是帮大家涂抹式的补充氨糖和软骨素，关节很需要的东西。今天我们单支的价格性价比这么高，而且这样的一支正装，打电话过来，朋友们，新观众，你对它感兴趣，你想用用看涂抹式氨糖速度有多快，有多么的好用，订购我们的八支装，里面这一支正装送给你用，不是什么给你一个什么30克的、50克的小半支，对吧？那种试用装，不是啊，一大支正装，而且小组合、大组合你根本就不需要犹豫，小组合698，你在698上面多加100元，我再多给你4支，不是多给你1支哦，4支698。加100元多得4支，4支外面要多少钱？1400多，1支外面就是300多一支啊！我给你试用这1支啊，就是价值300多，你说你要不要来抢？
0: 关键啊、
1: 肯定不犹豫的。
0: 关键在于，只有在东方购才有这种力度。你到专柜当中去，359一支，哎，钱多花不算，他能给你试用吗？不要说试用什么1支了，给你涂一下。注意啊，我们的正品的这个包装当中都是塑封的，你看都塑封的。
1: 对。
0: 如果不是东方购这个平台，你根本你拆都没办法拆。你想看看里面这个盒子长什么样子都没办法。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真的集大家所集，想大家所想，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可能走路亲朋好友走得比较多，过年回来旅游回来以后感觉到身体也不舒服，甚至刚刚那位阿姨说了，春暖花开我要去开始跳广场舞了、是不是要提前做个关节的保护
1: 啊？
0: 这小小的一支按摩膏都能帮大家做到相关的效果，
1: 外壳塑封完全密封，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挤出来这个盖子里面也是铝箔塑封的，
0: 对，
1: 都是全新正品给你试用的，所以放心订购，一支价值350几元，想试用的赶紧打电话抢我们的八支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特别做一个八支装的组合？因为你全身各个关节都很容易出现不舒服、难受的那个感觉。这个哪里难受，你涂抹哪里，用的是蛮快的。我们多邦购的老观众都在订购我们这个八支装，量要多，对吧？带出去的、背在身边的、给孩子放在办公室里面用的，现在很多什么中年人，是不是啊？40多岁的年纪啊，60、70岁的关节状况，都可以直接通过涂抹式这样来补充氨糖，而且我们的八支装才有试用哦。4支装是698元。八支装不需要你翻倍的价格，1400元左右，只要798元，所以不犹豫，就是我们的4支装下面多加100元，多给你4支，而且不是给你多4支小支装的，一样是单支100克的大支装，8支798，一支的价格几十块钱，不是给你起表面的作用，起表面的功夫，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
0: 对，
1: 只是它这个形式啊，它这个就是说它的技术特别的好，直接是涂抹式的，用起来很方便，关键直达目的地，直接到达你不舒服的这个地方就解决问题。
0: 注意啊，这个产品我相信今天为什么晚上快10点钟了电话线爆线，因为我们的结恒哪怕上一代产品大概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成本很高，东方购物的这种试用活动我们根本做不起，今天啊时隔半年以后，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对吧，走亲访友也好啊，出去旅游也好啊，各种各样运动也好，包括开春以后什么广场舞啦、运动啦都要跟上了，正好应景应时的再来给大家这档直播，纯粹是看在可能东方购物很多叔叔阿姨们对这种健康的这种需求